0: 大家好，感谢关注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喝了以后口感怎么样呢？包括他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准备礼物的时候，要当做比如说像这种啊端午长假看望亲戚长辈好友的时候，作为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花茶的一个伴手礼送出去啊，也是特别有面子的。
1: 哇，你看上班族王小姐她就说了，长期久坐办公室，夏天很少喝含糖饮料，真的，你要是又久坐，你又喝含糖的，过几天你一称这个体重可了不得哈。
0: 是，
1: 专门认准了宜春上高蒙山产区的伏羲黄菊，单朵冲泡茶汤金黄透亮，搭配几朵本地的伏羲玫瑰，花香层次柔和，每年夏天家里和工位上都会常备，这是个很好的健康习惯。这个产区是真正的伏羲土壤，不是后加进去的，是天然伏羲，所以他可能去过旅游，你看他说那里的老人年龄很大，但是状态都很好，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是啊，所以啊，我们讲很多一些上班族也好，包括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家里面经常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对吧？我们说就是闲暇的这种退休生活，您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泡上这样的菊花茶来喝一喝，看着又漂亮，闻着又清香，对的，然后呢喝起来口感也是特别好的。你看这位是就是孙女士也给我们留下来这个留言啊，
1: 对，
0: 说你看她其实可能买过市面上面不少的这种菊花的那种花茶，你看宜春上高县这款黄菊啊，她说花瓣很大，也特别的耐泡，然后呢他们会全家午后都泡上这样的一壶哦。
1: 是，
0: 还有呢这个韩系的这个玫瑰呀，也会有那种什么清甜花香，当中
1: 是
0: 跟这个菊花一块儿泡的话，那种淡雅的那种口感啊，结合起来长辈们也特别的喜欢，
1: 非常
0: 好喝。然后每年到那种初夏，家里面都会什么备上几份，
1: 对，
0: 自己来泡着喝，对吧？或者款待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家里面都很喜欢这个伏羲啊，它这个产品的这个特点。我们这个黄菊啊，它就是真真正正里面有大含量的高含量的我们这个硒元素在当中，所以它名字就是啊伏羲的黄菊。
1: 没错，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黄酮类的物质，还有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到它你就心旷神怡，然后闻到这个味道也非常非常的香。其实它真的是很能泡，我这边呢差不多是已经这一朵黄菊哈泡了三回了，但是我三次的茶汤大家看就一朵，没有别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0: 是，
1: 这是到了第四次的水，还是很有这个黄菊的颜色，再泡一下它的颜色会更加的浓郁。所以你想你每次泡个两朵三朵，它这个茶汤金黄的，然后闻起来真的叫沁人心脾。我这只是一朵而已，我来闻闻这个味道香不香哈。
0: 这个
1: 真的好舒服啊，你就会觉得特别通透的这个感觉。
0: 是，
1: 然后一朵能泡出这个颜色，如果你喜欢清淡一点，你就泡一朵，如果你平时喝茶喜欢稍微浓一点，泡个两朵三朵，再加点别的东西，哇，夏天可太美了，喝上一口菊花茶。
0: 对，真的是它在这个水里面舒展开了以后，这个形态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也建议大家，你拿到我们的这个伏羲黄菊啊，你可以打开它之后呢，你看看它这个干花的形态
1: 是
0: 非常非常的饱满，你就是打开这个包装那个罐子就能够闻到淡淡的那种啊清香，
1: 特别香，
0: 特别好的那种，就是菊花茶那个干花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香，就感觉啊就是迫不及待跃跃欲试要把它给泡开。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你的视觉，对吧，你的这个味觉都能够啊
1: 得到享受，
0: 得到很大的这个享受，尤其适合夏天来泡一点花茶来喝一喝。包括我们现场给大家就是说演示的这种泡法，你什么加点蜂蜜呀，
1: 对
0: 吧，加点别的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冲泡类的产品跟它混在一块也可以的。
1: 哎，其实生活就是由这种小细节一点点构成的哈。
0: 对的，
1: 我们在喝的夏天的茶饮能够有点小巧思，不仅是让你眼睛看上去赏心悦目，喝下去觉得很舒服，它是加了很多的那个就是硒元素在里面的嘛，那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好像就变得更加美好一些，
0: 是的，
1: 更加精致一些。
0: 就说你是完全能够享受到就是在整个的全国特别有名的伏羲黄菊核心产区的一个好东西。包括其实很多观众说他是到那个江西宜春那边当地去旅游过的，在那边也是选购过买过很好的这样的伏羲黄菊，确实会发现这个品质啊特别特别的好，朵形大，对吧，颜色漂亮又耐泡，然后呢泡出来那个形态呀，这个样子都特别的漂亮，真是有的观众说喝过以后每年夏天都会选购这样的好的花茶伏羲黄菊来喝一喝泡一泡。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进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0: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1: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0: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1: 对
0: 啊，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1: 是，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1: 对啊，
0: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1: 是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儿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1: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0: 哎，这个
1: 看到吗？
0: 好像差别很大，
1: 差别很大。
0: 这个很整齐，而且
1: 很
0: 致密。
1: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 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哦，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0: 对，
1: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0: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1: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0: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1: 是的，
0: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1: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0: 对，蚕蛹。
1: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0: 几米远。
1: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0: 真的是。
1: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0: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丁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1: 对，
0: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然后我们呢，这是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这400-500块呢。
0: 对，400-500块。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1: 对，
0: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6瓶装，我3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6瓶装啊。6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1: 对，
0: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215-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啊，
3: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 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0: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1: 是的，
0: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儿，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就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1: 对，
0: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1: 是的，
0: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1: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0: 对，
1: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0: 对，
1: 我才能进去。
0: 是的，
1: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0: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1: 是的，
0: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1: 是的，
0: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那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1: 是的，
0: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1: 对，它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0: 对，
1: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0: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1: 对，
0: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1: 是，
0: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1: 是，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 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1: 是的，
0: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1: 是，
0: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1: 对，
0: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0: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1: 对，
0: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对
0: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1: 是，
0: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1: 是的，
0: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1: 是的，
0: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1: 怎么都不肯开放，
0: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1: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0: 很好的东西，
1: 像这个乙酰神经氨酸，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0: 都好东西，
1: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0: 包括蛹虫草，对，
1: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0: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1: 对，
0: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商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
0: 听力上面，对，哎，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嗯，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

0: 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他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1: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0: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1: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0: 对，
1: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0: 对，
1: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蚕蛹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哑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在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一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1个月、2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2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种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哑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

0: 很多人都是不信的啊、嗯、啊，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1: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嗯、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嗯、也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啊、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1: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嗯，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嗯，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嗯，
0: 对啊。
1: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0: 对，
1: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0: 对
1: 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嗯、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0: 就没有试吃的，
1: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0: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1: 哎，我也建议大家。
0: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嗯，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1: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0: 是的。
1: 800-708-8000-02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嗯，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

0: 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60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1: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我们的新西兰的奇异果，
1: 而
0: 且哦，今天是大果，一箱里面大约是22到25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是25头的话呢，个头就相对小一点点。如果拿到你是22个的话，那个头就是大。但是我们整个一批的话，都是属于奇异果的大果。
1: 我跟供应商大概确认一下哈，如果不出什么太大意外的话，我们几乎都是22个。22个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借青青手里这一颗啊，
0: 我多拿几个在手上啊。
1: 它上面有一个字，稍微有一点点小，抓到没关系啊，就给大家稍微读一下。这个上面有个字，在 Zepri 下面有一个字叫 Jumbo。
0: Jumbo。
1: 这个 Jumbo 英文翻译过来就是巨大的、超级大、无敌大的意思，就 Jumbo， 就这个单词啊。就是超级大。目前为止我东方购要么给大家就不介绍，要介绍就介绍目前为止最大个头的奇异果。
0: 是的，所以大家都是懂的。像我家里我婆婆是超级爱吃
1: 金果
0: 奇异果的，而且她就爱吃金果。然后她每次只要看到网络上有买这个叫大果的，就我们下面写的那两个字，有大果的，她是分的小中大。有大果的话她会第一时间抢。然后我也问过她，哎呦，我说这水果也不便宜，怎么那么舍得吃？她就觉得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吧，对自己好一点啊，又不是每天，他说又不是每天买得到大果的，
1: 而且就这么点季节有，
0: 对，
1: 马上就没有了。
0: 是的，
1: 特别是大果，大果不多的，真的不多
0: 的。
1: 跟大家讲，之前我们上一档大概在2周之前吧，好像卖过一次的，我们是278，这档节目给大家做一个特价价格，248元，一共是如果按照。大概啊，按照22到25颗这么算，10块钱，9到10块钱一颗，是9到10块钱一颗啊。怎么做到的呢？
0: 的
1: 自带积分有2.48块，我手指这个位置，
0: 是的，
1: 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
0: 对，
1: 您一除就240元左右，240哦，你除以这个中间值22、23或者24，怎么都成啊，你大概算下来就是9到10块钱一颗，这目前为止在市面上，在超大国来说非常非常便宜了。
0: 是的，而且它的个头真的是超级的大。反正您拿到的都是原箱，新西兰进口的，你要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
1: 面
0: 就这么一箱提着去，或者你直接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给你送过去。
1: 好，
0: 来切一个看一下，还能洁面。哇，这个品质
1: 今天在家里面是有吃吧？
0: 有的，有的。我不是说我婆婆可爱买了，就我这上面我还没花钱，因为她已经是先下手了，先买了。来看一下这个品质，
1: 像太阳
0: 金果，真的给大家挖一勺，你不用担心说 拿到会不会太硬。哎呦，
1: 这汁水，你看看今天的汁水。
0: 对，这是放两天之后可以更加的软哦，汁水会更加的多。这一袋，
1: 哎呀，
0: 不能浪费了啊！
1: 浪费掉啊！
0: 好的。
1: 这么大一颗，
0: 吃了吃了，不要浪费了。
1: 看看它的口感，我再拿一颗这个，这没有切好。这有切好。今天吃那个
0: 汁水，它甜度很高，带有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的小，就是酸口，
1: 小微酸，一点点小微酸。
0: 这是天然的，对。
1: 大家应该有吃过金果，
0: 大家都吃过，
1: 应该吃过。就我觉得上海的消费者应该是对这个比较熟，只是价格上面
0: 对。
1: 新鲜度，
0: 看到价格合适，
1: 个头大小，
0: 对，
1: 个头大嘛，它的营养更多一些，而且我们性价比也高。如果按照我们中间值算啊，比如说23、24颗左右的话，您大概每一颗算下来才9到10块钱之间，
0: 都是止水。
1: 即便就是22颗，你比如说个头少，
0: 它
1: 个头的大小大，数量少，它的大小就大。我们绝大多数是22。
0: 对，
1: 22颗一箱，所以大家
0: 大约都是22到25。而且刚才许明也跟我分享了，这东西就是我们买回去第一，对吧，给孩子吃，还有这个年纪大的，像这种软糯的这个水果，我妈妈也很喜欢，因为到了一定年龄牙齿都不是很好。那奇异果为什么受年纪大的人欢迎，对吧，它没有那么的硬，对吧，好吃，
1: 放一放，而且果心里面那个它也不硬，
0: 对，
1: 嚼起来非常好。有一些可能玉果或者其他的，就这个心事他会觉得硬邦邦不得了，我们今天不会这样的。
0: 是的，
1: 大家要知道你在任何渠道买，在东方购物，我之前也在一些短视频下面呢跟消费者有沟通过，说为什么喜欢东方购物，就东方购物品控非常的好，很严格。
0: 是的，
1: 你可能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个人的一些所谓的自媒体买完之后，一维权到底有没有那么方便简单，第二个我们拿回去给您的都是好的果子，他在那给您的，万一有一点烂什么的，
0: 是的，
1: 你弄起来就很糟心。东方果在这一点你也安心，非常的好，很严格。今天带回去啊，248块钱，一定记得，这有自带积分的，还有拿 APP 下单啊，大家拿手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能省就省。你这样除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左右一颗，这对于超级大果，我们不卖中不卖小啊，
0: 对，
1: 最大没有没比这再大
0: 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奇异果的这个金果的大果，记住了啊，
1: 赶紧打电话订购02151111。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坚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22到25头之前来直播一次是278元，
1: 对的，今天给大家降，
0: 今天我们做对降了30块钱，
1: 再加上自带积分呢，拿出微信，一定要拿微信扫一扫，因为200多块钱、正好咱们再能省个5块15块。
0: 是的，
1: 你要说是2-3千块钱，你省5块钱你不介意哈、不在乎，你今天200多省5块多好呀。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买东西还是要认准渠道的。前两天我买了一个无花果，我妈说你这哪儿买的？3个字的。一个平台，我跟他说了，他说你这也敢买啊？
1: 对呀、啊，有些
0: 就开玩笑跟我，一个你这也能买，能放心？
1: 后来我想，哎呦，
0: 也是。所以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1: 是的。
0: 然后一说我们的这个水果，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哦，你一听哦，东方购物买的，相信。
1: 我跟大家讲，现在水果有些什么情况呢？就是把那个水果放到那个冷冻的地方。
0: 我后来想想也后怕。
1: 好多都是这样的。我曾经买过草莓也是这样的，它就是不烂。哦。你就很夸张，草莓不烂，你知道吗？放久了，多吓人。
0: 所以为什么
1: 那个时候也是在你说的那个平台买的？他因为我不晓得，不是特别晓得，他一定是一定要放冷冻的那个地方嘛。再有一些有没有用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保持它的所谓的新鲜，我不知道。
0: 我后来想想这样子，就那些渠道是没有品牌的，他那个供货商有什么样的实力呢？你也不知道。他是放在一个很脏的地方，还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运过来，就有点后来想想有点
1: 后怕。
0: 对的，但我们东方购物不一样，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原香，是不是原香？这个箱子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对的。
0: 而且我们是大果，什么叫大果？你去看这个头数，它叫22到25头。
1: 就是
0: 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那它就是代表的是大果，而且我们是奇异果、金果，记住了，今天是高级的金果。
1: 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就刚才青青不是切过这一半，我们不浪费啊，我就是这一半呢，给大家稍微的，再给大家稍微切一刀。
0: 好，
1: 你感受感受今天这个金果，
0: 它那个果肉很细腻哦，
1: 非常好哦，非常细腻哦，
0: 是，
1: 稍微的切一些一片下来，大家感受感受。
0: 所以吃过了金果之后，我发现家里的大人小孩都更愿意吃这个品质啊、
1: 你的品牌给摘上去了，给撕下来，看看像不像一个阳光感觉，看看这个水润的感觉。
0: 是吧？
1: 非常不错，它的品质确实好。我刚才跟大家在唠叨，像个心，看到吗？但是你的心这个地方呢还不硬，还软软软的，所以好的品质就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买了一些奇异果回去，不管金果，还是什么绿的啊，回去之后怎么放它都不软，
0: 很生，很
1: 硬，怎么放它都不软啊、你这里面的就多多少有问题了。你问问看自己，现在所谓的水果，它把它去年的或者有些可能正好有些囤货，或者有一些渠道里面没有怎么着特意的，假设啊真的没有卖掉的，它就给它冻好了，送到你府上。特别有一些水果，比如容易烂的，它会愿意这么做，隔年没有销售完的，怎么怎么它再做一下处理，所以收到你手上以后觉得奇奇怪怪的，一定记得在正规渠道去买，不要买一些乱七八糟的渠道，所谓图一些便宜。你结果拿回去以后，要么果子它的，我跟你还有一个这东西啊，就是它把里面这个标签呢就没有这个叫张某，就是大家拿回去以后一定要看啊，就这个标签上面
0: 它
1: 是，就这前面这几个英文 JMBO 就是张某，就超大果的意思，在新西兰直接进口过来，我们就贴的这个。它有一些呢在国内可能留有 Zefree 是留的，上面这个品牌是留的，下面你仔细一看哦，没有这个大果样子，因为它没有对比。有时候你拿个果子一对比，你发现哦，这才叫我们才有真正大果。它自己会重新定义。你买过所谓的车厘子、樱桃之类的，有的时候商家呢，他有自己的尺寸，他会自己来定义多少多少厘米，它是大的，是中的，它跟你差个一两厘米，你看不一两毫米
0: 吧？那我们按照标准，
1: 你看不出来。对，我们是正常的在，
0: 对，
1: 换句话讲就国际流行通用的标准。
0: 我刚想说，我们肯定是按照国际标准的，
1: 对，大国就大国，不给你偷换概念的，大家都知道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真的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季节，5月初，然后天气呢也是渐渐的变热了，5月5号明天就是那个立夏，
1: 是，
0: 所以可以给家人买一些好吃的这个水果。而且我觉得就是吃了很舒服，像我刚刚午饭有跟你说吃了牛尾、很油，一碗米饭甜鸭蛋，
1: 可以来一箱这个，
0: 然后我现在吃这个就觉得哎很舒服，很挺解腻的，对我来说。
1: 原先进口过来的，大家喜欢到抓紧时间订吧，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跟大家再多唠叨的。一，我们的平台够好，性价比高，又怎么做哈，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面左下角的二维码，
0: 是的，
1: 扫码再减5块钱，240块左右，咱除以22到25克之间，大概约9到10块钱一个，
0: 是的，
1: 这对于正宗的超级大果来讲，这个是目前为止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1: 是
0: 02153919000。

0: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这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tree 加倍阳光金果，一颗提供一日 VC 所需，加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好的，今天您看到的是新西兰原箱进口的金果的大果，这种大果，这种品质的话，其实非常难得，因为它不是说你想要有多少直播就有多少直播的，它成熟的这个季节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限定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的价格是279元大果，今天做247元，
1: 而且每颗果呢是在169克到177克之间，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称。
0: 是的，
1: 它在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时候，原箱上面就贴好了，在新西兰那边就已经称好了，
0: 是，
1: 所以您安心，我们买一个拿过去的一定是给您合乎规格，包括它的品质一定要好的，不像是有一些渠道，万一里面有点小猫腻、小手脚，您可能自己作为普通老百姓，咱也不晓得。
0: 不知道，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这个养殖的画面，因为像这个 Zespri 我们这个佳配的话，它是有品质保证的，它就怎么说好像在当地的话是奇异果的像一个代名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就像对于我们上海来说，说到这个牛奶，小时候就想到了光明，就说到奇异果就想到了 Zespri
1: 佳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包括新西兰这些地方，这些奇异果并不是他们本地原本就有的物种。 它是后来引进过去以后呢，慢慢培育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品质非常不错的，所以跟咱们中国人吃的这个西瓜也是一样的，西瓜也不是咱中国本来产的，后来慢慢传到咱们中国以后呢，就把它培育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大，越来越甜。
0: 我只知道奇异果的外形长得特别像新西兰的那个鸟，几维鸟。 他们长得很像啊，鸡尾鸟，对，鸡尾
1: 是，
0: 就长得很像毛乎乎，就这个棕色的毛乎乎的，所以这个奇异果就叫 kiwi fruit，
1: 好吧，观众朋友们，赶紧订购，跟大家说一下订购方法，自在积分有2块4毛多，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就约等于8块钱左右的优惠，又拿到了240，您除一下22到25。 随便您除任何一个数字，算下来这个价格240除完之后，是不是10块钱左右？都没有到11哦。
0: 是的。
1: 如果假设你拿到25，可能肯定不到了，肯定不到10块了。如果我们今天绝大多数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更大颗的，
0: 是的。
1: 所以绝大多数选择的还是22颗一箱，非常不错，抓紧钱抢021511196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可是佳沛的金果的大果，每一箱都是新西兰原香进口的，大约是22到25粒，反正不论你拿到是22还是24、25的话，都是属于大果的这个标准啊。给大家带来的，哎呦，这个刚才我看它吃的时候，就有点口水了。我刚才吃的时候也感觉甜甜的，略带一点点酸。如果大家想吃，再软口一点的哈，稍微放一放就好了。但是记得啊，别放太过分。
1: 太过分的话，就容易发酵的感觉了。
0: 是的，所以你急着吃，你可以跟苹果放一起。就我们这个拿到的一个成熟度是刚好合适的，不会太熟。太熟的话，你可能还没怎么放，怕一下子全部都熟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刚好合适。好吃，皮很细，我喜欢金果是因为它的皮更加的细腻，然后它的肉不要浪费，然后它的肉也是更加的细腻的。
1: 汁水啊，都弄我一手。
0: 我再来给它切一个，很简面啊。 再来切一个，你看金果的话，它的皮儿真的非常的薄，然后它的肉啊，肉的你看密度就是很高，
1: 太棒，
0: 汁水是特别的多，我给大家挖一勺来看一下，给小孩子吃特别好，尤其这种小宝宝，
1: 哎呀，就感觉这个汁水别浪费了，你看看，
0: 真的，这个汁水的话给小孩子喝，哎呦，还没长牙，吃的，哎呀，浪费，
1: 真的好，这个汁水真的好，
0: 对吧？刚刚长牙的小宝宝给他喝点这个奇异果的汁水，
1: 今天吃那个我在拿一颗？
0: 这个是人家切好的，就皮非常非常薄。你看看，这里面汁水全倒出来了，
1: 哇，
0: 然后每一勺下去，那个汁水都特别的多，
1: 里面的 VC 含量，对，想要变美的美女，假元素，
0: 反正里面的营养就非常的丰富。看一下这个汁水，你看很多，特别多的，
1: 都倒出来了，别浪费了。
0: 满满足，开心的，吃了好东西，绝对开心的。尤其刚才我说了，像我们家晚饭后，对吧？一个苹果，一个奇异果，一个橙子切开来，就全家人分享。先给小孩子，对对，先给小孩子吃，然后吃他吃不多，差不多了，我们一起来吃。很解腻就会，尤其菜肴里面有一些过咸的了呀，有点偏辣的呀，或者今天吃什么油炸的，我觉得吃这个就很舒服的吃了。
1: 对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对，我们单克的重量。
1: 单克重量。 刚才不给大家解释过了吗？每个果子上面会标注张宝，
0: 对，
1: 除了标注张宝之外，大家注意这个克重啊，这个就是果子的每个单果的克重，163到177之间，这就是最为标准的国际标的人的大果的克重之间。如果它没有这些标签贴的，就是模模糊糊，我给你整的什么都没有，就自己又重新换了个箱子，只是有一个，哎，这儿了吗？张宝，这也有这个英文字非常非常大。 就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超大果的意思，你可以搜一搜。如果它的包装盒上没有，只写个 Zest Bread， 它的果子可以自己定义大中小，那就没意思了。它告诉你我这是一个大果，一箱里面多少多少颗，它可能克重不够。它可能克重总重它不够。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它的单颗的重量。比如说我总重可能就是1点点，它也是22，可能都是中果。 你没有对比嘛？有的时候在中国，你看起来条没有对比也像个大果似的，但我们今天这个是超大果，非常不错。
0: 对的，所以在我们这边买东西，你不用自己去做小侦探，
1: 对，我们帮你侦探完了，
0: 我们都帮你弄好了，否则你自己还要去查，哦，什么标准，我这达到没有，我怎么样，你不用像福尔摩斯一样的，我们都为你是准备好的，我们自己东方购物还有到这个检测的部门的，我们有到质检部门的，所以这一箱原香新西兰进口22到25粒大果，金果的大果啊，全部都是
2: 新鲜的皮子，你可以放心的来囤货。我这次呢还有一些凑单的，大家愿意订一订也可以，像蓝莓的啦，蓝莓、玉皇素啦，包括蜂蜜啊，包括最下边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3: 冬虫夏草。
2: 冬虫夏草、司马头冬虫夏草，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凑凑单都成，转一圈订购02151111。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 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加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我们这个直播还有15分钟的时间哦。之前我们这个奇异果的金果大果的直播是279元，现在是243元，两百出头，我觉得很值得给家人来购买这样的一个水果。
1: 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水果，
0: 对的。
1: 比如我们这个时候该干这个事儿就干这个事儿，该吃这个时候吃最新鲜的完事儿了。你说再往后腾一腾啊，再往后等一等啊。 你就会觉得好像过季了，又别的更好吃的别的水果又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大果的直播，买到大果，吃大果的品质有点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大桃，又又甜，又都就在最顶端的，然后长得又好。其实猕猴桃的大概也是这样的，就是它的阳光充足，它的基因也够好，所以大家它的果子长得也大。现在大家培育的品种呢，确实也优秀，不是光大，它不好吃。
0: 我们今天
1: 又大个果肉又多，里面那种小瓤就硬，就是那个小芯儿，
0: 特别
1: 细。哎，这个品种真的很好。
0: 我以前不懂，我说，哎呀，首先我以前觉得金果比绿果要贵，哎呦，大果又更贵。后来自己吃了，哦，才知道那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它
0: 为什么分什么大中小，分金色、绿色，那品质是不一样呀。
1: 你告诉我，有一些，我记得什么水果来着，就也是那种芯儿特别大啊。比如说那个荔枝，我给你举例子，荔枝都好像都核。
0: 巨大的，然后果肉巨薄，你知道你有吃过那种吗？
1: 就是它同样的荔枝，它都那么大个儿，你剥开以后肉那么点儿，
0: 对，
1: 它同样，我来，请你再给大家切一个芯儿，
0: 所以它就是分产地，这没有办法。
1: 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芯儿很重要，
0: 是。
1: 如果它芯儿巨粗，你会觉得哦，你吃起来就会很难过。
0: 是的。
1: 你看它是扁扁的那种的，那
0: 奇异果我们现在都爱买哪里的？就一定是认准新西兰加配，一定是加配，Zespri，对吧？
1: 你记不记得有一些芯儿？你看我刚才切另外一个芯儿，大家还记得吧？我为什么要特别切这一块？大家来两个对比一下，它中间就一咩咩小。
0: 你看到没？就一点点，它已经把它挤得扁到不得了了，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是的，是的。
1: 看到没有？就那么一小小块，如果有一些芯儿是什么黑籽那么大块，就黑籽这个地方全都是里面那个芯儿。你说你吃完之后了，你吃果肉还吃芯儿去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您说这个道理是不是？
2: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像小孩子、大人，
1: 我看到还有像我们家的话，公公婆婆他们如果是大果的话，他们就早上起来一人一半儿，然后。
0: 结合着别的这个早餐，
1: 可以的。
0: 小餐里面加入水果，要的可以的。他们还加入点蔬菜，搭配很好了。对的，里面
1: VC 又多，
0: 对，你要夏季的时候阳光充足，对吧？晒晒的，然后你多吃一点这个东西，蛮好的。是的，它里面除了像维
1: C 这个呢是在他们当时建立的群啊，4月11号，他们是在那个首席微信里面建立的群，4月11号的一个节目，15:35的时候，大家看啊，他们的对话里边，供应商老师把这个手板都发进来了，大家看这个手板跟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我横过来给大家看啊，277:8，2:26，我们今天这个手板今天在那个项目上给大家再看一下，看看是不是277:8不？大家看是277:8不？就是这俩图片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把价格改了。
0: 对的，因为价格变了，所以再做了这样的一个版，价格就是248元。
1: 对，
0: 上面都是一模一样的，之前278，今天248，2:48，新西兰原箱进过来。
1: 对，而且上面大家回去看啊，要有张某，要有这个，什么样的规格它放什么样的箱子，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箱子整体啊，你数完之后，一个小箱或者一个中箱，放的也是2:12。他说它是大果，结果你拿回去看就那 知道什么写了张博文杰，不会去注意，
2: 你就看课重。
1: 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压根不会英语的呢，
2: 也不懂，
1: 对吧？所以你在东方购买的话，你就是认准了渠道，你就可以放心了。
2: 就我们说大国，它是必须是大国。有些地方说完大国的，它实际卖的是中国。
1: 你不知道，你还要找他，你还要自己去维权，
2: 是不是？
1: 我有一次买新鲜鸭蛋，拿过来都是烂的、臭的。我都懒得找他，我找他，他说给我图片，哎呦，我又后来想算了，
2: 他就是欺负你啊，有这样的消费者，
1: 不想跟他看，不想跟他搞了，
2: 对
1: 吧？
2: 对，所以你在我东方购物买，没有这些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我们肯定送货到户。比如说你有一些其他朋友，
1: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联系。
2: 有一些可能身体不太好的，你说我拎一箱过去看望看望，哇，这个不要太体面了。
1: 对，像我们家也是去哪里看望谁，都是
2: 一定会拎个
1: 拎这个的话，就觉得很体面。
2: 就是你一看他，如果是很重要的朋友，对，
1: 而且也是别人大部分人。都是需要的，
2: 是这样的，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啊，加油订购！我们现在备货下降特别快，是的，许明哦，没停过，然后一边吃一边那个汁水往下掉，他还说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1: 这都是营养，真的。
0: 都是钱，因为大果的话，我们都知道本身金果就比较贵，然后金果的大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就更贵了。所以我们每次我们家里如果，哎呦，我买到了这个金果大果的话，也是该给你先给孩子吃起来，对吧？嗯，今天呢是这样子，之前的直播是278，我们今天是248元，新西兰原香进口过来的，22到25头，22到25，你也可以去外面看，就是22到25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价格，你再比这个价格再要低，那。
1: 你都不敢买了，是的，嗯，所以有的时候过于低于市场价，大家自己琢磨琢磨，就不正常了。对你要么买的可能它是以中充大，有可能的，以中充大。
0: 哎，
1: 然后呢，它箱子又不是原箱，你拿回去没有办法有其他证据证明。嗯，它如果真的给你乱贴标的话，讲真话你也看不太出来。很多爷叔阿姨买到假的，就像你这种心态似的。 哎呀，算了吧，懒得呀，算了呀，算了呀，对呀，就不跟你折腾了，就不，要不然心情也不好嘛。那只要你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也就算了。但实际上，我们干嘛要冒这种风险嘛？嗯，你在一个好的平台买，可能或许我说实在话，假设我东方过就算比它贵个3-4块、5-6块，总价上面，但我靠谱啊，我不让你冒风险的。
0: 对，
1: 咱吃的都是新鲜果子呀。
0: 哦，我联系他，他为什么？他说首先你要拍。 照片给我，第二你要把那个快递的箱子给我看，我箱子已经扔掉了。
1: 对，我们一般都是扔掉的呀。
0: 都扔掉了呀，快递差好我就扔掉了呀。
1: 对啊，就很难再找到找回来了。
0: 对，所以他就抓住你这个点，他说哦，那我就做不了证，怎么怎么的。
1: 是我们家的。
0: 但你在我们东方购买东西的话，真的品质有保证，我觉得一个是入口的，一个就是我往身上穿的衣服的这种品质，
1: 一定是要买好的，
0: 一定要保证的，否则的话，
1: 品控的地方。
0: 我们对吧？对生活品质，我觉得不需要什么大牌啊、名牌，但是生活的话就是要吃新鲜的，穿安全的服装。
1: 我跟大家讲啊，比如说今天跟我们一模一样规格，他也写的张宝超大果，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每个克重也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你拿回去也是146到176克之间的大果啊，这是大果的克重啊，你回家可以称。
0: 嗯，
1: 如果它都一样，比我们便宜了100块，你去他那买没关系。
0: 嗯，
1: 对吧？能便宜100块，比如他只卖148，你要是我，我也去那买。
0: 你告诉我几个，我多买几箱回家给我孩子吃。是，
1: 谁都愿意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的东西，但问题是，如果过于低于市场价，它一定有问题啊。
0: 嗯，是的，
1: 它一定有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产品，248元，是正宗的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原箱还不是说一个集装箱过来，再到上海再分装成这样的一箱子，而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箱子一个箱子一箱子进过来的啊，原箱进过来的，所以你要自己吃，送给长辈，
1: 都可以，
0: 朋友都非常好，
1: 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货的也没有剩多少了，你看。 今天拿回去的这个盒子上都有，看到吗？就这个英文单词，如果您不记的话也没关系，你就记得有这个大概是几个样就行了啊。JUMBO，JUMBO张宝，就是超大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巨大、巨无霸，一般会翻译成巨无霸金果什么的。
0: 这个意思。
1: 就目前为止，国际流行通用的就是这个。
0: 嗯，
1: 我再给大家看这儿，这儿呢是有一个克重，你看146克到175克，这就是国际通用认可的超大果，最大最大果子的重量之间就是在这儿。我们给您做到的肯定是无限接近更大的，因为啥？它是22克。 明白了吧？22克有的地方会给你放25克，25克可能就偏轻。那你到22克的话，那就更重，更往175克这儿走了。
0: 是的，所以大家认准了，我们今天是新西兰原香进口的佳配哦，一定是 Zespri，
1: 就这个品牌，
0: 这个品牌的金果是非常全球闻名的，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我们是金果的
1: 最后一个给大家看看，
0: 要切吗？
1: 可以啊，都可以切一切，最后给大家吃了，
0: 不要浪费了，
1: 可以吃掉它，吃掉它，
0: 多多益善，是不是？许明，这完全没问题，吃。哦，这个每次切开，果香四溢，然后呢，皮儿是特别的薄，它的肉呢又是特别的这种密度很高，看到没有，很细腻的，不像有一些的话，那个猕猴桃就是它的那个肉质不够细腻，而它叫奇异果，又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就是那么的不一样，
1: 你看它里面的芯儿也不是说。 大到什么程度？有些地方买的那个果子就奇奇怪怪的，不知道它怎么长的，也有可能是新西兰长的，但是它可能产地啊有说法有说道。
0: 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
1: 这样子挖着吃。
0: 你看那水都流出来了。
1: 你也可以把它对皮儿削掉了，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家人分享
0: 也可以的。好了，我们还有最后的四分钟，我们的现货呢大概也就个位数了。
1: 是的，
0: 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原本的278，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啊。再一个，这个果子什么时候再有超大的？
1: 不知道，
0: 咱不知道，有可能没有超大就卖中果，
1: 是
0: 没有中果就小果。
1: 对的，
0: 但一般我们都帮过，愿意卖大果。
1: 对的，我们有大果的话，一定是给大家先做这个大果的这个
0: 直播。大果少，真的少。
1: 是的，是的，
0: 而且素人体面。
1: 你看到大果的话，就可以快速下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次再来做这个大果的直播啊。
0: 对，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1: 左右的直播了啊！你现在下单快一点，明天可以收到。明后天，明天5月5号是立夏了，立夏了要吃好吃的这个水果，补充体内流失的这个水分。
2: 对啊，
1: 包括你出汗出太多的话，可能那个什么钾啊，还什么钠什么都在流失。
2: 你别指望我答你的话啊，我在吃呢。
1: 对，
2: 我跟你不要忘给我抛话。
1: 为什么他敷衍我？
2: 对，别给我抛话是吧？因为你刚才让我吃的呀。
1: 真的吃奇异果，对，
2: 还有最后一颗，
1: 因为我已经吃得很饱了。我说我刚切开那颗，你别浪费了。我说你给我吃完了。如果咱们俩都是本着不浪费的
2: 精神，大概听到了吧？吃真的很，哎，今天吃了蛮好几颗，
1: 别吃身上，
2: 真的好吃。
1: 这真的是好东西，
2: 而且大火真爽。
1: 对，你别说这个大火，首先它更很香，然后又是金果，对吧？金果和绿果，你是不是也更愿意吃？
2: 当然我吃金果，我是绿果，绿果是酸多甜少，一定是这样
1: 的。绿果也好吃，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2: 但
1: 金果呢，就是偏甜，金果偏甜一些。然后大果的话呢，就比较的少嘛，因为你想这一片土地上面能出大果，也就这个产量了吧？
2: 对的，对的，对的。一亩三分地儿，它就那么点东西。新西兰除了种过不种别的吗？
1: 它
2: 要种别的呀，还有别的，还有森林什么的。
1: 它加配就这些地嘛，
2: 它就那么的地儿。然后每次的金果大果就这么少。你说我们买完之后了，下一次到越到后面越少见大果，越少见大果的，你只能买一个中的。而且一般遇到大果就特别贵，
1: 而且它是
2: 有的是十几块钱一颗的，有的
1: 有的
2: 最早我记得十几，
1: 我记得我婆婆买15块一颗。
2: 对，我真的这最早是十几块
1: 的。她跟我说好价格，我除了一下，15块。
2: 在我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如果算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
1: 左右。
2: 你比如说，如果是拿到25颗的话，就9块。
1: 9块多。
2: 如果要是拿22颗的话，10块多一点点。
1: 是的，
2: 不到11哦。
1: 而且是新西兰原乡进口的大果，金果的大果。所以刚才我说了，去看望这个长辈的、
2: 都可以
1: 父母的、送人的是非常合适的。
2: 尤其是你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
1: 再减5块，243。
2: 240。然后你
1: 再减积分，大约240。
2: 240。你熟吗？
1: 是的，那你 APP 里面账户里面有积分再抵进去。
2: 抵扣一点点。
1: 还有我们有那个凑单的活动，你凑满了3件3888元获得400块的这个积分，好吧？这一口美味，这一口夏季的美味，初夏美味，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怎么走？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1: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0: 是
1: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和养分。
0: 对，
1: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0: 了。肯定的了呀，
1: 我们在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0: 是的，
1: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0: 好慢，
1: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0: 太可怕。
1: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0: 是。
1: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0: 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0: 对了，
1: 让它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0: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1: 对，
0: 什么东西比较好？
1: 那当然是
0: 对于血液，
1: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0: 金不换。
1: 对，
0: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三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品，三年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三年。首先有一个四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八罐几多少钱？328，八罐多少钱？四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1: 对，
0: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八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1: 对，
0: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二吗？不就是660吗？接近，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减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着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购物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了，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1: 对，
0: 你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1: 对，
0: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哦，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要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1: 是的，
0: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
1: 你根本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镚都撇不开的啊！
0: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1: 而且有一点，
0: 特别硬，
1: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这凹凸凸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0: 对，
1: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0: 是，
1: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0: 是，
1: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0: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1: 它都不能叫粉，
0: 都不能叫粉，
1: 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0: 像不像石头？
1: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0: 像不像石头？
1: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0: 是。
1: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
0: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1: 把你胃都磨坏了。
0: 你看，这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有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边角料。
1: 对的。
0: 你看这种边角料。
1: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0: 是是是。
1: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0: 是。
1: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不。 知道，下至
0: 对，
1: 那危害可大了啊。
0: 对，然后呢，有些官员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1: 这个
0: 哎，
1: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0: 你看看，对，稍微大一点，
1: 啊，
0: 正常来讲，这么大个的，
1: 啊，对，
0: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1: 有问题的，啊，哎。
0: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1: 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溶根上面的碱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嗯，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是吸收不了的。
0: 对，不细还是不细。
1: 对，
0: 你看我
1: 稍微，
0: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1: 没了，
0: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数主根来打，我把它放在旁边啊，不仅用大头数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腻程度有多夸张呢啊，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1: 对，
0: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是的，
0: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1: 对，
0: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啊？
1: 啊，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200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哦，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3-7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0: 哦，然后哎，
1: 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100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100目的目数，
0: 我们
1: 都是200目。
0: 200，
1: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200目，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0: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1: 对，
0: 都通过200目，
1: 对，
0: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1: 对，
0: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重金属啊，
0: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你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哎，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1: 三七皂苷，
0: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1: 这块都没开开呢。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啊，
0: 纸的
1: 作用，
0: 大家看到吗？
1: 然后三七皂苷呢，这个，是起的活的作用。
0: 哎，就是
1: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1克，
0: 一克
1: 放进去啊。
0: 行。
1: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0: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
1: 对，
0: 我摇一摇，
1: 特别细。
0: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在这里，有一半了哦，
1: 对，
0: 相当优秀了吧？那观众朋友们，您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哎，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1: 夏天其实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0: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1: 哎，对，
0: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1: 对，
0: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这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1: 到口不到喉啊，非常的清口。
0: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8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8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买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1: 是的，
0: 三七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多，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 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3: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上升。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八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1: 是
0: 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吃三七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1: 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我们汉维新之液。

0: 你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你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了怎么去解决。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
1: 嗯，
0: 平时那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汤归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盛出来的那一碗。你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
1: 啊！
0: 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
1: 嗯、
0: 不热的、
1: 嗯。
0: 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
1: 嗯、
0: 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2: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像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0: 嗯、
2: 一定要听清楚，神像好牌子、嗯、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
0: 嗯、
2: 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像可不是卖了一两个产品，
0: 是、
2: 啊、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
0: 嗯，
2: 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0: 对，
2: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两百目啊，
0: 哎，
2: 两百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
0: 嗯，
2: 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0: 对，
2: 你就两百目顶头了，
0: 是，
2: 他是100%通过多少目？
0: 200目，
2: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
0: 哎、
2: 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
0: 嗯，
2: 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
0: 嗯，
2: 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还有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
0: 嗯，
2: 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
0: 嗯，
2: 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一个月半，然后就停了、
0: 嗯。
2: 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0: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
2: 嗯。
0: 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2: 那不可能了。
0: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2: 那不可能了。
0: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2: 那不可能啊，
0: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2: 是啊，
0: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
2: 嗯，
0: 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
2: 啊，
0: 走得得长一点。
2: 是，
0: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
2: 那
0: 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
2: 哎，
0: 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2: 要呀。
0: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2: 排队，
0: 哎，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2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
2: 嗯嗯。
0: 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2: 是。
0: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
2: 嗯，
0: 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2: 累积上去的，
0: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
2: 了，塌了呀，最后
0: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嗯，但是身体在发生，
2: 是，
0: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
2: 哎，
0: 带来的好东西，
2: 嗯，
0: 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
2: 哎，
0: 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2: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4个月，咱至少超过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0: 是啊，
2: 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
0: 嗯，
2: 你再也不能少于3个月了吧？
0: 对，
2: 你说你吃个4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
0: 嗯，
2: 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4个月都不吃不到这个时间啊，
0: 嗯，
2: 有可能大概可能3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2个月就吃光光这个8盒装了，有可能你这8盒装再拿个2罐给好伙伴，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
0: 哎，
2: 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神像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0: 对，
2: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它干嘛？
0: 就是
2: 我1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6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4罐，拿回去的是8罐装哦。
0: 对，
2: 4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2。是不是近660块钱？
0: 嗯，对，
2: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0: 对。
2: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嗯、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0: 是、
2: 啊、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哎，我这边呢有块黑板，嗯，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0: 对，
2: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哇，观众们看到没有？
0: 射出来的啊！
2: 一下子细到什么程度啊？嗯，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嗯、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嗯，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得残留。
0: 对，
2: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掸一掸，它全掉了嘛。哎，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0: 这意味着吸收啊。
2: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嗯，
0: 不可能，
2: 不能这么光滑吧？
0: 对。
2: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0: 对，
2: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0: 是的，
2: 对不对？很难弄掉了。嗯，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0: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2: 自己盛吧，
0: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嗯，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2: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啊、
0: 对，
2: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0: 是的。
2: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嗯，只是一克左右啊。
0: 一克。
2: 只是一克左右、啊。
0: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嗯，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2: 水墨，
0: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嗯，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嗯，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嗯、我们喝一点，
2: 可以
0: 帮我们解决一下，嗯啊，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嗯，氧气都过得去了，嗯，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2: 是，
0: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2: 对，
0: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嗯，
2: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0: 啊，特别好。
2: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0: 没有，一点没有。
2: 关键
0: 是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2: 是不是？
0: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哎、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2: 舒服。
0: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嗯。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嗯，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2: 对，
0: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2: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嗯，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你除一下，我们8罐，大概是6.6688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0: 对，
2: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克价格算下来是6毛。
0: 对，
2: 6毛、哎。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0: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2: 对、哎。
0: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
2: 要再贵呢，
0: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2: 对。
0: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哎。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2: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2: 没错。
0: 到底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目通过的这个。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炮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2: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0: 对，
2: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0: 对，
2: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1: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3: 对
1: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3: 对，
1: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4: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5: 你
3: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5: 基本上都是这样。

0: 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2: 真的，
0: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2: 100克198，
0: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0: 了。哦，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像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里，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哎，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上块钱，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哎，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
1: 老早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这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在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主骨。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哎，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哎，给她那个加一点这个益生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
1: 哎，到天热的时候哦，还要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细胞过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哎，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啊，对呀、啊。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肉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制品我那个就不吃了，
0: 两回事啊，
1: 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0: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导演老师，我们的556八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1: 对，
0: 你说4罐

0: 罐人家卖328，那八罐嘞，那近660块钱喽。嗯，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1: 对，
0: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个才六毛钱，6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嗯，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1: 其实
0: 厨房下水道
1: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0: 怎么着？
1: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嗯，特别的粗大。嗯，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嗯，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哦，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0: 一般会。
1: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0: 血液没有流到啊。
1: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啊。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0: 最后八组。
1: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0: 对呀。
1: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嗯。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哎。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0: 好。
1: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0: 是
1: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嗯，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0: 代价非常低，
1: 对，
0: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级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
1: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0: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吧。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嗯，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1: 对，
0: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1: 是的，
0: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嗯，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哦，
1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金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是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典籍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典籍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多，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肖属补，
0: 是是是，
1: 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的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说清淡的不得了的，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是，不是说别的省份
1: 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介意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1: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面。
0: 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是吧？
1: 铁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 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嗯，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嗯，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四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嗯，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次，
1: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嗯，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嗯，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嗯，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哎，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
1: 是的，
0: 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撒掉了，看，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就像尘一样的啊，嗯，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1: 200沫。
0: 我给大家来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沫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哦，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0: 哇，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嗯，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用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
0: 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八罐装，02151111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转眼啊，下个月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那在上海的话，我们中秋节应该是全国都是都要喝老鸭汤。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光明集团的2年的老麻鸭，2只，买1只送1只，每一只达到了1公斤啊，加起来总重达到4斤，实惠的价格278元。现场呢，也是请到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安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上一次直播呢是在2025年的4月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光明的老麻鸭2年生的1年半左右的时间，对吧？没有来跟大家见面了，所以的话每一次过来做直播差不多是以年为单位的。那么今天这个时机刚刚好，马上还有个把月中秋节，还有一个就是从节气上面来说，后面一个节气就是白露了。秋天比较燥的时候，其实也是更加适合喝鸭汤吃鸭肉。
0: 对的对的，马上就是秋燥，我看了9月7号，
1: 对，
0: 白露对吧？我们老祖宗讲究白露深不露，可能很冷的那种短袖啊就不能穿了，
1: 对，
0: 大家穿长袖了。那么在节气上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多喝鸭汤，
1: 对，
0: 更加的清补和滋补。
1: 因为秋天气候比较燥嘛，其实越是干燥越伤肺，你知道吗？所以这2年大家是不是养肺的人特别多？那其实鸭肉是入肺经的啊，你自己网上去搜，鸭肉对肺是非常非常好的，好吧？然后再看我们要买鸭买禽类，不管是鸡还是鸭，大家是不是认品牌？对不对？所以来上海农场是商标持有人是谁？光明集团。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哦，所以你看我们光明上海农场的鸡，童子鸡、老母鸡什么
0: 卖得非常好，
1: 是不是在东方购都卖得非常好？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2年老鸭，写的清楚吗？包装上有的就直接给你写老鸭，500天它也叫老鸭了。你知道现在买一只500天的老鸭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都给要我们差不多110块、120块，
0: 还有50天的。
1: 对，有500天，
0: 500天。
1: 我们是2年就是700多天，700多天卖到人家500天鸭子的价格。然后你再来看我们的鸭子哦，品种什么品种？中国有几大优质鸭种？北京鸭、高邮鸭、绍兴鸭，所以我们今天的鸭种全部都是绍兴麻鸭，也是差不多这个养殖历史上千年了啊。鸭的品种也好，又养到2年，又是光明大集团的，而且吃什么？是笼养的、圈养的还是散养的？以稻谷、水草、
0: 对的、
1: 鱼虾为主食，所以我们的鸭子都是散养的，而且养在什么地方？来给您看看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0: 是的，
1: 是不是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养鸭子其实很关注的就是水源，就是水质。所以我们光明集团啊，每年对这个大丰农场方圆几公里之内的水质土壤要进行抽检。那买我们光明的鸡是不是很放心很好吃？我们的老鸭是不是大家也会非常放心？对不对？
0: 是的。而且今天给你准备的还是2年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对比如说下个月的中秋节，对我们来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1: 你夏天其实
0: 你肯定是要选一个好一点的鸭子去炖汤。
1: 对，其实老话有一句说的就是苦夏就是防苦夏吃老鸭， 对吧？就是我们夏天呢，可能之前东方购物大家吃到的嫩鸭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老鸭老麻鸭是不是直播就会比较少一些？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看这个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嫩鸭子是细皮嫩肉的，养了2年的老麻鸭你看它就是皮糙糙的，颜色就是黄黄的，而且你再看它的嘴巴，对不对？这个嘴巴也是捏上去特别的硬，对吧？养了时间越久，你看这个骨关节啊，就是鸭嘴啊，包括它的气管都是非常的这个坚硬的。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来看一看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是老麻鸭。你看它的鸭掌的地方，看到吗？这个还是我们的工厂啊，把这个茧给把它剥干净了。其实你镜头推近点看，你能看得到上面厚厚的茧层，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这么大2块，你看凸起来的，就是这个老茧。
0: 走路走得多
1: ，对吧？说明它养的天数久，对吧？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如果笼养的不出来有水散养的，
0: 没有这个老茧，
1: 或者养的天数很短的，它的茧就不会有这么厚。
0: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是不是就茧很厚？
0: 对
1: 啊，是的。然后看它颜色特别好看，而且老鸭子的话，你会发觉它的鸭胸脯的肉也会比较偏厚一些，然后颜色会比较偏深一些。 些，但是老鸭子它就没那么肥。
0: 哎，对，我刚想说，你看它这个皮下脂肪不是那种
1: 老鸭跟老母鸡不一样，鸡是越养越肥的，所以皮下脂肪会越养越厚。鸭子是越养越瘦的，所以你要是买到很肥的那种鸭子，基本上天数都比较短。但是我们这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修长的这种身形，看看这个鸭翅膀
0: 是
1: 不是很有劲道？
0: 那炖的汤就不会很油腻，相
1: 对
0: 比较清爽。好，我们来看一下，对的，我们有两只，你拿到手其实可以先吃一只，
1: 先吃一只，
0: 留一只呢，留在下个月，转眼就到了，就9月25号，
1: 今年中秋节比较早，
0: 对
1: 的，今年的中秋节，
0: 而且这次中秋节跟十一小长假离得很近嘛，所以在家里过节一定要备上好吃、好喝的。
1: 把你那碗拿来吧。
0: 好的，我来喝一下。
1: 先看看这个鸭汤，
0: 你看它这个汤色也蛮金黄的哦。
1: 有一句话应该爸爸妈妈应该都听到过，就是养几年的鸭子炖多长时间。就我们写的是
0: 两小时了，
1: 写的是两年的鸭子，你回去如果说哎呀它一个小时或者什么多长时间它就炖烂了，那我告诉大家，你买到的不一定是两年的鸭子。像我们这个鸭子你就给炖两小时，好不好？就给要细火慢炖，拿个大砂锅，对吧，去慢慢的炖。然后这个汤头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0: 我给它吹一吹冷啊。
1: 好，
0: 这个鸭汤首先闻到的那个味道就很香，
1: 是。
0: 然后家里有扁尖的，前两天我们有直播那个扁尖笋。放进去，对吧？
1: 对。
0: 然后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放点盐就能够调味了。
1: 绍兴麻鸭就是这样子，脖子特别特别长。哦。哎，绍兴麻鸭就是麻鸭，其实最早是野鸭的品种。所以你看它的身形就是这样子的，对吧？这是细长细长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看我们的鸭子炖了两个小时啊，它不是这种什么一炖就烂的，它还是你看整只还是很有劲道的。但是确确实实炖两个小时之后，你看它的鸭肉。哎呀，
0: 这个鸭肉
1: 啊，
0: 粉色的，
1: 对
0: 的，然后看起来是带有这种汁水的，
1: 对，
0: 而且肉眼可见那个肉啊，不是那种老到
1: 对，
0: 种
1: 鸭肉，
0: 对，是还可以吃的那个地步。
1: 就是说还有网上的三年的鸭、四年鸭、五年鸭也有卖，那个养人吗？非常非常的养人，但是那个的话，如果从性价比
0: 的，
1: 哎，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可能是适合家里面需要特别特别补的人，对吧？你就日常家里面吃，全家人日常
0: 两年够了，
1: 对，你就两年够了啊。皮下脂肪又少，然后来这个鸭腿来给青青。
0: 好的，
1: 我跟大家说，好鸭子哦，不单单是这个，就是汤头炖出来浓郁，还有就是它鸭肉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膻味儿。
0: 哎，对，
1: 有的不好的那种鸭子，大家吃过
0: 没有？有膻味的。
1: 对，炖出来那个汤，不管你放什么料，就是一股鸭烧气。
0: 好好喝，
1: 很好，
0: 好好喝。
1: 我也来一点。我有，
0: 就是我有点烫，我找个。垫一下啊，
1: 因为东方购物确实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在节目里忍不住就已经要喝了。
1: 好，来吧，
0: 这个汤啊，现在我们是放点盐，就把它的鲜味全部吊起来了。
1: 对，我反正是有必要有责任告诉大家啊，很可能在中秋节之前我们
0: 就这档，
1: 对，就是备不到货了，就没鸭子或者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直播。
0: 我们一般都是要对吧，提前囤货的，未雨绸缪的嘛。
1: 我刚刚在这个手机这个生鲜渠道我看了一下，
0: 我跟大家说
1: 来。
0: 哎，你管你查来，
1: 那500天，看到没有？500天的鸭子多少钱？119。500天的鸭子
0: 119，我们
1: 700多天，
0: 140天，
1: 两年是700多天，我们是
0: 140不到，
1: 130几，
0: 278除以二。140不到，130几一只，但是我们养足的是两年哦，
1: 700多天
0: 这个地方，两年的，700多天的，
1: 而且是光明的，
0: 对，
1: 知道吗？
0: 对的，所以这个汤很好喝。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季节已经口干舌燥了，对吧？我怎么喝水都觉得口渴。好，下个月秋燥更加是让你觉得哎呀，
1: 其实
0: 口渴，身体渴。
1: 对，还有就是上火、口腔溃疡各种，对吧？
0: 对，你看到我们同事那个嘴巴上也是发火气嘛，戴个口罩，我们那个老师。
1: 好香哦，
0: 对，爱吃辣的，爱吃尤其炸的，你的这个口渴，身体对吧，身体的那种就怎么说，这种生津止渴啊，需要喝点这个鸭汤，还有这个鸭肉，等一下我来品尝啊。这个是两年的老麻鸭，东方购物已经是一年半没有来直播了，
1: 对，
0: 然后呢今天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就对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那么多了，太棒了。
1: 好喝吗？肯定老细。
0: 是细的嘞，已经是。
1: 美貌了我嘞。
0: 它是很自然的咸。
2: 一个阿兹的味道老浓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
1: 哦，大家看看，搿肉啊，
0: 蜗牛部分，
1: 蜗牛，红哈哈的，侪是蜗牛。嗯，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和我们平时吃的鸭子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胡一飞，味道如何？
2: 味道好极了。嗯，细刚个烫，不烫无几的讲了，觉得刚一个米道里像鸭子味道很浓郁的，
1: 对，
2: 但是它没有膻味，没有种绿色不着的米道，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的。米道老好啊，而且个
1: 烫。
2: 汤跟阿兹哦，跟阿兹真的随便烧，嗯，品质罢了的，真的随便烧。
1: 我觉得这个鸭汤啊，它没有鸭的膻味，但是鸭肉的香味和鲜味体现得很充分，非常好。
0: 还有就是它的鸭肉，嗯，你别说它是老鸭，老鸭不应该感觉总归是老老的，一丝丝丝的，总归有一点柴，嗯，但是这个意思是既有分明，
1: 对，
0: 但是又很柔、柔软，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刚刚一。嗯刚子老啊，但是一个牛头吃起来，对不啦？还是蛮嫩，
1: 蛮嫩的，对不对？蛮好吃的。因为你就要知道，我觉得它的运动量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肉很紧实，对不对？我吃的那块牛是红哈哈的，
0: 这个汤就鲜，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鲜。
1: 太鲜了，太鲜了，没把味精吧，萍姐？一眼味精没把，入口细度，一眼味精没把哦。
3: 盐，
1: 对吧？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3: 萍姐包呢，肯定好吃。嗯，估计呢，再包的话，肯定要原材料好，对吧？原材料，因为个这是两年鸭子嘛，也就是刚刚从年轻转化成过去，所以讲，伊刚刚才收起来，所以讲，侬吃出来一个鸭肉，滑爽的，
1: 对，
3: 滴滑的，对吧？我老早子，所以讲，我做，你要讲去做美食的人，侬啥么子吃？哎，挂了，我鸭皮跟鸡皮不肯吃了，但我今朝吃一个只皮啊，吃我就
1: 啥吃不起了，
3: 滴滑，一眼眼种杂味都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的两年的老麻鸭，
1: 两年老麻鸭。
0: 然后这个鸭子是长在哪里？盐城，盐城那边的话就是那个苏北嘛，
2: 大丰农场
0: 之乡。对的，大丰农场，水质好。然后我们这个鸭子它是吃稻谷、水草、
1: 鱼虾，
0: 对，自己去觅的食。要养到两年哦，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养鸭子成本很高的，你就看它吃鱼虾，你想想看，对吧？你要河里面，首先你要这个要有非常
0: 对吧？
1: 水资源
0: 呀，
1: 对，水资源，对吧？你不是说一个荷塘是死水，然后哎呀，
0: 对对对，你给它扔里面完全不行的。
1: 对，所以的话，水资源就是要好，对吧？然后还要河里面它吃东西要多，它不像小鸡啊等等的，对吧？相对而言啊，就是养鸭子的成本会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基本上去外面看到，一般性好一点的，说什么一年的鸭子、两年的鸭子，基本上啊都给要百来块钱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不便宜的，好的鸭子从来不便宜。
1: 不管你是安徽啊、崇明啊，还是说我们苏北啊、盐城这些。地方，然后画面当中你看，就是我们的鸭子，哇，这么广阔的水域啊！我的天，太开心了，这个鸭子。
0: 真的是的，所以这个鸭汤啊，我跟雅琳刚才又个人喝了一碗，好鲜。然后我们也问过他们那个煲汤，
1: 不放味精，鸡精的，
0: 就放点盐，就能够调味道了。你爱吃扁尖的，就是扁尖老鸭汤，
1: 是的，
0: 这是非常经典的。
1: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啊，你就是从养生去的话，放一点什么这种莲心啊、薏米呀、海带呀，
0: 哎，你知道有个经典的是那个叫绿豆薏米老鸭汤
1: 啊，也可以，也可以，但前提你要买到好的鸭子，对吧？因为真正的养到一定天数的鸭子的话，我们说它的汤才特别的养人。
0: 是不是有一些鸭子养的时间很短，它就是肉鸭，就专门去做一些烤鸭，
1: 对，
0: 会价格比较便宜的。
1: 对对对，红烧鸭、酱鸭之类的，
0: 对，不太适合拿去做那个炖汤，
1: 对，
0: 对吧？你炖汤你要喝营养，我们上海人讲究的，老母鸡煲个汤，你要喝里面的好东西。那么老鸭也是的，你一定是达到一定的年岁，那么它煲出来的汤才有营养。
1: 对，而且你要养人的话，就是更加要吃就是年数久一点的，对吧？
0: 对的，
1: 而且老鸭跟嫩鸭之间，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整个光明集团，它是更加的这种科学化的养殖，选的鸭子的品种就很好。绍兴麻鸭，绍兴麻鸭是中国几大知名的鸭种啊，对吧？本身这个鸭种好，我们再加上养殖的这种方式，自由散养，然后吃河里面的小鱼小虾、水草之类的，
0: 对的。
1: 然后对于水质啊，对于土壤，我们都是每年要进行这种多次的检测抽检的，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只啊，一只你留着过节吃，你给它就是调成全家人的口味。
1: 对，
0: 还有一只我觉得老两口可以放这种虫草啊、西洋参啊，这种就是小孩子不能吃东西。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我妈妈就那个买虫草给他炖老鸭，全家人你放点红枣枸杞，或者放点那个绿豆薏米啊，都可以的。
1: 对，而且鸭子相对而言，在很多禽类当中，它是属于胆固醇没有那么高的，钾元素含量很高，你知道吧？所以像我们年长的人，对吧？这个高那个高，我们鸭肉当中钾元素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维生素含量高，
0: 是的，
1: 对吧？
0: 关键我们这个两年的老鸭，2025年的4月份到现在都没有直播了，现在来正好是为了我们中秋节而做囤货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3: 吃不上好的鸭子啦，我跟你说为啥不是那这个价值请来的，侬能够买到两年的，都不容易，
4: 不容易。
3: 所以侬讲要买只老鸭子，侬都分不清楚，伊明明是只瘦鸭子，
4: 侬完全不晓得，
3: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侬是分辨不出来，
4: 对，
3: 你很专业的，所以搿个鸭子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
4: 就赚到了，对不对？
5: 葛末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吧？另外一个呢，煲出来汤呢是刚好。因为侬太老了，有人家会得觉着就是有点柴，
4: 肉柴，
5: 或者有点老，对吧？煲的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煲了几钟头，我要再一次还好吃吧？那么搿乃是刚刚好，
4: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
5: 哎，对对对，
6: 搿只价钿我觉得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阿子几年头几年头，侬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的，帮侬散养的，
4: 不一样，
6: 搿投入成本不一样，搿出来的品质也不一样。
4: 伊生长的环境帮其他子生长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7: 我看到搿阿子，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阿子，
4: 侬养过阿子啊？
7: 我养过阿子。
2: 早里向天井里向养过鸭子的，哦，就想起刚刚刚给伊吃的物事。我小辰光给伊吃啥物事？就是芦丝，哦，芦丝买得来哦，拿榔头敲敲碎，嗯，给伊吃，嗯，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个鸭子了，它的整个的状态，它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4: 很关键的，
2: 很关键，
4: 它的心情很关键，
2: 对对，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4: 需要的，对吧？
2: 好的，哎，侬根本没办法分辨的，所以如果买品牌的时候呢，伊首先是有保障，
4: 对，
2: 另外一个质量好，
4: 是，
2: 所以买的很放心，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0: 这个汤满满的，第二碗，第一碗全部喝掉，自己又在盛。你喝完，我第二碗了，我在朗朗饮，这很烫。
1: 可以可以，我待会儿准备喝新的那一锅的。哦，
0: 对，新的一锅又来了，
1: 来
0: 看看是有加什么不同的东西啊？
1: 我们顾客
0: 家里各自发挥，这么好的老鸭当做你的基底。红枣枸杞扁尖冬虫夏草西洋参往里面放就可以了，
1: 我们顾客
0: 海参也能放，
1: 我们顾客好评非常非常的好，
0: 的
1: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我们是光明集团的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应该对于这个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光明集团就是在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那童子鸡、那老母鸡、那灯鸡、黄油土鸡卖得特别好，对吧？
0: 对的，
1: 就是真的是老鸭，两年老鸭多久没来卖了，一年多时间没来了，一年多时间没来了啊！今天在包装上写的很清楚的，年份就是两年，因为你吃鸭子的话要煲鸭汤，我们就是冲它的年份去买的，对吧？每多一年，每多什么多少
0: 价格不一样，
1: 成本对就给要高很多，
0: 对的。
1: 然后这个鸭子吃的呢也很关键，看到没有？稻谷水草鱼虾为主食，不是吃一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饲料，对吧？我们不是吃那些合成饲料的，所以这个鸭子本身就是养殖的方式散养为主，
0: 生态本身那个鸭子生长的这个环境，生态环境就好，再加上它吃的东西又好，
1: 是
0: 我们再给它养到两年，你说这鸭子能不香吗？
1: 苏北盐城，其实盐城就是鱼米之乡，
0: 对的呀，
1: 水多呀，
0: 苏北鱼米之乡，
1: 对不对？所以呀，你看小鱼小虾，
0: 对，
1: 小鸭子，
0: 大家可能去盐城旅游过，我是之前去旅游过的，哎，那边的蔬菜咯、米咯、那种肉类都很好吃啊。
1: 对，你就看我们这个鸭子啊，包装里面打开来，你看看这是不是两年的？看看这个鸭头，对吧？看看这个鸭脖颈，绍兴麻鸭的品种，对吧？本身就是非常的这个优质的。然后看看底下的这个茧，我之前跟他们说，让他们工厂不要把茧给
0: 剪掉，
1: 他们不行啊，要
0: 开干净了，
1: 要给消费者收到的嘛。所以
0: 的
1: 话，我们节目上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一些啊，镜头上面可能颜色，因为它把它给削干净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都拿剪刀给剪掉了，但确确实实啊，这个茧摸上去很厚实，就是我们全部都是正儿八经养到两年的，
0: 是的。
1: 而且对于光明这样的大品牌大集团，对吧？很多爸爸妈妈没有任何的顾虑，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怀疑。
0: 我们这次一定要拿好一点的鸭子来做直播，是因为下个月9月25号是过中秋节，
1: 对，
0: 那必定是一只要适合煲汤的，而不是一只肉鸭，
1: 对，
0: 让你炒着吃吃的，
1: 哇，
0: 必定要煲一锅好
1: 汤。
0: 哎，前两天我们公司有卖那个天目湖的有机扁尖笋，不知道大家买了吗？买了这个有机的扁尖笋，哎，你跟我们这个老鸭炖在一起，那是互相提味儿啊！
1: 你看，你看，我们这烧完了之后，
0: 清汤就烧汤还是很清的。
1: 烧完了之后，你更加能看得出来，这确确实实
0: 对
1: 老鸭，对吧？
0: 皮下脂肪不多的，
1: 它不是那么的肥，没有那么的肥腻，它不是那种肉鸭。然后你再看我们好的地方，你看它的鸡就是鸡皮疙瘩，它的皮很粗糙，对吧？不是像那种小鸭子细皮嫩肉的，
0: 对的。
1: 并且你看鸭身上这些有一些些小这个小绒毛在里面没有剃干净，其实这是好事情，你知道吗？就说明我们甚至这个拔毛都不是拿那种什么药水呀什么去脱毛的，都是手工给大家拔毛。
0: 那个恐怖的哦。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光明集团嘛，大家就
0: 是
1: 吃的放心嘛，
0: 对，不会用这种什么药水之类的。
1: 你看哦，有点烫。你看炖了两个小时，
0: 我们每只是1公斤哦。
1: 对，你看炖了两个小时的鸭子，不会说轻轻松松拎起来之后就散架了，
0: 对的。
1: 你当然这个鸭子啊，里面放一点点火腿啊，更加的鲜一些。然后你看这皮儿，
0: 笋啊，扁尖笋，
1: 对，
0: 火腿都可以。
1: 这个皮更有很有弹性，看这个鸭腿这皮很有弹性，
0: 是。
1: 但是里面的肉的颜色，是不是跟鸡肉的颜色跟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颜色还是有点区别的啊？鸭肉。鸭肉当中铁元素其实含量也高，对吧？钾元素含量也高，
0: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
1: 消化，
0: 对的对的，自古以来就是认为鸭子是良性的嘛，阿拉当硬啊，对吧？小的时候我外婆一直说硬啊，就是在这个季节，好像我们中国也都是讲究什么样的节气吃什么样的东西。
1: 是，
0: 既然老祖宗定下来中秋节要喝老鸭汤，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1: 其实你知道
0: 这个节气，你就是应该喝鸭子了，吃鸭子了。
1: 对，因为一个呢是夏天，我们 么苦夏，
0: 还有这个肉啊，很好吃的。
1: 对，夏天呢，就是经过了两个月的漫长的这个人体消耗，因为出汗比较多。
0: 对的，对的。
1: 出汗多，你的身体呀，很多的有机物啊、矿物质啊，对吧？身体的盐分流失的很多，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慢慢的节气变冷了，要开始贴秋膘。
0: 对的。
1: 其实是为了弥补这个夏天的自己的身体的损耗。
0: 贴秋膘不是说你吃胖，吃点脂肪进去，吃点垃圾食品。
1: 你要适合这个季节的，
0: 真的是好的东西。
1: 你说给你吃羊肉贴秋膘，那不是更加火上加火吗？对不对？当然也可以少吃一点。我昨天晚上吃了
0: 什么东西啊？
1: 羊肉，就少吃点。但是多吃的话，你想现在鸭肉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中秋节啊，包括我们秋燥的时候啊。然后两年的老麻鸭，保证一下大家，光明集团散养的两年老麻鸭，好不容易来一次直播。
0: 对的，我们家最近还解锁了一个新吃法，
1: 什么？
0: 先炖完了汤之后啊，把两个鸭腿扯下来，然后那个炸。不是我，我阿姨把它是油里面种什么，怎么弄一下炸一炸，炸成那种像香酥鸭一样的，哟儿子好吃死了，
1: 小孩喜欢吃，
0: 哎，对对对，给小朋友吃。我的话我不需要，我就直接这么吃。
1: 对，
0: 我可能蘸点醋，蘸点那个哎酱油，自己调个味碟，好好吃。
1: 太烫了，好了，加油定吧，
0: 喝点热汤发发汗，特别的好。
1: 对，
0: 真的是加油定。今天备货是有限的，而且下一次直播能不能在中秋节之前还有直播，我们都不确定的。
1: 对。
0: 一年半没有直播了，
1: 是的，
0: 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12个月吧，肯定是
1: 18个月，18个月冰箱冷冻，谁放18个月啊？那不是这个月吃一只，下个月吃一只就没了。
0: 3个月内肯定吃完了，2个月内可能就吃完了，一个月吃一只。好的，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7: 老好吃的，汤伊是吧，又纯，就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伊辣辣烧的辰光，对吧？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8: 我呢，品尝了一下，煲汤，侬烧的汤呢，搿汤的搿就是啥个湿度了啥，浓度了啥呢，侪老就是清汤黄水的。伊搿烧汤烧出来个鸭子汤呢，有点稠的，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的啦。细了不得了，
7: 哎呦，细嘞，那噶细了！我讲我味精也不摆哦，真的有些个人噶细了，吃了一回，一回以后呢，再吃第二回，因为现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8: 但是光明吧，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搿趟只鸭子呢，搿伊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7: 就自然养殖，超过2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搿汤是相当的鲜，
8: 伊搿个鲜呢，鲜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鲜。搿个鲜呢，就是鸭子老鸭子个纯粹个鲜度。
7: 就是个伊搿个鸭肉对伐，老紧实个，吃了嘴巴里伊搿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好。
8: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熟了，搿味道是好得嘞，搿肉对伐，侪是筋肉。不是搿种白灼灼的搿种，那阿拉吃不下去的搿种肉。
7: 侬再哪能介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的。侬市场高头买回来对伐，就两样了。侬烧出来哦，伊搿皮就等于浮辣高头个，和肉侪脱开来了。外加搿鸭肉对伐，松扑扑的，勿像搿鸭子哦，搿肉看上去老紧实的。
8: 外头一般性的鸭子对勿啦？人家讲老鸭、老鸭、老啥？伊搿个老鸭，侬一看就是老鸭，侬看伊个脚。已经上搿种，把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搿种老鸡了啥，对伐？但是伊勿是搿种老厚的搿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的老啊，是勿大的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那会得来想我的，真的非常好。

0: 老麻鸭哦，我们今天老两年的老麻鸭、但是在直播结束前备货也是
1: 对，
0: 马上就要售完了。
1: 所以
0: 雅琳说上次是2025年的4月份，现在是2026年的都8月底了，将近8月底了，
1: 对，就
0: 一年零。将近一年半，哎呀，
1: 将近一年半，反正这个鸭子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登陆东方购物，因为我们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确实呢，登陆东方购物呢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们家的鸭子，鸡很多的鸡，就是直播还是
0: 我们前两天有直播他们家的那个童子鸡，对吧？
1: 但是但是鸭子真的是以年为单位，一年大概来一回。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更何况两年的老鸭子本身在市面上就比较难买，
0: 对，
1: 不相信你自己把手机拿出来，自己去生鲜渠道，你自己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会手机买菜嘛，你去看，你去找找看，两年的老鸭好不好？两年散养的老鸭，就一个不太能找得到，再有一个价格，看看多少钱。我替大家已经找过了，我没有找到两年的，我找到500天，500天一只鸭子119，就120块钱吧，120块钱500天，我们今天两年是700多天，多了200多天哦，我们今天价格130多块钱一只，
0: 是的，
1: 而且品种好，绍兴麻鸭的品种，养在什么地方？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对吧？吃什么？吃水草，吃稻谷，吃鱼虾，
0: 对的，所以这样的鸭子特别适合煲一锅汤，
1: 对，
0: 尤其下个月就是中秋节，我们中国人讲究就是在过节的时候，一定要有一锅很赞的那个汤，对吧？不管什么节日，又首先有汤好，然后中秋节一定要有的是老鸭汤，这个是我们对吧约定俗成的。
1: 其实为什么呢？也是季节嘛，气候嘛，就是更加的老祖宗其实真的我们中国人很多智慧，对吧？真的是很多的一些
0: 什么节气，
1: 对，
0: 吃什么东西，对吧？然后到了中秋节，
1: 你比如说中秋节还要吃柚子，对吧？柚子是不是也是清火的，是不是？
0: 是的，要润燥嘛，可能气候比较干燥，对吧？就算你说哎我皮肤一点都不干，但你的就身体里面那种那种干干的这种感觉，
1: 对，而且本来鸭肉的话它就更好的消化吸收， 对吧今年雨水特别多，雨水多湿气重，身体当中其实湿气也是的，所以对脾胃啊等等压力就负担很重的，
0: 对的，
1: 然后喝鸭汤好消化一些，
0: 对的而且鸭肉一般我们认为就是没有那么发，很多时候以前不是那个我们老祖宗认为有些东西它是发物啊，你可能不能吃，但好像鸭肉就没有这个问题，
1: 这个我知道，我也有两年就是我妈妈那个鸡肉是坚决不吃的，对吧？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真的是经常吃鸭子，真的是
0: 鸭子在这个季节可以多吃了。
1: 我记得以前买到好鸭子还是概率挺高的，对吧？但是现在你说我要买一只好的鸭子，真的天数要养那么久的，对吧？吃到嘴巴里面鸭肉要这个要有鲜味儿
0: 的，
1: 煲汤煲出来要好喝的，没有膻味儿，没有什么鸭烧气的，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所以今天我们销量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囤，因为就是首先要为中秋节做准备了。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有些可能儿子女儿在外地工作或者平日很忙，难得一聚的，那么中秋节的那几天一定是会到家里，在这全家人就是要聚会聚在一起，
1: 对，
0: 你食材一定要好，
1: 对，而且买正宗的，
0: 对的，
1: 好吧，买有出处，买有来源，买品牌自己靠得住的，
0: 是的，
1: 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包装上写得很清楚，两年的，不是我跟青青口头上跟你说，
0: 是的，
1: 我们的鸭子呢口头所有的都是不作数的，
0: 对的，
1: 你一定要印在这个包装上面，对吧？写的这种清清楚楚的，
0: 是的，所以我们是有品牌有品质的两年的老麻鸭，大家扫码订购，这个二维码就在左下角，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况且阿斯塔侬哪能造法子？
1: 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拿阿斯打清爽。嗯，我有一个口诀，比如说一年阿斯，一年炖，炖一个钟头，两年阿斯炖两个钟头。
0: 哦，有讲究。
1: 三年阿斯，四年，因为伊随着一个这个
0: 年份上，
1: 伊越来越老。嗯，我经常买过四年阿斯，我就是炖四个钟头。
0: 要等到四个钟头的味道才出来，
1: 两个精华全部才出来。
0: 哦，
1: 两年就两个钟头。
0: 嗯嗯。
1: 这两年的鸭子呢，实际上已经是不上台了，所以已经老鸭了。
0: 所以老。
1: 所以个一个就是养生了啦。
0: 嗯。
1: 鸭子一不上台就养生了，养生个鸭子营养什么就到了。
0: 哦。
1: 我等着真正的要好吃个，连肉头大啥肉头，两年鸭子是老正宗啊。
0: 哇。

0: 了这个热热的老鸭汤啊，很舒服，微微的发汗。其实家里都是24小时开空调，反正我们家是就一直不关哈。他们开的老冷的，所以我觉得喝点热汤哦，很舒服，
1: 身体代谢
0: 对吧？
1: 你要通过就是这个正常的这种出出汗呀、啊、等，本来就是这样对吧？你到了夏天你不让自己出汗，然后又喝冰的什么饮料啊、冰激凌啊，对吧？
0: 想出服之后其实不建议喝冰的，
1: 对，想出汗然后又一下子给缩回去了，对身体是不好的，
0: 是，
1: 所以多喝喝汤好不好？多喝喝热的汤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有个不好的消息。

0: 光明大集团的，选的鸭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所以你看全部都是绍兴麻鸭的品种，麻鸭不是其他的那些什么樱桃谷鸭什么鸭，对吧？品种好，鸭肉啊煲汤煲出来更加的香。然后再看小鸭子吃什么呀，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就是它的天性喜欢吃这些，我们就给它吃这些。而且是散养的，养在哪里？养在我们江苏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海丰农场本身苏北盐城鱼米之乡，边上就是丹顶鹤的生态保护区。而且我们光明大集团每年都对自己的农场方圆多少公里水质要抽检。水质抽检了，保证这个小鸭子散养的时候它在水里面吃的东西才会更加的放心。
1: 对的。我们还有四分钟可以看一下，
0: 好吧，
1: 还有锅什么汤？我们前面已经炖了两锅汤了。
0: 芋头汤，
1: 对的，这个鸭子拿回去记住就是炖汤。
0: 对，
1: 两年的老麻鸭就是要好好的炖汤。
0: 是的。
1: 哎呦，雨呢老鸭汤，这也就是中秋节了。
0: 对，哎呦，你看我们炖出来老鸭子，你看这个汤的话，两个小时啊，千万记得两个小时，好吧？不可能是说让你一个小时就炖烂的，不可能的，
1: 慢慢炖。
0: 它如果是一个小时就炖烂了，那就是不可能是两年的鸭子了。然后两年鸭子，你看皮。对吧，皮就是黄黄的这种感觉。然后你看炖了两个小时不散的，不是那种肉鸭一炖就烂的那种，对吧？然后你再看看，但是它是熟了呀，对吧，轻轻松松扯下来，
1: 对的，
0: 但拎起来它又不散架。哎，你说这鸭子品质好不好？
1: 你说这个两年的鸭子不是它适合炖汤嘛？很多说哎呀，那
0: 适合炖汤。
1: 对的，它适合炖汤，但是它的肉也好吃，
0: 肉也好吃，
1: 而不是说有些东西就它可能炖汤那个肉就可能要丢弃。
0: 就你在网上可能是四年或者我那种鸭子更难买，就是只喝汤好喝的，但是肉就
1: 相对会比较的老了。
0: 对，
1: 但两年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汤好喝，然后肉也是吃得下的，哇，好吃的。
0: 记住了，
1: 还有
0: 二十组，
1: 最后的二十组，最后的这个二十组，按照他上一次2025年4月份的直播，可能你下一次等直播要等到2027年了，所以今天你看到有这么好的商品就可以囤了，而且又是节气上，下个月中秋节，然后9月7号是那个白露了，白露过后喝老鸭汤，对身体也非常的滋补的，好吧？还有2分钟，
0: 对，
1: 你慢慢喝，我也要喝了，大家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的扫码下单，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的，电话呢是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半的时间啊，
1: 还有妈妈在排队啊，
0: 好东西可以自动订购啊，打电话，哎，你的老，按下按键一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码下单更快，就不用排队了。
1: 对，
0: 还有最后的十组，大家都在抢好东西啊，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两年的老麻鸭，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也可以去比价的，市场上可能看到比较多的是一年多的，
1: 500天，500天就已经算不错的了，其实家里面喝喝烧烧吃吃也可以了，但是你看500天的这种鸭子都给要100多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两年是700多天，对吧？130来块钱，所以今年是福利档直播，但是这个组合我们平时都是闭着眼睛卖的，一年为单位，什么意思？大概一年来个一回啊，所以卖完就不加货了啊。
0: 是的，因为它在市场上本身也是非常好卖的，给到我们的话本

0: 大家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得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十二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坚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啊，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就吃一粒，
1: 是，
0: 对对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啊，
0: 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1: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跟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 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
0: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得改。
1: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嗯，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0: 它
1: 真的特别棒。
0: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嗯，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1: 对，
0: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嗯。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也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1: 对。啊，
0: 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
1: 对，
0: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
1: 对，
0: 说不定指数会发生变化。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1: 好，
0: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1: 厉害！
0: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1: 对的，
0: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1: 对，
0: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1: 还是
0: 1000家，
1: 对，很认可的。
0: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8瓶。八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对，
0: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元，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小组合是3瓶。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她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她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哎呀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美伊丽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
2: 很好，
1: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啊，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嗯，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嗯。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哎，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
5: 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嗯、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21-51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 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针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球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吧？
4: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球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这个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190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

0: 断出行，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有些地方是去旅行的，有些地方是去感受的。土耳其属于后者，这里有大地的呼吸，有帝国的回音，有爱琴海的蓝，有地中海的暖。11天横跨欧亚，纵览山海，不是为了打卡，是为了让千年文明轻轻走过您的心。9月16号21:05，等您来启程。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天气越来越冷了，对不对？我前两天晚上出去健身的时候，我已经大长袖穿的，要不然啊，害怕流鼻涕。如果季节一转换，口罩又没戴好，再中个招，这个难受，小刀片拉嗓子一样的。我跟您讲，现在最近的这个情况还是蛮严重的。我希望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对于自己身体的，对于把这些坏东西挡在门外、身体之外的这些个能力，一定要好好的提升提升。但最为根本的是什么东西？怎么才能让自己的能力提升起来呢？当中的身占了太大的作用了。比如说咱老祖宗非常推崇的什么东西，这是野山参。野山参多少年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定义为野山参呢？国标里面是15年就是野山参了。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惊喜，今天全都给大家升级，年份全都是升级的，按照国标来比较。先来看一下啊，我们先说这样野山参好是不是好？确实是好。

它把该运化的都运化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吃对身体是一个极其好的大补。但吃起来麻不麻烦呢？要不要久煮？你别跟我说硬咬啊，咬不动的，年轻人20岁他也咬不动的，咬不了。煮完之后呢，喝掉，你说喝掉不就好了吗？怎么的，原材料扔掉啊，你是不是把它嚼服啊？能煮出多少人参皂苷含量你晓得吧？不晓得。你不可能刚煮完你去送到送检机构去检测去吧，你说我这一波审理我有100的营养，100的人参皂苷，我能煮出10来，那你这钱不是白花了吗？你说我不白花，我都吃掉。您吃掉的时候你在身体里的胃的消化能消化多少您又知道吗？那你说哎呀，那许明怎么办呢？好东西是好东西，吃又吃不得，煮又煮不了，你让我怎么用？今天给大家出个主意，东方购物跟雷允上合作，就是这一款非常经典的野山参什么粉有机产品。为什么要有机？一会儿跟您慢慢唠叨。首先注意，它是个粉，它不是整只卖给您。来看看这里有没有有机的标志，有的啊，我们雷允上1734年，品牌时间都在这儿呢。打开盒子给您看一看啊，先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哦，满满的，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4只，一只里边有一克，一周吃一只，也就是一周吃一克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给您配上了合格证，这个我都暂且把它拿出来了啊，合格证都给您带上。在盒身的背后，你看看这盒子，观众朋友们听瓜啊，一会儿再跟您说盒子的事，今天可说的东西太多了。来看后面啊，后面这个地方呢是有产地，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呢？辽宁桓仁。在这边啊，原料产地是辽宁桓仁啊，然后呢它有一个标准是 GBT， 我给大家看一下的这个这里啊 T18765 18765，这是干嘛的呢？马上解决您一个痛点问题。您可能会问我，许明啊，粉呢啊，我拿出一罐来，观众朋友们，以前老年大学的时候我就碰到这些爷叔姐姐们问我，徐明啊，你这个粉呢、啊、我怎么信你啊？你说它里面是整根参就整根参了，我在那些小瓶里可不敢乱买啊，万一他给我乱七八糟装的呢？我说爷叔姐姐们，您说到关键点了。第一个，您是原来在哪儿买你不敢买，小手机屏幕不敢买，为什么不敢买？个人的企业万一来点造假，你很少有第三方来直接监控它，所以完全凭良心。东方购物各个部门互相监控，包括我主持人，比如说今天这款啊，我拿到手里面你一看就有问题，颜色一看就黄得不得了，我有权利马上终止跟某一个供应商说这档节目我不做，马上要跟领导说的报备的，说这套产品有问题。但是在我这已经是最后一关了，在我之前有好多好多关，东方购物各个部门互相牵制，这个部门会实际，比如说你提报有人有检测部门，我们检测部门就确实过了，我管你是谁的提报，我不管你品牌的，我只拿样品说事儿。这个样品过了，然后一看品牌，你这个雷允上过了就过了，过不了不管你是什么上没有用，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东方购物靠谱，公司平台太关键了，这是第一个保证，品牌雷允上，东方购物也靠谱。那么接下来第二保就来了，嘴上说没有用，记不记得我刚才读那个标18765，18765，为什么要强调18765呢？我们为什么盒身上印的也是18765呢？你看我说了多少遍18765啊，开始读了，符合这个标准必须达到经第三方鉴定机构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注意接下来的字啊，是整根野山参打粉。那你要问了，他说整根就整根了，不行，要怎么样呢？往下看，一定要出具原料的鉴定报告，然后并且要干嘛呢？往下看，要拍照。你是整根参，你要有拍照的留档，留档了啊，留档，然后在你面前进行粉碎，一样规矩，一样步骤流程都不能少，必须保证这里是完整的参进行打的粉，这个您就安心了吧。我东方购物确实不能鉴定它是不是完整参打的粉，我只能鉴定它里面参是不是真正的野山参，它的粉纯不纯，有没有掺东西造假，我们东方购物给你保证了。那么再往源头溯，你作为雷允上，你不

能又是裁判员，你又是守门员，那是不允许的。你必须找到第三方鉴定机构来检测你、监督你，然后你打的粉能够确保是整根神打的粉。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我问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是多少支？问题来了，请回答，不要光听我说，忘记了吧？一盒里面是有24支，一盒里是24支。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又要问您了，我是用多少克能打出24克的野山参粉？请作答。您别跟我说，那我就24克的原料参，我就能出24克的24支的粉喽？您觉得现实吗？合理吗？那是不可能的。来，请看旁边，在这里呢，我是首次跟大家讲啊，这个事儿啊，我们这前面有27.5克，大概啊，27.5近28克的原料野山参，最终能成我们今天一盒的24克的粉。近28克乘24克，那4克哪儿去了？观众朋友们，您说那4克是跑哪儿去了？被机器吃了。您可以这么理解，换句话就有损耗，你不可能多少粉伸进去就出多少粉，那是不可能的。咱打过芝麻粉，打过这个粉，打过那个粉，你一定有残留的呀。所以您说我就算自己买，观众朋友您自己，您想打出24个粉，你势必得往30克买，你的损耗要比人类上更多。还有那种黄金，当你的黄金的，比如说我原料是一克的原料，10克的原料，我打成镯子，打来融来融去，你发现只剩8克了，也是有可能的呀，一定有损耗的，不要想的那么简单。所以这个都是谁承担了？都是人家雷允上承担了，好吗？大家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不要搞这些原材料自己去打粉，这个事情吃力不讨好，明白吗？最后的粉还不够细腻。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第一段我先不说深入的东西，我先把这个大家摆清楚，您就知道品质靠谱是生命。5989块钱，近6000块钱一盒，24支，一周吃一支的话，今天东方购物其实是有3个构成，但在我的眼里其实只有1个构成。为什么呢？请看原来3盒装是4998元，对不对？观众朋友们，4998，今天直接给您立降近400块钱，只需要4599元。4599有没有超3888？超了吧？超3888的话，3件1满返您多少积分呢？还记得吧？400积分，相当于4199元。单克做到史无前例的，我再说一遍啊，雷允上在上半年的时候从来没有做5字开头的，即便参加满金送买没有过，参加满金送买我没有记错的话是68左右，68不是67，好像是这个上下。然后今天竟然可以做到58块钱一克，跟你几乎所有的拿不出双有机、拿不到18年的其他品牌的参是一个价格。因为我们是双有机，对自己的要求比别人再高一个层次，所以它的成本势必要比别人高很多，而且人参皂苷含量要多很多。我给大家先证明啊，第一个18年，我刚才不是说一开场说15年吗？国标，我们实际上是上海市的团标，我们要符合18年，而且是目前为止东方购在售的能够出具有机野山参粉原料证明的18年的野山参，这里写的18年。目前为止没有看到第二家有这样的证明，我们今天这是有。然后再看结果啊，就是因为有品质好，双有机检测，人参皂苷2:1达到这么高，达标多少您拿手机拍下来，这个2:1加2:1这么高，观众朋友们，还有总皂苷含量有这么高，非常之高，您安心吃双有机。我也给您展示一下啊，所以买东西要买大品牌，要靠谱，在东方购物这样专业的平台买，我们给您谈价格，使劲给它往下压。我们是有机金字塔尖吧，往这儿看，不是一个有机啊，既是原料从土里出来就要有机，细说到放到第二段了，这就跟大家过一眼就好了啊。打成粉以后，万一你的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我们打成粉还给您检测有没有一些坏东西，是不是有机的，所有东西头尾所有都给您保证的全全乎乎的，您就买回去吃就好了。冬令进补马上就要到了，数九寒天很快就要来了，大家别把这个事儿觉得是笑话，这是才几月份呢，10月份都没到，那又怎么样？凡事只到眼前了您才想起来，是不是就比别人晚一步了？
真真正正退休钞票到手了以后，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出去玩很重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很重要，自己的气足是根本。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弱人就没了。好了，观众朋友们，说这么多了，刚才说到了，这是三合装啊，注意这是三合装，一周吃一根，一周吃一罐啊，您可以吃18个月，老两口一分也不过就是9个月。如果您身子骨真的实在不太好，不太爽利，一周两根，一周两只啊，一周两只的话，那你正好是大概4个月左右把过年吃完，不错的。今年过年2月份左右，你现在开始买，一周吃两根，大概是隔三差五吃，周一吃一次，周四吃一次，周二吃一次，周五吃一次，随便你都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了，直接看单克价格啊，70块钱一只，不上不下没意思，70块钱一颗，两盒装没意思啊，不要考虑啊。一盒装，什么样的人适合考虑？完完全全只是为了送一个人送礼，你说我就是肯定没有第二个、第三个，或者我自己绝对不吃，绝对不碰。1799，你可以考虑，75块钱一只啊，一克。但我们今天的大购程只需要58，几乎一克省20。您告诉我，你要不要省？您吃个3只，省出1只钱来，您要不要省？这是长久的事情，一定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0: 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1: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能力呢？野山人参。
2: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嗯、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啊、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它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3: 参到底有多好？
4: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
5: 其实咱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是什么？我不用说别人，你看看自己身边的好朋友的家里面人。还有我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这是最最真实的例子。问问他们，他们首先回答什么？小日子过的有没有比自己他们年轻时候二三十岁幸福？大家回忆回忆，您年轻的时候都不用说三十岁二十岁，十八九岁的时候您在干嘛？有没有可能在上山下乡？有没有可能在田地里面在刨地锄地？都在辛苦的呢，饿着上顿没下顿的，吃饱了一顿就没下顿吃什么还不知道呢，多辛苦啊。那个时候很朴素的愿望干嘛？吃饱肚。等到年纪大了，我爸我妈很朴素的愿望干嘛？现在小日子过得肯定比之前好太多了，幸福太多了。虽然有这样的那样的，自己都有点小抱怨呢、啊，或者怎么着的，但跟那个时候年轻的比，不要太幸福啊！才多少年，三四十年的光景就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还期不期待未来？当然可期了，但要前提是什么？棒棒的，健康长寿，健康才有长寿的可能。长寿只说单独说长寿，没有健康，你要这个长寿干嘛？身子骨天天插管子，躺上床上躺着，一点都不动的，背后都是疮吗？生疮吗？谁要这样的生活质量？所以要健康长寿，我们腿脚灵便出去玩儿。所有这些嘴巴说是没有用的。除非大家娘胎里带来的体质倍儿棒，出来就是长命百岁的，这叫什么呢？人生。您的自己的来这世界上，天生就可以活到两百岁，那咱就不说，您不是这类的人群，但咱都是普通人呢，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时候小朋友长大的时候，刚刚出生，您稍微的有点磕磕咔咔的，他是给自己建立这个体系，那是好事儿。但是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你还动不动就磕磕咔咔磕磕咔咔，越有磕磕咔咔的时候，对您的寿命和生命的品质都是大打折扣的。你要不信我的话，你去问问专业的大白，是不是这么个说法？谁没事儿？咱平常的健康的人天天磕磕咔咔的，季节一转换磕磕咔咔的，您的身边朋友没怎么地，你出去买个菜回来就被过招了，被过到身体里坏东西了，回家流鼻涕磕磕磕磕咔咔的，去哪里人多的就开始围个口罩了，身体素质不够好，这还用说吗？为什么不够好？年纪在这儿了，来给大家看一看呀，这儿的啊，我说怎么少一块呢？这里啊，我这块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唠唠叨叨、啰啰嗦嗦？你说一个，您的晚辈，作为我是电视机前很多人的晚辈了，我还得苦口婆心说，为什么？把您当作跟我爸妈一样，我身边的最亲的人，我把我跟我爸妈说的话说给您听，只要您老两口。您身体健康了，给我们这些晚辈省太多事儿了。我们现在工作的 有多少不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差大差不差的吧，现在当然也有零零后了，比我小太多了，但是再怎么说也都是比较年轻的呀。如果父亲母亲一生病，我跟前段时间做节目说了，我妈妈其实最近好像说有点像小刀拉嗓子眼儿似的，然后那个骨关节特别酸，说那段时间特别酸，说平常这个一旦这个流鼻涕什么的没酸过呀，这个难受也没酸过呢，是不是跟我说跟五六年前差不太多的，说有一点像但没那么严重，我说有可能中了，你可能中了，中的不是奖，不是刮奖票去了，你中别的了，来吧，给大家看一看啊，冲泡一个。我说呀，我说老妈啊，你自己啊这个能力啊要提升提升了，我说你还得帮我看看孙子啥的呢，我说我都指望您呢，您倒身体不好啊，我说我这工作，观众朋友们长辈们，我说的话是不是实话，孩子工作怎么做啊，您说儿子天天想您，然后给您雇个保姆，孙子谁看，再雇个保姆，怎么的双重保姆，咱家是趁金山银山啊，天天请人呐、啊，都是过日子的，这钱不好赚呐、啊，观众朋友们呐、啊，可是得好好的心疼心疼了，心疼心疼自己啊，把自己的身子骨咋把钱用到刀刃上，这个东西是基本。我说实在话，大家看完泡完这个沫沫，你还记不记得我刚才拿这个身说事儿来着？我把它比在后面啊，大家还记得吧？我边泡我边放在这放着，放在这给大家看，你记不记得我说这个身？这个身能像我今天泡这个吗？你告诉我能吗？你在家里能煮出这个来？想一想可能吗？那你说这个你再嚼掉它，你能像我们季之间吸收的这么好吗？不太可能吧。所以啊，来，我替您尝一尝，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嗯，就往这鼻子这一放，啥都别说了，真的是大补。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人群啊，我给大家举一下例子。元气大虚，元气大虚几乎吃什么你都很难补，这有一说一啊，你的东西气血运行不到这儿，你推不到那儿，你吃再好的东西，又吃石斛，你又吃鹿茸的，几乎你发现没什么太大作用。为什么？元气不足，元气大虚，甚至有人会虚到昏厥的程度，你的脉呀、啊、搭一搭你身上这个脉非常的微弱，人家脉是棒棒棒，您的脉是那是你自己心里就有数的。干嘛呢？人参浓煎炖服，观众朋友们，咱今天需要浓煎炖服吗？现在的科技已经解决了浓煎炖服的这个难点了，痛点了吧？您回家泡一杯就好了，这就浓煎炖服了。还有在这儿，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人就没了。我们来这世界上走这一遭，我跟我爸妈说，我说呀，这日子越过越好，您二老的退休工资也有，但不能乱花，不要被忽悠，吃就吃经典的。亲爱的长辈朋友们，这点钱咱有数。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今天不是有三个构成吗？我不说别的，咱唠点实在的，你就看单客价，我不管你三盒装两盒装一盒装，你就给我便宜，哪个便宜我定哪个，就这么简单。今天为什么能做到58？因为它正好满千送百，超了就超那么一点点，我不管怎么样我就超了，超一点点就是好事，省着我那么费心了。只要三件一满，你400积分拿到手，算到单套上面4100多个，我除以这么多个，72只，一算下来单个价格多少钱？58块钱一只。你随便看一看，在没有拿到双有机的所有的野生参们领域里面，有可能只有一个有机，甚至连有机都没有，它也是50块钱左右啊，也是50多。我们实际上在专柜价格200-300一只的，观众朋友们呢、啊。一克啊，一克就一只啊。还有在这儿，你再克两盒装70，你单盒那就更贵了，75，都快毛咕咕往80跑了，一下就差个20哎。而且又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了，所谓的过年过节啊，过年还差点儿，2月份过年，过节是要到了。我们今天反正都有礼大礼盒啊。中秋11，中秋家庭团圆团聚，11是不是也是的？一样的道理。你要说我去，比如说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我要去东北原始森林玩一玩，所谓的这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玩一玩，去可能甚至玩玩雪什么的，我提前带点好礼物，雷云上是不是咱南方的好牌子？虽然它的参啊，我跟大家讲一个误区，不要以为我们东北人就全都能吃到参，都能吃到正宗的，开玩笑，反倒不是。现在的社会就是谁有实力，这个山是人家包下来的，这一块是我的，这面参最后抬出来是我的，你没有实力，就算你东北的企业也没有用，咱是凭实力凭本事说话的，这一块都是的。 所以不是说因为东北我黑龙江离那儿近，我就黑龙江人天天吃参，没有那个说法的。错错错，大错特错啊！所以你能拿到好东西，或者你甚至看望一些南方的朋友，您这一盒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6: 6000呐、啊，观众朋友们呐、啊，我给您展示展示啊，一盒啊，您送出去6000呐、啊，您算算看，4100多，您除以3，1300块钱左右。
5: 观众朋友们，您送出去6000左右的面子，一下子能省个近5000块，省了4000来块钱呢。这种诚意，谁收到他谁不开心，谁不高兴啊？而且人家和身上一看是双有机，一看是雷允上，单个价格心里有数的。那你说我买三盒，老两口咱不说送人啊，您就是自己吃，一周吃2只，尤其马上就要到了开始那个39了吧，很快就到了，一眨眼就到。如果到的话，咱一周吃2只，咱是不是把底子打得好好的？别人磕磕咔咔的，您一点不中招，您不中招出去玩的时候能力强，这个省份是这个这个生活习惯，那个省份是另外一个生活习惯，去那玩的时候一冷一热，南方可能没那么冷，突然要加厚衣服了，有的人就根本就坚持不住，刚落地没多久就开始磕磕咔咔的，难受，我走不出去了，我在这儿躺着，导游你跟他们出去吧，你这钱白花了，7000-8000白花了，5000-6000白花了。所以自己的健康我再说一遍是第一位的，别人你什么都是假的，自己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吗？您健康了，儿子也开心，女人也开心，您孙子孙女你也心疼的孙子孙女，咱也有人照顾，是不是？这都是太重要了，关键是自己心情好，非常的关键。单个价格记得3盒装只需要58块钱，参加满金送百哦，就定3盒装，有礼袋，该送人送人，您是老大哥老大姐的，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一样的身份，给自己的弟弟妹妹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准备一下？赶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呢，讲到搿野山生呢，就是讲辣辣阿拉父辈哦，搿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啦，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是搿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生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给我。给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次，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葛末就正好又是十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分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确实是可以辣辣冬至的搿个一段辰光里向呢，就是讲补一补。还有呢就是讲，辣辣春节的辰光呢，亲朋好友大家聚会的辰光呢，也可以就是讲走访的辰光呢，也可以。赠送了啥个么子？我觉着搿个比较高大上，比较送出去也比较老体面的搿能介桩事体，我觉着蛮好的。
1: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的，忘记性也老大，包括平常出去买菜啊，侬有辰光也是一些忘记脱了，对伐？哎呦，一些像煤气是不是能关脱了伐？到楼梯。老虚虚夯夯的，跑到山头去了是就老夯的。那么跟同事出去旅游以后呢，旅游像爬山啊，爬了老高，比如讲爬山爬上去以后啊，我是不敢爬上去，心老就讲老夯的。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个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老好的。野山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2: 刚刚跟导演老师确认过啊，今天走得非常的好。说实在话，大家心里其实都有数，还用我一个晚辈教大家怎么吃、怎么养生吗？就是有些事情吧。就得点破，有的时候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总觉得自己身体还是不错的，但说实在话，有些道理就摆在那儿呢，就有人推您一下，你很多人性格是你不推我，我不走他。有的时候我爸妈也是说这点钱呢，我儿子不跟我说，我就假装没发生，我一推他就往前走，我一推就往前走。但推您这个是好事啊，比什么叫好事呢？是一个正经的事呢，就这个东西是不是忽悠您的，忽不忽悠不用看我，不用问我，你看咱老祖宗。乾隆爷吃不吃？他吃。作为皇帝，这些以前的皇宫贵族，人家怎么生活？以前的老百姓，想都不要想。有些规制，你敢越规，脑袋就没了。那哪敢吃？哪有钱吃啊？能活着就不错了。那咱现在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咱老百姓过了什么样？说夸张一点，以前你这皇帝呀、皇宫贵族吃的什么东西？只要钞票有，钞票足，我照样吃得到，我照样吃得美滋滋的，身子骨补的什么一样的，特别特别的好。只是自己到底能不能选到好牌子、好品牌？有一些小屏、小手机上面有没有介绍的？偶尔地方你也看得到吗？你敢买吗？为什么不敢买？害怕上当受骗吗？但你为什么敢看东方购物买呢？我们实在是特别靠谱的平台，买这种贵的、正规的，一定记得在东方购物。即便你在别地儿看到了雷允上，但您注意了，雷允上的规格跟我东方购物并不一样。这是专门为我东方购物提供的，尤其是这个礼盒。刚才一开场我说过一件事儿，但是我发现我忘记这个事儿了。观众朋友们，这个礼盒啊，严肃地跟大家讲啊，大概是在这个月末或者是十月初，具体的日子我现在没法告诉你。这个礼盒呢，包装呢就会完全被换掉，具体换成了软塌塌的包装呢，就这种的啊。 软塌了还是能延续挺瓜子里头，不知道你说是现在这个样子打金字儿，这漂亮的挺瓜的礼盒送出去有面子，还是软塌塌的这样的拿出去有面子？你告诉我，就像这种小包装袋似的，就这种礼袋，假设以后就送你一个软塌塌的，也是用这个包的，再给你一个这个礼袋，你送人哪个体面？我觉得是这个体面。再说了，里边的东西没变啊，如果这个成本，人家肯定要降本增效的，每个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他要降成本，那势必都要动动脑筋，那我这礼盒万一给您缩减一点点，稍微成本降一点，变成纸的，是不是就更便宜？那您说我此时此刻花一样的钱，我能拿到这个礼盒，我不拿别的礼盒，我不是开心吗？何况也没有几个月就要过年了，人家这个时间36个月的，3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的，它有3年的保质期啊。你今年要过年送人，你十一过日送人，你跨年送人，这才几个月的事儿啊，和3年差了远了去了。所以该买赶紧入手，万一这个礼盒包装不是很衬您心意了，换的样子您不是很喜欢了，那你说你此时此刻是有点后悔了。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个价格你还记得吧，这一盒里边是有多少只来着，24只，一只当中是有一克，您这一打开气势惊人吧。一般以往的可能是16克一盒，十几克一盒，我们今天只是24只一盒啊。按照我们今天3盒来算的话，您大概1周吃2只，您一个人9个月，老两口也就4个多月。此时此刻您开始订，把过年涵盖了，3个9把它数好，不是挺好吗？对不对？你要是99几几有几九的，随便大家，只要您自己有这方面的意识，提前吃起来，把这个该铺垫铺垫好了。没有人说我自己的好的学习，比如说你跟孙子孙女老师说你啊，好好学习，期末考100，怎么的突然能考100啊？没有前面的每一天的认真的铺垫，每一天的复习学习新知识，到期末就能拿100分，他怎么的天才啊？他是爱因斯坦呐、啊？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做的什么？夯实每一步，稳扎稳打。此时此刻我开始吃着，可能1周吃1只，到开始数酒的时候，我1周吃2只，甚至1周吃3只，都可以。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要不要出去旅游？羡不羡慕别人那个体力特别好？你可能王哥理解的，你又出去玩了，那朋友圈一发，又爬黄山的，又爬这个山那个山的，又整5月的，这个山爬完爬那个的，多羡慕啊！这才叫退休生活呢。可以看孙子看孙女，你说我不羡慕那些，我就喜欢跟孙子孙女一起玩。这种其乐融融也是一种幸福，但这个幸福的前提是什么？您天天这儿磕磕咔咔的，您不过给孩子啊？您儿子女儿是轻易让您看了吗？您自己也舍不得呀，天天戴个口罩，你万一过给孩子，孩子不上课不上学了，耽误耽误学习啊。所以您看，您在家里面仍然是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照顾好自己太关键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啊，我说这些话大家要听进去哦，我是完全是代入我自己啊，我就把您我说这个都是给我父母说的话，因为我父母就给我看孩子啊，他我总不能让他这个咳着呢，然后流鼻涕呢，这头还烫着呢，你去看孙子孙女儿，怎么可能？先把自己照顾好吧。然后再看这里啊，符合18年以上的生晒参，注意啊，这是我东方购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在电视渠道里边能够介绍有机野山参粉当中出具18年啊，出具得了啊，18年的证据啊。然后再来看手机拍下来啊，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 RB1 达到这么高，人参皂苷 RE 加 RG1 达到这么高，更高，人参总皂苷含量有这么高，非常的难得。这个你随便看一看，有几家能达到的？我们今天雷雨上是完完全全可以做到的。好了，最后的13分钟不多啰嗦了，我们还有最后的2套，今天的3盒装就剩2套了。您跟我说，许明，你别说3盒装了，我1盒装1000多，我账户当中也没有，没关系。只要今天您感兴趣，有这方面的养生意识，你说我只要稍微的穿换一下，我取出来就好了，我放在理财里呢。给您时间的来得及，但您要做一件事，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扫码订购，选择货到付款。您可以提要求，你比如说我2天之后送，你容我个2-3天，我把钱穿换一下，或者我儿子让我儿子女儿给我打一点过来，不着急的没关系，但是只要您别拖太久就好了。咱们选择扫这里货到付款，你还可以再省5块钱呢。记得3盒装啊，单颗价格多少？满千送百，50多块钱。要订一盒的话，是近80，一个50，一个80，毛咕咕差20来块钱呐。这钱要不要省？一克就是差这么多。 就看您自己了。两盒装不要想啊，谁订两盒装赶紧给他换掉。你要么换一盒的，你要么就直接冲三盒，赶紧订。最后的12分钟，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推荐这个，说不定了。再有没有这么棒的礼盒，硬邦邦挺刮的礼盒，不好讲了。把握住机会哦，02151119900。
3: 野山参，
4: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5: 这这这，
4: 生虚间保存了，老
5: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6: 太小
5: 了。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嘛，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
4: 这样已经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色参，哗地烧红，不枉被鬼无气，血止牢了。独参汤。
1: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0: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他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当东西来帮助提高他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2: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才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忘记性也老多，包括平常出去买菜啊，那么有辰光也是一些忘记出来。对吧？哎呦，一些像煤气是不是能关脱了吧？跑楼梯老虚虚夯夯的，跑到三楼四楼就老夯的。那么跟同事出去旅游以后呢，旅游像爬山啊，爬了老高，比如讲爬山爬上去以后啊，我是不敢爬上去，心老就讲老夯的。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粉，伊讲侬吃吃看吧爸，伊讲。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老好的。野山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3: 我们的备货。其实确实是没有多少了，也感谢大家对于雷允上我们有机野山参粉的喜爱，粉细腻，咱自己吃起来吃多少补多少，咱一毛钱不该花的都不花，那都是咱自己辛苦赚来的。最后的整理是有剩八套啊，但我们现在呢就剩一组三盒装了。如果您自己考虑考虑，万一朋友来看望您，或者您自己身边关系玩得特别好的，有出去旅游的搭子，或者是自己下下棋，或者怎么着的，运动的，打打球的，对吧？一起在健身的好朋友的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这两天跟你说，我好像身体不是很爽利，然后呢，在医院里面住了一住，说正好刚刚出院，是吧？你说那你这是住院的时候怎么没告诉我呢？人家不想麻烦您呗，快好的时候跟您说一声，但这个时候咱也是不是？该意思意思，该表示表示了。如果当然前提是关系真的是特别好，如果就一般般的，那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但你要跟您觉得自己哦非常好，我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人家是拿好东西给我吃，补品给我吃，那你说我总得意思意思了，哎，那不就是这个就来了吗？关键人家市面上是有价格的，不是乱标价的。这个人家雷允上就是花个6000块钱这一盒啊。这一盒里面有24只呢，你就算让他一周吃上一只的话，他恢复身子骨也特别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千万不要再说你这野人参这个吃人参的上火呀，要看多少年。我亲爱的长辈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如果他是10年的、9年的，那咱尽量就不碰。人家一吃是15年，国标要求15年，我们实际能达到多少年呢？18年，这是有证据的。15年该运化掉的那些上火都该运化都运化的，你这更不用说18年了。你说多3年，你多3天都有可能被小啮齿动物给你咬了，小老鼠给你啃一口，野猪给你拱掉了。这些山里的小灵物啊，我跟你讲，就认它，就奇了怪了，它闻得出来哪个是参，它就专门往那儿跑，专门往那儿拱，往那儿吃。所以你有的时候就很多人说啊，这个野山参为什么珍贵稀缺？首先确实是它能力强，吸收了所有天地精华之灵气于一身之后呢，如果山上面能够有10只，就假设啊，人家撒种子嘛，这个种子是人要撒上去的啊，撒完这一片，撒完之后了，长出10只来了，确实心里有数，我看得到10只，然后你就过个几年发现只剩7只了，你再过个几年发现只剩5只了。等到15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只剩4只了。一般来讲是出身率啊，就是你大概人家大概毛估估啊，40%左右的成活率。即便你出小名了或者怎么着了，慢慢也只剩最终到15年的时候，您再一找，有可能有的就跑掉了，就传说中啊，就可能哎就没了。你只要没，我就算你找不到就没了嘛，就死掉了嘛，就算这个身就没有了。能有收成上来，能抬出来的。

也就40%。你这40%里面，万一抬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嘎巴，把下面的碰断了，嘎巴，上面也断了，有可能的，没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没那么容易抬身的，哪那么容易啊？埋在泥土里面，每一个你看这个身多细啊，就一碰可能就碎掉了，非常非常难。但是这里面没有营养吗？身浑身上下都是宝，为什么一说吃身要吃全身，吃炉头，吃身体，吃虚啊，每一个都不能浪费掉的。那你看我们把它打成粉，绝对不是什么呢，只留个小身体打粉，只留个小炉头打粉，不是的，我们打粉是整个一只身去打粉的。而且给您展示了我们的一个标准，执行标准在后面写着呢，-18765，这个就是执行标准，只要印上这个您就安心吃，必须肯定是整根身。我们还有5分钟，再给大家唠叨一下啊，咱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里边一共是满满的24只，按照您隔三差五的吃法，比如说我们一周身子骨在越到秋冬季节特别转换的时候啦，包括冬季的时候我要好好储藏的时候，秋收冬藏，又收又藏，提前吃起来，一周吃上2只可以的。你以前动过小刀啦，或者是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时候，一直觉得鸡翅头跟往年比差太多，一周至少吃上2只，整个一个套组3盒装能吃9个月。如果您跟你老伴儿一起吃，老两口一分也不过就是4个多月，正好吃到过年左右的时间，这不是挺美滋滋一件事吗？单个价格算下来就更划算了呀。如果您选择是咱们今天大购成满减送买，过没过？过了呀，3888过了，过了3888之后呢，3件一满400积分就给到您了，算到单套上面，我们今天大头嘛，对吧，超3888就是因为它4199元，您再除以我们的克重72克，72只，一只就是1克，单只58，两盒装不要考虑，千万不要订2盒装，70单克也贵吧，然后你的一盒装75，但一盒装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它的入手门槛确实低，只要花1字开头就好了。但你要说我自己常吃，也像你许明说的，我想有备无患，万一我需要看望看望亲朋好友，我总得有个回收礼啊，人家看望我也可以送一送啊，那您就选择3盒装啊，自己吃送人都很体面，这件事不是吗？马上中秋，马上十一就到了，自己想好送几个人，老父亲老母亲双方的，或者您亲家公亲家母，你也可以想拿一盒的，全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自行订购了，我们的备货最后的一套3盒装马上就要售罄了，售罄以后挺瓜的礼盒下次再有没有，这个就没人讲得清说得清道得明了，以后万一真的换成软的啦，或者别的款式了样式了，那就不晓得了，赶紧订购 02151119900。

今天带来的这个构成和价格啊，如果大家听得进去的话，一定要记得就选择4599元三盒装这个构成，单克算下来只需要50多块钱参加满减送版，性价比非常高。还有您对于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有个数，心里有数。我们经常说酒有问题，自己就成为那个大白了。如果一到这个季节总是咳咳咔咔的，抵抗的能力非常的差，对于坏东西动不动就干扰您的身体的这部分的长辈们一定要先吃起来。您看看跟往年您的状况是不是完全大不一样了。如果您吃出好来了以后，记得明年开始咱尽量天天都吃，把身体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要出国过年吧，有可能的呀，有可能你在别的省份出去旅游过年的也是可以的，可能的。但一到冬季哪儿不冷啊，再一转换季节，再一折腾，可能再累一点，很容易又病倒了吧，生病了吧。那您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更要提升自己本身抵抗这些坏东西的能力，把他们拒之门外的能力啊，元气足一点。对于身子骨，您的自己的能力，出去玩精神头好，对于那些吸收的营养咱也吸收得到位，身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棒。您身体的各个脏器补充得非常到位。但是有一些人说害怕吃这个参它上火，您说的上火一可能不纯正，不知道哪儿来的参，可能是种出来的，可能是园子里面的像水萝卜似的那么弄出来的，也有可能您的参的年龄没到位。我们今天全都是18年的野山参，而且它当中的人参的皂苷其他的运化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吃起来没有什么所谓的上不上火一说，只是您要不要吃的问题，到底订购哪一套的问题。好了，今天单个价格像今天的三盒装，如果您隔三差五吃，一周吃两只，一个人9个月，老两口也就是4个月左右可以吃到过年。中秋马上就要到，11一到，有没有考虑过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您的特别好的哥们儿兄弟姐妹，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您要去看望看望他。您这一盒东方购三盒装单算下来的话，13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版，单盒啊1300左右，但您送出去的面子可是6000左右的面子，这个性价比您琢磨琢磨，抓紧时间抢吧。最后一套三盒装，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吃。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登登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在尝一口鲜啊。什么样的鲜味呢？就是来自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很多一些海鲜。那今天登登购物也是为了大家所献上的是非常正宗的我们的梭子蟹的组合。梭子蟹组合呢，大家也是觉得非常的鲜美，对不对？而且呢是非常的脏哦。人家哪都跟都说了，很多人说东海的这个梭子蟹，我们是地地道的有 GI 地标的舟山的梭子蟹为您所献上。除此之外呢，还有超一组合，希望各位消费者可以把它带回去。9月25号临近中秋了，然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十一黄金周，真正很好，家中有宴请宾客的，包括自己家里啊团聚宴在一起，整个拍照片打卡出来也是更加漂亮，吃起来呢也是更加鲜美。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就像阿拉燕华老师讲的一样的，阿拉今朝只为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来自于舟山具有地理标志的舟山三油梭子蟹。
0: 嗯，
1: 啊，三油梭子哈。搿只梭子哈，辣海市面高头是比较少见的。为啥道理？量勿多，伊要带上去啊认证，所以阿拉每一只梭子哈高头商标高头，侪会得有得清晰的 GI 认证标志。啊，搿个是老关键的，跟市面高头梭子哈是有得老大区别。为啥道理讲？哎，三油梭子哈好吃，因为舟山搿个地方啊，四月。大家晓得个，属于就讲的黄金渔，中国四大渔场之一是黄金渔场，对吧？各个地方的梭子哈，向来以肥美、肥美、提能啊著称的啊，所以讲就讲，所有梭子哈有的相当有的几个规矩，一，它标准的成为梭形的啊，标准梭形，两头宽啊，中当中宽，两头细啊，背壳呈青灰色跟黄褐色，啊，表面光滑，有的光泽的，规矩啥个？当中呀，有的三个明显的油状凸起。
0: 哦，真的、啊？
1: 哎，是啊。
0: 我们看看这个食物有没有，对吧？然后给大家看看，在整个的包装袋当中呢，就是会有这些标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舟山三油梭子蟹的品牌标，有带二标的哈，正宗啊。第二个呢，就是五常大米呀、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些的 GI 地理标，
1: 对呀，
0: 正宗了才会带 GI 地理标。
1: 是啊。
0: 除此之外，再看看在我们这边有一个产地，对不对？为您所介绍了浙江舟山，这是不是还在那几片？不大哭就脏啦，
1: 好好好，
0: 搿只几两的啊？
1: 搿只是350克。
0: 哦，五两，七两啊，
1: 七两，
0: 不大哭就。前面我们说到了那个几个点，对不对？先看它的形状，
1: 大家可以看到呢，看到吧？
0: 这个
1: 一两三，搿就是三个油状凸起，
0: 啊，
1: 比较清晰的。
0: 因为它那个画中还没有画开来，
1: 还没完全画开啊。
0: 对对对，我们待会儿等它画中画开来之后，给大家看的更加清晰一点。
1: 大家可以看得清爽。
0: 嗯，
1: 关键啥个呢？因为大家晓得的，就梭子蟹搿只物事啊，交关人就讲是，哎，梭子蟹肉头老啥，哪能会得跟大闸蟹有眼区别？啊，伊好像就讲是搿个容易空。搿个呢，就是因为保鲜技术不过关，造成。阿拉今朝只为大家带来的是经过零下196度解冻的，所以讲搿个梭子蟹里向的肉质老啥，哎，相对来讲就是讲是比较还原度比较高。
0: -196度啊？
1: 对呀、啊，伊必须要解冻，必须要解冻。
0: 大冷啊！
1: 阿拉人家讲，实际上，
0: 阿拉冰箱里头是-18度。
1: 是啊。
0: 要196度。
1: 伊再弄那个西米素了。再弄那个西米素了，
0: 就海里向捞出来垃圾都能数进去。
1: 哎，交关人实际上啊，
0: 就
1: 是啊，就讲我是人家讲，就梭子蟹跟搿只大闸蟹最大区别，梭子蟹真了吃的人比较少。
0: 嗯，
1: 为啥道理真了吃的人比较少？实际上辣海宁波当地梭子蟹真也勿大多的。
0: 嗯，
1: 啊，从市边船高头的老大，伊会得捞出来就真。
0: 嗯，
1: 反正我经过一段辰光。那伊船高头出来了以后，到靠岸，搿一段辰光下来，伊里向慢慢水分会得脱的，要脱水，搿没办法的，啊，迭个是没办法的，所有梭子蟹侪是搿个毛病，所以交关宁波人就啥，阿拉宁波人叫做宰蟹做枪蟹，就是因为搿个，就是保持伊肉的搿个，就是讲是搿个勿去空，葛末阿拉今朝子，
0: 阿拉搿会得空了啦，
1: 196度，
0: 嗯。
1: 啊，解冻了以后，侬只要来海略微化冻，就拿搿个伤老啥，侬看到伊退脱了，马上就烧。啊，伊的肉头还原度是相当高，勿大会得空。
0: 嗯，
1: 啊，是迭能个情况。
0: 是啊，那阿拉百姓看蟹勿会得捏伊后头看嘛，对伐？涨了涨，对伐？
1: 是啊。
0: 大家看叫，就当它的侧边还是蛮涨的，
1: 很结实。
0: 然后刚才看到，就是两头是属于狭长型的，对吧？梭形，当中是宽的，也是比较好。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颜色哈，颜色也是这种青色。 色的，
1: 青色，
0: 对吧？
1: 青灰色，
0: 哎，青灰色的，大家看到吗？哎，现在好像稍微化动了啊，就三个油点也能够看得到了，所以它叫三油梭子蟹。那么了，给东海，包括是在舟山，这个区别大不大？就东海北京啊，日美族啊，那边的海鲜也蛮好吃的。为什么一定要是选择了优中选优 GI 地标的舟山产地呢？
1: 有老师，我都弄个个啊，梭子蟹个这么实际啊，是分为就讲是。为啥道理？阿拉舟山的三油梭子蟹啊比较出名，啊比较出名。关键啥个？关键伊就是讲是靠近舟山海域，舟山五常里向，搁东海，东海可能舟山五常以外的去捕啊。
0: 哦，
1: 搿里向状态也会得有得不一样。搿是一个。第二个，实际上关键是啥个？梭子蟹还有种，现在梭子蟹养殖其实老高的，市面高头啊，就讲是交关辣海流通的，实际上侪是属于养殖类的。
0: 哦，
1: 阿拉是海里向直接捕出来。搿是老大区别，因为现在大家晓得个，就讲搿个属于正宗的靠天吃饭啦。侬辣海海里向捕出来，侬不晓得个，今年子大年还是小年，所以讲搿个价钿跟侬同样的是有得老大的差异。辣海当地搿种海里向直接捕出来的，也属于高货，属于鸡货。
0: 哦，好，那么我们看看，就是不建议大家带回去清蒸。
1: 哎，
0: 那么什么的一种烹饪方式更加适合于它？在我们节目当场呢，我们的黄大厨也是精心准备了，很好吃的，对吧？搿就是葱爆的吗？
1: 哎，肉蟹爆。
0: 哦，
1: 那大家可以看到搿里向的搿个肉啊，肉头啊，
0: 好结棍，肉头蟹哦。
1: 盖头里向的蟹黄。
0: 哦，梭子蟹的蟹黄蛮熟的，
1: 那
0: 对吧？属于品质蛮高的。
1: 哎，保持了相当好的。
0: 是的，
1: 保持了相当好的。搿是一个，第二个，那肉头。
0: 肉头，对对对，我来。
1: 弄块。
0: 好。
1: 把控了，
0: 还有这种就是蒜瓣肉，对吧？
1: 相当相当结实的，
0: 搿
1: 老搿哎，迭个老关键啊！就
0: 讲
1: 侬现在实际上啊，讲实在，我就讲是交关人讲我哎买活的梭子蟹，屋里向自家冻冻冻脱香，蟹空脱了，
0: 对呀，
1: 搿没办法，为啥道理？蟹的特性就能讲容易脱水，容易脱水。
0: 那这个带回去怎么办？
1: 哎，阿拉解冻了以后，侬再摆辣冰箱里向，就不会得有个问题
0: 了
1: 啊，就不会得有个问题了。

0: 试一看，
1: 来尝试一下。嗯，那就梭子蟹就是鲜美的味道，而且它那个肉很多，得肉率非常的高。
0: 是啊。梭子蟹跟豆子蟹最多区别啥地方？豆子蟹吃个搿一口旺，
1: 对，
0: 梭子蟹吃个是搿一口鹅。
1: 我咬好之后，对，确实它这个骨汤都这个肉啊，它一条一条一绺一绺的，哎，感觉在吃这种蟹柳棒一样的感觉，而且非常的鲜美。
0: 因为阿拉是海里向直接捕出来的，所以口感高头会得更加的鲜灵，
1: 不是那种软绵绵的，
0: 不是搿种养着的，
1: 它是有嚼劲的。
0: 对呀，对呀，没错。
1: 所以今天在组合当中呢，我们会有两套不同的规格，一个是五两的，一个呢是七两的，七两就是更加的大，对不对？如果您在这个中秋佳节要跟大家啊，包括是亲朋招待，在点银啊，我们要吃地猴啊，这是七两五只带回去298元，那如果说自己比如说追求一点性价比的，尝一口鲜的，258元是七两带回，这五两带回去，七只带回家，对吧？258块钱，
0: 对呀，
1: 就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当然了，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东海，包括是舟山。鲳鱼则是阿拉白鲳银鲳，199块钱，24条，对吧？
0: 对呀，
1: 也是有，更加优惠了啊！我微信的是02151119900。

0: 加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哎，今天订七两的朋友们特别多，
1: 是吧？哎，大家在东京的呀，而东方购物的朋友们才晓得吃就要吃口好，大家也晓得的。海里向捞出来，大小是搞不清桑的。侬一只只要去分，侬实际上十只梭子海里向吃两个，估计顶多两只，也就是两只鱼干子，差不多。听下来的可能也就是五两偏多了。因为搿个物事靠龙王爷赏饭吃，阿拉叫啦，叫靠龙王爷赏饭吃，所以讲是搿个是相当难得。搿种糖样最多的区别是啥？糖样一片片啊。我心里想有底啊，那个有饲料了啥，侬大小好控制。海里向大家侪不晓得的，到底今年是丰年还是小年，讲不清桑。搿蟹涨到啥地步，讲不清桑。所以今年是捞出来的搿个蟹，就是因为8月15号开海了嘛。
0: 对。
1: 阿拉搿批侪是开海以后的蟹，
0: 是的。
1: 大家讲清桑啊，就讲侪是开海以后的蟹，勿会得拿隔年蟹拨到侬的。
0: 所以
1: 为啥阿拉等到现在再来做？交关人讲侬8月15号侬就不好做了吗？大家侪好做了。不是的，
0: 都没有味。
1: 真正懂的、晓得的老吃客才晓得的。头然虾虾还没加味，还要长的了。侬开海了以后，虾好腐了，好捞了，是长成了。但是肉头是不是加细，是不是加厚，搿桩事体可能就没现在捞出来的会得更加好。今朝子阿拉9月10号，实际上搿批虾辣海8月。
0: 今朝9月13号了。
1: 9月13号，9月13号，不好意思，搿批虾实际上是辣海9月底。测试啊，9月底测试，阿拉真正就讲马上
0: 解冻
1: 啊，八月底刚
0: 说啊，8月底还没冻，
1: 八月底出海
0: 对吧？
1: 八月底测试啊，我为啥道理要八月底测？因为头船船要拿状态调整了，
0: 对，
1: 去捞虾要说句，侬不要看差搿十几天啊，搿个十几天虾要多排班。
0: 确实，那现在电话线人是非常的繁忙，大家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反正东方购物是快速您送货到家，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赶紧海鲜可以备起来了。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7分钟时间了，备货也不多。然后呢，现在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说，哎呀，5两和7两，他们个头大小大概是差多少呢？
1: 5两、7两差多少？
0: 阿拉有得5两的啦，7两的，给大家对比一下，对吧？因为5两的呢，我们是7只带回去258，拆开来吧，大家看着。
1: 来，
0: 我们拆开来，这个是7两，对吧？
1: 啊，
0: 这还是5两，根本落到7两了，不大家
1: 看着。
0: 哎，
1: 这还是5两。
0: 啊，根本侬7两了没得？
1: 那搿只7两。
0: 哦，搿只7两。
1: 厚度大小。差异高头来讲，实际上，搿是主要看厚度了噻。
0: 厚度，大小应该也有的，5两。
1: 啊，会得有的。
0: 拿起来，我们拿两个拿起来，
1: 来，
0: 拿起来就对比竖着两个线，哪个是5两的？太别了，对吗？
1: 搿只5两啊。
0: 你确定啊？
1: 5两跟7两，侬要老大的差别啊！
0: 哦，目前反正我们7两的热销当中，反正2两嘛，对吧？差2两。
1: 搿是老规矩。啊，新是啥个？阿拉搿只。

0: 对
1: 对。那么像阳澄湖，它至少是个湖，嗯啊，我知道了，在这个水域当中我撩出来是，嗯，但是舟山它整个海域当中，我捕出来要达到三游的这个品种的话，
0: 这个也毕竟只有三步游，因为养这个数字哈。
1: 你长不出这三只
0: 嘛？不叫长不出，就讲是伊品种不一样，跟伊要考虑到就是讲搿个经济性，哦，要考虑到经济性，哦，所以阿拉三有数字哈，搿口味啊，实际上是相当好。养殖个数字哈里向是比较少有，嗯嗯，所以我可以确就讲明确跟各位讲，阿拉今朝子买个是海里向捞出来，
1: 海
0: 里向捞出来，大家
1: 啥地方海里向捞出来？
0: 舟山，
1: 舟山海。
0: 我不是舟山，我没办法当 GI 的呀。
1: 对，是的，所以跟大家来表述清楚。哎，
0: 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是丝网捕的，搿才是丝网，搿海高头有个丝网，属于是正常的。
1: 丝网不是丝网啊。丝网就是哎，
0: 我上海话啊，搿个是比较正常的啊。搿是一个第二，搿个塘养跟野生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阿拉搿个三有数字哈，辣海海里向捕出来的情况下头是量比较少的，
1: 量很少，就七两的特别少，
0: 特别是七两，
1: 五两的也蛮少的，对吧？
0: 量比较少。
1: 对对对，我看今天订购的朋友们，他们是懂的。第一点，他们懂这个三游的这个海域在哪里长；第二呢，就是也是相信我们整个的这个 GI 地标，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前一批我们之前卖过一次，但是没有做我们跟这个新能综合频道进行合作。卖好之后呢，大家回去带回去，哟，可堂了，这东方购物的这梭子蟹确实跟之前的厂商都不一样，对吧？饱满个头，然后这个鲜美的味道。嗯，
0: 实际上有啊，侬晓得吧？就刚是。交关老师来想，哎，侬搿只数字哈哪能买搿个价钿？我辣其他个直播间里向啊，阿拉我勿是讲是电视以外个直播间里向啊，搿蟹哪能介便宜？搿里向是有的区别。侬去看伊，伊会得帮侬讲是三有数字哈伐？
1: 伊勿讲啊。
0: 哪能讲法？哦。三有数字哈量勿同伐？侬阿拉搿能介子讲啊，伊就讲数字哈，侬真讲对了。因为数字哈里向分两种，一种是糖养，现在叫。养这个数字还是有到不少的，就讲最现在市面高头有绝大多数，所以讲是伊个价钿会得就是讲比较低。正宗的海里向捞出来的搿个三有数字哈，量勿大的，
1: 量
0: 勿大，
1: 对吧？
0: 实际上搿种蟹侬海舟山当地，我是搿能讲，七两左右的啊，七两就350克，七两左右的，侬到舟山当地的菜场里向，整个一只蟹60块到70块，
1: 一只，
0: 一只。
1: 哦，干嘛呢？五只大堂去嘛，正好啊，
0: 要300多块了。
1: 300多一点，
0: 要300多块。
1: 今天是298元，
0: 今朝是298，
1: 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七两的目前是非常的热销，298元五整只，
0: 真
1: 我们七两的正宗的舟山三游梭子蟹带回去，
0: 大吉啊！哎，真正嘛，把了东湖的朋友们。
1: 是的，啊，要抢这套组合的朋友们立刻要下单，因为今天如果说这套这个组合卖完之后，我不一定有预约名额，因为伊拉可能嘛，
0: 不拉不。没，搿不是随随便便我好预约得出个啊，烟花。
1: 门子都送到七两，走，阿不来
0: 塞。哎，侬讲对吧？
1: 现在32分钟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立刻来抢先。目前我们298元七两五整只的三油梭子蟹特别特别热销，大家都在想了，哎呀，这过节了，然后总要吃点好的。以前在市场能看到3两4两已经够好了，对吧？我们的梭子蟹，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三油梭子蟹，再加上有 GI 地标，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还有难得一见的七两的这个三油梭子蟹啊，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市面高头比较少见。侬除非到舟山当地去吃，侬反正我上海侬讲别个地方我买梭子蟹，我买梭子蟹，侬买个是带 GI 个吧？侬带个是海里向捞出来个吧？带个是就讲是阿拉舟山个三油梭子蟹吧？买个是三油梭子吧？不晓得，
0: 是
1: 吧？阿拉今朝子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才帮侬讲清爽了。
0: 对对对，侬看，待会儿我们回来看啊。刚刚有的顾客打电话来讲，五两和七两那个差别不大嘛？捞住它了，朱总还是捞了2张5两啊，这稍微多那么一点，这个说说，大家回来看，俺们总算寻到这正宗的七两了。
1: 对呀。
0: 我也不敢捞出来，也不舍得捞出来。
1: 哪能舍得呢？
0: 七两的太难了。待会儿我们回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好吧？
1: 你晓得七两啥价钿了还？对吧？大家量也少，我
0: 吃不得又少太多。你俩侬帮我讲，这七两家也不认得呀，
1: 是吧？
0: 五两的带回去呢是7整只，258块钱。然后呢，七两是5整只带回去，298

0: 这个是八元，确实这个套组合七两的一滴难得，五整只的七两的三牛梭子，谢大国去一百九，二百九十八块钱。
1: 赶紧拆，
0: 我一定要看到七两的正宗的七两的。
1: 那块块钱上我给包的是七两啊。
0: 对，你前面不能够扣扣上吧？得两张哪能？你那帮七两就太差了。
1: 三百五十克，
0: 啊，这是三百五十克的，也有那个 GIP
1: 标的，谁个？谁个？谁是喊你像捞出来的？谁是当季的新鞋啊？
0: 搿只吃两回伐？搿明显了。搿就对了。眼睛搿就对了。哎，实际上吃就要吃搿种。
1: 吃就要吃不中，是，吃就要吃不中。啊，一年吃一季。
0: 搿么侬尽量弄出来比较一下。
1: 这个二百九十八，五只带回去。这个五两的，其实说句实话，不比的话，它也很大了，因为很多省都是三四两的，也很多。这个呢是二百五十八元，七只带回去。我就说爸爸马箱呢，大家就是老啊，吃七两的，对吧？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我就自家要烧烧么子的，对吧？爸爸马箱搿只七两肯定值得一啊。
0: 对呀。
1: 然后呢，我们翻过来看，厚大小，大小我们再拎起来一点，好吧？ 这个呢是五两的，五两平时你自己家里头够吃呢，也是够了，因为它毕竟都是来自正宗的舟山三游梭子蟹，都带自己标的。
0: 对呀。
1: 还有这朋友们真的是特别喜欢吃梭子蟹的，像上次也是，买一套七两的，买一套五两的，对吧？性价比就差过来了呀。五两平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七两的我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包括我就想吃好的时候，我弄七两的吃就好了。
0: 关键是侬现在跑到去，那跑到各个超市了他去。 伊会得把侬标记下地理，标志伐？啊，搿个勿是好随便标，搿种物事产量相对来讲，水面高头是比较少的，伊勿是养殖的，伊是海里向捞出来的，所以讲产量每年产量是有限的。外加我得各位朋友们讲一声，东方各位朋友们讲一声，阿拉第一波梭子蟹，实际上已经收船了，
1: 收船了，
0: 所以侬现在水面高头，侬再去看，哎哟，有得冰蟹，有得活的，勿好意思，勿好意思，可能在塘里出来的。
1: 哦，啊，海里
0: 出来的，塘里出来，
1: 我这这方面啊，我要挖不动。塘里出来是指它从来没下过海吗？
0: 它是海水养殖，挖塘海水养殖。
1: 哦，就是海水抽到塘里向去，
0: 用饲料可以养动的。
1: 哦，所以塘里出来的。
0: 阿拉搿个天生天养。
1: 哦，我们这个是一直生活在海里的，不是说用海水灌溉。
0: 塘里出来的是勿好加 GIP
1: 的。哦，就塘里出来不能加GIP。
0: 侬辣海其他个直播间也好，超市也好，侬看有得搿只标志伐？有。
1: 在海里向捞出来的，反正我就当地出来。对对对对对，大家看到了，我们七两和五两的个头，包括是大小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吧？前面一趴可以删掉，忘记了，侬捞出来了。我想想呢，勿对，两只差勿多，对吧？但是承认一点，我们现场做的菜，出的菜全部都是五两的一些出的，因为七两太珍贵了，不舍得出。但是你看五两出的也蛮好的，七两更个头更大，关键是很肥美。刚才呢，我吃了一只，是我们这个加烧了，对吧？
0: 哎，
1: 这个。
0: 你搞不，
1: 搿只也是呢。毛头，哎，我也觉得老赞啊。就是阿拉讲米拖哈，侬可以用搿种炒法，就是搿头个毛头真的真正好，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对伐？
0: 哦哟，稀里哗啦。
1: 不可以看着侬看着伐？侬看到里向，哎，晃啊！对，不但看着侬晃，对伐？晃，交关，我后个身子哈头介许多晃啊。
0: 是啊。
1: 像他那个大腿这边的这个肉。
0: 扎扎了，
1: 牛头没有，牛头细，牛头嫩。蔬菜我们是五两蟹出的菜啊，但已经是够好。你想象一下，如果七两更加大，比它多二两的话，是不是更加鲜美？
0: 牛头更加饱满，口感口感高头细嫩啊，略微带点甜，搿个海鲜本身的甜味道，搿就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所特有的味道。
1: 对对对，我就这么说吧，9月25号，如果喜欢吃蟹的朋友们啊。 大闸蟹还没上市，养殖不咁开播，养殖不大概要到10月2号往里，或者是就是啊，9月廿八号往里，搿是还没。哎，埃么，正好快点梭子蟹过来，尝尝淡味，烘烘火火的，可能只要冰，辣阿姨拿汤，对伐？
0: 关键啥个？
1: 关键是梭子蟹搿口细啊，勿是搭大闸蟹是完全勿一样。
0: 对
1: 呀
0: 对
1: 呀。是完全勿一样，搿带来眼海里向的搿个鲜味道，
0: 对
1: 呀。是完全勿一样。搿大辣眼海里向的搿个鲜味道，
0: 对
1: 呀。勿是搭大闸蟹是完全勿一样。搿带来眼海里向的搿个鲜味道，对呀。侬勿用往后很大一块，当中那个一绺一绺那个蟹骨当中的蟹肉，是不是四分明？
0: 是啊。
1: 对
0: 量、质量两个不同规格。 298元是7两的5只带回去，258元是5两7只带回去，个头侬千万不要错过，2万多吧。
1: 还有我们的鲳鱼29.99元，好吧，最后的25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是不是我神经了？刚才大家也听清楚了，我阿总是搞懂了。嗯。哦，原来糖养的是用海水浇灌。
1: 什么叫浇灌？
0: 在古哎，那个引流引过来到这塘里向，啊，我利用哎面这个海水来进行养殖，个意思啦。啊，
1: 塘养最关键啥个？吃饲料是不是？
0: 没，我就像塘养里向那个海水不到海里向去的。哎。它的地理位置是了该塘里头。
1: 是啊，搿是肯定的，搿是肯定的。啊。啊，所以讲口干了啥，伊可能没。就讲是海里向捞出来，搿个鲜度加足，
0: 对呀、
1: 因为毕竟还是要经过风吹雨打才有的好味道，
0: 对，那啥说回来，这今年台风天那么多，能够在海域当中存活下来，还仙魂乱跳的，包括是长到七两的，这个叫啥数字哈，它的生命力得多顽强，
1: 是啊，
0: 对吧？
1: 那个吃两个海海市面高头老少，为啥道理？侬真的是十只海从海里向捞出来，有的两只就已经不错了，
0: 就所以刚在市场能看到七两的，是不是？很难买得到，
1: 侬基本上当地就消耗掉了。
0: 就算买到之后呢，价格也蛮高的。
1: 是啊，
0: 对吧？
1: 因为啥？搿个吃量啊，侬辣海舟山当地啊，都已经算顶货了。
0: 哦，
1: 都已经算顶货了。啊，侬舟山当地，侬现在去到搿个吃量啊，侬船高头下来，我觉得就已经要了。
0: 对对对。
1: 侬再勿讲，侬到舟山一个菜场里向，侬去看看好了，搿价钿真的是勿便宜
0: 勿便宜。
1: 侬外加勿一定看得着。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订购吃量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先，因为今天是9月13号了，对吧？
1: 嗯。
0: 你看，临近我们中秋还有12天的这个时间。
1: 好嘛，到底打回去。
0: 赶紧背起来，好吧？更多的订购信息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废话不多了，特别是凄凉的。今天好多朋友们看到喜欢吃梭子蟹的，要订豆丁凄凉的，要特别好。那么少一点的朋友们是两套，对吧？就是比如说凄凉也订嘛，无量也订。
1: 是啊。
0: 还是朋友看我是吃超困难的，想让你的隔壁就锁了。金座古雷嘛，又是临近我们这个中秋佳节和十一黄金周，哪样子嘛，火地们在一起。
1: 实际上大家才晓得了啊，搿个物事毕竟是海里向捞出来的。我出水以后，吃量到底有得多少，五量有得多少，搿是老天爷帮侬分配的，好伐？侬勿像塘里向养的，塘里向养的都是喊我五量，侬再养辰光长眼，我变成七量，
0: 行，家里买的，
1: 搿当然可以。
0: 啊，可以啊！哎，我就问啊，海里头捞出来是五两的，我放到塘里去养到七两，这个
1: 不等对不起啊，难养活，
0: 难养活，
1: 对呀、啊，因为死啊，死活有区别的，
0: 就是说这个蟹要么就是塘里出生，要么就是海里的，
1: 对呀、啊，
0: 你换一个它都不可能。哎、啊，
1: 侬那个我养上捞出来五两的，我把嘞
0: 养不到七两，
1: 塘里向我去把八两的。搿个生活率是高得来，侬吓死他人了
0: 哟！所以讲，大家想想，哎呀，搿也可以，搿是一捞出来豆豆的样子，吃两口嘛，好不要就是便宜个。我们朱老师也说了啊，勿来塞，为啥到了塘里向就？
1: 首先有得点可以肯定的，就是阿拉搿只地理标志，侬必须要从海里向捞出来，再可以标搿只地理标。塘里向出来个是勿好标的。那么侬市面高头，侬现在来海买梭子蟹捞啥？梭子蟹交交关
0: 关。它指地理标是这个啊，
1: 是啊，
0: 喜爱地标。
1: 三有梭子蟹，只有阿拉舟山啊，只有舟山当地认证的海里向捞出来的，最好叫做三有梭子蟹。
0: 那么这个蟹因为都还蛮大的嘛，你有不有不搿蟹闻不到其他地方下也有三有梭子蟹。
1: 这个是等的，就讲是侬室温。是啊，啊产生变化以后，伊可能存活率就没噶高。伊只有搿一片海域最最适应伊的生长，伊才能长了噶好。因为东海大家晓得舟山鱼塘微生物了它比较丰富，鱼资源比较丰富。所以阿拉个搿个梭子蟹就讲是海里向捞出来了以后，伊的肉头会得相对来讲比较的细，
0: 会得
1: 有眼甜口。
0: 比较一下五两和七两的大小啊，有大家说的五两和七两，我很难进行选择。
1: 搿是五两的。搿是吃凉的，汤勿牢的
0: 啊！
1: 侬辣海市面高头，侬去买的闲话，对吧？侬水里向捞出来，我从海里向捞出来，五两的可以有得八九只，啊，搿个吃凉的顶多一两只，
0: 就是少，比例上就是少。哎，
1: 因为大家晓得的，就讲到舟山去过的朋友们就晓得的，搿个正宗的舟山海里向捞出来的搿个三有梭子蟹，船高头下来就老贵老贵，就老贵老贵。所以交关人还讲，哪能舟山的海鲜就是买了比别的地方要贵？
0: 侬去看，
1: 现在上海的交关直播间辣海卖，跟阿拉东方购物一样，阿拉东方购物带的是好货、鸡货。阿拉不会得带，就是讲是搿种不明地方啊，我来冒充的，是不好冒充的。侬到别的直播间去看，伊打地标吧，不打的。你就帮侬讲梭子，梭子还开播了，我现在好捞了，捞出来就好卖拨侬了，对吧？搿个一眼没错，一眼没错。但是伊敢讲三有梭子蟹伐？
0: 伊敢讲。差别在啥地方呢？
1: 差别三有梭子蟹一。
0: 阿拉看着。哦，搿三油对伐？三只鱼，对对，我上看吃两个哦，
1: 吃两个，因为并没养它。
0: 不要紧，先看三个油。
1: 三只鱼，
0: 我只吃口的差别。
1: 侬讲吃口高头伐？
0: 哎，
1: 舟山的三油梭子蟹更加细，更加甜，肉头更加细致眼。更加细致眼，搿是舟山三油梭子蟹最到位的地方。
0: 葛末就是说，如果说它只是梭子蟹，也鲜，但是空。空蟹的概率，没有得啥区别吧？
1: 燕花又讲到一个老关键，大家啊，实际上才晓得，梭子蟹老容易空。
0: 对，
1: 你实际上并不懂，我出水以后就空。
0: 你是啥？
1: 阿拉用干子个，
0: 你长了海就。
1: 侬摆了辰光越长，摆了这常温或者温度不到的情况下头，摆了辰光越长，伊空的几率越高，伊会得脱水。会得脱水，所以阿拉今朝是搿只梭子蟹是啥呢？我能够为啥道理能够保证就讲是阿拉勿是老空的，勿大会得空，阿拉是出水以后马上就是零下196度，
0: 为急速
1: 急冻锁鲜，
0: 对急速，
1: 侬烧的辰光不要完全解冻，只要那最佳状态是搿样子，侬就是说冰箱里向捞出来，只能个打眼冰，对吧？最佳状态是只能个冰，基本氧化了，侬就要烧了，就要烧。侬不好等到有无机解冻，然后我捞出来，我拿伊养养开，侬养了辰光越长，脱水越高。
0: 啊， 那么我再问一点啊，朱老师，你拿出来之后是老脏了对吧？那么放了冰箱里头摆放或者一直。
1: 不会，为啥道理？我第一步就冻素鲜做好了以后，伊就讲那个水母熟了，弄另外啥把都摆了冰箱里向就不要紧了。你交关阿拉人家讲。
0: 哦，就是不好捞出，让伊化开来，就冻死了，化开来就冻死了，就不来塞了。
1: 交关朋友们来海视频号啊啥各种地方去买对吧？伊会得讲，哎呦，我买个搿个冰鲜的素子哈。对吧？我拿当第一只吃还可以，过两天我再去吃，不对了，瘦的。为啥道理？温度不到，素鲜其实不够。所以阿拉搿样子讲，交关宁波人，为啥道理？宁波人要做枪蟹，要做醉蟹，要做蟹糊，就是解决搿个素子蟹，侬摆了温度不够的情况下头，又会得脱水搿问题。
0: 提示一下朱老师，目前我们七两的梭子蟹298元是五整只的，最后30套蟹是现货。
1: 哦呦，
0: 最后30套了，所以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好不好？因为这个确实是难得一见带过来，对吧？立刻来抢蟹嘛，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众朋友们啊，我们的298元7两的梭子蟹，最后的30套的限时现货了。这些货卖完之后，也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刚才我也问朱总，我说能不能再加点货？你哪能会得我啊？
1: 各个难度相当高。
0: 嗯，为啥？
1: 因为为啥呢？辣妈就马上要回来了。
0: 嗯。
1: 啊，辣妈就讲梭子蟹第一批捕捞季度已经结束了，再后头再要捞要到10月份了。
0: 嗯。
1: 那辰光捞啥？捞的是膏蟹。
0: 哦。
1: 啊，膏蟹，阿拉宁波人叫膏蟹了。
0: 嗯。
1: 所以梭子蟹搿个就讲今年子最好的最肥啊，就是辣海搿些辰光了。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啊，它也是这个液氮进行的冷冻，对吧？再加上你看到周三三幺梭子蟹的那个二标，就是它那个商标的注册，以及是 GID 标，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持续忙线当中。
1: 嗯，
0: 那么7两梭子蟹在市场上确实第一点难得，第二点就算看得到的话，像我们朱总也说了，价格也不菲。
1: 啊，
0: 都能够第一点呢，如果说价格比外头差不多，
1: 嗯，
0: 或者能够哎。打开吧，擦嘛。那么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第一，保证的是说到是三游的舟山梭子蟹，
1: 嗯，
0: 肯定给您做到了一个保真，保真啊。
1: 对呀，
0: 这个保真是什么？就是海里的海捕，加上我们整个 GID 里标识，
1: 对呀，
0: 再加上三游的品牌二标，
1: 对呀，
0: 这是我们品质的保证。
1: 是啊，
0: 可能你说了这个品质在市场当中。它真的是很多很多大的饭店都已经提早预定掉了，
1: 对呀，
0: 对吧？特别是7两的，人家在
1: 当地实际上就已经消化了，差不多。
0: 它因为是全国各地过来采购的，
1: 因为侬周三没得去吧？
0: 我去啊，
1: 去过对吧？
0: 我去过，我看不懂呀，干哈？
1: 侬觉得当地的海鲜是不是比阿拉上海的要贵啊？
0: 我嘛不去嘛，因为水太深。
1: 哎，
0: 水深是什么？人家是搞批发的。
1: 实际上，当地正经的搿个海鲜，跟阿拉上海比，伊就是要贵，贵一截。为啥道理？产量少。正经的产量少，
0: 哦，
1: 侬包括说三游梭子蟹，好油大，好宁昌，好正经的还周三五常捞出来的量，实际上并不多啊。真的是当地伊就能消化它相当大的一部分，真正能够捞到上海市场来的并不多啊。
0: 嗯，
1: 所以大家现在在市面高头看得比较多的梭子蟹，就搿三个字，带了个 GI 标的有得几只勿多啊。
0: 哦，
1: 今朝子阿拉东方购物真正为大家带来了。
0: 等于说我听懂朱老师的意思了，就是大家如果去买大闸蟹，这只是这个这个。河蟹对吧？
1: 嗯，
0: 你到了这个10月份的时候，河蟹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小地方就操这个不是这些呀，
1: 养人物
0: 啊，不是养人，我就阿拉个叫你宋明阿姨啊，阿姨的叫肚子哈，肚子哈
1: 啊，肚子哈啊，肚子哈，
0: 宋明阿姨啊，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就还苏州人阿姨啊，
1: 像棒骨老啥侪有个了，就
0: 都帮你帮侪有个了。称的就大的一个品种，但你真的要吃的好的，要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不是很少？
1: 是啊。
0: 那今天在梭子蟹的品种当中，同样也是，梭子蟹品种很大。很多地方也有到这个季节，但是吃到好的口味浓的，再加上个头大的分量足的，要认准舟山 GID 里标识
1: 啊。
0: 所以今天本档节目当中298元7两的目前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说白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没办法，
0: 对吧？
1: 没办法。
0: 我们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没有直播？
1: 直播啊，
0: 直播应该是没了，肯定没有了，
1: 应该是没了，
0: 所以今天还有最后20出头一点点的
1: 抓紧机会，
0: 抓紧机会。那认准是哪个呢？就是这个标，这个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相当于买大闸蟹，就阳澄湖大闸蟹在地区，对吧？你碰到了三游梭子蟹，无论是5两还是7两，要三游梭子蟹，梭子蟹品种当中优中选优的，认准这个标识。第二点，三游这个品种，除了三游名字叫三游啊，这边又会有一个二标，它的一个商品的这个品牌注册，对吧？给大家就是授权，
1: 大家可以看到啊。是收据啊，一直到伊是每年发啊，到26年的10月的颜色啊，是相当严格的，因为侬只有到自家的船队去捞啊，伊才能够确认侬有搿资格啊，搿个可以保证，就搿一类搿只板高头的所有的产品是保证海里向捞出来的，而不是塘里向养出来。
0: 对对对，我们是正宗在舟山的海域当中海捕出来，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可以挑点什么菜啊？刚才看过了这个抹豆子、梭格苏子哈，然后呢还有这个清炒的蟹，这是香辣的蟹，对吧？
1: 香辣
0: 哈，包括那边还有这个
1: 葱炒，
0: 葱炒还有年糕，
1: 年
0: 糕苏子还没好啊。我们现场出菜都是用的5两，因为7两实在太珍贵了，阿拉不苏的。对吧？我们哎，等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蟹拿出来看一看，切的规矩。
1: 来，
0: 好好好，你看每一个小盒子一样，哦哈扣，
1: 哎
0: 啊，最后20套7两的，
1: 来，
0: 那么一个太嫩，
1: 可以看到回到这里向放了啥？它这样子比较保留了相当好的，
0: 真
1: 啊，相当好的。
0: 我现在吃了2只腿，
1: 啊是吧？
0: 现在吃这个黄，梭子还要黄要看到。你那因为 M 都多了几只的啊，它
1: 是
0: 三游梭子蟹都有这个黄啊，拿来瞧瞧看。 很鲜美的，看到吧？大浪
1: 的。侬包哈搿只物事，上海更加少见，当地是都不一定买得着。外加价钿是沙茶椒比搿要做得多。
0: 鲜滑嫩，好吃
1: 吧？
0: 那然后再看看它那个。
1: 搿里向个牛。
0: 哎，对，牛头那个拍子。拆一拆，看到吧？
1: 来。
0: 嘎嘎，对吧？每个都蛮结实的。就大家回去之后都可以，它有这种
1: 蒜瓣肉，
0: 哎，它叫蟹柳，一丝一丝的，就是蟹柳的肉啊，
1: 哎，
0: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最后的十八组限时现货的，
1: 嗯，
0: 七两的这个梭子蟹在市场上第一点少，第二点，就算你看到之后也在想，这个到底是哪里产的，对吧？到底是想港里想养了呢，还是在海里头捕的？以及海域是什么样的？因为东海确实很大，但正宗的舟山海鲜有 GI 地标的确实很少。再肯定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吧，组合是这样的，大家现在能够抢得到，无论你是什么时候打开电视机的，先抢这一套，因为
1: 做了
0: 做的十几套的组合，吃完即止了，五只带回去，每只七两大的啊，再来捞出来口罩，
1: 来，
0: 还得多说多，七两的大。大的梭子蟹，这是七两的，这个五只带回去298，这个呢是五两的，哎，再带回去呢250不亏。除此之外，在前天本场直播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鲳鱼，白鲳199块钱是24条的银鲳带回家，这个也很性价比高，也是有 GI 地标的，对吧？
1: 当然了，当然了，
0: 所以赶紧有鱼有蟹带回家。好，还是
1: 出来当鱼，
0: 好吧？
1: 啊，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打电话订购吧。

0: 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上有站了有近100位顾客了，真的没有想到。
1: 正好东方哥哥榜又正好也相当动静。
0: 我们现在很多一些朋友们是识货的，因为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是跑到我们宁波啊当地去买鱼，包括吃海鲜。包括现在只要有空有时间，天气好的时候也会过去吃点海鲜，对吧？那么今天为您所带上的就是来自正宗的舟山的三油梭子蟹，以及是银鲳就白鲳的组合带回去。三油梭子蟹今天我们5两的是这个备货还有一点点，但是7两的梭子蟹太少了，因为在市场当中可能是3两4两
1: 就少。
0: 哎，对，3两4两那个还比较多，5两已经够好，但是今天来了个巨无霸的7两，一下子5两就被比下去了，就大家也是优中选优。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它是三油的正宗的，是舟山梭子蟹，
1: 大底标。
0: 如果碰到了这种三个空了，那能办？拿我的脚吧，我在我的手上
1: 啊，基本上我的脚啊，基本
0: 上我
1: 的脚啊，有，因为这条能啊，就跟阿拉搿只梭子哈，得各位。就讲东方购物朋友们讲啥，阿拉搿只梭子蟹，鸡弄啥炒了吃，
0: 炒了吃
1: 啊，侬不要去清蒸，因为清蒸可能要过程当中要脱水，可能要脱水，因为实际上阿拉人家是敏感，就梭子蟹搿只物事清蒸吃个少，
0: 真啊，
1: 梭子蟹清蒸吃，侬搿个就讲侬要么老欢喜海鲜。非只要我搿个没办法个，海里向个味道侬是没办法个，对吧？啊，搿个土着虾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也是实事求是，好吧？
1: 这个帮哎，所以讲就讲是阿拉搿个虾鸡弄更加多，葱姜炒也好，年糕炒也好，香辣虾也好，米糍虾也好，侪是顶的啊，没闲话讲个。葛末关键啥个呢？阿拉搿个梭子虾啊，侬辣海烧的过程当中拿出来，不要完全解冻，
0: 不要完全解冻，不要完全
1: 上头个冰养脱了。侬就好可以再去。
0: 哎，这个很难把握啊！什么叫不完全解冻？解冻到哪个程度叫不完全可以烧了呢？
1: 等下回来等下回来以后我帮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好好 OK。
1: 因为阿拉上头有这薄薄的冰泥，这个是解冻一。
0: 赶紧先打电话了，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头的六分钟时间啊，背后也不多了。那个蟹柳啊，那个肉一丝一丝剥开，是不是觉得很扎实？不然有时候就冻得不好的，或者它品质蟹就不好的，已经那个蟹肉绵了、软了，或者已经有这种啊，你化完冻之后有股腥臭味，那个就不行了。
1: 对，
0: 是来自正宗的舟山的三油锁子蟹，而且有 GI 地标。目前7点的组合只有最后的10组现是现货。
1: 这个对，
0: 刚刚然后问了朱总，我说那7两，我还是5两7两吗？这个锁子蟹化到哪种程度就可以烧了呢？
1: 大家看一眼啊，就正常的养到搿能介样子程度就可以烧了。
0: 搿能介样子程度，你能用语言进行表达伐？
1: 就是像这个有一种薄薄的冰，当冰侬看不着了，侬就马上开始烧。
0: 啊，就上头那层霜。
1: 啊，就
0: 脱了之后。
1: 薄薄的，就那就搿能介样子一层，那看到伐？
0: 那么李湘的奶，他那个背这个在肚子这边呢，
1: 一样啊，侬同一样的，侬就基本上搿能介样子就要烧了。
0: 哦。
1: 啊，侬就看到上头个白霜褪脱了，侬就要烧了。为啥道理？侬反正我再摆下去。蟹肉里向的水分就要开始流失了，啊，搿是没办法，搿个勿是讲蟹个品质高低，啊，搿个物事是解决勿脱的，因为啥？所以讲宁波人为啥道理呢？像搿个侬再养脱一些，就可以烧，侬搿样子可以脱脱太多侬就好烧，啊，所以讲人家讲宁波人为啥道理要蟹糊、蟹浆、呛蟹，就是通过伊个方式，
0: 啊，让伊哎
1: 锁牢伊个搿个鲜味道，啊，搿是相当关键的。
0: 是的，那今天带回去呢有这个5两和7两，目前7两就到了个位数了。那如果你还在纠结说到底5两还是7两，5两呢是7只带回去，7两呢是5只带回去。哎，你们这个组合组的也挺绕口令的哈。那么它的大小、个头，包括它的一个卖相啊，大家可就，我是这么建议啊，如果你家里头自己吃，你就像我就求了多少性价比，258块钱，我就想求到正宗的素菜，5两也可以。但是一旦你是说要宴请亲朋好友，或者说我一样吃我平时吃的少的，我就今天看到正宗的，我又吃火锅，我又吃切凉了，也可以，因为5两和7两从肉眼就能分得清，对，肉眼就能分得清楚个头和大小，包括那脏那个绳子，对吧？包括你看，我们翻过来，这个翻过来，哎，这边有什么？就网蟹，这个网是什么网？
1: 跟海捕，跟
0: 海捕，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都这东方部可以保证是什么？就是保证正宗的原产地，最后的7组先是现货了。另外呢，我们再把这个包装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 来，
0: 因为有些朋友们拿这个海鲜还要送人的，
1: 嗯，
0: 就自家在北河的呢，家人来吃客就只来吃饭了，对吧？
1: 嗯，
0: 打地位去，打
1: 地位去，
0: 哪能妈妈都打到啊？那这种给他看什么呢？看第一个舟山三油锁子蟹的阿标，
1: 是啊，
0: 那个品牌标识，第二个就是 GI 地理标识，
1: 关
0: 键是锁子蟹当中的阳澄湖的这种感觉。
1: 关键是啥？吃量啊，只举了40块的，
0: 得说他两只。
1: 搿个勿好讲讲，讲实在，我大家晓得个，肚子蟹差来要差多少，梭子蟹也是搿个道理，能够涨到7两。侬在舟山当地搿只尺寸个蟹吃了也勿一定吃得着。
0: 对
1: 啊，量比较少。
0: 第一点很难看到，对吧？那当然自己两个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1: 对呀、
0: 这个呢卖相好，很稀少，然后呢就吃起来肯定更加鲜美嘛，因为它在台风季，今年台风季那么多天在舟山海域也是抵御过那么多，仍然是茁壮成长的，长到7两哦，对吧？还、没加工啊，这蛮凶猛的。
1: 可以给大家再讲点，298块，
0: 对吧？
1: 这个，
0: 然后呢，还有这是我们这5两的，258块钱，7只带回去。
1: 是啊，
0: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这银昌199块钱。
1: 啊，大地标啊！
0: 好，大地标的。刚才你说强调的是哪个？
1: 关键是啥？我晓得吧？
0: 关键啥？
1: 啊，再过个10来天，辣妈一船就回来了。海船就回来了，再要出要到10月份。
0: 哎，他们一般出去捕的话，卸船出去多少时间？
1: 出去一般性有1-2个号头呀。
0: 船在海上1-2个月啊？
1: 搿当然了，侬要捕够，你反正经济性要有呀。侬假使捞不到搿眼，我空船回来呀。侬出去啥？又是动地，人工是动地呀。
0: 根本不是那个舟山，它就在海边嘛。
1: 啊，义务，我帮侬讲，搿才叫靠天吃饭。侬刚刚来海边，对不起，侬船出去，侬必须要2-3个钟头、3-5个钟头都开不到地方啊，捞海的地方。
0: 要开的这个船在海里头要待2-3个月，1-2个月。
1: 侬我忙，你又不是下去就好拎上来。好的吧？
0: 一天的啦，
1: 本身
0: 就在海当中。
1: 啊，
0: 一天啊，一天，那不然的话不行。台风来了，能在压个地方压。
1: 所以台风来后更加少，来不及捞。
0: 好了，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最后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三油锁子蟹7两的备货是只有大概最后的2到3组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一分45秒的时间啊，我们七两的梭子蟹只有最后两组先生获了。哦哟，
1: 这么的动静的八月多。
2: 今天真的是一点预约都不能加嘛。
1: 哪能噶？搿个物事还是盖我老天爷发饭吃，我捞出来多少是多少。搿么
0: 梭子捞出来就要地方，侬肯定还得其他办法了呀，那个其他洞了还有地方。
1: 我能
0: 想办法好帮我调过来勿啦？
1: 我再摆段辰光好嘛？那介句啊。
0: 保质期多久啊？
1: 冷冻保证3年要得。
0: 12个月。对吧？保证12个月出来会不会空掉啊？
1: 侬只要冷冻出拿出来不加冻，没毛病。
0: 不会的。
1: 没毛病，好吧？
0: 所以今天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行或者是恭喜大家。再来报一下我们整个的组数啊，七两的梭子蟹5只带回去299块钱，然后呢5两的梭子蟹7只带回去258块钱。
1: 是啊。
0: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银昌啊，就是24条带回去199元。
1: 对。
0: 那个保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00900001。

0: 杭州松弛感满满的度假胜地湘湖，绿野仙踪、湖光山林、四季花海和澄净空气。入住杭州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穹顶水幕、旋转楼梯、水畔庭院等豪华设施，高级客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一顿下午茶和双人湘湖游船船票全部包含，还有机会升级房型。9月17日18:35，超值套餐震撼上线。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老品牌了，纽仕兰。很多人都在说了，纽仕兰的牛奶啊，家里边每次一喝完赶紧囤起来。今天带给大家这一款是什么呢？来自于咱们啊 4.0 高钙高益生菌，包括还有高蛋白质的我们的中老年的奶粉。很多顾客也都说了，说礼盒装，因为马上过双节了嘛，对吧？中秋佳节还有我们的十一小长假，走亲访友的时候给长者送这个东西啊，特别的好。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是礼盒装带给大家，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燕请到老朋友严欣，你好。
1: 谢谢任燕，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对于纽仕兰这个品牌的话呢很了解啊，但是很多人都说，哎呦，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好久没有来了，今天是全新升级款。看到今天这个铁罐包装，很多的朋友都说太棒了，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红色的礼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下订单恰恰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就可以拿到，所以走亲访友送人很不错。关键来讲啊，我们今天不是说一提，我们一提里面是有两大罐，是双提、两提、四罐全部带回去，408加上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相当于我们一罐800克的分量，100块钱左右。
0: 哦，真划算，啊、真的划算，观众朋友们，因为现在好的这种高钙奶粉，大家都知道价格不便宜的。
1: 对，
0: 我们每一罐，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批次这次特别的新鲜，五月份的批次一直可以吃到将近28年的5月份，
1: 哎，
0: 对，我还在算了一下啊。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瓶身当中，我们现在呢吃很多的乳制品呢，首先关注的点是在于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哎，
1: 今天是什么？我们是什么？用到4.0的奶源地，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纽仕兰有29个自由牧场，但我们今天是什么？4.0的奶源地，29个自由牧场，1到2个牧场才能拥有，所以特别棒。待会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有多高哈。另外，我们今天添加了什么？就是双重的活性的益生菌。第一个，你看啊，我们有什么一级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种告诉您了，还有我们今天一级的鼠李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0: 乳杆菌
1: 也有，所以这是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帮我们肠道很好的蠕动。另外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到什么膳食纤维，因为中老年朋友是什么，有的时候久坐啦，包括我们说肠道蠕动还是什么有点困难，没关系，我们还有到膳食纤维。另外就是刚刚我们说到有到高钙，还有到维生素 D。 好，这样只是把我们今天某一些优点放大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看啊，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一罐下方是我们的营养成分配料表。我跟大家讲，看完以后好多的妈妈肯定会立刻下单，因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7克，
0: 对，
1: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优秀？另外我们今天有 VA、VD， 还有你看 VE、B6、VC 叶酸等等等等，还有到微量元素。另外钙质含量一定要给您看一下，每100毫升每100克当中拥有到1239毫克，所以要提醒大家是真正的原生的高蛋白，以及原生的高钙，就这样的一罐在市面当中买买看真的不便宜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冲泡，对吧？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啊，奶粉放的现在尤其是天凉了之后呢，特别的好，对吧？咱有时候呢喝多喝少，不像有时候牛奶你可能一大罐，对吧？然后像现在呢，您会发现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2勺3勺进去，你看它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好漂亮哦，它是什么？它是那种浓郁的乳黄色，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奶源很纯粹，我们的奶牛和斯坦牛吃的那些都是苜蓿草啦，包括我们说四叶草啦，这些的话呢，里面蕴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各种营养物质都比较高，所以不是那种鲜汤寡水惨白色，我们是什么浓郁的乳黄色，这样的话呢，冲泡出来奶香浓郁。还有一个特点啊、
0: 对，
1: 秋天是不是这类一两天啊？包括我们家，我爸爸妈妈都说天气已经凉爽了。
0: 哎，是，对。
1: 到了在这个晚上，不过早上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种奶的话呢，有可能还担心这个肠道不是很适应。
0: 是。
1: 那这个就温水进行冲泡，千万不用用开水啊，温水进行冲泡完全没问题。给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纽仕兰的牛奶呢，很多顾客啊，像那种罐装的、瓶装的，我们都买过，包括还有袋装的啊。大品牌保证品质的同时，口感也特别的好，对吧？
1: 我应该下一次在家里就是拍一个小视频啊，我们家就基本上牛奶就是纽仕兰了，奶粉是纽仕兰，牛奶也是纽仕兰，而且这款的话呢，这个口感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奶香浓郁，没有任何的腥膻的味道，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营养很多，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双歧杆菌、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膳食纤维、以及我们今天把脂肪还相对的减少了。
0: 哎，我还刚想说啊，脂肪含量减少了53%，这个不是我们随便瞎说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1: 对。
0: 们罐身上面的信息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减少脂肪，咱们更多的摄入的是蛋白质，还有高钙，以及还有我们说了双重活性益生菌。而且关键呢，现在大家都知道纽仕兰的，你也可以去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网上的价格不便宜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中老年的这种奶粉的话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罐装的价格就是199块钱，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超市里边您想想看，800克的这个礼盒装，你就得要花到400块钱了。
1: 对的，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共2个礼盒4罐带回去，那市面当中是不是接近800块钱了？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基本上对着优惠力度了啊。
0: 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双节将至了，接下来呢，我们走亲访友，尤其是拜见长者的时候啊，奶粉天天可能都要喝的，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奶粉对症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今天的日常的销售的价格428块钱4罐，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直降了20块钱，408块钱4罐装，而且我们积分还有4.08元，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400块钱出头，咱们4罐带回去。而且今天这个大红的礼盒，我觉得特别的好。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过节的时候的话呢，总归想要什么拎点小礼物。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2提全部带回家。那另外是什么？今天保证新鲜批次，真的叫升级不加价。今天还是什么？今日特卖有的限时直降。再次给大家强调，批次新鲜啊。
0: 是的啊，不用担心，因为很多阿姨会想了说，因为进口过来有时候保质期可能都要过半了，或者是临期了，咱们不干这事儿啊。观众您看到了，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今年5月份，一直可以吃到2018年的5月18号。
1: 对，
0: 观众朋友，您想想看，家里面老两口咱们都要消耗的，平时早上比如说早餐喝点牛奶，然后喝点这种奶粉，或者是到下午的时候下午茶，包括还有晚上，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又是我晚上临睡觉前可能还要再喝1勺2勺的，咱们今天呢都可以多多来囤货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每一罐奶粉今天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说到新西兰的畜牧业非常的发达，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那边的乳制品特别的好，对吧？因为呢，牛呢全部都是散养的，天然的整个的草饲的牧场，吃的又好，然后呢，关键水质也特别的好，包括呢，还有我们说了住的也特别的好，而且关键每天散养的话，你想想看，牛的心情也好，产的奶的质量是不是特别好？
1: 真的是。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去过新西兰旅游的，然后都发现那边好像人不太多，但是的话呢牛羊蛮多的啊、
0: 对，
1: 然后发现那个地方的话呢草场资源特别的丰富。没错，新西兰被誉为是这个地球非常洁净的一片这个土地，然后当地的话呢草场尤其是天然的那种草饲的话呢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的牧场就坐落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是4.0。为什么加上4.0？其实它是一个草场的一个概念。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牛膳的牛奶，比如说3.2 3.5 3.8 3到4.0，所以层层递进。4.0的奶源地代表什么？代表真的奶牛妈妈休养生息，吃的东西都是与众不同。所以你发现要产出来的这个奶粉，哎呦，这个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颜色一看就是什么，特别浓郁啊。
0: 对，而且关键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奶粉啊，因为有时候很多老年观众说，哎呦，喝完以后呢，可能便便情况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在里边呢是加了2种益生菌在里边，
1: 哎，
0: 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很多老年观众说，我还要单独要去吃钙片呢。哎，您的这个钙含量有没有补足？我们今天里边有高钙，包括还有高蛋白质啊。很多老年观众说了，我现在好像吃的东西没那么多，肉啊或者是鱼虾之类的呢，平时摄入比较少。那咱们在奶制品当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的这种体质，或者是老年人的这个我们的特殊的年龄段，咱们要喝这样的好的奶粉。
1: 对的，所以你会发现啊，东方购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的话呢，都是纽西兰的这个忠实的这个用户了啊。包括之前我们的品鉴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听大家今天这款是全新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所以大家放心，双节来了，我们就是赶在这个档口给大家拿出今天的这一档今日特卖，因为有直降20块啊。
0: 是的啊，回到现场先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价格其实真的很明显，观众您看了4罐市场价格要接近800块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可以说是拦腰斩半的一个价格，原来428，今天还直降20，我们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真的相当于是一罐才100块钱，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是大品牌，我们又是每一罐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日期特别的新鲜，今年5月份可以吃到28年的5月份呢。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嘛。当然，铁罐包装放在家里面的话呢，有档次，也不会担心说什么受潮的一个情况。净含量每一罐是800克，所以有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每次冲泡我25克、20克。你想看这样的一罐的话呢，能够冲泡30来杯，还蛮棒的。另外的话呢，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这样的营养成分，在这个地方啊，给您写的很清楚。首先，我们今天是什么新升级，添加了非常棒的益生菌，而且是双重活性的益生菌。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有到E级动物双歧杆菌，还有到E级鼠李糖的这样益生菌。你看菌种给你写的很清楚。这个菌种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秋冬季节有的时候，哎呀，我就贴秋膘了，吃的多一点啊。但是你会发现肠道可能不是那么的舒服，来补一补。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膳食纤维，同样你看下方也给你写了啊，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肠道的一个功能，很棒哦。原生的高钙，还有到我们的维 D。好，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营养价值可不止那么一点点。你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7克。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钙质在这个地方，每100克当中有1239毫克，真正的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多种的微量元素，
0: 对，
1: 多种的维生素，今天有，要么人家叫高端配方奶粉呢。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脂肪是减半的，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大部分来讲，蛋白质多高，脂肪就有多高。但今天你看到我们脂肪减半了，只有蛋白质的一半。所以对于有一些朋友都说我对身材还有严格管控的，喝这个我心里很放心啊。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现场给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奶皮其实啊特别特别的厚实，因为为什么呢，您别以为说哎呦好像奶粉冲不出来，奶粉加热之后您看我们冲泡完了依然有浓厚的这个奶皮子啊，
1: 对，像厚厚的那个腐竹一样，颜色方面也很漂亮。所以其实这个小小的这个实验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一做啊。奶粉稍许用温热一点的水，然后加热好 好了以后放置一会儿时间，你就能看到厚厚的奶皮接出来，就像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呦，小时候吃的那个奶粉的感觉一模一样。
0: 对，
1: 而且我们其实登入到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刚才在跟供应商聊，
0: 对，
1: 2014-2015年登入到东方购物这个品牌，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这么十来年的时间了，纽诗兰的各大超市里面咱们也都看得到的。
1: 嗯，
0: 方中您看到了啊，基本上呢口味好，易冲泡，而且是第二次买了，对不对？还有你看晚上订的第二天就收到货了，
1: 嗯，
0: 品质特别好，这次买了送朋友，朋友也很喜欢。
1: 哎，
0: 我们就说了，这个东西你送给别人的话，人非常的喜欢的。
1: 嗯，
0: 因为呢尤其是家里边有中老年观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种高钙的好的中老年奶粉不便宜啊。
1: 对，
0: 包括你看第二次购买了是不是。
1: 哎，
0: 你看适合中老年人服用的，买过多次，冲泡方便，营养全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啊奶味道又很浓很香。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因为今天还有红色的礼盒包装带给大家，这个礼盒我觉得走心房又特别的好，因为为啥？您想想看，一罐今天算下来100块钱，
1: 嗯，
0: 我一箱花200块钱，现在外头你买一些好的水果礼盒，你可能都买不了一些什么。
1: 嗯，
0: 但是很多老年观众朋友说，水果我们大爱吃，比较甜，
1: 嗯，
0: 或者说糖分比较高，
1: 嗯，
0: 但这个适合咱们中老年观众朋友的。
1: 对，
0: 每天可能比如说早上早饭也好，下午茶也好，包括晚上临睡前冲泡一杯都可以。
1: 对的，今天算下来，其实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到这个利减嘛，积分包括利减，所以算上来的话呢，单独一罐9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我们算到每一杯的话呢，真的就3块钱左右的一个成本，性价比摆在这边，把握住啊！因为好长时间不来，下一次登录很有可能，我们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啊。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纽仕兰配方奶粉，特别添加珍贵乳铁蛋白成分，含益生元、高钙、维 D、VA， 100%新西兰原装进口，年轻态新选择。大家好，我叫 Roy， 是纽仕兰乳铁全球研发总经理。我今年65岁，在乳品界40余年的经验。我只专注于如何发掘高品质乳品带给人类的营养价值。它是我们团队经成千上万次实验和配方研发，并且由新西兰权威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AQ 产源验证。今天我向所有朋友推荐它，把它带给你的爱人。我是老罗，只做真正好的牛奶。飒，冲破年龄，身体年轻，越活越劲。纽仕兰牧场中老年奶粉专为爸妈健康定制，五重天生保护力，高钙高蛋白，强健体格添活力，九大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补充好体力，以及活性益生菌，畅享活力，减少脂肪零蔗糖，身轻无负担，不添加麦芽糊精，放心真材实料，国际级安全验证，纽仕兰牧场中老年奶粉原装进口，高钙高蛋白，一级活性菌。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四罐装今天的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今年5月19号的，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的5月18号。双节将至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亲戚朋友家还是要走动走动的，到人家家里头拿点啥呢？牛奶、鸡蛋好像拿不太出手，水果嘛，两个礼盒装下来300-400块钱，对吧？然后有时候人家还不一定见得要喜欢吃水果，
1: 对。
0: 那我觉得啊，尤其是拜见长者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奶粉特别合适。
1: 对的，其实这也是一份健康啊，一份非常美好的祝福。然后今天其实花的这个价格也不多，另外就是说，其实送出去很有档次的。为什么？红色的大礼盒，喜庆，爸爸妈妈都喜欢。第二点，我们上方又给你写的很清楚，原产国几个字，新西兰，人家就知道，哎呦，这个是进口的，高端的，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很喜欢。那另外，其实纽山这个牌子，在全国，特别是在我们上海的话呢，其实响当当的，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今年第9届，肯定我们也是座上宾，也都会进行参展。然后你会发现，在奶粉当中，就是每一年或者两年推陈出新，这一款就是这一两年可以说真正的符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高端配方奶粉。因为为什么？里面有双重的益生菌，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还有到高的膳食纤维，还有到原生高钙高蛋白，里面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身体所需的物质。但是我们减少了50%的脂肪啊。
0: 是，而且呢，我记得大概10年前那时候呢，咱们这儿好像资讯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
1: 对，
0: 专门要找海淘，要找代购，亲戚朋友，哎呦，我听见谁要去到新西兰要去旅游的时候，哎，给我带2罐奶粉，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啊，现在日子好了，都不需要出门去代购了，都不需要旅行专门背回来了。咱们东方购物和纽诗兰也合作了这么多年了，优质的乳制品带给大家，同时还有优惠的一个价格，今天一罐算下来100块钱。叔叔阿姨，咱现在说实话，100块钱真的，您看看。年轻人喝的一杯咖啡30块，对吧？一杯奶茶30块，哎，3杯奶茶4杯这个咖啡价格也就出来了。这一大罐的话，老两口喝且要喝一段时间。
1: 对呀，对吧？所以朋友们赶紧来下订单，而且我们的批次要提醒大家，可以喝到2028年的5月份，都是今年5月份新鲜这个就是产出的。然后你想看进关、报关、物流等等所有的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其实到今天来讲，真的是拿出市面当中非常新鲜的批次，大家放放心心。那今天下订单什么时候能够拿到现货呢？明后2天基本上能拿到，
0: 是
1: 4罐2提，你拿回去其实蛮重的。我们是送货到你家里面，东方购物的物流就是这么贴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叔叔阿姨啊，还是要吃一些乳制品。怎么样选择好的乳制品也很关键。为什么要吃呢？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咱们说到了，您看看人出生的时候，幼童时期您迅速成长。咱们现在进超市，每天是不是还要给孩子要买高钙的这个牛奶要喝，对吧？青少年的发育阶段，好了。到了现在我们比如说年轻人人家不在乎哎，说喝咖啡喝奶茶没关系，
1: 是，
0: 但是您会发现四十岁以后您的骨量慢慢开始萎缩了，您的钙开始流失了，对吧？所以为什么你说身形好像变得佝偻了，包括呢可能有时候呢哎，像我这两天为什么今天人家坐着给大家说腰扭着了，就是你会发现岁月不饶人这句话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你就是要到了年纪了你开始要补你的蛋白质，补充营养，
1: 对，
0: 膳食纤维，对吧？
1: 对，
0: 要适合自己的这款奶粉才要找对了。
1: 是的，什么叫适合自己的奶粉？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需要的各种身体必需的一些维生素啦，包括微量元素，是不是也能给我适当补充一些？好，我们今天都有的啊。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原。

0: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爸爸妈妈拿到手中以后先来看，因为它叫高端的配方奶粉，一定是有我们今天身体所需要的很多东西。嗯，那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7克高吧，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1239毫克高吧。嗯，我不担心你拿出你现在正在喝的奶粉哦，
1: 对，
0: 就是我们奶粉跟奶粉，你去看看哦，我们是不是蛮厉害的？然后还有到你看哦 ，VA、VD， 还有到你看各种这个维生素
1: 对
0: 以及微量元素全部都有，但是减少。少有一样东西我们是减少的，你看
1: 脂肪，
0: 脂肪我们剔除了一半，因为蛋白质和脂肪基本上在我们的这个奶粉或者牛奶里面都是差不多的，就是27.7克的蛋白质一定有20多克的这个脂肪，但我们减脂了，所以对身材管控严格要求的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喝这一款，大家放心，批次给您看看啊、
1: 哦，很新鲜哦，
0: 超级新鲜，你来看看，2026年5月19号。你放喝到2028年的5月18号，你不用放那么久，
1: 不用那么久，对，
0: 一两个月就喝完了啊、哦。
1: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好的批次带给大家，同时我们现场呢再请妍馨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0: 没问题啊。
1: 我觉得奶粉还有好的是什么呢？很方便，对吧？有时候呢，冰箱里头放出来的牛奶，很多的老年观众说我喝不了，对吧？肚子容易咕噜咕噜的。
0: 对。
1: 但这款奶粉呢，我们说了温水进行冲泡，因为现在天气也马上转凉了嘛，对吧？
0: 来，
1: 咱们来看一看啊，
0: 两勺了啊，再来三勺，来给这个下面啊、哦，给大家看一下。嗯，你看啊、哦，是不是快速的进行溶解？
1: 对，
0: 不结团，不结块。
1: 是。
0: 每次的话呢，其实根据我们罐身上的一个提示，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喝浓郁一点，稍许的喝淡一点，根据你自己的口感调和都没问题。
1: 哎，我来尝尝看。
0: 没问题、啊。
1: 我来尝尝看。
0: 哎呀，
1: 因为我是很喜欢喝奶制品的，就是我觉得牛奶的这种香味啊是没有办法去代替掉的、啊，
0: 对吧？好喝，浓郁，没有任何的膻味儿，然后关键营养还高。你看喝完以后我们的奶胡子都在嘴巴上了、
1: 哎、我跟大家说啊，特别的好喝、奶味比较浓郁一点、同时它是有一种那种像奶香冰激凌的那种香甜味在里边、而且粉质很细，有一些粉质不好的时候你喝起来那个咯里咯哒的那种口感、它完全都没有，温水冲泡就可以了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叔叔阿姨，咱们早上早饭的时候、包括晚上临睡觉前基本冲泡一杯没问题、到下午你想喝一些奶茶的时候，咱煮的茶配着这个奶粉喝多好呀，对不对、
0: 哎、对呀，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冲泡下来，如果按每次比如说25克冲泡一杯的话呢，您一杯也就花了个几块钱，3-4块钱的一个成本，性价比老高。然后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在今天下订单，还有最后12分钟时间啊，我们是两个礼盒装，
1: 对，
0: 每一个礼盒里面是有2大罐，所以今天是2个礼盒4罐带回去，428原来的售价今天只降20，408，哎，4.08块的积分要不要，自动订购立减5元要不要，算下来400块钱还不到，每一罐今天就是100块钱啊！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换新升级的包装，今天又是礼盒装，接下来双节将至，走亲访友也好，哪怕说不送人，咱们自己喝也挺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Here is Thieland, a major international brand from New Zealand. With its own grass-fed dairy farms in New Zealand.Thieland enjoys uniquely pure natural water and soil conditions, adhering to the golden grazing standard of 1 cow per acre. The cows are raised on fresh pasture grass and roam freely across the farms all year round. They even enjoy 2 months of holiday time every year. Rich soil grows quality grass. Quality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and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The product I'm holding is Thieland Probiotic Milk Powder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dults. Every 100 gred contains Hochger of high-quality protein of Hyvidin 141 Alcumin, sourced from 100% milk calcium. It also contains billions of active probiotics and 9 types of vitamins and minerals. This premium probiotic milk powder is imported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in its original packaging.Whether for daily nutrition or as a thoughtful gift for parents and elders, it's truly an excellent choice.
3: 大家好，我叫 Roy， 是纽仕来乳业全球研发总经理。我今年65岁，在乳品界40余年的经验。我只专注于如何发掘高品质乳品带给人类的营养价值。它是我们团队经成千上万次实验和配方研发。并且由新西兰权威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AQ 产源验证。今天，我向所有朋友推荐它，把它带给你的爱人。我是老罗，只做真正好的牛奶。

0: 纽仕兰配方奶粉，特别添加珍贵乳铁蛋白成分，含益生元高钙 VDVA， 100%新西兰原装进口，年轻态新选择。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有顾客还在问啊，言行，我们的保质期到底怎么样啊？
2: 哎呀，大家其实都懂行懂经啊，就是保质期的话呢，大家放心，全新批次，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你拿到手中可以喝到2028年的5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保证全新批次。那另外就是这个礼盒装啊，真的就是非常的适合我们说秋冬季节应时应景。接下来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节假日分沓而至，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个下面的11的这个小长假啦，就后面还有很多节假日，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您就囤，因为我们说直降20块钱，这个优惠力度真的非常给力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不担心说是这种什么临期的呀，或者是哎质保已经过半了呀，都没有啊，咱都是新鲜批次，一直喝到28年5月份都没问题。接下来双节将至，包括还有秋冬季节呢，我们都说要需要喝一些奶制品。夏天天热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早上好像奶制品不大愿意喝了。
2: 对，
1: 但是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我们说尤其是要关注到您的骨骼，您的钙含量吸收，包括还有蛋白质的摄入，膳食纤维够不够，以及很多人会有在意的说，哎呦，有时候原来喝的那个奶粉喝完了好像啊就是上厕所有点费劲了，但现在呢我们说这款中老年奶粉呢专门针对到咱们的中老年的观众的这个人群和体质啊，我们特别双重活性益生菌加进去了，
2: 是的，所以今天是什么营养，包括我们还有很多对身体很好的这种维生素的话呢，都是什么身体所需要的，这叫营养加持。然后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陶波湖的湖水啊，很纯净，蓝天白云，还有我们的草场资源。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奶牛妈妈，我问大家是不是跟大家印象当中的这个看到的奶牛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印象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地方圈养的，奶牛的这个身体这个底子这个感觉都不太好样的啊。我们是什么满山遍野你去玩好了，你去这个旅游好了，你想吃你就低头吃，想睡你倒着就睡，然后的话呢就是一年也不过度的挤奶，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所以产出来的奶品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的批次新鲜，而且呢备货现在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和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因为很多顾客在问组合构成礼盒装，咱们是分了两个礼盒带给大家，一个礼盒里边呢我们是有两罐奶粉啊，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也就是两个礼盒，你可以送两家人，一罐的分量呢上面写的很清楚啊，都是800克的净含量。
2: 对
1: 四罐下来，观众朋友们，408块钱。常规节目您看到了428，咱们今天又是直降了20块钱，408，同时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算下来一罐就是100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说现在100块钱，我就说了，外边现在好一点的那个什么咖啡呀、奶茶呀、果茶呀，30多块钱，
2: 对
1: 吧？一杯。哎，你就买个3杯奶茶的价格，咱今天这一罐奶粉回去喝不好吗？
2: 对，然后说到这个，其实你拿回家去自己也可以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 DIY 一下，你可以做拿铁啦，自己做奶茶啦，用我们这个也是很好的。然后把握住还有最后6分钟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品质品相。好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看到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奶粉，看到了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看到吗？它浓郁的乳黄色，我们这小勺，对啊，我们小勺是白色的吧，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是什么？浓郁的乳黄色，香的不得了。我这个感觉啊，就是像我这个宝宝喝的那个配方奶粉一样的，非常棒。然后你看哦，一整勺下去，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已经快速的进行溶解，什么结团结块啦等等呢，根本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也好，喷粉也好，技术都特别棒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笃笃定定，秋冬季节了啊，我们多喝一点好的奶粉很重要啊。
1: 是的啊，在言行喝的时候，我刚才也在喝啊，我说哎，真的口感好。我刚刚喝完，我都还给言行说，我说粉质很细，没有那种疙里疙瘩的感觉，而且你都不需要高温水去冲泡，
2: 对，
1: 温水就行，早一杯晚一杯，
2: 对
1: 吧？
2: 我们家现在是这样啊，像这个奶粉的话呢，家里是不断的，爸爸妈妈都是每天要喝。其实像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喝这个的，都没关系的，因为营养在这里的。 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冠身的信息可以和您再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是4.0高蛋白的这样子的乳制品，不是原来的3.2、3.0，对吧？而且加了2项我们的这个益生菌、
2: 哎，
1: 都是一级的，然后您都可以拍下来问一问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老年人说膳食纤维补充的不够，您的肠蠕动的能力稍微弱一些，我们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包括还有您在意的钙和维生素 D， 我们促进钙的吸收，因为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呢，您会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一些，我们也给大家补充进去，同时观众往这儿看啊，蛋白质每100克27.7克，脂肪含量按理说应该也是要在20多克，但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脂肪含量减了57%还是58%，对吧？
2: 五十多，
1: 哎对，然后包括还有说到了我们的整个的钙含量，您看看每100克含钙啊1239毫克，
2: 对，
1: 为什么称为高钙，对吧？
2: 对，
1: 包括还有您所在意的像各种维生素，以及还有像铁锌，我们元素全部都是加进去的。
2: 对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营养成分这么多，特别是什么今天这个吃口又特别棒，然后关键来讲批次又那么的新鲜，是不是就笃定定了？你看批次拿回去有多新鲜啊？
1: 对，因为很多人会在意说，哎呦，我喝的比较慢，这个会不会临期质保的这种啊？今年5月19号产的，咱们一直可以喝到2028年的5月18号。
2: 对，
1: 笃笃定定的买没问题，过年过节送人也没问题。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又是礼盒包装，接下来咱们过节的节假日会比较多的话，如果说有送人需求，咱们今天就多组下订单。
2: 对的，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3分多钟了，给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送货时效的问题。明后2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不耽误大家在中秋佳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上一点啊。
1: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3: 大家好，我叫 Roy， 是纽西兰乳业全球研发总经理。我今年65岁，在乳品界40余年的经验。我只专注于如何发掘高品质乳品带给人类的营养价值。它是我们团队经成千上万次实验和配方研发，并且由新西兰权威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AQ 产源验证。今天我向所有朋友推荐它，把它带给你的爱人。我是老罗，只做真正好的牛奶。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今天奶粉深受观众朋友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中老年观众朋友说了啊，我们现在吃的比较少，大鱼大肉摄入比较少，但是呢像钙啊，包括还有像蛋白质啊，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我们还是要摄入一些，那每天的这个乳制品是少不了的，怎么样去选很重要哈。
2: 对，今天的话呢告诉大家，首先我们今天所有的奶源，不叫奶源，应该叫原装进口，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1: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奶源地是4.0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奶源地，满山遍野，我们是奶牛妈妈的话呢就休养生息，休息的好了，产出的奶品很高。另外我们今天高钙高蛋白还有什么，你看哦，一级的这个活的这个益生菌有到2种。另外我们今天减少了50%多的脂肪，高钙高蛋白不用多讲了，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关心到的，对我们肠道蠕动的，还有到膳食纤维。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批次可以喝到2028年的5月份啊。
1: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接下来双节将至，走亲访友需要带2罐的，又是礼盒装，满足您送礼需求啊。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啊，02151119900。

0: 小区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刚才的牛市蓝的牛奶呢，咱们还有少量的余额给到大家。但这场直播也是好产品啊，来自于同仁堂的咱们的大连的即食海参。因为呢，其实说实话，海参尤其是在咱们秋冬季节卖得特别好。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双节要将近要快过节了嘛，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家里边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两包，包括还有小朋友啊，可能放假了想要吃一吃补补身体的，今天咱们好的海参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丹哥老师，你好。
1: 您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说秋分马上就到了，那确确实实呢，很多人说啊，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呢，他容易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你的强大的这个免疫力啊，你的抵抗力要好一点。那么我们说啊，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海参来对你进行帮助了。
0: 是。
1: 很多滋补品呢，很多人说，哎呀，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吃的，但是海参没有这个问题。
0: 嗯。啊，
1: 作为海八珍之首，它是温补平补的，一直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同仁堂的海参呢，其实说实话呢，在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同仁堂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
1: 没错。
0: 首先今天呢，咱们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您观众朋友看好了啊，300克十支装，而且呢，您看到咱们的固形物是什么呢？不低于300克。平时您要是买海参，您都知道，基本上固形物大于等于85%以后呢，但是呢，好像没有说做到了足斤足两。咱们今天足斤足两，同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产地啊，写得非常的清楚，辽宁省大连市，对吧？品名就是即食海参，而且呢，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同时，脂肪为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说，我愿意去吃海参，因为它不挑人群，
1: 对，
0: 而且尤其吃起来的话，咱们身体没有负担哈。
1: 是，说句实话呢，海参为什么大家很多人说基本上人人都能吃的原因就在于什么呢？高蛋白，
0: 对，
1: 低脂肪，而且接近于零的胆固醇，而且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脂肪都是零哦，所以你看，而且我们是什么呢？同仁堂，你要相信啊，因为吃海参疗身呐。你这个大家都说自己好，那其实都有一个标准的。那同仁堂是什么？是疗身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同仁堂。所以呢，它代表着更加规范、更加标准的这个要求。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大家看看，
0: 哇，好，
1: 足斤足两的好海参就来了啊。
0: 来看一看，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哈。
1: 对，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我们今天啊，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你看啊，首先我们这个是足斤身的这个含量。
0: 对。
1: 我们固形物含量刚才看过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完全就跟我们的净含量基本上它就没有什么区别。
0: 是。
1: 那么正常有人说我80%，那已经算是不错了吧？但是我今天啊，我今天不仅说是80%，你看我今天是净含固形物含量，我们不低于我们的净含量，对吧？
0: 是。
1: 所以你看，首先我做的第一个动作，倒水。哦。
0: 哎，平时那个袋子里头水基本要占到15%左右，对吧？
1: 标准我们说允许固形物含量在85%，那么换句话来说。那如果有这样的标准的话，意味着100块钱里面15块钱是买水了，
0: 对，
1: 85块钱是买参了。
0: 对。
1: 但是你看我刚才，基本上倒不出什么水。
0: 哇、哦，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固形物含量跟我们的净含量基本是相当的。
0: 对。
1: 对不对？是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水，那你100块钱你都是用在身上面，你不是用在水上面了。
0: 是。
1: 第二，好品质好海参，您吃过，您见过，您自己其实就知道了。像这个海参，我挤出来，我已经挤出2/3了。
0: 对。
1: 你看，首先。笔挺直立，
0: 对，
1: 没有这种晃头晃脑的这种感觉，说明什么呢？新鲜，弹性足，活性物质丰富。第二，我在晃动的时候，你看这个弹力哦，哎，它反应非常的急速的反应，不是很慢慢腾腾的晃悠悠的那种。
0: 对，
1: 你如果说直立我还不觉得的话，那横过来再给他看，哇，这个很考验的啊、哦，
0: 对，
1: 笔挺的，平板支撑一样的。如果说它但凡。它的水分多了呀，泡发时间过度了呀，那你想它就能这样软塌塌了。但是你看我今天，完全没这个感觉，对吧？
0: 对，是，
1: 这个是真的啊！我跟你讲，这很能够反映出它的品质的。
0: 是，
1: 再来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这个身，大家看。海参，海参，海参的刺是第一点要给大家看到的。你看我们这个海参刺啊，是吧？
0: 它是有
1: 乳头刺，有点倒三角的这个状态，底下粗，上面尖，
0: 对，
1: 而且大家看一下，像什么呢？它这尖尖头的这个地方啊，它有点发白，
0: 发白，
1: 对吧？说明它是什么呢？它是深海这个养殖的。那么这个呢，这还有一点啊，你看这个刺非常的粗壮、扎实、有力，说明什么呢？生命力顽强。再来看底足，哇，我们说好的海参，我们说是在底波散养的这个情况，它其实都是
0: 扒着礁石的，
1: 扒着礁石的。那么它靠什么来扒呀？
0: 对，
1: 靠这个底足呀。所以你看这个底足颗颗分明，
0: 对，
1: 而且呢。粒粒它是非常的有力的，那就说明什么呢？它是紧紧的扒在礁石上啊，不让它的身形随着海水漂移。那么这就是好品质。再来， 我们看什么？看海龙须，
0: 满长满筋儿，对吧？
1: 哎，你看，
0: 是
1: 一点都不掉下来。一般正常来说，有一些啊，啪的附组就挡回来了。它跟这个墙壁啊，它脱开来了，
0: 对
1: 吧？那就说明什么呢？不新鲜。我现在把它啊自由落体，
0: 我
1: 不是直接这样放下来，我自由落体，我手松，你看，
0: 哟，
1: 有没有弹力？你自己看，
0: 是
1: 吧？像它有弹性的。好，再来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直接来切。好，你看我刀一下下去，不是马上切得下去的，它是有什么呀？它是有一点弹力的。
0: 对，那这个刀是有回弹性，
1: 我得用力用点劲儿，我才把它切得下去。
0: 对，是。
1: 你看，我得这样用点劲儿，我才切得下去。
0: 对，
1: 你看，它切下去它是有这个回弹力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我就说了啊，好的海参你下刀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有
1: 感觉了，好不好？来给大家看，
0: 是
1: 您自己说是不是好海参？满长满筋，它都闭合起来，只剩下一条缝了，你看，
0: 对
1: 吧？这都是一条缝，对吧？它不像有一些啊扒开来的，是这样的，
0: 对
1: 啊，中间都是空的，你看得出来它张开来的，但是你看我今天，我完全是闭合在一起的，
0: 对，
1: 而且大家看啊，我的参鳞是比较长的，所以它整个的上面的肉啊，它
0: 很厚，
1: 肉壁很厚，而且你看这个光泽度，你看得出来就是那种非常新鲜、富有弹性的。我甚至把它扒开来，你看，哇，来，
0: 哎，又回去了，对吧？你看这个回弹力特别
1: 好，就像运动健将一样的，
0: 对，
1: 马上回弹起来了。所以这样的海参叫什么呢？我们要吃海参就要吃这样的。真正的活性，包括弹性，包括新鲜度，都是上佳的。那么最重要，要不要洗，要不要泡发，什么都不用，直接
0: 空口吃。
1: 因为它最后一道清洗啊，它是用的 RO 反渗透膜的那个净水，所以你放心，打开。
0: 我就知道啊，咱们家里边的那个净水器用到都是 RO 反渗透技术，而且关键的，我告诉大家，那个嚼劲啊，就像嚼肉皮冻一样的，它不是那种软啪啪、黏糊糊的感觉，是在你嘴巴里头，你每嚼一口，你都觉得说，哎，整个的肉质特别特别的厚实。还有一个，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别光大王老师看着看他吃，批次很新鲜，今年8月份的生产日期，所以您自己想想看，现在才9月份，我们这个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棒啊？2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最好的即食海参就是像刚才大王老师那样的空口去吃。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还有一个卖点是什么？不光新鲜批次，不光肉质肥厚好吃，我们今天说到了，它是叫做足金参。什么叫做足金参？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来，您看到了，我们收到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啊，1500克净含量。
1: 对，
0: 咱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1500克的。
1: 对，
0: 我们现场立马给观众朋友们拿一个套组50只。我们现场来称重，您就明白了哈。
1: 我们说啊，这一组啊，我们说是3斤，对吧？
0: 对，
1: 我们能够做到3斤，说句实话，是正常来说都已经很不错了啊。
0: 是，
1: 那就足斤足两了吧。我现在同样的这样5包啊，我把它倒进去，全部倒进去，
0: 我来称称看这个分量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货，也就是观众朋友你拿到手，咱今天一共是有5包装带给大家啊，1000多块钱的组合构成，里边每一个呢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当然你也可以把咱们的小包装，如果你要觉得 OK， 拆掉没问题，对吧？我们现场来看一下
1: 啊，
0: 我们
1: 说句实话啊，我们说你花的钱，因为海参不便宜，
0: 对，是
1: 对不对啊？
0: 对，
1: 我们第一，我要求我买了多少，你要给我多少分量，足斤足两，要不要？
0: 对，要。
1: 1500克，对不对？
0: 对，
1: 我给大家看，我们现在多少？我们是2100克，你看清楚啊。
0: 对，
1: 我们这里是2100克啊，2100克啊。
0: 对，
1: 2100克意味着什么？1500克，我比它多了600克。600克是多少？600克是1斤2两嘞。一斤二两啊。所以我们说是说1500克，实际哎，我就算那个一点，我就算不算你说600克，我保守一点。
0: 算1斤，500克。
1: 500克，
0: 对吧？
1: 那等于是多少？我加了。
0: 加个500克。
1: 500克。
0: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相当于您是买了3斤，咱送了1斤。
1: 这个啊，买3斤得4斤，
0: 我们回家您都可以去称。当然每一批咱都不能说一定说哎呦全都是500克整整的啊。
1: 对，
0: 因为海参它的大小规格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保证到的都是净含量虽然是3斤，但是你拿到手绝对不少于3斤的量的同时，专柜价格5999块钱，
1: 5999，
0: 礼盒包装，
1: 这样一个红色的大礼盒，尤其是中秋节啊，包括十一啊，你这个小长假你正好送人特别合适。
0: 但是今天组合构成，今天只需要多少？1699块钱。
1: 对，
0: 咱们今天一 支算下来平均价格只需要33块钱，我就说了一杯咖啡的价格，
1: 嗯、
0: 对吧？年轻人每天喝一杯咖啡30块钱、嗯，但咱不需要了。我们说今天老年观众也好，年轻人也好，咱把喝咖啡的钱换成吃海参，这个绝对划算。而且呢，如果你要说我走亲访友需要规格更好一些的，品质更高一点的，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同样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大规格的给到大家。
1: 对，
0: 同样的重量，净含量是3斤的量、嗯，我们也给大家保证到咱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3斤。
1: 我们说保证啊，不低，我们再给大家最起码加了300克。哦，
0: 又加了半斤多呢。
1: 对，又加了，对，又是6两嘛。
0: 6两左右，对吧？咱们一共是30只带回去啊。1899块钱，还有我们啊，无论买大组合、小组合，今天还有这个我们的另外的一个赠品给到大家，
1: 对
0: 对吧？嗯，也就是
1: 古扇滋味的海参2盒、哦、啊，这个呢在外面买一买也是199块钱，198块钱啊。嗯，我跟你讲啊，你今天真的是划算，尤其如果说你真的要送礼的话呢，嗯，这个是7999块钱
0: 啊、哦，将近8000块钱了，
1: 对吧？你送人的话呢，这个面子更足。7999，我们今天才多少钱？才1899块钱，
0: 是
1: 基本上省了将近6000块钱左右的。哇、哦！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嗯，我们快过节了啊，家里边如果需要有这个海参撑场面的，
1: 对，
0: 宴请宾客的，走亲访友要送礼的，今天同仁堂的海参咱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刚刚看到那个海水啊，特别的湛蓝，那个可见度非常高，这是
3: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海水的洁净度很高，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参才能更加安全。
4: 我们现在对海参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水域进行水温和、啊、这个盐度的一个检测。
5: 一共大概检测项目得有多少项啊？
4: 我们是按照无公害海水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检测，标准一共是21个项目。
5: 那有没有针对最近的一些事情的特别的项目的检测？
4: 今年我们特别增加了对放射性元素的检测。目前我们已经对海参原料检测了23项的放射性元素，目前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没有检出。
2: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3: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啊，
5: 怎么着？
3: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哦，
5: 所以我们的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3: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啊，
5: 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3: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5: 这个重啊，
3: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5: 哦，这个可以，
3: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5: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3: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5: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3: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5: 看到了，
3: 对，刷洗得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5: 什么环节？
3: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5: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3: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5: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3: 对，
5: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3: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5: 真的假的？师傅，
6: 10年了吗？
5: 师傅，哎，您那个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6: 您已经14年了。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3: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主申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5: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3: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2: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3: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0: 您看到的画面呢，是我们前两年的主持人许明专门去到咱们同仁堂的这个海参的加工工艺的，包括它的车间呀，我们要去看一看。每一只海参呢，真的拿到手中啊，咱都是精品哈。
1: 对，因为首先呢，它从它的整个的一个原料，包括拿来之后它整个的清洗，包括它的角质层啊，
0: 对，
1: 包括沙嘴啊，包括内脏啊，包括全部都给它去掉之后，而且还用 RO 反渗透膜的净水来进行清洗，所以每一只的同仁堂的海参发泡。你完全放心，它发得非常好，因为上海很多人是
0: 对
1: 发不来啊，那发来发去那没发好，就有点浪费掉了。它这个每一只海参，它的软硬度、它的 Q 弹度都是发的品质非常优良的。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啊，其实做了几道菜，我每次啊，有时候说实话，做同仁堂的大连海参真的是一种福气，观众可以看一看啊。
1: 对，
0: 您看到啊，家家户户都会说了，妈妈烧的红烧肉味道特别好。
1: 对，
0: 但是红烧肉上边再加一根海参，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哈。
1: 你看啊，哇，像这个哇，
0: 对，你看看
1: 平板支撑。
0: 对，是
1: 这个弹性哦，这个活性弹性，
0: 对，
1: 我什么都不用说，您自己是不是你也买过很多海参，你也吃过很多海参，像这样的状态，我说句实话，这种海参的品质，
0: 对，
1: 您自己说到不到位？
0: 对，
1: 那么很多人说，哎呦，海参嘛，我平常就素口吃了呀，那我跟你讲哦，那还真的海参烧法多种多样，
0: 对，
1: 我们这个是上海传统的红烧肉，对吧？再加上海参，哇，肉的这个鲜味儿，脂肪的这个渗透在这个海参里面。
0: 我跟大家说啊，每次啊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是福利，尤其是我们这个黄师傅的手艺特别好。红烧肉啊，你基本吃，你觉得家家户户都是自己那个味道，但是海参再浸进去，再配上这个红烧肉的汤汁的时候啊，真的香调味
1: 道。红烧肉，海鲜红烧肉，
0: 哦，真的，
1: 因为
0: 真好吃。
1: 肉啊，肉它这个鲜味儿，它主要是靠脂肪，这种特殊的，
0: 对，
1: 短链的这个蛋白质的鲜味出来的，
0: 对。
1: 哇，
0: 真的好吃！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会发现吸满了汤汁的同时，它里边的整个的这个海王须，全都没有浪费掉。
1: 你看，你看，
0: 对吧？你看，嚼劲很足的时候呢，这个 Q 弹的程度，你看看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杨老师，你看我们俩说话的时候，口水还顶在里头呢？
1: 对，
0: 真好吃！
1: 你看，你红烧肉吃着啊，我觉得我平常喜欢吃素一点的，能不能跟平常炒素放在一起啊？
0: 对，
1: 来荷兰豆呀，荷兰豆彩椒，你看。那再加上有人说我到这个季节我胃口不好，那没关系，你吃素一点不要紧，但太素了蛋白质不够呀，
0: 不够了，
1: 那你那个蛋白质怎么办？我们说高蛋白，低脂肪，
0: 低脂肪，
1: 对吧？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对
1: 吧？你像这个你放在这个里面，素的有了，
0: 好吃，
1: 蛋白质有了，胆固醇没有，是吧？而且
0: 身体负担小，
1: 那你脂肪也少，那你这样
0: 好吃，用一口。
1: 真好吃，
0: 对吧？平时不爱吃素菜的人，你给他海参炒，我不相信不喜欢。还有这个啊，这个是贵的，这道菜贵，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说了小米辽参，哎，你外头的辽参，你会真的问他你是从大连这边的这个辽参吗？
1: 不一定，给你什么就什么了呀，
0: 给你什么就什么。如果这个对于咱们老年观众来说的话，平时哎我喜欢喝点粥的，但光喝粥没营养呀，碳水呀，我们里边再把蛋白质加进去。
1: 你看这个海参，你自己看这品质，对吧？配着小米啊，这是千百年来啊，就上百年来，我们这都是一道名菜。
0: 哎，这一位啊，这一盅在外头你要卖到168、298，
1: 确实是。
0: 我今天这一根海参算下来30块钱左右，我还可以做两盅，对吧？叔叔阿姨一人半根，然后再配上咱们的这个小米粥，你看营养有了，然后价格又划算，对吧？
1: 这是我们送的。
0: 哦，这个是咱送的。哎，
1: 你别看啊，我们送的这个。古善滋味的这个即食海参啊，那品质也很好，
0: 也很好。哎，
1: 你看，
0: 对，
1: 这海参是吧？
0: 哎，咱给大家送了两盒。
1: 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就当一个，哎，你今天吃不下饭了，
0: 哎，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晚上，
1: 你说老两口，你我晚上如果说宵夜来一个，负担也不大，
0: 对，
1: 因为它没有什么脂肪呀，
0: 是啊，
1: 接近于你的胆固醇呀，
0: 对，
1: 对吧？所以在你补充高质量蛋白的同时，它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更多的额外的负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所需要，哎，营养的这个东西，
0: 碳水摄入少一点，
1: 对了，
0: 精米精面吃的少一点，蛋白质我们多摄入一些。 些啊。备货不多，因为很多顾客下订单今天速度特别快。咱们如果买过同仁堂的即食海参，你就知道了啊。这个是咱大组合构成，就如果你说我要送礼的，包括我需要海参的整个的质量再高一些，今天的单只是在50克的，咱们一共呢是30只，外边专柜的价格7999块钱。
1: 这个送礼肯定有面子
0: 哦，8000块钱的礼嘞，
1: 你个头大。而且呢，你说同仁堂又是老牌子，8000块钱，那今天要多少钱？
0: 今天只需要1899块钱，而且我们在顾行屋啊，1500克，也就是3斤基础之上，我们保证给大家再多300克
1: 对哈，等于要再多了个6两嘞，
0: 是吧？6两，是，
1: 你想想看，你也好几只海参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吗？是，而且这个人家外头你没有说，哎，我买这些你多给我一些，对不对？还有一个组合构成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也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卖的特别好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单只是在30克左右的分量的，50只带给大家，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699块钱，平均每一只算下来33.9块钱，而且我们在3斤基础之上额外再多给大家1斤的量，
1: 买3斤实际得4斤，那足斤足两还不止的分量之外，价格你看1699块钱，你在外面买一买要5999嘞，
0: 对，是，
1: 你要省多少？你要省了4300块钱呢。
0: 所以啊，
1: 4300块钱你又可以买好几组了。
0: 哎，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今天都是这个大红色的礼盒包装，因为呢，考虑到咱们过节要送礼的时候呢，这个需求啊特别的棒，尤其是现在16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特别特别的给力，观众朋友们拿回家放心大胆去称，我们保证到给到大家足金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直接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是16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走得特别好，因为为啥呢？50只
1: 是
0: 老百姓过日子，咱实惠一些说，我不要求个头那么大，我要求
1: 数量
0: 多一点，我一
1: 天
0: 吃，
1: 细水长流嘛，每天都补一补嘛，
0: 是，
1: 因为你考虑到你可能还不只是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对，
1: 因为秋天一来之后，秋冬你可能都要再进补的，这个过程当然性价比它是更高，
0: 对，
1: 尤其分量上哦，这个因为分量我们是1500克，什么概念？也就是买3斤得4斤，
0: 对，是
1: 对吧？我分量我多了1斤，
0: 对。
1: 那这个说句实话，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得实力啊，
0: 对吧？哎，是，哎，我给大家先要说一下啊，我有一些可能拿回家你偷着乐的，可能要多到550克，
1: 甚至
0: 560克，
1: 我刚才称是600克了，
0: 对吧？
1: 对吧？我保证500克嘛。
0: 哎，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了，同仁堂的大品牌，咱们今天拿回家又是即食海参，关键是什么？不需要再去泡发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哟，我们泡不来，泡不好，怕浪费了食材，对吧？关键呢，海参呢，我们也说了，适合的人群其实非常的广泛。
1: 对，
0: 你看老年人要吃的，咱中年人吃，
1: 哎，
0: 上学的孩子依然能吃。
1: 嗯，
0: 你看像我们家小朋友那个幼儿园的有一些餐食里头，可能隔几周他就会出现一次什么海参炒鸡蛋之类的。
1: 哎，对了，哦，那这个应该品质很高了啊，这个也伙食很高了，标准很高了。
0: 对，
1: 那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啊，因为它的烧法特别的多，
0: 对，
1: 所以在我们民间当中呢，尤其上海菜当中呢，
0: 对，
1: 你也会发觉，比如说扬州干丝、大煮干丝，那么像这些我们都可以啊。你平常扬州干丝是什么呀？这个我们叫开阳，
0: 哎，对，
1: 对吧？
0: 开阳
1: 干丝，
0: 嗯，
1: 对吧？
0: 青菜，放点青菜，
1: 一点火腿，
0: 对，
1: 好了，在这个里面。但是你到这个程度，如果你再加上来海参一加，哇，跟档次没一样了。
0: 哎，那你
1: 而且鲜味也不一样了，
0: 鲜味不一样，
1: 对不对啊？因为它海鲜了嘛。
0: 哦，观众朋友，
1: 对不对？你看，
0: 哎。
1: 而且你看这个海参的厚度，
0: 对，
1: 尤其你看它，你不要动啊，你看这个光泽度呢，它侧面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它肉壁啊，
0: 哎，
1: 这个肉质的感觉你看到没有？
0: 嗯，
1: 这个是真的，你看得出这个新鲜度是肉眼可见，那个新鲜度是往外蹦出来那个感觉。
0: 所以观众您想想看，
1: 哇，
0: 家里边亲戚朋友来了，
1: 哎，
0: 就光这道菜很简单，但是呢，我们上面加一根海参就立马感觉不一样了。
1: 对了，这是家常菜。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说，哎呀，那年纪大的我吃的简单呀。
0: 是，
1: 对不对啊？我可能就是熬点粥呀，但是你要补充吧，
0: 是
1: 补充蛋白质。来，像我们这里呢，
0: 对，
1: 那黑参炖蛋，
0: 哎，
1: 黑参炖蛋是经常有的一个菜吧？
0: 嗯，
1: 蛋简单也便宜，对不对啊？
0: 对，
1: 但是你单如果只是一个炖蛋，你不觉得啥？
0: 嗯，
1: 但是一旦把这个蛋再加上了海参
0: 、
1: 来看一下，
0: 看
1: 这个你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这个啊，我跟你讲，肯定是大的了。你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大的大组合里面的啊。
0: 对，是。
1: 但是这个大，你看不一样了呀。你这一根大的，说句实话，老两口分分吃都没关系的，两个人分一根都没问题。
0: 是。
1: 但是你看啊，我想说明什么？他都已经切了花刀了，都已经是，你看到没有？
0: 这个有点打断骨头连着筋的。
1: 打断骨头，看到没有？连着筋。但是我在晃动它的时候，它依然能够保持什么呢？
0: 对，
1: 它没有断掉这个痕迹，说明什么？它的肉质啊很紧实。
0: 嗯。
1: 它很黏密的，
0: 对，
1: 这种呢才是真正的好海参。你靠自己发，要么它硬了，要么已经敷渣渣了，对吧？
0: 对，
1: 你都吃下去没有这个感觉的。
0: 嗯，
1: 你像这样的海参，我不客气了，我就直接吃了。我觉得大补啊，这个一定是。
0: 来，我给观众朋友说啊，你看像早上家里面孩子上学的时候，
1: 嗯，
0: 你光有时候给他那个什么炖蛤蜊炖蛋，对吧？虾仁炖蛋，
1: 你拿个海参，
0: 哎，他不大愿意吃了。你给他来一根海参，尤其是上学孩子现在脑力用到的特别的多，
1: 嗯，
0: 所以你给他补一补身体，包括。还有家里边是什么孕妇朋友一个人吃两个人补的，
1: 嗯，
0: 对吧？以及你看男士朋友啊，家里顶梁柱的，他平时哎说，你问他要吃啥，他说随便，
1: 嗯，
0: 哎，但是呢，您看看应酬又多，加班又多的时候，给他补一些营养在里面。
1: 你与其吃一个一个小一粒一粒的小，
0: 哎，
1: 小片片，
0: 对，
1: 你还不如吃这个，
0: 是
1: 不对啊？
0: 对，
1: 而且这个是天然的食物啊，
0: 对，
1: 这是食物，
0: 好东西，
1: 没有渣。没有你吃到这种那种沙质的这个感觉，
0: 也没有那种腥
1: 的感觉，没有腥味儿，它是就是海鲜的鲜味儿。
0: 哎，
1: 第三一点，它最弹性，
0: 嗯
1: ，Q 弹，你要咬好多下才能把它给咬断了。
0: 如果是软乎乎的那种啊，你进去啊，嘴巴里头没两下就好了。但是这个啊，你看为什么大哥老师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一边说话在里面啊，那个嘴巴里头要磨很久，就是因为肉质肥厚。
1: 我刚才没完全吃完呢，我就不先不吃了，放旁边吧。
0: 等会儿吧，咱再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到底品质好不好，对吧？要切一个吗？给你先放在旁边啊。先给
1: 你放
0: 在旁边。哎。
1: 首先来说呢，我们一般买海参有一个85%的固形物含量这个要求，对吧？你看，那就意味着什么？100块里面15块钱你买的是水，85克是参，
0: 对。
1: 但是
0: 这个你看
1: 水跟参不一样的呀。
0: 哎，
1: 那我这
0: 几乎没有水。
1: 假定我是100克，我这倒出来没水，那意味着什么呀？
0: 对，
1: 那意味着你买的100块钱你都花在这个身上面，
0: 身上面了呀，
1: 是吧？
0: 是，
1: 我现在把它挤出来，
0: 来，你看啊，我们挤出来看看啊，
1: 你看，
0: 哎。你看，来，观众朋友们，几乎三分之二已经是在外边了，
1: 啊，笔直笔挺的晃动，那粗壮有力，弹性结实，那你看，这种
0: 没问题。
1: 好，我把它横过来。
0: 对，
1: 哎，我自由的平板，你看那体操里面那个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
1: 一字支撑的，
0: 对，
1: 那个是很厉害的。
0: 对，
1: 那这运动员的肌肉里面的含量非常足，才能做到这一点，好不好？你看，
0: 没问题，
1: 弹性足不足？
0: 是，
1: 对吧？你再来看它的海参刺，
0: 哇。你看啊，
1: 你看这刺啊，三角刺，
0: 纺锤体，乳头刺，
1: 乳头刺啊，
0: 对，
1: 你看到没有？
0: 发白嘞，
1: 这个一看都是有力呀、啊，而且是不规则的，说明它什么呢？自然生长的。
0: 对，
1: 而且你看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大概有6排左右的这个刺，
0: 对，
1: 刺很密集，
0: 对
1: 吧？
0: 是，
1: 好，
0: 包括你看啊，底足很密实的啊，
1: 干净。
0: 对，
1: 而且呢，你看到没有，都是非常的有力的，
0: 对，
1: 说明这个海参啊，它自己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而且呢，我们泡发的弹性有非常的足，
0: 对，
1: 那我现在把它放下来，好吧？
0: 啊，
1: 还有，给大家看一下海龙须啊，
0: 海龙须
1: 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海参里面。这个海龙须可以单独提炼出来，它去做一个非常有名的，也是很贵的那个药，对于男性来说，对吧？
0: 是
1: 那种精氨酸这些东西啊。
0: 哇，
1: 你看，
0: 对，
1: 根根扒在这里面。
0: 我们都是足精的啊，
1: 全部足精的。好，来，我把它放下来。
0: 来，我们再看看啊。我跟大家就每次说了，好的海参，你下刀的一瞬间你就知道有没有。
1: 切不下去，你看，得行得歪，我就知道吧。
0: 对，
1: 我要这样呢，再拉两刀，
0: 使劲，
1: 要使劲。你看，来，再来。
0: 对。
1: 再要使劲啊！来，
0: 哎，所以观众啊，这个回弹力放在这儿的时候，您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到底好不好了哈。
1: 你看啊，我把它横过来给大家看，
0: 对，
1: 切面，
0: 对，
1: 这个骗不了人的，
0: 这
1: 是直接就给你现场切的，
0: 对，
1: 大家看，基本上呢，你看像这种它都是一条缝，
0: 对，
1: 你看，对吧？都是一条缝，它没有什么，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肉壁啊，
0: 很肥厚的，
1: 这个肉壁，
0: 啊。
1: 厚不厚？
0: 对，
1: 满长满筋，而且这个肉壁上它散发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光泽，能看得到光泽，
0: 清
1: 晰吧？清晰啊！我们买过鱼的，
0: 哎，
1: 小菜场去买过鱼的，你都知道，你挑这个海鲜你要怎么挑呀？要这种发亮的，
0: 亮的，不要暗搓搓的，
1: 对吧？不要暗搓搓的，上面黏黏的，
0: 对，
1: 它是很特别干净的这种光泽，对吧？这个才是好，而且你看，我把它稍微呢横过来一下，你看。来，
0: 哇，你看，
1: 跳起来，
0: 哎呦，
1: 来，
0: 像跳舞一样，
1: 对吧？你看，像这个立正，来，
0: 你看看，
1: 来吧，立正，那这个就是，
0: 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观众朋友回去都可以试。我们现场开的货都是大货，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你看，进它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啊，
0: 是，
1: 我们就空口吃嘛，
0: 空口吃没问题。
1: 空口吃，早上起来，孩子如果说今年是初三啊、高三啊，我跟你讲。要加点东西
0: 了。你每天早上给他要加这么一根，而且呢，就是我跟大家说了，好的这种即食海参，酱油、香油都不用蘸，你空口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
0: 关键我们说到今天一个概念叫做什么？足精参。大货里边，比如说今天16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我们又让观众朋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让我们供应商又拿了一套，我们现场再称重，
1: 现场开封，现场称重。
0: 对，
1: 这个就是让大家呢眼见为实，
0: 对，
1: 买到货真价实，足斤足两，
0: 对，
1: 而且是超斤足两的啊。
0: 对，很多观众说，那你还有这个小袋子呢？这也算分量。观众啊，如果你有空，我们现场真的没办法说，我给你把这小袋子也全部剪掉啊。你但凡回家有空，你都可以去试试看啊。
1: 好，把它放进去啊，
0: 放进去，都在这儿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根，
1: 称称分量啊。
0: 好，来，观众看看啊，
1: 2100克。
0: 对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多少？
1: 保证1500克吧。那2100克多了多少啊？
0: 多了
1: 600克，600克是1斤2两，
0: 对呀，
1: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仅是足斤的概念，
0: 对，
1: 而且你是买3斤得4斤，你看，
0: 所以
1: 这是我们的小组合啊。
0: 这是小组合，现在就是买这个买的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入手门槛低，1699块钱，咱个头多一点，50只，对吧？我不要求个头那么大的，我50只，我数量多一点，我隔一天吃一次的话，我能吃很久。包括我们说到了1500克，也就是3斤的量基础之上，我们保证大家今天再多拿1斤，对吧？
1: 而且你如果把这1斤，你看个头不变的话，我等于是每一个的分量我又上去10克了。
0: 哦，是，
1: 对不对？那你就意味着你身龄更长，身更大呀。
0: 哎，
1: 那应该就更贵吧？但是我其实是没有啊。
0: 是，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小组合，但如果大组合，你说我要求品质更高一些。我需要送人的，需要不是每天吃的，我一周吃个1次2次的，来单支是在50克的，咱们今天同样有30只给到大家，1500克，也就是3斤基础之上。 再多加了300克的分量，
1: 也六两
0: 加，
1: 对吧？保证六两以上啊。
0: 是的啊，无论买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都有这个我们说到了古扇滋味的海参，有两盒带给大家，也要198块钱，这个品质也蛮好的。晚上有时候当晚饭吃一吃也确实不错的啊。
1: 对，
0: 所以再次强调了，直播现货现在越来越少，因为是马上快过节了嘛，
1: 是是是，
0: 对吧？咱们都有这个需求，而且现在已经是立秋的一个阶段了，
1: 对，
0: 我们秋天的进补也要开始，
1: 而且这个呢，全家人都能吃，
0: 对，是
1: 不挑人的啊。
0: 哎，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罐头老板，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罐头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3: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同仁堂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带这种自然的海域
2: 啊，
3: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啊，
2: 你看
3: 这个个头
2: 啊，
3: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2: 哇，真的是、
3: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2: 啊，
3: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2: 哦，
3: 这种呢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2: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3: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2: 哦，够长，
3: 参龄是比较长的，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4: 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参，就是我在那个把它捏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天然的一种反应，这个是
3: 这个就是海参的一个保护机制，它属于一个应激反应。如果说它受到天敌的这种惊吓呀、或者是追捕啊，它就会把自己的肠子内脏部分给它全部吐出来，但是海参不会死，很神奇啊，它会在基本上30到50天左右，最长不会超过3个月，长出一套全新的内脏。
2: 哇，再生能力很强，
3: 再生能力，
4: 这就是我们人类要去吃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3: 没错，
4: 对对，
3: 没错。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呢现在秋冬进补的时间又开始了，对吧？咱们贴秋膘的时间又开始了，而且现在孩子一开学以后呢，功课压力比较的大，包括呢还有说到年底了，我们很多的这些商务人士应酬比较多，工作压力又特别大，对吧？因为年底了嘛，要开始业绩考核了，
1: 对对对，
0: 咱都要把自己的身体要保养好哈。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啊，我们是换季，
0: 对，是。
1: 哎，你看每个季节在交替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一些不适应，他身体上有些不适应，因为他原来长时间，比如说夏天他是一个状态，
0: 对，
1: 那秋天又是一个状态，
0: 对，
1: 那这个状态的转换过程当中他是不适应的，
0: 对。
1: 那正常要靠什么？有些人就不行了，有些人很稳，为什么呀？他的抵抗力，他的身体好，
0: 对。
1: 那这个抵抗力哪里来？实际上有的时候，当你有点不够的时候，你需要一些补充的。
0: 我跟大家说啊，
1: 我吃到
0: 老师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1: 因
0: 为什么一直在补，然后一直跟我说要一个是换季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海参口味好，如果有点腥，有点这种不新鲜，里边要有沙质，它不会一口接一口的。
1: 你
0: 看开场到现在接近快40分钟了，
1: 对啊，你看刚才那
0: 两三根了吧，
1: 有了大根的我吃掉了，是吧？那个我吃掉了，因为我吃这个我没压力，
0: 对，
1: 因为它没有，你看刚才那个胆固醇是说多少，接近零的胆固醇。
0: 来，
1: 而且几乎没有脂肪，但是它里面这些全部都是富满的，是什么呀？富集的是我们说到的优质蛋白。
0: 来，
1: 而且你说到的是蛋白，实际上这里面比如说像这个海参多糖呀，
0: 对吧，
1: 氨基酸呀，胶原蛋白呀，
0: 对吧？
1: 哎，这些你说人体当中，你说是不是好东西？
0: 来，观众啊，你看今天这一根海参里边满肠满筋儿，对吧？家里边红烧肉妈妈做的都是有自己的味道的。
1: 对。
0: 但如果今天你把海参稍微再切碎一些进到里边，我告诉你，这个海参啊，真的比红烧肉的滋味还好吃100倍。
1: 就是嘛。
0: 哎，真的真好吃。
1: 哎，回去试一试嘛。
0: 试一试。
1: 你平均下来这一根才3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是吧？我刚才说这一根就30多块钱吧，30多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你买点好点食材，
0: 哎，
1: 你把这个再上去，尤其是到了一些过节的时候，我说句实话，跟昨天看您农家黑色，我们说你咋嘞？咋黑您99%的家庭一般都不烧的，因为红烧就是红烧肉，
0: 真好吃。
1: 我们红烧肉放点什么？白叶结，放点油米，那是油豆腐，对吧？放点啥个老早的么？
0: 顶多我们家放一点鹌鹑蛋，
1: 鹌鹑蛋，对吧？哥，顶多了呀。侬放的是黑参，可是两张嘴，好吧？档次还不一样，好吧？所以，但是你说很贵吗？没有，我们今天平均下来，你看有的大组合的那个，差不多也就30多块钱一只嘛。那你这个海鲜的味道，海鲜红烧肉，哎，不一样的哦。
0: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不说话？
1: 你也不说话了，
0: 我也不想说话，
1: 享受吧。
0: 这嘴巴里头还有一根海参在里头跳舞呢，真的好吃。你就会发现啊，如果真的好吃的这种海参，它是肉食比较筋道的。
1: 对。
0: 它不是软绵绵的，就你会发现它像肉皮冻一样，一口一口在你嘴巴里头会跳舞，会绽开出。
5: 对，
0: 而且那个海参的那种鲜味儿啊，鲜的滋味，那个鲜甜会在你口腔里头散开来。
5: 对，
0: 确
5: 确实实啊，我们跟大家讲啊，因为好的海参它真的是不容易的。什么叫不容易啊？第一个它必须是什么呢？它必须要一级海水。它这个海域啊，它要求是洁净的这个海域。哎，那你想，我们不可能说就一个地方，它有24个海域的监测点。
0: 对，
5: 哪个海域它符合要求？我们比如说像这个长海的哈仙岛啊，哎，你像这种啊，就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地，我们是那轮着来的，轮着来的，因为自然生长，它不到个头的，它不到年份的，我们就不把它。所以我跟你讲啊，像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呀？同仁堂，第一，海参地理标识我们有。第二，一级海水农残兽药我们全面检测，完全都没有。
0: 对，
5: 第三一个，你看我们是辽参的营养标准的制定者。哎，所以这些不是普通的品牌，普通品牌的海参，你说哪个店里面我也海参捞起来海参就能够是达到这个标准了呀？你可想而知是不一样的。
0: 咱说到农残兽药这个方面，我们今天有一块大板啊，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
5: 对。
0: 全部都是未检出，观众朋友们，
5: 这个，
0: 那么多项，你可能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咱现在说实话，吃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尤其是海里边的海鲜的话，很多蔬菜比较在意的，有没有农残，有没有兽药，有没有重金属。您看，咱不是说符合范围，
5: 是，
0: 而是全部都是未检出哈。
5: 对，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呀，
0: 啊。对，
5: 这个你。标准大家都参考这个标准来，但是我们是这个标准的定量定量，所以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按遵循这个标准。
0: 好，既然说到这儿，备货又少了26组了。今天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足金参，
5: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什么叫做足金参呀？我这不是每次拿到的金含量都是大于等于85%吗？
5: 对，
0: 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在呢？
5: 对，我们说啊，平常我们是这样的，有一些叫85%固形物含量啊，大于等于85%，什么概念来？如果是这一只参，你看它固形物含量85%，那还有15%是什么呀？是水，
0: 对
5: 不对？还有15%是水。那我们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固形物含量，
0: 对，
5: 就是基本上等于我们的净含量，也就是换句话来说，你这个分量它基本给你的全都是参，没有水。我们简单举例，100块钱，
0: 对，
5: 100块钱给你都是参，100块钱。15块钱你花的是在水上面，85块钱你花在身上面了，懂了吧？所以货真价实等于多给你15%的净海参。
0: 对，
5: 那今天除了这个多了15%净海参之外，我这个分量再给你多足了，
0: 足不足？
5: 你买3斤参，我给你4斤参。
0: 好，既然说到这儿啊，咱们现场给观众再来看一下，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依然不少，也给您多给。大组合是什么样的大组合？一支下来是50克的，
5: 咱们有更大，
0: 对，30支啊。今天的大组合呢，给到大家也就多加300克，也就6两的量给大家多加了。
5: 对，
0: 如果你要说，哎，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很实惠
5: 啊，我自己家里吃，
0: 哎，我自己家里吃的，对，好，来，观众朋友啊。咱就买这个，一支是30克的，我们有50支带给大家，1500克，也就是3斤量基础之上，今天让你拿回去4斤。
5: 对呀，
0: 对吧？
5: 买3斤得4斤，
0: 对，
5: 而且是同仁堂的大品牌。
0: 是，
5: 你要真的要送礼的话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礼盒，
0: 好，
5: 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0: 诺
5: 斯卡奎呢，同仁堂的大品牌，
0: 对，
5: 而且呢。大红的福字的这样一个哇，拎起来啊，能拎起来，这个帕德啊就不一样了，
0: 哎，是
5: 吧？你而且你送的这个东西，好多东西送出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
0: 对，
5: 送到你，你刚才给搞用我 watch， 哎，什么这个的堂堂人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你这个海参。你说你家里，你家是那边老两口都能吃，
0: 对，
5: 中年人也能吃，
0: 孩子也能吃，
5: 孩子正在高中、初中的、初三、高三的，要加油补劲的，那更要补一补的，每天早晨空口给他，而且我们计时的，发不来不要紧，我给你发好了，
0: 是，
5: 对吧？品质都给你把关了，辽参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0: 今天咱还有赠品，无论买哪个组合构成，我们今天都给大家赠的这个啊，就是我们古扇滋味
5: 的海参，我们有2盒，198块钱，
0: 这个品质也很好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咱们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1699块钱那个组合构成马上要售罄了啊，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跟优惠了。
2: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3: 对，
2: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
3: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6: 是吗？
2: 您
3: 没问题。
6: 来，
2: 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哎，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3: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2: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3: 来来来。
2: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6: 干杯，
2: 干
6: 杯，
2: 干杯，
6: 干杯！
2: 干杯，
6: 干杯，
3: 直饮纯净水啊！
2: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4: 恒温而且有点甜，
3: 没错，
4: 有点甜。
3: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4: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2: 所以不担心品质，
4: 对，
2: 都不用再去清洗。
4: 对。

0: 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马上都快要售罄了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性价比很高。
1: 对，
0: 我们回到现场，快速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首先就是现在呢大家都觉得实惠的这一个啊，
2: 对，
0: 单支是30颗，一共是50支的这个，三斤基础之上，今天多加一斤给到大家，
2: 买三斤得四斤，
0: 哎，是1699块钱，单支哪怕不参加活动33.9块，对吧？

0: 你吃也好，都是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分量又给它加足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尤其是1699块钱这个组合，红色的礼盒包装，双节将至的时候，走亲访友给人家送出去，腐蚀性又强，接受度又高，今天还花的钱比较的少，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这个1699块钱的组合构成应该只剩最后一两组的现货了哈。
1: 对，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秋天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咱们更需要对自己的抵抗力啊要提升一点啊，要把自己身体的底子打牢一点，
0: 对，
1: 应对我们季节变化所带来的身体的变化。
0: 是，不光是家里边的老年人要吃，中年人现在年底了，很辛苦，赶业绩熬夜加班的咱要吃，还有家里边的孩子上学的，新学期开始了，学业压力又比较大的，
1: 对，
0: 无论是咱们初三高三，或者说是哪怕是在小学
1: 对
0: 幼儿园的孩子，其实都可以吃，对吧？
1: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好处就在于第一，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0: 对，
1: 第二个基本上家里面的男女老少他都能吃，都可以补，
0: 是
1: 吧？
0: 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足金身，尤其是1699这个组合构成，说是买3斤，但其实是4斤带给大家，
1: 买3斤得4斤，
0: 对，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3: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4: 啊，怎么着？
3: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4: 哦，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3: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4: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3: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4: 这个重啊啊。
3: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4: 哦，这个可以的。
3: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2: 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参，就是我在那个把它捏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天然的一种反应，这个是，
3: 这个就是海参的一个保护机制，它属于一个应激反应。如果说它受到天敌的这种惊吓呀，或者是追捕啊，它就会把自己的肠子内脏部分给它全部吐出来，但是海参不会死，很神奇啊，它会在基本上30到50天左右，最长不会超过3个月，长出一套全新的内脏。哇，
4: 再生能力很强，
3: 再生能力，
2: 这就是我们人类要去吃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3: 没错，没错。

0: 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
1: 啊，
0: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
1: 哇，
0: 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1: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0: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
1: 哦，
0: 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1: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0: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1: 哦，看到了，
0: 对，刷洗得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1: 什么环节？
0: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有些地方是去旅行的，有些地方是去感受的。土耳其属于后者，这里有大地的呼吸，有帝国的回音，有爱琴海的蓝，有地中海的暖。11天横跨欧亚，纵览山海，不是为了打卡，是为了让千年文明轻轻走过您的心。9月16号21:05，等您来启程。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手里拿这个，他说是什么东西啊？又脏又黄又这个又这个又有味道。我跟大家讲哈，这个就是很早之前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的记忆枕。
1: 对，
0: 哎呦，又散压又这个那个的，但是你发现用久了以后吧，它就是有点，
1: 十多年就有了。然后
0: 再有一个，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很多人，比如说我喜欢软的，我喜欢硬的，我喜欢承托性强点，我喜欢这个那个的，它做不到。后来它有一点慢慢什么升级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它就升级了，升级成什么样的呢？大家注意啊，从这个单纯的一整只，没有什么好挑的，升级到2.0了，可以挑一挑啊，挑挑什么呢？稍微的两个，要么可能就极软，要么可能就极硬，没有一个中间过渡带。那偶尔有个中间过渡带，就是分三层，它不舍得用材料，它只在某一侧面给您加了一点点支撑的作用。它这个很重要，它再加了一点点，它舍不得用啊，太贵了吗？所以到3.0。而我们今天请往前面看，我们的枕头是什么样的？它只舍得加一点点的地方，我们今天加一整个的枕头，
1: 加一层，
0: 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今天大哥老师，这上面写的呢，注意啊，散压承托的4.0
1: 啊，目前没有比4.0更高的，
0: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市面上你也找不到了，所以目前你要有一个想要一个舒适的，哎呀，你的枕头老是觉得不给力呀，睡不好呀，换4.0的你试试看，这可以说是研发科技和整个人体工程力学的一个高度的结合，
0: 大哥老师，这个枕头您摸上去、感受上去怎么样？你的手感怎么样？哎
1: 呀，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我不瞒你说，我家用的就是这个，
0: 是吧？
1: 因为我睡觉不太好，我睡觉不太好，我特别挑枕头，所以我试了很多很多的枕头之后，我跟你讲，我现在选择就这个枕头。我跟你讲，这个枕头呢，它有好几个好处。第一个，尺寸宽大。
0: 对，
1: 你知道，有的人睡眠不好，他容易翻身多呀。你这个头多少飞到个的，飞到个的，一和枕头小一点的，露来了，你晓得吧？他以前的枕头只到这儿啊，
0: 是，
1: 对不对？我是70公分的宽度，这个高度呢42公分。那你想想看，无论是我的整个的左右啊，
0: 翻来覆去，
1: 上下，你这个头，你始终给你放在枕头上，
0: 再不老实也睡不出去了。
1: 第二一个呢，我跟你讲，这个枕头呢，它是什么呢？它叫我们以前睡觉啊，说句实话，就是你要挑一个枕头。为什么要挑一个枕头？你要是软还是硬啊？现在这个枕头它来迎合你，
0: 就以前是一枪头买卖生意，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选择了。
1: 我跟你讲，这个枕头啊，它已经我有点感觉像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小的时候睡在妈妈的这个臂弯当中，为什么喜欢在臂弯当中？因为妈妈的臂弯是活的。你头往这动一点，它也跟着你动一动，所以它是迎合你的。怎么叫迎合你？好，我们假定以这个头为
0: 好，
1: 这个头模啊，放在这个地方为例。你看啊，好，我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可以看，到这儿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好，这样清楚一点啊。你看，比如说，它这样左侧一下，左侧一下，
0: 转一下头。
1: 你看，它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包裹起来的。那是不是像妈妈这个臂弯？搁地方不能勾了个去啊。好，你往这边侧，它勾在这个地方。好吧，你为什么觉得舒服？是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来跟着你的后脑勺，你的后面的弧度，对吧？你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不会说包裹不到，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你说为什么妈妈？
0: 来，看看这边，
1: 对吧？来，为什么说妈妈？你看啊，这个是吧？来，你
0: 看看，看看这下面，
1: 那全贴合，
0: 你看看是不是贴合？
1: 全贴合。
0: 刚才大哥老师说的，你就说舒服，什么叫舒服？你的这个地方，你所有妈妈的胳膊的那个肉，它就完完全全契合你的，无论是
1: 对
0: 这儿啊，还是后脑勺，
1: 对，
0: 就是这么舒服。
1: 那么好，你说妈妈的手臂为什么舒服呀？如果它只是软，它只是给你全兜住了，第一层我们叫什么？我们第一层叫做什么？全包裹，也就是高柔的这个释压层，把你全部包裹起来，后脑勺，你睡过来这边的太阳穴，对吧？后面的后脑勺包裹起来，好。第二个是什么？
0: 骨骼，
1: 它其实下面都不。它什么肉？
0: 肌肉
1: 。这个肌肉是软的吧？它是有韧劲儿的软。那我们的第二层，那也就是
0: 这个
1: 白色的部分。这个白色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柔韧的释压缓冲层啊。你不能一味的往下沉下去，
0: 那就完全
1: 陷进去了。沉到这个地方，它下不去了。
0: 对了，
1: 对不对？它给你就是韧劲儿渗在那个地方。好。太软还不行，但是有的时候你再往下，它还是不行，还是有点渗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根基要稳，底盘要扎实， 所以我们在这个下面平常人家不肯用的、嗯、啊，我们是50D的这个高密度的这个底下的底盘啊、嗯、它给你很好的弹性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的臂弯下面的骨头，那好了，你有骨头、嗯、你有肉，再加上你有这个弧度，嗯，那你想孩子为什么喜欢抱着睡觉啊、嗯、哎，你这个臂弯就是我们印象当中你这辈子都拿不到最好的这个臂弯睡觉的一个状态，今天、嗯，我们这个枕头4.0的版本完全模拟到，嗯，哎，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刚才我们把这三层充分的摆在这面、哎、展示给您看、哎。第一层柔软一点点，
1: 包裹
0: 非常散压，哎，散压非常之好、哎，你从它的深度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嗯、大家看啊，一下子把吸附住，
1: 对，
0: 马上把压力散掉，散掉。然后刚才就过渡到这儿了，嗯，大哥老师说的，哎，这个一定要支撑，哎，你光散不行，你的肌肉要一定的支撑啊，这是初步的支撑，这就是中层，
1: 对，
0: 所以当它支撑起来的时候，你看看它的一个承压和散压的效果，明显支撑就效果非常好，嗯，然后就刚才过渡到最后这个啊这一块，
1: 那你等
0: 于像是骨骼了吧，
1: 骨骼它有硬的，有软的，有膜、啊、有筋，然后呢、啊、又有弧度，嗯，所以这个是完美的。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的，它整个啊，你看啊，嗯，它其实有区别的。你看这三个它的高度是一样的、啊，
0: 对对，
1: 高度是一样，海绵高度不一样，但是你看、嗯、它的释压的不一样，我这样捏，你看回弹速度不一样，这个明显慢，这个明显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对对，大家再看，
1: 你看。那这个已经
0: 速度不一样
1: 回弹了啊、哦，但这个软的地方它是慢慢的给你回弹上来，
0: 对的，
1: 慢慢的贴合你，嗯，压力的释放会更加充分。嗯、再有呢，我们的柔韧层呢，嗯、跟这个底下的50D的这个高密度的它的这个，喏、哦，你看它的回弹度也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明显它更快，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它反应更快，弹性更足，
0: 对，
1: 给你更加有力的、有信心的承托。
0: 是，那我们就直接在床上给大家稍微的演示演示。如果正好像大刚，我和大刚老师这个年纪啊，哎、很多的爷叔说、嗯、我这个身材也没有说要像什么20多岁啊，就好的不得了啊、哎。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如果先睡到这个状态的话是怎么样的？
1: 好的。那么我们说睡觉啊、嗯，它无非就是两点。嗯。第一点呢？就是很多人睡到后来脖子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我们有这个颈区啊，这个颈区它是有一个 S 型的弧度的，这个地方如果说你没有把它撑起来，那我跟你讲，你晚上都是空的，这个地方都是空的。
0: 哦，我摸一摸，
2: 许明，你可以把这个你往后拉一下，你可以自己看，我这个地方是空的，
0: 是，
2: 你看到没有？
0: 是，
2: 它是空的吧？
0: 这个地方都露光了，
2: 那你想我这个地方我没有支撑哎，你看，
0: 在这儿。大家看到没？
2: 是不是
0: 漏光了？
1: 漏光了吧？空了吧？
0: 空了，悬空的状态。
1: 悬空状态怎么能舒服？因为我在这种状态下，我的肌肉不自觉我要用力做功。
0: 对，
1: 好，一用力一做功，照理是放松休息，我再用力再用功，结果我又是累了。所以我早上起来，我这脖子，哎呀，总觉得这个是
0: 要睡到枕了。
1: 第二个，你有没有发觉这个枕头的面它小？我这样一睡呢，搂齐了呢，小，它相对来说是。这个枕面它比较小，这边一侧呢它也出去了，对吧？所以枕面大小其实对你睡觉的舒适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还有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1: 对吧？
0: 晃来晃去，
1: 你不要看它高，
0: 对，没有用。
1: 但是我一睡，啪，
0: 塌下去了
1: 。你看我的头，其实我已经能够感受到
0: 那个板子
1: 那底下的板子那个咚咚咚的那个感觉，
0: 我都听到您咣咣撞的
1: 声音了，对不对？因为它缺了什么呢？缺了我们最底下的50D的那个高密度的支撑的那个
0: 明白
1: 基石，它没有。
0: 好，换一个，换一个啊，
1: 换一个，
0: 给大刚老师试试看，来大刚老师，
1: 好吧，来，再试一下啊，
0: 等等看啊，往下一个，
2: 来，
0: 好，
1: 我请许明老师再来验证一下我的，
0: 我看看我在这个，我往后边试试，
2: 你再试。
0: 这个大哥老师故意的吗？怎么
2: 没有
0: ？
2: 你在，你在，
0: 这没有办法，我不是在不在的问题，我没有办法穿过去这个，穿
1: 不过去，你穿不过去的。
2: 为什么你穿不过去啊？这。因为我的头颈底下，我感觉是有东西的，就是我的颈椎呢，这个地方下面，我是感觉有东西填在那儿，撑在那儿，
0: 这样的，
2: 撑在那儿的。很多有颈椎有问题的人，人家不是让你是睡什么，要去睡那个那个什么啤酒瓶儿，就是让你这个地方它要有一个撑得起来的东西。那你看我这明显就有，但是如果啤酒瓶你自己想，你这晚上睡得好吗？太梆梆硬的，效果是有，但是你的体感很不舒服。
0: 但我明显
2: 感到这个是柔软的。
0: 你看到这三个颜色了吗？
2: 对，
0: 甘蔗有散的，
2: 对，
0: 有支撑的，有稳固的。
2: 好，
0: 你明显不一样。
1: 你看啊，第二个我的枕面，这个是42公分，这个是70公分，所以我侧过来的时候，
0: 咱也不怕，
1: 我掉不下去啊。
0: 对，
1: 我离这个还有这么大一段距离呢。
0: 对的，对的。
1: 我往这边侧，你看掉不下去啊。这边还有范围呢，再有你看我上上下下这个范围，我的头一上，因为你睡觉你不可能很标准就在中间吧，有的时候往下移一点，有的时候往上移一点，它足够容纳你的头部的活动范围。
0: 是
1: 第三一个，
2: 包裹性。嗯，你看我头陷下去之后，我整个后面的后脑勺，嗯，啊，全包裹住了。嗯，我如果这样侧过来的话，你看
0: 他们，即便大哥老师戴眼镜，
2: 我戴眼镜，我有眼镜，
0: 正常脸眼镜画
2: 我没有压迫感，
0: 这眼镜都不变形。
2: 对，我压迫没有感觉，说明什么呢？我的这个眼镜腿是硬的，
0: 对，
2: 它的压力也通过我的
0: 散掉了，
2: 散掉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2: 这个你不要小看一个枕头啊，这里面都是技术，嗯，都是里面有玄机的。
0: 好的，哎
2: 哎，好不 好？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啊，来，我跟大老师来到这边啊，给您说说看价格了。其实刚才也看到了，如果比如说这个手板，你随便的买一买啊，2000多块钱的一只。
3: 对，
0: 刚才看到了没有？啊、我给大家看啊。相似款类似的，像3.0这种的，哎，2400多，他还没有舍得把中间这一层给您用满，哦，对不对？那、嗯、我们今天是3层给您用的满满当当的，实实在在的4.0的版本。
2: 是，
0: 而今天这个价格，品牌建议价是1299元一只啊，起点就不是很贵，我们老百姓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2: 对对对 对， 对、啊，
0: 协议的销售价格是439元。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的呢，很开心，请到了我们的艾丽总。艾丽总吗？
2: 来，
0: 快点抓紧时间，
2: 来来 来，
0: 欢迎您，欢迎您，好久没有合作了啊！
2: 来来来，
0: 您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产品啊！首先，我们今天这个威尔斯的品牌，很多的大的酒店，包括一些入住的都在合作，
4: 对，
0: 我们都晓得的。
4: 对，
0: 而这个价格呢，市场价格吊牌价是1299，
4: 对，
0: 我们今天是439一支，已经很划算了。那我不晓得这还贴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
4: 其实贴两个是因为我们马上大家知道迎来两个双节，
0: 哎，对呀、啊，
4: 中秋节、国庆节
0: 是的。
4: 那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双节好礼。其实我没有很多的过多的语言准备，因为我觉得今天最实惠就是价格。
0: 好、嗯，
4: 好吧，我也不浪费时间啊。
0: 行，
4: 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只有40分钟，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啊。嗯、来，我们直接来，来3、2、1，
0: 我
4: 今天直接，因为我、哦，但是我有一个前提，限量共价，限量
0: 298一支，
4: 一支，对，一支，我做到二字开头，但是我刚说了双节好礼，
0: 然后还要干嘛？你还要干嘛？
4: 来吧，来，做好准备哦，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的顾客朋友们，你们一买是买两只的，
2: 对，两只，
0: 等于说再降，
4: 再降，
2: 再降，
4: 再降，也就是
0: 再降100，
4: 对呀、
0: 啊，几乎就再降100了。
4: 你298一只的话，
0: 几乎就是再降100了吧？500多吧，598左右吧？
4: 对呀、啊啊，所以我今天其实，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知道我今天这个
0: 诚意非常满，
4: 没有结束，
0: 好，等会
4: 儿结束，还有一个、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刚刚说了，
0: 我看不着什么意思。这个
4: 限量控价，但是我们目标是什么？我们
0: 一直
4: 说啊，我们白天要干嘛？有说有笑、啊，晚上一定要睡个好觉。
0: 是。
4: 那么今天我带给大家睡个好觉，可以说是没有试错成本，好吧？来，
0: 什么意思？
4: 3、2、1，来吧。
2: 哦，到手先
0: 到手先睡10天。
4: 对、啊，大家都知道家房里边哦是不能有这个东西环节。
0: 是的，是的，是的。
4: 为什么？因为你所有试睡过的产品，一旦你不喜欢、不满意的，我们是要报废的，
0: 对吧？对的，你不可能再给别人用了呀。
4: 所以今天你看啊，一步到位了吧？嗯。如果你今天你现货啊，我们抢了现货啊，
0: 现货，
4: 预约没有，预约没有，
0: 就在今天此时此刻啊。
4: 如果脖子不舒服，没有我们刚刚大刚老师说的这么舒服，嗯嗯，或者你睡不习惯之后，我就是不习惯，
2: 你自己感受。
4: 你3个字直接退，
0: 10天之内，
4: 今天
0: 随便大家，
4: 不管是价格还好，售后也好，一步到位。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就定，肯定定双的，498块钱，每一个算下来才240多块钱，又比它便宜了这么多，
4: 对，
0: 一对就省了近100块钱，而且10天呢、啊，
4: 对，
0: 趁着10天先感受，大不了我还给你就完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3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3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10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0: 所有的科技都不断进步，像枕头呢，我们不断的在睡，不断的在改，永远都肯定会有一款适合您。嗯，我们今天这个枕头呢，给大家提供了至少反正面的两个机会。
3: 对，
0: 您要么稍微软一点的塞牙非常好，要么稍微支撑一点点的塞牙也不错。今天这个枕头的价格，每一只算下来才240多块钱，我觉得大哥老师这个是闭眼睛10天的，10天先试睡啊。
1: 对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个一般
0: 零风险，
1: 一般的厂家肯定是没有的。嗯，而且呢，因为他刚才也说了，这个东西它一旦它加仿的东西，它用过之后，它是不能再二次销售的。
0: 对呀、
1: 所以人家是承担这个成本压力的，
0: 非常大的压力啊。
1: 而且说句实话，如果你今天睡眠很好，你老两口睡眠很好，你不用的，你无所谓的，但是我就请问你，你睡眠好不好？你就我每天我跟我太太每天要吃那个片片的，我是基本上入睡大概要半个小时以上的。如果说但凡换个地方，换个枕头，换个酒店，我跟你讲，根本就是你得要换枕头。我每到一个酒店，我打电话问前台，哎，你有什么枕头呀？
0: 您是认枕头的类？
1: 我是认枕头，那个枕头它太空了呀，我受不了呀，
0: 是睡不好的。
1: 到现在我做法，我只要是自驾出行的，
0: 都会带，
1: 我自己带。为什么呢？它可以卷呀，它一卷起来就那么小的一点地方，我完全可以放在包里面、箱子里面，对吧？我再也不问你酒店你有什么枕头，荞麦枕。啊，还是什么薰衣草枕，还是什么记忆棉枕，还是鹅毛枕，我都不要，我就用我自己枕头。
0: 我跟你讲，你说的我就太认可了。有的那个枕头鼓鼓囊囊的，太高了，
1: 看着
0: 你睡完以后感觉脖子是
1: 瘪下去
0: 的，对，脖子是歪的，一整宿都歪着睡的，是这样的一个睡法的。就你起来以后应该是这个状态的，因为它太翘了。但是你再看，
1: 对呀，
0: 你再看看琪琪，
1: 对，
0: 我们这说实在话，很多的。说直白一点，很多姐姐们呢，可能身材跟我们琪琪非常像啊。你总会觉得这个东西能承托起来吗？
1: 承托力够不够？
0: 它够不够、啊？
1: 因为说句实话啊，它要承托的整个分量，包括你的头部啊，那颈部，甚至包括一点点的这个肩部啊。那么这个分量其实不少的。
0: 对，
1: 如果说你想象一下是鹅毛枕，为什么鹅毛枕啪一下子压到底啊？你不舒服的，就是承托不够呀。
0: 对呀、
1: 但是当然硬邦邦的你也不行吧？
0: 是呀。
1: 所以我们分了这个三层，你自己看啊，
0: 颜色看得
1: 出来。蓝色的部分，我们就是试压包裹。非常柔软的把你整个后脑勺脸部的皮肤它给你包裹起来，就像妈妈这个臂弯最接触你皮肤那个部分、但是你说它太软直接往下沉下去也不行啊、所以白色的这一层呢是我们的中间层、是柔韧的支撑、它是什么呢？支撑当中有韧劲儿，但是最终它还需要一个坚实的底座，那么这就是我们呢底下的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浅蓝色的，它是50D的高密度承压，那这样的话就通过三层的结构给你带来什么呢？柔中软中有柔，柔中有韧，韧中有支撑的层层绵密的支撑的。
0: 我再请琪琪稍微的侧睡一下下，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1: 你看、
0: 肩膀怎么样？适不适合说它是不是一条线？大家注意啊，这是一条线。
1: 对，
0: 琪琪没有说脑袋搭下去了。
1: 对。
0: 他没有说这个肩膀好高啊，然后睡不舒服，没有吧？
1: 原因我跟你讲啊，就是第一，我的枕头是足够的高度，我这个枕头的足够高度，所以造成了什么呢？它能够把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宽度它能够容纳进去。好，等于是你的头你不压肩，你头不压肩不形成夹角，你的这侧的肌肉不难受。
0: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啊，大家看啊，琪琪的脸有没有变形？
1: 对了，
0: 我指的变形，琪琪别介意啊，
1: 你
0: 别
1: 观察，
0: 你注意啊，
1: 好到位了。
0: 你看啊，什么叫变形呢？比如说这样。
1: 压的变形，
0: 对，有的时候这个枕头很硬，所以你上去以后，你这个眼睛都挤变形了，这个肉挤到一起了，什么意思呢？不散，
1: 对，
0: 如果散的话，
1: 对了，
0: 他脸不会给你挤扁，
1: 对对对，
0: 你看琪琪的脸没有变形哦，所以他睡上去是非常舒服的，这为什么耳朵不硌得慌？
1: 对，
0: 太阳穴那个地方不硌得慌，你的脸整个都很舒服，不压迫。
1: 还有一点啊，
0: 很好，
1: 我70公分的宽度，所以他前面你看他这样侧身，他前面有多少？
0: 还有这么多，还有那么高，
1: 这么宽的一个前面，他前侧。所以他睡姿哪怕不好一点，往前移一点，他头掉不下去啊。
0: 那个宽的，
1: 宽大呀，很重要的。
0: 来，我们聊这边，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再聊一聊，今天带过去的啊，价格性价比一定要高。
3: 对，
0: 我们今天首发啊，原本的协议价格是439块钱一只。我们今天是等于说，你不要看一只了啊，用一只价几乎可以理解为用一只的价拿回去一对啊。而且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大家回去别担心，您给我睡。
1: 对，
0: 使劲睡，感受它，10天之内，万一有任何不满意，大哥老师怎么着？
1: 你全额退款，直接退，三个字，直接退，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花了498块钱，我今天498元原路返回。但是我想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给我们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把好产品让你去体验，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说你一直如果睡不好，如果真的是枕头的原因，你换了一个枕头，把自己这个问题好改善了，
0: 是，
1: 这个受益是谁呀？
0: 您
1: 还不是您自己吗？400多块钱能够受益改善这个问题，嗯，你真的，
0: 来，
1: 这个性价比也太高了。
0: 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感受感受。大刚老师帮我拿这个，
1: 来吧，
0: 大家看，哎，看完之后您就知道我所说的意思了。哎，你看看这个，里面当中是有几层？三层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看看看看，感受感受感受。
1: 对，
0: 看看这种感觉
1: 是
0: 多慢呢？多舒服呀！啊，最上面这一层，中间的，最下面的。
1: 对。
0: 啊！
1: 我再给你看一下，我再给你看一下啊！来，我给你看一下，我这样一卷，好，我手再一松，你看，
0: 看一看，
1: 慢慢慢慢回来，
0: 好，
1: 所以多方便，这出门，出差
0: 哇，舒服啊，支撑啊，就像大刚老师说，旅游出去，你愿意携带这什么？好了，就拿走了。
1: 你不会因为枕头不舒服引起你睡觉晚上有问题？你看看，
0: 就这么舒服，就好像为您量身打造一样，不用犹豫了，趁着10天的免费试睡，
1: 没有风险。
0: 感受起来
1: 没有风险，没有风险啊！
0: 真的是需要找到了，你也是开心庆幸才对，终于有一款适合我的枕头了。哎呀，对您睡眠提升太有帮助了。打电话听021-5111-9900。
3: 大家好啊，我今天收到了威尔斯给我寄来的新款的记忆枕，我首先拆完之后，马上感觉到它这种慢回弹的效果非常的好。大家看，它一共有3层，当中的第一层是高柔释压层，中间一层呢是柔韧的缓冲层。最下面这一层呢是50D高密度的加固底盘，但具体每一个到底是什么效果，只能我自己亲自躺上去再告诉你的感受。
6: 哇，好散压呀，睡在了云朵里呀，在中间的缓冲层，你就感觉你的颈椎被很好的承托住了，最下面这个分区不至于让你整个枕头都凹陷变形，对于你整个的睡眠质量的提升会有很大的效果和帮助的。我再试一下侧睡，这个肩的高矮啊和这个枕头啊高矮的程度正好契合，而且它对于太阳穴的这方面的承托也是不错的，它也不硌得慌。
3: 除了躺，那当然了，你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背靠，看看电视啊什么的。今天的威尔斯的记忆枕，软啊硬啊承托呀，它都可以完美的达到您想要的效果，几乎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哟，赶紧回家试一试吧。
7: 我呢困觉质量不是老好啊，上高头飞来飞去，老是寻着枕头，就搿只枕头对伐，它还有辰光对吧？人一翻对吧，这头就会得落出去。这外头枕头对吧，乱七八糟交关，我买过交交关关枕头。后头来对吧，我无意之中发觉了一只枕头，在威尔斯这枕头，搿只枕头呢老好啊，又软弱，而且比对吧普通的枕头相对来讲对吧，要稍微宽一眼，就困上去了人老适意。搿只枕头呢，伊就是好好到啥程度啊？我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伊始终会得跟牢我颈椎跑，扶牢我颈椎。就是讲自家困觉呢，就是老适意，老适意的。后头来呢，这头呢，就是讲随便哪能摆，伊才是能够托牢我。不但托牢我这头，颈椎搿个地方也托牢我。伊最好的地方啥嘛？有辰光我没困觉，想看脱些电视，看脱些手机，伊搿只枕头对伐？垫辣我腰头高头，老适意，老适意的。伊全部垫满，没缝隙的。现在用下来呢，确实是老好的，对我困觉的质量呢，老有帮助的。
0: 看看这么多的阿姨爷叔姐姐们啊，对他的反馈实在是太好了。嗯，您回去先试，我说实在话，别说千好万好，不如自己回去躺一躺好不好？
1: 对，
0: 您到底就知道这个钱花的值是不值了。
1: 是，
0: 有一些枕头你可能用过毛的啦，哎，用过其他的啦，用过乳的啦，什么其他的啊？咱不管怎么说，您首先给自己这个枕头，你要它太贵。4000多块钱，你就不给机会就算了。今天是400来块钱，是一对儿哦。啊，原本是一只哦，
1: 才249块钱。
0: 对呀，原来是一只价，今天是搞活动一只的价啊。
1: 是，
0: 我们今天是活动的活动再对折，给您是2只的价格，而且还有10天的。
1: 10天试睡。哦，因为说句实话，我就请问大家，出去旅游的话，我去住这个宾馆，其实很多宾馆它都有什么呢？叫舒睡房。嗯，就是说。它对睡眠的环境要求更高，加钱
0: 是
1: 你加钱了以后给你升级到安睡房或者舒睡房，
0: 是这意思。
1: 那么这个舒睡房它里面其实主要是体现在它的床垫和它的枕头，嗯，那么这两样东西其实都跟我们的睡眠息息相关。
0: 当然，
1: 你到很多酒店它另外加钱才给你升级到这样的安睡房呀，对不对啊？那你想，我们今天我们威尔斯就是跟很多的一些5星级的酒店，它都是提供舒睡房里面的这个枕头，你就可想而知，它这个枕头它对于睡眠它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0: 它一共有3层，我们从原来的1.0到2.0，3.0已经不错了，给您一小块中间层，我们今天直接是一大片，全部都是升级到了一个4.0的版本，所以为什么会有在沙滩海边的感觉，这种惬意
1: 是
0: 舒适啊，你一睡上去没有任何的小压力，多舒服呀！今天带回去啊，298只是一支架，我听到导演老师跟我讲了， 有反馈，嗯，说这个怎么有定一只的，我觉得不是不能理解啊，但是啊，家里面这个床，嗯，如果摆一只枕头和摆两只枕头，
1: 对，
0: 相对来说肯定摆两只枕头，从视觉和生活习惯来讲也更舒服一点。你这一只枕头呢，是这个，反正万一睡来睡去的，我总是不会被这个枕头所困扰，对吧？我个人建议大家，您自己定完之后，可以给这个儿子女儿那边呢，或者他愿意孙子孙女在学校里面呢，你说我就定一对了，爷爷这边定一对，外婆这边定一对，然后你拿一只过去也都是行的，而且性价比高，还有10天的试睡，不满意你十天之内就拿回来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事儿，200多块钱这么好的记忆枕，而且又3面的，不叫3面了，3层啊，给您最新的4.0科技的，把握住机会，10天免费的试睡，不满意还给我们，把钱退给你，打电话0215111-9900。
7: 我这年纪对枕头我真的有得发育权，因为我用过交关枕头，像乳胶、胶膜，还有国科医生推荐的。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流行的记忆棉枕头，我侪用过啊。搿枕头就讲勿一定衬托我搿个体格。老早子买个枕头呢蛮多啊。后头有得趟子呢，我出去旅游了，旅游了呢正好摆了住了只5星酒店。咦，我觉着咦，困了只枕头一夜天下来，觉着好像人蛮适意的，好像蛮放松的。我就辣盖想，咦，搿只枕头好像也蛮好，是勿是拿伊拉所有的枕头个结合起来，拿我搿只体格衬托出来？我大有的天到卫视门店里向去看了，我帮伊讲个，我辣盖5星困了只枕头，哪能好？那么伊就帮我介绍了，伊讲阿拉搿只搞5星酒店个是同款个枕头，我以前勿相信，后头来呢，我想想，屁事勿是，我买只回来试试看，对伐？要是效果好个，我就天天像人家蹲了5星酒店一样个。那么我就咬咬牙齿，我就拿伊买回来了几百块银。买回来一枕呢，哎，觉着好像一夜天下来，觉着头颈好像轻松了，肩胛也凸牢了，好像搞5星好像没啥区别。再想想，我现在搿点钞票买了，像人家天天困了5星酒店一样的，有啥勿值得呢？
8: 每趟困觉着伐，哎，觉着就头老重了。搿枕头叠了下头个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困脱一些功夫呢，搿搞床垫叠来到了。搿么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依旧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要想办法拿搿个叠，要叠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叠个衣裳，叠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个东西叠开，总归叠到适宜为止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上心思了。困了只枕头以后呢，上半天爬起来就要适宜交关了。搿肩胛、头颈就放松了。您啊精神啊好交关，
0: 真的是这个枕头太舒服了、嗯、我这个是外面套了这层我们本身自带有的一个
4: 包，
0: 对，皮肤层，那是有我们标志的这一面，相对来说建议您是睡这面朝上，当然你说我喜欢更硬一点点的，那您就翻过来用这一面也都是可以的。那大刚老师手里呢就已经是展示了，
1: 我把我们的皮肤层拆开了，就是卷起来、哎、你看它卷，它出去的时候它是卷起来很方便的呀、嗯、小小的一个你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你的行李箱里面
0: 放
1: 在后备箱里面，那关键是你出去旅游，你再也不会这个枕头。刚才那多少人出去旅游压力苦闷慌呀？那枕头它薄了，贴了一刀了。嗯，我跟你讲，你看我把这个枕头，你看它打开的时候，
0: 你看
1: 慢回弹，
0: 你看多慢，你看多慢，
1: 怎么叫慢回弹？慢慢的这样打开一个枕头，
0: 是，
1: 对吧？
4: 其实我们这个枕头，您收到手的时候，它就是刚刚是大刚老师
1: 卷起来的，
0: 卷起来的。
4: 就是我们线下我们是有我们的顾客，因为。现在的我们的爱妈妈们老会去做啥嘛？老会出去旅游啊！
1: 对，
4: 他们就真的手上提一个这样的枕头，然后坐大巴的时候，他做什么
1: 都可以靠着，
4: 就真是这样子的，
1: 就是要靠。
4: 然后到了宾馆，
0: 睡着，
4: 打开，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巧思，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试压？因为我们做了大数据的分析，我们有很多的顾客他是习惯性戴耳饰睡觉的，
0: 对
4: 不对？耳饰
1: 是，
4: 然后手上。这大金镯子，哎，你是不会拿下来的，对不对？哎，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睡觉是非常非常需要这么一个类似这样的枕头，因为它施压的，你的像我的耳饰也是不离耳朵的啊。你睡觉的时候，如果
1: 要硬一点的话，
4: 你但凡硬一点的枕头，
0: 硌到肉里，
1: 我你肉的皮肤都可能划开了，
0: 硌得慌，
4: 对吧？
0: 睡不好。
4: 然后我们有很多人睡觉习惯还什么？ 一只手是举着的、嗯、对不对？
2: 我是这样的，
4: 我也这样的举着的。如果手上有湿屏，那么这样子枕头又是更好的缓释。所以其实我们在开发研发这款枕芯的时候，不是说光考虑说为了做三层做三层，不是的、嗯、它是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不同的作用、
0: 嗯、
4: 然后它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四点零一个目前为止的、嗯、我个人觉得是对我来说最好的一个枕头。
0: 但是屏幕下方显示了我们只有七对儿，哎呦，四九八了，但是就这么少，能预约吗啦？
4: 你试试看吧，
0: 没货了，没货了。
4: 因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试睡的名额，啊、我前面
0: 最后六组，
4: 你看很快的，
0: 就这么快。
4: 就前我前面有一个前缀的，
0: 吓人的这速度，
4: 抢现货
0: 是
4: 试睡，我是不是有一个前缀的？我刚刚那个版的、嗯、是不是有个前缀的？
0: 对的，对的，
4: 因为没有办法
0: 限量，
4: 我希望大家能谅解我，因为为什么？家纺产品我们是不能开放试睡的。哦，你但凡开放试睡，你皮肤接触过了，
9: 对，
4: 你的人体接触过了，我们怎么可能二次销售呢？
0: 我
4: 们只能作废。
0: 对，
4: 那么所以我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枕芯是
0: 很有自信的，
4: 200%的自信。为什么？你睡了一定离不开它，所以我才有自信，才敢去开放这个抢现货试睡10天。
0: 是，
4: 所以今天不要说预约不预约了，因为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就是抢现货试睡10天、
0: 嗯。而且关键是外面一只乎一只的价，
4: 我们
0: 今天拿一对，
4: 两只啊，
9: 对
0: 对呀、啊，就是因为双节同庆的时候，
2: 两只拿过去还能试睡10天，
0: 还能试睡10天，
2: 对吧？
4: 哦，这样，本来我们说两只只能试睡一个。啊，大刚老师把话说在这边了、哎、
2: 那你肯定两个人睡了、哎、那你晚上到底哪个给人睡？
4: 那行，
2: 对吧？
4: 那反正也没几分钟了、
2: 这样
4: 我们今天抢到两只试睡装的、哎、我们两只全部开放。
2: 好，
4: 行吧，
0: 行，
2: 好，
0: 行，
2: 想好了。
0: 那我们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七分钟。这个时间虽然有七分钟，但是货不够了，
2: 现货没有，
0: 肯定不预约、嗯、
4: 如果两只抢不到了，你转抢一只了，
0: 那就多花100啊！
4: 那没办法，我们游戏规则嘛。
2: 没事，有一只有一只也好。
0: 行，先赶紧试睡起来，02151119900。
5: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三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三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10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7: 我的这年纪对枕头我真的有得发育权，因为我用过交关枕头。像乳胶、乔麦，还有国科医生推荐的，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流行的记忆棉枕头，我侪用过的。搿枕头就讲勿一定衬托我搿个体格。老早子买个枕头呢蛮多的，后头有得趟子呢，我出去旅游了，旅游了呢正好摆了住了只五星酒店，我觉着也困了只枕头一夜天下来，觉着好像人蛮适意的，好像蛮放松的。我就辣盖想，搿只枕头好像蛮好，是勿是拿伊拉所有个枕头个结合起来，拿我搿只机格衬托出来？我到有得一天到威尔斯门店里向去看了，我帮伊讲个，我辣盖五星困了只枕头哪能好？那么伊就帮我介绍了，伊讲阿拉搿只搞五星酒店个是同款个枕头，我现在勿相信。后头来呢，我想想，譬如勿是我买只回来试试看，对伐？要是效果好个，我就天天像人家登了五星酒店一样个。那么我就咬咬牙齿，我就拿伊买回来了几百块银，买回来一枕呢，觉着好像一夜天下来，觉着头颈好像轻松了，肩胛也凸牢了，好像跟五星好像没啥区别。你再想想，我现在搿点钞票买了，像人家天天困了五星酒店一样的，有啥勿值得呢？
0: 我跟你讲，年纪越大，睡觉问题是个老大难问题。
9: 对，
0: 有的时候要不然浅眠，要不多梦，要不然就是动不动就脖子睡落枕了。还有很多爷爷说，刚才艾丽总也说到了，就爱出去旅游。大刚老师也提到这事儿，
4: 真是这样子。
0: 你出去旅游路上，你坐大巴，有的时候是2小时、3小时，你就把那枕头往到后面。

0: 一放
1: 啊，对，
0: 舒服到不得了，
2: 多用的。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晚上睡觉的人，我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体会，你就特别容易翻身。哎，为什么翻身啊？因为你的头不舒服了呀，
0: 所以翻呀。
1: 你仰着你不舒服，你侧过来试试，你还不舒服，
0: 还有一些
1: 这边又不舒服，不断翻身，不断翻身，其实你就睡觉就睡。
0: 你看刚才安迪总也说到了，女性有戴那个耳钉、耳饰，有的是那个大粗的，不得了的。你说你有的枕头真的是硌得慌啊，哦，
1: 那肯定的。
0: 嵌到肉里，早上你看那个肉里面有个大坑，
2: 对呀，
0: 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感觉。
2: 就我们是专业做家纺的，其实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是要从实际的顾客需求去开发的，
0: 反馈给你们，你们调研过，
2: 我们用数据去来反
0: 支撑给你们
2: 做产品，
0: 对的。
2: 所以大家你看，我刚就跟大家说了，今天为什么我们是在下午两点多的这个时间点来，是因为货不够。实话实说，
0: 我因为是要不够，我跟导演老师说，导演老师麻烦回一下现场，所以说三分钟，按理说我不回了，我要难为他一下，因为你别管我够不够，过不够，货够不够，
1: 不够，
0: 气得我了，急得我，你就给我们来个预约，
2: 没有预约，真没有预约，你可以试试看，真没有约。我刚说了，如果但凡两套装，一旦售罄以后，你去转一个装
0: 的，那就多花100，
2: 没办法的，因为我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啊，我。跟大家是不是掏心窝说的？嗯，你没有试错成本，什么叫做没有试成本？你对新产品不了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抢现货试睡10天。你但凡这10天里边，10天够了，好吧？
1: 够了。
2: 你睡4天，你就会有感觉了，10天够了。你但凡自己觉得哦，我脖子不舒服的，哎，我就是睡不习惯。阿姨问刚，我就是不欢喜，没有关系的，3个字直接退，好吧？就做到这种地步，因为这是个试嵌里，没有预约。
0: 一个装我不想说了。一个装有什么好说的？
2: 那你两个没有，没有
0: 两个装，我要知道两个装剩多少？一个装剩7组，就算到剩7组吧。两个装好，最后两套了吧？好是两哦，又走掉一组，498最后的一组现货。
2: 两个装就很快，
0: 所以真的就不预约了。
2: 真不约，
0: 那我们节目就结束了。
2: 预约不到的，
0: 我提前10分钟结束，你愿意的？要不给你50分钟的原本？
2: 我不用，真不用，因为货也不够。
0: 时间给你还不要？
2: 这么好一个产品，我们只有40分钟节目，为什么？就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0: 就是没 货不够
2: ，对，因为我们开放了，
0: 诚意在，
2: 对，开放了试睡呀，10天呢，
1: 没风险了，一点风险都没有，
0: 那就抓紧时间订购吧，观众朋友们，趁着10天试睡，咱们这个价格性价比又这么高，4.0的全新的散压的承托的好枕头，回家赶紧用起来，0215111-9900。
3: 每趟困觉的话，觉得就头老重了。搿枕头叠了下头，搿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困套一歇歇功夫呢，搿搞床垫叠了一道了。搿么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研究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要想办法拿搿个叠，要叠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叠个衣裳，叠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个都是能叠开。总归叠到适宜为止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桩心事了。困了这枕头以后呢，上半天爬起来就要适应交关了，搿肩胛、头颈就放松了，搿人啊精神也好交关。
4: 我呢困觉质量勿是老好的，床高头翻来翻去，老是寻着枕头，就搿只枕头对伐？太黑。有辰光对吧？你一翻对吧？
0: 好，观众朋友们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真的是最后一组快要结束了。那么。大刚老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再跟安利总多要一点点备货？
5: 我已经刚才你没说话之前，我一直在跟安利总。
2: 我下班了，我说结束了，我说走了。
0: 你回去给我搞工作了，什么叫你下班了？
2: 没有，真不好意思了，因为今天其实我的心意已经给到了，是没有试错成本，给大家试睡10天，然后价格做到了我们的最低价了吧？498两只，哎，你在我们门店1000多块钱一只，我们现在498两只。
0: 对，行，那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备货不多了，最后的一套对装组合比你订两只单的还能省100块，抓紧时间，10天的免费试睡啊，0215111-9900。

0: 杭州松弛感满满的度假胜地湘湖，绿野仙踪、湖光山林、四季花海和澄净空气。入住杭州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穹顶水幕、旋转楼梯、水畔庭院等豪华设施，高级客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一顿下午茶和双人湘湖游船船票全部包含，还有机会升级房型。9月17日18:35，超值套餐震撼上线。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

0: 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大家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你要喝牛奶啊什么的，我自己是肯定不喝鲜牛奶的，跟牛奶有甚至有些奶粉我也都喝不了，喝完以后我就会出现标题的这个情况，90%的中国人，说的是咱中国人啊，喝奶闹肚子，就容易干嘛呢？腹泻。这个腹泻出现的问题就是乳糖不耐受。那么还有相关的，你看啊，这个是很知名的地方啊，我就不说是什么一个地方了啊，我把它盖住啊。人家是专业的公众号出来的，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这方面如果想要更健康的话，应该这么做到哈。还有这个应该知道吧，新华社吧，新华社可以说了吧，观众朋友们，新华社对于很多的长辈都非常关注的，对不对？他就说了，86岁的奶奶坚持举铁干嘛呢？目的是什么呢？肌肉是晚年最大的底气，如果没有肌肉，您是一个什么状态不用我形容吧。如果没有肌肉，大家可能只能说不断的消耗自己本身存有一点点肌肉，人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这个小骨头就跟个小木枝似的，小木棍似的，这种情况怎么才能够好好的享受生活，想都不要想吧，邱老师。
1: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肌肉我们的那个材料，它的那个基础就是蛋白质。那很多年纪大的人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知道蛋白质的食物好，除了徐老师刚才说的喝奶我们可以获得蛋白质，但是因为乳糖不耐我们吃不了。
0: 对，
1: 还有很多动物类的食物，比如说像牛肉啊，像很多的那个鸡肉啊，这些肉因为我们的那个牙口咀嚼能力的退化，那个消化能力的退化，对这些食物同样也是慢慢吃的越来越少。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豆类食物当中也有很丰富的蛋白质，但是它的嘌呤很高，就在食物上面的选择上面让我们有很多问题望而却步。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每天确实吃了那么多的食物，那有多少能变成我们身体真正的材料？它可能在整个身体的分解的过程当中，哎，它不完整不完善，没有办法变成基础材料给到我们的时候，它不但没有给我们营养支持，可能还增加了我们身体很多的负担。我周一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就是东方银铃的这个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接触了两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就是她其实外形看上去很瘦，但肚子她说我还要再小一点，为什么？她的食物结构当中就蛋白质的量她吃的不够的情况下，他虽然吃的很少，但他的体型还是没办法达到一个好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蛋白质的食物，第一个我们要吃，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身体快速的去利用。
0: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非常好的蛋白粉，这款蛋白粉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我跟邱老师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类似款的蛋白粉，但这款蛋白粉请听我仔细读名字就很关键，往这儿来啊，它是德国进口过来的，原产国是德国，往上走看名字，品牌德卡夫，这哦重要是重要，但后面字更重要，叫做水解，乳清蛋白复合固体饮料复合粉，比如说我读一读这边啊。维生素 A、D、E、B 一、B 二、B 六、B 十二、VC、叶酸、烟酸、泛酸、镁、钙、铁、锌、牛磺酸，哇，这么一堆，很多这个我看不到的呀。
1: 您看到的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说明它是一个复合成分，它不
0: 是
1: 只有蛋白质。因为考虑到我们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材料，就是自己没法合成需要的有40几种。所以这40几种，我们如果从食物当中去获取比较难的，那么营养补剂就是一个好方式。然后徐老师刚才指的第一个词叫水解。那么乳清蛋白本身已经是我们身体比较好利用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但是它里面依然是有程度的区别。举个例子啊，就好比以前我们去到一个地方靠什么走路，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这是第一阶段，你是靠走的。
0: 1.0
1: 时代，2.0时代呢，我们会用一些非机动车了。你可以有那个马车了、牛车了、两轮车了。然后3.0时代，就是我们开始有那个汽车了，
0: 四个轮了。
1: 是不是到了3.0时代，跟前面是一个飞跃时代？
0: 质的飞跃。
1: 因为水解乳清蛋白，它里面有一个酶解的过程， 所以有了酶的这个帮助之后，乳清蛋白的吸收率会变得特别高。
0: 就这俩字。
1: 如果我们平时吃的浓缩乳清蛋白，或者说分离乳清蛋白，它里面还会有一点那个乳糖的这个量的话，那么在我们髓解乳清蛋白当中，就没有那个乳糖的这个成分了，
0: 就不害怕了。
1: 所以但凡喝奶会有那个肚胀难受的这乳糖的问题的话，
0: 腹泻，
1: 那么今天髓解乳清蛋白彻底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吸收的速度，我们这个曾经做过那个试验啊，这个试验反正就大家也可以去查询。我们今天这个髓解乳清蛋白在试验过程当中，我们口服之后的吸收时间是多久？7分钟。那么如果正常的蛋白质，我们在胃里面消化的时间，排空的时间是多久？最起码30分钟，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更长。
0: 就你刚才说质的飞跃啊。
1: 对，所以我们在吸收利用这个蛋白质的那个能力上面，就帮你减轻了很多负担。
0: 是，
1: 很多老人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蛋白质好啊，我吃了之后就一直顶在这个地方下不去。或吃完之后，除了每天排气特别多、排气特别臭之外，你也没看到肌肉上面有多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要的就是一个快、一个效率。而今天髓解乳清蛋白就是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
0: 然后再跟大家来冲泡一下吧，看看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有没有什么建议，邱老师。
1: 我们家里面呢，就其他的那个，我们都会用这些摇摇杯。今天我们也是帮大家摇完了。那这一杯大家看这个颜色，其实就是蛋白质非常丰富的这个状态。
0: 它前面是原本是这样一个粉状，
1: 原本就是这种粉状，
0: 就是粉状，
1: 就是也是非常的细腻。那么关键是我们今天里面是经过酶解的髓解乳清蛋白。所以我们在整个服用之后，身体的利用率上面会增加很多。利用完了之后，那你才有能力去谈在身体里面是怎样的状态。然后在复配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除了髓解的乳清蛋白之外，我们还有中链的甘油三酯。这个就是又解决了大家一个问题，很多老人家怕油太高，怕油太多。其实脂肪酸还是我们身体的材料。中链脂肪酸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吸收没负担。它不是走淋巴的，它是直接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去合成，然后产能的。产能用完之后，它很多时候不作为能量堆积在身体里面。所以很多的那个上了年纪的人群啊，老是觉得肚子这块特别大，觉得油脂老是往那个中心那个堆积。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脂肪酸这一块你要去考虑。我们的很多的短链、长链、中链脂肪酸，其中像中链脂肪酸，它就是代谢快的脂肪酸，不堆积能量的脂肪酸。
0: 好，来看看价格啊。我们今天这一桶呢，在很多的专业的地方都有售，比如说海南机场免税店，您就能够看得到。
1: 对，
0: 都已经告诉您了，这个没有什么好欺骗大家的。免税店呢，德国的原产国德国呀，那在免税店里出现太合理了。然后您可以在不是免税店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这些大商超，每一罐都非常的贵。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这样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两罐装，东方购物价格768块钱，两罐，一罐均算下来384。还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因为确实是像吃这种，不管你是水解还是什么，只要你记住是要吃蛋白粉的情况下，那一定是坚持的。你不坚持的话，这个肌肉时有时没有，时有时没有，那是不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尽量让它保持壮壮的、强壮的样子啊。1368块钱四罐就能够解决我们之前的问题，342块钱每罐，这个性价比那就是相当高的了。东方购物的活动3年满3888，你可以参加一下呀，相当于968呀，968您再除以这个，是不是200多块钱一罐啊？几乎又是它的一个对折了吧？您还在考虑犹豫，说我选两罐装还是四罐装？四罐拿回去，每一罐里边我记得大克的价格是重量啊是450克的重量，几乎快达到了1斤的一个重量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的容量啊、大小啊什么的，价格都非常的合适，就是看您自己要选择哪个构成问题了。老两口一人两罐，
1: 对，
0: 性价比是最高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15岁的刘奶奶抓了一下，有一个重要的骨头骨折了，这是哪儿？股骨颈。 俗称胯骨轴。最主要的是奶奶75岁了。
3: 一般人嘛，认为骨折一定是缺钙。
2: 是的。
3: 但是实际上呢，像刘奶奶这种情况啊，除了缺钙以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营养素，它缺的更明显。我们把它叫做第一营养素，缺乏了建筑材料，所以机体的自身合成受影响了。
2: 所以奶奶缺少的第一营养元素真的就是蛋白质。
4: 市面上的乳清蛋白粉琳琅满目，但按加工工艺来说的话，主要分为三种：水解乳清蛋白、浓缩乳清蛋白、分离乳清蛋白。但哪种适合您呢？浓缩性乳清蛋白粉是在三款蛋白质中的蛋白质纯度最低，蛋白质含量一般在30%-80%都有，含有少量的脂肪、乳糖以及碳水化合物。它是一款比较基础的蛋白粉，适合普通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人群，在保证蛋白质含量的情况下，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哦。分离乳清蛋白粉是一款高纯度的蛋白粉，它的蛋白含量高达90%以上，几乎不含脂肪、乳糖和碳水化合物。它的生物利用率比较高，它比较适合对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增肌健身人群以及乳糖不耐受人群，价格稍微比浓缩性蛋白粉多高一点。水解乳清蛋白粉呀，是将大分子蛋白水解成小分子蛋白质片段和氨基酸，其蛋白质的浓度达到接近100%的纯度。它具有低致敏性、易消化、无渣、富含生物活性肽的特点，它适合用于补充更快、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人群，如术后肠功能严重障碍、蛋白质过敏的人群等。缺点是口感稍微差，大多有一些苦涩味，价格也是最高。最后呀，我们总结一下，这三款蛋白粉的蛋白质含量和消化利用率分别是：水解性乳清蛋白大于分离性乳清蛋白大于浓缩性乳清蛋白。
5: 像阿拉对吧？像我呢，已经没70岁的人了，对吧？就是讲我呢，比较平常比较注重锻炼身体，增加肌肉量。因为锻炼身体要增加肌肉量，侬必须要补充优质的复合蛋白质。有单一的蛋白质没用的，一定要复合蛋白质。侬看看，我没70岁的人了，对吧？就像我搿趟从山浪向爬山回来，人家侪推脱了，吃不消。哎，我照样没啥，因为有辰光出去旅游，我也是带了只摇摇杯，葛末把眼睛去摇摇，路浪向又好当茶解渴，又好当补充蛋白质。搿是必须强调，就是辣盖锻炼身体的人，包括小人成长的辰光，必须要补充搿复合优质蛋白质。屋里向就讲阿拉孙子，我觉着伊读书也蛮辛苦啊，对伐？还要踢足球咯啥，末我减半陪伊吃。是阿拉儿子从德国跟我带得来帮我吃的，伊和一般性的蛋白粉有区别。我吃进去以后，肠胃才会容易吸收消化，老方便的。不过也老香，而且是奶香味道，不是这个香精的味道，侪是这个奶香，冲起来也老好冲的，就是一冲就冲开来了。应该讲搿只物事，我长期吃下来，对我各方面的反应，机体高头的反应，我才觉明显感觉到了，老好的、啊。
0: 我觉得吃蛋白粉就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我就问大家想不想享受生活，天天想要憋在家里面，还是想要去户外跟好朋友小姐妹出去好好的玩一玩、嗯、玩一玩的基础是大家是不是得走得动，走动什么让你走得动，你没有肌肉你愿意动不啦？走两步到就得歇一歇，谁要等谁啊。
1: 嗯，
0: 所以刚才这个阿姨说多少，你说我70岁，你看小肌肉二头肌都有。
1: 对，是的。一方面我们是要通过锻炼来刺激我们的肌肉的生长、
0: 嗯、
1: 另一方面我们无可避免的就是随着年纪增大、
0: 嗯、
1: 我们的衰老来临的时候、
0: 嗯、
1: 你身体的很多的机能真的就是在退行。
0: 是，
1: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以前的力

0: 富程度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跟我们现在比的。
1: 对，
0: 我们的年龄的高龄状态也没有一个时代可以做到我们现在这么多人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的营养支持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六十岁之后开始。六十岁之后，我们生活的品质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你身体有很多无能为力的状态，牙齿开始松动了，咀嚼的能力开始下降了，吃东西你自己身体这个加工厂的产能开始下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好的营养素应运而生？你说今天蛋白粉大家是不稀奇的，在外面可以看到很多，
1: 肯定有别的牌子。
0: 但是我们今天提前一步，我们到了3.0时代。
1: 啊，
0: 3.0时代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蛋白粉说是液态的肉，液态的蛋，
1: 德国呀，
0: 这就是蛋白粉。但是即使是液态的，到了我们身体里面还叫大分子，
1: 你要不要吸收？要不要
0: 还是叫大分子？
1: 对呀，
0: 大分子的状态我们是吸收不了的，
1: 哎，
0: 所以身体会有蛋白酶、脂肪酶。啊，那个很多的那个水解酶，这些酶是在身体里面迅速的把它变成非常小的分子状态。就像我们以前说一口饭，这一口饭如果没有酶的帮助，您知道我们要消化多少年吗？
1: 按年算啊，
0: 按年算。
1: 我刚才也说多少分钟，他说按年算这个下
0: 课。50年
1: 没有酶的话，
0: 没有酶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有很多酶解的东西是在替代我们身体。到了一定年纪，你自身酶在那个数量减少，你就觉得蹲在那里难受时候，你不知道原因在哪里，那我们告诉你，就有可能你身体生成的分解的酶在减少。所以今天我们把食物的加工形式变到更细小的状态，帮你节约或者说少用一点你身体里面本来就是库存不多的这些物质，而让你更好的去利用这些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那么当它到了身体里面，我们就进入到可以去合成的那一步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水解乳清蛋白，加中链脂肪酸，再加我们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我们益生元的这个组合，
1: 看看
0: 就是给到我们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无能为力状态，饮食上面你可能跟不上身体的消化吸收能力的时候，我们好的食物来了，
1: 蛋白质
0: 不用多，我们每天只要在一餐当中去弥补一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体质状态的一个变化，
1: 烟酸、叶酸、泛酸等等等等，这是好东西啊，
0: 对，
1: 复合很少有见到这么多的好东西的蛋白粉。我一般在吃的蛋白粉里面就是蛋白粉，就没别的了
0: 啊，是的，
1: 蛋白质就没别的了，它这里面有好多丰富的，这是跟年纪有关系的。
0: 对，
1: 此时此刻您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款，看特别是刚才那个阿姨70岁左右的更需要这一款，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尤其那两个字水解值钱，
0: 对，
1: 只要是水解一定比别的普通蛋白粉贵很多，因为它有技术含量在这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啊？看看这个样子，大家愿不愿意？
0: 那当然不愿意。
1: 谁愿意？
0: 哎呀，你别说，我因为
1: 骨瘦如柴，
0: 我因为特别有感受，因为最近我家90几岁的老爷子也是进了那个就是康复医院了，因为这段时间他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去医院治疗之后，然后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居家进行养老了，所以就要到专业的机构，连养老院都不能去。然后到了康复医院，我看到很多都是这个状态。就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现在虽然生命的时长很长，你听到有很多80、90岁的老人，但是如果是这种状态，你待在里面什么样的
1: 情况？那种心情，
0: 对吧？然后这种卧床之后会带来身体接下来一步的那个就是退行，这种退化的速度是你没法想象的，所以你会发现，一开这个肌肉退减的速度就特别快，而这个时候你说我要给他吃点好东西吧，没有胃口。天天就吃点粥，吃点小馄饨，怎么有营养？
1: 怎么给你？
0: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这个时候。今天我们这个不是让大家到这个时候来吃的，而是我们到了60岁之后，但凡你觉得吃点肉，你觉得胃里面胀，或者吃点别的蛋白粉，你觉得排便都排不出来，那你对食物结构的升级就要开始提前意识
1: 了。86岁的奶奶。我相信刚才看到这个视频里，刚才看到这个图片，我估计这位老爷爷跟他这个年纪大差不差，说不定还比他小。但为什么86岁的奶奶仍然要坚持运动呢？在合理的情况下坚持运动，肌肉是晚年最大的底气。
0: 对，
1: 刚才看到了啊，没有肌肉在床上躺着，你没有力量，你只能受限于就这么个一亩三分地儿，你都离不开。
0: 哎，
1: 然后你说了，那我就随便喝点奶粉好了。邱老师说的有肉我就吃肉，我吃鸡蛋我就吃蛋白质，我干嘛喝你们家这个东西呢？对不对？来看啊，如果大家想说喝奶，咱且不说你吃肉得吃多少斤，你要吃鸡蛋得吃几百颗，咱这不说，你说我又最简单的喝奶嘛，大家都懂。但是咱们

0: 中国人90%的中国人喝奶有的时候容易闹肚子。
1: 嗯，
0: 换句话讲，就是你喝进去了，一旦闹肚子了，就湿的状态排出去了。你告诉我，你奶的营养吸收了吗？
1: 对，这是奶的问题。就喝奶，我们都知道有乳糖不耐的问题。
0: 有乳糖不耐吗？我乳糖不耐。
1: 吃豆类食物有嘌呤高的问题。
0: 哦，
1: 你吃牛肉、猪肉、羊肉，
0: 把
1: 蛋白质是高了，
0: 嗯，
1: 脂肪、胆固醇，而且是饱和脂肪高的问题，
0: 也有问题。
1: 所以食物当中它有丰富的营养，但它也有很多的矛盾。
0: 嗯，
1: 在年轻的时候，你自身有能力去解决这些矛盾。
0: 嗯，
1: 而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您本身消化吸收能力在下降，解决矛盾的能力更下降。
0: 嗯，
1: 所以好的东西没在你身体里面存起来，
0: 嗯，
1: 不好的东西还真的非常快的就往身体里面填，哎，造成的结果还非常快的能让你看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对外部的食物进行筛选？
0: 对，
1: 为什么要应运而生，把那个浓缩乳清蛋白要再一次升级，升级到我们今天的分离乳清蛋白还不够，要到髓解乳清蛋白。髓解意味着什么？我们身体里面的酶，我们在外部帮大家酶解了一部分，所以它是以氨基酸和短肽的形式进入到身体内部。为什么我们在有些研究数据上面能看到髓解乳清蛋白能在7分钟能进入到人体？这些研究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断的对食物的它的那个结构，它的道尔顿进行那个就是分解，
0: 嗯，
1: 让我们人体更快更洁净的方式来吸收它。
0: 哎呦，邱老师喝上一口，你觉得看这个味道有没有难喝？您先告诉我。
1: 这个味道是一定不难喝的，
0: 啊，
1: 它就是我们的那个奶味，
0: 嗯，
1: 然后这个奶味当中因为有菊粉和我们的益生元，
0: 嗯，
1: 所以它的就口感会调得比较好
0: 一点，
1: 然后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的细腻的感觉，
0: 是是，
1: 这个细腻就是蛋白质本来是粗颗粒的
0: 啊，
1: 它变成我们非常细腻的状态，就意味着你的吸收速度不一样了。
0: 好的，那邱老师喝着享受着啊，
1: 嗯，
0: 这一款是复合的，它跟你平常在我东方给我推荐什么都不一样。一水解，二复合。水解意思是即便你有一点点喝别的，嗯，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反应的小闹肚子，嗯，一点点小闹肚子，一点点咕噜噜，但是还不至于排稀，
1: 对，
0: 那就说明已经给您提醒了，您不是完全适合于普通的蛋白粉，
1: 嗯，
0: 就要试一试尝试水解了。
1: 而且你看我们这杯子干净吧，就不像我们以前喝的其他蛋白粉上面会堆积很多东西，这个基本上你喝光里面就干干净净的，
0: 嗯，
1: 意味着它的分子结构就特别的小。
0: 好，这是水解完之后，
1: 嗯，
0: 然后刚才说到的这复合型的各种各样的营养，邱老师刚才也提到了，
1: 哎，
0: 刚才各种各样的味道，好的好喝的味道，嗯，包括里面的什么这个益生元啦，包括各种维生素什么 AB 什么，这里面多了去了，
1: 嗯，
0: 就是让大家在充分在年纪这个年纪一定到了的时候，它可能吸收率真不行，
1: 嗯，
0: 你好多营养一定要均衡，我们就给你配比的非常均衡，它不挑，你平常喝奶粉的话你加上一勺两勺的，你喝一些果汁的时候你加上一勺两勺的，这多好呀，
1: 嗯，
0: 你看看在专柜比如说海南机场免税店确实有卖，确实免税店里因为是德国的牌子，嗯，所以免税店里出现嘛。那你说我跑不了那么远，哦，平常的店里有没有？有，比如说北京这边的 SKP， 人家一罐，注意了，毛往800跑了，
1: 嗯，
0: 一罐就是毛800块，毛800块喽，四罐呢，3432，3200块钱，3000块钱左右。我今天东方购1368块钱，每一罐算下来是342，表面上看是啊，但是您参加一个满减送百呗，四罐的这个三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它的价格就在这儿了，1368，是不是可以很容易参加？
1: 嗯，
0: 那你这个拿到手里900多块钱，你再除以四罐，每罐240多块钱，你要比你买两罐装的便宜多少？都要快便宜一半了，嗯，所以相对来说肯定是买4桶装性价比是最高的，而且当中是450克作为一桶，量也够，价格又优惠，生活当中实际上我们要常喝，坚持住这个，从无论任何角度来讲，咱们没有压力，而且能坚持，最好可以选四罐，抓紧时间订0215111999。

0: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呢，最突出一个明显的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行走速度和行走能力会有个大幅度的一个下降。我们经常说老人我们要坐轮椅或者要人搀扶他，这都是因为我们老人的肌肉呢发生了一些萎缩，那么肌肉萎缩呢，这是里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蛋白质的供应可能会出现了问题。
3: 很多老人呢，在年纪大了之后就觉得肌无力，走不动，脚抬不起来，就是因为蛋白的摄入不足。
2: 对对，因为我们维持一个老人的肌肉要通过几个方面的，第一，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蛋白质的营养，吃的猪肉、牛肉，这个瘦肉里的都是蛋白质。那么人体也是一样的，我们腿上的一些肌肉呢，它的组成的最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是吧？还有一个锻炼，是吧？锻炼加我们的营养，是维持我们肌肉的两大法宝。
4: 我呢，老早子啊，吃牛奶老实，一直啊，吃下去啊，这肠胃一直不适宜，一直有辰光要肚皮胀老实。那么我呢，看到牛奶呢，吃下去呢老黑的，而且大部分呢讲吃下去讲，基本高头讲没啥反应的。那么搿种物事呢，就是讲拿来之后呢，我试过了，一试呢胀头，胀头我就是就刚刚起来清晨，那么休息他一个就一刻钟，我就吃一杯，吃杯吃下去呢，感觉到老灵的，因为呢也没啥个种肠子，老早吃牛奶辰光肠子的咕噜噜咕噜噜一直响，现在吃下去呢倒不响了。有辰光夜里向，夜里呢困觉前头，我想冲杯，搿种物事倒是老好的，因为伊是私家乳清，搿种物事吃起来呢，这味道也老香的，开开来香，老香晓得伐？伊个这个口感呢老好，老香的，闻了是不是？一口吃下去，一大口，有辰光咕噜咕噜，一下子一杯吃下去了。可是大部分呢，再讲呢，就主要还有一个优点啥呢？你冲起老便当啊，侬在侬清水八号子，一层一摇摇下去对吧？侬跟他一摇下来，已经通通溶解了，所以呢，老方便。像我搿能介，就是讲一天基本高头吃个两顿，吃了之后呢，吃了身体呢，就是讲蛮强壮。我也七十岁了，我肌肉老结棍的，年纪大啊。蛋白质摄入量就是讲，我就是讲老注意的，就是讲要适当补充。侬就是讲肉吃下去胃口小，侬可以从各方面的就是讲来补充。
5: 刚才看到这么多爷叔啊姐姐们呢，刚才聊到这个自己吸收啊喝的口感的问题啊，其实刚才邱老师一直在跟我聊说，哎呀，我们今天这个水解实在是太高端了，而且这么高端的产品竟然以极其就是普通的一个价格推荐给咱老百姓，这个高端在哪里呢？就刚才邱老师说，到一个年纪，它的吸收率真的太降低了很多。那我们的水解的目的意义就在于，
6: 就是让我们的吸收的难度变小了呀。因为它的分子结构经过水解之后，才能变成像氨基酸和肽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两个状态就是让我们第一个吸收速度特别快。就有研究的那个数据啊，我们看的是研究上面提到过的这些数据，就知道。就普通的蛋白质，你说吃块肉到我们胃里面最起码半个小时30分钟，这还属于消化能力强的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像老人家要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对吧？你才又能力消化掉。所以你只吃了一顿饭之后，就觉得那个东西堆在那蹲在那里难受的不行。
5: 对，
6: 那么我们今天是多少，就是研究数据上面表示他曾经提到的是7分钟。很快的就从我们的那个胃 过去了，然后就到了小肠里面该吸收、哦、就吸收进去了，
5: 让它干活去了，
6: 对，就到身体里面去，
5: 对、啊、
6: 这个材料不是堆在你小区门口，
5: 让它干净干活，
6: 不是堆在那个物流配送站，它是送到你那个那个就叫什么，就是生产的流水线上了，你马上做原材料上面就可以去加工了，对吧？
5: 是是是，
6: 我们要的就是加工速度、嗯、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大家知道，就是食物当中的矛盾特别多，就像刚才徐老师提到喝奶，对吧，很多人喝完奶容易那个乳糖不耐、嗯、还有人会敏感，对吧？你看看现在为解决那

0: 敏感人群的水解的那个奶粉
1: 多少价？很贵，
0: 比我们贵多了，告诉大家。
1: 很贵的，我跟你说。
0: 然后还不一定有那么多复配配方啊。嗯。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减少什么？就是小分子进去的时候，它身体马上放行了，它不会拦在那里，然后产生很多敏感的问题。嗯。所以它是解决我们去吸收营养当中的很多的阻力。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称为3.0时代？它不是我们之前的那个随随便便，因为外面乳清蛋白粉有很多的形式，对吧？乳清蛋白比我们普通食物的摄入已经好了很多了。
1: 不是分离哦，
0: 我们不是浓缩乳清蛋白，
1: 不是浓缩哟。
0: 某些有品牌的浓缩乳清蛋白，跟我们今天价格差不多。然后不是分离乳清蛋白，分离乳清蛋白比浓缩乳清蛋白高很多，外面的价格基本上都是400-500块钱
1: 一起的，对，也贵的，
0: 对吧？我们今天是水解乳清蛋白，所以这个
1: 非常高端，
0: 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跨越，一个飞跃。那这个给到谁？家里面如果有80岁左右的老人家们，那一定用它去替代所有的蛋白粉。我不说别的食物啊，如果他也在吃蛋白粉，水解对于80岁左右的人群来说，就友好的不得了
1: 了，太友好了。
0: 那么还有就是
1: 花钱值，
0: 虽然我们的年纪不大，我们可能也只有60以上70几岁，对吧？但在这个时候，您如果饮食当中你快速的需要蛋白质，不要脂肪，不要胆固醇，不要其他东西来干扰你，
1: 怎么样？
0: 就用它，因为花点钱值得，它能让我们获取更精准的那个营养，
1: 而且还是各种。
0: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锻炼身体增肌的，那就没得说了，因为我们今天两大营养成分，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一个是中链脂肪酸。
1: 哎，这个怎么理解？
0: 它都是让我们身体快速获得材料，快速的进入身体的代谢，而不在身体里面堆积的好物质。
1: 来，给大家稍微看一看。
0: 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把它分个类，在里面我们的水解乳清蛋白，这就是我们今天最特别重要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领先于所有其他蛋白粉啊，无论是浓缩还是分离，我们领先它的一个地方。那么接下来配合的中链脂肪酸，那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为我们身体供能，但不会让身体堆积，不会把能量变成油脂大块团块在身体里面堆在你的肚子里面，对吧？内脏里面
1: 不会的啊。
0: 对。然后还有考虑到我们老人家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菊粉、低聚果糖、充分的益生元到肠道里面投喂给我们的益生菌，
1: 太好了。
0: 还有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运行是离不开我们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1: 你看看，
0: 矿物质是我们身体材料，维生素是我们代谢运行当中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辅酶和酶的一个成分。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想，我们平时要从食物当中把它拆解出来，分离出来，然后附带一堆我们不需要的胆固醇啦、脂肪啦、嘌呤啦这些东西没法解决的。今天我们可是干干净净。
1: 是。
0: 不让大家有这些困扰，好不好？
1: 看看，
0: 把营养及时给到您。
1: 如果您生活当中瓶盖都已经拧不动了，你说的那个玻璃罐有个是酱料，
0: 对，就那个，你别说，有些现在水那个瓶盖，
1: 也很
0: 紧，封得死得不得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女同事，徐冰，你练肌肉，你给我拧拧盖。我说你这盖拧不开，她说没力没劲，因为很多的女性因为太要身材了，瘦的跟个小木棍似的，细也太瘦。但是说实在，上了年纪就不要再这样了。
0: 是的，
1: 你要真瘦成这个样子，大家看，再瘦成小木棍，这个生命的品质
0: 真的到了这个地方，你自己都会感觉到。我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状态，
1: 你就是觉得
0: 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公园里面唱歌跳舞，
1: 那多好啊！
0: 我们参加老年大学学知识，
1: 多开心，
0: 那叫生活。我送我公公去了这个地方，那叫真的没办法。如果有办法，我都会把他留在家里。
1: 真的是，
0: 因为他现在又插尿管，又容易感染，那只能去那个
1: 康，这确实没办法，
0: 还不是养老院啊？因为我们家真的，我说。几年前我们家老人都在家里，大家经常聚会一起吃饭一起玩，但现在我们家大概只有一个老人还在家里。这位老人也要到90岁了，他跟我们其他老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进营养补剂的那个补充了，他是现在自由生活的，其他两个在养老院，
1: 所以大家，
0: 一个在康复医院。
1: 我跟大家讲啊，不要对任何的科技科学很严谨的方面就是特别的不在乎，嗤之以鼻，说我不这样我没觉得怎么样，我不这样我就，大家此时此刻就比如说啊，我们经常说比如说丁克，你是这大家认为说我20岁我没觉得怎么样啊，等你到50岁呢，到60岁你还会说同样的话吗？
0: 那种孤独感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就是在于此时此刻的您是不是也犯同样的问题啦，在60岁左右说我不补补剂我没觉得怎么样，但等到邱老师说到的80甚至90呢，您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后悔？但是有后悔药吗？您那时候再来得及补吗？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除非你说 我退休工资一个月就500，我一个退休工资就600，我买不起，我二话没有，你当我许明没说过这些话。但如果大家对于自己退休工资觉得手拿把掐，有这5个数字左右，对于今天这一套套组大套组咱承担得起，反正你说我就我一个人喝450克，我还蛮喝蛮久的嘞。我这东方姑又不给您介绍差货，你比如说在海南免税机场里面，人家是不是在这儿有啊？德国的哟，
0: 对，
1: 德国进口的原产国，德国的啊，瓶罐上都写了，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在这里，在这里，德国，原产国德国，是不是？36个月保质期，3年呢，不至于吃不完啊。然后您拿回去，在北京这边也有的卖，都是700多块，近800块钱一罐。那您要说订购4罐装，肯定首先比你订购2罐，我们保你便宜。那是订4罐装，还能更容易参加满金送百的活动，也就单罐算下来大差不差的能有多少呢？我往这压一压啊，242块钱，订购4罐1386，参加一下满金送百，相当于968，您再一除200多块钱。你跟原来的这2罐比，300多块钱，你说那谁划算？而且关键是能常吃，坚持住，又是水解的，水解这个词太重要了。
0: 这是不同的程度。
1: 对了，跟你什么分离啦，跟你什么什么浓缩了，那完全是两个档次。如果你要说以考学大学来论，那我们今天水解就是北大清华的档次，就已经达到了金字塔尖了，就已经达到了几乎快要到巅峰的情况了，让我们身体吸收进去，快速的利用起来。我们的年纪等不及，
0: 对，
1: 我吃进去我等个10天半个月我再利用，当然夸张了啊，我非得等吗？你等的过程当中，我要万一不吃不舒服，那是出现什么什么情况了呢？我希望我喝进去它马上给我到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就好。好吗？抓紧时间，水解两个字东方购物第一次介绍，这是非常值钱的，不相信你随便在市面上比一比，普通的奶粉和水解，或者普通的奶和水解的奶是一个什么样档次，它差多少倍的价格，你心里就有数。我们今天以这么便宜的蛋白粉，水解蛋白粉卖出了，就是你在外面买一个普通的没有水解的蛋白粉的一个价格，明白了吗？打电话订吧，就订4罐装，02151119900。
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的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2: 而且容易摔倒吧，
3: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4: 像阿拉对吧，像我呢已经没70岁的人了对吧，就是讲我呢比较平常比较注重锻炼身体，增加肌肉量，因为锻炼身体要增加肌肉量，侬必须要补充优质的富含蛋白质，有单一的蛋白质没用的，一定要富含蛋白质。侬看看我没70岁的人了，对吧？就像我搿趟从山浪向爬山回来，人家侪推脱了吃不消，哎，我照样没啥，因为有辰光出去旅游，我也是带了只摇摇杯，葛末把眼睛去摇摇，路浪向又好当茶解渴，又好当补充蛋白质。搿是必须强调，就是辣盖锻炼身体的人，包括小人成长的辰光，必须要补充个富含的优质蛋白质。屋里向就讲阿拉孙子，我觉着伊读书也蛮辛苦啊，对吧？还要踢足球咯啥？那我减半陪伊吃，是阿拉儿子从德国给我带得来帮我吃的。伊和一般性的蛋白粉有区别，我吃进去以后，肠胃才会容易吸收消化，老方便的。不过也老香，而且是奶香味道，不是这个香精的味道，侪是这个奶香，冲起来老好冲的，就是一冲就冲开来了。应该讲，搿只物事我长期吃下来，对我的各方面的反应，机体高头的反应，我才明显感觉到了，老好的。
5: 我呢，老早子啊，吃牛奶老啥，一直啊吃下去，只肠胃一直不适应，一直有辰光要肚皮胀了啥。葛末我呢，看到牛奶呢，吃下去呢老黑的，一只蛋白粉呢讲，吃下去讲，基本高头讲没啥反应的。那么搿只物事呢，就是讲拿来之后呢，我试过了，一试呢涨头，涨头我就是就刚刚起来清晨，葛末休息他一个叫一刻钟，我就吃杯，吃杯吃下去呢，哎，感觉到老灵的，因为呢也没啥个种嗓子，老早吃牛奶辰光嗓子的咕噜噜咕噜噜一直响， 现在吃下去呢，倒不香了。有辰光夜里向，夜里向那困觉前头，我想哎，葱白，哎，这么倒是老好的，因为伊是私家乳清，为什么吃起来呢？这味道啊老香啊，开开来香，老香晓得吧？伊个这个这口感呢，老好啊，老香啊，闻了是不定。一口吃下去，一大口，有辰光咕噜咕噜一下子一杯吃下去了。可是蛋白粉呢？再讲呢，就主要还有一个优点啥呢？伊冲起老便当啊！侬在侬清水八号子，伊只一摇摇下去对吧？侬跟他一摇嘞，已经通通溶解了。所以呢，老方便。像我搿能介，就是讲一天基本高头吃个两顿，吃了之后呢，吃了身体呢，就是讲蛮强壮。我也七十岁了，我肌肉老结棍个，年纪大啊。蛋白质摄入量就是讲，我就是讲老注意的，就是讲要适当补充。侬就是讲肉吃下去胃口小，侬可以从各方面的就是讲来补充。
1: 这个阿姨哦，说的是实话，你看她的肌肉线条了吗？
0: 嗯。
1: 所有电视机前的姐姐们，您看一看，刚才阿姨的就包括做做力量拉伸的时候，那个胳膊的肉肉，它不是那种掰掰肉晃来晃去的哦，
0: 对，
1: 它是有一定力量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阿姨在平常养生方面是做得很到位。
0: 嗯。
1: 她七十多岁，我相信等到她八十岁甚至九十岁的时候，她状态会很好。
0: 哎，是的，因为她身体里面的那个机体的结构一直给维护得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我们的维护的过程离不开组织。
1: 你看这二头肌。
0: 你如果每天的饮食当中像这种非常重要的像蛋白质啊这些食。种类非常少的话，或者说吸收能力弱的话，
1: 是，
0: 它马上那个肌肉衰退的速度就会非常快。
1: 嗯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大家注意了，我们说了这说一千道一万，你得能吸收这个蛋白质，你喝进去，比如说我闹肚子，
0: 嗯，
1: 我属于那闹肚子的，不乳糖不耐的，喝进去排。
0: 对，
1: 就排出去了，那我这钱不白花了吗？
0: 是的，
1: 我不管进口奶粉，进口的时候多少多少钱，好几十块钱一罐，我没吸收啊。
0: 哎，
1: 所以最根本的在于你到底能不能被你身体快速的吸收。
0: 对，所以我们今天水解这个
1: 这俩字儿，
0: 是我们整个吸收速度是到了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1: 嗯，
0: 所以今天你那个就是平时蛋白质的那个，如果在日常的食物当中，
1: 嗯，
0: 它的数量比较少，
1: 嗯，
0: 或者说你吃到了，身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弱的话，
1: 嗯，
0: 那你今天可以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经过水解之后，它就是以肽和氨基酸的形式存在，我们身体的那个吸收速度就会非常的快。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平时大家那个冲调过蛋白粉的，
1: 是，我给大家看一眼啊。
0: 哎，
1: 我们这一桶当中呢是这样，里面还给大家分开了这样的包装，
0: 还有这一个小勺。
1: 哎，您可以把它其实出去玩的时候这样拿出来拎走也行。
0: 对，是的。然后我们放到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蛋白粉是非常难冲调的，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今天。放进去之后，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
1: 大家注意啊，
0: 非常明显，
1: 注意哦。
0: 我稍微搅几下，好了，
1: 就好了。
0: 好了，
1: 就两三下就好
0: 了。搅完了，上面是没有结块的，
1: 没有任何块，
0: 没有任何结块。
1: 以前那个奶粉，
0: 哦，以前都是一团一团
1: 一
0: 块
1: 一团的，
0: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水解到了小分子状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而这种状态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它也意味着消化吸收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尝尝看，我这个对于它还蛮喜欢的。
0: 对，像徐老师这种那个健身需要练肌肉的，我们今天的水解乳清蛋白配中链脂肪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方案。
1: 哎，这里面没有任何的，
0: 而且很干净，
1: 没有渣渣要咬。
0: 对，你看到底下有块吗？有成团吗？
1: 没有成团，
0: 都没有。这就是分子结构小的一个表现。
1: 这个太意外了。
0: 是的，
1: 您回去试试看，您家那些东西，
0: 对，
1: 能不能做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1: 水解和非水解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那个非水解的那个口感，你会觉得里边多多少少会有那个
0: 沙粒，
1: 你多多少少会有没有融开的感觉。
0: 哎，
1: 你喝完之后就甚至有那种小块块，
0: 嗯，
1: 你抿一抿，
0: 你要搅半天，
1: 对，你要搅半天，
0: 所以要配摇摇杯给你们。
1: 我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经常喝蛋白粉，我自己知道，我要锻炼健身的人，但是一喝这个，哇，惊艳到了，水解两个字。记住，就值钱。
0: 嗯，
1: 平常吃大闸蟹一般般，
0: 嗯，
1: 你可能花个五块钱能搞到一只。你吃扬州湖的六两八两的大闸蟹，就得可能好几百块钱一只，就不一样，那是两个档次。
0: 哎，我们再说一下，就水解针对哪些人啊？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希望身体的那个肌肉快一点，
1: 嗯，
0: 脂肪少一点，
1: 嗯，
0: 你用水解。中链脂肪酸的搭配就特别好。
1: 嗯，
0: 您身体现在处于那个力量减少的时候，
1: 嗯，
0: 你觉得自己每天的那个就是肌肉的衰退比较快，
1: 嗯，
0: 小腿、手臂包括那个力量退化的比较快，
1: 嗯，
0: 您用这个速度就快，因为我们这个是。水解乳清蛋白，
1: 嗯，
0: 你身体平时容易敏感，吃什么东西就觉得，哎，这个地方会出点问题，那个地方出点问题，水解之后身体的敏感度会下降。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80岁左右的老人家不要跟身体再做对抗了，你不要再想着年轻时候的这份能力了，
1: 已经过去了，
0: 我们一定在后面剩下的10年20年里面一定保重好自己，
1: 对，
0: 减少这自己身体的付出，增加身体要的材料，
1: 是，
0: 所以今天髓解乳清蛋白一个就是快，一个就是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
1: 来吧，价格全新首发，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在免税店里出现的，我们今天拿到东方购物来，北京 SKP 也有卖，近800块钱一罐，东方购物800块钱一罐吗？342块钱一罐吗？都不是，今天直接给您做到的是满千送百的情况下，只需要242元一桶，一桶当中是有450克这个量。平常吃一吃，因为有3年的保质期嘛，慢慢吃没有问题的，不要着急。那你跟什么牛奶搭配啦，或者你其他的也都当做一个很好的补充，也是蛮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2个套装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大家只能去订购几桶啊？那是2桶啊，还是3桶啊？2桶，你订购2桶，你要花个近1600块钱呢，观众朋友们，近1600块钱。我们今天的4桶装才1300块钱左右，满千送百更容易参加，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哟！02151119900。
4: 一定要富二代不吃，侬看看我没70岁的人了，对吧？就像我搿趟从山浪向爬山回来，人家侪瘫脱了，吃不消。哎，我照样没啥，因为有辰光出去旅游，我也是带了只摇摇杯，葛末把眼睛去摇摇，路浪向又好当茶解渴，又好当补充蛋白质。搿是必须强调，就是辣盖锻炼身体的人，包括小人成长的辰光，必须要补充搿富二代优质蛋白质。屋里向就讲阿拉孙子，我觉着伊读书也蛮辛苦啊，对伐？还要踢足球咯啥？那我减半陪伊吃，是阿拉儿子从德国跟我带得来帮我吃的。伊和一般性的蛋白粉有区别，我吃进去以后，肠胃才会容易吸收消化，老方便的，口感老香，而且是奶香味道，勿是种介。香精的味道，侪是做个奶香，冲起来也老好冲的，就是一冲就冲开来了。应该讲搿只物事，我长期吃下来，对我的各方面的反应，机体高头的反应，我侪明显感觉到了，老好的。
5: 我呢，老早子啊，吃牛奶老啥，一直啊吃下去，只肠胃一直不适应，一直有辰光要肚皮胀老啥。葛末我呢，看到牛奶呢，吃下去呢老吓的，而且蛋白粉呢讲。吃下去讲，基本高头伊讲没啥反应的。葛末搿只物事呢，就是讲拿来之后呢，我试过了，一试呢涨头，涨头我就是有刚刚起来清晨，葛末休息他一个叫一刻钟，我有七杯吃下去呢，哎，感觉到老灵的，因为呢也没啥个种嗓子，老早吃牛奶辰光嗓子的咕噜噜咕噜噜一直响，现在吃下去呢倒不响了。有辰光夜里向，夜里向那困觉前头，我想哎。葱白，哎，搿种物事倒是老好的，因为伊是私家乳清，搿种物事吃起来呢，这味道也老香的，开开来香，老香晓得伐？伊个这个这口感呢，老好，老香的，闷了嘴巴里，一口吃下去，一大口，有辰光咕噜咕噜一下子一杯吃下去了。搿只蛋白粉呢，再讲呢，就主要还有一个优点啥呢？伊冲起老便当啊，侬在侬清水八号子，伊只还要摇下去对伐？我跟他一摇嘞，已经通通用家了。
6: 小心！
7: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7: 先别关。
6: 怎么了？
7: 现在忙了，去我们再来的。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Rosemary 的我们今天男士女士的休闲裤啊。因为现在呢立秋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早晚已经开始凉了，凉意四起的时候呢，好像裙装没法穿了，长裤咱们得备一备了。今天啊，男款女款性价比高的同时，单条裤子啊低至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条，所以性价比又很高。接下来的小长假可能出行的时候，哎，咱们随身装两条的话，随时换也非常的方便。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穿起长裤来了啊。那这个长裤呢，我们休闲裤啊，最好呢颜色呢它多一点，而且呢你也不用挑不用选，三条带回去啊。这样的话呢，日常穿着都没问题。
0: 是的啊，咱们今天的女款呢全部都是格子款型啊，因为呢格子裤现在还是蛮流行的。女款今天有三条，三条颜色呢也是做了不同的一个处理啊，有蓝色，有红色，还有绿色。
1: 对，
0: 三条裤子149块钱，积分还有4.47块，包括呢我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算下来三条裤子140块钱，一条算下来差不多50块钱都不到，
1: 40多块钱，
0: 非常的方便划算啊。当然这是女款，咱今天说了男款有没有，男款依然也得给大家带到。
1: 对，男款呢是灰色、藏青色和黑色三个颜色，男士呢比较素色一点点。
0: 对，
1: 那么今天的价格呢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加起来11块钱左右。
0: 对，
1: 那差不多呢也就是60来块钱。
0: 哎，
1: 60块钱左右一条裤子，
0: 是
1: 随便穿了，随便买了。
0: 对
1: 不对？
0: 其实呢我们今天先看女款的啊，女款的大家都看到了，基本上呢是一个9分裤型。像我今天也没有穿高跟鞋，而且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哎呦裤子啊一定要穿得舒服。
1: 对，
0: 你会发现呢今天这条呢上身之后呢稍微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包括骑骑助动车没问题，以及呢还在腰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观众朋友看到了，上面这儿呢是有这个我们的小的橡筋可以去系。其次呢您会发现平时一般情况下如果要是做成拉链款没有门襟你会觉得不舒服，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宽橡胶在这儿，所以呢有了这种橡筋之后呢，您会觉得说秋天哪怕现在要贴秋膘的时间到了，我稍微多吃一些，有肚腩腰围这块没问题。同时观众朋友您再来看，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咱们早上有时候出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装个手机啊，装个钥匙啊，对吧，都没问题。口袋很大的同时，观众朋友看到了今天这条裤子的弹力非常的棒哈。
1: 对，那这样的话呢你就穿在身上它不勒，
0: 哎，
1: 不束缚你。
0: 对，
1: 你哪怕出去啊，你遛个弯啊，你稍微做点运动啊，舒展的运动的时候呢，它不会箍着你的动作。
0: 对，
1: 哎，你就觉得动作特别舒展。
0: 是，而且关键的基本上呢很多的阿姨都会说了，比如说腰围啊臀围这块相对比较丰满一些的这个人群没问题，梨形身材可以穿。而且呢它这个裤子啊，观众朋友您看到再做长一点不好看，对吧，咱们今天就做到9分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接下来的11小长假，中秋小长假想要出去玩的话，这个裤子穿起来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呢，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放在行李箱里边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打理起来很麻烦，哪怕是这样随便的搓揉，或者是说呢折起来放在咱们行李箱里边，也不需要单独再去熨烫了。而且关键今天这条裤子50块钱都不到
1: 啊，
0: 三个颜色啊，有蓝色，有红色，包括还有绿色，这是咱们的女款啊。男款今天其实我觉得这个裤子也很划算，
1: 哎呦，男款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男士的裤子吧，你到外面去买一条的话其实真的还挺贵的啊。那么今天呢我身上穿的是什么呢，是这件灰色。
0: 对
1: 啊，这个灰色，
0: 哎，
1: 第一呢我们刚才说了，男士穿裤子不喜欢勒得慌，它比较宽松，你看弹性啊，
0: 是
1: 这个弹性。这个弹性首先你看我是两个口袋，它放东西啊比较深。
0: 对，
1: 你看我的手表在这个地方啊，它的等于是这样下去，我手表还可以，所以它很深。
0: 对，
1: 这样的话你放手机啊，你放一些卡呀，
0: 对，
1: 或甚至放个餐巾纸啊，你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对吧。
0: 哎，
1: 这个弹性很足，而且呢动作你做起来的话呢就很轻松。
0: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我锻炼一下，
0: 哎，
1: 我吃完饭，我饭后5000步6000步我去走，
0: 你看
1: 腿部它就很轻松。
0: 是，
1: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整个的腰，因为很多，第一它是高腰的一个设计，
0: 对
1: 吧，高腰的话你把肚子就护起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什么呢，它是有这个宽橡筋，
0: 哎，
1: 而且呢余量很大。
0: 哦，是，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呢就不用担心了。比如说哎，你说我吃完饭，我今天吃的多了，我吃点什么
0: 松一松，
1: 是吧，我松一松没问题，它随着你就，而且宽橡筋它不勒，它差不多它有3指左右的宽橡筋，它不勒着你。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整个它也有呢我们抽绳的这个设计，那这样的话你如果你要紧一点，然后你把它扒在那儿紧一点，好，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收得更紧，你哪怕出去旅游的话它不会掉下来，
0: 也不用再系皮带，
1: 不用系皮带了，就非常轻松，两边口袋一

0: 差，
1: 对，
0: 结构简单，算下来60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我觉得，而且啊，这个裤子啊，它有一定厚度的。
1: 哦，
0: 这个裤子我特别跟你讲一下，它是有一定厚度，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厚度，看到没有？
1: 对，
0: 这个厚度你是看得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秋分将至。秋分将至意味着什么？秋天即将来了，温度要降低了，风也大了。那这个时候裤子稍微厚一点，跟夏天的裤子那是不一样，所以它的垂坠感、它的厚实度已经出来了。
1: 是的，而且关键男款今天3个颜色也特别的好看啊。我们说到有灰色，然后有藏青色、
0: 黑色，
1: 包括还有黑色系啊。其实男士都不挑的，对吧？尤其是这种裤子的话，你想今天算下来60块钱一条，随便有时候出去遛个弯呀，或者是说接送孩子上下学呀，平时穿着呀。洗一下蹭一下也耐脏，然后
0: 在家里也能穿，
1: 也能穿。
0: 哎，你公园里什么台阶上、石板凳上也可以，你包括木头板凳上也可以，你也不怕脏嘛，对不对？
1: 是的啊，那现在很多顾客都在咨询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哈。
0: 好的，女款的话呢，我们是3个尺码，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斤 XL 码，140到160斤的选择2个 XL 码。那么男款的话呢是4个码啊，100斤到120斤2XL， 120到140 3XL， 140到160 4XL， 160到180斤选择5个 XL， 把尺码可以换到满意为止，而且今天的性价比不用多考虑，
1: 对，
0: 直接不用挑不用选，3条全部带回家。
1: 女士的3条今天是149块钱，男士3条是199的价格。但无论是什么样，我们觉得今天一条裤子，
0: 对，
1: 50块钱、60块钱都是很划算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原来咱们女款的价格呢是三条也是199，但现在呢，我们说啊，因为女士购买力强，咱们给大家降了149的价格。关键男款啊，其实也好看。今天你想想看，带回去不是一条，无论男款女款，咱们都是三条裤子带回去。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您会发现啊，稍微薄一些的裙子你穿不了了。然后像我前两天的时候呢，哎，有时候呢，这个脚踝的部分，我觉得好像稍微也有些凉，穿裤装呢这两天刚合适啊。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11小长假，很多人说，哎呦，我要出去玩，可能要到北方去，或者说要去到哪里玩，穿裙子不大方便。男士、女士呢，咱们多带两条。那今天其实很亲民的穿法，同时，而且像这种格子裤子啊，上面你只要搭配纯色的衣服，什么样颜色的都能搭，而且清洗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今天一条女款的算下来50块钱都不到，
1: 46.3。
0: 哦，
1: 我刚算过了，
0: 了
1: 因为你把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减去，差不多46.3左右。
0: 对，是
1: 4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女士的一条，对吧？而且这个季节可以穿的，
0: 是
1: 有点厚度的啊。
0: 哎，是。哎、
1: 那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0: 哎，小姐妹之间可以分享一下，身材差不多的，或者说母女之间分享一下都没问题，对吧？然后这个是咱女款，男款今天最大也可以穿到180斤。男款三条裤子我非常喜欢。
1: 对，男款的话它非常正式啊，灰色的、藏青的，还有这个黑。色的，而且纯色的，对吧？
0: 对，
1: 而且这条裤子呢，它是真的有厚度的，两个口袋，实用性啊，都后插袋，还有一个，一共有三个口袋，
0: 对。
1: 但而且呢，它整个的裤子我算下来啊，大概在61块钱左右，61块钱左右，男士的裤子啊，
0: 也很划算，
1: 厚款的裤子啊，61块钱左右，
0: 对，
1: 随便买随便穿。
0: 是，
1: 我们今天早上或者我在家里面，我也不用额外的换裤子了，我到家里面沙发，你坐沙发的时候，你要那种软一点的，
0: 对，
1: 你不要太硬的，不容易起皱的，那这种裤子随便穿，
0: 对，
1: 对吧？你当居家裤也可以，你出去的时候早上出去公园锻炼，
0: 哎，
1: 是吧？吃完晚饭小区遛弯儿，是吧？你上下你拿个快递呀，或者你出去旅游，或者你今天到南京路上去兜一圈啊，或者哪个地方去逛一逛呀，哎，跟朋友去聚聚会啊，它百搭的，
0: 对，
1: 任何场合你都觉得它哎挺适合，挺适合，挺适合，适用各种场合。
0: 对，而且现在呢，很多男士女士啊，我们都不喜欢系皮带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前面再有门襟有拉链的这种 啊，你裤子稍麻烦不说，稍微吃胖一点儿、瘦一点儿、你没有办法调节。像咱们这个宽项襟啊，包括前面有抽绳，哎，随时根据你体重的变化、腰围的变化，咱也不要担心了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性价比很高。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热门尺码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女款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当然男士咱们也不要忽略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便宜，1993条裤子，男士很少提要求，平时呢可能有时候说，哎呀，穿的裤子磨破了，或者说呢，除非不合身了，才会给那个太太去讲。嗯、我们说到了啊，今天啊，无论男款女款，你想想看，咱一共六条裤子带回去，下来才是300多块钱，而且关键的女款我们说到了啊，虽然你说都是格子裤，但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有绿色的，啊、有红色的、哎，包括还有一个是这个蓝色的啊，我旁边刚才这个是蓝色，嗯、3条149块钱，积分还有4.4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嗯、啊，包括还有男士，我们今天也有3个颜色，
1: 所以女款刚才算下来大概在46.3块左右一条啊、嗯，
0: 对，
1: 所以你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去，男款的话也是一样的，3条都是你的，
0: 对，
1: 不是说买一条，今天3条灰色的、藏青的还有黑色的，3条全部带回去，一共199，但是你看我自动订购5块钱，还有积分呢5.9块，
0: 对，
1: 是吧？将近5.97块，等于16块钱，11块钱减掉188，188除以3。那你自己想吧，61块钱左右，
0: 对，
1: 61块钱左右。哎，这条裤子61块钱，你自己看，我因为我是正儿八经的一条可以出门可以出客的这个裤子，
0: 对，是，
1: 对不对？不是我在家里面的睡裤之类的。
0: 对。
1: 第二点，你看这条裤子实用性很强，左边一个口袋啊，
0: 对，
1: 很深。
0: 对。
1: 你看我的手差不多能伸进去到这儿来，
0: 嗯，
1: 对吧？要到这儿来，
0: 没问题。
1: 这么深的一个脚，那我手机啊什么我都能够放得进去。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还有什么的呢？后插袋，
0: 哎，
1: 还有一个。所以你看啊，他出门实际上，如果说你不是就是简单的出个门的话，差不多东西都够放了。
0: 对，是，
1: 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整个的裤子它是厚度足够了。
0: 哦，
1: 你看这个厚度，
0: 那
1: 我给你看看厚度，你就看得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不是一般夏天穿的裤子了，这是已经是给你秋天即将到来的秋天秋冬的这个裤子了。所以这个厚度你看得出来的，所以它挡风啊，保暖呐。
0: 对。
1: 包括它的这个型儿，它因为厚足够厚了，
0: 对，
1: 它的型就容易保持了。
0: 是，
1: 比如说早上要早晚你要接送小孙子，
0: 对，
1: 对吧？你骑个助动车、电瓶车的话呢，这个它不容易膝盖凉，
0: 哎，
1: 对吧？它有一定厚度，它风不一定钻得进去，
0: 嗯，
1: 对吧？而且你看这个版型还不错，同时呢，它的垂坠感很好，
0: 嗯，
1: 哎，把身形显示得很好。再有一个呢，弹性好，
0: 嗯，
1: 这个裤子它就你腿粗一点的、腰大一点的没关系，你看看不出，你看。
0: 嗯，对，
1: 这个你随便了，所以你在里面吐，它在这个里面动啊，它没有任何关系。
0: 是
1: 腿啊，在裤腿里面它是自由移动的。
0: 等天再冷，里边套秋裤都没问题，
1: 没问题的，
0: 对吧？
1: 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的腰有点要求，你看它首先它是有这个抽绳的，
0: 对，
1: 有抽绳就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收紧，
0: 嗯，
1: 你也把它拉松，
0: 对。
1: 那么一拉松之后呢，你看，
0: 哎，余量很多啊，
1: 这个余量你自己看，
0: 对，是
1: 啊。那很大的一个余量嘞，这个余量你哪怕真的就是说，嗯、哎呀，我今天我这段时间胖了一点，有些人啊，
0: 对对对，
1: 有些裤子啊，这段时间体重上去个5斤，他穿不了了。
0: 对，
1: 上去时间上这个他就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因为你的高度一般不会有变化。
0: 是、哎，
1: 你的变化，你的裤子都在腰围，
0: 就在腰围，
1: 都在腰围。
0: 对，
1: 那么我的腰围足够了，这个地方又是堵够了。
0: 对，
1: 腿部你看又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这条裤子你买着，你基本上这后面几年你都可以穿。
0: 是的啊，这是男款，女款咱们今天设计的也很好。首先呢，我们都说了，它今天是有一个抽绳的一个设计在这块儿、哎。我们呢经常有时候说，哎呦贴秋膘，对吧？万一要是肚子吃的稍微多一些，没问题。宽项襟的一个设计，它不是那种窄项襟，而且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今天腰围的地方比较的多，余量很多，观众朋友们。
1: 嗯。
0: 就像刚才大勇老师说到的，你看稍微我多吃一点
1: 儿，对，
0: 对吧？我今天。晚上难免，比如说可能最近朋友要聚会了，
1: 哎、
0: 或者是说呢，哎，要贴秋膘了，
1: 对，
0: 或者说呢，你看接下来的小长假，我想放开吃2天，没问题。这块咱们的腰围啊，我觉得特别好，不像原来前面带拉链的那种，对吧？你可能有时候拉链稍微这儿一系，稍微这儿腰一紧，你这条裤子没法穿。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对吧？嗯、我们有时候做活动啊，早起的时候送送小孩子呀，骑助动车呀，包括还有很多阿姨说，哎呦，我现在在家。里头啊，还要跟着去跳跳操之类的，
1: 嗯，
0: 或者晚上出门去跳个广场舞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裤型不错的同时，哪怕说您现在呢是像人家一样的梨形身材，没问题。长短我觉得刚合适，再做长一些，你可能觉得说有点拖沓了，对不对？
1: 对，嗯，那确实啊，哎，版型刚刚好。 而且呢，弹性啊，各种试穿度啊，都是非常的出色。嗯、
0: 对，
1: 关键是三条裤子你就轮换穿穿，出门你根本就不用挑，直接拉起来跳上去就穿，是吧？46.3一条，我跟你讲哪儿都找不到的。
0: 40多块钱，咱就说了啊，我们今天呢，因为呢都是高清的摄像头，咱也没有开什么美颜呀，也没有就强化它的颜色。收到手之后，我觉得其实实物比电视上看要更好看一些。
1: 是的，
0: 而且随便搭配，你看我现在随便一个坎肩一套的话、哎，没问题，出门你还觉得说挺时尚的。关键我们说了，今天的尺码很多顾客在咨询当中哈。
1: 放心啊，都有你的尺码的。我们女款的话呢，三个尺码，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两个 XL 码，你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反正40多块钱一条，不用挑啊。然后呢，男款的话呢，四个码，100斤到120斤两 XL， 120到140 3 XL， 140到160 4 XL， 160到180。然后是5个 XL， 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啊。
0: 对，是男款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80斤的，对吧？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都知道的。现在但凡你路边的一个小店进去，便宜一点、也得要180块钱。
1: 要的。
0: 我们今天女款一条下来40多块钱，男款一条裤子今天才60块钱出头一点。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男款女款现在都卖得非常好，因为今天的性价比首先放在这儿。一条裤子不再说是像原来的100多200多，你可能说哎呦穿完第二年不合适了，你还没法扔，还得要可能去改尺寸。但今天呢，你想想看，男款一条下来60块钱左右，女款一条40多块钱，而且都是宽项襟，有这样抽绳的设计。关键是什么呢？无论你是出去旅游也好，随便平时上下班也好，或者是哪怕生活当中咱们出门穿都没有问题哈。
1: 是，这条裤子呢，应该讲啊，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秋天啊，包括我们接下来，你看这个季节，你随便三条裤子，你轮换穿，
0: 哎，
1: 不要挑，不要有些裤子你好好的服侍它，像毛料裤子呀，要有些裤子呀，没烫最后要烫，
0: 哎，
1: 要挂起来，怕它皱了。你看到有一些毛糙的这个，比如说石板的这个椅子，你就不敢坐了，怕把它磨掉了呀，颜色褪掉了呀。你像这个裤子，你完全没有这个担心，40多块钱一条，
0: 对，
1: 你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
0: 是，
1: 哎，草坪上也可以坐，
0: 对，
1: 是吧？公园里的木质的椅子呀，石头的椅子上面。你都随便坐，是吧？你不用讲究，有的时候人潇洒一点，随意一点，
0: 对，
1: 很有这种松弛的感觉。但是你要真的毛料裤子呀，要那种料子裤子呀，要烫了一条裤缝笔笔挺的呀，那么这个确确实实不适合的。但这种裤子日常穿着，
0: 是，
1: 对吧？各种场合，逛街、锻炼啊，包括旅游啊，任何场合它都轻松应付。
0: 对，而且关键今天颜色给大家搭配的也很好啊。男款你看像黑色、藏青、深灰，对吧？
1: 对，
0: 咱都能穿得出去。女款呢，像我们说到了蓝色、红色还有绿色，全部都是以格子打底，然后呢上面只要穿素色的衣服没问题的。所以叔叔阿姨我们说了，今天啊基本上你挑不出短板来，性价比又高，想穿穿两年不喜欢了，有时候送人或者是扔掉你都不可惜，咱就说这个话， 对吧？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男款最大可以穿到180斤。
1: 对，
0: 平时有一些爷叔难买裤子的，咱们趁着他今天划算买三条，然后接下来的秋冬季节也不发愁了，哎，对不对？
1: 一条算下来61块钱左右。
0: 哎，是女款还有啊，平时你说哎呦，我想隔了几年了，我就没买过什么新的裤子，但太贵的吧又觉得不划算。今天咱们三条裤子才149块钱。
1: 对，
0: 所以啊，建议大家大尺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男款女款大尺码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哟确实便宜，确实划算啊。女款三条149块钱，男款三条199的一个价格。嗯，而且现在呢这个裤子这两天拿回家咱们早晚就能穿起来了啊。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早晚已经开始凉起来了啊。嗯，我们现在好多家庭都已经空调不开了嘛。
0: 对，
1: 对不对？嗯，说明什么呢？它的第一个空气太干燥了，对吧？嗯，第二个呢它那个确实温度也低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尤其是早上要接送孩子，不开学了嘛。
0: 对，是
1: 电瓶车一动哗开起来，风再到后面，你真的秋天一来入秋了以后啊，你这个腿吃不消的，那你要厚一点的，那这条裤子的厚度我觉得刚刚合适，对吧？
0: 是，
1: 我在想这有出去旅游的这个想法的话，其实这个多方便呀。
0: 对，
1: 对不对啊？因为你旅游你就更随意了嘛。
0: 来，观众朋友啊，我刚才还在跟大家老师说，我说啊这个男款的用料确实啊
1: 更足啊，
0: 更足更绵软一些。嗯，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它不怕弯折，就是哪怕你放在行李箱里边，你看这样一散开，基本上呢还是很垂顺的。嗯，就是男士的裤子啊，你不要像西裤一样的隔三差五要给它烫要熨，
1: 那麻烦。
0: 然后呢还不敢说是折起来，你看像这个折没问题，对吧？哎，你看看，对吧？所以男士这三个颜色适配度又高，
1: 对，
0: 基本上啊，你像男款的裤子不会有翻出特别大的花样来。
1: 对，
0: 藏青、黑色、
1: 灰色藏青和黑色，
0: 哎，对，都可以。哎，而且我觉得男士，你看无论上面配 T 恤衫，配个外套，对吧？都行。
1: 那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天气热的话，嗯，你配个 T 恤衫，嗯，配个白 T 也可以的。
0: 对，是。哎，
1: 你要稍微冷一点了，加一件衬衫外面一套。
0: 对，
1: 你要再冷点了，像我们的卫衣套头的棉帽，哎，都可以的呀，对不对啊？嗯，你甚至到再冷一点的，你把薄款羽绒服这样穿进去
0: 都没问题，
1: 这个它都可以搭的呀。因为这个裤子它百搭性很强。第二个呢，你说像早上起来我接送孩子可以，嗯，是吧？我到菜市场去买菜可不可以？也可以，
0: 也可以。哎，
1: 我上午约好了，我到外面去有一个什么老年大学，我要上课，哎，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下午约好跟朋友一起啊，饭店里我喝喝咖啡，
0: 对，
1: 对吧？晚上约个饭。是吧？公园里逛一逛，说吃饭了，吃完了，我出去遛个弯都可以的。
0: 对，
1: 而且这条裤子很实用。我们出门的话，我手上不想带东西，
0: 哦，
1: 对吧？有些它专门的运动裤啊，它其实没有什么口袋的。
0: 对，是，
1: 但是它就不方便。你看我这里，一个口袋，
0: 对，
1: 两个口袋，看到没有？两个口袋，而且口袋啊，那后面还有第三个口袋。
0: 对对，
1: 那第三个口袋，嗯，那我给你看看口袋大小。那我的口袋我现在放了东西了，你没看出来任何东西落在外面吧？哎，实际上呢，这是我一个大屏的手机。
0: 对，
1: 哦，一个大屏手机哦。
0: 对，
1: 我这样放进去，
0: 这个还是 Max 的那种大尺寸。
1: 对，我是大尺寸的手机哦。
0: 嗯，
1: 你看它只是到这儿，上面都还没露出来。
0: 对，
1: 所以这样它东西不容易掉出来。
0: 哎，是，
1: 对吧？没容易落出来。
0: 嗯。
1: 第二点，你想我手机都可以放了，那这边你可能有一些啊纸巾啊，
0: 车钥匙，
1: 有一些车钥匙啊，
0: 对，
1: 卡呀，那么这些东西你随手一放就可以了。真的不行，你后面还可以放点东西。
0: 对，是。
1: 那你说放了东西会不会掉下去坠啊？这裤子有点坠。那我跟你讲，这边可以呢，用绳子把它
0: 对
1: 固定一下，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什么呢，你不用就腰带了。
0: 哎，皮带
1: 你如果是皮带的话，嗯，它一定有皮带扣。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本来这个衣服皮带扣抛一下，它凸出来这一块
0: 窝在那
1: 也不好看，对不对？嗯，而且呢，这个你有这个皮带，它这个腰它这个地方有点勒。嗯。

0: 很舒服又垂坠，你看手一松，嗯，来，这手一松，你看，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男士如果平时有时候啊，就是疏于管理自己的时候，哎，或者到换季了，裤子该穿什么不知道，阿姨给他有时候换一换，好吧？还有就是女士的这个裤子啊，同样跟男士一样，首先你会发现啊，我现在特别不喜欢穿那种就是前边有拉链、有门襟，你得要系这个，比如说皮带的。你看，像我今天的这个啊，同样是三指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宽度，然后呢，宽向襟的同时，我前面有抽绳，对吧？哪怕我吃的多一点，我腰围上有点赘肉，我没问题，不用担心的同时，还有就是啊，您看看裤子的整个的面料的弹性是十足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是那种面料特别硬的那种，你穿起来不舒服的，咱们动一动，走一走，对吧？跑一跑，跳一跳，这些大幅度的动作，你不要让觉得自己有束缚感。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膝盖的地方，现在千万不要再着凉了啊！天气转凉了，这条裤子呢，梨形身材穿没有一丁点的问题，随便上面你看，像我今天搭配了一个短款的这样子的一个坎肩也可以，或者是说呢，比如说像长一点的这种 T 恤衫穿也可以，外边加外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格子裤子今天啊，咱们说了，经久耐穿，不过时。我像我穿的这个是红色的，还有比如说有绿色的，有蓝色的，
0: 对，
1: 三条裤子149块钱，
0: 149减去积分减去自动，你给我大概就130多块钱了。
1: 对，
0: 130多块钱你除以三，你每条算下来是不是只有46.3块左右、啊？
1: 对，
0: 对不对？真的就这个价格。所以你不用什么多考虑，如果这个价格一条裤子149块钱也不贵，你考虑考虑也很正常。
1: 是，
0: 但是今天才46块钱一条，那不用多想了。
1: 男士今天一条算下来
0: 61块钱左右，
1: 60出头一点，
0: 61块钱左右。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很多顾客在问这个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哈。
0: 女款的话呢，100斤到120斤选 L 码，120到140选 XL 码，140到160斤选择2XL 码，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男款的话呢，有4个码，100斤到120斤2XL， 120到140 3XL， 140到180 4XL， 160到180 5XL。
1: 是的啊，大尺码现在备货都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女款啊即将要断码了，因为呢，说实话确实便宜，149块钱三条裤子，而且现在是正当季的裤子，拿回家这两天早晚咱们就穿起来了，因为秋意渐浓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到的，空调可以不用开了，早上骑出动车的时候，那个腿啊还觉得冷风嗖嗖往里
1: 灌，是，跟现在好多人还在穿这个短裤，对吧？但实际上时节已经马上就要变了，秋分马上就过就到了嘛。
0: 对
1: 是吧？
0: 是
1: 白露已过，秋分将至嘛。那这个时候说句实话，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了，对吧？而且它趋势就是越来越凉，越来越冷，
0: 对
1: 吧？所以尤其裤子嘛，到了这个时候穿裤装，你想想看，以前的可能有些裤子是吧，已经是变形了，
0: 对，
1: 起球了，颜色也不行了，哎呦，你还要拿出来穿，没这个必要。如果说一条裤子200-300块钱。哎呀，那你想，哎呀，虽然我上地钞票，那么女款的裤子才40多块钱，这个钱我看就不要省了吧，对不对啊？
0: 哪怕男款今天一条也才61块钱，
1: 61块钱，哎，买条裤子，你就算穿个1年2年，你有什么好省的呢？对不对？
0: 对，是。关键我们就说了啊，裤子天天要穿的舒服。今天这个男款的，尤其是男款裤子，我刚才摸了一下，特别的柔软，
1: 而且厚，
0: 哎，厚，
1: 对吧？又软又厚，穿着舒适，垂坠感又好，弹性又足，又是高腰又有弹性。
0: 对，
1: 61块钱，我跟你讲，其实就两包香烟的钞票，
0: 差不多，
1: 就两包烟。
0: 好一点的烟也得60块钱。
1: 对，好一点，我就说一般嘛，正常两包。现在款里足以包两包香烟，
0: 是
1: 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给叔叔也换一换啊，因为有时候呢，男士没这个，他不说，不代表没这个需求，对不对？
1: 不是，你不给我买，我也就是只能把衣柜里面去年的那次了，一看都已经变形了，褪色了，那何必呢？
0: 对，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和观众要来分享一下啊。女款现在呢，尤其是大尺码量 XL 码走得特别的快，因为今天女款啊，咱们看到了都是格子，但是呢颜色是不一样的，有蓝色的、红色的，包括还有绿色的。观众可以看啊，吊牌价，我觉得这个闺蜜之间分享也不错，因为零售价一条裤子的价格就是299块钱，观众朋友们，那你想想看，这个现在其实很正常啊，放在商场里头，放在小店里，给你说我打一个对折，150块钱一条裤子，您觉得150一条已经很划算了，但咱们今天是149三条裤子带回去啊，所以反复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一条减去积分自动订购，女款才4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裤子穿起来啊，就是哪怕你当家居裤穿，你都觉得划算，
1: 对，
0: 何况它是外穿的裤子。首先呢，我们说到了它的腰围，这是我最喜欢的，我现在特别烦那种前面有门襟拉链，然后这块要系皮带的，但是您看到了，今天对吧，很正式，不说我万一胖一点呢，我万一瘦一点呢，对不对？没问题，多吃一点不要紧，对吧？咱们这儿有抽绳，然后呢有这个宽项襟，包括还有就是观众朋友看到了啊，今天裤子的面料比较的舒服，如果是紧紧的绷在自己的那种这个腿上，你会觉得有束缚感。今天这个口袋特别大，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就哪怕像刚才大王老师说那种大的手机放进去一点问题没有，咱出门女士还要装点什么纸巾啊、湿纸巾啊，还有比如说车钥匙啊等等的，
1: 对，一些日常用品嘛，
0: 哎，放进去没问题，活动起来也很自如很方便，包括您看到它基本上呢是到了脚踝的这个位置啊，
1: 对，
0: 因为我身高是个子比较高一些，像阿姨基本上穿到过脚踝没有任何的问题，梨形身材也可以去穿哈。
1: 所以呢这条裤子性价比真的很高，侬就不要太把它当一回事儿，
0: 对，
1: 因为40多块钱说句实话你也不用去特别当回事儿，但是我想说这条裤子因为是当季在销售，
0: 对，
1: 如果在它的专柜当中这条裤子你看一下它卖什么价格啊，
0: 299，我刚给过
1: 299块钱，299，哎，我今天是149，什么概念？我差不多专柜买这一条的裤子，我只能买一条裤腿，
0: 对，
1: 一半嘛，我只能买一半嘛，
0: 是，
1: 对吧？149，你看299，是不是只能买一半？
0: 对，
1: 那我那一半一条裤腿，我还可以买三条裤子带回去，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1/6的价格太划算了。
0: 而且关键男款今天这个裤子啊，我刚才还在说，我说大王老师，这是我们今天要卖的吗？他说当然是。
1: 我跟你讲，这条裤子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这条裤子我因为算下来才多少钱呢？61块钱左右。我觉得如果说299块钱一条，那正常，这个厚度、这个版型，那这样的弹性、这样的设计很正常。就算你打个折，你说300块钱不要问，一半的价格149块钱。150块钱一条也很划算的，但这条裤子今天才多少钱？61块钱。
0: 对，
1: 你看厚度，别的就不说，你看裤子，首先你看啊，尤其那厚度在， 那可是耳朵的亏得惨，那这个厚度你看得出来的呀，
0: 哎，是
1: 是吧？所以你就心里有信心了，冷一点天气能穿，
0: 嗯，
1: 哎，挡挡风啊，保保暖啊，都可以的。第二点，这个裤子的版型不错，我一直觉得这条裤子穿出来，你看我今天配的是什么？配的是呢，就是板鞋，像这种，
0: 板鞋旅游鞋
1: ，很方便，很轻松，人也显得年轻，
0: 对，
1: 因为其实这样的穿着是最休闲、最舒服的，
0: 对，是，
1: 对吧？不要老是一天到晚板着那儿，
0: 对，
1: 腰里面皮带竖着，
0: 然后呢，皮
1: 这里要很紧的把它勒着，然后你坐下来。你还往它拉一下，不需要了。这个裤子它的宽松度，你看这种宽松度，
0: 对，
1: 是吧？你完全你坐下来，你哪怕在里面，你说动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是吧？你蹲一下，你起蹲呐、啊，包括做一些这样的动作呀，
0: 对，
1: 你看很轻松，
0: 对
1: 吧？再有一个呢，你看它没有任何的束缚，
0: 对啊，
1: 幅度大一点的动作也可以，包括你的口袋，两个口袋，日常其实就够了，三个口袋啊，后面还有一个。
0: 啊，
1: 三个口袋，尤其是口袋，你看我的手机放在，你看不出来啊。
0: 对，
1: 我手机放在正儿八经一个大手机啊，我搁这手机没读啊。
0: 嗯，
1: 它是一个大手机，你看到没有？它放在里面，你一点都看不出来有一个手机，
0: 是，
1: 所以它很大，这么大的一个大口袋在里面，所以这个确实是好，而且腰。高腰嘛，第一个高腰你就舒服了，
0: 是
1: 把肚子什么都包起来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宽项筋，这个宽项筋大概三个手指，所以你看它就不勒。再有一个呢，它是弹力项筋，
0: 对，是。
1: 一弹力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是吧？我最近体重控制的不好，吃的多一点或者胖了一点，没关系，左右余量都是可以的。
0: 对。

0: 怕。不过你要说我要紧一点的也没关系，因为我这可以完全抽绳，我把它这样一系一绑好了，我这就可以很轻松嘛。
1: 所以你看你这条裤子买回去，胖个十斤，瘦个五斤没问题，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现在尺码也是在咱们屏幕右侧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0: 对，
1: 女款最大今天可以穿到160斤，男款最大呢今天可以穿到180斤。
0: 对，
1: 大尺码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男款女款咱们今天都带回家，因为毕竟一条裤子才几十块钱，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0。

0: 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电话线现在持续的繁忙当中，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男款、女款今天都是三条裤子，嗯，女款的是三条格子裤子，149块钱，有红色、蓝色还有绿色啊。男款呢，今天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也有三个颜色哈。
1: 对，我们是灰色、藏青色和黑色，平均下来每条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算下61块钱左右。嗯，女款算下来每条才46块3左右，
0: 真划算。哎呀，
1: 不要多想了，
0: 对，
1: 就直接买三条嘛，穿新裤子多好呀，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是，而且买回去这两天就能穿起来了。咱们有时候十一长假还要出去玩的话，这个裤子放在行李箱里也不怕折，也不怕压，清洗又方便。对，是啊，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大尺码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风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快到我们的中秋佳节了哈，这鸭子一定是各式各样的全都上了。那东风购物今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为大家所献上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我们闽南非常地道的姜母鸭。那说到姜母鸭，大家可能也会知道姜母鸭是这样断句的。那为什么这个季节吃，正正好是秋天到来的时候，也正正好是吃鸭子的时候，姜老姜加上我们的鸭子都是非常不错，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把它一起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1: 演员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这个商品特别好，
0: 哎，
1: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西区老大房是我们中华老字号。
0: 嗯，
1: 然后呢，时节也到了，
0: 对
1: 吧？包括我们的传统佳节也到了。
0: 啊，
1: 再有一个，我们今天很贴心，做成礼盒装，
0: 哎，
1: 礼盒装哦。所以你知道，像我们外拍的时候，有我们的模特阿姨已经提前预定了，
0: 对，
1: 就说拿回去送给亲戚朋友特别好。
0: 是，
1: 好吧，今天在中秋节之前，我们也就这一档直播的机会。
0: 那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哈，今天大家所想的是五整盒，五大盒带回去，价格呢是199块钱，每一盒的净含量呢是1斤装的500克。
1: 对，
0: 那么提前要跟大家说一句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整个的姜母鸭当中，就是500克1斤的这个分量啊，都是大家所知道的非常好的一些部位。
1: 对，
0: 知道那些零零散散可能说边角料的那些地方，
1: 脖子啦，
0: 对，
1: 骨头比较多的地方都把你咔嚓咔嚓去掉。
0: 是的，所以大家就说，哎呦，这个500克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
1: 对，然后是199块钱。
0: 是的，
1: 五盒的话，其实算下来每一盒的话，你是不是才花了40块钱左右的样子？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是西区老大房，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有自己的线上的一些直播平台，包括我们线上的官方商城。这样子一盒西区老大房的姜母鸭500克一盒多少钱？69.9块，70块钱左右，
0: 对
1: 吧？7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40块钱不到，是不是很划算？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组合售价，199是五大礼盒。
0: 是。
1: 可是你知道姜母鸭出名非常高的，最早是御膳房的那个菜系，懂吗？
0: 对。
1: 你单独去饭店里面单点一锅姜母鸭是186块钱，也就是199块钱，你可能去这个吃个一顿，对吧？吃个一份的样子。
0: 是，
1: 我们今天是五大盒让你带回去。
0: 哎，是的，那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包括还有它的一个配料。
1: 是，包装是这样子的啊，红红火火的。反正到了下半年，我们的节日越来越多了，对吧？然后就在眼前的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姜母鸭，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所有的熟食，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
0: 哎，排着队要去买的。
1: 对，然后每一盒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1斤，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厦门特产，包括转过来之后啊，我们的产地地道的就是在福建省厦门市，看到没有？就是地道的这个福建口味。
0: 对。
1: 然后再来往上走，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正宗的姜母鸭其实它配料很简单。
0: 对。
1: 你先看清楚，首先是鸭。鸭的添加量我们在85%，然后就是我们的姜，姜的添加量必须要多，大于等于8%，而且我们是姜母，什么是姜母？就是老姜。
0: 对，
1: 什么是老姜？至少长了就是年头
0: 3年，
1: 哎，至少在1年以上这就叫老姜。但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用的是3年的啊。然后你看正宗的姜母鸭必须要用芝麻油，哎，包括这个食用盐、味精、酱油、白砂糖、白酒，然后对吧？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香料，不加一滴水，
0: 在
1: 整个烹饪过程当中是不加一滴水的。
0: 确实，
1: 保质期我替大家看一下啊。8个月，常温存放的保质期，
0: 不占冰箱空间。
1: 对，然后生产日期2026年9月8号，全部都是前两天的新鲜的，不能再新鲜的批次。
0: 确实，
1: 打开看看啊。
0: 好的，
1: 来。
0: 其实大家拆开袋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吃了，
1: 对
0: 吧？对，然后有些讲究，你们稍微蒸一蒸啊，都可以。那个姜料都帮你是弄好的哈，它带味道的，所以你吃到都是原汁原味的。
1: 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你买一只生鸭，买一只光鸭，对吧？可能打开。差不多这种啊，1斤多2斤的样子，一只光鸭大概是800克吧，对吧？800克，你想你生的鸭子，它鸭头、鸭脖子、鸭爪、鸭屁股占了多少分量？
0: 是。
1: 可是你看我们做熟的是1斤，
0: 哎，
1: 1斤里面是不是肉更多的地方，我们就帮你留下来，
0: 确实，
1: 其他的边角料都去掉了。
0: 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是提前帮大家所切好了，对吧？然后呢，大家一看到啊，这个两个腿
1: 冷吃热吃都行，
0: 而且看到了它的那个味道啊，全部都浸进去了，
1: 对，
0: 再加上。 让它那个原材料用的好之外啊，我们整个的鸭子当中那个鸭肉、哎、看到吗？红扑扑的，
1: 哎呀、肉头很厚实、哎、对吧，非常的紧实、嗯、因为我们也都是散养的这种红番鸭，
0: 是
1: 对吧，红番鸭也是就是福建当地对吧、嗯、养的比较多的一个鸭种、嗯、然后呢正宗的姜母鸭就是拿当地的红番鸭来做的，
0: 对，
1: 包括你看肉头紧实的同时，你看、嗯、散养的鸭子它就是没有太多的脂肪，嗯，来来来，
0: 皮很薄、哦、
1: 我把底下把它剁着鸭块再拿出来给大家看、
0: 哎、有些地方
1: 你可以看得清楚的、哦、
0: 哎，看到了它那个皮
1: 没什么，几乎没什么皮的样子、
0: 哦、对，
1: 而且肉头非常的厚，
0: 它有皮但是没有这个皮下脂肪，
1: 对
0: 对，所以非常的好吃。那你也可以呀、啊、就比如说

0: 隔水蒸一下，
1: 蒸一蒸，也非常的不错。
0: 底下垫个芋奶，垫个芋头，对吧？垫一点其他的配菜，然后把我们的姜母鸭，哇，这个一定要热吃。刚刚我说冷吃不错，但这个热吃姜味更浓了，
1: 香。
0: 姜是什么？
1: 香味就出来了。
0: 对，来来来，你要不拿个筷子？
1: 拿个什么？我拿个筷子。
0: 你泡点汤汁里面的，好吧？
1: 好的。
0: 进点汤汁里面。
1: 我先来量一量，老
0: 老姜是好东西，对吧？你什么姜撞奶？这两年多少火？红糖姜茶，女孩子是不是经常喝？
1: 是的。
0: 在外面受了寒，受了凉，对吧？鼻子不舒服，喉咙不舒服，马上来煮一杯这样的，泡一杯姜茶。
2: 哎，当中那个姜味很浓郁，很浓郁，之后它不会冲，但是呢，浓郁的同时又觉得很香。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鸭子、鸭肉啊、鸭肉紧实之外，是不是很好吃？紧实之外，它那个口味还带有一点点姜味，刺激到就这种甜的香甜口感也会比较浓郁了。
0: 我们知道姜母鸭其实地道的起源在福建泉州，
2: 对的，
0: 泉州，对吧？就是潮汕地区嘛，对吧？
2: 所以也很潮湿的，
0: 对，
2: 对吧？也是这种闷热呀，胀气比较多的，
0: 寒湿比较重的地方。
2: 你看，像上海也是湿热的这个天气季节，刚刚要准备过去，包括秋天的时候也是湿气蛮大的，
0: 很香很香。
2: 吃鸭子的季节，又加上吃姜的季节到了。
0: 这个一定要定，然后你五盒装啊，你送人归送人，自己千万记得最起码留个两盒，留两盒自己吃。
2: 我拿个盆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盐水的啦，什么酱卤的啦，对吧？这个不一样，
2: 大家回去就带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
0: 对，
2: 这个姜母鸭完全大家可以咬得动。
0: 对，
2: 再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哪些地道的一些正宗配料，
0: 红脸番鸭，对吧？而且全部都是山地散养的，所以我们这个鸭子啊，就是腿的地方包括肉的地方很有弹性，很厚实，吃起来特别过瘾，对吧？肉质紧实，
2: 对，
0: 自由觅食。然后姜用到3年以上的老姜，也是山地种植的，汁多味道浓，再加上传统地道的小磨芝麻油，难怪那么香。然后各式各样的香辛料啊，然后每一个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盒装，9月8号的新鲜批次，好吧，一盒是这样子的，一斤，你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啊。
2: 对，今天是能够中放小盒号的，哎，我今天最强了，5盒啊，5整盒，每盒一斤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199元，立刻来抢现。电话已经开始排队的了，老客户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 021-5119900。

陈年老姜，在当地又称姜母，是定夺风味的关键。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最后出场的是正番鸭。

0: 两小时煲煮，汤汁浓郁，肉的鲜美和姜片的辛辣难舍难离。有姜母的温存以待，酥烂入味的鸭肉增加几分热度和浓郁醇香。
1: 当我的吧，当开个包装哦，哎呦，姜母啊个香味道扑鼻而来，哎呦，香了不得了，里向的肉哦已经剁了已经酥来了，筷子一挤的吧，也就肉就分开来了，而且一个肉细嫩，一点不柴哦，而且一个阿皮糯糯啊，一点也不油啊，而且满满的老生姜的味道啦，全部浸透了个鸭子里向了。还有那个麻油的香味道，我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欢喜吃个鸭腿，一吃吃了个嘴巴里向哦，哎呦，又细又好吃。现在秋天嘞，阿拉要多补补伊嘞，而且个鸭子哦，蛋白质相当的高。中秋节马上就到嘞，就是吃鸭子的辰光，吃鸭子、吃鱼呐、吃毛豆，葛么我就搿次一记头就买了好几啊。朋友来了之后了呢，我就打开包装，我就好吃嘞，而且自家烧呢太麻烦，再讲呢也烧不出介好吃的味道，而且一个包装呢老好看的，我送送亲朋好友，也老体面哦，又便当又好，而且伊搿只是中华老字号的老大房的，而且最主要是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我送出去也老体面嘞。

0: 哎，莫，你看啊，刚才我们那位阿姨，对不对？她这个吃到好吃东西之后，
1: 喜欢，
0: 两咱眼睛放光
1: 了。我们两个也真喜欢。
0: 是的，我们尝到，因为我说句实话，我到厦门那边尝过姜母鸭，我知道很好吃的。但是呢，在上海，我就没想到好心都嘎正宗了。
1: 就是，
0: 然后就是它那个姜味呀、啊，就它一点都不辣，但是姜味很浓。而且姜味配上我们这个鸭子，它那个酱汁调好之后，它那个香和甜哦，是其他的一些鸭的这种烹饪的方式方法，真的是很难企及。
1: 就是它不冲，你知道。它不是那种吃到嘴巴里面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姜很多、哎、然后有的人受不了这个味道，对吧，辛辣那种味道受不了，但是我们没有，
0: 但它姜味浓、哎、就吃进去之后，就像我们阿姨说，季节也到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吃鸭子的季节也好，吃姜的季节也好，都到了呀。
1: 对，其实现在啊、特别是初秋的时候，这个气候很尴尬，中午太阳底下还有这种暑气特别热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早晚的时候又是那种秋风凉凉的这种感觉、所以这种气候怕什么呢，一个怕自己受凉，
0: 对
1: 对吧，寒气入体、还有个怕这个燥热，
0: 是
1: 就是容易上火。
0: 对，
1: 那你想姜母鸭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它还平衡得很好。
0: 是的，您看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说又尤其啥宝宝虎姑啊啥的、对吧，
1: 对
0: 吃啥吃了啥，那就是因为我们上海这个地区也是属于是冷合适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那么真正好姜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这鸭子、也真正好是相得益彰，它不是说什么热的呀凉的，它是温的。
1: 对、其实在上海姜多吃一点特别好、我经常有吃那个姜枣丸、
0: 你知道吧，
1: 对，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嘛，
0: 喝到什么姜茶呀，
1: 对，
0: 包括是姜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甚至有很多一些养生的叔叔阿姨们、他还会泡那个姜片。
1: 嗯，
0: 但是你泡的姜片基本上就是菜刀你想买二种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呢，它做到经典的这种闽南的
1: 姜，
0: 对，姜母、是
1: 三年
0: 以上的这个老 姜，
1: 对，
0: 再加上他们家非常好的红面番鸭作为一个底料，
1: 对，
0: 所以熬制而成。
1: 而且呢，我们去掉边角料，
0: 对，
1: 今天一盒就是一斤装。一斤装的话，你想真的，一只鸭子，东方购物经常卖鸭子，
0: 对，
1: 对吧？两斤一只生鸭子非常非常大，但是两斤的鸭子，你把头、脖子、把鸭爪、鸭屁股都去了之后，对吧？包括这个骨头多的地方去，也就差不多一斤多一点吧。
0: 是的，
1: 是不是生的一斤多一点？可是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是熟制之后的一斤，
0: 哎，
1: 对吧，今天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说。
0: 而且我觉得它好在哪里啊，又吃鸭子就怕什么、比如说鸭骚味鸭膻味，
1: 对，
0: 完全
1: 没有，
0: 它是香甜。因为我跟雅玲也吃过好多，比如说什么烤鸭呀盐水鸭都吃过，哎，这个鸭子的味道确实不一样。
1: 对，
0: 大家再看看我们的包装，
1: 西区、
0: 其实哎，送礼也体面，
1: 对、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
0: 是
1: 这个送礼肯定不踩雷，不会说，你知道我们送礼有时候怕送的是什么呀？人不喜欢，
0: 是的，
1: 对吧？不好吃。但是我们西区老大房，我跟叶华吃下来，好吃的姜母鸭啊，一盒来，我们的分量净含量500克。固形物含量就是在90%以上，
0: 是
1: 产地就是在我们的福建厦门，生产批次都是9月8号的，来看一下，9月8号的新鲜批次，
0: 保质期8个月，
1: 常温存放，你吃到2027年的5月份，
0: 哎，
1: 所以你即使不送人，五盒装我们也定定心心的吃，放在家里慢慢悠悠吃。
0: 哎，我们再拆开给大家看看啊、它那个姜汁啊都帮你清好的，
1: 这里面要有一点点姜汁在里面，这个姜汁你把加热之后哦，真的香气扑鼻。
0: 多来多米才美好，下面铺点什么蔬菜，弄点什么芋头、芋奶，
1: 对
0: 吧？五谷杂粮东西铺在下头好了，蒸起来也很好吃。
1: 然后这样一盒在我们的这个官方旗舰店
0: 啊，
1: 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官旗69.9元，
0: 要的
1: 七十这样一盒。
0: 对，
1: 那你买五盒回去要350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是199元，对吧？五盒带回家。然后呢，无论是您是说自己来吃品尝，还是送人，我们单独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1: 对，
0: 每一份。都拿锁线上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切成了冷盆，大家也可以就剁开之后啊就能吃了，
1: 对
0: 吧？而且很干净的，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
1: 然后吃法的话，微波炉叮一下也行，带着这个袋子放在热水里面烫一下也行。
0: 哎，
1: 然后你要去二次加工，放一点蔬菜，放一点其他的配菜也可以。
0: 你看，
1: 对吧？
0: 贴都锁堵，然后关键是啊，你把那个皮啊，包括是肉拆开之后，它那味道是浸进去了。
1: 你看这肉，
0: 而且皮多厚，
1: 对吧？对对对，
0: 它吃鸭子就怕什么，就一股油，然后呢皮下脂肪特别
1: 多。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吧，这个地方带皮，
0: 蝉翼
1: 带皮。有皮的，
0: 嗯，
1: 但是几乎。 感受不到，
0: 确实
1: 我用夹子夹不起来，哎，夹不起来，
0: 很薄，
1: 很薄很薄，因为山地里面散养的鸭，因为福建嘛，对吧？
0: 对，
1: 福建你想武夷山啊，什么山脉啊，对吧？
0: 而且这个季节就到了这个吃鸭子的时候，又入味又好吃。你看它的这种做法哦，你看到吧？就带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完全没有负担的，
1: 火候到位，
0: 对的，
1: 对，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它这个。熬得特别好，
0: 是
1: 因为受不了这种啊生姜辛辣的朋友肯定不喜欢吃，但是我是不喜欢吃那种生姜辛辣的，
0: 我也是啊，
1: 但是这个鸭子它没有那种辛辣的、那个、
0: 但它有姜味，但是不辣不臭，
1: 它的姜是香气扑鼻的那种香味，
0: 确实我觉得确实是老姜这种熬出来这种味道、对吧？
1: 来，
0: 你那包当中没有任何的姜的块能看到，不占你任何的分量，
1: 反正
0: 但全是多多格，就在汤汤水水当中，
1: 反正中秋节之前我们是肯定也没有再一次直播、对吧？你要是想要中秋佳节的时候家里面自己备鸭子的，今天抓紧，要送人的，我们礼盒装刚好啊。
0: 它的肉质紧实之外，而且这个香气非常的浓郁。上海一般的朋友吃到那么正宗香辛鸭也蛮少的。而且如果啊，就听过晚汉全席报菜名的啊，姜母烧鸭子就是这道菜有名的姜母鸭。
1: 对，
0: 就会21分钟时间了，五整盒带回去，每一盒请很粮食一斤。中华老字号来自经典闽南味的姜母鸭的组合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中秋就即将要来到了，我辣担心哪能噶个鸭子哪能个吃法，哪能烧法？有一趟我出去到闽南去旅游，旅游去我就吃了这个姜母鸭，确实是不错。你像个肉吃起来嫩嫩糯糯的，一股香味，吃到嘴巴里，哎呦，真个老好吃。但我听伊拉讲，西区老大王也有啊，哎呦，我倒老开心个，葛么用不着，用不着到搿种名牛的，这西区老大王就好买了。我买得来吃以后，对吧？哎呦，伊那个独立包装，拉开了吃，哎呦，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吃起来个对吧？又酥又嫩，小人老人侪好吃。不愧是这个老大王，西区老大王老字号的名牌。生姜是去寒去湿，阿肉又是有高蛋白的营养，侬看好吧？真的好，送送人又体面又好，国庆节。搞中秋就要到了，我就买几只带回去送送亲朋好友，我觉着老好老实惠的。

0: 天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有顾客在咨询如何保存冰箱色不漏了，对吧？没关系的，我们是常温保存啊，就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保质期呢是8个月，都保证给到大家新鲜批次。我们这一批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9月8号，可以吃到2027年的5月7号，这是这个批次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说到我们这个鸭子啊，它是只选了精华部位，
1: 对，
0: 哪里呢？腿部，就是去了头、脖子、胸腹部，包括是鸭掌、
1: 鸭屁股
0: 都没有的。所以大家拆开之后说又那么入味，各个地方都是能够吃到的，这是我们的规格。每一盒是1斤，
1: 1斤、
0: 都熟的啊，
1: 熟制的，
0: 1斤带回去。烹饪方法很简单，你要量吃呢，就是稍微这个切一切，微波炉里头叮一叮，或者呢就是啊，开水当中把这个水啊烫一烫，
1: 我
0: 都可以。
1: 对，我跟艳华我们两个吃下来啊，你要把它热透了吃特别好吃，因为热透之后它的这个姜的香气被充分被充分激发出来。姜母鸭的灵魂就是姜，对吧？就是这个姜，你一定要把它热透了之后，然后你会发觉这个姜母鸭太好吃了，果然名不虚传。
0: 你也可以这个蒸一蒸，对吧？蒸好了之后，你下头垫点什么芋头啊、芋奶呀、红薯啊、番茄什么都可以的。
1: 对，
0: 关键是它那个味道啊，在这边真的是很难吃到。
1: 是的，
0: 而且如果你有这个吃姜的习惯哈，我们今天所用到的这个原材料，因为它这个姜母鸭是它闽南的特色，又是厦门的一些伴手礼特产，又是中华老字号做的，都是用到地道的传统工艺。比如说在选择材料当中，
1: 对，
0: 刚才画面当中，呀，天哪，个啊，这么可多姑娘，
1: 红脸的，
0: 这边是个红颜色的，我能刚好亏了咋子？那今天呢，我们是红面番鸭，就是这个样子的红面番鸭，这是它原材料，
1: 主要它是散养的啊，散养的。
0: 是的，然后呢，自己去觅食的很开心，然后老姜多老，3年以上的老姜，山地种植，人工精选的，汁多味浓。但是您放心，做到姜母鸭当中没有任何的辣味，但是姜味依然可以保留住。
1: 对，
0: 芝麻油传统的小磨，香醇地道，提鲜提香，还有一些香辛料。配料表也是够这个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看一看哈。
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所以你放心。
0: 鸭子，
1: 可爱的。
0: 其实开始我让谁帮他染头发
1: 了？其实这个鸭子你看啊，去了毛，对吧？把它浸糖之后，它的分量也没多少。
0: 是呀，
1: 2斤了不起了。
0: 对对，
1: 对吧？就是浸糖之后。
0: 不是那种肉鸭。
1: 对，就是2斤不到的一个样子。
0: 你把
1: 头、脖子、爪什么去了之后，真的，1斤真的，我们这个很有性价比的。
0: 对对对，所以呢，在那边才有的，你在这边呢，江南地区很少看到这个品种的鸭子哈。
1: 上海没有的吧？好
0: 像没到过。我也是。
1: 我们基本上这里
0: 这个鸭子，
1: 我们基本上吃好像麻鸭吃的比较多一些，对吧？
0: 是的，要么就是这种肉鸭、烤鸭之类的。
1: 然后正宗的姜母鸭的话，就是你看它的配料表，其实重要的几样食材，鸭肉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鸭子啊，然后就是我们的老姜，然后就是我们的芝麻油，还有就是我们的白酒，其实重要的就是这些，然后再配一些香辛料，对吧？配一些调味料，
0: 对，
1: 整个过程当中它是不加一滴水的，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鸭子它很入味。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味道它入到每一丝肉里面，它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比较寡的那种味道，对吧？就是它很浓郁、很厚实的一个味道，因为它不加水，
0: 皮也入味，当中所有的肉汁都很入味啊。
1: 对，
0: 这太快，而且它的就是因为入味之后，它已经是就是自己炖煮的，已经很酥烂了。
1: 对，
0: 所以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牙口不好的，要吃一些
1: 看看
0: 红肉的肉类的哈，这个完全可以了，
1: 而且很适合年纪大的人。其实年纪大的人也怕寒凉，
0: 对的，
1: 更怕寒凉，所以多吃野姜。
0: 外头这个风吹一吹呀，包括什么，包括像夏天的时候空调。不度了，汗也出度了，对吧？体内当中一些热热的呀、湿湿的呀，也蛮多的。
1: 有一句话叫什么？
0: 叫什么？
1: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寒难。什么一寒难去啊，还是什么的？
0: 我接不上。不过没关系，这些养生的，包括什么样的时节吃什么东西，
1: 对，
0: 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比我们还要懂。
1: 哎呦，我们去超市，我们去熟食店吃到的鸭子，也就是酱鸭了，也就是烤鸭了。
0: 说实话，酱鸭、上海酱鸭也蛮好吃的，
1: 但是
0: 呢，你偶尔吃点这个姜母鸭哦，确实不一样，
1: 吃点不一样。
0: 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吃东西啊，不仅仅是味道要好，还要讲究养生的一些季节性，
1: 对，
0: 食材。
1: 你看看啊，我们其实这一包里面真的性价比很高，
0: 对的，
1: 难怪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70块钱这样的一包，因为它把肉多的部分，对吧，给你留下来。
0: 你看，
1: 而且你看，
0: 只鸭子哪儿的肉最多？鸭腿，对吧？
1: 对，
0: 我们也是把那些其他地方都去掉了，
1: 就这里面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肉，然后就是这种细汪汪的，就这么大概。 一点点骨头，
0: 是的，
1: 对吧？很有性价比的啊。
0: 我以前吃鸭子是不吃鸭皮的，为什么？我嫌鸭皮太油，嗯，或者鸭肉太柴，或者有这个腥膻味，
1: 就一扯就扯下来，
0: 这个完全不会。你看它多么的酥烂，那稍微蒸一蒸，它那个姜味更加浓郁了，
1: 蒸透了，因为我们里面还带汤汁，哎，啊，你把蒸透了之后，
0: 骨头都已经是脱骨了，哎，我咋它已经扯开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吧，反正今天呢带回去东方购物也是没有其他一些竞品，其他家好像没做过这个姜母鸭，对吧？
1: 第一次来，
0: 来就来到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西区老大房，嗯，品牌有保证，嗯，品质口味更加的地道，而且正好在这个季节五整盒带回去五斤哦，等于199块钱，你市场当中自己去买买，他们官方网站买买350块钱左右来，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199元，立刻来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陈年老姜，在当地又称姜母，是定夺风味的关键。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最后出场的是正番鸭。

0: 两小时煲煮，汤汁浓郁，肉的鲜美和姜片的辛辣难舍难离。有姜母的温存以待，酥烂入味的鸭肉增加几分热度和浓郁醇香。
1: 当我的吧，当开个包装哦，哎呦，姜母啊香味道扑鼻而来，哎呦，香了不得了，里香的肉已经剁了已经四五来了，筷子一挤的吧，也就肉就分开来了，而且一个肉细嫩，一点不柴哦，而且一个阿皮糯糯的，一点也不油的，而且满满的老生姜的味道啦，全部浸透了个鸭子里向了。还有那个麻油的香味道，我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欢喜吃个鸭腿，一吃吃了个嘴巴里向哦，哎呦，又细又好吃。现在秋天嘞，阿拉要多补补伊嘞，啊，吃个鸭子哦，蛋白质相当的高。中秋节马上就到嘞，就是吃鸭子的辰光，吃鸭子、吃鱼奶、吃毛豆，葛么我就搿次一记头就买了好几啊。朋友来了之后了呢，我就打开包装，我就好吃嘞，而且自家烧呢太麻烦，再讲呢，也烧不出介好吃的味道，而且一个包装呢老好看的，我送送亲朋好友，也老体面哦，又便当又好，而且伊搿只是中华老字号的，老大方的，而且最主要是一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我送出去也老体面嘞。

0: 总共时间了，您看中秋佳节25号，后面又是连着我们的11黄金周哈。无论在自己家里头吃吃喝喝弄弄，总是要有的。这个带回去的方便，第一点不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常温储存就好了。
1: 对。
0: 第二点呢，味道很正宗，对吧？
1: 对。
0: 你如果之前啊一直觉得又中秋节了，肯定要跟鸭子有关系的，你的冷盆当中就可以用到它。你稍微蒸一蒸、煮一煮，放出来好了，非常好吃。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啊，就是大家说不高兴弄的情况下，这个鸭子你弄个面条。你上头弄一些这个鸭子不要太赞哦，味道又浓郁，再加上它不是仅有的鸭子，它是有老姜，再加上红面番鸭，味道都沁进去了，酱汁酱水都帮你烧好了。
1: 对，其实这是一道传统名菜啊。
0: 对，
1: 最早的时候也相当于就是有这个传言啊，说是这个宫廷的御膳，就是相传是在商代的时候一个名医浩宗所创。
0: 哦，你有的啥
1: 包装上有，
0: 对对对，
1: 不是我说的。
0: 哎，你送人的时候别人看送包啥么了，姜母鸭姜母鸭的什么了，
1: 来
0: 我看一看。
1: 对，相传你看商代的名医浩宗所创，后来流传至民间，对吧？成为一款名菜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回去之后自己大家看。如果要送人的话，我是觉得特别好，一个呢是特别喜庆的红红火火的红色的，因为马上真的快过节了。你就是一样的，拎一盒月饼，可能平时再配一点什么水果篮之类的，
0: 哎，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姜母鸭，又是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对吧？拎出去送出去，不摊台不掉价。主要是什么？这一盒你要是自己去我们的官方旗舰店啊，看清楚了，69.9元，就是70块钱这样一盒，70一盒。
0: 哎，
1: 你知道东方购今天多少钱一盒吗？
0: 40
1: 都不到，
0: 哎，
1: 对吧？因为我们199是五盒，
0: 是的，
1: 你自动订购啊，
0: 没有那些边角料，什么脖子呀、头呀、脚啊，包括是翅膀，那鸭掌还可以啊。但是有些朋友说，哟，你也占我分量的，对吧？
1: 但是
0: 那今天我们的，你看到吧，这块块谁牛？
1: 对，但是年纪大的人啃不动啊，
0: 哎，
1: 对吧？骨头多的地方啃不了，年轻人可能
0: 都分干干吃了下来了。
1: 对，
0: 我们这个现在它非常的酥，因为味道都烧进去了。
1: 现在很多年轻人贴那个什么贴片，牙齿贴片也不太好啃吧，哦，
0: 对
1: 对，
0: 这个没关系啊。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都浸进去，而且非常的酥。
1: 然后关于口味，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没有想象当中那种姜老姜的辛辣，
0: 对，
1: 没有辛辣，一点点辣味你都吃不出来。
0: 但它有老姜的甜。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它在整个熬煮的过程当中，它已经融合进去了。
0: 是的，
1: 就你吃不出它一点点的辛辣的味道。所以你看，它加麻油，加料酒，加3年的老姜，而且整个过程当中不加一滴水，
0: 是，
1: 就让它慢慢的肉头又紧实。
0: 是的，那现在就是把握住最后时间，
1: 对，
0: 它的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1: 提醒一下，中秋节前没有直播。
0: 对，
1: 对吧？这个非常重要。
0: 这个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非常难得，好吧？味道又好吃，今天我们两个人吃到。眼睛都逛过了，你看我们采访的阿姨也是，两只眼睛逛逛，刚好
1: 阿姨已经定了，就定了，她就送给自己的小姐妹啊，对吧？
0: 对的，又地道又好吃，送得出手啊！最后5分钟的时间了，都是我们的礼盒包装，每一盒呢是1斤的一个分量。
1: 对，
0: 多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冬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说句实话，越是临近中秋节，只要跟鸭子相关的一些产品都还蛮热销的。
1: 你中秋节必须一定要吃鸭子的呀，
0: 而且不仅仅为什么你想中秋佳节是有这一道名菜，就是因为跟节气有关。我觉得我们老祖宗太聪明了，
1: 对，
0: 因为一方的水土，一方的节气，它必须要跟食物对，就相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你看到了我们整个的秋天，鸭子啊，包括是很多什么芋头啊
1: 毛豆啊、花生啊、柚子啊、
0: 什么核桃啊，都长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也是看到了，对吧？
1: 对，
0: 那再加上它这个鸭子，包括它那个做法又是不一样。你想想看，它用的是什么红面番鸭？刚才我看到之后说，哟，这鸭子我都没见过，山地散养的哦，自由觅食，所以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开开之后红扑扑的。然后那老姜多老，3年以上。这个是姜母，它不是姜加母鸭，它是姜母加上鸭。姜母就是指3年以上的老姜，而且是山地种植的，用的是芝麻油，
1: 对，
0: 而且呢再加一点香辛料，所以味道浓郁之外，它还是一道地道的我们闽南的特色菜。
1: 对，
0: 泉州包括是这个泉州厦门的特产，
1: 是对。然后今天来最后3分钟的时间啊，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
0: 是
1: 回家之后可以不用放冰箱，常温存放，
0: 是
1: 8个月的保质期啊，全部都是9月8号的新鲜批次。
0: 对，
1: 礼盒装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1盒是70块钱，5盒装就是350。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5盒装是199。
0: 是的，尝尝不一样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呢也方便吃，关键是里头还没有任何的边角料。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的时间，对护达二轴做的小几十组了哈，要抢到限时秀的朋友们立刻来抢。而且今天呢，就是售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的名额，
1: 是
0: 因为呢，西区老大房，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买一买，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而且他们这一家因为是中华老字号，选择的闽南当地的这个特色啊，姜母鸭，大家可能以前只是听到过、听说过，还没有尝试过。今天要吃就吃这正宗的。
1: 对，我们首先这个姜母鸭就是福建的特色，对吧？特色菜啊。然后的话，红斑鸭也是闽南的山地当地散养的这个鸭子，老姜也都是山地种植的，包括我们的产地也都是福建厦门的，对吧？就是正宗的不能再正宗了啊。
0: 对，
1: 无非就是说你以前想要吃这么正宗的，自己要不乘飞机去啊，
0: 对
1: 吧？要不你去大饭店，大饭店点上一锅，大概也给要差不多180-190的样子，对吧？
0: 现在鸭子都对吧？大家知道价格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是中华老字号，而且每一袋每一盒都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人体面，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常温储存就好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拎上一盒，拎上两盒，好来跟月饼一起，也是红红火火的，又加上鸭子。
1: 对，
0: 你现在真的去弄个什么老鸭汤，别人不一定吃的呀，
1: 是的，是的，吃点不一样的。
0: 最后的几十秒时间打电话了，199元是无整盒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杭州松弛感满满的度假胜地湘湖，绿野仙踪，湖光山林，四季花海和澄净空气。入住杭州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穹顶水幕、旋转楼梯、水畔庭院等豪华设施，高级客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一顿下午茶和双人湘湖游船船票全部包含，还有机会升级房型。9月17日18:35，超值套餐震撼上线。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同韩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这款包子粉呢，我们就按最为基础的啊细细给大家先讲起。这个蓝帽子标志，注意了，没有蓝帽子标志的我们尽量就不要去买。因为之前有一次在做这个老年大学的直播节目的时候，就是在上周，很多姐姐们呢、老师们、爷叔们呢，喝完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尤其是咱同安春堂的，感慨了，不错，味道香醇，口感也好。然后有一位姐姐跟我说，说许明啊，哎，前面我们老师看看有没有那个灵芝摆着的，有一个大灵芝，有没有？前面有没有？有的话给大家一个镜头用不？他一直以为啊，这个灵芝呢，整个的身体来打的粉。其实根本就不是用灵芝的身体来打的粉的，哎，就这个东西它带来了啊、我刚才没看到。很多姐姐们说啊，那就把整个的像一个小木头块似的，那我回家自己买自己打粉就行了呗。其实并不是，您可以把灵芝包子粉理解成什么呢？葵花籽的果实，向日葵的果实，就是您的瓜子儿。您总不能把葵花籽那个直直的茎，再加上它那个大盘，全部都算到里面那个它的这个打成粉吧，不能那么算。所以其实呢，真真正正破壁灵芝包子粉这个粉是哪来的呢？就跟那葵花籽的籽是一样的，而且这个籽它外面也有个壳，所以当这个壳破壁之后，吃里面的瓤才有意义。否则几乎您就是怎么吃，几乎就怎么排，您这个钱不就白花了吗？这就是要涉及到一个破壁率，我们的破壁率达到了99.5%，非常的高。再继续看，我们的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在上一次老年大学的时候，我跟老师们就解释过了，调节是调节，缓解是缓解，增强是增强，提升是提升，都是两回事儿。咱们国家这个语言呢，其实说实话是很严谨的，增强不绕弯子，直接就到您该要吸收需要营养的地方，直接就作用。大家理解这意思咯？一些巨噬细胞啦、T 细胞啊，让它强壮起来。最近的季节交替更换，有一些老师姐姐们总容易中招，那说明你的盾牌能力弱了呀。你的盾牌能力强了，把那些坏东西挡在外面，你拿好这个盾牌挡好，破壁灵芝包子粉就是这样一个作用。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对于免疫，老说免疫，免疫力是哪儿来的？免疫细胞啊。那么免疫细胞又是哪儿来的呢？免疫器官。那么请听题，人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是哪里？对喽，就那一个字儿，一个月亮的月加一个干净的干，就是这个字儿，就是这个器官。这个器官肩负非常重要的任务。平常您吃不吃一些小白片片？因为这儿高了那儿低了，箭头又不稳定了，这个数值又不稳定了，总是要大把大把吃吧。你像我现在40岁左右的，按理来说好像跟某一方面高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架不住遗传呢，遗传就是这么夸张，就这么厉害。所以我现在就有，再加上作息确实也不规律，就开始吃了。伤不伤啊？肯定伤这个器官呢。那你要怎么办呢？该吃这些东西就吃起来了。还有一些爷叔老师们爱整两盅，你要整点小的也就算了，有的时候架不住朋友一来了，中秋到了，十一到了，这个聚会一多，你说我想控制不太好控制，可以，都理解，都是男性朋友们，我都能理解。虽然我不怎么喝酒，但这个氛围到了，架不住氛围到了，就像中国人老说，来都来了不整两盅能走吗？你整这两盅就容易伤，伤那个器官，因为它是最大的排毒器官，又是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器官非常的关键。所以你看啊，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实际上这两个数值，一个数值针对的是我刚才说的免疫，一个数值针对的是这个免疫器官。哪个数值针对的是免疫呢？请看这里，多糖正常来讲大于1600毫克，我就不说了，我省下了啊，大于1600就好，大于等于，实际我们的抽检的批次报告达到了这么高，超没超？这个多糖是针对于什么呢？免疫，刚才说的免疫。
而总三帖又针对的是什么呢？总三帖针对的就是你的那个最大的器官，来保护它的这个数值越大，它越保护，越大越好。16000，我们达到了这么高，而且破壁率竟然高达99.5%。说了这么多了，价格还能跟大家唠叨唠叨呢。好东西是好东西，这一盒里面呢，既然您先知道是个好东西啊，我们才能决定要不要买它嘛。这一盒有20克，20克呢，一克就是一包，这个好计算。按照我之前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

0: 朋友们，啊，1.49块，这一刻，作为咱普通老百姓，养生保健足够足够的了。在这里给大家稍微的减一包，感受感受。我还要跟大家说这个话啊，如果您身子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字儿，那一个字儿一听到很多人就是闻之色变，感觉这辈子都完了，动不动可能还会有掉头发的可能性，对不对？这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啊，在平常的滋补养生里边，实际上吃它足够了。就像手机功能，咱很多长辈也不玩游戏，也不多专业的拍照，我就发个微信支付一下，联系联系就好了。您非得买一个三折叠屏吗？您花个20000有必要吗？功能溢出太多了，没必要的啊！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倒完之后这里边小沫沫看到了吧，编出来给你那编到啊，这里边的油脂颜色非常的鲜亮棕红，然后我再按一按，按到手指里面是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我再给大家捻一下啊，哎，压一压，油脂强啊，压完之后它就会成片片，哎呀，掉了掉了掉，我再压一个啊，我这么拿着，这么拿着它不会容易掉，我压一压啊，大家看这个小片片了吗？看到中间这个小片片了吧？哎，在这里看看是不是非常的明显，这个小片片，这就是一个油脂比较丰厚的表现。再一个我搓一搓，揉一揉，你看我怎么搓怎么揉，我甚至弹一弹它都不掉，我这么弹越弹越嵌在我的指纹里了，就说明这个油脂非常的丰厚。而您在家里面要吃，就吃这种油脂丰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就好了。我拿一张纸哈，你看我这么擦一擦，你看这个上面灵芝孢子油怎么样，观众朋友们？所以啊，吃好东西啊，人我们就敢展示，如果不敢给大家展示的话呢，您自己心里也就没谱了，是不是？我们带回去的如果是订购大购成，大购成既然是400包的话，它就是有20盒的量，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了礼袋，如果在中秋或者是11你有走亲访友送礼需求的话，咱就不妨选择大购成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今天单包算下来才1块多，参加满减送百，性价比最高的实属大购成，跟老伴儿啊，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一下也是美美的。订购了02151119900。
1: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4: 孢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孢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孢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孢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三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5: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0: 听到了这么多专家老师也给大家讲啊，它呢性非常的温和，就是如果大家害怕对方收礼物的，这儿冷了那儿热寒凉的，它几乎就不怎么挑，只要是咱普通老百姓需要有养生需求的，又需要性价比高的，且各方面都能够滋补到的，

0: 直话九大仙草里面其一哎，他要没有点真本事，怎么能入九大仙草？咱老百姓，不论是口口相传呐、啊，还是神话传说呀，等等啊，这里边您都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地位的，有身份、有地位、有能力、有本事。但是性价比今天可以给大家做到了，一块多一克，也就是一块多一包。回去呢，您严格的按照我们破壁灵芝孢子粉上面的要求来吃就好了。每日两次，每次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吃法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大概多久可以吃完啊？大概您要是订购20盒的话，可服用7个月。一个人7个月，那么老两口呢，你也就吃个1个季度。我们的保质期有24个月呢，24个月2年的保质期，你要是想走亲访友送礼的话，咱们今天拿上它是不是挺体面的？这里面您放上个3盒、4盒、5盒的随便您喽，因为它的市场价格在这标得很清楚。比如说我拿个5盒啊，我在总价上给它凑个整，这1盒20包，20包呢近200块钱，一包在市面上价值就是10块钱的，观众朋友，这个真的不是很便宜。我们东方购物便宜，不代表它市场价格便宜。你一天吃2包，20没了，10天呢，200，30天呢，600块钱没了。一年呢，6000多块钱、7000块钱没了。所以说实在话，在我东方购物吃的实实在在的才1块多一包，我撑死撑死的是2块多，不到3块钱，不是也是挺好一件事吗？而且要吃，咱就长期坚持住，尤其在季节转换的时候，现在的秋冬季节马上没有多久就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了。虽然说没有像北方那么下雪那么冷，但是今年的这个天气呢，我觉得可能冬天或许会有一点点，有可能吧，冷的情况大一点，特别特别的冷，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我们叫广收粮啊，怎么来着，就是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提前把自己的粮食储存好，万一要下雪了什么的，来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事情了，我家里有粮，我心里不慌啊。您家里有粮吗？这是您的上战场的弹药啊，您的身体抵抗坏东西，那些坏东西就是敌人。我们自己的弹药有没有藏好？这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身体拿着这个武器，拿着盾牌来把那些坏蛋、坏人挡在身体外面。所以您看啊，这上面就写了，它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增强免疫力。那我刚才特别提到了，你说许明，你不说两个吗？你怎么就只说了一个增强免疫力呢？它确实在保健功能上只写了一个，但是它的言外之意，您不能只看表面，它的深层为什么会有2个数值标注出来呢？一个数值是多糖，多糖其实就是针对的免疫，多糖越高，它自然增强免疫力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你说还有一个叫做总三铁又是干嘛的呢？这个问题您就要回答我了。您知道产生免疫细胞的最大的器官是什么呢？请作答。除了一些淋巴啦，除了一些其他的啦，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是一个月亮的月加一个干净的干，就这个器官是最大的免疫器官，一定要把它保护好。而这个器官呢，经常会被您折磨。怎么折磨方法？生气折不折磨它？您如果脾气特别不好，到了一个年纪还是改不掉，动不动就生气，火冒三丈的，伤它。喝酒伤不伤它？因为酒这个器官是来排毒的嘛，你这酒多多少少的酒精啊、代谢什么的，你会伤它的。还有一些小片片、小粒粒，大把大把的吃，这儿难受了吃一把，那儿难受了吃一把，这儿高了吃一把，它要不要排毒？这个器官排毒能力非常强。那你说你方方面面都在折腾它，你从来不考虑保护它，那它又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应有之意，就不用我再往下深入了，您理解就对了。所以今天其实吃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保护啊，作用啊是非常强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数值啊，您可以拿手机拍一下，当中的多糖大于等于1600毫克在这儿啊。我们的实测的抽检报告的结果是这么高，非常高，总三铁大于等于16000。我们的实测抽检这么高也超它很多， 而破壁率达到了99.5%。这里边呢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要聊到啊，就是我们同康春堂，一个是破壁，再有一个呢是检测。检测什么呢？222项农残全都是未检出，这里边全都是未检出。你看看，222项，这里面其实还蛮厚的啊。你说一个灵芝有需要什么检测的吗？需要的，非常需要，因为它在包括培育过程当中啊，你要看有没有一些喷化肥啊，养育它的时候有化肥啊，喷洒农药啦，要有这个那个啦，万一它都吸收进去了，吸收到您的身体里面，这不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吗？包括在家里面吃法上面啊，如果您能够这儿问题不大，你说我倒进去不会被呛到嗓子眼里去，那么您可以尝试这么吃。但是呢，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上了一定年纪呢，尽量少出现这种风险，一旦呛到了会比较麻烦。好，您在家里面呢，像倒一点点水啊，回去呢每次1天2包，每次1包，1天2次，应该准确说是1天2次，每次吃1包就好了。你看看倒完之后它是不是迅迅速速的就已经沉底了，或者是散开了，这就是破壁灵芝孢子粉率高的一个表现呢。说实在话，你家破壁率高，我家破壁率高，无非呀有的时候就是在打价格战了。这些老牌子有几家能说做得不好的？基地自己有，用的是赤芝好的品种，而且泡完之后你能看出来这个颜色这么正，上面这个油脂这么强，这就是一个好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尝尝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嗯，明显的一种菌菇的香味，很浓厚。如果您害怕自己动不动跟之前比起来，我以前是吧，根本就不容易咳咳咔咔的，我怎么一到这个年纪了，特别是今年表现特别不好，我已经好几次这个地方烫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啊，一热的话我就是难受的不行不行的。上了年纪尽量不要出现热的问题，一旦出现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大家生活质量和寿命的长度一定会受影响。我们经常说去这个如抽丝，这种难受的感觉一上来你就觉得折腾自己啊，好像一下老了好几岁，这就是一个直接的体感。所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把那些坏东西抵挡在身体的外边非常重要。而我们这个弹药不贵，不是什么什么这个导弹需要好几亿的一颗导弹，这个导弹好几亿的追踪导弹，那我们动不动的，你有很多人说了，我说的好几亿的追踪导弹理解成什么呢？油类的。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杀鸡焉用宰牛刀，怎么拿个宰牛的刀过来杀鸡来，没有必要花那额外冤枉钱。您身子骨只要差不太多，没有说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平常日常养生足以钱花在刀刃上。您省下这个钱，我还可以买点类似于像鱼油啦、野山参粉呐，随便大家都行。蓝帽子标志，这标志的很清楚，保健功能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当中一盒里边是有20包，长这样啊，大家看到了啊，一包一包的是长这个样子的。您呢也可以拿我们的礼袋送人，走亲访友都成，里面放个5盒，市面上是差2块钱200吧，对吧？还是差一，是不是差1块钱200啊？不管怎么说，反正你放个5盒就是近1000块钱的面子，但你在我东方购物才花多少钱呢？所以建议大家订购大过程，性价比高，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大概量是可以吃1个季度左右，一个季度开始算，快到过年了，现在还不见得能到，你算吧，10到11月，11到12月，12月到1月，2月份才过年呢。如果你要再走进访友送送朋友，那你就更不一定能吃到2月份了呀。1月份呢，你中秋、11，这个日子好日子，什么聚会接踵而至的话，你可以要准备准备了，你说是吧？打电话吧，记得啊，参加满就送百，我们才1.4块哎，大购成1.4块，闭着眼睛入，咱舍得吃，安心吃。订购了，02151119900。
1: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2: 它可是个宝贝啊！
3: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1: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膜的。嗯，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嗯，啊，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这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
4: 灵芝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
2: 有哪些好处啊？
4: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嗯，免疫力下降。哦，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啊，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5: 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搿个同仁村的孢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了，
6: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孢子粉。
7: 今早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的孢子粉，俺拉娘吃个孢子粉都老腻了。
5: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蛮容易吸收的。
6: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带来的是特别好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用处非常大。因为很多人说，我就是只是想好好的平常的养生，我也没有那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就不要把钱花在额外的功能上，超出，就这个费用没有必要。你能吃粉就足以，非得搞到油这个上面的夸张的程度，而且你的身体呢也没有需要这么多的东西去消化它或者去滋补它，你的身子直接吃粉就足够的了。所以一天两包，早一包晚一包就好了。$999这个构成呢，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一共是有20盒，也就是有400包，之前只有360包，今天给大家又升级了，多加量40包。你想想看，这一算账单克价格多划算呀。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只需要1块多，我们就可以带回去了，再给你送上礼袋，中秋啦，十一啦，咱们走亲访友送送礼呀，也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你说是吧？观众朋友们，您看一看啊，我给您展示展示我们今天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你说从外观来看怎么看比较好，你肯定要把袋子把它剪开，你像我这样倒到盘盘里啊，到盘子里之后呢，我给您出个主意，你回家也可以这么做啊。有一些破壁灵芝孢子粉呢，弄完之后啊，它很难把它留在自己的手上面。为什么呢？它油脂不强，它把油已经提取出去了。那这样做的坏处就是，你看看观众朋友都粘到我的手指上了吧？这应该是一片儿，你看，这应该是一片儿啊！看、啊、观众朋友们，刚才竟然粘到我的手指上了，你就说它油脂强不强？这一片一片的，所有油脂强，它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再一个，我稍微的揉搓一下，你看看我的指缝里面，哎呀，越黑越棕它越好，说明的品质确实不错。当然我也不能一直这样啊，我稍微的把它擦掉。哦，你看看我稍微捻一下这个颜色，这就是里面的特别多的营养啊，包括什么三铁啦、灵芝孢子油啊，这里面的，你看看这个别嫌脏啊，越是这样您倒觉得开心了，它这个保留的成分还是够多的啊。给您再看一看，我们这是蓝帽的标志。在之前的老年大学的时候，跟所有的姐姐们哥哥们聊，我说呀，没有蓝帽子咱不要定，一定要有蓝帽子，要不然你不一定能保证它的品质，包括你到底的农残怎么样，你的比如说多糖含量的检测和三铁含量的检测怎么样。我们和珅虽然标的是这个是起哈、啊、经常做旅游的我经常会说多少多少钱起，实际上您最后交那个旅游钱呢发现不止，但是用在保健食品上那就对了，您就应该开心了。这个数值如果是起的话，也就意味着它应该远超这个数值才对，我给您做证据啊，光说不行。比如说多糖含量，多糖含量的备案大于等于1600毫克就可以了，也就是起。我们实测值抽检达到了多少？这么高，手机拍下来，总三铁备案标准16000大于等于即可，我们竟然达到了这么高，观众朋友们，破壁率99.5%，而且我们给大家一个什么保证呢？请看这边啊，我们保证您是安徽金寨赤芝自有菌种加自己的基地， 所以我们可以把价格控制得非常到位。要不然在市面上，您知道这一盒多少钱吗？我再给您普及普及，因为还有最后的20分钟左右就没有货了。没有货的话，大家只能去专柜买，198块钱，一盒，一模一样的啊，一盒，单克，也就是单包，算下来是多少钱？10块钱。我拿一包出来啊，这一包10块钱呢，一天两包20，您和您老两口40，那您这3×4=12，1200。一个月，那你10个月呢？12000、14000、10000几，哇！观众朋友们，比我们整整多花出10000多块钱呢。您觉得家里面咱这个退休工资，大风刮来的吗？说花出去10000多块钱，说不要就不要了。您10000多块钱都可以出国游了吧？都快再加一点点，咱都可以出国欧洲游了。所以能省就省。但是您在吃进去之后有没有好的健康的状态？比如说我要出去旅游，我玩儿。这个省份南方，你比如我从上海飞到了，夸张一点啊，飞到哈尔滨去，南北方的饮食不一样，气候马上你试试看，冷得不得了，马上给你脸色。如果你强壮，能力强，特别是这增强您的免疫力，免疫力厉害，那你自不必怕它。我就算少穿了那一点，我也不会轻易的倒下。比如说您从上海啪的一下飞到新疆。飞到新疆的时候，那个气候，那个吃的感觉又和咱上海完全不一样。您身子骨能不能行？我就问你，到一定年纪了，我们拼的是啥？在虚荣心上面，我们拼的是子女。你说我儿子，我女儿有多棒？你看我这大孙儿，你看我大孙女儿，是不是？咱说实在话，但真真正正背后拼的是啥？谁活得？不只是时间久长寿，而是谁活得健康多姿多彩。天天在家里床上躺着，左一个管右一个管的，在家里躺着都不行，你还必须去大白那躺着，看着刷刷朋友圈，人家今天去西藏玩，明天去新疆玩，后天去内蒙玩，再怎么着的去国外玩，羡不羡慕？说实在话，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吧？不太能动的，同样一个年纪，您身子骨特别棒，他已经可能都在轮椅啊拐杖啊，他愿意吗？如果真的早一点点，对于自己的方面，比如说经常的体检，要啊该做的做。我提醒大家，该发现问题早发现，不要掩耳盗铃。真的有问题，就赶紧去，包括去调理也好，去滋补也好，去养生也好，去保健也好，一定要提前做。身体有很多给你信号的，比如说你经常今年比去年。这儿特别热，热的3-4次，发烫不得了，老发烫，然后要不然咳咳咔咔的，嗓子老痒，那就是明显提醒你的免疫力有问题了。有问题怎么办？增强它就好了。最最朴实的增强它，性价比最高的，无非就是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蓝帽子标志没有就不要选了。还有最后的18分钟，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价格。东方购物之前呢是999元，拿回去360克，999，360克。我们今天让您带回去多少呢？400克，同样价格是999块钱。如果参加满金送百的话，更不得了了，单克价格只要做到1.4元，1.4元，9.9元，1.4元，9.9元，省了8块钱，近9块钱，不省。肯定省啊，这一年省出多少钱了？我就像我说的，如果老两口一起吃的话，省个10000把块钱，轻轻松松的。这10000把块钱出去玩玩看，它不好吗？它不香吗？你身子骨既提升了，在我东方购买，提升了抵抗力了，免疫力啊，不好意思啊，增强了免疫力了。然后你又出去玩了，又有体力了，咱又不担心了，没有任何的短板。然后要是走进房有送礼，咱中秋啦，十一啦，这个给亲家公亲家母。拿个5盒，这个给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拿个5盒，一送出去1000块钱的面子多好。你自己拿完5盒，拿完5盒你还能送上10盒呢。哎呀，20盒装最后的九组备货了，那我就收一段了。我相信我唠叨了这么久，观众朋友们对于破壁灵芝孢子粉以及老品牌同含春堂的喜欢肯定毋庸置疑的，就是您什么时候订哪个构成，您下定决心就好了，抓紧时间抢，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2: 包子粉，哇！ 哦，这就是灵芝孢子粉啊，
8: 很细很细的，你看
2: 滑呀。
9: 嗯，对。
10: 我每天给他给孢子粉呢。
9: 哦，你就算每天吃这个的，
10: 不然呢，这点不够了。
2: 给我喝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熏熏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孢子粉的茶。
8: 灵芝孢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10: 对，然后睡觉。然后吃饭也吃
9: 得，我吃饭也吃得进，
2: 吃饭也香了，睡得。
11: 灵芝孢子粉，它和灵芝有什么关系呢？就是鸡和鸡蛋的关系。
12: 是灵芝下的蛋。
11: 哎，是灵芝下的蛋。准确的说，是灵芝成熟以后喷射出来的生殖细胞。
12: 如果您说这是它的生殖细胞，我可以理解为是它非常重要的灵芝的精华部分。
11: 对。
13: 孢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孢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孢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孢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三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14: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同含春糖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首先它不是药，大家不要把它当作药去吃，这点我要提醒大家。但是呢你说那我就不吃了，反正它也不是药，不是这样说的。吃到药的这个情况说明大家身体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需要您重视。如果不是严重的，你怎么会需要吃白片片呢，这个粒粒呢，您说是不是这道理？难道我们需要把身体造害到这个程度我才能意识到我要养生了，我要保健了吗？很多情况下我们在这之前就可以很好的预防上了呀，提前量啊。我们明明知道我这么做就我不吃或者怎么着，比如说啊，我明明知道如果这顿饭不吃，我一天不吃两天不吃，我就会饿晕过去，但我就不吃，就我明知道这件事情对我身体是有影响的，我应该这么做，好好吃，我对我的滋补到位，我可以很好的出去玩。您把您自己理解成呢，你就记住啊，你现在就是一个大细胞，本来你也是个细胞组成的，对不对？我们就是一个细胞嘛。我们现在理解我们这个人就是个大细胞，巨噬细胞。然后我就是不吃饭，我就把我饿得不得了。人家过来帮助你来了啊，灵芝孢子粉过来了啊，你吃我吧，你吃我吧，你吃我以后你就可以强壮了。你说我就不吃，我就不吃，我就要弱，哎，坏东西来打我了，撞我一下我就倒了，碰我一下我就骨折了，怎么着的，我愿意这样。如果大家说您的态度是这样的话，那破壁灵芝孢子粉咱是可以，确实你不吃就不吃吧。问题是遭罪咱自己知道呀，您愿意看着自己遭罪吗？遭罪这个事情我们经常说苦吃在我身上你是不懂的，或者换什么痘痘长在别人身上是你不丑，反正就是痛苦在别人身上你是没有感觉的，很少有所谓的感同身受。所以你不要等到自己这难过了难受了，然后你又说我早干嘛了，一次一次的后悔，我们不如把这个事儿提前量做出来，让身体不要遭受这么多的掏空空亏空，最后你再往里补，这个效果就是你人一旦生过一场大问题，你再恢复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以前的身体状态又不一样，尤其是年纪大的时候越来越走下坡，越来越走下坡，这个感觉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好好的把控好自己的身体，你说要花费很大吗？这一包真的就让您上市场上花费10块钱一包， 您说我不吃，我舍不得，那我也能理解，因为10块钱一包嘛，一天20，老两口就40，40没了，10000来块钱一年就花出去了，对不对？老两口一起吃，一年量算。但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老两口一起吃的话，您订购大概个，我算算看啊，订购个4套，订购4套其实不到，您大概花一个4000块，那个能省个8000块钱、8000-9000块钱，和市场专柜去比一比，您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东方购买是不是划算？您拿这个省的这个近小毛10000块钱，咱国内游你就游个多少天了？游个2天1个月吧，还是老两口一起啊，还是蛮幸福的吧。所以能省钱我们省钱，我们不乱花，但是该吃也得吃，身体需要它。这里保健功能提醒您的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这两个数值是针对于不同的部分。多糖针对的是提升免疫力，增强，不好意思啊，要严格在上面说，是增强，就是增强，增强免疫力。这个高好，那总三铁呢？那免疫细胞是哪儿来的？我问大家，就这两个字儿，哪儿来的呀？最大的免疫器官来的呀？您老喝酒从哪儿走啊？您这个吃白片从哪儿排毒啊？就那个器官喽。所以您看多糖的含量，抽检报告是达到了，比它高多少？自己看，这是1600，我们是什么？总三铁刚才说到了，特别是对于最大的免疫器官的好处，总三铁的含量大于等于16000，我们实测是达到多少？抽检实测这么高，得益于它本身的品质够优，破壁率以及当中的这个啊，222项的农残，全都是未检出，这个太优秀了。你要是说我种个东西，你在家里面，你就说咱这瓜果蔬菜，有多少说我来给你出具一个农残报告的？一般来讲，可能是用一点点什么杀虫剂呀、这个那个的呀，也是合理的。它只要量不大，它在合理范围之内都是允许的。而我们不，我们全都是未检出，你能活就活，活不了就拉倒。活的情况下要喷粉，注意啊，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喷的粉。你很多有些姐姐们、老师们呢，买回去的是一整只。像那个小树叶花朵似的那个东西，一整只没有用，它里面有是有，你要用开水煮，你要煮个40分钟才有可能吸出一点点的多糖，而当中的三铁含量非常的少，身体当中的三铁非常少，所以你买着这种原本的子实体大身体回去做意义不大，既耗时又吸收不进去，你最后还得咬还得吃，消化又消化不到位，咱就直接一步到位，吃破壁灵芝孢子粉就好了。我刚才给大家不是有泡过吗？我刚才没有完全喝完，啊，搅拌搅拌，大家看看，这个浓度多好啊！来，我喝一喝，感受感受啊。嗯，菌菇的香味非常到位。记得，满千送满的价格，只需要1.49元，咱们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定20盒装，还有礼袋送给您。走亲访友，中秋十一都是送礼佳品，订购吧，02151119900。
2: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15: 哇，真是
2: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16: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嗯，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嗯，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哦，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哇，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2: 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吗？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17: 增加免疫力。
18: 吃过。
2: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18: 家人吃。
2: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18: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19: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11: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5: 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个同安村的孢子粉，伊讲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6: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孢子粉。
7: 今朝帮俺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已经六年了。
5: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6: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0: 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这个礼物啊，备选的名单里啊，可以把它考虑进去的，把它列进去。为啥呢？一，它是九大仙草，出名名头大。一说到灵芝，白娘娘那救许仙的时候，跟那个仙鹤对打，偷的是什么？盗的是什么？仙草灵芝啊！当然，我们说要让它起死回生呢，终究有点神话色彩在里面。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对身体的滋补效果和养生能力非常的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我们就选择人脉，就换句话讲，这是人群很广的。什么人群很广？你不管身体凉寒呢，我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啊，它有个不能吃的。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和乳母。那不用我解释少年儿童的意思了啊。如果您已经是成年了，那又是害怕对方这冷了寒凉的冷热都不知道，又不敢送野山参的，又不敢送人参鹿茸的，总害怕有点什么这个问题啊，人家吃完之后收到以后不吃，那您不如就直接一步到位选择破壁灵芝孢子粉，就是一送一个准儿，你不用猜。就像处对象似的，不用猜对象喜欢什么，他爱什么，今天他为什么生了我气了，你不用去猜，你直接送他就保准符合他的心意。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性价比极其高。我随便举个例子，我问大家，在我东方宫最便宜最便宜的粉类的野山参粉是多少钱一克，请作答。我们东方宫能给您做到60块钱左右一克吧，这已经是性价比极其高的了，市面上都是200-300块钱一克啊，粉呢、啊打成粉的。但是当然你说他的能力滋补不一样啊，那他确实是，那是两回事儿。但是我只是就养生九大仙草里面的，我们就排个名，既要面子又要里子，同时我要送出去的又不怎么挑人，我自己还能承担得了的，我都要符合的情况下，我给您推荐这个。这个性价比就来了，实际上在专柜这一包也就是一克的量啊，是是9.9元，因为它这一盒是198，9.9元，一盒里面一共有20包嘛。那您说说看，如果按照自己吃，按照市面上这个，你要送上它个5盒的话，2×5=10，是不是1000块钱？毛个1000块了吧？就差那么几块钱就到1000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就送出去了。但实际上您才花多少钱？我刚才跟您说了吧，我们这一盒我东方购物卖的价格是999，是20盒，大概是。如果这么算到400来块钱，40多块钱，40多块钱你乘以个5×5=20，200块，200块你送出了2块钱不到哦，您送出了1000块钱的面子，哎不对，啊对的，200块钱你乘以10盒，对，100来块钱不到200块，您送出去了1000块钱的面子，您说说看，您自己能省个800块钱左右，而且关键人家一收到一看，哦，同行春堂。老字号哦，我身体正好适合他，我最近咳咳咔咔的，总是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完全太体贴了，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好姐妹，是我的好兄弟。然后如果您是老两口自己吃一吃，你是父亲母亲那边吃一吃，如果您儿子女儿最近呢好像有点小刀片嗓啊， 这儿难受那难受的，也害怕自己身边这些朋友戴个口罩什么的啊，您自己要好好提前吃一吃，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这个好的机会。拿回去一共是有20盒，20盒呢也就是有400包，之前是360包卖999，今天我们是400包多出40包还卖999，还参加满赠送百，单包算下来只要1.4元多，性价比高不高？同时给您带来的礼袋也让您有备无患，以备不时之需，万一需要看望看望朋友或者参加什么聚会的，拎出咱同寒春堂来，老字号也很有面子，很体面，你说是吧？单个价格1.4元多啊，咱一天吃上2包咱也能承担得起，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致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随着我们中国制造业越来越发达啊，中国制造这四个字现在越让我们引以为傲了。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我们啊是一个重要的出口羽绒被的国家，而且我们出口羽绒被出口的都是高品质的，出口到欧美的发达国家，像什么挪威啊、芬兰啊、瑞典啊，其实用的都是我们中国制造的羽绒被。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叫圣格乐，它就是中国一个非常知名的专门做外贸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羽绒被的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历史已经非常非常的悠久了。并且其实说到这个品牌，可以说到它的亲兄弟也是在东方购物非常受欢迎的奥利弗，它和奥利弗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高品质60只的鹅绒被，而且是白鹅绒的被子给到大家啊。春秋被正当季，马上天气转凉了，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你就可以用起来的这样一个好被子。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钱老师请过来了，相信大家对钱老师都不陌生啊。钱老师您好。
1: 耿瑶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很喜欢出口产品，以前我们那时候结婚想买一点出口转内销的东西，专门去觅。那今天我们就把奥利弗专做出口的圣格乐品牌带到今天的现场，让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同样享受一下。奥利弗也行，圣格乐也行，反正都是一个工厂生产的，你今天把被子买回家，你用一用看一看，我相信你是很满意的。
0: 是的，圣格乐呢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出口品牌，所以它做被子做得非常的高端，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外贸出口的品牌，我们今天可以拿到真正的工厂价来给大家先来看一看啊。很多人观众朋友说，哎，这个圣格乐真的是出口品牌吗？当然了，你看我们白鹅绒被，对不对？出口到挪威，订购数量都是以万为单位的，19万多条。出口到澳大利亚，8万多条90的白鹅绒被，包括出口到丹麦4万多条，出口到瑞典，其实这都是我们圣格乐的一个出口报关单。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达到了出口的品质，出口的外贸品牌。但是今天的价格是会让大家非常的惊喜的啊！先来给大家看看被子，整个被子可以说是高端羽绒被的一个代表了啊。然后整个的表布也很好看，我们这是什么花纹啊，钱老师？
1: 这个花纹其实很洋气，大家看一看，除了它的颜色，有米色的，对吧？有那个浅色的蓝，
0: 湖水蓝，
1: 深色的蓝，像珠宝一样的颜色。它的花型有很多宫廷的元素，
0: 是的，
1: 比如说
0: 很富贵，
1: 佩斯利纹
0: 啊，
1: 宫廷呢，我们经常能看见的大花等等。关键是它洋气，一点一点都不俗气。很多消费者就是冲着这个颜色，冲着这个面料过来哦。
0: 是的，而且我个人最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这床被子，你一摸它的手感就和普通的很多羽绒被不一样。
1: 对呀，
0: 因为整个的被壳它太高质高密了。其实市场上很多的我们说高质高密的全面被壳，用到40只就很厉害了。
1: 对，
0: 今天是什么观众朋友？
1: 60只。
0: 60只的好处就是它的支数更高，密度更高，它更柔软，更亲肤，更静音。
1: 没错，
0: 摸上去就会特别特别的那种舒服的感觉。
1: 是，
0: 很细腻，很细腻，
1: 是，
0: 光泽度也不一样，
1: 对的。
0: 再配上这种老前锋的佩斯利纹，整个的色调哦，摆在家里特别的上档次。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高端羽绒被的代表。然后包括其实可以看摸一摸这个羽绒被啊，它的厚度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充绒量是多少？
1: 它其实是个多季被，马上当季春秋就能用了，其实初冬也能用。
0: 大家看看，
1: 它一般是5尺6尺，分别我们500克。
0: 是的，所以整个的来看这个格，这一个格充绒量就这么高，特别的蓬松，
1: 因为绒好嘛，
0: 正好在这个季节可以马上去用起来的。
1: 是，
0: 所以今天5尺床6尺床都给大家准备了啊。那关键是60只的全棉被壳，里边填充的都是大朵大朵的白鹅绒。
1: 没错，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绒好不好？
1: 好。
0: 今天呢，我们也不去暴殄天物的捡被子了，让大家直接来看看我们绒的整个的质量。什么叫白鹅绒？为什么能买鹅绒不买鸭绒？
1: 哎，大家都懂啊，鸭它体型小，它采集绒朵也小。鹅它体型大，它采集着腹部的绒朵肯定大，我们也称为大朵绒。另外，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羽绒被，大家可以看看我手上随意把这个羽绒捏起来啊，消费者可以看大朵，它是眼见为实的，真的可以称为大朵的。所以羽绒被它隔绝空气好，就是说我们南方天气湿度高，就是靠这些羽绒在被子里面，它有很多的静止空气，把被子外面的湿气、冷气或者夏天的那暑气都锁在恒温的被子里面，所以眼见为实的绒朵今天就是填在你被子里面的。所以消费者，你买被子关键的技术参数记住了哦， 表部60只全棉，我们做了一个轻磨毛的处理，里面不是鸭绒，是高含绒率的鹅绒，大颗的鹅绒出口的产品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被子质量肯定好。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们中国人礼仪之邦。不一定说哎呀所有的出口都比内销好，这句话咱不敢说，但是出口的质量一定不会差。
1: 是，
0: 这句话观众朋友都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今天咱们就是出口的被子，那价格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共同揭晓一下啊。首先给大家先预告一下，打个预防针，今天这个价格是很多观众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甚至很多人说啊，这个价格鸭绒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买鹅绒。没错，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出口的品牌圣格乐，就是妥妥用鸭绒买不到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高端的鹅绒被，而且是多季节可用的，马上就可以用起来 的。那今天呢，其实在揭晓价格之前，我们现场还把丁总也请过来了。
1: 对
0: 啊，他是奥利弗的负责人，更是圣格乐的负责人。
1: 丁总好，
2: 葛阳老师好，金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丁总来到现场就像一个定海神针，告诉大家定心丸是什么，这个价格绝对买不贵。
2: 对，
0: 因为大家先承诺一下，
2: 这个价格绝对放心。因为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旗下一个圣格乐的品牌，如果你是讲究品质而且你注重性价比的话，那今天这档节目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品牌是我们

0: 我们公司比奥利弗还要早专业做羽绒被，
1: 哦，
0: 而且它跟奥利弗的羽绒被是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套流水线，整个面料品控全部都是一致的一个流程，所以说它会比奥利弗更加有优势，因为我们在其他外面渠道是没有售的。今天这档节目首播，而且这个价格是独供给东方购物，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比今天更加优惠。
1: 偷偷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你在奥利弗不一定看得到，
0: 绝对看不到，
1: 可以做得到，它是绝对看不到的啊。所以观众朋友，你说哎呀我也想买好被子，但是我想花更少的价格，盛格乐关注一下了解一下，你不会失望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五尺床两米乘两米三的规格，500克的充绒量，
0: 是，
1: 然后全都是充的鹅绒啊，白鹅绒啊，
0: 对，
1: 价格市场价格已经3900了。然后我们的六尺床是2米2乘2米4，600克的充绒，市场价格是4900。
0: 对，
1: 六尺床比五尺床贵了1000块钱啊。
0: 是，
1: 东方购物劲爆的价格，3、2、1，准备好了吗？揭晓一下，三位数，首先三位数就已经让人很震惊了。
0: 是，
1: 而且三位数不是9998，不是898，从798开始，不
0: 是
1: 床。六尺床也只要898块钱，观众朋友你看看啊，对标市场价连个零头都不到，零头都不到，你买到的不是普通的，是高端的60只的。
0: 对，
1: 60只的贝壳已经够高端了，光一个60只的贝壳，
0: 对，
1: 去市场上都要400-500块钱。
0: 是，
1: 400-500块钱光裸贝壳，对不 对？成本价，成本啊，我
0: 是
1: 成本价。然后你再去算我们的白鹅绒，
0: 是
1: 90的白鹅绒。多吃价格，对不对？
0: 是，
1: 组合没有结束，很多观众朋友发现底下还有一块潜藏的福利。
0: 今天首次登录，对，
1: 来3、2、1，
0: 首次登录，对，我们会再送给大家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
1: 在这边啊，
0: 对，
1: 床品4件套，
0: 东方购物也是有4件套出售的，
1: 哦，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它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不是像那种轻飘飘的夏天的那种材质，它是非常厚重的垂直的，触感升温的这种材质，磨毛工艺的，
1: 是的，我们不就不说市场价600多700多了，你就说东方购物自己卖一套，最便宜200块钱要吧，观众朋友。
0: 是，
1: 今天把这200块钱一减，你买一床春秋的鹅绒被，白鹅绒被，
2: 是，没办法，
1: 你花价格500来块钱，
0: 嗯，
1: 500来块钱，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现在你500来块钱鸭绒被都不可能买得到，奥利弗不可能买得到，今天圣格勒限时限量，
0: 是，
1: 全新首发就在这一档啊，抓紧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1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也发现这两天要变天了，对吧？一天比一天凉快，一天比一天冷，马上秋天说来就来。秋天来临的时候，家里以前那些老旧的被子啊，真的可以换掉。我们说鹅绒被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它非常的吸湿排汗，蓬松饱满，而且不压身。
1: 对的，
0: 它像会呼吸的被子，会透气的被子，
1: 是
0: 天然材质，永远比什么化纤的、人工的来的要更好一些，对不对？而且你看大白鹅在水里游的时候，身上永远是不沾的，
1: 对的，
0: 不沾水的，所以它永远是吸湿排汗的，
1: 对的。
0: 并且好的鹅绒被可以陪伴你很多年，我们说好被子一辈子，
1: 耐用消费品
0: 啊，耐用消费品，真的，钱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所以真的买被子一定要擦亮双眼，因为市场上羽绒被这个东西它是填充在里边的，
1: 是
0: 有几个人真的买回家去会剪开来看看？不可能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要不就不买，买就买好的，买放心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这么多年，大家已经非常的会挑选被子了，买被子看两点，第一点被壳是什么，
1: 是
0: 40至60支的化纤的还是全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棉60支的被壳，
1: 没错，60支又是全棉，大家懂的人都知道它是很密实的，很细腻的，然后我们表布上还有轻磨毛的处理，所以你盖着被子，这样的被子它的贴肤性是很强的，有些人假如喜欢裸睡的话，那也完全就是你裸睡贴着你肌肤没问题，
0: 是的。
1: 假如你喜欢套被套，它和被套也是很服帖的，因为有一个磨毛的工艺嘛，
0: 哎，
1: 所以其实大家刚才耿瑶就说了，就是绒，对吧，羽绒被两大参数，
0: 绒
1: 我们以前市场上大家推荐的比较多的是鸭绒，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感觉鸭绒便宜一点，比较亲民的价格，鹅绒好东西，但是贵。
0: 是这样的，观众朋友，因为我之前做被子也做的很多，就是你如果你的预算是在三位数。

0: 数，
1: 嗯，
0: 那你只能买鸭绒。
1: 是呀，
0: 如果你说哎，我的预算高一点，我可以上千，嗯，比如1000来块钱，我买双好被子，嗯，你可以上鹅绒。
1: 对，
0: 今天是鹅绒白鹅绒60只的贝壳，
1: 嗯，
0: 我们的价格呢？3位数，
1: 对，
0: 798898，
1: 不敢相信吧？
0: 5尺床、6尺床，
1: 嗯，
0: 所以其实我挺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触羽绒被的，但我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很震惊，
1: 嗯，
0: 我说你卖这么便宜了吗？之前，而且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鹅绒的价格一直是这样的？
1: 是，
0: 尤其是就羽绒，不管是鹅绒还是鸭绒，它的价格一直是水涨船高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之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之前。捡漏的时候10来块钱还就是几百块钱还能买到，有可能还能买到鹅绒被，后来鹅绒被在东方购物3位数已经变成不可能了，
1: 肯定
0: 你只要买鹅绒被肯定是奔着4位数去的。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3位数，
1: 嗯，
0: 而且我还是说了不是998，
1: 嗯，
0: 不是898，我们是从798做的5尺床，
1: 是
0: 对吧，898做的6尺床，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重申一遍，正常春秋被，因为我们是500克、600克的嘛，
1: 嗯，
0: 对不对？正常春秋被只能买鸭绒了。
1: 是，
0: 今天我们是升级到白鹅绒。
1: 对，
0: 而且贝壳也不是给你最入门的化纤贝壳，不是，普通的40只的全面贝壳
1: 也不是，
0: 嗯，我们是更高端的高端贝壳
1: 60只，
0: 60只表布，而且做了磨毛工艺的这样一个全面贝壳，
1: 嗯，
0: 所以贝壳也很高端。那组合构成呢？不仅仅只有羽绒被，
1: 嗯，
0: 我们今天还有特别送了大家一套床品四件套，
1: 嗯，
0: 这个四件套啊，你看着平平无奇，摸上去还真挺舒服的，
1: 很舒服。因为刚才我们丁总向他介绍过了，它不是平时我们比较薄的轻飘飘的那个。面料
0: 啊，
1: 它是一个厚实的垂坠感很厉害的，它就是磨毛工艺，
0: 嗯，
1: 厚密，它特别适合春秋冬这样的季节。
0: 是的，
1: 所以消费者，你但凡走到市场上，这价格肯定放在那800-900块，没错，对吧？600块可能最起版是600块以上，
0: 嗯。
1: 东方购其实也有磨毛工艺的四件套售。嗯，我看过你们的活动价也要200朝上，所以消费者你算一算这个价格。
0: 所以其实我们就很保守的说，这是四件套啊，
1: 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以前买被子就送最多送个
1: 被套
0: ，我们今天送了4件套，这四件套我还是说退一万步讲，东方购最便宜，咱们搞活动200块钱一套要吧？
1: 没错，
0: 200块钱你减掉之后，500来块钱598，
1: 不敢相信吧？
0: 你买。羽绒被，而且买鹅绒被，而且不是夏被哦，
1: 嗯，
0: 是厚厚的春秋被，
1: 是
0: 可以用到11月份、12月份的春秋
1: 被，对，可以用到初冬这样的被子，
0: 对呀，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价格呢，6尺床只要898，
1: 对，
0: 所以如果哪怕你说算以6尺长来算的话，减掉200块钱，600来块钱，
1: 对，
0: 你买到厚厚的这么大的，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被子，看看我们的被子啊。高端的鹅绒被，
1: 嗯，
0: 厚厚的，大大的，
1: 嗯，
0: 关键圣格乐这个大品牌，我们说了，人家是比是奥利弗的年岁还要长，
1: 没错，
0: 专门做出口，
1: 30多年了，
0: 专门什么挪威呀、瑞典呀，
1: 嗯，
0: 盖的这个被都是这个品质的，
1: 没错，
0: 所以我还是一句话，你说，哎呀，出口的一定比内销的要好，这个话我不敢说，
1: 对，
0: 不确定，
1: 嗯，
0: 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国人去使用了，
1: 是，
0: 但是出口的品质，观众朋友，你相信中国礼仪之邦，出口的东西不会差，
1: 肯定，
0: 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1: 是
0: 不能跌份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口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嗯，
0: 圣格乐以前一直做出口的，
1: 嗯，
0: 现在我们把出口的好东西给我们全部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共享一下，嗯，
0: 品质有保证，但是价格，
1: 嗯，
0: 我们一直在强调价格，价格可能是奥利弗都做不到的，对不对？
1: 没错，其实消费者买东西你就冲几个点去的，
0: 嗯，
1: 首先它的性价比要高，
0: 嗯，
1: 品质要高，
0: 嗯，
1: 然后舒适度要高，
0: 嗯，
1: 对吧？这些都是你的首选，那然后你要首选，平时满足你一个，今天3个首选都满足你，所以消费者都懂。刚才耿爷已经向你介绍的很清楚了，
0: 嗯，
1: 其实奥利弗公司已经成立32年，32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圣格乐外贸产品，
0: 嗯，
1: 然后呢再向国内市场推的时候，我们国内市场上推的是奥利弗，
0: 嗯，
1: 所以消费者大家都听懂了，
0: 同源，
1: 对，同工同源，是一个工厂做的，所以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严苛的技术、我们的每一道。所以消费者你完全可以放心心的使用，
0: 嗯，
1: 可能还能还有点自豪的，可能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这种概念，出口产品还要满足一些欧盟的那种标准，对吧，
0: 嗯，
1: 反正总而言之这是好货，它质量是完全保证的，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哦，
0: 嗯。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啊，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刚刚还在聊什么中秋啊、十一啊，这个产品不会有的啊。今天售完即止，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随便敞开调都有的，
1: 没错。
0: 但是就包括奥利弗春秋被在东方购也是卖四位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跟奥利弗的亲兄弟同根同源的圣格勒，给到大家做到三位数，而且起板价格才从700来块钱，
1: 是呀，
0: 五指床700来块钱，六指床800来块钱，并且还不是裸卖，还送你一个四件套，
1: 对呀，
0: 床品四件套，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加一加，减一减，算一算的话，价格太划算，
1: 划算透顶了。其实关注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你可以往以前追溯，我们奥利弗以前在东方购物做春秋被这个价格出现，多数是亚绒被啊。今天克重它是接近初冬被的，所以克重够饱满，它然后是个大朵的鹅绒，是一个出口的产品，这圣格勒就是出口品牌，所以消费者奥利弗但凡在东方购物，我们在后台可以去浏览一下，消费者对我们的产品评价都是5颗星，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只是今天我们把外贸产品在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让普通消费者一起来共享一下，纯现的这个今天价格太低了，不敢相信。
0: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我还在想啊，真的，我们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买鹅绒被，而且买60只的贝壳，今天给您配个40只的贝壳，同样卖爆掉。
1: 哎，对呀。
0: 但今天是60只全棉贝壳，还给你做了膜包工艺，
1: 是。
0: 所以好马配好鞍，好的绒就要配好贝壳，
1: 是。
0: 贝壳绒今天是两个都非常的优秀，
1: 比较经济，都是好东西。
0: 对吧？但是价格呢？今天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个牌子变成奥利弗的话，对不起，你肯定拿不到这个价格。对于奥利弗这种价格是扰乱市场，对不对？但对于圣格勒来说，这个价格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来，丁总来到现场了，让丁总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再来聊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有多难得，好不好？
2: 好，因为今天圣格勒这个品牌其实大家很少看到，因为他做奥利弗，他做羽绒被的时间倒真的是比奥利弗要久，
0: 已经有
2: 32年了。
0: 32年，
2: 因为在我们公司呢，它是专门做羽绒被的一个外贸出口订单，对，像挪威跟瑞士这些订单。圣格勒每年的年出口量都要在200万条左右，非常非常大。如果说你说你担心这个被子的品质什么的，完全不用，因为它跟奥利弗的被子是同一个工厂、
1: 同
2: 一个车间，对，同一套流水线，而且它整个一个面料绒朵的把控跟奥利弗是一模一样的品控。所以说你要是讲究品质，但你又看重性价比，那今天这个被子你千万不用错过。
0: 是的，
2: 对。这个价格你在外面看不到，而且你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你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我们圣格勒是今天是首次把春秋被带给到大家。
0: 是的，
2: 这个价格力度从厂家的角度上来讲，这个节目其实我们都不用做，都不想做，到底了，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利润了，就是已经给大家来撒福利的。这个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一床都补不出来。
0: 是的，
2: 没有，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听清楚啊，今天我们是798买5尺，898买60尺，而且买到的都是白鹅绒被，并且买到的是60只的全棉贝壳，
2: 是。
0: 并且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加送给大家一个全棉的4件套，所以4件套送给大家，再加羽绒被，打包带回去才700多800多。我们还是那句话，4件套你就。东方购物来说最便宜，市场价格咱就不算了，最便宜200块钱你总归要的吧？
2: 是。
0: 你把4件套200块钱一减，这床被子才多少钱？500来块钱，6尺床也才600多块钱。
2: 价格不能算。
0: 500多600多，你是不是以为是买下北200克300克的充绒？
1: 是。
0: 买下北有可能的啊，说实话，500-600块钱你买条夏季羽绒被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今天不是下北，今天是什么？春秋被。而且是现在过一段时间天气一冷。秋风一起马上可以用起来，
2: 对，
0: 用到初冬没问题吧？
1: 没错，
2: 对。
0: 而且羽绒被啊，说实话，鹅绒它的保温性能、它的储热性能是比鸭绒来的更好的，
1: 肯定
0: 是。所以你看市场上买鹅绒服的价格是不是比买鸭绒服要贵？刚刚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在说，我前两天还是在反季买了一件羽绒服，鹅绒服1500，
1: 哇，
0: 买件鹅绒服现在都1500，买这么大一床鹅绒被才5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
1: 因为那羽绒服还可能它是时装，它过几年这个。这个样式不喜欢了，
2: 是。
1: 那鹅绒被它是个耐用消费品，
2: 对，
1: 你今天一次入手可以用几十年。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床品真的更要用好的，衣服你今天一件明天一件，
2: 对，
0: 床品你经常换吗？到了一个季节你是不是天天晚上都在盖这个被子？
2: 是。
0: 而且上海阴冷阴冷的，一定要用既能吸湿排汗、除热能力又好的鹅绒被，真的是不二之选。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鹅绒被啊，但是这个价格力度请大家把握住，因为刚刚丁总跟我说售罄就不补了，
2: 售罄就没有货了，因为不要说外面的渠道，即使东方购物后期再有任何的大活动，这个组合这个价格你都不可能看到的。
0: 是的，因为这个圣格勒本身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次就
2: 非常少
0: ，今天这个商品全新品首发，有可能接下来来不来，他们还有没有货，能不能拿到东方购物 跟大家见面都是一个未知数啊！来，各位观众朋友，六尺床全面火爆热销，抓紧时间先来抢现，几百块钱买大牌的鹅绒被，买到60只的全面保标啊！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节目时间才刚过半啊，六十床的备货已经提前告急了。嗯，今天要买六十床的顾客手速一定要 快，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六十床，你可以相当于是买了六百来块钱的被子，六百来块钱的被子是一个春秋被，是用到秋冬季节，嗯，甚至初冬都没有问题的，
1: 肯定。
0: 而且今天我们反复在跟大家强调，因为很多顾客一看到，哎呦，七百来块钱，那肯定是鸭绒被吧？嗯，今天不是鸭绒被哦，今天是鹅绒被，嗯，而且贝壳也给大家做的更高端，我们做到六十只的高质高密
1: 全棉，
0: 六十只的全棉贝壳，嗯，所以好马配好鞍这样的配置下，这双被子，比如说啊，我们实实在在说，如果换奥利弗的品牌，可能就是奔着千元去了。
1: 对了，
0: 但今天是圣格勒，圣格勒很多观众朋友不了解不熟悉，说啥牌子啊？这么跟大家讲吧，和奥利弗同根同源，嗯，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
1: 出口外
0: 同样的品控和工业，嗯，但是圣格勒是做出口的，
1: 是
0: 出口到挪威呀，瑞士、瑞典呀，这些欧美的发达国家，嗯，一会儿回来给大家看看出口报关单啊，嗯，就是他们一年出口量可以达到几百万条，
1: 是，
0: 所以就这么多年来，32年做被子，人家就主要做出口的，今天把出口分享给这个出口的品质，分享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们，
1: 对，
0: 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大家共享一下，
0: 这个，真的不差，
1: 是，嗯，所以我们每年出口有很多的量，那个集装箱是一卡车一卡车这样出去，嗯，这是赚外汇的。到了外国市场上，我们一般定价也在600-700美元，嗯，嗯，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嗯，其实在国内就是好几千块，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嗯，东方购物是大活动啊，我们穿今天这样的换季特活动，所以给消费者用一个我们奥利弗的出口产品，嗯，圣格勒品牌，嗯，圣格勒品牌在奥利弗从公司1995年成立，已经做了32年了。
0: 是的，
1: 其实消费者可以懂啊，同工同源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咱实实在在说，30多年前，如果大家去买被子的话，你会一定会非常喜欢买出口的品质。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我们可能会把更好的东西放到出口。
1: 对。
0: 但是现在时至今日啊，我们说来，我们内销自己的产品质量也不差，像奥利弗，在东方购物多少人喜欢，对不对？嗯，但是出口的品质也不会差。嗯，中国制造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的一个金字招牌了，
1: 是，
0: 所以大家不要一味的迷恋进口产品，我们自己中国造的一样好，羽绒被亦是如此。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同样的标准对标的奥利弗，对不起，这个价格一定拿不到，
1: 肯定。
0: 但是圣格勒我们可以让大家捡捡漏，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圣格勒的这个优秀的品质啊，鹅绒被出口到瑞典几万条，嗯，出口到芬兰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挪威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澳大利亚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丹麦，都是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用的，他们也是花着高价去买的，嗯，就是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被子，
1: 是，
0: 就是我们这床圣格勒，
1: 是，
0: 今天我们是把这么好的被子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被子啊，嗯，这个被子首先来看看花纹，好看吧？我就说
1: 很洋气，
0: 特别有老前锋，嗯，老前锋，就是它主要的色调是那种卡其，嗯，暖棕暖咖，嗯嗯，但是又配上了这种深邃神秘的蓝色，嗯，而且配上了这种佩斯利纹，既有欧式的典雅高贵，又有这种上档次的这种老钱的风格在当中，所以铺在家里是非常上档次的。
1: 是，
0: 还有就是这床被子啊，它真的不薄，厚厚的，挺有分量感的。春秋被啊，500克、600克的一个充绒量，嗯，正好到了秋天是可以一直用到初冬没问题的。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被子拿到手啊，观众朋友你也做这个动作，
1: 柔软静音，
0: 揉一揉，摸一摸它，这个磨毛的工艺啊，摸上去整个的被子就是暖暖的，
1: 是，
0: 所以磨毛的工艺你在外面套上贝壳去使用的时候，它和贝壳贴的是牢牢的，
1: 嗯，
0: 被子在里边不跑动，
1: 是，
0: 然后呢整个60只的高质高密完全不钻绒，你看怎么拍完全没有绒毛，
1: 没有，完全没有，
0: 不钻绒不跑绒，并且整个超静音，嗯，摸上去就超静音，
1: 是，
0: 你哪怕你翻身，你说我睡眠比较轻，翻身不用怕的啊，嗯，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里边的绒好，钱老师给大家看看绒，我们里边今天填充的全部都是这个90的白鹅绒，
1: 羽绒被，羽绒被，嗯，绒其实它是很技术的参数，很要紧的，消费者可能买羽绒被就冲着鸭绒啊，鹅绒啊，今天是高含率的鹅绒，大家可以看看鹅绒，我们绒朵它是那比较大颗的觅食的，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啊，大颗觅食，因为鹅体型大嘛，在它腹部采集绒朵，它也是个成年的大鹅，嗯，所以消费者，鸭子因为它体型小一点，它采集绒朵就小，嗯，然后呢鹅它还有特点就是它嘛，它是食草的，嗯，没有任何腥味，因为有个别人它的对气味特别敏感，它感觉鸭子可能食鱼虾 会有少许的腥味，这你完全可以放心，大颗大朵没有腥味。另外羽绒被，羽绒被它其实它有很多特点，近几年可能我们这些特点说了少了，因为消费者已经享受的很多了，大家就用过都知道。它首先羽绒被的轻盈，对吧，老年人小孩男人女人都适合盖，它没有任何负重感，轻。还有羽绒被呢，它有一个就是懒人被好打理，因为它透气吸湿，对吧，那不会有湿度，你也不用晒嘛，方便嘛。那说到透气吸湿，因为我们上海的天气它有个特点，湿度高，夏季是湿热，冬天是湿人。那现在这个天气其实大家感觉可能下一场雨就会感觉湿度高了，
0: 黏哒哒，
1: 对吧，那羽绒被它透气性好，不存在这个湿度被窝里湿气。然后我们每个人一晚上睡眠的时候要排出170cc 的汗液，假如你盖的被子它的面料不透气，以前的面料涂层的湿湿湿的不透气，那闷热。假如你被子里面的绒可能是在市场上良莠不齐，它可能刺的你也不知道，那可能这样的羽绒被它是冒牌的，也有点闷热，对吧。那我们不说那个棉胎了，也不说其他的化纤被了，大致从闷热重大家有体会过去啊。所以盖羽绒被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好打理，轻盈，保暖，适合任何人群。
0: 是的，但是羽绒被也分三六九等，我们说肯定是鸭不如鹅嘛，鸭绒被肯定是会便宜一点。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就是你在东方购物选羽绒被，首先你买到一定是真的，
1: 对，
0: 买到一定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的预算只有几百块钱的话，对不起，请你把目光主要投射在鸭绒被上的选择很多，包括奥利弗的呀，包括各种品牌你都可以去挑选。但如果你说哎我要买好的，买鹅绒的，那你的预算可能就要提到四位数了。
1: 是，
0: 今天是四位数吗，观众朋友？当然不是，
1: 今天就是鸭绒价格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秋冬的这个秋天的这个春秋被，而且价格居然只做到了三位数，而且是中三位数，798、898，并且中三位数完全不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裸卖，我们是有这个赠品送给大家的，我们再送了大家一个四件套，
1: 对，
0: 然后也是这样的大品牌有品质保证的四件套啊，床品的四件套给到大家，市场价格已经卖到700多800多了，咱也别算什么市场价格，你就说东方购物200块钱要不要？
1: 肯定，
0: 我们就最简单粗暴的200块钱一减掉，今天的价格多少钱啊？500来块钱，
1: 600来块钱，
0: 这个价格来，我们再请到丁总，让给大丁总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这个圣格乐的品牌丁总别的地方就看不到，对不对？
2: 对，大家放心买，因为圣格乐跟奥利弗是同根同源，而且它比奥利弗专业做羽绒被还要再早一年，是我们公司是专业做外贸出口订单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它跟奥利弗不管是面料也好还是绒朵的原料也好，整个一个品控工艺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性价比更高。
0: 是的，
2: 对，
0: 而且其实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跟丁总聊，我说光这个价格裸卖你这个档直播也可以做的，大家也会觉得可以的，对不对？你700来块钱、800来块钱买个鹅绒被，买个春秋鹅绒被很合理，很正常，在东方购物也是一个正常售价，包括在奥利弗，他们可能也是会这么定价的。
2: 对，
0: 我说你为啥还要再送一个床品四件套呀？
2: 今天呢不一样，因为我们圣格乐对也是把首次把多机被带给到大家，我们想把我们厂家不要利润，就让你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一个好的品质，你去体验一下这个被子你盖的有多舒服，而且这个克重你可以整整使用到三个季节，春夏秋初冬其实都可以。
0: 是的，
2: 超级实惠。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不骗你的，真的是
1: 没了，
2: 没有了，就是不可能补货的，因为你在其他渠道你是买不到，你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即使有这个组合绝对是不会这个价格了，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董事长特批的，就这一批货。
0: 是的，
2: 卖完即止。对，
0: 而且丁总刚刚跟我说就是这个直播这次你抢不到，或者你这次没买上，你下次在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是未知数，都不知道的，有没有这个直播了我们都不确定的，所以就是见一次少一次啊，观众朋友，马上中秋节十一小长假都要来了，
2: 对，
0: 天气逐渐要冷起来了，你不管是自己用的要送人的，我说实话送人什么乔迁新居的呀，结婚的呀，小夫妻呀，你送这个被子都是送到人家心坎上了，绝对妥妥的高端被，贝壳也好，绒也好，贝壳是60支的全棉，绒是白鹅绒给到大家，这个非常非常高品质的啊。
2: 是，
0: 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就像丁总说的，售完无补货的，售罄即止，就在本档，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我们东方购的顾客果然都是行家啊！现在很多顾客在过来问这个参数。首先呢，我们的规格2米乘以2米3，对不对？
1: 对。
0: 2米2乘以2米4，2米乘以2米3是5尺床，2米2乘以2米4是6尺床。
1: 对了。
0: 我们的充绒是让大家做到一年至少大概是3个季节。
1: 3个季节，对。
0: 春天、秋天、初冬都是可以使用这个被子的。
1: 是的。
0: 5尺床充绒是500克，6尺床充绒600克。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绒充的因为是鹅绒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充绒量用到个12月份左右没问题的，
1: 可以、啊。
0: 上海的家庭没问题的，尤其到了阴冷阴冷的时候，这个鹅绒被的优势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呀，这个贝壳用到的什么贝壳呀？贝壳听清楚了啊，60只高质高密的全棉。
1: 全
0: 全棉贝壳，而且整个外表做了磨毛的那个工业，所以和整个的被套贴合度会非常非常好。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说1000到10000，这绝对是好被子，
1: 是
0: 绝对是高端被子。
1: 对，
0: 但是今天捡漏，捡漏在什么地方？捡漏在这个品牌。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实在，说哎，盛哥乐啥牌子呀？不会是一个什么这个临时的贴牌的？我跟大家讲，盛哥乐这个牌子做羽绒被的历史比奥利弗都长，
1: 是
0: 32年。那之所以我们大家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是做出口的。
1: 对，
0: 挪威、瑞典、瑞士、芬兰。就是我知道大家可能也会有疑问，像我一样说，哎，这些地方不都是做很多很好羽绒被的这个国家吗？但你知道吗？我们中国的羽绒被不比他们差，
1: 羽绒出口大国。
0: 哎，我们绝对是羽绒出口大国来的。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些地方也在用我们中国制造的被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盛格乐就是妥妥的出口品质。
1: 对。
0: 以前就是一个外贸品牌。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是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少量拿到了盛格乐的这个被子的一些我们叫所谓的尾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尾单给到东方购物的这个客人们。我们6尺床备货只有最后的3组了啊，
1: 不够了。
0: 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所有出口的品质都比内销好，但是出口的品质一定不会差，
1: 肯定。
0: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事风格，对不对？给到别人的东西一定都是好的，
1: 肯定。
0: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中国的实力，中国制造的品质水平的。那我们这个被子亦是如此，绒朵啊，品质啊，它所有的流水线工厂和我们奥利弗是同根同源，
1: 同根同源，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啊，整个流水线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而且盛格乐它做羽绒被的时间要比奥利弗更加久，所以你讲究品质，但你注重性价比，那今天这个被子你绝对不要错过。
0: 这个性价比不用多说了吧，观众朋友，纯捡漏的。
1: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卖被子卖这么多了，700来块钱、800来块钱，能不能在东方购物买到被子？当然能。你要不，你如果要买春秋被的话，你就买鸭绒，很多品牌可以去挑选的。
1: 对，
0: 好，你说我要买鹅绒的，对不起，这个价格你只能买到夏被。那我们今天是什么？这个价格买到60只90的白鹅绒的被子，还是春秋被，
1: 不敢相信，
0: 性价比不敢相信，
1: 是
0: 有目共睹，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然后与此同时，裸卖就可以嘞，裸卖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裸卖啊，我们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送给大家一个全棉的4件套，
1: 磨毛工艺、对，
0: 哎，磨毛工艺的4件套、
1: 非常舒服，
0: 你马上就可以和我们被子一起搭起来用了，对不
2: 对？
0: 对，
2: 被套、床单、一对枕头都有了，
0: 对呀、啊，
2: 不用再烦心去买了、
0: 它不是只送一个被套，只送一个被套，今天这场直播也会爆掉的，
1: 是是，
0: 但今天我们是不计成本，
1: 嗯，
0: 就像刚刚这个丁总说的。中秋了，国庆了，我们也换季大回馈，给到大家就这么一次返场的力度啊！4件套送给您，东方购怎么买也买200块钱，也不总归要的。200块钱一减掉，今天被子多少钱？
1: 不敢相信啊！限时限量，不是一直有啊！不是说今天我大家纠结一下，考虑一下，我下次还可以买。
2: 我插一个啊！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在国外挪威那里，他是留学几年，他在那里买了一场羽绒被，他回来嘛不舍得嘛，羽绒被带回来，他说我在那里买了个盛格乐，是我们的国产货，怎么怎么用得很好。哎呀，我说盛格乐就是我们奥利的出口产品，所以盛格乐我们只做出口。在国内以前你没见过这个牌子，
1: 对，
2: 其实你到国外的星级酒店，你以后是。注意一下，
1: 我们是有
2: 看看那个被角里面，把被子拉开看，说不定就是我们的品牌。
0: 是的，因为你知道它的出口量有多大，真的这个是隔行如隔山。你了解之后，你才知道，盛格乐每年出口到国外几百万条，
1: 200万条以上，
0: 几百万条被子，所以这个出口量非常非常惊人，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就像刚刚钱老师说的，说不定你去北欧旅游的时候用到的被子，酒店里边盖到的被子，
1: 就是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很高的，
2: 我们很自豪的。
0: 场。
1: 对，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咱也不聊了，我们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了，备货非常的有限。如果大家喜欢感兴趣，六尺床抓紧时间抢起来，当然五尺床也可以抢。今天你不管是要买六尺床五尺床，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因为都是捡漏，价格五六尺床差了100克绒也只差了100块钱，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的角度，六尺床更是薅羊毛啊。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0: 更高。
1: 你就这样想，这个品质如果是换成奥利夫这个品牌的话，就是这个价格就是四位数起了，
0: 四位数起，
1: 你想都不用想。对，所以说你今天只要你电话打进来，如果是有六尺，你抢六尺；如果万一六尺没有了，你抢五尺也是超级划算。
2: 买被子其实买大不买小，大的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就是划算。然后你用的时候，大的包裹性也强。一般我们春秋冬的被子都是买大的，
0: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被子更得大，对吧？更得包裹性好。所以其实现在订六尺床的顾客非常的多，要六尺床的客人们啊，一会儿抢不到了，千万别怪我们，反正手快。有手慢无，就是拼手速的时候，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不补货的，02151999000。

0: 的，听见没，所有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八分钟，我们刚才还在感慨这个价格，我一直在纳闷，我说怎么做到的？哎，鹅绒被，观众朋友，不是夏被，不是薄款，是大大厚厚的春秋被来的。
1: 是呀、啊，
0: 贝壳不是化纤，是100%的全棉，而且是60只高质高密来的，
1: 软的。
2: 对，
0: 组合不是只有一床被子，还有一个4件套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来的。
3: 是，
0: 整个的出容量，很多顾客很聪明啊，说。你们光说大功说后充容量多少啊？300克、400克、500克起充，60床更是充到600克，
1: 多几倍哦，
2: 是，
0: 对吧？所以其实这样的被子在家里一年当中用的天数日子是最长的，
1: 是呀、
0: 啊。因为说实话，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上海的秋天真的说冷就冷，
1: 是，
0: 马上。用起来用到11月底12月份都没问题、
1: 啊、对呀、啊、
0: 尤其是阴冷阴冷的时候，你用鹅绒被的好处就是潮湿不怕，
1: 对，
0: 阴冷不怕，
1: 对、嗯、
0: 又能锁热，又能保温，又能很好的吸湿排汗、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一直开玩笑的说，我说我们东方购的客人啊，就跟那个豌豆公主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床品的要求特别高，
1: 是
0: 床品稍微差一点他就能感受得出来，
1: 是，
0: 然后他就要用高端的好的、嗯、这床被子一定可以满足高端人群的一个需求，
1: 肯定，
2: 对，
0: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也纳闷了，也好奇了，因为我们现在在线咨询的顾客很多啊，说什么是圣格勒呀，这个牌子没听说过，让丁总给大家介绍介绍，对不对？
3: 这个牌子绝对放心买，因为它就是奥利夫旗下专门做外贸出口的一个品牌、
0: 嗯、
3: 而且非常非常的专业，因为它比奥利夫做羽绒被的时间还要久，
0: 是
3: 已经有32年了、
0: 嗯、
3: 它所有的品控跟奥利夫的羽绒被是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出来的，
0: 是的，
3: 所以说大家放心买、
0: 就是、
3: 对，
0: 说白了这个话也只能我说啊，丁总和钱老师不能说、啊，说白了就比奥利夫便宜，
1: 是
0: 性价比高，不捡漏，
1: 嗯，
0: 品质有保证的基础上，价格还特别划算，
1: 是、
0: 啊、所以你会发现圣格勒在东方购物经常出现吗？当然不，我刚刚问了问他们，这么多年一共出现过3次，今天是第3次，而且是所有的什么夏被、嗯、春秋被、冬被加在一起，
1: 嗯，
0: 出现过3次，
1: 是
0: 今天是第3次出现，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圣格勒是什么，就有一场没一场，这场看到了你不买，下一次看不到了，没有了，
3: 因为备货只有这么多，因为这个性价比大家都已经看得懂了，就是这点备货，一旦售罄的话、嗯、真的是补不出来的、
0: 嗯、是的，但是现在导演告诉我说5、6尺的备货都只剩个位数了，尤其6尺床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啊，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了，你梳理一下什么品质，鹅绋被，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看到700来块钱就想说啊，一定是鸭绋被，我承认的，东方购一般买鸭绋被都得6、700块钱，对不对？今天我们是鹅绋被700多的价格、
1: 嗯、
0: 而且60只的贝壳，
1: 是
0: 700来块钱，咱买个40只的贝壳，光一个贝壳的成本300-400块钱来，观众朋友，对不对？今天60只的贝壳，
3: 对，
0: 60只的贝壳，你去什么奥利夫的门店啊？你看光一个贝壳多少钱？
3: 1300多，1400多，
0: 光一个贝壳
3: 60只，
0: 光
3: 对，你要达到这种品质，对。
0: 然后我们今天60只的贝壳，你用手摸一摸60只的贝壳，感受都不一样的，
3: 超级舒服，
0: 做了磨绒的工艺的，
3: 对，
0: 绝对的有保证，
1: 柔柔软软，很亲肤。
0: 用的时间年限都会更长，
1: 是、嗯，
0: 而且不只有这个被子，我们今天赠品还有一个床品4件套，
3: 磨毛，
0: 说实话，这个4件套拉掉这场直播节目照做不愁卖的，
3: 也足够了，
0: 因为这个价格也足够了，对不对？
3: 真的是。
0: 那今天我们4件套该送还是送，作为春秋这个中秋节呀、11小长假的一个赠礼，
1: 嗯，
0: 特别临时赠送给大家，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组合，丁总说
3: 限时限量，
0: 接下来大活动
3: 就是限时限量，
1: 没有，
3: 后面没有这种性价比，不可能会再有的，
0: 嗯、
3: 就是其他渠道也好，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像双11、双12，我们也不会出现。今天就这么多备货，定完为止了。对。
0: 但丁总刚我看到的说60床，马上还有最后的1-2套，反正就是不能加。
1: 预料之中不够。
3: 抢不到6尺，你抢5尺啊？5尺也超级划算，因为这个价格你外面渠道是买不到的。
1: 嗯，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看看啊，不管是买5尺还是买6尺，今天抢到才是王道。
3: 对，
0: 因为你只要抢到，你就薅到了这个羊毛，
3: 是啊，
0: 拿到了这个性价比。还是那句话。这两个人您再熟悉不过了，对不对？钱总、丁总、嗯、钱总和丁总就是奥利夫的形象代言人，但是如果奥利夫的话，你能有这个价格吗？
1: 精明的提出，不是抢不抢的问题，是抢几组。
3: 对，
0: 真的。哎，但是啊，说实话，它的品质和奥利夫真的就是同一个工厂，
1: 肯定
3: 一模一样
0: 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把心放肚子里，品质有保证，但价格纯捡漏。
3: 是，
0: 这个品牌就是难得一见，
1: 嗯、
0: 但这个品牌。它的历史比奥利夫还长，
3: 对，
0: 在北欧，在芬兰，在挪威，可能很多星级酒店当中用到的都是我们圣格勒的被子，
1: 对、
0: 啊、
1: 就是出口外贸。
0: 最后的3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售罄了，赶紧先来抢现货吧，02151999000。

0: 分一秒的在倒计时啊，赶紧抓紧时间。就像钱老师说的，很多顾客想明白了，买完5尺又回来买6尺，6尺不够了呀，
1: 是呀，
0: 没货了呀。
2: 对，今天这样的机会真的是捡漏是可遇不可求的。顺格的就是奥利夫旗下的做外贸的一个品牌，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没得说了。你现在假如打开电视机，肯定以为是做鸭绒被，做个夏天的薄被，
0: 对，
2: 其实它是个多季被，春秋初冬。它是个鹅绒被啊，消费者听明白。然后今天赠品也特别给力啊，4件套。
0: 4件套送给大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更不用怀疑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不是搞错了？没搞错，但就这一场纯捡漏。
2: 嗯，
0: 大家把握住机会，700来块钱买鹅绒被，买春秋被，买厚被，买正当季的，买到的还是有赠品的4件套的这样的组合构成。丁总也在现场，再给大家说说价格，我们这个价格太有底气了。
3: 对，
0: 我们和奥利夫同一品质，但是说实话就是便宜，就是划算。
3: 这个价格大家放心买，因为它的品质是跟奥利夫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出来的，但是这个价格以后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也不可能会再出现了。
0: 也就是说，东方购物20多年，圣格勒只来了几次？圣格勒32年的品牌，我们只来了3次。
3: 多机被今天第一次出现，
0: 第一次出现，
3: 对，
0: 可能也后面想看都看不到了，
3: 卖货就这么多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马上要前线新居的、要结婚的、要买新被子、家里老被子要换掉的，
3: 买起来，
0: 赶紧把握机会，送人自用都合适的啊！先把好被子囤起来，买起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2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源县以地境雾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比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陵古村，地无三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品野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

0: 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词。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墓园，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
1: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旭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旅游是国内游哈，跟曾老师一起来介绍，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刚才也看到了对于江西的婺源这边的介绍，而且其实不止这个地方好玩啊，
2: 是
1: 好多好多的景观。这样我们先从哪儿走到哪儿去，
2: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要说到整个江西省来讲的话，在我们中国啊，是一个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而且拥有很多的自然美景的这么一个省份。所以这一次我们所安排这条路线呢，可能有些地方您都过去曾经听说过，但是没能亲身前往。而且我们本次的行程呢，是将江西众多的一些最值得打卡、最网红、最值得去游览的地方串成了一整条线，让您一次过的将江西美景全都游览遍。那么这次的行程呢，我们首先从上海是搭乘高铁来到了江西的上饶。这个高铁时间呢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轻松抵达江西的上饶啊。来到上饶之后，那么第一站看哪儿呢？望仙谷。如果说您现在打开什么某音啊、某书啊，您去看看江西现在最网红的一个旅游景点哪儿呢，可能就是它，望仙谷。它以一个自然风光配合人文历史相结合的一个景点而闻名。这里大家所看到的镜头当中这些崖壁的建筑看到吗？是不是以前我们都听说过崖壁建筑在哪儿？在北方，在西北，是吧？但是在我们这个江西也有，而且这个村落是1000多年前就保留至今的这些崖壁建筑。当时的那些村民啊，为了躲避洪灾，将自己的房子修建了崖壁之上。时间久了之后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片壮观的崖壁建筑。那么到今天我们将它开整个包装好之后啊，形成了这么一派可以说在整个华东地区就难得一见的这个景观。同时走入整个这个景区之后，它是在一个峡谷之中啊，两边除了这些建筑，还有很多瀑布啊、流水啊、高山呢、汇聚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作。同时它的夜景现在我必须隆重推荐给大家。这在江西所有景点的夜景当中，我必须说它是头一份的存在。大家就看到这样的夜景。我们这一次也安排您去到景点当中，在景区里吃过晚饭之后，也让您留在当地去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非常美丽、非常漂亮的这一个望仙谷的夜景啊，值得一游。然后第二站之后呢，我们来到哪儿呢？三清山。这在我们中国的名山大川当中也是一座非常闻名的这一座山脉。游览三清山，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奇松、云海、怪石、飞瀑，这是它的四绝。那么这一次我们就要带您去游览这一个非常著名的，它是一个道教名山啊，而且它的山峰是非常的挺拔，与你见到的其他的山脉可能都不尽相同。那么有人说了，哎呦，山是挺漂亮啊，要不要爬山呢？很累，我爬不动
1: 了。累啊！
2: 放心，我们这次上山下山的索道都帮您安排上了，不费腿。我们这次所安排的酒店啊，就住在三清山脚下，哪个呢？希尔顿酒店。你要是出门经常旅游的话，一定听说过这个品牌啊，希尔顿。这个酒店步行到我们这个景区的大门那个索道口，步行15分钟。就到了，所以是不是很舒适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游览三清山，我们看像这一个个进南清园啊，包括西海岸啊、阳光海岸这些景区，都是当地非常出名的。所以这一次我们带您细细的游览这个中国著名的一座山脉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婺源，婺源看什么？在这个季节，我必须给大家推荐黄岭晒秋，这是在秋季必打卡，也是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冲着这个季节趋之若鹜，一定要在这儿来看的。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我们说婺源以前可能上海人的对它的感觉就是油菜花很出名，对不对？但其实现在的秋季的晒秋文化已经成了它这个另一个名片的符号。大家镜头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黄岭，它是在山谷当中呈扇形铺开的，依山而建的这么一片古村落。我们进入这个景区也是要搭乘索道，翻过一个山脉，您才能见到这整片隐藏在深山之中的山这个村落。大家看到这个晒秋的吗？就是这个一个个农作物用一个陶炉啊，当地的一些村民每到秋季把自家的农作物啊全都放在自家的晒台上，把

0: 要在太阳底下去晒一晒，这样方便储存。红的有辣椒，黄的有玉米，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都是农作物啊，就形成了这一个晒秋文化。那么到今天，它已经是整个婺源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1: 这其实是一景了，没想到形成了一景。
0: 哎，是，所以很多人就专门到这里。
1: 还蛮奇特。
0: 这个黄岭这个晒秋啊，现在已经是中国很多的摄影俱乐部一个指定的拍摄点儿。
1: 是。
0: 就在这个季节，到那里去拍摄一下照片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去到第三站，哪里呢？景德镇。
1: 说到江西，那景德镇必须要提到，
0: 一定要去，对不对？不管您是年纪的长者，还是家里有小孩儿，哎，景德镇您都要去看一看。为什么？要说中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些文化，瓷器一定是其中之一，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带您去景德镇，中国的瓷器的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哪儿？就是景德镇，
1: 是，
0: 对吧？这里出产的瓷器以前都是些官窑生产出来的，啊，它有什么薄如纸、白如玉、生如磬等等各种鲜明的特色。那么以前都是皇家才用得到的。那么这次我们将带您去到景德镇，去到它的一个古窑博览区，这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一个游览景点啊，五 A 级的游览景点，进入里面，你还能看到明清时期所保留下来的官窑，都是明清时期的官窑，时至今日依然能够烧好制瓷，到今天还能使用。所以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看，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啊陶瓷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留下来的一些传承的非遗传承的一些手工艺的一个制作方法啊，都可以现场去游览。
1: 好，
0: 再接下来来到了水墨上河。那么大家可能对婺源有一个听说过，叫最美乡村，这个最是陶醉的醉，最美乡村。哎，为什么？因为这个婺源啊，以前曾经属于安徽地界，那么所以它的建筑保留下来叫做白墙黑瓦，一种徽派古村落，是一个非常美的意境啊，整个村落是非常漂亮。那么这一次我们带您去当中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村落，就是水墨上河。人在画中走，就是这样的感觉。它整个景区进入就是一个千年灰村，水墨天成的感觉，仿佛一幅水墨山水画展现在你眼前。哎，这次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最后我们从婺源搭乘高铁返回上海，也是3个小时，轻松的五日游，而每天的景点让您目不暇接，都不带重复的。
1: 真的是啊，
0: 是吧？
1: 就你不是说你，我们经常会理解为是个景点，那么其实全看山，左一第一天山，第二天山，第三天山，第四天山，
0: 重复
1: 就没劲。但是我们不，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完全的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0: 看看我们的今天的价格的包含的内容。首先，我要给大家强烈推荐的是什么呢？这个团系。如果说您对婺源的晒秋有兴趣，别的季节您看不到，就是这个。
1: 我们也就只在10月份开，是不是？
0: 对，要看晒秋，最美的晒秋文化，那就是10月份。你到现场才能看到这个最美标志性的符号啊，就是它了。这次2个团期，每个团期多少
1: 人？随便
0: 选，30人，
1: 就30人，不算多。
0: 是的，好。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3580元，包含哪些内容啊？我们一直讲一价全含的品质纯玩团，上海到上饶，婺源到上海，高铁往返，这是我们包含的。住宿很重要，我们全程有4个晚上的住宿，分别各住2晚，只有2个酒店啊。第一个，婺源的瑞怡宝物度假酒店，这在当地的一个挂牌五星级的酒店，在这儿住2晚，挂牌五星级。第二个呢是三清山的希尔顿度假酒店，希尔顿大家都听说过，不用我来说它是什么标准啊，在这儿连住2晚，全程4个晚上，就分2个酒店住，您不用说天天搬家，每天的拎行李换，不用啊，各住2晚。行程内的全部景点的门票，以及景区内很重要，电瓶车、索道、游船、可代步的交通工具，今天不用你到现场另外花钱，全都包含在今天的费用当中。
1: 多体贴咱老年团。
0: 对，酒店含早，全部的9次正餐，餐餐全含，没有说哪顿饭要让您自费，而且我们给您安排的特色餐晒秋宴，这是在黄岭的一大特色。我们在这个应景的季节就要去吃这顿晒秋宴。徽菜宴，我刚才说了，以前是徽州地区嘛，所以保留了很多徽菜的特色菜肴，这次也给您安排上徽菜宴啊。空调、旅游车、当地的导游全都帮您安排好，我们给您做到叫一价全含。
1: 好，那么预付款就是100块喽，
0: 100元。
1: 老规矩，
0: 是的，
1: 老规矩。如果大家自己的亲朋好友，你本来说3000多块钱，我们在第二段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3000多块钱花的值是不值。
0: 哎，
1: 我随便举2个例子啊，我都别的我不说，吃啊什么的咱都不说，一般国内游不包含吃的，几乎所有旅店他一提到国内游或者亚洲游，一般都不给你含吃的。我们就单算路费，来回的火车，再加上住宿，你就远超这个价，我就说远超这个价，你就记住。 就这五天你的住宿再加上来回路费，简简单单值这，我不管你景区的门票，你就说我们今天的索道电瓶车，这我都不归你加进去，我只说路费和住，就已经超这价了。嗯，所以你就今天安安心心定去，几个人你就定几个几百块，真的要不去的话
0: 没问题，可退可换，一分损失不会有，
1: 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望仙谷景区，这是一个国家四 A 级的风景区啊！而且来到这儿之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在这个景区当中，大大小小的景点有十几处之多。现在一路走过来，我真的感慨一下，实在是太美了。并且这个望仙谷啊，它其实是依山而建、临崖而立的，所以整个的景观看上去会非常的震撼。并且这个景区内大大小小的瀑布有十几处之多啊！当这个瀑布水倾泻而流下来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尤其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凉爽。然后这个景区内体验项目特别多，你比如说像漂流，然后有古街，还有小吃街，还有民宿等等的。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打卡望仙谷的夜景，据说也是一绝呀。而且望仙谷这个名字呀，也是根据中国很多的神话故事演变而来的，所以通过导游的讲解，你会觉得乐趣无穷，更加有意义了。说起望仙谷的历史呀，其实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人居住在此了，而且这里的居民呀，为了躲避洪灾，特意把自己的房子是依山而建，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看上去就是非常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而且呢，接下来耿瑶要在这里呢挑战的就是望仙谷的一个玻璃栈道，离地啊大概有近百米的一个高度，向下望去啊非常的惊心刺激，并且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感受到望仙谷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好。葛瑶身后呢就是群山环抱，在我的身旁就是飞流直下，气势磅礴，仔细聆听，这就是大自然的交响乐。在望仙谷景区里边呀，这个免费的演艺节目也是非常丰富的。刚刚耿瑶就看了一场这个汉婚表演啊，如果喜欢古香古色一点的话，我们还有评书等等的，还会有现代的乐队，晚上还会有精彩的篝火晚会在等待大家，一定要来体验体验。在一下午的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望仙谷景区就餐，就餐结束之后呢，就迎来了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夜景了。那其实望仙谷的夜景啊，远近闻名，吸引着很多摄影爱好者来打卡。然后当我看到之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因为真的太美太震撼了，整个的景区啊灯火通明，而且层次感非常强。沿路走过来呀，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小姑娘穿着这种民族服装呀，穿着汉服啊在拍照片，所以如果你也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来到婺源之旅啊，最重磅的景点之一一定是黄岭了。那刚来到黄岭之后，我们坐了5分钟左右的缆车就可以到达一个核心的景区了。说到黄岭啊，历史非常的悠久，距今已经有580年的历史了。再加上很久以前啊，它是属于古徽州的地界，所以来到黄岭之后，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这种徽派建筑，有大户人家，也有普通的农间小院，所以啊，也是徽派建筑的一个大融合了。并且其实黄岭有着非常多的美誉，比如说像这个悬崖上的古村落呀，包括还有人称它为南方的布达拉宫，所以我们赶快进黄岭内部感受一下吧。在黄岭这边啊，还有一个长度近300米的玻璃桥，而且它的离地高度有近100米啊，所以啊，整个两边的风景可以说是一览无余，不光可以看到山底下的这个梯田，甚至连山中村也看得清清楚楚，并且、看到这么多山山水水，感觉自己的心情都变得高远辽阔了。来到黄岭之后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晒秋了。晒秋是因为这边是临崖而立，所以地无一片平，当地的农户啊就会把自己每个季节收获的庄稼粮食晒在自家的阳台上，晒在自家的院子里，所以呢五颜六色的农作物加上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形成了一幅别开生面的风景画，仿佛啊是个油画一般，特别特别的美，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治愈心灵的。那刚刚我们也在这个黄岭走了一走啊，发现这个黄岭当中的趣味性和特色还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他们的三雕工艺，石雕、木雕、砖雕也是他们的一大亮点啊，雕刻非常的美轮美奂。而且古 古村落里边非常的好逛，有很多的集市，然后也有很多的江西传统的手工民俗小吃，品尝一下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哪怕逛累了稍微休息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我们揣着好心情去逛一逛，玩一玩。
1: 对，
0: 你看看，而且关键离上海也不是特别特别远，大家也不会很辛苦。
1: 是，
0: 我们来看看啊，都能玩些哪些项目。
1: 哎，首先啊，来看看三清山。这个山脉呢，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山大川当中，亦不输给任何，比如说中国的什么几大名山啊。这个是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同时是中国五 A 级景区的所在。三清山，它是一个道教名山。去到山顶，你能看到那个玉虚宫，哎，它很多的一些啊道教当中的一些那个道观呐、全都在山顶之上。那么我们去到这座山脉当中，你看到它被称为中国的最美的五大峰林之一。看哪些呢？比如说这个南清园，哎，你看这个叫什么？叫巨蟒出山。哎，然后呢，这里看西海岸、阳光海岸，什么意思？有海吗？没有，江西没有海。看的是什么海？云海。哎，三清山的云海是它的一绝。这个季节，秋季，当您去到山顶，因为我们就住在山脚下嘛，
0: 是
1: 早上一早上山之后，缆车一上来你就看到这种经常就是。概率很大啊，就能看到这种翻云涌动的这种云海
0: 就
1: 展现在那眼前，
0: 应该就是天宫了吧？
1: 对啊，是不是很漂亮？
0: 就是徐静清的写的，
1: 真值得一去啊！包括这个望仙谷，虽然它是四 A 级景区，但是眼下
0: 是
1: 可能是江西最网红的一个景点啊！所有的一些地方，我们以前都看武侠片，看那个武打书，
0: 是
1: 什么叫仙侠世界？哎，这就是一个仙侠世界的现实还原版。哎，你走到里面，白鹤崖。挂在眼前的一些崖壁建筑，三叠水瀑布，它这个瀑布很有意思啊，它不是那种飞流直下，它是沿着山体下来的，而且我们步行那个步道就在这儿，哎，进入景区的步道，所以你每个人经过的时候都会有感觉到那个倾泻而下的，沿着山体倾泻而下的那个瀑布，气势恢宏，也是非常有趣啊。包括这个揽月桥，我们刚才是不是说在望仙谷的夜景非常漂亮？哎，你晚上要拍照，哪儿是最佳取景点？就这个桥上。哎，你到晚上去，你就发现桥上站满了人啊，换着各种汉服古装的那些小姑娘，就站在这上面拍出来每一张照片都能刷爆你的朋友圈。包括这个大峡谷，这叫仙侠世界。然后看婺源黄岭，五 A 级的景区。这里出名就是它这个隐藏在深山当中的一座村落。刚才说了，在这个地方呢，它地无三尺平，所以当地的农民啊，收获了些农作物，它没有地方能铺平可以晒，怎么办呢？拿个陶炉，哎，放在自家的晒台上去晒，形成了这一个非常著名的晒秋美景。所以这次我们正好踩着这个季节这个点儿啊，带你去看这个美景。水墨上河，刚才说最美乡村的所在地，徽派建筑，水墨天成。就在这个季节我们带您去看啊，包括还有一个石门村，也是它现在非常著名的一座村落。然后景德镇，这个强烈带您，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您得去看一看中国的文化。瓷器文化可以说代表中国，我们中国的英语叫 China， 其实它的词义就是瓷器啊，它的中文译过来就是瓷器，所以它在很早古代的时候就已经作为一个出口，一个是可以说是让海外人所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商品。所以这次古窑民俗博览区看了吗？也是五 A 级的景区，中国唯一的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景区。到里面你就看到很多的一些古代的官窑所在啊，包括这些三宝陶艺村、陶溪村的文化创意园，你都可以去看。如果说各位叔叔你喜欢泡茶的话，我们这个团是纯玩无购物啊，但是如果说你喜欢泡茶，想要买点物美价廉的瓷器，哎，刚才那两站你就可以去看一看，琳琅满目。
0: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我们今天不是五天嘛，
1: 是
0: 四晚嘛。如果大概找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团的话，市面上是
1: 跟我们的差不多团期啊，看3200多块，哎，好像比我们便宜一点，
0: 是
1: 不是？我们3980，来看看底下的内容很重要啊。常规的商务型酒店，我们住哪儿？我们住的是三清山的希尔顿。宝物度假酒店在婺源呢，是挂牌五星级哦，能一样吗？对不对？然后你看到餐食，只含早餐，看到吗？酒肆正餐一顿不含，都要你另外付费。
0: 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吗？
1: 对不对？
0: 一般国内游都不含。
1: 对，
0: 你吃吧，你这个我们还你往少了算了。如果你再吃点些有的没的的，或者人家再忽悠忽悠你，花一些冤枉钱的话，
1: 导游
0: 就不值了。
1: 哎，徽菜宴你想吃吧？给你推荐。晒秋宴想不想吃？另外花钱，对不对？然后再看景点。它这些景点呢，去好像都去啊。你看三清山的往返索道，它是自理的；雾黄岭的那个往返索道要自理的。你看看这两个就多少，200多块就没了。
0: 两百多，你再加上那个1000块钱没了，
1: 门票是不是？
0: 1000没了，哎，1000要准备好啊。
1: 看看我们给今天安排的酒店，这个我也不要说酒店的门市价，那个不算，是不是？就我能查到，你也能查到的价格，打开手机都能看到。三清山的希尔顿度假酒店在我们去的这个季节多少钱呢？700多块一晚。700多块一晚，我们在这儿住两晚啊。然后瑞怡的 那个婺源的宝物度假酒店挂牌五星啊，挂牌五星，在这儿也连住两晚，500多块。往返的高铁加四晚酒店加起来多少？已经3000多块了。嗯，这只是火车加住宿，
0: 是啊，
1: 其他什么都不含。嗯，但是今天我们做的一价全含，就是说你不带着钱包，你就跟我们走，什么都不用操心。看看我们今天含的价格，3580元，往返高铁。四晚酒店都是高端的品质酒店，嗯，全部景点门票以及景区内所有的交通工具不用另外花钱，全都包含，所有的正餐餐餐全含，以及特色餐的安排，当地的空调旅游车，当地的导游的讲解服务，以及个人的旅游意外险，所有5天内您可能想到想不到的费用今天已经全都帮您安排完毕。
0: 就是咱这钱呢，观众朋友们，一定是公开透明的，
1: 是
0: 我们花在刀刃上，
1: 对，
0: 不该花的一分都不花。但是作为人家本身有这样的本事和能力，能把价格做得这么低，且让大家玩得尽兴，没有额外的费用，该包含都包含，不让您累着，
1: 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冲，反正就是100元的预付款。我们是2个日期，10月18和10月21，
1: 是的，
0: 您随便选一个，我们都是30个人
1: 30人一团，
0: 3个人一个团以内的，温度是13度
1: 到
0: 24度，
1: 是不是最舒服的时候？嗯，为什么最美晒秋季？它不光是有美景，而且温度适宜，再配上我们的特色美食，让您不虚此行。嗯，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You gotta show me you're what's
2: in your heart。那在这次婺源之旅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顿特色餐徽州宴啊，现在已经在我的面前呈现出来了。首先啊，我要感慨一下，这套餐当中真的有很多菜我们是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面前的这道红鲤鱼看到了吗？这个是非常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一道菜啊，在当地这里的红鲤鱼啊，长得是头小尾短肚大，形似一个荷包的形状，寓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道菜啊也叫这个荷包红鲤鱼。还有这个笋呀，用到的都是当地新鲜的春笋，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甜。以及我面前的这道叫做农家乐，其实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是用南瓜，然后包括还有茄子等等的一些时令蔬菜搅在一起做的，我之前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底下还有米饭拌在一起啊，非常非常的下饭。还有一个特色菜是这个子糕，这个子糕之前我也是没有吃到过的，它是把鸡蛋然后还有猪肉啊、混上糯米蒸出来的，非常的有当地特色啊。所以这桌菜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吃过正宗的徽派菜的话，吃上这一桌基本上徽派菜的精髓都被大家体验到了。
3: 这次我们婺源品质之旅啊，给大家选择的这家酒店也非常的给力，因为婺源当地啊只有一家挂牌五星级酒店，那我们这次给您挑选的就是这家酒店。这家酒店它的配套设施也非常的丰富的啊，不管是健身房、游泳池、台球室、乒乓球室都是一应俱全的，而且酒店它装修是那种啊富丽堂皇，融入了一些新中式的风格，看上去就非常的奢华。酒店的房间呢，我们也给您感受了一下，房间非常的明亮宽敞。更为给力的是，这次的行程我们是4晚连住在这家挂牌五星酒店，所以您的体验一定会更棒的。
0: 我们刚才看到了啊，就是非常好的两家酒店，刚才我们曾老师给我们讲过了啊，一家是我们的
1: 三清山
0: 希尔顿，希尔顿呢、哎、
1: 对呀、啊、
0: 希尔顿住几晚？
1: 住两晚，我们就住在山脚下。嗯，这样的方便好处是什么啊？我们首先从酒店出来以后，步行15分钟就抵达了三清山的索道入口了。哎，一天玩好山上走玩了以后，是不是肯定会有点累嘛？步行15分钟回到了您的房间，您又可以好好的休息。这是我们给您做的贴心的安排，连住2晚的希尔顿酒店。另外2晚住在哪儿呢？要住在婺源。婺源时至今日，它的挂牌五星级酒店这个屈指可数啊，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家宝物大酒店，这是挂牌五星级，它的本身这个建筑也是融合了一种徽派建筑。

0: 很丰盛的
1: 当地，对，
0: 很丰盛，
1: 不光是丰盛，而且我要告诉您啊，
0: 很有特色，
1: 它这个很多的一些菜品啊，您在当地去吃，我就这么说吧，同样的一个青菜啊，你跟上海吃的味儿不一样哦。哎，这个是原生态纯绿色的，哎，这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0: 可以的。
1: 而且我要说，在这个季节十月份，像这个还会，
0: 这个是吃的是什么？
1: 徽菜叶，
0: 徽菜叶。你刚才特别介绍那一道。
1: 婺源因为以前属于古徽州地区，所以当地的一个烹饪保留了徽菜的一些特色。嗯，所以这一道徽菜宴是当地逢年过节家人必备的这么一首菜肴。嗯，所以我们这次也将它带上来，给到您去品尝一下。啊，很多的一些菜肴，包括刚才那个鲤鱼啊，包括那个饭，我忘了那个叫什么饭的，但是，哎，这个味道真的是很不错。
0: 回去自己观众朋友，我自己发现
1: 去看一看。
0: 对，我们就当卖个关子来，自己到时候告诉我们。哎，
1: 这个说老实话啊，3000多块钱，现在这个季节，到了十月份，十月下旬，你说我还出国游吗？可能你要去欧洲的话，有点冷了，对不对？而且几万块钱，你也可能还要去想一想。但是今天我给你的3580元去江西婺源上饶景德镇，好好的玩上五天，高配置、高的品质，然后让您好好的领略一下江西的美景，这个价格真的值，平均到一天700多块，嗯，对不对？700多块，你说现在上海周边，你要到苏州、杭州，你去订一个好点的酒店，这一晚上得花多少钱？
0: 你看这景，
1: 对，你看得到现在这样的风景吗？
0: 看去啊，
1: 对不对？
0: 这么咱是自己国家能看见吗？
1: 是，
0: 所以由这种文化的共通性，这种感受，拍拍照，拍拍美景，像生活在仙境当中的样子，
1: 是不是像武打片的仙侠世界？
0: 我是没见，我是没去过一次，一次都没去过。我江西去过，但不是去的这儿，
1: 比如说去南昌啊之类的，是不是？
0: 哎，那只是去了一个特别红色的地。
1: 对，
0: 但是你说往里面深入进去，像在山坳里的，
1: 对，
0: 就是那种隐藏在那种绝世秘境的那种感觉。
1: 哎，是的，
0: 稍微山坳一过一打眼呀，你看这么美，它藏在山里面，
1: 就在一个山谷里
0: 边，想象不到。
1: 对，所以现在你说很多人，我们要玩点跟人家不一样的，
0: 对
1: 不对？要去看一些人家可能没见过的。那么这次这个行程就满足你所有对江西的一些好奇，我们将当地最知名的美景全都带到给您。
0: 好，说到这儿了啊，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说到，哎，除了我们就刚才说的有这个
1: 晒秋，
0: 然后包括刚才说的看的那个有像瀑布一样的一个地方，
1: 望仙谷，
0: 刚才说那个景德镇的瓷器肯定也要去的、啊，
1: 是的，
0: 就是你看啊，刚才曾老师一直在说跟我们讲，你总会觉得曾老师讲一个感兴趣，而不是讲一个山。又一个山，我说实在话，江西山蛮多的，但没必要。
1: 对，
0: 我们每一个安排的都是最最有特色的。
1: 是的，
0: 有山让您不累，有这个叫什么来着？缆车，
1: 对，
0: 让您往上上。
1: 是的，
0: 有景点您不怕，有电瓶车。如果有江有水的话，您不怕我们
1: 有游船？
0: 对，所有都不让您累着，您就安安心心的带着您的好的身体，咱就去玩就成了。
1: 是的。
0: 那么回过头来说一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啊，我是觉得所有的表面上看起来已经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东西，就基本上都是坑。比如说啊，你看咱自己，你花了个火车票，哎，我们今天不是坐飞机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我们离江西非常近，坐高铁就足以，坐飞机您要机场等个2个小时、3个小时提前到，你坐个飞机坐1个来个小时到那儿了，到了以后又下机场，一天没了。我跟大家真的笃定一天肯定没，
1: 是，
0: 但是我们直接高铁很快嗖的一下就到了
1: 3小时，
0: 然后你马上应该可以就玩上了吧，
1: 直接进入景区，高铁下来
0: 是不是当天就玩了，
1: 半个小时进入景区，
0: 多好啊！观众朋友们，需要您浪费时间，需要你在机场再等2小时再走吗？再堵在车上，再堵在路上，完全没必要。所以我们今天安安定定的从坐这个高铁，很多人也害怕坐飞机了，太高了，觉得脚不沾地儿。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高铁，很快就到完之后，挨个地儿玩。所以你连火车票来林林总总大概
1: 500多块，570块。
0: 来回嘛，那你要是单算住呢？
1: 那个住厉害了。你想，我们今天给他安排的婺源的宝物大酒店，当地的唯二，就两个，其中之一个挂牌五星酒店，是不是？这在当地已经是到顶的级别。然后到了三清山，给您安排哪儿？希尔顿度假酒店，希尔顿的牌子，对吧？谁都听说过嘛，
0: 是，
1: 对不对？这在三清山地区，到顶了。
0: 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几乎毛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吧？
1: 对呀、
0: 我们这里面还含餐呢。
1: 对呀、
0: 还含玩的门票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缆车的乘坐交通工具的费用啊，
1: 还有当地的旅游大巴，还有导游，哎，都全都要包含。
0: 如果这些都包含的话，你就说酒店的差别，我们这个酒店和它的普通的商务酒店，
1: 那差太远。
0: 这个大概差价是多少？您给我能够说说吗？
1: 如果普通酒店，我算它200，
0: 一个人
1: 200，
0: 一个200算多了。
2: 一间房啊。
0: 哦，一间房，
2: 常规

0: 在让我进去店，就那个价格了。我们今天的都是700到800左右的价格，
1: 那就差500啊。
0: 对，
1: 那你5天呢？
0: 5个晚上，对，4个晚上，对不对？
1: 4万4-5万2千，
0: 2千块。
1: 2千再看，这是那个门票和吃，
0: 这点门票多少钱？这点门票715元，
1: 近3000，3000加2000。
0: 光门票700多块钱，各位。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门票我刨了，我说哎，到了现场，各位
1: 自己买
0: 啊。哎，可以啊，外面有些低价团就这样嘛。
1: 是的，
0: 现场自己买嘛，
1: 你不买你别进，
0: 自己买。
1: 对，你不买你别坐。
0: 我今天700块去掉，今天也就2000多块。
1: 是是是。
0: 但是旅游你得看细节，
1: 是
0: 不能光看个名称。
1: 嗯。
0: 啊，名称看着目的地都差不多嘛，但里头到了细节，怎么住，怎么吃，到了景区是怎么玩的，
1: 嗯，
0: 车是用的什么车，往返是高铁吗，还是普通的慢车，那种绿皮车。慢车我跟你说多久呢？8个小时。慢车8个小时，现在还有。啊，但是我们不给大家安排这个，我们现在中国那么好的高铁，
1: 就是
0: 3个小时，哎，聊个天吃个零食就到了，
1: 对，
0: 这叫舒适体验。
1: 所以您看，如果不是曾老师在这边给大家讲，我们很多坑自己不知道，就跳进去。
0: 是旅游就是这
1: 样。那你说有的咱中国人就是去都去了，我硬着头皮也得花吧，
0: 啊、
1: 要不然过来一肚子气
0: 啊，对呀、啊，
1: 又花着又一肚子气，
0: 是的，
1: 玩的还玩不好、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开开心心的过去玩，什么咱都不用操心，
0: 是
1: 一价全含。除非您自己特别想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0: 嗯、
1: 或者有一些小喝的小吃的，想自己快活快活嘴儿，买点好玩的纪念品，
0: 啊、
1: 那随便您、
0: 啊，
1: 我们不阻止、啊，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强制消费，
0: 绝对没有，
1: 开开心心的去玩就好了。
0: 是
1: 100元的预付款，最后的14分钟，我们的名额有一些要紧张了啊！
0: 哎、
1: 大家可以，比如说我约上个3-5好友，一般来讲订双不订单，一般我们的房间是双人的嘛，
0: 双人的嘛，
1: 所以你如果非得订个基数出来，3个人的、5个人的，就感觉有点尴尬。你说我可能此时此刻就能想到3个或者5个，没关系。我们会帮您解决，
0: 是
1: 您先往双了定，您要是5个人、嗯、您先定到6个，您自己看看，反正10月中旬的嘛、
0: 嗯、是
1: 你万一又出现一个好朋友去，
0: 对，
1: 要没有这个万一，你去掉那一张，
0: 去掉那一张也没问题，我们再来帮您想办法安排另外一位，
1: 对，
0: 哎，给你拼个房也就去了嘛、哎、对吧，
1: 对，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再加一个人，那就没有，没
0: 有，只有30个人一团啊，今天总共60席，
1: 嗯，
0: 抓紧时间，
1: 02151119900。
2: 婺源县以地境物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比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陵古村，地无3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品野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 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婺源，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
3: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快速给大家过一下我们这个路线啊。
0: 好，
3: 我们是高铁啊，
0: 是的，
3: 不是飞机。高铁在安安稳稳的，很快速，几个小时就到了，几个小时，
0: 三个小时，
3: 三个小时，
0: 哎，就
3: 到了之后是马上就可以玩了，对吧？
0: 半个小时就到了景区，
3: 你看看
0: 来到了望仙谷
3: 啊。
0: 你说进入望仙谷看什么？
3: 看什么？
0: 我们以前看仙侠世界，
3: 嗯，
0: 到底什么样？以前在武打片里面看，哎，现实版的今天带到给您了。整个望仙谷，你光看那片崖壁建筑，已经留存了1000多年，东汉时期就保留现到现在的。就已经让你非常惊叹。走到里面看那个九牛大峡谷，看到那个沿着崖壁是飞流直下的那个瀑布，整个景观可以说真的是非常壮观。特别是到了它的晚上入夜之后，我们在这个景区吃晚饭啊，吃完晚饭华灯齐上以后，您才会领略到夜晚的仙侠世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在这里你可以留下很多终生难忘的照片。哎，这次让你好好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去到了三清山。哎，这个被称为中国最美五大峰林之一的道教名山，这次我们不用担心，不用让您用双腿爬上去啊，我们往返上下山的索道全都已经帮您安排好了。然后去到山上，您才会看到这种奇松怪石、云海飞瀑这种各种各样的自然美景一一展现在你的眼前，这是我们带到的三清山。接下来黄陵，在这个季节我一定要隆重推荐的晒秋美景就在黄陵，而就是在10月份金秋时节，你会看到当地的一些农村的一个农民啊，将自己的农作物全都晒在自家的晒台之上，高空看起来就好像一张调色盘一样的美景。这次我们带您卡着点儿去看一看这个黄陵的晒秋美景啊。接下来呢，到了景德镇，这个我一直说代表中国文化，有的中国瓷都的美誉。带您去看中国唯一的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5A级的景区，那就是一个古窑博览区。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很多明清时代保留下来的一些官窑，时至今日依然能够使用，而当中很多的一些工匠啊，依然保持着非遗传承的一种烧窑制瓷的方法。到现场你就可以一一的领略到我们中国瓷器文化的博大精深。再来水墨上河，婺源有的最美乡村的美誉，乡村美在哪儿？就是它水墨上河，它有千年灰村水墨天成这么一个美誉。走进这个景区就好像走入了一个水墨的山水画的感觉，非常有意境的美景。最后我们从婺源搭乘高铁返回上海。
3: 来啊，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价格啊，3580，记住它，两个日期，一个18号，一个21号。那您就会问了，3580块钱在市面上算贵还是便宜啊？您先注意啊，这个是3245。我们之前没有给大家把价格加上，刚才我跟曾老师已经聊过了，说这个价格呢它有没有含住啊？含住了啊。但住的是什么品质的？大概一间房200。我们是5星。
0: 对，
3: 我们一间房大概700，它差5。也就是4天45,000，也就换句话讲，你的3245要加上2000块钱，也就是5245。记住啊，
0: 是今天我们的标准。
3: 然后它还不含吃，
0: 是
3: 正餐全不含，我们就按最少最少往下压价算，450块钱你也要要的。你的5245再加上这个，那就是达到了5000块，6000块了吧？
0: 是啊，
3: 6000块钱还没包这个呢，没包这个呢。
0: 两个索道，两个主要景区的索道，你说全靠腿爬吗？肯定不现实，必须要含。到现场，你就算现我没有给你包，你到现场肯定也得花钱。
3: 你大概是有6300了吧？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是多少钱？观众还记得吗？
0: 3580。
3: 6300和3580，您自己算，6300减去3500，接近于省了3000块吧？接近于啊，小省了个毛3000块钱呢，应该大概省了2500-2600块钱呢。我为什么不省2500？你非得跑到那个到处都是坑的地方去订呢？
0: 是
3: 我东方购物是一价全含，该玩的、该吃的、该住的都给您告诉的清清楚楚，都给您来高档的走。
0: 对，
3: 我们玩嘛，玩的一个心情，玩的是个好开心。我们不是过去受罪的，
0: 对，
3: 我不是过去我走上去，我又要什么这个买票那个花钱，我这个又不含那个又不含，我一掏钱这个要进去入门券，门券里面再有个小门券，你何必呢？
0: 是
3: 我们知道这些猫腻，所以我们曾老师给大家安排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把它拍下来。我们不让您额外花任何一分钱，咱过去是玩消费的，咱不是赌气的。
0: 是的，
3: 听清楚了没，观众朋友们？所以一分价格一分货，我们是在保证品质且性价比高的前提下 来给您做到这么好的一个品质油。
0: 是
3: 两个日期，一个10月18，一个10月21号，温度在这儿呢。带好衣服，当然我们的导游，你要是真要决定去的话，会告诉你。
0: 哎，没问题，你放心。
3: 带什么衣服什么的啊？
0: 对，这个都会给大家提前做一些预告啊。所以我今天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就光看这两个住宿。我们说出门啊，住酒店，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游客已经是有一定的要求了。
3: 哎，吃的好。
0: 因为我们说不能说，玩了一天，晚上住了一个酒店又脏，
3: 破破烂烂，
0: 是吧？哎，又破破烂烂，那休息不好。太遭罪，所以我们给大家就按照什么呢？按照我们自己出门，自由行的要求，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带着出去玩，我们要什么？要住得好。所以这次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对吧？五星挂牌酒店，希尔顿度假酒店，
3: 就是啊，
0: 这才叫享受，
3: 好吧？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100块钱的预付款，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订双不订单。如果你说我此时此刻只有3位的朋友要去，包括我自己，那你先把这个4位名额先付了。万一最后这一个咱没找着，那我们就把这钱退给你，
0: 没关系，100块都可以，
3: 我们来帮您安排，就是你在住宿上面你也不用担心。
0: 是，
3: 但是万一我要凑出来呢？你说我当时我没定啊，我就定是3个人的，就付了300。
0: 你别说，上次还就是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就是，
3: 是啊，
0: 就是之前一次的，就是卖
3: 也是也是这个旅游吗？
0: 不是那个季节啊，我们还是暑期7月份的，
3: 是这个旅游吗？
0: 对，婺源
3: 也是
0: 有
3: 一个
0: 婺源，对，但是不是晒秋
3: 啊？
0: 不是，他看不到晒秋美景，对吧？但是7月份。到了现场，他只订了就是3张券，然后到了现场呢，他说我隔壁邻居也要去，要加3个，
3: 哦，
0: 要加3个，变成3家人，加了要一块去，
3: 也就是变成6个人了嘛，
0: 下不着，
3: 就是，哦，下不着，
0: 就是加不出来，
3: 那没有办法，
0: 没办法，
3: 真的，
0: 因为这个酒店，我跟你说，这个挂牌5星级的酒店在婺源只有2家，我们给你选了一家，三清山的希尔顿就他一个。你再找这个高星级的酒店没有了，
3: 所以就要看，真的要看企业公司的实力背景。你没有这个背景，你抢不着。为什么人家说是一个商务的住宿呢？
0: 对，
3: 因为他抢不着，你不让他住商务的怎么办？懂了不，观众朋友们？选这种大品牌的旅行社是非常好的啊，旅游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反正100块钱预付款，赶紧抢啊，备货马上就没有了。02151119900。

0: 这次我们婺源品质之旅啊，给大家选择的这家酒店也非常的给力，因为婺源当地啊只有一家挂牌五星级酒店，那我们这次给您挑选的就是这家酒店。这家酒店它的配套设施也非常的丰富的啊，不管是健身房、游泳池、台球室、乒乓球室都是一应俱全的，而且酒店它装修是那种啊富丽堂皇，融入了一些新中式的风格，看上去就非常的奢华。酒店的房间呢，我们也给您感受了一下，房间非常的明亮，所以您的体验一定会更棒的。
1: 好了，我们今天的备货不多了吧？多少能
2: 真的是
1: 额外再做增加吗？
2: 加不出来，加不出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酒店都是当地天花板级别的，实在是很难加。特别是今天给大家的团期，是一年当中难得一见的晒秋美景的最佳观赏期，所以今天的这个团期数量真的有限啊，售完即止，各位。所以现在如果说您还在犹豫，那跟你说到现场是加不到的，现在赶快下手啊！今天现在名额真的已经不多了。
1: 吃的好不好啊？这现在展示的是什么？
2: 你看看徽菜宴，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要安排的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您去到当地除了看美景之外，我们现在出门旅游不能说只满足于吃饱，还要吃好，对不对？我们要去吃当地的特色美食。您要自由行带家里人去，你能说只吃个普通的盒饭吗？肯定不行，特色美食必须安排上。所以这次连这个我们都帮你安排好了，不用去找哪儿正宗，不要去找哪儿会不会有假，跟我们走就对了，都是当地的网红餐厅带到给您的美食。
1: 好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反正还有一分多钟了，跟大家再唠叨唠叨这个价格啊。
2: 是，
1: 如果大家对这个价格有任何的疑虑，没关系的。我跟您说的一件事，就先把名额占下来。
2: 哎，是。
1: 您这反正到十月中旬的嘛，是不是？您随便比呗。
2: 对，
1: 你要是真的比出来了，跟我们刚才曾老师给您提到的，又包含这个、包含那个、又门票给您说的经济数，就把话摆在明面上啊。我们不掖着藏着的，别到时候您一问别的地方，你说你那个正餐还有什么，有没有特色呀？他一问三不知啊。我们就是餐
2: 是
1: 有没有特色呢？当时到时候再看，什么叫到时候再看呢？
2: 对，
1: 你到时候不看怎么办呢？
2: 包括住宿啊，他跟你说商务型酒店哪个酒店呀？
1: 你名字报出来啊，
2: 同级，这就告诉你一个同级。
1: 那有什么用啊？
2: 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告诉你，现在订购的人，哎，我跟你说，就是住这两个酒店，
1: 是
2: 宝物度假酒店、希尔顿度假酒店，哎，这就是保证您的住宿。
1: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我们做事就明明白白做事，敞亮的做事情，
2: 对，
1: 让您安心的去玩，安心的去快乐，咱花的钱还是省下来的，好吧？
2: 是，
1: 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900。

0: 有些地方是去旅行的，有些地方是去感受的。土耳其属于后者，这里有大地的呼吸，有帝国的回音，有爱琴海的蓝，有地中海的暖。十一天横跨欧亚，纵览山海，不是为了打卡，是为了让千年文明轻轻走过您的心。9月16号21:05，等您来启程。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随着天气啊开始秋风起了，一天天的变凉，很多观众朋友说啊，一到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又要提防自己的心脑血管，包括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新闻层出不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的新闻啊，真的有年轻化的趋势，明星是吧，包括一些有身份的什么网红啊等等的，这些新闻也在启示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好了，大家每个人不愁吃不愁喝，但是就怕自己的健康亮红灯。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推荐到的是目前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客人都在坚持去吃的 BELLH 的一个鱼油，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端鱼油，不光是纯度高，技术也是非常非常领先的一个东方购物的翘楚一般的鱼油，给到大家价格是非常的亲民和实惠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说哎呀我也想对自己的健康多关注一点，或者家里的鱼油吃完了要买要囤的，想要不涨价的基础上买到原价的高品质的好鱼油，这档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分享介绍，今天也是请到大刚老师跟我一起推荐。大刚老师你好。
1: 给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现在我们说句实话，秋分呢已经马上就要到了，秋分一到之后呢，我们说秋天一到大家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就贴秋膘。贴秋膘呢，大家习惯的这些零食就吃得好一点，那么我们吃羊肉啊火锅呀这些东西，其实我跟你讲它的脂质的东西是比较多的，那么到你的血管当中脂质垃圾可能也会变得增多一点，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相信东方购物的老客人都不陌生了，就是耿瑶手里这个小银罐。这个小银罐啊，其实随着一代一代的更新换代升级，目前升级到的是拥有着更加领先顶尖的技术的。
1: 对，
0: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纯度的标准啊，其实东方购物的客人已经被我们大家被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产品科普的很清楚了。买鱼油先看什么？先看它的纯度，对不对？纯度注定了它是否是高品质的鱼油。我们一直用一个称呼来形容它，叫做高纯鱼油。什么是高纯鱼油？满足90以上的纯度都叫高纯鱼油。我们今天是高纯鱼油当中更高纯的98，但98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只是瓶身标注，实际抽检下来它的纯度比98，也就是它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比98还要更高。来看看，
1: 开门见山啊，我们说开门见山，你既然说是98，那你是高纯度当中的优等生了。那么好，你有没有98？这是我们花的钱要花个明明白白。我们跟您一样出于这样的顾虑，所以呢我们把这批呢送去做抽检，让大家心里都放心。那么经过换算之后，好了，这个结论出来了，总欧米伽三的纯度保证98的前提之下，它达到了99.73。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在东方购物那么多的鱼油当中啊，这个欧米伽三的纯度没有比它更高了，
0: 没有比它更高，
1: 对吧？没有比它更高了。你想啊，到头是100%，我是99.73，接近于满分的成绩，只差了0.27。好吧，一粒我们说1500毫克的鱼油当中，你看啊，我们真正我们所需要的是欧米伽三吧？这一粒1500毫克的鱼油当中，我们需要的欧米伽三达到多少？1495.95。换句话来说，只有4.05毫克是其他的成分。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全部都是纯纯的鱼油。
0: 而且 EPA 的含量超级高啊，
1: 对，
0: 遥遥领先，
1: 800多，是吧？DHA 呢也是635.9，包括海豹油当中的DPA 呢也是达到了37.2。所以呢，这个纯度这样的一个量，那应该讲在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一见，
0: 天花板，妥妥的天花板。但你要知道，观众朋友，在鱼油的领域呢，有一句话叫做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什么意思？高纯鱼油基本上就很难再用 RTG 的技术去给它做到一个处理加工。为什么？因为这对鱼油的损耗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很多的企业不愿意去这么做。RTG 的技术一般用在90的鱼油、80的鱼油上面，但是98的鱼油还能拥有 RTG 的技术，我们 BELLH 又做到了一枝独秀。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98的旁边还有3个字母 RTG。什么叫 RTG？RTG 是打破了传统的分子结构，让整个鱼油的吸收率可以达到更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容易被身体所运用和转化。
1: 我们其实呢可以说是双优啊，双重的优等生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达到了98的这个高纯度，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吸收这个技术，我们是比普通的鱼油它要来得更加的出色。
0: 是的，
1: 普通鱼油是什么？其实普 豆鱼油 Omega 3的这个存在的形式，它是两个脂肪链的形式。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身体当中啊，我们的这个 Omega 3存在的形式呢，它是三个链的，你看一个两个三个链。那么你外在的两个链，它要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去，变成我们人体所能够吸收的三个链，三个脂肪链的结构，那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它第一个，它要转化，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损耗消耗，也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对吧？那这个 RTG 是什么呀？ RTG 就是还原，对吧？那么它这个是什么呢？在它制作的时候，它的工艺已经把鱼油当中的 Omega 3已经做成了三个链的形式，三个链的形式直接你吃进去之后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
0: 是的，
1: 中间几乎不存在转化的过程，从而也不存在损耗呀，也没有什么大量的消耗，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一粒相当于你吃多粒。
0: 这么说吧，观众朋友，以前咱们吃鱼油的时候，大家都会提醒你一句话，随餐服用，
1: 对，
0: 就你在吃饭的时候和那些什么猪油啊、牛油呀、
1: 油脂类的
0: 其他的脂肪一起，这样它转换起来会更方便，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但是自从有了RTG 的技术之后，从此鱼油不需要再随餐服了。你不管早上起来空腹吃，晚上起来睡觉之前吃，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我们的鱼油都可以做到很好的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所以高纯鱼油再搭载了 RTG， 我们说这款 BioH 的鱼油，我们经常用一个类比叫做一粒顶多粒，一粒它可能对标吸收含量，对标对于身体的作用来说，是可以对标到普通高纯鱼油的四粒左右的。
1: 对，我们大部分的、大部分的这个纯度的，我们是一型的啊。哪怕你是九八鱼油，你一型的，我这个 RTG 啊。RTG 型的，它这个吸收就相当于一粒抵到多粒。
0: 所以其实东方购卖的普通的没有 RTG 技术的酒吧鱼油，我们也会推荐大家，就是比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普通人、正常人日常维护吃一粒儿，老年朋友你可以吃到两粒儿，吃到三粒儿都可以。但这款鱼油其实我们跟大家呼吁一下，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吃一粒儿就足够了。不管您是年轻人、老年人，一粒儿鱼油就可以达到更好的身体转化利用的吸收率。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现场看一看啊，
1: 是
0: 什么叫真正的好鱼油，高纯。
1: 对，大家看一下，其实呢，低纯度的鱼油啊，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纯度太低了，杂质太多了，所以你看我把它挤到水里面去之后，大家看会出现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吃鱼油不等于是吃欧米伽三。在它这个水面上漂浮的是什么呀？一层黄黄的这个油脂，这个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了，也可能是脂肪，也可能是胆固醇。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吃鱼油 Omega 3要去跟它对抗的。好，那你看我们今天颜色都看得出来，非常的清亮透彻，是吧？我挤到水当中去，你看一粒一粒清透的无色，对吧？而且是透明的，好像无味的啊，这样的一个一粒一粒的精粹的存在，
0: 是的，
1: 因为它的纯度啊

0: 真的是已经高到了99.73，
1: 是的，
0: 几乎已经没有其他的杂志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款鱼油的品质就已经到顶了。大家也知道，市场上是这样的，用品质来划分它的价格，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大家都听过的，对不对？
0: 对。
1: 那好的东西肯定意味着你要付出更高的价格，比如说市场上拥有 RTG 技术的鱼油。真正的高纯鱼油，市场上价格起板价格30块钱一粒儿，
0: 来吧，给大家看一下，
1: 至少的。
0: 专柜里面这一瓶，你也自己买得到的，因为它是第一酒吧鱼油，第二高纯，我们说到的 RTG 的剂型，899块钱30粒，那一粒算下是不是要30块钱啊？
1: 30块钱，
0: 30块钱啊！老两口都要吃的话，一天你可能60块钱左右。
1: 6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妈呀，光吃个鱼油60块钱，虽然我付得起，但是我会觉得说经济上面有点压力。但今天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和白 LH 合作这么多年了，让大家买到真正好的天花板的鱼油，但是价格并不贵，几块钱就能搞定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两个组合，小组合就不谈了，小组合基本上订的人也比较少，大部分吃鱼油的观众朋友都懂得一个话叫做坚持到底，对不对？一定要坚持，所以很多观众朋友都是买大组合的，今天大组合是6瓶再加2瓶，8瓶带回去，
0: 对，
1: 1998，每一瓶核算下来只要249块钱。刚才外面一瓶卖
0: 899，对，900块钱、
1: 我们一瓶卖249，连3折都不到的价格，对不对？
0: 一瓶买3瓶多嘛？
1: 哎，然后如果参与凑单呢？因为这个金额你订2套，你完全就直接可以凑单了。订2套，我们参与凑单的话，价格就相当于是199块钱一瓶，
0: 对，
1: 一粒儿4块来钱，4-5块钱一粒，
0: 成本低多了，
1: 所以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但你要知道，你吃到的那是现在全球鱼油领先的一个天花板，不管是从纯度、从技术、从含量来说，这款鱼油在东方购物最起码没有任何的对手了啊，观众朋友。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吃更好的，这相信也是很多屏幕前观众朋友的心声。那今天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白 LH 的这款高纯鱼油带回去囤回去，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嘛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吃
0: 的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2: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就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3: 就有点顶了两次，加了啥到强化了，吃的蛮好。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
4: 我侬爱
3: 吃
4: 吧，
3: 吃吧。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次。
5: 鱼油我是好像一八年开始吃的，原来嘛吃只油是搿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八瓶装的，侬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的。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唱啊，复合唱。
1: 啊，侬还做复合唱
5: 啊？别做生了。
1: 哎呦，没酒，
6: 太虚了。
7: 像我嘛，太闲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呀，但是我吃的头啊，跟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眼。那么我就要跟伊拉讲嘞，这个成都啥个意思？要跟伊拉讲的呀，阿天吉啥个意思？你们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才要跟伊拉讲一讲啊！我跟侬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8: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9: 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鹅区的代言人艾瑞克莫里，两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药区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药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10: 你好。
9: 艾瑞克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药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修食。他刚刚告诉我，

0: 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3，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1: OK OK OK。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这个是我们 BioH 的负责人李佳伟李总啊，他刚刚去新西兰做到一个实拍。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奥运冠军对自己的身体关注度高不高？当然高。
1: 对啊，你看甚至于在我们整个的大时尚的街头上面啊，这个转角的这个屏幕上面，你看播放的就是 BioH 的这个
0: 是的
1: 介绍，对吧？
0: 是的，包括其实你看现在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流水线，我们的工厂，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 BioH 是立志在做高纯鱼油、高端鱼油。
1: 对，
0: 现在全球生产鱼油的厂家多了去了。
1: 是，
0: 我们的 BioH 做的是什么？做到的是别人没有的，我们能做到。
1: 对，
0: 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说，其实因为我们也了解过整个的行情啊，就是市场上什么叫高纯鱼油，90以上就叫高纯鱼油了。
1: 对，
0: 然后你去就包括李总他们去新鲜。在货架上啊，不是说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到了国外到处遍地都是高纯鱼油，
1: 当
0: 然不是。到了国外你能看到的更多的主流市场上在销售的鱼油也都是70的80的，
1: 对，70、80的，
0: 包括你现在在我们中国市场，包括在网络平台网络渠道，你看到的更多鱼油也都是80、70的鱼油占居多的。
1: 是
0: 因为真正的高纯鱼油对鱼油的要求特别的高，对鱼油的损耗特别的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什么？是真正的高纯鱼油98。98是什么概念，观众朋友？98是目前已知的，瓶身能够标注的，没有比98更高了，
1: 没有了。
0: 人类有史的记录啊，没有办法，你的瓶身标注比98更高，你标99、标100，对不起，不行。但是我们瓶身虽然标了98，我们做了一个真正的数据的抽检，我们的 BioH 它抽检下来是多少呢？
1: 来，我们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因为正因为出于大家对啊我们的整个 Omega 3的纯度的这个要求，你要看得到我花的钱是不是花到了98纯度的鱼油上面，所以我们特意把这个批次我们送去做抽检。那么经过换算之后，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检验结果啊，检查的这个数据啊，你看总 Omega 3的纯度有没有98？不仅是98，而且我们还大于98，达到了99.73。这个99.73在目前东方购物的所有的鱼油当中，没有比它的纯度更高。
0: 天花板
1: 了，
0: 纯度高。很多观众朋友说纯度高，我知道 EPA 也要高。
1: 对
0: ，EPA 我们是遥遥领先，
1: 对，
0: 822。DHA 也高，600多，对于咱们的大脑有好处。
1: 是
0: 海豹油才能有的 DPA， 我们居然的含量都达到37.几哦。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一粒啊是1500毫克。
0: 这个一定要多跟大家说说，因为现在前两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刷到了，我想说单颗怎么这么便宜？技术也不错，含量也不错。
1: 对，
0: 看一看单颗的价格才5-6块钱
1: 啊？为什么呀？
0: 但是它是500克的，
1: 500毫克。
0: 包括其实那天我在跟李总聊，他接下来 BioH 也会出这个小金粒，也会出500毫克的。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500毫克，不是1000毫克，我们是超大粒的1500毫克。
1: 就这一粒，
0: 这一粒抵它3粒，
1: 抵3粒。啊，所以你懂了啊。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现在怎么也看市场上看到有10块钱一粒的98鱼油了？你看到的10块钱一粒98鱼油，
1: 500毫克呀？
0: 大概率是500毫克。
1: 啊，对啊。
0: 这种1500毫克的98鱼油，市场价格是多少钱？30块钱一粒。
1: 对，30块钱一粒。
0: 不光是 BioH 这个品牌，其他的品牌如果真正能够做到高纯的话，都是要上到20几块钱、30块钱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BioH 要卖到30块钱一粒？得益于我们的技术，观众朋友，这个技术真的不是随便说说，这个技术叫做RTG， 其实老顾客对 RTG 的技术也非常的了解。老顾客说，我之所以买 RTG， 就是看准了它从2个脂肪链变成了3个脂肪链。
1: 对，
0: 看准了鱼油，我不需要再定着闹钟随餐吃，不用随餐吃，
1: 对，
0: 直接让您身体少流程、少转化，从2个脂肪链转到3个脂肪链，你身体也是要操作的。
1: 对，你的身体需要参与的转化的这个过程，在转化的过程，身体要消耗，而且整个它有损耗的这个过程。但是你直接如果它已经是3个链的形式存在的话，那你的身体接收毫无问题，直接喏，它就直接吸收了，
0: 直接吸收
1: 也不需要什么，它的吸收量会增加。第二个呢，转化它也是更多，第三一个不需要随餐了呀。
0: 对，
1: 所
0: 以我们说啊，观众朋友您记住了，在市场上买鱼油时候你也擦亮双眼，很少能看到又是高纯98，又可以做到 RTG 技术的。为什么？因为这两者会使鱼油损耗量是 大大提升的。
1: 对，
0: 10公斤的原油，如果既要做 RTG， 又要做98的高纯度，它可能最后能够提纯出来的鱼油所剩无几了。嗯，1公斤，
1: 对，
0: 10公斤到1公斤，1/10的出油率，观众朋友，
1: 所以价格高一点也正常。
0: 对，高一点也正常，但是我们 BLH 是给大家做到，要不就不做，要做就是做市场的佼佼者，
1: 对，
0: 市场的领军者，我们做到了。所以既能有着高纯度，又能有着很好的技术，让您的身体可以直接利用去吸收的这颗鱼油，我们真的就是很少会跟大家说，哎呦，要吃3颗，要吃2颗，对吧？基本上大部分人1颗就足够。
1: 是，
0: 当然了，你说，哎，葛瑶，我这个小箭头，对吧？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
0: 我可能是需要吃到2颗的话，那是少数人群，
1: 对，
0: 也没问题，也可以吃2颗。但我们觉得大部分像我和大刚老师这种情况，我们
1: 日常保养，
0: 就吃1颗，因为它可以做到一粒儿抵多粒儿，
1: 对，而且纯度足够，
0: 是的，
1: 而且吸收足够。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什么批次，
1: 对，我们的认证啊，其实它有一个
0: 全面，
1: 对。7大认证，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IFOS 的这个认证。IFOS 认证是国际鱼油标准的检测组织，是世界权威的第三方的鱼油的检测组织。那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是每，它不是说一张证书它对应所有了，检测一次结束了，我们是每一批它都要拿到这个证书。所以我们这一批是多少呢？我们这一批的这个批次是 U601350。我们请葛瑶给我看看这个罐底啊，罐底，来，罐底，你看，来，仔细，
0: 在这里，
1: 字儿比较小，你看啊，
0: U601350，
1: 那跟这个是一一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一批，就是每一批的批次，它通过了 IFOS 的认证之后，它就打在了这个罐底之上，就一一对应的。你看这个跟这个是一一对应的，
0: 是
1: 表明我们是。这一批是专门拿过去检测过的，
0: 而且其实我说白 OH 为什么说做鱼油做到真的是全球领先啊？原因很简单，你看我们这个白 OH 它每一瓶当中都会有7大标识认证，不要小瞧这7大认证，这7大认证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标准等等等等各种严苛。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好的，
0: 这7个认证不是所有的鱼友想拿都能拿得到的。
1: 是海洋之友的这个认证我们有了，因为表明它的环保，它的源头是安全的，包括呢GOED 也是世界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欧米伽三行业的这个质量标准啊，还有呢就是 IFOS， 我们是5星啊，这个是国际鱼油标准的这个制定单位，以及新西兰生产风险的这个管理这个是 RMP 啊，还有呢 HACCP 是国际食品安全认证，包括美国的 FDA 以及 GMP， 所以这个标准啊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上是保健食品所要求的这个标准。
0: 朋友，如果你说哎我不吃鱼油，那这个节目你可以忽略掉。你说哎我有着想要这个吃鱼油的计划，或者是我身边很多人都说鱼油好，我有想吃的打算，你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吃好的。你像葛瑶手里这个，这都是之前买的，对不
1: 对？
0: 之前买到的很多鱼油，观众朋友，你知道它的含量吗？
1: 82.5。
0: 单粒只有它一粒是有500毫克的，对不
1: 对？
0: 但它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只有82.5。好，很多观众朋友说这种低纯鱼油早就被我
1: 淘汰了。来吧，像这种稍微好一点的，这种好一点的单粒哦。这是800毫克，800毫克我们也相当于它2粒啊，
0: 对呀，
1: 差不多啊，
0: 我们今天1500毫克里面有149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
1: 对，
0: 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鱼油这个东西你不是吃一个心理安慰，不是吃一个过程，吃了哎就表明我好了，不可能的，你是要吃它实实在在的含量、效果、被人体能不能利用得起来的。而我们今天这个鱼油对标市场30块钱的价格，它贵有贵的道理，真的好。但我们今天呢，你要知道，观众朋友，现在整个鱼油的大行情，其实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大家说了，就是水涨船高。
1: 对，
0: 现在鱼油整个的市场就是在一直涨价，涨价，涨价。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全球变暖，厄尔尼诺，
1: 对，
0: 对不对？
1: 年度配额呀，幼鱼的比例呀，以及这个鱼本身的出油率，这几大因素直接导致了我们现在国际的高端鱼油市场严重缺货。
0: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鱼油的节目的时候，拿到手里的产品，我们第一句话就问：涨价了吗？涨价了吗？
1: 有现货吗？
0: 我们也在替大家的着急。
1: 对，
0: 对吧？今天我做这场直播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们，我说价格没调吧？没调吧？没调。
1: 哎呀，没调我们心病了。
0: 1998，以前一直是8瓶，
1: 对，
0: 今天依旧给了大家8瓶。
1: 是，
0: 如果在参与凑单活动的话，今天单瓶和算下来只要199块钱，
1: 哎，
0: 100来块钱，您能买到这个品质的鱼油，观众朋友，放心。
1: 对。
0: 随便去看，
1: 纯度更高，
0: 随便去比，
1: 意味着、而且吸收更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杂质越少呀。
0: 是的，
1: 你吃进去的都是对你有帮助的，而杂质你不想进去的东西，它非常非常几乎是没有了。
0: 这么多年、BioH 忠实的拥趸者，
1: 对，
0: 被 BioH 帮助过、受益过的很多观众朋友不在少数。大家都会发自肺腑的把它推荐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
1: 是，
0: 对不对？真的，健康这个东西，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倍感珍惜。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可能都对它不是那么的重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敏感了，越来越能够感知到自己的这个变化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不服老也不行了。那既然年龄上去了，
1: 对，
0: 很多问题也会接踵而来了，咱们是不是得给自己身体加加油，
1: 是，
0: 补充补充，把好的东西放进来，把坏的东西看看能不能带出去，对不对？好，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再度重申，我们今天没有涨价，1998八瓶装带回去，带回去的是鱼油的天花板，BioH 的这款，98RTG，
1: 而且是 RTG 的剂型啊。
0: 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鱼的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三支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3: 就是比
2: 以前
3: 标准还要好。
4: 你现在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油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油量了，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个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那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5: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6: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5: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7: 他父母90几岁了。
6: 哦，也在这里吗？
7: 在马路对过。
5: 我每天烧好是
7: 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5: 菜烧好是刚
7: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的。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6: 那真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的怎么样？赚的怎么样？
7: 他们
5: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6: 是吧？
7: 他们精神好啊！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福气了。
5: 吃了比
7: 较油，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5: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8: 76岁辰光，去考驾照。
6: 考驾照
8: 啊？
6: 76岁。
8: 啊，
6: 跟你老婆开车车比较
8: 开开开啊，你用车子。你讲哎呦呦，侬考看不上看不上，你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尽是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话，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5倍。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白药饭后吃的，侬讲不烦吧？2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维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0: 我们 BioH 啊，这些真实的顾客，这些受益者，
1: 对，
0: 真的太多了。就每一个你看到他们的现在的状态，
1: 对，
0: 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对比一下，包括你看像这个管叔叔，对不
1: 对？
0: 管叔叔，我们从2018年开始跟踪他，
1: 对
0: 不对？一直到2026年，
1: 2026年，对对对。
0: 哎呦，每一年每一年那个精神头
1: 是
0: 都。不一样，肉眼可见的，一年比年好。
1: 我们由衷的为他们感到高兴。
0: 对，按理说咱们这个年龄上去了，是不是状态肯定是应该一年不如一年老了嘛？
1: 是。
0: 但是人家就是实现了这种逆生长。
1: 对。
0: 所谓的逆生长是什么？就是精神头不一样了，
1: 对，
0: 状态不一样了。而且管叔叔他每一年都会去做这个检查。
1: 对。
0: 他每一次在跟我们聊的时候，都会特别开心的拿他的数字说话。
1: 就是显摆呗。
0: 哎，对。
1: 对吧？我们俗称
0: 就满了。
1: 我给你看看我的成绩单，
0: 真的
1: 对不对啊？因为说句实话，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要去验证的。那么他今年2026年的 6月4号它的这个验证的数据啊，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
0: 是的。
1: 那某油三酯0.87，没有箭头，好吧？总某固醇5.41，没有箭头。哎，关键是这个数字呢，低密某某，哎。2.68，我记得这个和上限是3.4嘛，2.68，哎，问题是他80，这个年龄在了呀，
0: 对
1: 不对啊？
0: 他
1: 是这个已经很好了。前面那个钱阿姨，哎呦，他说你这个数字我还真的我觉得还不够漂亮啊。他的你看他是2026年7月份的，他的这个数据啊，你看低密度的这个。你还2.6几，我索性就1.72了。
0: 我的妈呀！我今年33岁，我
1: 1.72了。
0: 我33岁，我都赶不上。
1: 我上个月我去验了一下，我这个数据是2.96。
0: 哦，也还可以。
1: 但是
0: 也没有人家好。
1: 他这个年龄70多岁了呀，对不对啊？他才1.7的总某固醇，你看4.40还要好，哎。某油三酯，你看0.77，羡慕，真的是羡慕啊、哦！
0: 包括贺叔叔，
1: 对不对？贺叔叔也是一样的，那2.44是吧？总某固醇4.44，还有某油三酯，你看1.08，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啊？人生确实就是活个轮回。当孩子的时候，你的成绩单来说话，
1: 对，
0: 也是靠数字，用数字归结到数字上来做一个数据表现。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们老了的时候，我们比的是什么？
1: 哎，
0: 比的真不一定是谁多有钱，谁多年轻，谁多漂亮，比的不是、这个、
1: 身体，
0: 比的是身体，
1: 身体上的数字了。
0: 身体永远是革命的本钱。当你老了的时候，你的健康，你的身体可能都和之前有些变化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对你即将要逝去的东西感觉到倍感珍惜。
1: 嗯，
0: 你看的是什么？看的还是数字，具象化的表现，你好不好？你强不强？你能不能？你和隔壁这些邻居呀、这些亲朋好友啊，区别在哪里？你是看数据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老来，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更多的照顾和关注。那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鱼油到底是干嘛的，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吃鱼油，而且现在鱼油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
1: 对
0: 健身的
1: 是
0: 这些用脑的，对不对？他们好像都在吃鱼油，
1: 对，
0: 包括之前大刚老师跟我聊，他儿子在考研
1: 这两天的鱼油也吃起来了，因为都是
0: 身边的这些
1: 小某书里面都推荐的呀，
0: 小姑娘健身的，对自己的身材保养日常重视的也在吃鱼油。鱼油到底是干嘛的？
1: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吧，好吧，因为我说句实话，我们身体当中需要更好的是 Omega 3，但是呢，我们这中国人的情况到底是如何？我们看 Omega 3，鱼油主要里面的成分是 Omega 3，有效的成分是 Omega 3，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吃鱼油不等于吃 Omega 3啊。我们的饮食结构是什么？米面、鱼肉、牛奶、鸡蛋、鱼虾，就这些，对不对？好，我们看啊，它里面的这个 Omega 3是多少？米面里面是0。鸡肉里面0.02，牛肉里面0.04，鸡蛋里面0，牛奶0。所以你以为每天我增加的营养是其他方面的，但不代表你是欧米伽三，几乎是没有。那么甚至于我们说我们要补补脑子什么的，红烧肉吃起来呀，浓油赤酱的提胖呀，包括接下来的大闸蟹上来蟹黄呀，大内脏大肠呀，这些你看啊，根本就没有。
0: 欧米伽三都是零，
1: 零全部都是零。所以我告诉你啊，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决定了它。一天当中 Omega 3只有49，
0: 严重缺乏。
1: 你看人家冰岛，哎，700多啊，像这种都会400多。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们中国人才49，那我们建议应该吃多少呢？
1: 中国营养协会建议推荐每天摄入量啊，就算你1000到2000毫克，如果你就算最小的1000毫克来推来算的话，你是只有1/20。
0: 我的天！
1: 你如果要2000毫克的话，你差不多是1/40。
0: 但
1: 你的缺口很大哎，
0: 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你这个1/20、1/40不是偶尔缺这么些，
1: 每天
0: 是你天天缺，
1: 是
0: 这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1: 对，
0: 每天缺一点，每天缺一点，时间长了积累下来，你得缺多少？
1: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看美国心脏协会推荐啊，这个是如果你年龄到需要这个的3000毫克一天，来，欧洲心脏学会，你看到没有？4000毫克，
0: 日常摄入是1000，
1: 对不对？
0: 真正想要起到好的作用的话，4000，
1: 对不对？我就不说4000了，你就2000吧，2000，那你日常你的摄入明显这个缺口就太大了。
0: 哎，我在想，我们这一例真正如果做到4000的缺口的话，你每天只摄入40。 1%，观众朋友。对呀、啊，
1: 真是、
0: 啊。所以我们说很多都是富贵病来的，现在吃的太好了。
1: 对。
0: 油摄入的太多了。
1: 对。
0: 各种各样的问题。
1: 饱和脂肪酸太多。
0: 对，饱和脂肪
1: 不饱和脂肪酸太少。
0: 所以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你得中和。
1: 对。
0: 你一直饱和不饱和一直没有、嗯，你肯定不行呀。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一个鱼油是多少呢？嗯。我们这一粒儿当中
1: 1500毫克，
0: 就含这一粒儿的分量是1500毫克、嗯，但含有的 Omega 3的数量是
1: 1495.95。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厉害吧？
0: 精准到小数点后两位。
1: 你除了4.05毫克是其他的之外，你想想看，99.73%它是纯纯的 Omega 3，所以这一粒对于我们。

0: 常养护来说，一粒足够了。
1: 是的，而且
0: 对不对，量就够了。
1: 而且我们这个不光是含量高，它的技术也特别好。我们叫做 RTG 的剂型，
0: 是
1: 这个剂型可以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也就意味着你这个剂型不用再随餐吃了。
0: 对对对，又方便，
1: 直接不用在身体去额外去消耗能量去转化它了，直接就可以被人体所利用，而且一粒儿真的可以做到抵多粒儿。嗯，所以这个它的效果对人体是更好的。
0: 当然，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好的鱼油，我在市场上好像逛逛都没看到，多少钱呀？
0: 哎呀，越好的东西，这个价格真的便宜没好货啊！899块钱这一罐，这一罐是多少呢？30粒，所以这一粒算下来，真的，说实话，30块钱一粒，对于你每天来说，
1: 观众朋友，其实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鱼油它的价格区分，它一定是阶梯很清晰的。
0: 对。
1: 98的鱼油能够做到这个高纯度，市场价格起板就20块钱一粒儿。
0: 是。
1: 你它没有 RTG 的技术，如果再搭载 RTG 的技术的话，它就会更贵，大概到30块钱左右。嗯，10块钱左右你能买到的鱼油，大概率都是80的，
0: 对，
1: 75的，你能买到10块钱的。如果你说，哎，我只想买个位数的，对不起，70的你参考一下。东方购物之前的70鱼油市场价格就是8块多、9块多一粒儿的。
0: 但你有没有记得，你吃一粒的同时，哎，70就是70%是欧米伽三，那还有30%是其他的物质啊，
1: 杂质。
0: 那你吃一粒的时候，你等于吃了。30%的杂质到你身体当中去，结果又变成负担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其实呢，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在市场上，我就想告诉大家，对标到30块钱的价格，很正常，很合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呢？几块钱让你买真正的高端鱼油，1998是8瓶。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在关心说涨价了吗？涨价了吗？没涨价，但是这个真的距离涨价太近太近了。
0: 是，
1: 看一档少一档。今天这档我们能保证不涨价，但下一档呢？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我们今天是8瓶装，1998，每一瓶核算下来是249块钱单瓶。但是如果参与凑单活动，就意味着大家订两套。嗯，订两套，反正我们都是新批次啊，订两套也没问题，有效期都长着呢。
0: 对，
1: 订两套的话，单瓶核算下来可以做到199块钱。哇，单粒儿才几块钱呀？
0: 对对对，差不多7块钱。
1: 哎啊。
0: 差不多吧，
1: 反正就是几块钱，
0: 对，
1: 10块钱以内让大家买到的是真正的鱼油的天花板，6块钱左右，
0: 对，6块钱左右
1: ，6块钱我们说拿这个钱去市场上，你可能只能对标70，对标70，我们今天是让大家做到98的，而且是有 RTG 技术的。好了，时间留给您，抓紧先来抢最后的少量现货，我们的大组合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今天现货售罄机制，
0: 那肯定是的，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
1: 因为现在的鱼油是订一套少一套，
0: 对，
1: 鱼油货没有。价格更是节节高级，节节要涨价的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1: 七年了，
2: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漏马钞票，是吧？身体第一位的
0: 啊。
2: 在
1: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0: 啊，现在都是您烧，
1: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
3: 都是
1: 我。
3: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1: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4: 我今年72了已经。
5: 嗯。
4: 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1: 信心，
4: 很有意义。
6: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0: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 Biotech 的产品。
1: Biotech is the best for sure in New Zealand.
2: 好的，来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所以刚刚那个视频就是刚刚要说到的，不要以为哎呀出去了外面的世界比较圆， 对吧？月亮比较圆，外面的都是高水鱼，没有
3: 的，
2: 和我们一样，很多的鱼油都是30的、60的，这才是主流。哎呀，真正的70以上就是高纯鱼油，而好的鱼油就是我们现在东方购物客人更会喜欢的是90以上的，对吧？那98就属于什么概念呢？哎呀，天花板。
3: 天花板呀，
2: 就是很难再找到比98更高的了，
3: 接近于满分的成绩，
2: 真的
3: 总分100分。哎，你说你考了99.73分、那是不是接近于满分了？
2: 然后98还不是结束，它只是一个开始。
3: 是，
2: 我们在98的基础上又给大家做了 RTG 的技术，让鱼油不用再随餐吃，让鱼油可以更好的为身体所利用和转换。观众朋友，这个画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现在我们大鱼大肉吃的比较多，
3: 对，
2: 饱和脂肪摄入的很多，
3: 是，
2: 血管不喜欢饱和脂肪，
3: 对，只吃垃圾沉积
2: 嘛。对呀、你饱和脂肪多了，它代谢不了，它沉积了，它存在那儿，积在那儿，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对不对？
3: 你沉积下来了，你的流速，包括你的这个血流的这个状况就会发生变化，
2: 是的。那我们的身体喜欢什么？我们的身体喜欢平衡，
3: 对吧？
2: 你有饱和脂肪，你饱和脂肪是。有的很多，你就需要不饱和脂肪去跟它中衡。
3: 啊、对，
2: 什么叫不饱和脂肪？就是咱们说的欧米伽3。
3: 对，
2: 而不饱和脂肪哪里特别多？鱼油当中，但是不是所有的鱼油都叫欧米伽3，都叫不饱和脂肪？真正的欧米伽3的含量就是我们说的鱼油的纯度。
3: 对，反复提纯，反复提纯。
2: 哎，反复提纯，反复提纯。所以我们吃鱼油的目的是干嘛了？是目的是补充不饱和脂肪。
3: 对，
2: 我们今天的鱼油不仅可以补充不饱和脂肪，还可以给你补足量、补够量。
3: 是，
2: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不饱和脂肪的摄入量是1000到2000毫克。
3: 对，
2: 我们这一粒儿1495，
3: 是不是
2: 无
3: 限接近于1500毫克了？
2: 对呀、是不是贴着标准来的？
3: 对。
2: 但是外面的可能也是1500毫克一粒儿，它只有500毫克，只有800毫克，和你需要的1000到2000毫克是很也还有距离的很遥远的一段路呢，对不对？我们今天不仅补足量，而且可以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因为我们今天有 RTG 的一个技术，在合身小铝瓶上面写着 RTG。RTG 的好处就是我们的效果可以直接被人体转化，不需要再去把2个脂肪链变成3个脂肪链，不需要再随餐吃。随餐吃的目的是什么？和别的那些什么猪油啊、牛油啊，和别的脂肪一起吃到身体里。
3: 对，
2: 哎，它在转化的时候和脂肪溶解在一起，它就转化得更快，对不对？
3: 是。
2: 那我们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不用和别的脂肪一起吃，我们就单独去吃它，它就可以直接为人体所用，
3: 对，
2: 多方便，
3: 对不对？
2: 给你省事儿了。
3: 所以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不要觉得鱼油为什么30的很多，其实有的鱼很便宜的，为什么很便宜啊？你看，从10公斤的原料当中，你要提炼成这个30的，对吧？你有7公斤啊。对吧？对吧？
2: 所以它的损耗，
3: 你损耗就一点点嘛。然后你把这7公斤，你再分子蒸馏、脱杂质、脱锌、脱技术，就是你达到90的，那其实你只有多少？只有2.5公斤了，
2: 只剩四分之一了。
3: 只剩四分之一了。在这个四分之一的话，你如果再给它进行生物酶的这个再分离啊，融的话，好，那你变成只有1.5公斤了。
2: 就是 RTG，
3: 你就让它的吸收大幅度提升之后，好了，它就变成了。它要消耗的呀，提纯只有1.5公斤。那么刚才90的 RTG 1.5公斤，那我98呢？在超临界的萃取技术之后，我10公斤的鱼油原料，我到最后只有1公斤了，
2: 是的，
3: 只有10%了。那换句话来说，你90%，我都已经帮你提纯掉。浪费掉了，那你这个价格，最终的价格确确实实
2: 是要贵的，
3: 贵一点的。
2: 再加上为什么我们一直说鱼油现在是有价无市，就是现在未来新西兰，因为我们都是新西兰进口的，新西兰能给我们中国多少配额的鱼油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今年整个鱼油的市场，大家也感受到今年夏天了吧，多热，对不对？不光是中国热，欧洲也热，新西兰也热，
3: 是
2: 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
3: 欧洲都创纪录了，
2: 导致鱼越来越瘦，越来越小，他也不愿意吃东西。
3: 对啊，这个呢，三大因素，我们的鱼油暴涨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年度的配额，去年的配额是470吨，今年只有300吨，你看配额下降了170吨，这个比例很厉害了。第二点，幼鱼比例，因为鱼如果不达到一定的个头大小，还要投放到大海当中去，让它继续生长，好吧？但

0: 是你看啊，2025年的时候，一船鱼打上来，只有呢10%到20%是幼鱼，其他都80%到90%是能用的。那你看2026年，只有40%到50%是幼鱼，还得投放回去。所以呢，你能用的鱼就少，而且导致了2到3月份啊，它这个突发的这个进补，所以鱼的来源成年鱼的比例比较少。而且今年的尔尼诺现象导致了鱼比较瘦，
1: 是的，
0: 这个一瘦之后出油率就低呀、啊，是吧？2025年你看出油率在4.8，2026年只有1.8，
1: 是的。
0: 好了，鱼又少，再加出油率更低。那么配额还减少了，
1: 损耗没有减少
0: 呀。
1: 10公斤的原油现在出1公斤的这样一个高品鱼油，
0: 而且要吃鱼油的人是一点都没有减少啊，可能只会越来越多啊。
1: 是的，来，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对标市场上，我们这个组合要卖到7000多。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000来块钱，1998，如果参与凑单的话。性价比更高，400积分一领到手，单瓶的价格才199块钱，199块钱30粒儿，相当于6块多一粒儿，6块多一粒儿的价格。今天你买到的是真正的鱼油天花板，你市场上1/5的价格买到了我们今天的 BLH， 又是98，又是 RTG 的技术，所以不多啰嗦了，涨价前。真的还有几波我们都不知道，
0: 对，
1: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非常的聪明，一直听清楚，说哎，我一开始也想再等更低的价格
0: 啊，
1: 等来等去等不到，
0: 不要到时候有一天没了，
1: 别最后等不到连货都没有了，
0: 对，等没了，
1: 别最后等不到连这个价格你都看不到了，
0: 接不上对了，
1: 那时候真的就是为时已晚了啊，观众朋友，所以趁现在有现货，价格没有上涨，把握住自己的名额机会，我们先来抢购起来，把自己的名额把握住，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后面就是大家在每一瓶白 LH 上面看到的 GOED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认证，到现在为止它也已经有20周年的历史了。在这么多年当中，说明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越来越重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平时每天都能养成一个吃高纯度鱼油的习惯，相信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非常的有帮助。那等会儿我会进去逛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非常多的 GOED 协会的会员，白 LH 也是当中的会员之一。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组织，能够给人类的健康，能够为鱼油的发展做到更多的一个贡献。
1: 刚跟大刚老师在聊啊，说他父亲已经80多岁了，人老了之后，叔叔阿姨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退休工资用不他，
2: 用不他，
1: 用也用不掉，
2: 我去啊，去不了啥了。
1: 对呀、啊，我还能去哪些地方？我还能花什么钱呢？没什么花钱用钱的地方，我只能把我自己的健康搞好，
2: 我
1: 对不对？
2: 我能不能让我的这个生活质量更高一点？
1: 对，
2: 哎，我老了，但是我的生自理能力要更强一点，我活得更久一点，
1: 然后生活品质更高一点，
2: 对对、
1: 啊、自理能力强一点，给孩子也减少麻烦，
2: 对，
1: 给孩子也少添负担，对不对？所以大家抱着这个一个念头，大家都在选择去吃鱼油，
2: 对，
1: 这样对血管好的东西，鱼油血管喜欢不饱和脂肪。
2: 而且说句实话，像这个年龄了，你更要吃什么杂质，你越少越好，
1: 哎，
2: 你的纯度是越高越好，
1: 这样对你的。因为年轻人可能还能吃点一些品质差的、便宜的，但老年人，你已经这么缺了，你就更得补得多一点，
2: 是，
1: 更得补得好一点，更得补得有意义，对不对、
2: 啊
1: 你像我们 BioH 的拥趸者粉丝，什么管阿姨、
2: 钱叔叔、
1: 贺叔叔，这些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例子，
2: 2016年，
1: 对、
2: 人家真的6年下来了，
1: 是的，
2: 但是人家交出来的报告真漂亮啊，
1: 是的，
2: 哎，这个钱阿姨1.7几的。低密度的那个什么，对吧？
1: 所以好东西是可以让你具象化的感受到它带给你的变化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半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先来把自己的名额现货抢占起来！大组合火爆热销，02151199000。

0: 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4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五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
1: 想和你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观众朋友，这个旋律是不是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浪漫的土耳其终于来了。说实话，这个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国家，真的可以满足你对旅游一切美好的幻想。甚至这些资深的旅游人士，如果你问想要一去再去的国度是哪里，他都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就是土耳其。因为这里的文化交织，这里的风光，这里的地形地貌，真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用独一无二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对于土耳其已经心动很久了，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去土耳其看一看。观众朋友，来把注意力集中到东方购物这档直播来，因为这场直播我们是首次把土耳其的自营旅游搬到了我们的屏幕上，而且给到大家绝对满足奢华这两个字。为什么？因为这次行程可以让您住到6000块钱一晚的五星级酒店，这次行程有无数的特色美食等待大家。这次行程我们重点景点几乎安排了站站入内深度中文讲解，所以这样的行程让您真正意义上的不虚此行。而价格，因为是自营旅游，因为是第一次亮相，所以预告一下，让您震惊，不是让您震惊，是让我都震惊。如果你现在问我东方购物哪一个行程我最心动，一定是这个行程，太划算了，太惊艳了。今天呀，也是特别请到了资深做旅游的朱建华朱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这条线路。朱总，你好。哎呀，
2: 听瑶瑶分析完，我自己都心动想去了。
1: 真的，
2: 因为我来之前，我们那个同事看了他的推文嘛，就说这个线路 卖的好不好，我说我们还没有开始卖呢，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卖，他说一定要给我留名额，他太好了，因为他不仅带你去打卡土耳其的这些风景，更是让你读懂这个各个遗迹背后的这个帝王的更迭，
1: 是
2: 宗教的变迁，包括他的千年的传奇，就是了解土耳其的前世今生，
1: 说得太好了，
2: 把历史故事装进你的旅行行囊当中了。
1: 是的，那为什么说它是浪漫的土耳其呢？
2: 是
1: 很简单，因为这些景点战战浪漫，人生必打卡。
2: 没错，首先呢，我们说这个伊斯坦布尔真的是你可以去好几次都想要再去的城市。
1: 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它的首都就是伊斯坦布尔。
2: 没错，就是一个左手欧洲，右手亚洲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2: 然后
1: 卡帕多奇亚，
2: 全世界的人都想要来到这儿乘坐一场热气球，因为这里的美景是非常的震撼的。
1: 土耳其的代表。
2: 对的，还有棉花堡，真的，这个点真的是你会拍出人生大偏的这个地方，
1: 有很多地球上的景点，我们说类似像棉花堡，但真正的棉花堡永远就
2: 在
1: 土耳其。
2: 对的，没错。然后的话，我们说这次我们是爱琴海和地中海，
1: 太浪漫了，双海，
2: 对，就是双海这种浪漫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爱琴海小镇和地中海的这种海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带您去感受一下。
1: 我们这次都能看到。
2: 是的，
1: 来，各位观众朋友，来说说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和走法。这个行程一定要仔细听清楚，因为它和市面上的普通土耳其区别相当之大。
2: 看到地图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土耳其环线啊，大环线的一个深度游11天。大家去看市面上土耳其很多都是8天。

0: 间九天或者是十天啊，那我们今天是完成了一个大环线。首先呢，我们是上海东航直飞，直飞到土耳其的这个最低大城市，就是伊斯坦布尔了。对的，然后其实到了伊斯坦布尔，你会发现所有的像这种蓝色清真寺啊、圣索菲亚大教堂啊，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啊、老皇宫，这些都会带您一一入内打卡参观。
1: 是的，
0: 其他人只能在外面拍照打卡，但是你是入内参观的，因为我们有导游去带您深度的了解这个帝国的变迁啊。然后的话还会给大家升级一个金角湾的下午茶，我们是乘坐缆车登至这个制高点的。以前无论是拜占庭也好，奥斯曼帝国也好，他们的船只都是停在这儿的。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去看夕阳西下，看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上面的波光粼粼。
1: 所以光这个金角湾就已经和普通的市面常规船队做出了一个区别了，
0: 对
1: 吧？别人可能收您自费，甚至收自费都不会带您去的体验项目，
0: 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进来了。
0: 是的，关键我们说这次让我心动的是这一晚酒店，我们会在伊斯坦布尔给大家升级一晚凯宾斯基的皇宫酒店。
1: 是的，
0: 这个是奥斯曼帝国的遗迹建造改建的酒店。
1: 是的，这个凯宾斯基酒店就是皇宫，皇宫就在酒店当中。
0: 是的，
1: 所以它既是景点又是一晚的住宿。
0: 没错，
1: 我们今天这个酒店是会在下午早早带大家去，
0: 是的，
1: 让您先进去酒店里边玩一玩、逛一逛。这家酒店现在你去某城网站搜，节目之前我刚刚给大家搜的就是这家酒店啊、这家酒店现在住一个晚上6000多人民币，不含早餐。
0: 这个是常规价格，真正等它高的时候可能要
1: 8000多。
0: 对，
1: 我看十一的时候已经到了8000多一个晚上了。
0: 关键你去看它的早餐厅是面对的整个海峡的，就是非常非常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的旅游我做了也不在少数了，这么高端的酒店我第一次见。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想好好的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而且这家酒店你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比你想象的还要美还要惊艳。所以光今天晚上这一个酒店的升级，这个行程就值得20000加的价格。但是预告一下，这个行程不到20000，一字打头，而且做到有史以来历史至低。
0: 对的，
1: 好，继续来，接下来往下走。
0: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这个阿邦特湖啊，它是一个这个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火山口湖泊。所以你到了这儿，你就会发现整个群山环绕的这个湖泊像油画一样。而且我们这次出发日期是10月31号，你会发现秋天的层林尽染，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到了一个绝美的风景线了。
1: 你就看看这些树林，我就知道秋天一定各种颜色特别好看。
0: 对的。然后我们会来到适宜小镇泛红花城，整个小镇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会登到一个西德尔利克山的山顶去俯瞰整个城市的这个风貌，你会发现它的小路全部是用鹅卵石铺的，然后它的红瓦白墙，然后整个的木屋的建造是非常非常具有奥斯曼帝国当时的这个建筑风格的。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到这里真的到了秋天，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1: 全是红瓦绿树，哎呦，太美了。
0: 对的，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安卡拉，这个地方其实是才是土耳其的首都。
1: 安卡拉是首都，
0: 很多人认为是伊斯坦布尔，这个是它的首都。那么他的这个国父叫坎莫尔啊，他的这个纪念馆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啊，就是让你了解土耳其的前世今生的这个演变啊。我们要到这个安卡拉去看一看，
1: 都是会入内的啊。
0: 是的，包括还有图兹盐湖，土耳其的天空之镜，你有没有去看过？
1: 图兹盐湖，
0: 对，它是有一片粉红色的海岸线，
1: 美死了。
0: 对，
1: 多出片儿啊，观众朋友。
0: 对，如果运气好的时候遇到成群结队的这个火烈鸟的话，就会特别的美了啊。
1: 是的，
0: 这个地方我们带大家去打卡，然后我们就会来到全世界人民都会向往到达的地方——卡帕多
1: 奇亚。
0: 而这里因为土耳其的热气球就在这儿，而它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了。是的，卡帕多奇亚很多行程带着您可能就是玩一天，住都不住，
0: 对，
1: 最多住一个晚上走了。我们的卡帕多奇亚是怎么安排的呢？
0: 连住2晚洞穴酒店。
1: 哇，洞穴酒店，说实话，到了旺季的时候都是一房难求，3000-4000块钱一个晚上都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今天洞穴酒店连住2晚，让大家把卡帕多奇亚玩明白、玩清楚、玩彻底，嘟悠悠的，一点不敢。
0: 对的，像这些天然古罗密的博物馆啊，仙人烟囱啊、鸽子谷啊等等，这些 天然形成的美景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
1: 是的，
0: 然后
1: 接下来
0: 我们会来到孔
1: 亚
0: 啊，这个就是旋转舞的一个发源地，我们会去打卡它的梅夫拉拉的博物馆，对吧？我们还在这里品尝非常非常好吃的长盘披萨，我就吃过最长的披萨就是来自这儿的，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们会来到这个地中海小镇安塔利亚，我们会去到这个阿斯潘多斯剧场，你会发现这个剧场真的可以容纳7000多人，不需要任何话筒，还可以开展演唱会的一个剧场啊，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
1: 先人的智慧。
0: 对，然后呢，我们会来到这个帕姆卡莱，其实它就是棉花堡的所在地
1: 啊。
0: 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这个由蓝白相间的棉花堡，常年常年的温度就是35度，我们一定要赤脚去感受一下这个棉花堡的温泉啊。曾经埃及艳后也来过这里泡温泉，就是我们去到的这个希腊波利斯古城遗址啊。
1: 不光可以感受棉花堡的温泉，晚上我们还要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对不对？
0: 是的，
1: 我
0: 们是五星温泉酒店，带你去泡一泡五星天然的温泉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是不是奢华游？
0: 真的
1: 每一站的安排都极尽档次，
0: 非常吃价格啊。然后我们会来到库萨达斯，这个就是爱琴海小镇了，
1: 太美了，浪漫死了。
0: 我们是入住的五星海滨酒店给到大家，所以呢你会发现啊，这个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真的做得很用心。
1: 所以你知道全世界最美的海岸线一定是在爱琴海最浪漫的地方，那我们爱琴海小镇带着您打卡。
0: 是的，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伊夫索古城，它是整个保存现在最完整的一个古罗马的遗迹，你去那里看，你就管包括还有像月亮女神庙啊，虽然只剩下一部分的这个建筑在那，你会觉得当年是有多么的辉煌，去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适宜景点。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到伊兹密尔，这个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也是一个爱琴海边的小镇啊，大城市了啊，伊兹密尔。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整个这个市区的钟楼啊，变成它这个整个城市的一个地标。然后我们从这儿呢就乘坐一段内陆段的飞回到伊斯坦布尔。
1: 如果要拉车的话还要两天时间，
0: 两天的时间，
1: 我们
0: 就给大家节省时间了。
1: 是的，几个小时的飞机直接给您飞回来，
0: 所以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大环线。
1: 是的，然后再直飞回上海。
0: 对的，再乘坐东航直飞回来。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的行程配置蛮高的嘛。
0: 是的，
1: 我听说光五星级酒店，这个五星级这儿也住那儿也住，都
0: 是
1: 五星级。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个凯宾斯基的五星级在伊斯坦布尔。
0: 是的，
1: 所以价格得多少钱啊，得多贵呀。来，观众朋友是这样的，你现在可以在市面上随便看一看，你只跟好的土耳其的行程去对标的话，基本上像样的，没有
0: 自费的，11天左右的，是的，
1: 11天左右的，24000的，23000的，22000的，22000的，就基本上没有跌破2万块钱的。东方购物之前主流的土耳其好一点有品质的都是要2万块钱以上的，
0: 对的，
1: 20000加的价格。那我们今天因为酒店是有所升级的，刚刚跟您说了，就这个伊斯坦布尔塞拉宫凯宾斯基酒店，这家酒店之前这是之前做板的时候价格才5900，对不对？5900一个晚上，现在你去搜已经6100了。
0: 是的，
1: 不含早餐哦，
0: 含了早餐要7000多一个晚上。
1: 对，11的时候都已经8000多一个晚上了，就冲着这家酒店6000块钱的房费。
0: 对，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洞穴酒店，
0: 一个晚上也要2000多，
1: 2000多，
0: 我们连住2个晚上。
1: 棉花堡的温泉五星酒店呀，
0: 海
1: 边的海
0: 景
1: 酒
0: 店，
1: 我们还没给您算。
0: 对，
1: 好，就光这三个晚上。
0: 一万块钱了。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哟那你们这个成本高，来今天这个行程多少钱？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多少钱。可要说这个行程现在是我最想去的行程，一点不夸张。
0: 是的，
1: 因为它太有性价比了。
0: 是的，
1: 玩得好，住得好，吃得好，关键才花了10000来块钱，15999块钱一个人，您没有看错。
0: 对，
1: 这个行程之前酒店不升级，东方购可能都要卖到16000-17000，我们今天卖到15999元，有史以来的历史至低价，因为这个行程是我们的自营旅游。
0: 是，
1: 而且第一次做土耳其的自营旅游，我们的品质一定有保证。
0: 对的，
1: 并且土耳其从今年开始实行免签，你只要有一本6个月以内的护照，直接在10月30号跟着我们说走就走。
0: 是的，
1: 观众朋友，10月份的土耳其温度又舒服。
0: 对的，
1: 然后景色又绝美，
0: 绝美，
1: 对吧？
0: 关键啊，配置非常非常的高，它不是转机，它是往返直飞的，还有一段内飞，让你整个大环线走完。是的，然后你看五星的酒店，包含一晚适宜小镇的酒店，2晚特色洞穴，一个晚上就2000多，1晚五星温泉要将近2000块，海边的酒店将近2000块，
1: 然后
0: 最重磅的是升级一晚国际五星凯宾斯基酒店。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首次 做到一个升级皇宫酒店，
1: 是的，
0: 市面上都很少会看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样行程太值了，太赞了，但是我们的名额非常有限，你可以发现团契游戏仅有一个，对不对？
0: 是的，
1: 现在很多顾客已经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在疯狂的下订单了，
0: 是的，
1: 200人的预付款抢占2个人的席位，
0: 是的，
1: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你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4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五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伊斯坦布尔塞拉宫凯宾斯基酒店坐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西贝克塔，它的前身是19世纪奥斯曼苏丹下令建造的奇拉干宫，由宫廷建筑师巴利安家族设计建造，曾是帝国晚期的重要宫殿。1910年遭遇火灾后经过修复，于1991年以酒店形式重开。如今酒店由历史宫殿与现代楼体共同构成，外观延续奥斯曼宫殿的典雅轮廓，内部配备现代五星级设施，处处流露宫殿气质。入住一段奥斯曼历史，典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朝暮风华。
1: 哎呦，看到这家酒店我真的都想去了，太让人心动了。
2: 是的，
1: 东方购物这么多旅游做到现在，这种规格的酒店我是第一次真的见到，
2: 真的是很奢华，
1: 6000块钱一个晚上啊，观众朋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土耳其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叫它叫做浪漫的土耳其，为什么值得一去再去，为什么那么多真正懂旅游的人他会把土耳其瞄准，这个土耳其把它实现所有对于旅游的浪漫幻想。
2: 对的，
1: 因为它真的是太特别了。
2: 是的，
1: 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办法替代它。
2: 是的，
1: 首先我们看看奇特的地貌，对不对？
2: 对的，包括它有这个火山湖口，有这个岩化的这个温泉，
1: 盐湖，
2: 包括有卡斯特地貌。
1: 哦，
2: 对，就是还有盐湖，就它的多样性是，就像我怎么解释？如果说 为什么说国内的新疆会你一去再去的地方，土耳其也是这样子的，
1: 是的，
2: 吸引人。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如果成天看惯了高楼大厦，你不会觉得高楼大厦很特别。
2: 是的，
1: 土耳其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有意思？因为它的地形地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看不到，
2: 是的，
1: 看不到这么全，
2: 是的。
1: 尤其是像它这个卡帕多西亚，像它的这个棉花堡，
2: 对
1: 不对？像它的天空之镜图图兹盐湖，
2: 是的。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它浪漫的海岸线，
2: 是
1: 全世界旅游的重点目光会聚集在哪两个海岸线呢？一个叫
2: 爱琴海，
1: 一个就是地中海，而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它既拥有了地中海的美景，
2: 是的，又有爱琴海的浪漫。
1: 对，所以就是地中海今天沿岸的安塔利亚，
2: 是
1: 爱琴海的小镇库萨达斯，我们都带你去。
2: 是的，
1: 所以在海岸线这个地方，你可以说是把浪漫运用到了极致。
2: 对的，
1: 多元的文化，
2: 真的是
1: 还是那句话，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横跨在欧亚大陆上。
2: 对的，
1: 既有拜占庭，又有奥斯曼，
2: 又有现代土耳其。
1: 是的，
2: 所以它是真的是一个让你去想要去翻开的一本历史书。
1: 是的，所以土耳其这个国家就怎么去都不会觉得腻，怎么去都不够。
2: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我们这次的景点啊，又让大家做到站站入内，
2: 是的，
1: 站站都是详细的中文讲解，
2: 对，
1: 那这个行程就更丰富了。
2: 对的。
1: 比如说，在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一定要进去看的。
2: 对的，因为它以前作为大教堂，后来作为清真寺，然后现在又变成博物馆，它是跟着土耳其整个的历史演变，然后。就是它是一本历史书，
1: 是的，
2: 就是土耳其的前世和今生，所以你一定要入内听关导去讲解。
1: 如果不进去只看看外观，那就等于去了白去。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不光入内，而且还有中文的官方导游给您进行一个讲解，
2: 是的，
1: 让您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历史。
2: 对的。
1: 然后托普卡普老皇宫，
2: 我说就是我们中国的紫禁城，你去感受一下曾经的这个皇宫的辉煌，包括说世界上现在最大的一个钻石之一就是来自于这个老皇宫，你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2: 非常的震撼。
1: 我们这也是含讲解的啊，
2: 对的，
1: 一定得讲解。这种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讲解就是真的就看个热闹的。
2: 对的，包括蓝色清真寺入内啊，包括整个城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卡帕多吉亚，
1: 是的，
2: 像古罗密的天然博物馆啊，仙人烟囱啊，鸽子谷啊等等，这些目之所及全部是适宜。
1: 卡帕多西亚玩的特别齐全，为什么？因为卡帕多西亚我们洞穴酒店要连住两个晚上，
2: 市面上很多都不住的。
1: 对。
2: 你入住一晚都要加1000块钱一个人的差价。
1: 因为卡帕多奇亚不是只有中国的游客去，全球的游客涌向那里，所以那里的整个的居住资源非常的紧俏，
2: 是的，
1: 很贵的。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不光住特色酒店，而且还连住两个晚上，
2: 没错，
1: 把卡帕多奇亚嘟嘟悠悠的玩的彻底，玩的透彻，
2: 是的，
1: 对吧？然后接下来就到
2: 美弗拉拉博物馆，旋转舞的发源地，包括这个阿斯潘多斯剧场，我说现在还能开演唱会，不需要话筒的一个。地方，你想想古人是有多么的智慧，
1: 这些景点都是入内，
2: 全部入内的，
1: 全部入内哦，
2: 包括还有棉花堡，我们不仅带你去看这么漂亮、这么浪漫的景区拍照打卡，晚上还带您去泡一场。我们入住的酒店就是温泉酒店，天然温泉，带你去泡一泡，你会发现泡完真的这个皮肤啊，
1: 所以其实10000来块钱的行程，棉花堡带您看一看，晚上去普通酒店住一个晚上，这是常规操作。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看景点，晚上继续住特色的五星的温泉酒店。
2: 是的。
1: 哇，住的太赞了。
2: 是的。
1: 接下来呢？
2: 包括还有希腊波利斯古城遗址适宜，看到没有，都是带大家去打卡的，包括以弗所的适宜，对，这个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船，包括这个整个金角湾的下午茶含缆车，全部都是适宜，所以它真的是一场适宜之旅。有的人说啊，你的价格才15999，你是不是很多门票都不包含啊？
1: 你 看
2: 我们满屏的这些都是入内参观的，
1: 站站入内，关键是我们的吃住啊，真的是这场行程当中的亮点。先来看看吃吧。首先呢，我们是餐餐全含，
2: 是
1: 给大家满足你的中国胃，是有中餐的，而且安排的餐标比较高。
2: 是的。
1: 除此之外呢，土耳其的美食我们也一定要去尝一下的。
2: 对的，最有名的就是土耳其的烤肉，
1: 旋转烤肉餐，
2: 还有长盘披萨，真的很脆、很香、很好吃，
1: 很好吃。
2: 而且洞穴的这个餐厅的瓦罐餐也是卡帕多西亚的一个特色，它是通过放在这个窑罐里面然后烹饪的，特别的香。包括我们到了库萨达斯海边小镇，一定要吃一点海鲜呢，来自海边小镇的烤鱼也会给大家品尝。
1: 然后金角湾让大家登高望远，再享受一段地道的土耳其的
2: 红茶或者咖啡，你自己选，
1: 太好了，
2: 就非常的这个有当地的这种气息
1: 了。是的，然后就是住宿了，这个住宿我真的是要好好的夸一夸，太牛了。
2: 是的，
1: 我们这次的住宿1、2、3、4、5颗星，1、2、3、4、5颗星都是5颗星。
2: 对，
1: 对不对？我们能看到的这家酒店都是五颗星。
2: 对，
1: 最重要的是这个酒店，
2: 嗯，
1: 叫做伊斯坦布尔凯宾斯基酒店。
2: 对，
1: 我自己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在某城网站，这是我自己实时搜的，观众朋友，
2: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现在去看，随便找一天，6125，
2: 不含税，
1: 你早餐。
2: 它含税含早就是7000多块钱，
1: 7000多块钱，
2: 对的，
1: 对吧？你看7000多。含税含早餐7900多，所以我们今天是让大家住在这样的酒店，酒店即是城堡，城堡当中含着酒店，让大家真正住在古堡当中。
2: 因为这个是当时奥斯曼的这个帝国的进，它的下宫嘛，
1: 所
2: 以你去入住的是以前帝王的这个行宫。
1: 太赞了，
2: 真的是一个适宜保护留下来的一个建筑，
1: 是的，
2: 然后改成酒店的，让你们去感受一下。
1: 对，
2: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值得一去。现在很多啊，很多视频博主、网红博主都要来打卡这个酒店。
1: 真的，你光住一个这个酒店，我觉得这个行程都值回票价了。
2: 游泳池都有2个，我们会早早的下午带大家去入住酒店，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这个酒店，而且它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的。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带大家卡帕多奇亚的洞穴酒店，
2: 2晚
1: 连住2个晚上。
2: 对的，
1: 这个旺季的时候，
2: 这个也很吃价格，
1: 旺季3-4千块钱一个晚上不夸张的啊。
2: 对的，
1: 我们今天安排了2个晚上的住宿。
2: 对的，
1: 然后海滨库萨达斯的海滨五星级酒店，
2: 对的，
1: 让你、就是、是可以看到海的，
2: 当然。啊，就是可以看到真正的爱琴海，就你非常会觉得非常浪漫，一边是海，一边是居民区，就特别的漂亮。
1: 爱琴海海边海景酒店五星级，什么概念？观众朋友，
2: 是的，
1: 棉花堡又一个温泉五星，
2: 这个一定要去泡。这个酒店我们真的要提前半年就要去锁定的。你看它是天然的硫磺温泉酒店。你泡完之后，你会觉得我所有的疲劳，对吧？我的这个皮肤也滑滑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酒店。
1: 是的，
2: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某这个这张，我们来看一下这张。
1: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嘛？你看这个酒店啊，
2: 是的，
1: 超棒的评分，317间客房，5家餐厅。然后我们整个让大家早早的入住这家酒店去享受。我们截屏的时候，它才5900多一个晚上。
2: 对，
1: 现在可能要去某城网上搜搜，随便搜一搜。
2: 6000多，6700块钱，
1: 越宁静越贵。7000多，我们是含早餐的。
2: 对的，
1: 对吧？
2: 看一下它的评价啊，就是酒店的位置非常好，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然后说酒店最特别的地方是拥有一座真正的奥斯曼宫殿。然后酒店的餐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早餐餐厅正对着博斯普鲁斯海峡。
1: 真的，
2: 这个全是真实的网上的评价。
1: 是的，
2: 酒店的床品也非常的舒适，对吧？然后早餐丰富啊，根本吃不完啊，有室外游泳池啊等等，包括不知道从哪里夸起，只能说是我住过最满意的酒店了。
1: 真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个土耳其的行程让您享受的同时，让您住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这样的高端的酒店。
2: 对的，
1: 你就说这个行程赞不赞吧，归终于我们的价格。观众朋友，
2: 是
1: 我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说我自己非常想去这个行程，为什么？
2: 是
1: 因为我不是说新疆不好，新疆也很好，
2: 对，
1: 但是你不出国玩新疆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2: 是的，
1: 今天你是去到欧亚大陆上，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
2: 没错，
1: 去到全世界旅游的圣地，
2: 对，
1: 名副其实的旅游圣地的土耳其，
2: 没错，
1: 15999块钱，
2: 是，
1: 而且不是8天，不是9天，
2: 11天，算一下，
1: 每天核算下来1400，1400可能真的玩新疆不够的。
2: 对的，
1: 发团日期也很好，你再往后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不愿意出去了，10月底说走就走，免签呀，
2: 对，
1: 纯玩无购物，
2: 是的，
1: 住的这么赞，吃的这么赞。刚刚我在跟上一场的嘉宾大哥老师和他聊，他是2015年11年前去的土耳其，他的团费是16000多，我说住了几个晚上的五星级，他说好像一个晚上都没有，16000多在11年前，而11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入内参观，顿顿特色餐给你安排好，五星级酒店每一个晚上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甚至住到1个晚上6000块的凯宾斯基。
2: 对，
1: 而
2: 说到这个酒店啊，
1: 15000多，
2: 对，这个价格是这样子的。未来你再想入住这个酒店订这个产品的话，这个价格就不存在了，因为凯宾斯基跟我们谈了一个，就是跟东方购物说好，你帮我们在电视里面做一个市场推广的宣传，我们会给到你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啊，错过了这个价格，你再想要去到这个酒店入住的话，不好意思，可能是18999元。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看电视的无非两种人，一种人去过土耳其，你知道我们说的这个土耳其有多美，你自己亲身感受过，
2: 是的，
1: 另一种人没去过土耳其。观众朋友，没去过土耳其的人 今天将会是离距离土耳其最近的一次，
2: 没错，
1: 也会是极致奢华的一次浪漫土耳其之旅，不要错过机会。
2: 是的，
1: 就连耿瑶自己做旅游这么多场，这个行程我太心动了，我太想去了，性价比高到不得了啊！
2: 是的，
1: 感受一下，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100元是一个人的，大部分的观众朋友直接锁定2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两个人的席位，
2: 是
1: 几个人下几个订单，02151199000。

0: 伊斯坦布尔塞拉宫凯宾斯基酒店坐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西贝克塔，它的前身是19世纪奥斯曼苏丹下令建造的奇拉干宫，由宫廷建筑师巴里安家族设计建造，曾是帝国晚期的重要宫殿。1910年遭遇火灾后经过修复，于1991年以酒店形式重开。如今，酒店由历史宫殿与现代楼体共同构成，外观延续奥斯曼宫殿的典雅轮廓，内部配备现代五星级设施，处处流露宫殿气质。入住一段奥斯曼历史，典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朝暮风华。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4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5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
1: 林哥，只有最后的10个了，观众朋友，咱们作为喜欢旅游的人士，心中一定是有一杆秤的。
2: 是的，
1: 每个行程好不好，行程性价比高不高，咱自己都有一个定夺，对不对？
2: 是的。
1: 您自己来看看这趟行程，首先把土耳其的精华景点，甚至覆盖到了爱琴海、地中海
2: 是
1: 这样的绝美海岸线。像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
2: 卡帕多奇亚，热气球
1: 更是连住2个晚上，
2: 对，
1: 让
2: 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啊这个热气球。
1: 是的，有侧重点的。让大家玩得很清晰、很透彻的。
2: 是的。
1: 然后重磅景点不再是说，哎，收您自费，要不要入内？
2: 是的。
1: 要不要听讲解？全部都包含。
2: 全部都包含。
1: 站站入内，站站精华含中文的讲解，甚至很多都是官方导游讲解。
2: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住宿，
2: 对，
1: 你去到土耳其，你一定会想说，哎呀，这种欧亚国家，我这个住宿条件好不好？ 这个五星级，
2: 全全五星，
1: 那个五星级，
2: 啊，洞穴
1: 到处都是五星级，甚至从来没有在东方购出现过的五星级酒店凯宾斯基，目前在某城网站上搜6000块钱一个晚上，住宿给您升，
2: 是的，
1: 不用加一分钱。
2: 对，
1: 不用加一分钱给您住宿升级，
2: 真的，所以未来真的不会有这个价格了。
1: 对，这次住的太好了，住的太好了。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10000来块钱玩土耳其，那肯定是转机。
2: 是的，
1: 我们是转机吗？
2: 我们是东航往返直飞，
1: 直飞
2: 只要1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就可以来到这个横跨欧亚的神奇的国度。
1: 是的，而且我们还有一段境内飞行，
2: 是
1: 的，所以说是给大家尽可能的节省时间，
2: 是
1: 尽可能的让大家不累。
2: 是的，
1: 11天呀，嘟嘟悠悠的观众朋友，全景11游。来，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线路走法啊，观众朋友，你一定边听边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
2: 对的，
1: 啊、来，
2: 而且我们只有一个班期，其实今年的7、8月份，整个欧洲是非常非常的热，都是40度。但是我们给大家10月31号这个班机，真的是秋高气爽，不冷不热，
1: 温度舒服
2: 啊、非常的舒适。首先我们乘坐东方航空直飞到伊斯坦布尔、然后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像圣索菲亚大皇圣索菲亚大教堂、
1: 蓝色清真寺、
2: 老皇宫、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深度体验，
1: 都
2: 包括我们还有金角湾的缆车加下午茶。你可以喝土耳其的红茶或者咖
1: 啡。所以我们说，这个金角湾是你可能收自费都不一定，很多人不会带您去的，
2: 对的，
1: 没有资源。我们今天带着您登高望远，吃地道的土耳其下午茶，感受缆车，都不用加一分钱，
2: 是的，
1: 全部包含啊，
2: 没错。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它的阿邦特湖。我说这是一个由火山喷发而形成的一个内湖啊，群山环绕。等到秋天的时候，它会真的是金灿灿的层林尽染的颜色，去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去到适宜小镇，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泛红花城。我们也会登到一个制高点去看整个城市的风貌，由奥斯曼帝国当时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小镇。然后安卡拉就是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我们去到他的国父坎莫尔的一个阿图坦克纪念馆，带大家去感受土耳其的前世今生，像一本历史书一样。然后图兹盐湖就是它的天空之境，美的不似人间的地方了。
1: 是的，
2: 然后就是
1: 卡帕多奇亚。
2: 我想全世界人来到土耳其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要来到卡帕多奇亚去乘坐它的热气球。我们在这里连住2晚，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想要去的自己去乘坐这个热气球，
1: 而且住的是那里独有的特色洞穴酒店。
2: 对
1: 的，但是洞穴酒店大家不要担心啊，环境很好的。
2: 对，
1: 洞穴酒店旺季的时候一个晚上都要3000-4000。
2: 是的，
1: 我们哪怕现在去2000多一个晚上是要的，两个晚上又是4000-5000的费用。
2: 是的，我们是给大家升级的。包括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旋转舞的发源地孔亚啊，去到这个当地的苏丹驿站啊，梅夫拉拉博物馆啊，让您深度的去了解整个这个土耳其的历史啊，历史。然后我们会去到地中海小镇安塔利亚，去到这个阿斯潘多斯剧场啊。关键安塔利亚这个爱琴海小镇本身的韵味也非常非常的足，
1: 本身就很美，
2: 非常的美啊！就在地中海旁边，你去感受一下地中海的蓝是有多么的蓝啊！有人曾经跟我说，跟杰策林一样的蓝，真的不夸张，就是非常非常的蓝，
1: 蓝到不真实。
2: 对，然后就是帕姆卡莱，就是我们说的棉花堡，真的也是被列入适宜的。包括以前埃及艳后都会来到这里泡温泉，你想多么的有名？整个随便拍一张风景照，真的是人生打卡照。
1: 我们今天也是会有一个晚上的五星温泉酒店等待大家在这里，让你好好的放松一下。
2: 是的，然后就是库萨达斯，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爱琴海边的这个小镇，跟安塔利亚又是不一样的风格。关键这次我们为了让大家去感受这个爱琴海的魅力，我们特别在这个海边给大家安排了一晚酒店，五星的酒店给到大家，也很值价格，你去感受爱琴海的浪漫，对不对？包括我们还会去到伊兹密尔，去到像伊夫苏古城啊，这个就是保存最完整的古罗马的这个遗址啊，所以你去感受一下当时的这个奥斯曼帝国是有多么多么的这个繁华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乘坐一段内飞，节省了2天拉车的时间，带您回到伊斯坦布尔。
1: 然后再从伊斯坦布尔直飞的航班，再回来回到上海。
2: 是的，
1: 所以整个行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配置蛮高的嘛，
2: 对，
1: 性价比蛮高的嘛，当然高了。来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观众朋友你随便去看，
2: 是
1: 11天的好一点的，这个是11天的啊，11天的好一点的，11天市场上都是什么标价？
2: 2万多，
1: 2万4，
2: 这是一个欧洲，
1: 2万3，2万2，
2: 对，这就是一个欧洲的国家应该有的价格。而且你去了土耳其，你会发现 真的物价飞涨，一片西瓜都要五六十块钱人民币。你想想看，我们是餐餐全饱，而且入住这么好的酒店，如果你说今天我买一张机票去自由行，好，七八千块钱你去了，你每天的花费会很高很高
1: 很高。你比如说你七八千块钱机票付完了之后，你首先要住一个晚上的凯宾斯基的这个皇宫酒店，这个酒店我们说酒店即是皇宫，皇宫就在酒店当中，
2: 是的，
1: 整个的价格5999块钱，截图的时候是6000块钱左右，
2: 是
1: 现在已经涨到6000多一个晚上了，还不含早餐，
2: 是的，
1: 我们是含早餐的，就住在这家酒店哦，
2: 没错，
1: 所以你看看成本有多高，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加这么高端的酒店，
2: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是我们的洞穴酒店，
2: 洞穴酒店
1: 连住两个晚上，
2: 是的，
1: 2000多一个晚上，
2: 啊、对
1: 吧？两个晚上又是4000多，
2: 是的，
1: 所以光这两家酒店你又得花1万。你别忘了，你刚刚机票要花7000-8000吧？
2: 是的，
1: 这就17000-8000了，对不对，观众朋友？
2: 是的。
1: 我们今天总价才多少钱？15999元。你没有看错，我们是土耳其11天游，而且是全景土耳其，并且是高端深度土耳其。
2: 对的。
1: 自己说划不划算？
2: 是的。
1: 我还是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
2: 对。
1: 这个价格是不是11天？
2: 对的。
1: 过新疆，我们也要卖这个价格；没出国，也要卖这个价格。
2: 是的。
1: 今天我们是每个人每天1000来块钱。
2: 是的。
1: 人均费用1000来块钱，11天的土耳其，这个是总价。
2: 对。
1: 发团日期非常好，就像刚刚这个朱总说的。
2: 嗯。
1: 7、8月份去土耳其非常热，
2: 40多，
1: 非常热，
2: 热得没法在外面走了。
1: 然后10月底的时候，上海可能已经说稍微冷下来，但土耳其，20度左右。这个温度刚刚好，可能比20度稍微再低一点点，
2: 早晚凉一点点，
1: 就是
2: 你出去旅行，在路上行走是非常舒适的
1: 体感，非常舒服的一个季节。
2: 对的，关键懂经的人，这个价格你今天真的是闭眼入的，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上一次来卖土耳其的时候，3、4月份的时候，我们卖的也是17000-8000左右的一个人的价格，没有入住这么好的酒店，
1: 真的
2: 是这个酒店我自己都没有住过的。
1: 这个酒店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去比，你看一下，他又在给我实时的帮我查询房价了啊，整个都是网页啊，你看查出来的就这家。凯宾斯基皇宫什么什么塞尔拉宫凯宾斯基酒店，
2: 对的，
1: 6000多，
2: 它就是以前的一个行宫下宫。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旅游你不去这儿，你去那儿。但是像这样的旅游行程，让大家入住这么高端的酒店行程，
2: 对的，
1: 真的在东方购物这是独一份的，这是独一家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吧，我们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有且仅有一个团期。
2: 是的，
1: 10月31号，
2: 非常好的季节，
1: 免签的，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只要有一个6个月以上的护照，
2: 对的，
1: 先抢名额，先抢席位，因为这个名额错过不再有啊。
2: 是的，
1: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一场横跨欧亚的奇幻梦境，一次穿梭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蓝色盛宴，土耳其这片被上天偏爱的土地，融合了千年的帝国辉煌与绝美的自然奇观。当秋风送爽，正是探访这片浪漫国度的绝佳时节。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更将这份异域风情推至顶点。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下，拜占庭与奥斯曼的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感受昔日帝国的荣耀与奢华，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轻拂，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传奇。在卡帕多奇亚，月球般的奇景扑面而来，这里被称为地球十大美景之一，千年洞穴与喀斯特地貌交织，晨光中热气球缓缓升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两晚特色洞穴酒店，让您在奇特的岩石居所中感受这片土地的神奇与浪漫。在棉花堡，纯白梯田如上帝打翻的牛奶瓶，千年温泉汩汩流淌，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静立其间，昔日罗马人的浴场与剧场如今依然诉说着古文明的辉煌。我们前往以弗所古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市，图书馆、大剧场、大理石街道，每一处都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来到库萨达斯与安塔利亚，爱琴海与地中海再次相遇，浪漫双倍来袭。海滨五星酒店的舒适，让您在碧蓝海湾与翠绿山谷间彻底放松。而在番红花城，这座适宜小镇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古老民居，漫步石板巷道，闻着番红花的香气，感受时光凝固的宁静。土耳其的美食同样不可辜负，全程韩餐升级4顿特色餐，土耳其旋转烤肉餐、长桌披萨餐、洞穴餐厅瓦罐餐、特色烤鱼餐，满足您的味蕾环球之旅。交通、住宿、门票、餐饮一价全含，十大景点门票与五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让您深度探访不留遗憾。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与金角湾景观餐厅下午茶，让您在美景与美食中感受土耳其的独特韵味。席位有限，等您来体验，共赴这场横跨欧亚的浪漫之约。
1: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还有最后的8分钟，我相信很多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很心动，所以大家这个行动速度也很快。我们10月31号这个团期已经快要全部售罄了啊。
2: 是的，
1: 今天这个价格支持大家随便在市场上各种渠道去看，
2: 是的，
1: 去比，去看的时候你也多长几个心眼儿，问问他住的是什么酒店，
2: 是的，
1: 看看有没有像我们这种6000块一晚的凯宾斯基，
2: 真的非常的划算。
1: 然后你再看看它是不是站站都入内，
2: 是的，
1: 站站都含中文的讲解，
2: 没错，
1: 中文的介绍，
2: 是的，
1: 给你介绍的清楚明白。你去看看我们的金角湾有没有登高望远吃下午茶坐缆车，
2: 是的，
1: 对不对？你去看看我们棉花堡住不住温泉酒店，
2: 是的，洞穴有没有住，
1: 还有卡帕多奇亚的洞穴酒店有没有的住，
2: 是的。
1: 然后你再看看它是8天9天还是11天，
2: 是的，
1: 我们是11天，让大家真正的大环线玩个尽兴，
2: 是的。
1: 价格呢，我们才10000多，
2: 是的，
1: 15000多块钱，两个人才花个30000块钱，但是给您的体验多少钱都换不来，给您的记忆一辈子值得您去慢慢的怀念。
2: 对的，
1: 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土耳其是妥妥的一个旅游国度，值得您一去再去。
2: 真的，
1: 首先因为它奇特的地貌，
2: 对的，
1: 对吧？
2: 它有图兹盐湖，它有火山口的湖泊，它有这个钙化的火山地貌的温泉，有喀斯特地貌、仙人烟囱等等，这些
1: 就是中国也有
2: 适宜的。
1: 中国也有喀斯特，但你看它的喀斯特是不是美的很有代表性？
2: 是的，
1: 一看就是土耳其。
2: 对的，
1: 人生总归要去看看吧，对不对？然后浪漫的海岸线， 你说真的上帝有多偏爱土耳其这个国家呀？
2: 对的，
1: 既给他爱琴海，又给他地中海。
2: 是的，真的是浪漫双暴击的感觉。所以你去感受整个两个不同的海边小镇的风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2: 会让人心旷神怡。而且我们这次还特地升级了一晚的海边酒店给大家。
1: 爱琴海。海景、海边、美景酒店五星级，
2: 是的，
1: 让大家去感受爱琴海的独家浪漫，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的，
1: 多元的文化，我们说这个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国家，既有奥斯曼，又有拜占庭，
2: 对的，对，你想要去了解这个世界历史的话，你一定要来到土耳其，因为真的是铺展在你眼前的一本历史书，而且我们会有当地非常帅气的这个土耳其当地的导游给大家进行深度的讲解。
1: 是的，而且因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光和他们的语言等等和我们太不同了，
2: 是的，
1: 所以那种异域的旅游的这种感觉会让你油然而生，会让你觉得旅游的趣味性特别特别强。
2: 没错，
1: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咱们这个行程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2: 是的，
1: 土耳其东方购不是第一次卖，
2: 是的，
1: 但是这么高配、这么顶配的土耳其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卖。
2: 是的，
1: 这样的土耳其让大家住在这家酒店当中。这家酒店我们说它以前就是一个东宫，一个行宫，
2: 对，它是它的一个帝王的一个行宫，就是、非常的，就是你，而且据说你入住之后，它里面的工作人员都会带你去了解他们这个酒店背后的这些个奥斯曼帝国的故事。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行程甚至设计的让大家下午早早就入住这家酒店，
2: 对的，
1: 让你把这家酒店先逛一逛，拍照片，感受历史，感受每一个酒店角角落落，它都是一个宫殿来的。
2: 是的，
1: 然后再让大家舒舒服服的住一个晚上。
2: 是的，
1: 这家五星级酒店只是我们众多五星级酒店当中的其中一家。
2: 对，
1: 还有海景五星级，还有温泉五星级，还有洞穴酒店等等等等，
2: 对，
1: 特色酒店没不胜数，举不胜数，对吧？
2: 是的，关键这家酒店啊，大家去看一下整个网站的排名，它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排名第一的酒店，就是天花板了，对不对？
1: 我看十一的时候8000多一个晚上，
2: 是的，
1: 真的，一辈子能住一次，我觉得都值回票价了。
2: 对
1: 的。那我们今天多少钱，观众朋友？15999元。
2: 是的。
1: 还是说，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哎呦，10月底我再去欧洲会不会冷啊？它是土耳其，哎，
2: 对的，
1: 它不会冷的，它会在这个时候20度左右的温度，
2: 对的，
1: 早晚。
2: 非常的凉爽，
1: 但是非常的舒服，
2: 对的，
1: 景色绝美，
2: 是，
1: 它又可以免签，给你省了很多事儿，
2: 繁琐的流程是没有了，
1: 对的，
2: 是刚刚免签的，所以呢，一定要趁它免签的时候一定要去，
1: 直接跟我们说走就走，
2: 对的，
1: 纯玩无购物，
2: 是的，
1: 交通啊，说好了，往返直飞，
2: 不是让你转机啊，
1: 不用转机，一段内陆段的飞行也给大家节省了拉丁时间，完全不累，五星级的酒店。你看什么番红花的五星级适宜的，两个晚上特色的洞穴酒店，温泉五星级，海边海景五星级，更是一晚五星级的凯宾斯基酒店。所以这趟行程的住，我真的是要给他竖个大拇指。
2: 是的，
1: 餐餐全含，
2: 对的，
1: 还有
2: 不用你花钱。
1: 多顿的特色餐，
2: 是的，
1: 中餐都做到8菜一汤，你要知道欧洲大部分都是6菜一汤，
2: 是的，
1: 对对，
2: 有的甚至5菜一汤，我们会给大家用到8菜一汤，所以有中餐厅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中餐，然后再配备当地的特色餐，其实我们还会有很多酒店的自助餐给到大家，
1: 然后你看这些大小景点多少个景
2: 全部入内，
1: 全部入内啊，然后特色特别赠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船，
2: 很浪漫，
1: 金角湾
2: 就伴着你的游船，
1: 真的，所以在这么丰富饱满的行程下，像这种特别赠送我们都几乎都没怎么提，
2: 对，
1: 因为整个行程亮点实在是太多了。
2: 是的，
1: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11天的土耳其市场上随便对标，
2: 对，
1: 20000加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不要10000大几，15000多，
2: 是的，
1: 直接不搞花头，妥妥的给大家全程安排的都是高品质的入住，
2: 没错，
1: 高品质的体验，
2: 是的，
1: 高品质的就餐，
2: 是的，
1: 所以你还犹豫什么呢？
2: 对，
1: 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去过土耳其，那自然不用多说了，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了，对不对？
2: 真的，
1: 11年前去土耳其都得16000、18000，
2: 对的，
1: 今天去土耳其15000多，没去过的。抓紧时间吧，
2: 关键是没有任何的坑给大家踩，高品质的酒店，餐餐全包，往返的直飞，你就算算这些都已经很吃价格了，
1: 真的，
2: 一晚酒店其实5000-6000块钱，
1: 真的，
2: 就你会觉得这个产品下次你再想要说我要住这个酒店不可能
1: 了，没有了，真没有了，
2: 而且我说15900真的就是一张机票加一个酒店的价格， 对吧？而且我们是11天全包的情况下，
1: 对的，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要不要爬山呀？要不要干嘛的？行程不累的，
2: 不累的，
1: 路悠悠的，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哪怕您说，哎，我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你先把名额定下来，
2: 对，
1: 根据您的身体情况，我们到时候会有专人一对一的解答您的问题。
2: 是，
1: 100元、200元都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好退的，
2: 对的，
1: 但是名额没有了，观众朋友，就像刚刚朱总说的，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呀！
2: 是、啊，
1: 人生难得有一次，距离土耳其这么近，
2: 是
1: 性价比这么高，你也这么满意这个价格，这么满意这个行程，赶紧先把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名额都抢占下来，抓紧抢购，名额一旦售罄，不追加不补货，02151199000。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洪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有啥，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像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候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
0: 上。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
1: 哎，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身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寒。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
1: 带来的啊。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封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也有 及时，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1: 对
0: 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啊，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啊嗯，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知道，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哎，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啊，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你。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好像
1: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是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
1: 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0: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1: 有
0: 了吧，GMP
1: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1: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1: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1: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1: 对，
0: 像这种汉方类的，
1: 哎，
0: 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1: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 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1: 对，
0: 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1: 是的，
0: 499是拿四盒，便宜的啊，490拿四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二，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我把这个挡一挡。你这个乘以二，499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八盒吧。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呀、
1: 对，
0: 再多两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
0: 才90块钱左右哦。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群注意啊？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
1: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感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红021-5111-9900。
2: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雾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就这根儿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伏骨方，这个就是一个双龙伏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配方，安宫牛黄丸，
1: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1: 是
0: 保密，云南白药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
1: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保密配方，
0: 我们都很难讲，你知道吗？
1: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
1: 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1: 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所以我猜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 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嗯，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
1: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1: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瑰宝，它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一点点都不会往外
0: 透露。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1: 哎，违反的。
0: 所以就对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1: 对。
0: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哎，辟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1: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0: 哎，根源。
1: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0: 这个太棒了，
1: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0: 真的值得试试，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啊，你懂的这样，然后就买当地的，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说哎呦确实不错，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1: 对，
0: 就这种方
1: 是
0: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我自己很信赖它。
1: 对，
0: 哎，再加上养和，
1: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结合的这样一个
0: 定位。哎，对，就这个意思。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1: 时间非常久。
0: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1: 是的。
0: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它不丢失。
1: 对。
0: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是人啊？什么样的问题？腰。哎。颈。
1: 对。
0: 肩。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哎，
1: 是
0: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什么，
1: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0: 足骨，腿脚，起身难过，
1: 是的，
0: 四肢骨，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它不是药，我再想想，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啊，你们的。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我再说一遍，
1: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
0: 养，
1: 并不是要
0: 调理，
1: 单纯的治。
0: 对，
1: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
0: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
1: 对对，独立的那个。
0: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一板里面有十片。
1: 对，
0: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哎，
1: 对。
0: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你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因为字太小了。它这里面看啊，包括FDA 啦 GMP 啦、经方啊、多专业哈、多古老的东西
1: 啊，
0: 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
1: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条款的
0: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这里写字了啊，
1: 对，
0: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多少钱？
1: 600多块。
0: 对，六吧，699，近700块钱。这儿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1: 是的，
0: 就很好讲，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1: 不用，1000都不到，
0: 999元，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减满3888，再返金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1: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1: 肯定有问题啊，
0: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回去调理，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 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啊，这些问题呀、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嗯，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1: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1: 是的，
0: 嗯，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1: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定8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6: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7: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8: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9: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10: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1: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1: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徐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1: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1: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1: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1: 真是100多股到一盒。
0: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这个、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哦，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的。哎，
1: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0: 试一下。
1: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
0: 老邻
1: 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啊，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0: 长寿，哎，
1: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群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主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0: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1: 尤其敢写，对，是的，
0: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1: 是的。
0: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1: 对，
0: 机啊，什么叫机？
1: 机密啊。
0: 对呀，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1: 对，
0: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1: 对，
0: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1: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 藏着我们的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嗯、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嗯，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嗯，其华在发，嗯，它是主骨的，嗯，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嗯，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0: 树，
1: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嗯，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嗯，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喽。到这里对吧，嗯，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哎、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嗯，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嗯，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嗯，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嗯，我们身体的那个发，嗯，我们的血，嗯，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嗯、秘方双龙，嗯，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嗯、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嗯，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嗯，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嗯，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哎，看这儿了啊，嗯，养和
1: 对
0: 汉方，嗯，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 的？嗯，知名的机构，哎，知名的对你身体嗯保护的地方，嗯，你知道了吧，哎，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1: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 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嗯，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哎，比如说同安城堂 对吧，
0: 对，
1: 雷允上，
0: 对，
1: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嗯，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嗯，就徐纵道，嗯，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嗯，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养和堂。哦，真的就是养和堂，而且有很多的门店，哦，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嗯，哦，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0: 今天就是发现在这儿，
1: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啊，
1: 对，所以就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嗯，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0: 他们
1: 都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嗯，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0: 对，
1: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嗯，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哦，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0: 真的是啊，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嗯，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嗯，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嗯，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
0: 大家回去试啊，嗯，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嗯，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嗯，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
1: 是，
0: 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八盒才对，嗯，我们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再加两盒，十盒，嗯，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四盒或者两盒或者三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嗯，一人吃两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1: 对，
0: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1: 对，
0: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嗯，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1: 对，
0: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1: 是的，
0: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1: 对，
0: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嗯，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哎，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红021-5111-9900。

0: 古经当中的记载哈、啊，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尝尝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6: 对吧？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二十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6: 蛮有讲究，
7: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6: 啊，保密配方。
7: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爱国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6: 对对，哎，哦，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国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7: 对的，
6: 正宗的啊，
7: 片仔癀也是，
6: 也是
7: 一粒老贵的，
6: 对，贵到不得了，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7: 是，
6: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7: 是的，
6: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7: 对。
6: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7: 对，
6: 双龙虎骨方，
7: 对，
6: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经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7: 对，
6: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7: 不行的，违法的，
6: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7: 对，
6: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7: 他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6: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这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7: 对，是的，哎，这个蛇应该是
6: 两条小蛇，
7: 两条蛇，
6: 两条小蛇，
7: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 然后那个失重，嗯，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嗯，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这个茶。
6: 对。
7: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嗯。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嗯，通畅起来，嗯，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嗯。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嗯，
6: 好，
7: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嗯，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6: 应该入一入，啊，尝试一下。嗯 ，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嗯 ，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嗯，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的一个小企业产的，
7: 对，
6: 并不是，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嗯，养和呀，哎，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嗯，您问问当地人，嗯，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7: 他们都知道，
6: 晓得，哎，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7: 他们知道啊，
6: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嗯，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7: 地位
6: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嗯，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东西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嗯，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7: 对，
6: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哎，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7: 对，
6: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7: 云南白药，
6: 云南白药
7: 就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6: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7: 对，
6: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10粒，嗯，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嗯，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7: 哎，对，
6: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嗯，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哎，个人不建议啊，嗯，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嗯，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嗯，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哎，90出头一点点，嗯，抓紧时间订，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嗯，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叫肾主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是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您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癀，
1: 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就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也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
2: 啊，
1: 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哎，
1: 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
2: 就
1: 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
2: 哎，
1: 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
2: 这
1: 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
2: 哎，
1: 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哦。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三板，一盒当中有这种三板，
2: 对。

0: 一次吃一片，
1: 嗯，
0: 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去毛个700块吧，好说啊。
1: 嗯，
0: 七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
1: 嗯，
0: 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1: 对，
0: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哎，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
1: 嗯，
0: 你再订，
1: 啊，
0: 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1: 问题7000你也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
0: 哦、
1: 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啊。
0: 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
1: 嗯、
0: 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
1: 嗯，
0: 您可以买得到。
1: 嗯，
0: 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
1: 哎，
0: 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
1: 嗯，
0: 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1: 嗯、
0: 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它不是药，我再强调一下，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
1: 嗯？
0: 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4盒，就定999，10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
1: 哎，
0: 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
1: 哎，
0: 美滋滋的，您说是吧？
1: 嗯，
0: 抓紧时间定吧，800-70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啊，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3: 这个实验里看的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4: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啊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0: 身子骨难受啊、
1: 嗯，
0: 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1: 是的，
0: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1: 哎，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0: 肾啊，
1: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
0: 哎、
1: 老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
0: 嗯、
1: 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
0: 嗯，
1: 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啊
0: 嗯，
1: 我们的耳啊、
0: 嗯，
1: 对吧？都是有肾来管的、
0: 嗯，
1: 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0: 嗯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
1: 哎，是
0: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
1: 嗯，
0: 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啊，相对的举例子啊，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1: 对，
0: 片仔癀，
1: 哎，
0: 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
1: 嗯、
0: 就是云南白药。
1: 对，
0: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1: 嗯、对，
0: 这都是保密、
1: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
0: 哎，
1: 古代经典名方，
0: 理解了、
1: 啊、所以像这些啊，就是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
0: 嗯，
1: 但是能作为
0: 保密
1: 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0: 优秀的不得了，
1: 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0: 不能让你偷走的、
1: 哎、
0: 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保，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1: 而且很
0: 你得经过认证的
1: 啊、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0: 对，
1: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
0: 嗯、
1: 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他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
0: 嗯，
1: 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
0: 嗯、
1: 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
0: 这
1: 两个字儿，也是
0: 值
1: 得信任的啊。
0: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
1: 嗯、
0: 很靠谱的地方、
1: 嗯，
0: 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
1: 嗯，
0: 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身体的这个啊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啊。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哎、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韦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1: 是
0: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1: 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这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
0: 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1: 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 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的
1: 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灵诗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六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香樟，
1: 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叶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好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一瓶，
1: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1: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1: 没有问题，退款退货，
0: 对，
1: 没问题。
0: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3: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4: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5: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6: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老好啊，侬看。
0: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1: 是。
0: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1: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 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0: 小朋友的小屁屁，
1: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
0: 啊。嗯，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1: 很温和，
0: 对，它非常温和。嗯，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1: 对，
0: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1: 说太对了，
0: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的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1: 老牌子，
0: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1: 都是当地人呢、哦、啊，
0: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1: 是，
0: 那就是这一款
1: 伟林氏的南非膏、
0: 啊、哦，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1: 是
0: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1: 国民品牌，
0: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1: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0: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1: 还挺有学术背景。
0: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1: CTFA
0: 的认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1: 对，
0: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
1: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好不 好？
1: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1: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1: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1: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
1: 是是是，
0: 对，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籽油，
1: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1: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1: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1: 对
0: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元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元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1: 对，就这一罐。
0: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11，021511，接角00。
2: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7: 哎呦，搿后跟哦像视频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用袜子脱下来，侪皮屑，都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日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唻，对伐？没有人去做个唻，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我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
0: 一下。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啊。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之前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单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八十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八十九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七十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
1: 这个，
0: 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就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 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
1: 看，
0: 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
1: 嗯，
0: 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
0: 好不好？
1: 是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它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是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老好的，侬看。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部分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部分。

0: 这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很
0: 难分辨，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了，
0: 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黎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圆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都会亮亮堂堂，
0: 对对对，
1: 有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疼，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对，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9900。
2: The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3: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4: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5: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6: 原料我做手对伐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个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个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7: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人。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那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
1: 哈，
0: 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
1: 哎，
0: 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
0: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这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0-2511-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

0: 东方购物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今天呢是3月8日哈，祝电视机前各位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所以今天啊也正好是一场女性朋友们专属的福利档给到大家，我们的文胸。那我们就希望是什么？就既要美丽又要舒适，还有健康。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推荐是没有任何钢圈的，内里都是全棉的文胸啊，前后是非常的简便，以及是方便的穿搭。然后呢又给到大家非常多的妩媚的性感。所以今天也很高兴请到我们嘉宾哈，妍馨，妍馨您好，
1: 谢谢燕华，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已经是春暖花开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厚厚的冬装已经脱去，然后轻薄的衣服穿起来了。所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很多的女性朋友都说我要换什么漂亮轻薄的文胸在身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松山棉垫。而且关键来讲，我们今天有到什么4个尺码的同时，我们今天的价格199块钱一字打头，4件单品全部带回去还是钱大扣，平均每一件我算过了，算上积分还有自动订购，每一件40来块钱啊。
0: 确实啊，你想啊，以往我们到什么妇女用品商店去买文胸啊，包括是内衣，对不对？1件199元已经算是打折价格了。
1: 对对对。
0: 有些时候搞活动说，哎呀，妇女这在啥活我懂了，2件，对不对？等于打对折了啊，199块钱，2件内衣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今天是满满当当4件不同的颜色，通通带回家，不需要您纠结颜色。
1: 好，
0: 您看看啊，今天性价比非常高。那这个文胸的品质到底够不够好呢？
1: 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这样啊，每一件的话呢完全没有任何的钢圈和胶骨。其实这一点的话呢，拿到手中的话呢，第一时间您就可以做到一个检测。您看啊，我们的文胸随意的做到一个弯折，所以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春暖花开了，我要出去旅旅游，甚至的话呢，我要什么远途坐什么高铁飞机，没关系，哪怕上身以后的话呢，没有任何的束缚，连一根厚厚的钢圈都没有。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体的一个材质和款式啊，每一件的话呢，在我们模特身上，大家可以看到4个颜色非常漂亮，全部都是浅色系，有这种马卡龙色系的一个漂亮。第二点的话呢，来看一下啊，全部做到是全包覆式，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的胸型比较的丰满一些，没关系，它帮你的胸型完美的包覆住。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前面1、2、3、4有4个搭扣，所以的话呢，避免了很多的妈妈都说我有50肩，我有60肩，我扣不着的一个尴尬，低头的一瞬间完成穿脱文胸的一个这个感觉哈。另外的话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肩带的部分，你看啊，从我们的胸型一直延伸到肩带，它全部做到什么2到3指的加宽肩带，所以的话呢，上身以后你会觉得什么分散整个胸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特别的舒服，久穿你不会觉得勒。而且再来看到我们今天肩带和罩杯连接的部分哦，它有到非常漂亮的蕾丝花边，所以我上身第一感觉我就觉得哇，有那种金丝银线的刺绣的感觉一样，非常的漂亮。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侧翼的部分啊，侧翼的话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呀，又过了一年了，吃的有点胖胖的了，会不会有点副乳啊？你看这个地方加宽，再我们侧翼的部分啊，1.5掌的一个宽度，所以哪怕您稍许的丰满一些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把你整个的副乳规制进去。再来看一下整个的背部哦，真的叫做一片式的设计。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背部的话呢，抚平赘肉的同时弹性还非常之大，妈妈们怕什么？怕勒呀，怕闷啊，但我们今天整个的弹力十足。说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弹力，它所有的面料听好了，大身的面料采用到95%的棉，所以它是高棉弹力材质。另外的话呢，就像燕华说的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在整个接触肌肤，也就意味着接触我们胸型的这个地方，内里的这个地方用到的是100%棉了、啊、
0: 确实您看它的用料也是非常的舒服哈、啊、都为大家所这个考虑周到了。
1: 对，
0: 那更关键的就是大家觉得又好看又舒适，还是这前扣式的、哎、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室满满的能4件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肉粉色啊、肤色，包括这边的橘色，还有我们的紫色带回家。
1: 对，
0: 它到底穿的好不好看，我看妍馨也是把它穿在里头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的，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件文胸的话呢，上身以后你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对于女性朋友来讲，第一上身一定要舒服。但我们今天的话呢，因为它是用到95%的这样的一个高棉材质，所以上身以后你会觉得哇，就像没穿的感觉一样。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今天是2件文胸叠穿在一起，但是你感觉不出来那种臃肿，为什么？弹力好，贴身啊，它整个的剪裁符合亚洲人的胸型。再来看啊、哦，有50肩的妈妈是不是这个动作很难做？我后背不扣，扣不上了，对不对？今天是什么？低头的一瞬间看到了啊，来，1、2、3 四个搭扣，完美的帮你做到很好的穿脱。另外弹力的部分，你看啊，拉大到这个位置，完全没有问题。上身以后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它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就是比如说平时去做运动的这样一个瑜伽文胸，
0: 对，
1: 特别的舒适。包括你跑跑、跳跳、举手投足的时候，它也不会什么，比如说肩带滑落啦，包括罩杯的话呢，往上爬的一个尴尬。反正一句话，上身以后的话，你会觉得轻若无感，特别舒适啊。
0: 是的，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今天再次确认一下，四整件的文胸通通带回去，而且是非常好的材质，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啊，包括它的一个做工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那么现在就是建议大家选择什么样的尺寸，不需要挑颜色，只需要挑适合你的尺码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啊，这个115以下的可以选择这边的 B85， B90 呢是115到130斤的，B95 是130斤到145斤，B100 呢是145到160斤。根据自己不同的尺码进行选择，或者按照体重进行选择。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尺码不合适，可以更换到您满意为止。立刻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都在咨询说，哎呀，真的吗？今天是四件文胸带回去吗？确实，您没有听错。如果您啊这两天又是因为今天是女性朋友们节日嘛，到外头去逛一逛，就想买买什么呢？女性用品，内衣内裤啊，文胸啊，包括有些朋友会说买买什么护垫、卫生巾、纸巾之类的，对不对？那这些确实，你还可以买买外套。
1: 对，
0: 你说了啊，一件衣服其实到了我们春天也好，夏天也好，无非就是针织衫。
1: 哎，
0: 然后呢，有一些些有朋友们穿一些什么针织的衣服。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种情况下要什么？透气。
1: 对。
0: 同时还要舒服。
1: 嗯，
0: 除此之外，女性的文胸不仅仅是透气舒服，它还要帮助我们做到一个体型的饱满度。
1: 对的，
0: 对对，
1: 因为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轻薄的衣服一旦换上以后的话呢，胸型不够饱满，看起来老态龙钟。哎，我们平时的话呢，说什么让自己的胸型体态好看，一定是什么从内而外的散发出来。所以今天这款文胸的话呢，想各位所想，但是提醒大家，完全没有任何的钢圈。另外有一个特点，我们很多的妈妈就担心说，里面会不会有非常厚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海绵垫。
0: 哎，
1: 恰恰相反，我们今天的话呢，您可以不用垫海绵片也没问题。但如果很多的妈妈都说，我还想要胸型看起来更加的体态饱满一些，我们每一件文胸里面的话呢，还会送一对超薄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海绵垫。它是非常薄的，上身以后的话呢，除了让你的胸型更完美，完全不闷，完全不勒啊。
0: 是的，现在就是要抢到199元，在我们3月8日女神节的时候，大家所献上松山棉垫的棉质前开口蕾丝文胸4件单品带回去，一起把握住了，根据自己不同的尺码进行选择，抢到尺码是为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如何来进行选择尺码，对不对？先不用纠结，因为任何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1: 对，
0: 大致给大家推荐一下，按照体重来
1: 啊，
0: 115斤以下的选择 B85，115到130的选择 B90，130斤到145斤的选择 B95，145到160斤的选择是 B100，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说啊，你看这4个颜色都很春天，很多的一些太太们怕什么？怕就纯白的颜色，对不对？像我这边会有一个啊，就是肉粉色。肉粉色是不是感觉到，瞬间回到了少女时代？
1: 哎呀，
0: 那这个颜色你配上一些白色呀、粉色呀、紫色，刚好搭配，对不对？
1: 是，
0: 它是属于浅色系。你如果外头是穿浅色衣服，不太容易印出来，又很好。万一呢？有些朋友会说啊，它这种啊宽肩带的，再加上蕾丝边，我们有时候穿的一些衣服比较轻薄，或者领口开的越来越低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不会感觉到你穿了一件小马甲，
1: 哎，
0: 真的是一件非常妩媚性感、具有美女性魅力的一件文胸。
1: 哎，
0: 再加上它是属于一种全包裹式的，既舒适又好看，对不对？而且更关键是什么？你看它是前扣的，前扣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对，
0: 就是很多一些太太们上了年纪也好，包括不上年纪也好，你到那个后排去扣的那个同时啊，第一扣不太上，你两个手都要背过去，对不对？
1: 对，
0: 就算背过去了，很容易那个大扣交错。交错好了之后呢，那条细筋呢又是非常的勒，无论是副乳啊、背上的肉啊，就感觉是虎背熊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看完我们整个的这个颜色之外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这边啊，会有一个是肤色，对不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侧面，侧面是什么？非常的宽，
1: 对，
0: 因为很多太太们啊，就算你的这个不是够丰满的肉吧，但是我们上了一定年纪，肉会松，
1: 对，
0: 它会这个扑出来，对不对？不那么的紧实，这很正常。到了一定年龄，但我们这边是完全帮您包裹住了。
1: 是的，
0: 如果说只是一条细的，它这边的肉就会往外翻出来，就会觉得很尴尬。
1: 是，
0: 再加上你看，在那边会有一个藕粉紫色，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藕粉紫色，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背面哦。
1: 好的，
0: 背面给大家看看，它是一个大的 U 型美背的设计。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做到是一片是非常的漂亮。另外的话呢，它是什么做到95%，就是95%的高棉材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的话呢，在上面你看动一动，它的延展度、透气性非常好，弹力也是十足的。但是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哦，整个的贴肤就是我们罩杯的内里的部分，一定要给大家强调。
0: 是的，是的，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啊 U 型美背，外边的这个样式也很好看。就算你穿的很浅的衣服，也不会显露出来，对不对？
1: 好。
0: 那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1: 肉色了啊。
0: 对，然后再到我们的肉色，就是跟我们的肤色更加接近了。
1: 是，
0: 关键它是没有任何钢圈的，而且下面啊，就算是没有钢圈，但是一样做到了一个后编织往上提托一个感觉。
1: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今天每一件哪怕没有厚厚的钢圈的话呢，不用担心，它完全是什么，把你的胸型牢牢的包覆。 厚住。另外还有两个特点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件的文胸内里的话呢，都会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啊，送一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内里的插片，超薄杯，特别特别的舒服，上身以后的话呢，轻若无感，可以让你的胸型看起来更加的饱满。另外是什么呢，就我们今天每一件，刚刚燕华说了，它是做到什么全罩杯，给您做到一个比较，是不是现在有很多的文胸它是做到比如说1/3罩杯，对吧，1/4罩杯，就这样上面这个稍微胸型丰满一些就铺出来了。另外的话呢，还可能会有钢圈，我们今天是什么，完全没有那种厚厚的钢圈，连一根厚的胶骨都没有，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今天上身以后的感觉就是什么，像没有穿的感觉一模一样，因为我的女儿才11个月不到，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对于哺乳期的很多的妈妈来讲，胸型会有一点点外扩下垂，但我上身以后我觉得好舒服。
0: 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屏幕前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已经当了可能奶奶呀、外婆呀，对不对？在家里头做运动，出去跳跳广场舞，会不会有什么？就比如说是文胸上去了，胸下来了？
1: 哎，会有的，对吧？为什么？因为你可能细肩带。我们今天有个特点给大家看，一定要给大家看。你看我穿脱的时候多方便，就直接低头的一瞬间完成穿脱文胸的过程，
0: 是，
1: 然后不尴尬，因为现在我就是每周会去游游泳之类的，我穿这个，平时我觉得抬头挺胸的，游完泳洗完澡穿上又很舒服。然后你看练瑜伽的时候，你看哦，没问题的，跑跑跳跳，几个公交车，手是不是要抬一抬？土台的部分不会往上走，肩带的部分不会往上垮，所以这样的一件文胸才是什么真正的适合我们说中国女性体态的文胸啊。
0: 是的，但是如果在市场当中去买，单独一件文胸199元也很正常。有些地方搞活动，你看149块钱一件，对不对？包括这边也会有啊，184块钱1到2件左右。你看，就算是38女神节，很多一些地方在搞活动了，对折买回去1992件也很划算。
1: 对，
0: 3件带回去算是顶配了吧？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4整件的文胸，而且材质啊、设计啊又是那么好，才199块钱，每件单品算下来50块钱不到。
1: 对。
0: 那么就是按自己不同的尺寸和体重进行选择，但是万一选错了没关系啊，我们是可以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1: 是的。
0: 有些地方说了，你的文胸带回去之后不能拆，一拆之后是不能够退换的。
1: 对，
0: 你说这个尴尬吧，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我们今天这个是服务非常到位，
1: 好，
0: 199元4整件带回去，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24分钟时间了，今天确实是很划算，然后呢电话线也挺忙的。这两天出去啊，很多先生们也在看看啊，这怎么在三八节的时候给到自己的身边的爱人啊、女性朋友们一些关注。
1: 对，
0: 早上是不是各位太太们已经收到很多啊，无论是商家也好、亲戚朋友也好，大家一些短信，包括是一些微信的短视频。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福利的，四整件的棉质前开口的蕾丝文胸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了。
1: 对的，今天的话呢，算上积分还有自动订购，一件文胸40来块钱。亲爱的妈妈们，你要知道这样的文胸的话呢，其实上身以后会让你的体态完全不一样。但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文胸你真的不是说买完以后一年四季都不更换的。其实文胸跟自己的内裤跟自己的毛巾一样，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真的要换换。为什么？因为你经常要洗，经常要这个穿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些松垮，里面会有些滋生这个细菌的情况。所以我们经常说文胸一定什么3个月到半年时间要换。刚刚过去的比如说秋冬季节，是不是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的文胸的嘛随便穿穿了，但你想想看这么长时间了该换了。今天的每一件全部做到的是大牌子松山棉店，我们是专注棉质品牌的，包括您经常买到的内衣啊、内裤啊，包括还有很多的妈妈都说秋衣秋裤都是这个品牌。而且今天的材质真的很棒，我们说大山面料95%的棉，包括我们今天罩杯内里贴肤面是100%的棉，而且又是前后没有任何的钢圈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哈 B90 和 B95 两个尺码非常热销，要抢这两个尺码朋友们要加紧订购起来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排队人数也挺多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啊，如果收到了70也好80也好，我们还依然是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1: 对，
0: 每个年龄段都会有每个年龄段不同的魅力。但是什么时候要穿文胸呢？不是说你天天时时刻刻穿着，至少家中有异性的伯母的时候，包括有孩子有孙子，
1: 对，
0: 包括你这个接个快递，对不对？会很尴尬。你如果说不穿外头套件衣服，你总会觉得什么样，哟，有点勉为劲。然后呢，有这样的心理啊，你会时不时的会抠胸、含胸，这样一来你的体态会越来越不好。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外头去买个文胸也挺贵的，有没有必要？穿着没有不舒服，我在家里头呀，谁管我？这个文胸带回去，你时时刻刻穿都没问题，因为什么？它不勒、不紧，无论是从肩膀到你的胸型，包括是到整个的背后，穿起来又很方便，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颜色，因为很多一些太太们很忌讳纯白色，我们今天特别是以这种暖色调为主的粉色、肉色、肤色，包括是我们的这个藕粉紫色都会有，对不 对？粉色系列非常的淡雅。而且无论哪个颜色啊，在我们整个女性的胸型部位都会感觉像有刺绣一样，
1: 是
0: 因为它是属于蕾丝的包裹型。你看，既能够做到这种啊非常好的前扣式的文胸，
1: 对，
0: 一般来说无钢圈前扣式文胸，很多人第一印象是什么？因为刚刚出来就土，难看丑。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不是，既美丽又好看，而且富有女性的特色，
1: 是
0: 并且是全包裹。其实无论你的胸型大或者小，这个都没关系，关键是要穿着舒适。穿着舒服在哪一点？第一，肩膀这边，
1: 对，
0: 因为这边是文胸当中啊非常多的一些承托的地方。你肩膀如果一直勒着，你会感觉到怎么？就肩膀很难受，
1: 是
0: 就想脱掉。
1: 是，
0: 甚至就算肩膀不难受，它老滑下来，
1: 对，
0: 这个就不会，因为它宽，所以不太会。
1: 对，
0: 除此之外。整个的大 V 型，以往以前前扣式文胸也好，无钢圈也好，它就是像个背心马甲一样，就是把背面到前面去，感觉它好像哎呀怪怪的，感觉里头就穿了一件老头衫一样。这个不是，
1: 对，
0: 它是有蕾丝，并且是半蕾丝露出来的，
1: 是
0: 既做到了女性的妩媚和特色，除此之外还做到了一些舒适。
1: 对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面料部分，因为妈妈都说上身以后的话呢，现在春暖花开，马上我们说到了夏季以后，我们需要舒适，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面料的话呢，首先大身面料看到吗？它的弹力非常大，我觉得哪

0: 今天穿着，你可以看到上身以后哦，非常的舒服，包括今天整个的背部的部分，完全不会说过了一年，哎呦，我又长了个5斤10斤肉，后面有个3刀肉的感觉。
1: 对，
0: 哪怕你看这么轻薄，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个特点就是很多的妈妈担心说，哎，能不能帮我做到胸型完美的承托？完全没问题。因为就像燕华刚刚说的，今天是什么全罩杯？全罩杯意味什么？在这个地方肉肉比较多的不会凸出来。第二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肩带的部分，真的练瑜伽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像瑜伽服一样。它的肩带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宽，所以免去了很多细肩带窄肩带，你运动一下，在家里带带小孙子做做家务，包括几个公交车几个地铁，就会有什么爬杯肩带遗落的一个尴尬。反正一句话，上身以后就像没有穿的感觉一模一样。中午午休的时候，哪怕晚上有的时候睡觉你忘了脱它都没问题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既舒适又好穿，而且呢整个的背部的面料也是更加透气。刚才您看到，因为我们当中是属于这种非常透气的面料，特别是在背部，对不对？背部的地方说了一闷，除了罩杯那边会闷啊，我们今天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这种纯棉的材质。但是我们背部你看到吗？非常轻薄，基本上是属于半透明的了话。如果您出去买买菜跑一圈，又一身的汗，一身汗特别是在背部有很多汗，但它是属于非常好的透气性能。
0: 是，
1: 而且如果说你无论是胸型也好，包括背部也好，有肉没肉的，对不对？这个就穿着就非常贴合你的这个肤质。
0: 是，
1: 而且呢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不适感，无论是从背部还是从侧边，都是做到了一个加宽加高，不勒，轻松啊，不紧绷的感觉。但是该有型的有型，该舒适的时候给到大家所这个舒适了。
0: 对的，丝带尺码真的不用再纠结了啊。85B 是穿到115斤之内，90B 的话呢穿到130斤之内，130到145斤的话呢选择95B。另外超大尺码今天也是有的哦，妈妈说比较这个胸型丰满，145到160斤之间都可以选择啊。
1: 是的，做了16分钟时间，背后不多了，今天再次提示不需要选择颜色，4件好看的文胸内衣通通是您的，只需要199块钱。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新婚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啊，堵住了，对不对？所以老会员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礼减5元。那这个文胸的好处是什么？如果说你胸型不够饱满的，它能够让您更加挺拔，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胸型本身就挺饱满的，它能够帮你型儿做得特别好。
1: 对，
0: 同时无论哪种情况都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舒适性。
1: 对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颗文胸就是什么我的梦中文胸啊！今天什么全部做到是全扣款啊！所以妈妈们不用再担心，特别有很多女士朋友都说，我夏天的时候的话呢，哎呦真的有的时候去跳跳广场舞，然后走一走旅旅游，甚至还有很多的妈妈都说，我每天在家里还有什么打扫卫生带带小孙子，就活动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件文胸，我就跟您说一下，上身以后很亲肤，然后因为它的材质也特别的棒啊，大身面料95棉，95棉是什么概念？就是它的弹性很好，但是贴肤的罩杯内里的部分用到的是100棉，所以让你吸湿透气也很棒。另外它是全罩杯，再来看今天整个的美观程度，就像燕华说的，我们今天不是做到纯白，对不对？但是马卡龙色系让你有春天般的感觉，穿任何的衣服都好搭配，再加上我们前面还有到那种刺绣非常漂亮的那种蕾丝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上身以后就我跟您说，拿到手中你不会觉得这才40来块钱、随便你现在市面当中兜兜转转一看文胸，哎呦怎么要什么100来块钱的，很正常。
0: 对的，你说现在你到外头去买买那些啊，这个给到刚刚发育的这个小姑娘的一些文胸，不就是这种马甲式的吗？还没有扣子，对不对？就是个全棉的，也没有什么这个蕾丝啊花边的，基本上也要1-2百块钱。
1: 要的，
0: 80多肯定要吧。我们今天算

0: 下来是40多块钱还能给到您做到是无钢圈，然后呢跟你的胸部啊贴合的地方也是100%全棉的，包括还会有蕾丝，包括加宽，你就说文胸它的这个用料做工做到是不是要比一般你市面当中所见到那些常规文胸要多好多，
1: 真的是
0: 料足啊！哎，
1: 买文胸的话呢，特别内衣啊，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底裤的部分，一定要选大牌子，好的材质，对吧？不要说买了洗洗就松松垮垮了，穿在身上的话呢，动不动要去调整一下。所以认准我们今天松山棉店的品牌。此时此刻我们电话线忙碌，另外就是尺码你不能再纠结了啊！
0: 对，
1: 现在我们是什么？85B是115斤之内，90B是115到130斤之间，另外现在是95B。全线热销，135到145斤之间，以及大尺码也有的。我们说100B的话呢，是穿到160斤都可以。哎，
0: 确实，最后12分钟时间了，199元4件文胸单品带回去，赶紧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2分钟时间了，尺码赶紧看看，我们可以从115斤以下一直穿到160斤。嗯 ，B85、B90、95特别热销，然后呢 B100 我们也有。关键是今天啊，这些尺码你也不用纠结，先哪个有货先抢哪个，可以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同时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四个颜色，粉色。啊，包括这边呢是个肉粉色，那边呢是个香芋紫，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肉色，其实可以满足到您无论是春夏秋冬任何颜色衣服都可以来进行试备。
1: 对的，
0: 而且您看到之后心情也很好。
1: 是，
0: 到了我们的黄梅雨季，你内衣是不是要洗？洗完之后是不是要干？对不对？你是不是要更换了？有多久没给自己买内衣了？甚至于很多些太太们啊，这个很注重时间点位买内衣，每年3月8号是买内衣的时间，就这天不会忘记，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就再看了。确实这个时候啊，女性的内衣都在搞活动，东风购物今天也给到大家了，3月8号正日子，
1: 对，
0: 199元4件啊，那么高品质的文胸带回去。所以如果正好在今天是一年当中你买文衣的那个这个天数的话，
1: 对，
0: 今天正好是趁本档节目当中带回去了。
1: 对的，但是把握住，我们现在只有最后11分钟左右的时间，拿回家去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的材质啊，弹力的部分我真的很喜欢这件文胸，你看啊，拉到那么大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它是95%的这样一个你看高棉的一个材质。特别舒服。第二点，它无钢圈，您不要说我今天你看就是好好的折，我哪怕随意的弯折，无钢圈无厚的胶骨，它的有个特点是什么，让你随时随刻穿在身上的话呢，你不会觉得有那种束缚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另外有一个特点，你看啊，我们今天罩杯的部分啊，首先亲肤的这个罩杯内里是全棉材质，还而且还有个特点什么，超薄杯，就很多的妈妈担心什么厚厚的闷闷的，我们今天什么，这个是薄如蝉翼的一个感觉。但是罩杯内里啊，我们还会送给大家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你看也是薄薄的海绵片，所以上身以后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呦，我的胸型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饱满的，但是的话呢一点都不勒也不闷，所以把握住。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前搭扣，前搭扣别小瞧哦，很多的文胸现在做的什么，要么厚搭扣，
0: 对，
1: 要么你是像那种啊，就是往上套头的那种，
0: 是的，
1: 对于很多妈妈来讲就太痛苦了。
0: 确实，
1: 我们今天这样的每一件文胸的话呢，前搭扣还有到像那种金丝银线的这种勾勒，所以每一件文胸不单调，它有那种高级感，特别漂亮啊。
0: 是的，如果您啊经常为了什么穿文胸有龙母纹哦，还要去伸个手啊，无论是套头的还是背后式的，总觉得很麻烦，甚至有时候扣不上了，假撒一头大汗，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直接是啊，您会穿马甲背心，会穿衣服就能够穿文胸。除此之外，它那个前搭扣是也不像有些啊，为了省成本，只是一个搭扣两个搭扣，万一哪个搭扣崩了怎么办？是不是很尴尬？它有4排是全罩杯式，更关键是什么？就是说到无钢圈，无钢圈其实已经被普及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因为以往的文胸啊，它的钢圈就在这边，会戳在我们女性这边的一个腋下，淋巴这边，
1: 对对对，
0: 所以很不健康。所以现在大家都喜欢穿无钢圈的，无钢圈没有束缚，但是一定要弦做得好。这个弦是靠什么做得好？它整个的面料的编织，包括是哪里厚啊，哪里紧啊，包括它的一个弹性为你所做到，再加上它整个的一个肩带，肩带的舒适性是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人对于穿着文胸。你看我那么用力拉了，下头土台没有往上挪，
1: 稳稳的啊，
0: 对不对？非常的稳啊，
1: 对，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的每一。

0: 件上身以后的话呢，都让你有那种模特的体态。
1: 是。
0: 但是此时此刻关键是什么？一定要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8分钟啊。3月8号，我们说这个妇女节当天的这日子，我们其他纹绣的品牌没有选择，只是我们松山棉店，意味什么？品牌，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材质，包括今天整体的美观度，都是妈妈们认可的。但是把握住啊，尺码方面您不用再纠结，下方我们有4段尺码，85B 我跟这个艳华都能穿，
1: 对，
0: 115斤之内都可以的，90B 是130斤之间。另外大家可以看到95B 130到145斤，另外还有就是大尺码哦，就是100B 是145到160斤之间。
1: 确实199元带回去4件，不是每一天都能够看到的优惠的价格，好不好？赶紧把握住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因为今天看到价格，然后确定完了组数之后，立刻说太划算了，真正很好。3月8号要买文胸内衣的朋友们，赶紧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机，他们就是四个不同的颜色啊。
1: 都很好看，
2: 都好看，
1: 然后又很适合一年四季，不是说有哪个特别跳跃的，或者哪个更加深一点，你只能配一些深色的衣服，我们不是，浅色衣服、深色衣服，无论是什么这种，就算是这种针织衫，有一点点小镂空的，都没关系。
2: 对的，
1: 这个穿在里头特别的好了。
2: 对的，春天的颜色马卡龙色系跟你这个外衣的话呢匹配度非常的高，怎么来穿搭都没问题。然后我们又不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纯的罩杯的文胸，上方还有到蕾丝的这样的一个点缀，所以特别的漂亮，前搭。 扣的话呢，比如我们说了，妈妈们可能说之前买过我们嵩山棉甸的这个品牌的话呢，都会说，哎呦，今天穿脱文胸很自如。然后上身以后的话呢，会把我的胸型包裹得很好。还那句话，我们女士朋友选择或者穿文胸，不是追求胸型有多大，但是我们要看起来健康，
1: 对，
2: 看起来舒服，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件文胸的话呢，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你来更换。季节交替也好，包括我们说天气炎热也好，往后走，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黄梅雨季来临也好，没问题。这个
0: 文胸都适合您来穿啊，确实，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正好是春暖花开，可以出去拍拍照，打打卡了。
2: 哎呀，
0: 好看的文胸撑起来，然后呢，自信度也是饱满的，对不对？走出去之后，你看，哟，跟你的裸挺哦，哪里挺，对不对？就是背挺起来了，你看好了，胸型也很好看了。关键是没有内心啊，就是松松垮垮的肉，一层一层翻出来。如果正好你说，哟，是不是别人本来就身材好？不一定的，你要选好文胸，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就像我们整个的侧边。
1: 一般来说，哪里会露肉啊？就在腋下，
0: 对，侧边的地方，只是哎，就要出来，对不对？你穿好衣服之后，哎，总感觉啊，这边是凹进去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有那么宽的一个侧边，除了侧边之外啊，你说，哟，侧边我只要手，对吧？
1: 把捂起，
0: 把这边挡掉就好了。但是还有个地方能遮不了的，那是哪里？就是背部。
2: 是
0: 背部，如果是一条细细的肩带，是不是很多肉就翻进去了？
2: 对，你看有些肩带就是这样的，
0: 对不对？而且这种扣子，你看三排扣也好，五排扣也好，两排扣也好，扣不上是一个问题。有时候老会搭错，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老会扣错，你很糟心的。那这个不需要的，它是前扣式，
2: 对，
0: 再加上一个 U 型美背，
2: 是，无论您是穿针织衫、T 恤衫，还是很多一些小洋装，都 是非常的美观的，同时呢，再到前面，你说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总会要春暖花开吧？我们的衣服的领口是越来越往下，
1: 对，
2: 但是不用担心，为什么全罩杯的？而且在这个地方不会让你感觉到尴尬，不是只穿了一件啊非常土的这种，比如说是小的马甲，
1: 是，
2: 或者说是背心，对不对？我们是有蕾丝花边在这边的，稍微小露一点也很性感。另外就是完全没有钢圈啊，你看如果是厚厚的钢圈，这样啊压着你多难受啊，
1: 对，
2: 淋巴的部分包括吐痰的部分都特别的累啊。 今天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钢圈，连厚胶骨都没有。
1: 是，
2: 反正所见即所的，把握住啊，材质方面还是要强调一下。大衫面料95%的高弹力棉，另外呢，我们今天贴肤的罩杯内里是100%棉，反正上身以后就亲肤透气舒服。
1: 是的。
2: 关键是什么？你只有最后3分多钟了。
1: 对，我们再看看颜色啊，这穿着的这个身上，因为舒不舒服真的是只有女性自己穿了之后动起来之后才能知道的。
2: 我今天穿着的就比较轻薄的一件衣服，首先的话呢，它比较的透，但是不要紧啊。就刚刚艳华说的，有一些 文胸深色的，你没法这么穿，对吧？哪怕你说到了这个夏天，我要穿一些什么香云纱之类的，你怎么穿呀？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尴尬。从背部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哦，腹部平坠肉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上身以后，它的包覆性能很强。你不要觉得这透透是吗？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1: 花筒线，
2: 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不尴尬。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真的腹乳的部分帮你包裹得很好，整个的底围的部分也做得非常的宽，肩带的部分也非常的宽。您就记得一句啊，你看
0: 我往下低，你看头往下低，包括肩膀往下，包括我跑跑跳跳，包括我举个手，看到没有？它不会说马上就往上跑。经常看见有些妈妈都说：“哟，不行哦，我要去这个卫生间里面动一动，调整一下。”今天这样的文胸没有这种尴尬。
1: 是的，所以呢，无论您是在这做家务啊，包括是出去这个锻炼的时候，买买菜呀，包括是坐公交地铁，也是出去出游的时候，既方便携带又穿着很舒适，而且 不闷，很透气，对不对？关键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3月8日女性朋友们节日就该买女性用品，199块钱满满当当的4件不同颜色、好看颜色文胸通通带回去。每件核算下来50元都不到，只有40多块钱，最后2分多钟的时间，选择好自己的这个尺寸啊，万一尺码不合适没关系，更换到您满意为止。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同时间看一下我们的尺码，115斤以下选择 B85，115到130斤 B90，130到145斤 B95，145到160斤选择 B100。像延心也是，就是做过很多一些文胸节目，对不对？看到这样的价格，是不是很少见？
1: 觉得非常的惊人啊！这个价格，因为首先的话呢，我们今天材质不是说给大家打折扣用到什么化纤啊，或者普通的材质，我们用到都是什么大衬面料，我们都是高棉95的高棉。然后罩杯内里是白棉，所以上身以后你就觉得亲肤。第二点就是钱搭扣，依然是什么让你就穿脱文胸很自如。还有就是整个的设计方面，真的是依托了就是大数据吧。我们所有的符合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东方女性的这样的胸型，打造而来。所以上身以后您就记着，就像没有穿的感觉一模一样啊！
0: 是的，如果今天啊有出去的朋友们，到外头也可以去逛逛。你看看商店当中打活动的，大概多少钱一件？今天赶紧定下来啊，129.9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你介绍这款美食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来自于泰州的一款大杂烩，新化的这个大杂烩，它的寓意呢特别的美好，象征着是阖家圆满、团团圆圆的，也寓意了子孙满堂。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州。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泰州的新化也是一个大家喜欢去旅游的地方，去到新化基本上就是吃，因为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文化名人郑板桥的故乡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家福也叫大杂烩，其实是板桥宴里面的头菜，也是泰州新化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那边的美食名片。今天把它原封不动的带来东方购物，让大家足不出户吃到泰州新化的美食。
0: 对的，相传呢就是郑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
1: 宴会，对，
0: 他就是这道头菜。他吃完之后呢觉得特别的好吃，感觉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1: 对，
0: 起名为大杂烩。它的寓意呢就是全家福，其实跟上海过年的不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全家福特别的像，
1: 有点像
0: 哈。
1: 因为泰州的土菜，因为泰州也是一个鱼米之乡嘛，产大米啊，产鱼啊，产虾呀，所以我们的新化大杂烩非常正宗哈。这样的一盒就足足有300克，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汁儿在里面，全部都是固形物。有哪些东西？好好给大家来讲一下哈。首先我们就有鱼丸，就是真正的鱼给你做的鱼丸，实实在在能吃到鱼肉的质感的。另外呢，这边还有猪肉丸。还有这个咸肉，黑猪肉做的咸肉，还有鹌鹑蛋，还有鲍鱼，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皮肚，也就是猪皮，还有油帮你做的青笋，然后一点饮用水，一点食用盐，基本上都是固形物，都是帮你油过一遍的。你回到家哈，直接加点水，咕噜咕噜蒸一下，煮一下，红烧一下，多好吃。
0: 是的，就是看这个手板会清楚一点。这是我们里面所有的食材，对吧？猪肉丸，
1: 对，
0: 手打的鱼丸，然后鹌鹑蛋，
1: 对，
0: 然后呢，上海人吃的那个熏，对吧？熏鱼。哎，还有这个猪皮皮肚，还有这个鲜笋，
1: 对，
0: 把它们放在一起，基本上这些的话，除了这个笋之外，这些我们都是过油的，油里面炸过一遍的，
1: 是，
0: 所以它炖汤的话会特别的鲜美，有那个鲜头在里面。
1: 我给大家开一包看一看哈，这一包真的叫做实实在在。
0: 是的，
1: 有一些朋友买这个全家福大杂烩，你会发现它里面还给你配一包料汁儿，占了挺多分量的。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料汁儿，都是干货，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哈，倒出来看一看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个是黑猪肉给你做的咸肉，这个是草鱼给你炸过的鲍鱼，
0: 鲍鱼
1: 、然后这边你看哈，这个黑猪肉的咸肉特别特别的鲜，这个是鹌鹑蛋，然后这边还有哇，猪肉丸子也是油炸过的，更加的好吃。
0: 对，还有脆嫩爽口的鲜笋，
1: 对，鲜笋、猪皮这边全部是炸过的，这个好像还化冻，没有化得太开哈。大家回家化冻之后，这一大盘子足足实实，你做一盘一锅菜，老两口加上小朋友，可能3-4口人吃这样的一道都非常非常的足够。
0: 我们里面没有那种汤水去占分量，
1: 对的，
0: 这一包里面全是实实在在的食材。
1: 对啊、给大家看哈，这个笋都是非常非常翠绿的，然后你看这个鹌鹑蛋都是非常漂亮的，都是过油的，所以你就直接蒸一下煮一下，一大盘子有菜有肉有荤有素，对吧？
0: 对，
1: 有各种的那个猪肉，也有鱼肉，还有鱼丸，特别好吃啊。
0: 这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而且我前面就检查过配料表了，相当的干净。
1: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怎么吃非常的简单，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先可以炖一个汤，
1: 哎呦，
0: 那里面还可以加入，比如说你自己爱吃粉条啊，这种粉丝啊，你自己爱吃的蔬菜也能够放在里面。
1: 这个汤出来非常非常的清澈啊，朋友们，这个鱼丸汤有鱼，然后里面有黑猪肉，还有肉丸子在一起，鲜味实在是太丰富了。喝了汤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鱼丸里面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这个鱼丸好 Q 弹，你看
0: 手打的，
1: 对，手打的
0: 鱼丸，
1: 而且外面是帮你油煎过的、油炸过的，撕开以后，哇，它都是那个鱼肉的鲜味，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或者是面粉的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非常好吃，很有鱼肉的一个质感。
0: 是，
1: 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草鱼，用的都是鱼的精华部位，鱼腹哈，鱼肚子这块特别特别 Q 弹，基本上没有什么刺，而且也是炸过了以后特别好吃。
0: 对的，
1: 青青肯定想吃这个吧？
0: 来看看，我来吃个，我先来尝一个他们的
1: 丸子
0: 鱼丸。这鱼丸一看就非常的诱人，
1: 哎，
0: 像鱼丸啊、猪丸本身就是代表着团圆。
1: 对的，还有这个猪皮，哎呦，太好吃了，炸肉皮真的是 Q Q 弹弹，特别特别的活啊，这个 肉，一点都没有那种死气沉沉不新鲜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活。还有
0: 这个一吃啊，鱼丸里面它不是这种淀粉丸子，
1: 对，
0: 十足的实在的都是鱼肉。
1: 是的，都是 QQ 弹弹，不管是鹌鹑蛋 QQ 弹弹的，还是我们的这个黑猪肉打的肉丸，含肉量特别的高，没有那种肉什么面粉淀粉吃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肉的感觉，非常好吃啊。
0: 是的，包括我们说现在进入到这个三伏天，
1: 对，
0: 其实还是多点吃点热的。它不，对于很多男士的话，爱吃一些冰的，冰镇的，小孩子也是的。那么你在晚餐的时间、午餐的时间，可以加入这样一个热热的汤。
1: 对，关键是特别的简单。你像我跟青青都要上班。我来尝一尝，像我们俩都要上班，然后孩子现在放了暑假，天天在家里一日三餐嗷嗷待哺，怎么办？有了这个东西，孩子吃的又丰富又有营养，我们才花了两三分钟、四五分钟就出来一道菜。
0: 因为自己家里做的一些家常菜，可能就是每天换来换去也就这样，换不出新意了。
1: 好好吃，
0: 对，来自于新化的，是不是？你吃的是什么？
1: 我吃的是肉丸，
0: 我吃的鱼丸，
1: 那个什么面粉、淀粉的味道都吃不出来，感觉就是自己家打的猪肉丸，用肉量非常非常高。
0: 对的，像我的话，如果家里我们可能再下些什么白菜啊、粉丝啊，一大锅，你再煮点米饭就差不多了，
1: 加点主食就是一锅全家福，你什么都不用了哈。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我们每袋是300克，109。那如果你要买八包的话呢，就是218。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翻倍的。八包只要199，这个更划算一些。
1: 那肯定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合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
0: 对，
1: 你平时我们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可能一个全家福可能还不是新化这么正宗的，30-40块钱。我们今天是20块钱左右。
0: 泰州的新化的当地的一个特色菜啊，大杂烩，听这个名字就好吃。
1: 全家福，
0: 它的寓意很美好的，对吧？子孙满堂。
1: 对的，世代安康。
0: 是的，是的。刘世坚给大家订购新鲜的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应该是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买，都是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是7月份刚刚出来的，
0: 是的，
1: 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买两组、买三组都可以，
0: 是的，
1: 你就很快就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好吃，
0: 鲜的不得了，
1: 鲜的不得了，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在小组合也卖得不错的，因为109块钱四包，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觉得我这个还没吃过，我先尝一下，好吃我就再买大组合。
1: 对，
0: 完全可以的，随便您，反正我们今天4包109。8包199，按照家里的人口多少自己来定。
1: 对、
0: 它是来自于泰州新化的一款特色美食，叫大杂烩，
2: 又叫全家福、而且是当地的文化名人郑板桥、大家都知道郑板桥的很多故事哈、他写那个字书法写那个画都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又叫郑蟹，反正我们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他就是新化人，然后当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宴席叫板桥宴，头菜就是大杂烩，也就是全家福、所以他的寓意特别好，全家团圆，世代安康，就要吃这个全家福。关键是，你想，它是人家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一定要用当地的好的食材。
0: 对的，
2: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当地的土猪肉，当地的非常好的草鱼，还有当地的肉皮，反正用的都是当地的土菜，所以又叫土菜大杂烩。
0: 对的，而且这两天的话，非常的炎热啊，在厨房，就是你稍微动一动，你稍微可能拖个地呀、你就一身汗了。
2: 一身汗。
0: 昨天我早上跟我儿子两人在厨房煎一个吐司，你这很简单，几分钟。
2: 对，
0: 一身汗，
2: 一身汗。
0: 那你说，你又要做晚饭，又要做午饭，每天要洗两把澡吗？太热了。
2: 就是
0: 我们这个全家福很方便，现成的解冻，应该也不用解冻吧？你就直接放在汤里面
2: 也可以。对，我觉得。是解冻一下也非常的快，因为我们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分
0: 哈，
2: 就是这些食材冻在一起，解冻可能也就几十分钟的事儿，不解冻的话直接下锅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2: 然后你看你平时自己去炸这个鲍鱼你得多长时间，自己去炸肉皮多长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给大家过过油的啦，还有鱼丸还有肉丸都是过过油的，所以省了好多事情，
0: 把这些东西过一遍油又要浪费油还热得不行。
2: 对，
0: 而我们今天全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
2: 是
0: 当地的这个特色，当地的味道，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你只要把它蒸熟，你说我不想做汤，我蒸一蒸也可以，
2: 非常正宗，真的特别好吃。现在天气比较热，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出一个冬瓜蒸的哈，冬瓜又利
0: 冬瓜、
2: 是的，
0: 然后上面呢就是放我们这个食材，
2: 对，
0: 那么冬瓜呢也能吸上我们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就算家里没有冬瓜的话，你家里只要有一把粉丝、一点青菜，你一餐美味的饭就已经出来了，对吧？
0: 对，
2: 老两口中午可能两个人吃、你可能开一包就够了。如果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在家里吃的话，放点什么豆芽，放点青菜，再放点笋，对呀、很多种选择，因为里面叫全家福，叫大杂烩，里面的食材特别多，有荤有素，有鱼有肉，有肉皮，真的你不用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一个食材一个食材的买了，全部都给你处理过，
0: 是
2: 该炸的该炮制的都替你弄好了。
0: 对，你自己要去凑这些食材还蛮辛苦的，也蛮累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呢做不出那个新化的味道，
2: 对，
0: 可能就是上海本地的这个味道。
2: 是的，
0: 今天你来尝一下哦，尤其是冬瓜，什么黄瓜呀、丝瓜、冬瓜，现在这个季节蛮适合吃瓜的。
2: 对，
0: 把这些淡而无味的，包括你爱吃的这种豆腐，你都可以放在汤里边，
2: 真的太鲜美了。朋友们，如果你平时也是喜欢吃所谓的大杂烩全家福，你要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新化 的，因为新化的大杂烩就是他们当地的美食名片、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过人之处。
0: 是的，因为像当时的话，那种盐商家里是非常富庶的，
2: 对，
0: 会请那个厨师来做菜、
2: 对，
0: 这个就是当地当时和盐商宴请的时候一道非常好吃的菜肴。
2: 看起来平平无奇，都是家常菜，但是每个食材都得处理过，
0: 鲜的要掉眉毛的感觉啊。4盒109，8盒是199，每一盒的分量是300克，
2: 好
0: 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个就是在当地的这种农家味道的，嗯，它是在这种像土灶里面一样炸过出来的。
1: 对的，
0: 你自己家里的这种小灶台去炸，炸不出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对吧？嗯，我们这一包打开之后就是这样，
1: 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有哪些东西啊。肉皮也是给大家炸过的，然后品质非常非常好，很厚实的啊，当地的那个土猪的肉皮。
0: 对的。
1: 然后这边草鱼的鱼肚子，您看这一块肉好不好？鱼肚子连着皮的，非常非常的厚实的，给你炸过的做的鲍鱼，然后它自己就很有味儿。然后这边这个是鹌鹑蛋，也是同样帮你料理过，有点那个
0: 过过油的
1: 虎皮的感觉。这边肉丸子也是炸过的，所以金黄酥脆，非常的好吃。这边还有鲜笋，这个地方呢还有黑猪肉的咸肉，所以做个腌笃鲜都没问题了，真的好吃的太多了。这边还有鱼丸都给你过过油，炸过皮了，所以真的外酥里嫩，外面的颜色也特别的诱人。这就是正宗的泰州兴化的土菜全家福，它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您在家里面做一项你就很费劲了，但是我们这么多项都帮你料理过，所以你只要一蒸或者一煮或者一红烧，加点主食就是一顿美食，太美味了。
0: 是的，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小朋友放暑假了，
1: 对，
0: 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您的儿子女儿带上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来，
1: 是
0: 你做一个全家福。
1: 哎呀，这个太赞了，
0: 空调开着，吃一个这样的热菜，三伏天其实更要吃热的，
1: 是的，
0: 你不能完全只吃冰的，
1: 那真的是受不了
0: 哈。
1: 特别是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吃点热乎乎的，把那个寒气逼出来，非常棒。我们这下面呢，就是给大家加了一点冬瓜放在下面，然后这个冬瓜哦，在下面吸满了我们这些鲜美的全家福的汁。

0: 水，真的好鲜好鲜。给大家来尝尝。
1: 尝过了鱼丸，对，我来尝一个鹌鹑蛋。
0: 这个鹌鹑蛋也是给大家炸的有点虎皮的感觉，非常非常的 Q 弹。我给大家稍微掰开一下，哎呦，哎呦，这个鹌鹑蛋真的特别特别的棒，里面的那个
1: 鹌鹑蛋也很补的，
0: 对，非常非常的补。关键是我们今天肉皮也是特别 Q 弹，哇，今天的菜全部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小朋友也爱得不得了，肉皮也是很 Q 弹，每个菜的口感味道都是大人孩子都喜欢，不是说很小众，而是大家都能接受啊。
1: 我也来尝一个肉皮，
0: 尝尝这个肉皮，
1: 再来一个鱼丸。
0: 鱼丸，
1: 你这别说啊，这鱼丸真的是百吃不厌，一个人就能吃好几个，它全部都是手工打的。
0: 对，我们以前吃那个全家福啊，没有人去给你油炸这个鱼丸，但是油炸之后它的口感会完全不一样，过了油之后颜色、口感、质地真的都是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而且它是那种鱼的质感，它的鱼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这里面不像那种面粉、淀粉很多的那种质感，吃到嘴里就是鱼肉的味道，非常鲜哈。
1: 手工打的鱼丸，
0: 手工打的
1: 淀粉丸子，里面鱼肉的含量相当的高，
0: 真的。还有这个黑猪肉做的肉丸，我刚才吃了这个肉丸，我太惊艳了，朋友们，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吃猪肉丸的话，一定要尝一尝。有些猪肉丸吃起来粉面感很重，放了很多很多的面粉，但是我们今天全是肉感，而且那个猪肉的质感是粉粉，就是嫩嫩的、滑滑的，有那个猪肉的质感的，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的，所以它成本很高，然后再帮你油炸过之后更好吃，比妈妈炸的真的有过之无不及。
1: 鲜笋都那么鲜美，
0: 对，超级鲜美，
1: 就鲜笋咸咸的，
0: 是
1: 咸肉鲜笋都是下饭的，
0: 真的。
1: 会吃的人我还拿了一块冬瓜，哎呀，因为这个冬瓜会吸满所有的料的那个鲜味，
0: 没错，这是黑猪肉的这个咸肉啊，所以更加的鲜美，而且晶莹剔透，非常好吃。
1: 虽然它的颜色是这种浅色的，它有点像淮扬菜，
0: 对。
1: 然后它特别的鲜，
0: 讲究原材料，
1: 像上海的那种什么红浓油赤酱，可能在这个季节你有点吃不下去。它这个颜色看着很清爽，但是又无比的鲜美，
0: 鲜美
1: 也下饭也下面，
0: 真是加点主食，加点什么粉啊、面啊、粉丝啊，就是一个大杂烩，就是一个全家福。
1: 像我个人是挺爱吃大馒头的，东北山东的那个馒头，你放在那个电蒸锅里面一蒸，也不用开煤气，电蒸锅里面蒸一个馒头，对吧？然后家里人。比如说我跟妈妈两个人这么一分享很舒服，
0: 对，
1: 打个比方老两口蒸一个馒头加这么一个菜，
0: 对，
1: 可能一顿还吃不完，
0: 还吃不完，
1: 这个量挺大的，
0: 才二十来块钱。
1: 对，
0: 我们现在都讲究食物多样性啊，
1: 是的，
0: 有鱼有肉有虾丸有鱼丸，然后还有鹌鹑蛋，什么都有，
1: 对的，
0: 那我们都能摄取到各种营养，各种口味，
1: 你还能里面放自己爱吃的所有的蔬菜
0: 往里加就行了，对的，
1: 豆腐都可以的，
0: 加点娃娃菜肯定好吃。
1: 对，109块钱是四包，然后呢如果按照这个价格买的话，八包就是218，我们今天直接做八包是
0: 199，
1: 这个组合当然更划算一些，随心所欲来订购吧，反正扫码下单可以再减5元，打电话是02153919000。

0: 别的鲜美，嗯，所以我们说它作为一个面浇头也很好，
1: 真的
0: 吧？
1: 真的
0: 拌面的浇头，你说你夏天我吃个拌面放一点这个，
1: 真是，如果光吃那个面的话，纯碳水又不好吃，嗯，吃不下去。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鲜美的浇头，面都变得好吃很多了，而且我们是真材实料啊，嗯，朋友们，新化当地的土猪肉，还有当地的草鱼，还有鹌鹑蛋，还有肉丸，
0: 鱼丸
1: 还有鱼丸肉皮，都是给你料理过、油炸过的，所以你看它的卖相就跟普通的大杂烩是不一样的哈，嗯，金黄酥脆，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就是让人有食欲。这么热的天气，真的不要在厨房里面，你炸一个炒鱼你得多长时间？你炸一个那个肉皮你得多长时间？
0: 哎，
1: 咱们有这个时间到客厅里看看电视、追追剧，对吧？比什么不强？我们今天正宗的。

0: 把被油扣的品牌，它是新化当地的一个非常正宗的品牌，就是把板条宴的头道菜大杂烩叫做团圆大团圆，给你带回来了。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我是很心疼下厨的每一位人的。
0: 真的，
1: 像昨天我们家，
0: 心疼我们自己。
1: 对的，我们家是阿姨烧饭嘛，我看她炒几个蔬菜我都觉得老塞贵，
0: 真的，
1: 炒两个蔬菜，
0: 一头汗，
1: 两个蔬菜炒好，已经是浑身湿掉了。嗯，何况她昨天还给我们家里还做了个炖牛肉。哦，我真的觉得太辛苦了，
0: 太辛苦了。
1: 而这个的话，你直接把我们的原料放汤，嗯，你所有的蔬菜你也不要去炒了，
0: 对，
1: 蔬菜就扔在里边，
0: 哇， 里头一焯，热量很低，又很鲜美，孩子又特别愿意吃，
1: 也开胃的，也吃得下去的，
0: 是，
1: 对吧？它你自己炒的话，有的时候炒的过咸了呀，或者怎么样啊？那个，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原料，它要过一遍油。哎，那过油的好处呢，就是它会特别的鲜美，
0: 鲜美，
1: 然后锁住那个汁水，
0: 而且口感也非常的好，就是外酥里嫩哈。大家尝尝这个鹌鹑蛋，就是鹌鹑蛋过油以后有点那个虎皮的感觉，
1: 哇，
0: 它是有韧劲儿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不会一煮就破。然后鲍鱼大家都知道肯定得过油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肉皮一定得过油的。你自己在厨房里面这种天气去弄，你真的是做完以后你根本没有任何胃口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全部都替你做好，干干净净的食材，非常高等级的食材，帮你料理过之后，你只要蒸一蒸、煮一煮、做个汤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1: 而且没有
0: 饭都不用做，你只要放点粉丝。
1: 对，我跟福州都爱吃粉丝，
0: 对的，
1: 我们里面放上粉条、粉丝，
0: 对，
1: 还有啊，它里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这
1: 点也很重要，
0: 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1: 哎呀，这个预制菜呀，
0: 是
1: 预制菜，那里面肯定是添加剂很多，而我们没有，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就是把它预处理过后马上急冻啊，-18度以下保存，18个月的保质期，就是7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回去，你一做就知道，哇，原来正宗的兴化大杂烩、兴化的这个大团圆是这个口味儿，
1: 是的，
0: 可能比你在外面吃的要正宗很多很多。
1: 对的对的，三伏天也不能只吃冰的，喝点这个热汤，
0: 热汤
1: 啊，包括你说我囤多一点的话，等接下来那个天气转凉，秋天一到。继续能吃的呀，因为我们是18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这里面食材很丰富，所以你百吃不腻哈。你可能一个星期吃个2-3次，你都会觉得都不解馋，想放什么食材都可以往里面加啊。
1: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相传是当年郑板桥，也不是相传，应该是真的，
1: 是的，是的，
0: 是事实。嗯，郑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家宴，嗯，吃了到这道菜之后呢，赞不绝口，觉得它的口感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没错，
0: 起名为这个大杂烩，也叫全家福，
1: 对，
0: 寓意呢就是团圆。子孙满堂，反正它的寓意特别的美好，
1: 万事永康。
0: 对，我们上海人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爱吃这样的一个团家，
1: 对的，
0: 大团圆，叫做那个全家福的。
1: 好像崇明那边也有，但是他们好像就不太过油啊。
0: 对对对。嗯，兴化那边的话，他是把所有的食材过了一遍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有些食材跟我们上海人的口味挺符合的，像这个鲍鱼啊、肉皮，本身就是我们上海本土人很喜欢的，
1: 关键它选料很棒啊。兴化是鱼米之乡嘛，有鱼有虾，所以你看它选的都是草鱼的肚子的部分，非常精华。大家都知道这块的含金量吧，基本上没有刺，然后全部都是嫩嫩的、肥肥的肉。然后这个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当地的土猪肉做的咸肉，特别的鲜咸可口。然后就连这个鹌鹑蛋都给大家做了虎皮的这个形状哈，过了一下油，非常好吃。还有这个
0: 黑猪肉的，
1: 对，黑猪肉的肉丸子，你尝一口就知道，在外面买的肉丸很难吃到没有面粉感的，这个就没有任何的面粉感，一吃就是自己家真材实料，全是用肉给你炸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个还有鱼丸，
0: 对
1: ，QQ
0: 手打鱼丸，
1: 对，手打鱼丸也是帮你做了虎皮，也是外面给你炸过之后外酥里嫩，超级好吃。还有这个特别棒的肉皮，你看它弹不弹？你看它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活？
0: 对，
1: 又酥又嫩啊，你直接进。满了汤汁以后，好吃得不得了。
0: 是的，
1: 还有鲜笋，就是有荤有素，有鱼有肉，什么都有。
0: 是的，所以这一锅的话，你还可以自己加入什么冬瓜、丝瓜，因为这个季节吃瓜类的很好的。像我蛮爱吃豆腐的，也可以放在里面。哎，现场我们放了一个米粉，
1: 米粉，
0: 主食也有了呀，对吧？
1: 真是放了米粉之后，
0: 要一点。哎，哦，还可以放这个，
1: 我们还可以放点青菜，
0: 包括还有那个蛋饺，
1: 对，
0: 蟹肉棒，你都能够放在里边。
1: 是的，
0: 这个是咸肉，
1: 放点蛋皮，
0: 咸味的啊，鲜味的，我来点这个。
1: 漂亮的不得了，朋友们！
0: 这么一份外卖多少钱哦？
1: 起码五六十吧，而且送到你家肯定没有，对啊，送到你家肯定没有那种自己弄的好吃嘛。
0: 我跟你说，还是得自己做。
1: 对，肯定得自己做。
0: 但是自己做呢，我又不想花很长的时间，又不想太热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算下来才20几块钱一份。
1: 哇，你看这块鱼，真的，青青这块鱼简直绝
0: 了！我找这块，我找这个肚子的。哎
1: 呦，特别肥美，然后配点这个粉条，配点粉丝，咱们连着这个肉皮儿吃。太绝了，太绝了，朋友们，根本就不用煮米饭了，咱们就有荤有素，有主食，有青菜，家里有点什么青菜你就往里放，我就是看家里剩点什么青菜，我就往里一锅端。
0: 对的，咸鲜，包括这个季节大量的出汗，稍微吃点咸没关系，
1: 对的，
0: 但它不会过咸啊，不会很咸。
1: 哎呀，太赞了，太赞了！
0: 这米粉在汤里面好好吃，
1: 太鲜了。天气热的时候，朋友们开空调的时候更要喝点热汤，咱们要把寒气给逼出来，要把汗气给发出来，这样对身体会更加。
0: 尤其小朋友是爱吃冰淇淋吗？
1: 对，
0: 是爱喝冰啤吗？
1: 是，
0: 你还是得吃点这种热的。哎呀，
1: 太赞了，太赞了！哇，这个肉皮好赞哦，朋友们，都吸满了汤汁。
0: 是的，是的。就今天看到这边的话，
1: 好吃，
0: 是吧？你这还没吃米粉呢，
1: 这种就是土猪的那种肉皮，它有自己的那种鲜香味儿，所以我们今天的牌子就是正宗的泰州兴化的土菜，它就是当地的那些非常好品质的原材料给你做的，
0: 吃到了人间烟火的这个感觉
1: 啊，好吃，
0: 怪不得郑板桥被它给它起名了啊，
1: 板桥宴，
0: 对，所以是当地的这个特色
1: 特色。
0: 现在我们的两个组合都卖的挺好的，你按照自己的需求定就可以了。
1: 好，
0: 109块钱是
1: 四大包
0: 啊，然后199呢是8包。这个只给大家省了19块钱，大组合省19，反正你按照自己的人口的这个数量来定好了。
1: 没错，小朋友现在放假在家，订大组合可以多有4包。其实我觉得可以订两组，
0: 可以分享一下，两家人家分享一下，三家人家分享一下，还有送送人，你跟小姐妹闺蜜碰头的时候。
1: 对。
0: 分享一下，
1: 把板桥宴送给小姐妹，真的是人家真的喜欢哦。
0: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你们直播还有7分钟左右啊，是不是已经在头疼晚饭烧什么了？我就是这样，因为小孩现在放假在家，天天就是吃了中饭，妈妈晚上吃什么？
1: 我们家是这样子，在吃晚饭的时候不是吃完差不多要搜搜嘛啊，来个讲明早吃啥？
0: 就我感觉
2: 头疼。
0: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但凡做饭的妈妈都会说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我做什么菜比较拿手。但你我很难说，我又能会做鲍鱼，我又会做那个什么肉丸，我又会做肉皮。
2: 总归有长处和短处。
0: 对的，而且你说我要做这种菜的话，我在厨房里得待多久？有时候出来话，哇，脾气爆炸哎！因为在里面很热，然后还要下油锅。那今天我们都替你处理好了。首先用到的是泰州兴化的当地土菜，不管是黑猪肉也好，还是当地的草鱼也好，都是当地鱼米之乡出来的。 优质食材，然后帮你完全料理过了，过油的炮制的，该怎么做都怎么做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你就负责把它弄热，对吧？加点汤也行，蒸一下也行。下面垫点冬瓜，垫点丝瓜，怎么着都行，加点粉丝。一锅出了之后，你家里厨房里有什么剩菜，你都可以丢进去。对的，
2: 嗯，
0: 是的，它的食材是比较丰富的、多样化的。
2: 对，
0: 这是很多老两口啊，一般中午就随便凑合一下。
2: 是的，是的。
0: 什么一个馒头，一碗面，
2: 负
0: 面就结束了。
2: 蛋白质、盐、
0: 主
2: 食
0: 最多了。
2: 对，严重不足。
0: 对，
2: 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就是蛋白质摄取的太少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蛋白质来合成肌肉维持我们的骨关节呀。
0: 但是也理解的呀，因为像我妈妈也是的，不高兴了呀。像我，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我也是的，随便。
2: 买肉切肉，
0: 谁高兴一个人还大错特错？
2: 就是
0: 两个人也不高兴。
2: 今天买回来，首先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另外都是用的当地土菜的土食材，非常鲜美，非常纯净，然后都帮你预处理过了。
0: 油炸过了，炮制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而且它里面食物多样性，贯彻的太好了，7、8种食材在里面。对的，是的，所以呢，蛋白质含量有到10几，
2: 对，
0: 脂肪含量也不高的，我看了一下，脂肪也就只有15.几啊。
2: 对，
0: 所以特别的好，蛋白质有13.3，
2: 太棒了。
0: 哦，还有关注在文保质期，食8个月的保质期，你放心好来，
2: 都是刚生产出来的，
0: 你不太会吃到18个月的，一般整个夏天、秋天也给它就吃完了。
2: 我觉得我一星期2包、3包、4最少。 你要订到4包的话，也就是1周1包，也就1个月没了。对的，对的。而且我因为小孩特别喜欢吃里面的鲍鱼嘛，
0: 对，
2: 我一次可能要放2包。
0: 鱼丸哦，
2: 对，或者是一个星期我要吃2次。如果我买小组合，我就2周就吃完了，所以我怎么着也要买大组合，甚至我还要多买。
0: 或者家里一个大聚会，10个人就是也不是10个人，就是可能家里很多人亲戚来的话，真的可能放个2包。
2: 就是
0: 一下子就消耗掉2包了呀。
2: 关键是孩子放假在家，一日三餐你都得备上。那么今天有了这么丰富的食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0: 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对的，换一个口味，换一个味道啊！我们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食材，新鲜食材丰富，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109块，109块钱呢是4包。如果按照这个买8包的话呢是298，我们直接给大家做199元8包。 这个现在卖的更好一点，因为大家一算这个账还是省了将近20块钱。
2: 那肯定是这个划算。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买2组、3组都不成问题。我们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有10个月的保质期，
0: 买回去吃你就知道有多值。合下来20块钱左右一包，
2: 鲜到掉眉毛，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7月份的生产日期，对，18个月的保质期。总官价里要吃的，因为这种汤汤水水的话，我们是怎么说？上海人一年四季都要有的呀。
1: 都要吃，特别是现在天气热的话，您天天冰啤酒、冰西瓜，开着空调，更应该喝点热汤发发寒气啊。还有就是，如果你不做汤的话，也很简单，你直接就是蒸一蒸，然后弄点冬瓜，弄点丝瓜在里面，也是鲜到不得了。或者你说我连饭都不想煮的话，我们今天直接放点粉丝，
0: 面条、粉条、粉丝都可以，
1: 就是连汤带饭，或者说我就今天想吃面，咱们就把它作为面浇头。你在外面点一个面浇头，可能两块鲍鱼就20几块钱，我们今天是一大碗300克一锅啊，居然才20来块钱。你想想看，就买里面的鲍鱼都不止这个价了，买里面的黑猪肉丸您吃一口，没有那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出来。那今天不一样，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非常好的鲜贝柱，它是鲜贝做成的，不需要您任何的进行泡发，而且也是保留的新鲜度是非常完整。那东方购物今天本场直播是我们的今日特卖，优惠价格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哈，满满当当的是十整袋带回去，每一包的一个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之前一直是238块钱的，今天本场直播再为您直降20，只需要218块钱，每一包只需要这个21.8块，这个算上自动订购更加优惠，对不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艳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扇贝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它里面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但是以前去买的话呢，确确实实你买到扇贝还要自己去处理。那今天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纯纯的鲜贝柱，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很简单，你只要提前拿出来，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来烹饪。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周末的这个特卖的一个力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特别棒。我们算下来，今天一包哦，纯纯的扇贝肉哦，鲜贝柱只要2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0: 哎，看看它的配料表，因为很多朋友都怕当中什么加这个加那个，对不对？哎、我们的配料表干不干净、啊？
1: 对，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首先我们这个上面就给您写的很清楚，叫鲜贝柱。然后的话呢，配料给您看得很清楚啊，这上面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就是鲜贝柱水，还有一点点的食用盐，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待会儿稍许化冻完了以后，你看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另外，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是来自于哪里？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去哪个地方吃我们说整个的海鲜扇贝类的一些东西。山东烟台也是靠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品质特别的棒。而且这个批次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2026年8月20号，保质期是12个月，
0: 新
1: 鲜批次来的啊。然后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我们每一克的蛋白质达到了15.4克左右，所以今天是什么真正的高蛋白好的食材来了啊！
0: 是的，我们把它化冻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它那个化完冻之后那个鲜贝柱的成色呀，包括它那个样子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哈？
1: 哎，拿回家去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很方便来进行烹饪，直接是什么去壳去沙，然后里面是什么纯纯的我们今天的鲜贝柱，而且个头都是非常大的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买到的这种扇贝自己处理完了以后，里面这个肉质的话呢，就是小小的。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每一个非常非常大，说明它整个的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扇贝的话呢个头就非常大。第二点你看啊、哦、用手来捏一捏，它依然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拿回家去你放放心心，依然是啊现场你看啊、哦、我用手啊把它捏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质纤维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QQ 弹弹也是非常棒的，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
0: 对，
1: 平时怎么来做它？就是你家里可能说，哎，以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虾仁儿怎么做，今天这个就可以怎么做？
0: 哎，是的，就是你这个蒸啊、炖啊，包括放在这个汤当中调调鲜味，对吧？那节目现场我们热气腾腾开一个，好吧？
1: 没问题。
0: 哦，炖的，
1: 对。
0: 哦，直接哦，原来是扇贝里头加粉丝，哎、现在我们是鲜贝柱当中加入了粉丝，
1: 是，
0: 因为它全都是鲜贝当中的这个肉啊，
1: 对，
0: 是所有的就是可食率非常的高，
1: 特别棒啊！你看我随便拿了一颗，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我们这肉质有多 Q 弹。QQ 的弹弹的，性价比也非常高，关键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稍许有一点小烫啊，但是这个口感大家放心。首先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缩水比，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你所见即所得。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中秋佳节就在眼前了，你把这个拿出来，然后做一做美味佳肴也是没问题的。我给大家尝一尝啊。
0: 哎，好的，那妍希在尝这个的时候呢，我在这边一溜哈、啊，我看中了一个就是清炒的，它跟芦笋一起炒，你会发现它的缩水比呀、啊、也是非常的正常，不像有时候就是它可能发的比较大了之后呢，就缩水比你烧熟了之后特别特别小，对不对？
1: 是，
0: 这个还是比较的好的。
1: 哎，
0: 一般吃完扇贝之后啊，这个鲜贝柱很难剥下来，
1: 哎，
0: 要么就松的散的。你看它很完整，来尝一尝清炒之后它的一个口感是什么样的，
1: 肉质感受一下。
0: 哎呦
1: ，Q 吧，
0: 哎，它呢就是很鲜啊，就是鲜贝柱当中就是自带了这种扇贝的这种鲜味在里头，而且口感当中它不是那种。像水一样的黏糊糊的，
1: 对对对，
0: 它是有这种质地和纤维层次感，但是假牙的朋友们完全可以咬得动，而且不嵌牙齿，所以呢，如果你平时说我就是喜欢用到纯天然的一些食材调调鲜味的，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1: 哎，这点说的对啊，你在家里甚至你在烹饪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那种佐料什么盐啊味精你都可以少放一点，它这个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0: 哎呀，
1: 真的可以啊，哎。 除了这样做之外啊，你看艳华这一勺下来，你随便拌个饭真的可以的。
0: 哎，弄任何的是什么这个青菜呀、萝卜呀，包括那些不太有味道的东西，
1: 对，
0: 你用它之后，哎，你调调咸味很好吃。
1: 对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像类似于海鲜捞饭一样的，这个也不错的。你看啊，随便小炒一下，盖个饭，盖在饭上面也很不错，味道鲜美无比，关键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家里老人孩子，马上我们也说这个开学季已经到了啊，都可以囤上一点好的食材，给他做一点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美味的这种菜色啊。
0: 确实很好吃，就是你平时家里头怎么做这个清炒白虾仁的，这个也是怎么做。今天呢是满满当当十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竟然还能是150克，对吧？150克，等于说这个分量也满足的，因为全都是扇贝肉嘛，鲜贝柱带回家。今日特卖为您立减了20块钱，所以十整包只需218，自动订购立减5元，只需有213。虽然上原本积分2.18，210块钱左右带回家，反正每一包20出头一点点，要鲜味，然后这个炖蛋炖汤什么都很好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今天进攻的速度特别快，很多朋友都很说，哎呀，这个要到做菜的时节了，对不对？嗯，因为秋天啊，冬天小朋友要开学了，
1: 对，
0: 叔叔阿姨们也说，这个一个夏天过了之后呢，没什么胃口。嗯，无论是现在还有点点这个闷热的天气，因为台风还没有走嘛，对不对？
1: 对，
0: 到了秋天，不知道有没有今年有没有这个秋老虎，反正闷热的季节，包括是这秋冬节都可以吃，因为它是这种高蛋白、
1: 对，
0: 低脂肪，做起来又很方便，
1: 对，
0: 而且全都是肉啊。当中没有任何的泥沙，很多朋友买到一些干贝呀、包括是鲜贝，都带回去之后就怕是一口这种这个沙子，
1: 对，
0: 这个一点泥沙都没有的，
1: 对，
0: 特别的好，
1: 去壳、去沙、去内脏，我们今天是三去处理。其实刚刚燕华在说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我嘴巴是没有停的，我一直在吃，因为太鲜美了。而且今天我们大厨的话呢，是随便做了几个菜色，都是特别棒。其实这个东西有多简单，你烹饪起来，你家里这个虾仁以前怎么做，今天就可以怎么烹饪，甚至你在放调味料的时候，你都可以少一点。为什么？它这个就是掉鲜的，非常棒。包括今天我们是什么虾仁滑，就是以前是虾仁滑蛋，我们今天用鲜贝煮滑蛋也是不错。然后我们什么白灼的也可以做一个海鲜捞饭，你用到我们的鲜贝煮也没问题。口感方面给大家形容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那种质地，不是说一路嘴，哎，就绵的化的，吃不出那种啊，就是我们说贝类里面肉质的那种鲜美 Q 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所以你放心心，批次很新鲜的，2026年8月20号，今天还是八月份，哎，所以大家放心啊。
0: 今天8月30号就是10天前的这个生产的日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又是这个新鲜的批次。除此之外，它不像有时候干贝你还要去发它，很麻烦，
1: 对，
0: 就直接化了冻了之后稍微进水冲一冲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是，
0: 当然了，你可以稍微将就一下，它就更加的爽滑，好吧？218块钱是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了，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们满口流鲜，真的是啊，因为它鲜贝珠还在嘴巴当中。说到鲜贝珠呢，很多一些高端的，比如说粤菜当中很多，对不对？它会放在比如说一盅汤当中呀，包括炖蛋当中有一个鲜贝珠，高端的料理食材。因为看一个扇贝当中只有一个鲜贝珠，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大家知道这个东西蛮吃价格的。那东方购物今天是218块钱，10整包带回去，而且操作起来又很方便，不像有时候你到外头去买一些干的哈，就第一时间很长的，
1: 对，
0: 第二你得自己去发它，去泡它，又耗费很多时间。
1: 是
0: 这个，你只要是会做虾仁的就可以会做它，
1: 对
0: 不对？稍微将至一下，然后呢，这个焯个水炒一炒就可以了。
1: 哎，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它的品质是非常在线的，拿回去每一包每一包是150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放心心，哎，塞在家里冰箱角角落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批次，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是什么？你看速冻的我们海湾的贝柱，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鲜贝柱，放心。然后还有水一丢丢的盐，另外我们的批次啊，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20号，今天是8月30号，批次也是非常新鲜，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防腐剂添加剂，所以吃的也是更加的安心一些。另外就是我们蛋白质含量很高啊，每100克当中15.4克的蛋白质，脂肪只有1.6克，所以像我也好，燕华也好，今天是大快朵颐，就一直在吃。为什么鲜美呀？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贴秋膘，贴秋膘，但是我们贴的也要在线，对不对？
0: 这个贴不了秋膘，
1: 对，
0: 脂肪很低的，
1: 对，就是
0: 蛋白质倒是很高的，
1: 对
0: 吧？再加上今天吃鲜贝柱，你能感觉到像吃肉一样的这个吃到它，
1: 对，
0: 这个你下头弄点像这个粉丝啊，稍微蒸一蒸，清蒸一下，或者呢，还有一些朋友们底下豆，就是垫上那种什么豆腐，
1: 可以，
0: 无论是鲜豆腐呀、嫩豆腐还是老豆腐都很好，因为它鲜贝柱的整个的鲜贝的味道，鲜美的味道会直接浸下去，所以当你跟一些没有味道、稀薄味道，像白呀、咱们谁可以的啊，蒸一蒸，味道怕进去之后呢，底部的味道当中也有这个鲜贝的味道了，放在汤当中，你看就算比较简单的啊，扁尖冬瓜汤
1: 可以，可以，
0: 扁尖冬瓜汤当中已经很鲜，对不对？再放点鲜贝珠进去之后更加好。那我们整个的严选规格是不是非常的好呢？
2: 非常棒。嗯，燕华在说的时候
0: 一边在吃，
2: 好吃的
0: 稀饭了吧？
2: 对。跟大家讲一下口感啊，就是这个鲜贝柱本身是很 Q 弹的，不会说一入口就绵绵的、化化的。第二点，它真的掉鲜，哪怕下面的这个粉丝啊，就吃起来也是很有味道的。然后这个品质在不在线，我们来看一下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就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鲜贝柱如果小小的，那意味着它原本的这个扇贝就很小。我们今天是什么？你看个头有多大，你自己来看看，这个就是优质的呀。然后随便拿一颗啊，你看。
0: 它很扎实，
1: 很扎实。
0: 它有时候就泡了之后，它就是就不是很扎实，已经化成水了。
1: 对。
0: 然后一炒呢，就缩得不得了，对吧？当然了，你可以用这姜汁方法让它定个形。
1: 对。
0: 比如说鸡蛋液啊，鸡蛋清弄点柠檬啊，对吧？然后定个形呢，5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对，
0: 更加嫩滑。其实就给它锁个水分，
1: 很饱满的。
0: 然后就你想怎么烧、怎么炒都可以，烧汤也可以，炖菜也可以。
1: 你看啊，直接你看啊，中间把它撕扯开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纤维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基本上就是鲜活的扇贝，然后捕捞上来，快速的给你做到很好的处理和加工。
0: 是，
1: 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你随便怎么烹饪，一定是非常棒、非常好吃的。包括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菜啊，就这个刚刚我们大
0: 厨，我都没有敢它，就是把它那个破坏掉，对吧？就是进棚的时候说什么东西那么香啊？
1: 哎，
0: 它是滑蛋，上头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我们鲜贝柱，这大概是一包的这个量，
1: 一包，
0: 你到不到去看
1: 半啊？半大包吧，
0: 半大包，差不多一包。
1: 好，来，
0: 差不多，就是你到外头去看，虾仁都没有敢做那么大的，20多块钱，哎，对吧？蛋价都够用。
1: 我来破坏一下了啊！
0: 我们像吃披萨一样，待会儿两个人就卷一卷就可以吃了，对吧？而且每一颗形啊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今天是218元，是带回去10整包，平均下来每一包也就20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当然，让你按上一号键啊，自动订光立减5元，更加优惠，好吧？今天因为是就今日特惠的一个力度，从原价238元直降20块钱变成了218，所以看到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又方便又好吃，而且在东方故乡此类的商品还比较少的，对吧？买干货的呢会比较多一点点，这个不需要发嘞，更加方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上班嘛，我跟叶炫两个人，我们今天五分都没事，三点多嘛，饿得不得了，正好做节目。哎，想想这个先备注了，太好吃，我们两个就没停过。
1: 对，好吃。
0: 然后呢，嗯，它能够跟蛋啊、蔬菜呀、啊、菌菇类呀、啊、饭啊、面什么，你能想得到，它都能炒。
1: 对，
0: 其实作用跟虾仁差不多，但是呢，我们都要换换口味。
1: 换换口味。
0: 我知道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会员朋友们，家中冰箱当中虾仁是不断的。
1: 对的。
0: 那今天正好有我们这个刘石群的鲜贝柱成鲜组合带回去，它因为是鲜的啦，不是干货当中发出来的，所以呢更加好，所见即所得。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很多人买鲜贝柱啊，就怕什么当中有放这个那个的科技鱼很活，保水剂啊什么之类，对吧？
1: 对，
0: 它就是鲜贝，然后呢鲜贝柱，然后当中是一点点水，它水分总是有的，还放点盐，对吧？锁住它的鲜美的味道。那今天带回去呢是218块钱，
1: 是
0: 之前看到过是238，今天是直降了20块钱，218打回家，
1: 是
0: 更加优惠了。
1: 对的，把握住啊，因为我们是限时直降，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也好久没有看到它了啊，那今天来了大家可以囤囤货，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佳节就在眼前，我总归要准备一些食材。第二点就是这个东西烹饪起来方便，你不需要大动干戈去把它烹饪出什么美味佳肴，做起来实实在在、简简单单的，所以你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口鲜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就要吃起来，所以把握住了。你看画面当中，我们随随便便啊，稍微的勾芡一下，然后跟家里的各种食蔬稍微炒一炒，跟家里的蛋的话呢滑一滑都没问题。甚至你在做一些粥的时候，你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放上一些，也是很鲜美的。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咽滑也没有停下来，也是一直在吃。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今天这个鲜贝柱确实是比较鲜美的啊，
0: 是的，很鲜美又方便，关键是性价比还高，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真心的好吃啊，这个鲜贝猪啊，说句实话，因为平时它都机会比较少，你到很多一些料理店当中去吃一吃，一份什么茶碗蒸当中有一个鲜贝跟没鲜贝的完全价格不一样，而且今天呢是大快朵颐，可以一口一口吃下去，一下子吃那么多，感觉好像是鲜贝猪自由的感觉。
1: 对对，
0: 以前在外头看到这有根本的火锅上过来不需要您炒，现在不需要了。对，电视之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就是很多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爱点烧烤啊，爱点什么的，对不对？海鲜类他们吃的比较多。
1: 哎，
0: 我们同样也要这个有补充一点点。
1: 是，
0: 但是呢，就怕什么？怕麻烦，它当中有沙。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带假牙的，大鱼大肉啊吃的比较少。那海鲜类当中，这个又不需要你自己去大动干戈，对吧？直接化开了之后，稍微僵制好了就可以直接炒着吃。
1: 对，
0: 或者再简单啊，不需要僵制的话。你炖蛋烧汤都可以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1: 对，煲粥等等的都可以，它就是提鲜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很喜欢它。然后今天就是有一个特点，刚燕华说了方便这个词有多方便，拿回家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真的不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塞一塞角角落落是可以的，你每次要吃的时候哎两口之家三口之家一大包没问题，加上一点时蔬哎刚刚好。然后你看这个品质肉眼可见的棒哦，颗粒也是够大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真的很干净哦。爸爸妈妈其实买东西都是先看配料，对吧？速冻的海湾贝柱就是先备注嘛，水一丢丢的食用盐，没有乱七八糟添加，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通通没有。生产日期2026年8月20号，我们都说了，就是这个直接捕捞上来，快速的给你处理的干干净净。我们今天你看营养成分价值表，蛋白质含量好高哦，15.4，所以我也好，燕华也好，就一直在这吃，我们就觉得就补充高蛋白了，然后不用担心说脂肪，你看每100克当中1.6克，所以你放放心心，净含量150克，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扇贝肉，然后把握住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什么12个月，都是产地来自于山东省烟台市，就那个地方海鲜啊贝类啊就是盛产的一个地方，你放心啊，反正都有只精挑细选啊。
0: 对，而且你看它没有包什么这种重冰的感觉，有些鲜贝肉你拿回去之后旁边冰一大层，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水，就是鲜贝肉它本身自带的，
1: 对，
0: 还有点盐，
1: 对，
0: 再给它看看它化完冻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僵制好了之后烧熟啊，稍微会有一点点缩水，你看一点都不缩水，
1: 哎、对，
0: 跟冰小鱼进来的吧，
1: 对，
0: 它真的是有一点点缩水，但是呢，就是可就是控制范围之内，
1: 而且个头非常大，就大家可以看到的啊，今天我们这个头。哇，真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原材料方面我们用到的扇贝，每一只它的个头得有多大。然后来我夹一筷子啊，旁边这是我们烹饪熟的啊扇贝蒸我们粉丝，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蒸熟的一个感觉，基本上缩水比的话呢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你放心吃到的这个肉质非常的 Q 弹。然后来现场给你掰开看一下，就好的扇贝肉啊不会说你一捏里面就是水，然后你看不到这个肉质的这个撕扯的这个纹理感，
0: 纤维的啊，
1: 哎呦，
0: 对吧？
1: 有的，对，然后很 Q 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真的是活的扇贝捕捞上来，再给您做到处理和加工啊，这做起来就太简单了，随便烹饪一下都是一道大菜。
0: 然后再说到我们这个刘石泉的品牌，它是属于明龙集团旗下的，然后也是正好是做此类产品还算比较知名的。其实很多一些靠近什么就青岛呀，在那边地方他们海鲜特别出名的，对不对？对这个牌子不陌生。
1: 对。
0: 那么正正好好扇贝肉嘛，整个吃掉了，那个鲜贝柱大概哇哇菜脸要4到7颗啊，那他们有办法把它弄出来，而且保留了完整。
1: 对，
0: 那今天也正正好好是10整包带回去啊，10整包带回去218元是优惠的价格，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213啊，加上我们的这个积分2.18呢，就21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一顿烧一包好了，就算是人多的时候，你拆个两包，哎，又扎台型，又跟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平时基本上吃的什么鸡架鱼肉又不一样。对不对？而做起来又很方便啊！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因为备货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29900。

0: 我跟严欣两个人呢，我印象中我是第二次做这个节目，
1: 对，来的比较少，
0: 对吧？
1: 对，来的比较少，确实，就是距离上一次直播的话呢，大概也有差不多2个月时间，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吃完这口鲜的话呢，还想，但是一直都没有来。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会疑惑说，这个鲜贝柱到底怎么做？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这些景象其实大家都明白都懂的啊。首先就是你如果说小炒的话呢，建议勾芡一下，勾芡呢家里这个鸡蛋清啊等等，你弄弄蛮鲜的，蛮好吃的。然后你炒的话呢，随便各种菇类也可以，然后时蔬也可以，炒一炒鲜美无比，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炒的时候，你真的不用放过多的这个佐料，因为它本身就有增鲜提鲜的啊。
0: 确实呢，今天正正

0: 今天是先备注吃饱了，还是很舒服，对吧？关键呢是各式各样都有，你可以跟蛋一起炒呀，包括是蔬菜一起拌也有，还有这个粉丝，包括一些就是做辣的，还有这个秋葵，因为秋葵现在正正好是上色的事了嘛，对吧？
1: 对，
0: 那它也可以一起来进行炒制，所以有味道的、没味道的都是可以，然后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小的佐料，放在我们的汤当中提个鲜。
1: 对，
0: 你想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到了秋冬季节要买一些干货，干货会放在哪里呢？比如说老鸭汤当中呀，老母鸡汤当中呀。那今天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是鲜货，但是不需要你什么自己泡发，能够保留住它原原本本非常鲜美的味道。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原材料比较的好，对不对？原材料是来自哪里的？
1: 全部都是来自于山东烟台，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煮啊个头大的，对吧？你不要吃那种小咪咪像打牙祭一样的，到了嘴巴里面我嚼那口肉上哪去了？我们今天是什么？个头非常大，它是产地都是来自于山东烟台，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这个刚刚暑期带着小朋友也去山东那个地方吃吃海鲜，吃吃扇贝，贝类的东西都蛮出名的，所以我们是精挑细选。品质的话呢，那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货到宁府，每一包每一包，我们今天是抽真空的包装，
0: 这是生的，
1: 生的，
0: 这是生的，
1: 对对对，
0: 你自己带回去之后稍微姜一姜，然后呢就烧烧熟就好了，不需要发的，而且它配料表很干净，
1: 对，你来看看啊，你看这个肉质好与不好，你看看这个 Q 弹的这种感觉，如果说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绵绵的、软软的，甚至里面都是水的话，那你要打一个问号，这个批次好不好，这个肉质好不好，你看撕扯开来以后，里面的是个扇贝肉的这个肉质纤维还是蛮漂亮的，所以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你同样爱吃扇贝肉，以前要自己处理，今天我们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三去处理，去壳了、去沙了、去内脏了，而且我们精挑细选都是个头大的扇贝。为什么？要不然它里面的这个鲜贝珠它不可能那么大，然后个头均匀，人工挑选，大小也是非常均匀的。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烹饪完了以后，它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 Q 很弹。印象特别棒啊，
0: 确实。然后我们再看一个这个热菜好不好？就是蒸的蛋，就我说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在家当中啊，给小宝宝做蒸蛋炖蛋，那个营养也很高，对吧？以往会放点什么呢？ K 样哦，就调调鲜味的。你现在就放我们这个鲜贝珠呀，而且我们鲜贝珠一包拆出来那么多。
1: 哎呦，真的是！这你一说，我应该要买一些。为什么？像我宝宝现在吃辅食完全没问题了，一岁多了嘛。然后在家里的话呢，也是变着花样给他吃各种各样的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0: 这个可以的。一些这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上了年纪的70、80，牙口都不是很好，平时炖蛋一定是吃的不要再吃了，对吧？那这个鲜贝珠正正好是放进去之后呢，就提提鲜味的，然后也补充一点点更加多的一些，比如说是矿物质啊、营养成分、蛋白质、氨基酸等等，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把握住了啊！一包很多的朋友都说，哪怕我今天炖个蛋，全部放进去，也才多少钱？20出头一点，
0: 20出头一点就可以了。今天是10包带回去，不是5包2幺8，我们是10整包，不需要自己进行什么泡发的啊，都是帮您锁住了新鲜。我们配料表只有三项，一个那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另外就是一点点水，然后加点点盐，对吧？正正好好了。最后的9分钟时间，今天提示一下。因为平时过来看，包括我们上次来买的时候，还是238的一个价格。
1: 是，
0: 今天是为大家做到了一个立减20块钱，那今天只需要218，不是送积分哦，是现金立减20。这20块钱等于又多送你一包嘞，差不多，对吧？那包数没变，仍然是10整包带回去。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0: 京东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是在岸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嗯，其一呢，就是为了抢到限时现货；第二个呢，就是你看自动订购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更加优惠。
1: 对，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包装。
1: 好，没问题。
0: 带过去之后，您说呀，你所担心的是不是加了一些科技与狠活、嗯，会不会很麻烦，要自己去进行泡发，以及会不会比如说是这个缩水很大很大啊、
1: 哦？对对对，嗯、来拿回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先用这个背面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透明的包装，所以拿回去肉质品质你是一目了然。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的大，隔着透明化的包装都能够看得清楚。配料干不干净，纯不纯粹？你看配料，速冻的海湾备注，我们叫做鲜备注，水盐，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乱七八糟的通通没有。然后我们今天批次一定要关注一下，2026年8月20号是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达到12个月，产地来自哪里啊？山东省烟台市。好多朋友都说，哎，我暑假刚刚去那个地方，哎，去吃了海鲜啊等等，蛮出名的那个地方啊。然后还有什么？我们的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5.4克，但是脂肪却非常低，只有1点几克。所以像今天我也好，艳华也好，哎呀，就是大勺大勺吃，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思想的一个负担。哎，然后肉质嫩不嫩啊？隔着这个包装你看不明白，我们化冻过后你自己感觉一下，甚至你拿到家里面你自己来看一下，那个肉质的 Q 弹的感觉。
0: 对，这是化了冻之后是这个生的，你稍微弄点鸡蛋清，然后弄点这个磷粉，对吧？稍微这个姜。
1: 一下
0: 啊、就可以了。
1: 你看看啊，随便给您捏一捏这个 Q 弹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肉质啊，你看我还是要用点劲儿的啊，把它掰开来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纤维。
0: 哎，你看当中一绺一绺的吧，这就是我们鲜备注当中它原生态这种肉质纤维。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进行吃。然后这个呢，之前在东方购物卖过的时候，带回去的朋友们好评还蛮多的，
1: 蛮多的。对，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烹饪起来有多方便，你不要去什么去壳去沙的，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烹饪了。
0: 是的，那之前呢也是。是整包带过去的价格一直是238块钱。那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星期天了，对吧？给大家再多一个优惠，直降20元的现金立减，只需要218，分量还是保证了啊！每一袋的净含量是150克，那整整10整包带回去，直播备货最后的11组限时现货，所以赶紧来抢现货。同时呢，也是希望老会员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只需要213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6:04电话还是堵得蛮厉害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然后这一款的流石泉的鲜贝柱啊，在很多海鲜市场当中其实也有卖的。那东方购今天呢也是为您限时做了一个立减直降，对吧？
1: 对，
0: 原本我们是卖238的，
1: 对，
0: 今天为您立减了20元，只需要218元带回去。它不需要泡发，也没有那些科技与狠活，配料表只有鲜贝柱、水和盐，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是的，所以还有很多朋友在纠结啊，我跟大家讲，不能再纠结，因为我们现货今天备货不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能够保证新鲜批次和送货上门的一个时效性。因为这两天的话呢，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又一个台风来了。虽然外面我们说，哎，这个刮风下雨也不高兴出去的，但是你在家里食材备好了，你这个吃的东西还是要讲究起来。
0: 哎，
1: 所以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能够拿到现货，我们批次这么新鲜，保质期又达到12个月。
0: 嗯，
1: 现在下订单，然后你想想看，未来差不多一个月吧，我们就中秋佳节了。你先吃上一些，然后中秋佳节的时候，另外就是往后还有到11这个小长假的时候，你总归有机会要宴请一下这个亲朋好友吧。
0: 嗯，
1: 随便拿上几包做点大菜热菜也是不错的啊。
0: 哎，自己吃吃也是蛮实惠的，对吧？跟平时吃的呢不太一样，调调鲜味的。再说它一包一包呢，放在冰箱当中也不太占空间啊。
1: 对，
0: 一包的金含量150克啊，今天是218元，赶紧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到了个位数了，所以呢，喜欢的话呢，可以多囤一点。另外呢，这个其实说句实话，就又方便又好弄，对吧？以前买回来干货，好多时候都忘记了，或者呢不太高兴去发它。
1: 对，
0: 所以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哎呀。
1: 裤兜自己发霉了哦，这个呢不太会，为什么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我们又是8月20号的新鲜批次，是，所以您可以囤一囤。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纠结怎么个做法，你看画面当中就是先勾芡一下嘛，比较简单。平时你在家里怎么勾芡东西，今天也是一样。另外就是随便清炒可以，跟家里的任何时蔬菌菇都没问题。然后你今天滑蛋也可以，炖蛋也没问题，做粥的时候放点也可以。然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
0: 哎，我今天炖汤放一点提鲜调味也是可以的，反正做法多种多样。但是你有了它以后，你就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当你不知道做什么食材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既快速又方便啊。
2: 哎，卖相又好看，然后呢，
0: 别人过来看，你看高端食材当中，你稍微摆个盘好看一点回来，这嘎滴马上浪去了，对吧？但是你自己知道，今天一整包150克的净含量，那这个呢，它就是150克的净含量，大概只有20出头一点点，对吧？再次来是健康速食，留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一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补补钙。然后从差不多今年12月份，就是2023、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去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去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证的。那这一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去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下，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 来看一下，我们和声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去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底多瓶，你看淡褪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30克，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三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对不品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5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5瓶的面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水，是7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 总的一个构成呢是五瓶的祛斑霜，其中一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两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6: 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会得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戴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没大化的，就是讲。
1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4: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4: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0: 699
14: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纯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了晒后修复也好，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
0: 是的。
14: 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
0: 是
14: 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0: 对，
14: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还得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0: 是的，
14: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0: 是的，
14: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0: 对，
14: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 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嗯，我们叫做祛斑。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嗯，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0: 是
14: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0: 对，
14: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
0: 是
14: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哦！今天我收过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嗯，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0: 是的，
14: 好，很多太太说，
0: 而且我们这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14: 对，
0: 我们还有到抗皱。
14: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0: 你
14: 对你觉得天气呢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嗯，所以说。

0: 我们今天帮您做到四维，一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二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第三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四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
1: 是，
0: 好吧？这方是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六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1: 是的，我觉得真的男士也要起来。我刚才看完他们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0: 是，
1: 肯定是出去旅游。
0: 出太晚了。
1: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1: 味道也好闻。
0: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针刺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七吧，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别长在脸上。
1: 对，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0: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
1: 对。
0: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 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1: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面对你的家人呢？
0: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1: 是的。
0: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外，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5瓶祛斑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纯露，
0: 对，
1: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0: 对，
1: 就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0: 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1: 先敷，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它是
0: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1: 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是，
1: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0: 对，
1: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0: 对，
1: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给大家。
0: 是，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次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

0: 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出药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1: 是，
0: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1: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激
0: 动，因为我今天
1: 真的抱歉，
0: 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2罐给大家，
1: 是，
0: 但我今天直接1234。12345罐正品，5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2罐玫瑰纯露，最终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1: 抢，
0: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1: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3: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戈贝尔超好用的，
8: 戈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5: 戈贝尔真的非常好，
9: 戈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戈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戈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对，
0: 我也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2: 你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阳。
0: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抠呢？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
1: 嗯，
0: 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它
0: 对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嗯，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哦，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0: 我们以前是一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0: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2: 是因为有伤口。
0: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2: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里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物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0: 是
2: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0: 是的，
2: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0: 对，
2: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2: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0: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2: 对吧？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晨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晨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晨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0: 是的，
2: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4: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5: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6: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8: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9: 可贝尔超好用的，
10: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2: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3: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4: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5: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 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2: 我
0: 这辈子都没防晒过。
2: 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说，
0: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2: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5C医院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了，就老人斑呀。
0: 你有了呀？
2: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0: 嗯、对，
2: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0: 是的，
2: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嗯，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0: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他这两天在贵州。
2: 妈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0: 别帮我搞了，我要么逃，要么逃。
2: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哦，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你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嗯、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
0: 是
2: 四位一体。
0: 是的，
2: 谢谢各位啊、哦。
0: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2: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
0: 是
2: 这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0: 一瓶抵多瓶。它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2: 不用还，
0: 不用还，
2: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它。
0: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2: 对,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0: 全脸这样讲，
2: 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在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那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
0: 就这样，
2: 轻轻一样抹，完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0: 对，
2: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早晚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0: 对对对，
2: 你同样的防晒也要做好的同
0: 时，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2: 是
0: 好吗？
2: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我再说一下组合啊、
0: 好的，
2: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
0: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2: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1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3: 对，
12: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我还要还给你。
13: 对，
12: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3: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时而晴时而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算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2: 是，
13: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2: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
13: 都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2: 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
13: 哦，有新疆那几年级了。
12: 我天哪！
13: 都亚都不低头低头，天上还是亮的，就是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游。
12: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13: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跟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2: 是
13: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2: 是，
13: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2: 它里面
13: 祛斑，
12: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3: 对，
12: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3: 对，
12: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也
13: 很贵，很多的单一成分
12: 的
13: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包括市场上所谓的淡斑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2: 你看质地，它这个
13: 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2: 我真超喜欢。
13: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2: 对，
13: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2: 保湿，
13: 对保湿之外，吸收又很快。
12: 对的，
13: 吸收非常非常快。
12: 是的，
13: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2: 你看我就很轻的这样按摩
13: 一下。对，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去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2: 对，
13: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
12: 对，
13: 这不是随便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吗？好像快没货了。
12: 是的
13: 啊，最后三组了
12: 啊，最后。三个名额，
13: 那还能说，因为
12: 今天是有到5罐霜，2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2瓶带回去，
13: 然后我再送你2瓶，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2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
12: 啊、好好闻，
13: 然后我再送1瓶免费试用，你这4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一瓶拆掉。下一件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2: 我们
13: 皮肤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2: 而且我算一下啊，
13: 对。699对吧？5瓶699
12: 599
13: 3000
12: 没有，我们4997样。
13: 对，
12: 哎呦，7749
13: 你不要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2: 70几块钱。
13: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你真的难过。
12: 而且今天
13: 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2: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13: 对，不， 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想，我现在不难过。你就算我六九九，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2: 对的，
13: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2: 是
13: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2: 拍完了
13: 开霜快没了，
12: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 8007088000， 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脸变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
13: 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所以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4: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3: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啊。总共我们是5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2大罐加2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2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4维的祛斑。我还是想要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 再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2罐霜加2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您2大罐。 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啊！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4: 是的，
13: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4: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
4: 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它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脸变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着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 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3: 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4: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5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2大罐加2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2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4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13: 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再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2罐霜加2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2大罐。
12: 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啊！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3: 是的，
12: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3: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0888000，手机02151111900，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5: 可贝尔超好用的，
12: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5: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2: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5: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5: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
12: 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了，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薄哦，真的好薄。哎，压力什么表情？
1: 没有。
0: 你觉得好像我没有见过世面是吗？
1: 对对对。
0: 真的好薄啊，超级薄的。大家看，如果再侧一点，我穿黑衣服你都看不见了。
1: 对。
0: 就这个东西，
1: 口
0: 感那超级好。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大家名字啊，叫做淮山药六氧薄脆饼干，真的超级薄，真的绝对绝对薄得不得了。我刚才放在嘴里面，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感觉好像我在用舌头嚼。
1: 对。
0: 舌头和砂糖。抿抿嘴唇在嚼，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1: 就是它是薄薄的，那么薄的东西就像薯片一样，对吧？特别的脆，特别的香嘛。
0: 好吃。
1: 所以我们直播之前，许明刚刚吃的时候，哇，
0: 很好吃。
1: 包括我们导演说，他自己吃到现在啊，就东方过那么多饼干，他也是觉得特别好吃的一款饼干。
0: 香。
1: 对，我刚刚直播之前也吃，特别香。而且它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里面的。配料加的特别好，
0: 我觉得你应该加乱七八糟东西了吧？
1: 不不不，因为以前我们说这种饼干呀、零食啊、点心啊，追求什么？追求好吃，对吧？以前说啊这个很好吃，然后
0: 加一杯糖，
1: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之后呢，我们说这种零食点心，就是要好吃的同时。还要比较健康，要配料比较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但是后来之后要健康之后，还要慢慢的营养
0: 养生。
1: 对，那里面的食材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好处？
0: 对，
1: 所以这个来全新品哦。
0: 嘉玲呐，你话可说出去了啊？
1: 怎么了？
0: 一会儿你要自己圆回来啊？你看，我看你到底养不养生？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添加？
1: 哎呀，你就看这几个字，你就看清楚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是个全新品，然后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三阳肾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都知道。知道的啊，南北干货呀，等等啊，点心啊，都卖得非常好啊。然后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六氧薄脆饼干。
0: 凭什么叫六氧？
1: 薄脆，刚刚已经看到，很薄，很脆，
0: 超薄脆。
1: 对，它是饼干，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啊。六氧，里面顾名思义，它必须要有六种食材，对吧？然后的话，给我们身体什么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再加一个淮山药，
0: 五灰加淮山，
1: 我的天哪，五黑加一白，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的鲜淮山药含量大于等于65%，
0: 会养生人都知道淮山多贵，
1: 淮山药
0: 淮山多重要，
1: 跟泰山药
0: 是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场直播这边特地让他们品牌方准备了一个原材料，这个是你去菜场买的这个淮山药，就是那个泰山药，对吧？三点水的这种样子，这个做菜的啊，炒菜的、烧汤的，
0: 粗粗的那是。
1: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淮沁县，对吧？焦作地方产的淮山药，这个如果把它晾干了，你要去药房里面去买的，对吧？包括我们之前吃的一些什么山药红豆粉啊等等，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很好的，它用的是这种淮山药啊。然后我们里面像这样子的淮山药的含量，添加了65%以上，而且。非油炸，不是油炸的哦，不是油炸的，是不是你吃起来负担更轻啦？不添加蔗糖哦，没有蔗糖，是不是家里面有一些控糖怕糖的年长的人就比较放心？对，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配料表来
0: 看看你干不干净？
1: 哎呀，这配料表其实真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啦，对吧？你看淮山药大于等于50%
0: 啊，65%，
1: 小麦粉、食用植物油、黑米粉。黑芝麻粉、白芝麻、
0: 好东西、
1: 黑面粉、黑花生粉、黑豆粉，黑色入肾脏，黑色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对吧？对皮肤、对肾脏啊，对头发哈。然后用一点点木糖醇，对吧？调和一下，平衡一下口感。但是我们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然后一点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吧？有的人做菜都会用一些小苏打，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没有，
1: 对吧？什么蓬松剂、什么什么是不是都没有？
0: 生产过程中无添加蔗糖，
1: 无添加蔗糖。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产地是哪里的？刚刚有说到淮山药，河南焦作，对不对？
0: 太自信了，他的
1: 来是不是？每一个包装上面所有的信息点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然后来我开一下啊，开一盒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0: 这一盒里面有多少包？这个？对，小心点。
1: 这个一盒里面来，这是一盒250克，半斤。那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半斤这样子一包独立的小包装啊，我现场再拆一包给大家看。就这一小包的话，我觉得就是量刚刚好。现在这个时间点，比如说6点钟，像我跟许明，我们俩都没下班，
0: 都没吃饭，
1: 都还没吃晚饭。哎，你稍微肚子有点饿，然后怎么办？来，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哦，这么多。 做薄脆，
0: 嗯，厉害的哦，真的，我觉得真不错。
1: 我之前你知道有买过，有买过那种类似的薄脆的，不好吃。
0: 什么叫不好吃？
1: 不好吃，工艺做的不好，没有味道，就是粗杂粮那个口味，知道吗？
0: 哦，你知道为什么好吃这个？我可能觉得它里面那个芝麻或者什么东西真的很香。
1: 哎，它这烘烤的工艺很好，对吧？黑豆、黑芝麻、黑花生等等的。然后你看这，
0: 你是几个一起掰？哎
1: 呀，这个，
0: 你是四片一起掰，你还要挑战八片一起掰？
1: 你看我一点儿都没使劲儿啊！
0: 这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
1: 这个轻轻的一掰，你哦，真的是
0: 真的是稍微一碰就好，
1: 真的是轻轻的一掰。真的是牙齿轻轻的这样子一咬，
0: 一碰一碰就碎了。
1: 哎，你看，
0: 就轻轻一碰就碎掉。
1: 真的是轻轻的一碰，
0: 真的是轻轻一碰就碎掉。
1: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是我们就喜欢吃香香脆脆的，对吧？不用太硬的，这个就很适合。
0: 来吧，那这个东西这讲实话不用说太多东西了，就赶紧定吧。
1: 赶紧定吧，
0: 既有营养。
1: 还不
0: 养胃，
1: 还没有色素相近防腐剂，
0: 特别特别好。它有65以上的淮山药啊，对肠胃非常的好。来看这里，24-25块钱左右呗。一盒嘛，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12盒，12盒的话你就得300，
1: 对，300块，
0: 300块，299吧，
1: 对，
0: 3900块，今天降它个100块，
1: 新品首发，
0: 哎，新品首发，哦，新品首发，
1: 对，
0: 对折啊，
1: 对，
0: 直接对折，那就赶紧尝尝吧，味道超级香，不香你来东方购物，你来找那个三阳生，好，打电话咨询您个02151119900。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鼠疫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庆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真是好吃。
1: 现在的产品开发哦，就是现在研发人员很厉害，
0: 就他怎么琢磨的呢？
1: 对啊、
0: 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工艺哦，
1: 就是能够又好吃又健康又营养。
0: 你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啊，非咱们长辈和就是年龄两端小宝宝孩子们啊和长辈必须吃。这个必须是指的是，我先不说营养，我先说口感。如果饼干稍微硬一点厚一点的，我问问大家有几个老年人愿意去尝试的。有的时候一看厚度，说我牙呀赶不上年轻二三十岁的，你让我硬咬，可能它软可能它酥，但是我还是
1: 我这么跟你说，对，刚刚吃完之后我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啊，就是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薄脆薄脆到底有多薄、到底有多脆，到底怎么样做的、一碰它就脆、它比薯片还要，
0: 我刚想形容这个
1: 轻松。薯片其实它是不是脆，但是它跟我们的这个薄脆饼干比起来还稍微硬了那么一点口感。
0: 我跟你说那个薯片啊，
1: 就那个感觉，就那个感觉，
0: 一定让孩子少。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假设啊，
1: 你
0: 孩子一定
1: 吃这个。
0: 我是想说这个，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我是爱吃薯片的人啊，你一定爱吃它。首先口感比它还酥脆。第二个它非油炸。
1: 对。
0: 薯片可是绝大部分是油炸哟。
1: 对。
0: 油炸并不是很健康哦。
1: 以前你提到垃圾食品、垃圾零食，先
0: 想到什么？为什么叫垃圾？
1: 对不对？
0: 因为它是油炸，但不能说它俩不等号啊。只是我们很大程度上觉得不太愿意吃油炸，就会容易胖。
1: 除了油炸，还有很多添加剂嘛。我们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
0: 添加剂。有防腐剂、添加剂那些东西
1: 没
0: 有。
1: 但是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零食，包括东方购物，很多优秀的饼干也能做到没有任何添加剂，配料表很干净。
0: 你后面有个但是。
1: 但今天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是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因为老人小孩是脾胃特别弱的一群人。
0: 对，说到营养
1: 是不是？
0: 说到营养是了。
1: 对，就现在这个季节，因为上海的天气是湿，就是一到了大暑。对吧，一到了入伏
0: 就没啥味，
1: 就开始空气当中阳气往湿气走，你身体里面湿气真的很重。你要是南方待一阵子，上海待，然后你去北方特别干燥的地方、山西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去玩，玩好了回来之后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湿度很重， 你会觉得整个人很重，整个人不清爽的感觉、其实就是身体当中湿气很重、湿气重对你的脾胃是很伤的。
0: 上海话叫齁死
1: 啊，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哎，就是这种湿不拉几呀、热不拉几、闷不拉几，
0: 不拉几，都不拉几。好，不管怎么说，今天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如果天热一点，天气今天特别晒，中午，你懒得出去买菜了，懒得花这些钱了，就是、你在中午可以来牛奶或者是酸奶蘸上一点酸奶吃，
1: 可以。
0: 哎，今天中午很多营养够了，达标就好了。早餐也可以啊。早餐刚才换一点口味，不一定天天面包啊。
1: 我
0: 这个一包吃完早餐就可以够了呀。
1: 我们可是六养啊，对吧？里面淮山药，对，河南焦作的那个淮山药，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花生，还有我们的黑芝麻，还有黑米，还有黑面。还有黑豆，是不是
0: 一吃六养啊？
1: 对呀、
0: 你就当个五谷杂粮吃，你也一点不吃亏吧？咱就说这话，
1: 是
0: 你天天这五谷杂粮，咱的量都够了吧？咱营养都充足了，所以这199花的不值吗？市面上加在一起近30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让利的100块，几乎打了个对折呀。
1: 对。
0: 哎，是差不多吧，讲了不到对折，六折左右，但也快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这性价比是高的啊！一盒当中毛咕咕大差不差是有12包，
1: 12小包，半斤，
0: 十二小包，
1: 反正是半斤，
0: 对，半斤量，你安心吃，多订个一两套。咱又天气热了，外面下雨，不管热还是下雨，你有它，我跟你讲，绝对香，比平常饼干还要再香，比你的薯片还要再脆，但是要比薯片还要营养，为什么？它非油炸，淮山药含量达到65%以上，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的吧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个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买过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上有老甜的啥物事。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用嘴唇吃的饼干，无需用牙齿。嘴唇哪？
1: 对，适合家里面对吧？
0: 嘴唇啊，完全嘴唇。你要觉得嘴唇都能把它弄碎。你就说它薄不薄，而且关键吃起来香香的什么。

0: 为什么香？来，一白加五黑。
1: 对，里面一白加五黑，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像这种黑色食物，本身我们就给要多吃一些。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有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药，不是那种菜山药。养脾胃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对吧？包括白色入肺，对肺也特别好，对肾脏也很好。
0: 好的。
1: 而且我们的鲜淮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5%的，所以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这个是真的棒。
1: 对，就是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身体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吃嘛，因为天热，对吧？也不高兴厨房间里面不停的像冬天一样去炖这种什么大补的，或者是那些你这个小饼干吃一吃很方便的。然后我们是非油炸，而且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是不是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了？对，配料干净，独立包装。最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山羊肾，中华老字号。
0: 你知道你这个老字号说的太到点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做的这么薄，这么极致，又这么香，又这么纯？
1: 工艺太好了，
0: 就是因为人家
1: 就是因为人家
0: 是三阳盛。
1: 我之前吃过就是同类的，但是它可能只有山药那个寡淡，没有味道，就没有我们这个香。
0: 它是65%以上，
1: 没有我们这个香，因为它里面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什么的。
0: 那芝麻也老香了，
1: 这种香气，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会
0: 借我一包呗，
1: 薄归薄，有的会比较偏硬。
0: 借归借啊，我不会还的。
1: 但是你吃，我请你吃。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七月份的新鲜批次。
0: 都是七月份的哦。
1: 都是七月份的，12个月的保质期。
0: 哎，那吃
1: 就慢慢的去吃，对吧？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刚好小孩子啊，脾胃不是很好，夏天又苦夏，又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是你想挑战还是我来挑战啊？你挑战吧，那我把盘子拿着。
1: 你要干啥？
0: 拿起来，我知道你要给大家看了。
1: 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到底有多薄。
0: 亚玲，你知道我看到这儿，你看这里面，
1: 对，
0: 看到吗？原材料，
1: 它就这样子的。
0: 连芝麻黑色的片点儿的你都看出来了？
1: 对，
0: 看不看见？
1: 非油炸，
0: 多好！
1: 看到没有？非油炸，真的好。
0: 原料食材都看得到哦。
1: 这个是一包的这个量啊，我们今天看看啊。哎呦，对吧？
0: 最厚的地方掰哦，
1: 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哦。
0: 你看多脆多脆多薄多薄，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听到这个声音吗？是不是？就是真的是牙口不是很好的，不喜欢吃那种硬硬的等等的，对吧？就是嚼起来很费劲儿的，我们这个特别
0: 都合适，
1: 而且它很香。
0: 我甚至可以说它几乎不挑人。再一个，本来山药它就平补的。它没有像有些东西它那么发呀，又这么凉啊，又什么寒呢、它真的非常平。
1: 山药是应该多吃一点的。
0: 对的，是的，
1: 是非常好的，
0: 尤其在南方
1: 食材，特别是淮山药，跟菜山药不一样。
0: 特别是在炎热季节，你没有胃口，它平胃，而且和胃非常好，它非常和胃，对于肠胃的养护不要太到位。为什么大家喜欢吃一些山药粉呢？
1: 对，
0: 就是山药粉加什么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是山药淮山药加上五黑，
1: 吃起来更方便。
0: 还有啊。
1: 你想干啥？
0: 它不是五黑，它应该是再加一个那什么？
1: 它没放，它中间有那个
0: 对那个黑芝
1: 黑面，
0: 对对对对
1: 黑面。
0: 对啊，我想说，怎么是白色的这黑面？好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五加一共六啊。就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大家其实应该把它就营养啊，都叫多样化。
1: 吃了就吃了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停不下来。就晚饭，如果大家觉得外面太热了，或者我出去玩你去有个旅游场地什么旅游的那些地方景区啊景点什么的，你带上它稍微排排队，你就拆上一包吃一吃也解解馋，但是也不无聊，你也不会怎么样太肥胖。为什么不会太肥胖？它没有额外什么蔗糖添加了，
1: 不是油炸，
0: 它也不是油炸的，上面写的很清楚，非油炸。
1: 是
0: 孩子你让他吃，你儿子女儿绝对会夸您的。然后一吃你就说，爸爸你给孩子吃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疑问？你把盒丢给他你自己看，他一看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放心让孙子孙女吃，这个真的，我在家里面就让我儿子吃，但为什么不能吃？
1: 对，
0: 它又非油炸，它有营养，它有五谷。
1: 对，全新品啊、然后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就给大家，就是一套组合就直接省了100块钱。
0: 对，
1: 对吧？省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大家去尝尝看，因为基本上我们身边每一个吃过的人都说它好吃的。
0: 25块钱一盒，今天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盒，多好算呢？比平常要便宜太多太多，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鼠疫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

焦作被称为古槐沁服，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槐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上了年纪长辈和小朋友，这个长辈的是属于牙口不好的，小朋友呢可能属于这营养更要均衡一点，他也要香，嗯，还要健康。如果是这两拨人，你说中年人，说实话，油炸就油炸吧，炸鸡就炸鸡吧，
1: 那不行啊，
0: 随便吧，你们怎么造就怎么造吧，你们不愿意健康就不健康吧。
1: 那你后来以后要后悔的。
0: 但是我们两头更要好好的保养保养，养护养护。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到这个年纪，一到了年长的时候，牙口不好是必然的。嗯，没有人他牙口跟二十岁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二十岁和您现在的七八十岁能一样吗？
1: 对，
0: 你回忆回忆，即便现在我们没有掉牙齿，你没有任何牙洞，它也不可能那么紧致了。嗯，稍微有的时候咬点东西就疼，怎么怎么着的，你试试看今天这个饼干。
1: 对，
0: 您回去真的试试看。
1: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
0: 现在很友善设计的，
1: 对，就是所有的开发，所有的研发，真的就是我
0: 想到了这部分人，
1: 对，
0: 是想到的，
1: 对，就是大家害怕什么，大家不需要什么，我们就去避免它。你可能以前的话看到这些饼干，香精啦、色素啦、
0: 油炸啦、
1: 蓬松剂啦，
0: 对呀、
1: 各种添加剂啊、
0: 它为了香
1: 真鲜剂，
0: 对，
1: 一溜的那些化学名词，
0: 记不记得？
1: 哒那么多，
0: 有些饼干上面明明白白就是小糖粒儿、小夸。小白色的一堆在上面，就有那种饼干也都有，就是为了让它甜，
1: 对，
0: 就是为了单纯的甜，
1: 就是为了它零食嘛，就是为了它好吃，对吧？但是你吃完之后会不会就后悔了？因为哇，吃那么多这些配料表上的东西回去，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干净，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我们都不加，就是一个饼干当中我们也不加蔗糖，光这些是不是就能满足你的一部分的需求了？
0: 相当好。
1: 然后再看我们里面用的是什么料，很多的饼干就是面粉啊，或者加一些五谷杂粮
0: 嘛，就面粉。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以65%的淮山药来作为打底的，而且是河南焦作的卤土里面长出来的淮山药，对吧？65%的量，然后再添加其他的黑豆、黑芝麻、黑花生、黑面啊之类的啊。
0: 所以今天这价格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有半斤的量，
1: 半斤12包，12小包吧，差不多。
0: 对，保管差，反正肯定是有250克，您安心，我们只做不少。
1: 是，
0: 拿回去一共12盒，不是10盒啊，是12大盒。市面上价格呢是近300块，
1: 对，
0: 我东方估计让个100块。199真的就可以了，非常可以了。家里边早餐您可以当个早餐吃，
1: 是的，
0: 蘸点酸奶，小宝宝你换点口味。
1: 小孩子放暑假了，有没有给他各种游泳班、篮球班、各种班？
0: 你在说我是吗？
1: 对呀、你们西线小娃子也是这么过来的，
0: 也是这么过来的，对不对？
1: 他们很辛苦，
0: 他们要累的饿的时候，出完游完泳，你给他吃一包。
1: 爷爷奶奶送过去负责接送也很辛苦，
0: 你也可以吃个一包了，
1: 是，
0: 对吧？你带上他。没有压力，他不会说有些饼干了、真的是放在嘴里面噎得慌。为什么？它厚，然后一嚼我满嘴碎，你就会很噎在那面。
1: 要不就很油，
0: 哎呀，
1: 很甜，
0: 那满手油，
1: 对，
0: 都有这种饼干的。我们不是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非油炸啊，口感比薯片还要酥脆，好好吃，营养又丰富，100+5黑，订购了，02151111900。

0: 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买过吃吃，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上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样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2: 真的是好吃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嘎巴嘴的东西，有的时候就嘴巴停下来，包括
3: 解馋的，
2: 哎，看看什么你的短剧，刷短剧的时候，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就或者吃一些瓜子，瓜子多油啊，啊，吃点花生米儿，瓜生米多油啊，就不管怎么说，你要想有个小零嘴，跟一个姐妹们在一起，那姐妹们挑了呀，亚玲也有姐妹了。姐妹聚会的时候，亚丽说：“来一包薯片。”我不吃，太油了啊，长胖。我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去再消耗点脂肪？我又不怎么运动。你说你这不难为我吗？这个非油炸，非油炸，再说一遍，非油炸，你没有什么压力，它就是一个一白加五谷，白是怎么着什么？就是那个淮山药，65%的添加量，淮山药啊。
4: 这个包装盒上面所有的信息都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啊，不是我们这个什么
2: 乱说的
4: 一说，对吧？不是随口一说的啊。然后你看大于等于，它是大于等于65%。五的鲜淮山药，为什么标明淮山药？
2: 为什么要标明鲜？
4: 不是菜场的那种鲜的鲜山药，炒菜的山药，不是那个的啊。然后我们非油炸，写清楚了，不添加蔗糖，写清楚了。每一盒是这样子的，250克，里面的配料表除了有65%的鲜淮山药，你看之外，
2: 还有
4: 后面就是一点，就是等于是65%淮山药，剩下35%嘛，35%的小麦粉啊，
2: 包括了小麦粉，
4: 啊，
2: 包括了
4: 黑米粉啊，
2: 黑米粉，
4: 黑芝麻粉，白芝麻，
2: 多健康，
4: 黑面粉，
2: 好不好？
4: 黑花生你吃过没有？卖的挺贵的，我吃过。
2: 我知道，一小包卖，一般是一小包卖。
4: 对，东方购之前卖过，后来不来了，价格压得太便宜。然后黑豆粉，对吧？然后呢，木糖醇调和一下口感，因为我们不加蔗糖，食用盐、碳酸氢呢，就是小苏打，是不是就没了？
2: 它这个保质期，
4: 然后生产过程当中无添加蔗糖。
2: 生产日期？
4: 保质期
2: 12个月。
4: 生产日期都是7月份。都是7月份，对吧？然后再看产地哦。
2: 产地在哪？
4: 产地哦。产地就是来这边，河南省
2: 焦作市，
4: 焦作产什么呀？
2: 淮山药喽。
4: 对呀，
2: 淮山药
4: 就是这个细细的，这个这个细细的，这个。
5: 对，会而且会痒，这个。
4: 对。
5: 这个是淮山药。
4: 就是它更养我们的脾胃，对吧？就是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营养价值对含量就是更高一些。
5: 这个好好吃。
4: 对，很好吃。你这个吃了之后，
5: 就是
4: 很多香的东西啊，就是吃之后你停不下来，对吧？但是呢，我们有一说一。市面上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5: 当然，
4: 对吧？但是我们要结合好吃加安全加放心加营养加养生，
2: 我们都达到了。
4: 对，
2: 晚餐你要真的没什么胃口，
4: 是
2: 它本来就是养胃的，对于肠胃保护不要太到位，尤其是淮山药添加65%以上。
4: 对，其实胃还蛮重要的，现在好多人真的吃三餐不定时，有时候吃啊不讲究，就胃都不太好。
2: 哎，你可以这样，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中间上班呢嘛，还在这儿，你要给儿子女儿你带上一点，这个不是老年人专利，我再说一遍啊，他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几十岁，您再看，你说我回家就我和我老伴吃，不是这个意思，你回去跟你儿子女儿拿上一包，他肯定惊艳的，你信我吗？我们现在的口味就觉得这个东西放在地铁里面走一走的时候啊，但地铁里不要吃东西啊。
4: 你说我们不爱吃薯片吗？我们也爱吃薯片，吃那个香香口感，但是就是不太吃，不去吃。
2: 你比如说在路上走的时候啊，走到地铁站的快走的时候，你随便拆一包，到那儿就吃光光了。
4: 对，
2: 你马上就不会那么饿了，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本来山药就是这样的。
4: 然后里面还有粗杂粮，对吧？黑豆啊、黑芝麻、黑花生这些东西。
2: 哎，对，打电话订吧。最后的12分钟，199块钱拿回去12盒。原本价格呢是25块钱一盒。
4: 对，
2: 250克，半斤量。
4: 对。
2: 这个是实打实的，说实话，这个量已经足够大家，享用一段时间的了。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再回购就都成，不着急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我的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买过吃吃，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上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阳神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我们东方物语有新的吃类的东西，你就品吧。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它能跳出来，是真的会夺得很多消费者青睐。我们有一环节在评价商品啊，就这个东西呢，对于很多是顾客要招过来的
1: 品鉴会，
0: 我们有顾客品鉴会，
1: 品鉴会，
0: 对，大家要吃完之后，顾客
1: 评分的呀，
0: 对，背对背打分的。嗯，我不会告诉你这是谁家的东西，嗯，以防说你这认识这个供应商哈，给你打高分。人就是对这个产品打分，
1: 对，
0: 打完分之后就是拆完之后就几块饼干放你面前，连牌子都不让你看到。吃完之后你说口感，嗯，最后一看盒子，哇，一白加五黑啊。马上眼睛就亮哦，人家直接给我们反馈就是酥脆，什么样的牙口的几乎都可以。您除非极端到我一颗牙都没有了，我一颗可能都没有，那可能你在吃上面有点夸张，但你至少也会戴假牙吧，这都不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1: 不费劲儿啊，
0: 不费劲儿啊，
1: 都不费劲儿、啊，
0: 有嘴唇就不费劲儿、啊。
1: 你真的就是有一假牙，像现在很多种植牙或者这根本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不敢用力的，
0: 不敢用力的。
1: 对、嗯，但是我们这个薄脆比薯片咬起来都轻松，
0: 还要轻松，
1: 轻松很多，知道吗？就是这种口感，大家去想象一下就知道了。
0: 那万要一姐姐们害怕长胖、嗯，
1: 我们不加蔗糖。
0: 我吃薯片，亚丽拿薯片做
1: 油炸，
0: 对啊，做比喻，那薯片多油啊，你们家。刚才亚林说了，这不写了仨字吗？
1: 对，
0: 非油炸呀、啊。
1: 而且它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偏小咸口，一点点，
0: 一点点，
1: 一点 点。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的香气，香气不是加了香精的香，是里面各种的一些食材的香、谷物的 香、芝麻啦、黑豆啦、黑花生啦、这些香，反正就是你越吃就是越好吃。
0: 嗯，还有黑米什么的，哇，这真的是很棒。
1: 就我觉得东方购物就是从饼干像这一片就是开发来说，越来越优秀。我觉得再往后的话，商品开发越来越难，
0: 就其他竞争
1: 对手因为越来越难找到就是超越的了，你知道吗？
0: 比他还要再厉害，然后就其实有点难，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此时此刻的季节里边，大家对于吃东西、食欲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你说即便有食欲，谁愿意天天往厨房里面钻？
1: 其实我们这个饼干倒真的适合一年四季。
0: 真的是，
1: 是不是一年四季养脾胃？
0: 还有一些加班到家里面熬夜的，你拿上这两包给孩子放在小盘里，你再拿一杯温好的牛奶端到他屋子里面，他吃喽，他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东西真难吃，你吃，你吃啊，孩子吃完以后说哎妈我拿两盒我放公司，我回来的路上我可能饿了我吃一吃，我开车的时候放在汽车里面我拆一包饿了吃一吃，他还不是那么说吃完之后我回家一点吃不下饭，他能给你顶一顶饱。
1: 就是它又可以做零食，你嘴巴馋，对吧？
0: 可以。
1: 就是想吃东西的时候，想吃
0: 一
1: 东西，我们就把它当做这种薄薄脆脆的。哎，然后你肚子饿，它又顶饱，哎，对吧？特别好。啊，
0: 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盒子啊，就这样的，方方正正的。
1: 是。
0: 你愿意，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送不送人的事了，就是。您就是孩子那边拿啊，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啊，尤其上年纪的长辈啊，你害怕他真的有一天没有照顾到，家里总得有点吃的。那有些饼干呢又添加了这糖又是这个糖那个糖的，然后上面一看就不过就是一个面粉，除了面粉其他的一堆调和物在里面，你觉得真的是看都看不懂那些化学名字。我们今天啊，刚才亚玲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1: 对，
0: 尤其是
1: 第一位的
0: 第一位，
1: 鲜淮山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
0: 如果把鲜字挡住，淮山已经够牛的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叫做鲜
1: 淮山药，
0: 挖出来以后就给大家做，不是给你存货，怎么说粉，然后就粉再给你弄，
1: 是
0: 不是的啊？我们是鲜淮山，大于等于65%，多仔细啊！
1: 大于等于65%哦。
0: 对了，
1: 这个量，
0: 什么小麦了，黑米了，黑芝麻了，白芝麻了，黑粉了，花生。
1: 黑花生
0: 了，黑豆了，木糖醇指的是调调味道啊，它跟那个蔗糖是两回事啊。就您要吃过口香糖，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不长胖的，这只是调口味的啊。
1: 哎，而且还不伤牙齿那种。
0: 对的，对，食用盐包括这个碳酸氢钠指的小苏打啊，
1: 是的，
0: 无添加蔗糖，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地址是河南省焦作市，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这个已经新鲜到不能再新鲜了吧？
1: 是的，
0: 你还要它新鲜的是啥程度啊？这都已经7月份了，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吧，安心订。这一包里边拆完之后，
1: 我们两个都吃了有好几包，
0: 对，有好几包
1: 了，特别好，这包装都很精致。
0: 再吃好就饱，
1: 一扣对吧？把它扣起来盖起来就行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盒子，里面是12小包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看，
0: 到家聊聊下午茶，嘎嘎腮胡的时候，你
1: 爸爸妈妈要出去的时候，对吧？出去遛弯啊，出去干嘛呀？
0: 完全
1: 两包就是这样子带着。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因为它比较薄，它很脆。
0: 对。
1: 不要放在口袋里面去压它，
0: 对，千万注意，对，这点是，
1: 对，
0: 你最后压了之后都是碎碎沫沫了，
1: 碎的也好吃，碎的半熟啊。
0: 你说这个几个，对，我跟你说，你放在酸奶里面，你把它捏碎，擦，碎碎屑，就像那个什么所谓的叫，
1: 我知道，
0: 哎，冰淇淋里面放点这个东西，你在家里冰淇淋你放点这个碎屑屑也行。

0: 它好吃去来买的嘛。
1: 两个方面，
0: 它如果不好吃的话，我觉得再健康再营养，你是不是也不太愿意吃？
1: 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吃饼干这好这口的，你说类似于饼干这些我都爱吃，您尝试，但是您又觉得自己平常营养实在是太过于单一了。五谷嘛，你逼着自己吃，做成了米饭，嚼嘛嚼不太动，然后还得自己去累的买五谷去。我们不需要您这样，它既有饼干的好吃，同时它还有五谷的营养，它淮山药鲜的达到65%，人家有个鲜字哦。你在外面买你任何的粉，它也不过告诉你叫淮山药粉吗？它有写鲜淮山药粉吗？鲜那有多重要？最最原始的状态刚挖出来，马上就给您制作了，这就叫鲜呐、啊，鲜就在这里哦。这么薄，这么酥脆，
0: 就像你的冰淇淋用鲜牛乳跟奶粉做一样，
1: 那是一样吗？牛乳，
0: 对，
1: 鲜牛乳那是两个东西了。鲜牛乳更加的严格了，那要求工艺要求更高。它既然能说用到这里，用嘴唇来吃的薄脆饼，用嘴唇吃哦，没有用牙吃哦。然后用嘴唇一抿就碎掉了，营养又这么丰富。最后4分钟，不跟大家多啰嗦了，反正我没有货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套了？12盒装，1199。最后3组，不预约了吧？这价格，
0: 没办法，
1: 没了就没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这首发啊，赶紧订购。天气炎热，在家里面养养胃特别好，而且没有什么胃口，你就吃它，好香好香的。打电话02151111990，最后一组。
2: 我的爸爸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马上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着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真的是超级好吃，您回去试试看。
1: 来，
0: 平常的五谷，你说我懒得做，懒得洗，也蒸不好，有时候还硬。你今天试试看五谷，一白加五黑。
1: 不是让你天天去炒个山药，你都觉得天天吃
0: 不
1: 吃
0: 腻，就
1: 是啊，对吧？还要去，
0: 你这个天天吃吃不腻的哦。
1: 对，真的吃不腻，
0: 真的吃不腻，老好吃了。
1: 而且你要给家里面小孩吃，你就每次给他一包两包，控制好他量。嗯，要不然就像真的像吃薯片一样，停都停不下来。
0: 这个是真的香。
1: 对，我们这个又薄
0: 越嚼越香，
1: 又香，嗯，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它真的比那个薯片还要这种啊，嗯，松脆的感觉。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又非油炸，
1: 嗯，
0: 就相对来说
1: 不加蔗糖，
0: 就健康到爆炸了。像这种饼干能做这个程度，他真的好用心，就像你说的，真的好卷。
1: 研发人员真的确实用心了，嗯，啊。然后呢，添加的这些五黑的话，嗯，黑米呀，啊，这个黑花生，嗯，黑豆，对吧？包括黑芝麻，嗯，包括黑面粉，嗯，对吧？本身就是黑色的东西就很营养，再加上我们的一白，用的还是我们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嗯，而且淮山药的添加量还在65%以上呢，嗯，这么多的量添加在里面。
0: 嗯，好，嗯，还有最后的90秒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带上它。
1: 是，
0: 你可能有会想过带别的东西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你带上这款，
1: 嗯，
0: 你在吃上面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人肯定说，哎，你还什么张姐王姐还有没有了？再给我两包，
1: 行，带两个带少了，
0: 对，带少了，你让我跟朋友们分一分。没想到他们这么都要的啊，所以多订过两套，我觉得真的好。如果你是第一次试验，我们也第一次来嘛，你订一套可以的，
1: 是是是，
0: 但是我相信追加的速度会非常快。
1: 对，而且我们山羊胜中华老字号在我们的门店的话，接近小25块钱一盒，那这12盒的话就给。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对吧？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我们今天199帮你省了100块钱，
0: 嗯，而且才10来块钱一盒，这多好呀！
1: 是的，
0: 每一包每一盒里面大概是半斤的量嘛，
1: 嗯，
0: 足够大家吃了，真的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小朋友，要么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或者小朋友不太爱吃一些五谷的，他也嚼不动的什么 的，
1: 嗯，的，
0: 你就给小朋友吃。对于中年人朋友们来讲，放办公室、放车里边啊，你就这个香啊，健康非油炸，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02115111900。

0: 养老生活，乐在东方。养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养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养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养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厨房里面的重油垢让所有人都特别的头疼，因为打理起来特别的麻烦。那怎么样做清洁才能过来做到特别好的事半功倍呢？今天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帮手，来自于奥纯大品牌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酱，特别好的，比如说我们的清洁力强之外呢，几乎是非常温和的，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作用之外，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一瓶的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有很多的朋友的话呢，可能已经比较熟知这个品牌了。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奥纯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银石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而它旗下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品牌，包括合作的一些品牌，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种力士，对吧？而且还有好奇，对吧？都是一些母婴的一些产品。而今天我们整个奥纯啊，也是它旗下比较高端的家居日护用品的一个品牌。
0: 是。
1: 那今天的话呢，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品牌，而且在澳洲是非常响当当，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一个品牌了啊。
0: 对，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可能说用过我们这边在售的奥纯很多，比如说洗衣液呀，
1: 对，
0: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洗洁精，而奥纯他们旗下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啊，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这样的单品呢是500毫升大瓶装的，而且它就是针对厨房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然后呢活性物质特别的多，所以说它里面去污能力是很强的，淡淡的柠檬的香味，还特别给大家里面有到这个小苏打的一个成分。
1: 是，
0: 所以它能够清理家里面非常多的厨房里面的重油垢。比如说有什么，它里面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物质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洁。而且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当地其实它也是特别的热销。还有咱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瓶子啊，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按压的一个喷瓶。
1: 对，
0: 这个喷头是有两种喷洒方式，前面是有一个网状片的，这个网状片合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泡沫状的，这个喷出来会能够覆盖整个的一个面积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针对很多的一些顽固的一些污渍，
1: 对，
0: 可以让它多静置一会儿时间。当你打开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喷雾状的，然后呢喷洒面积会更加的大。
1: 对，
0: 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油烟机上面啊，或者那种什么瓷砖墙壁上面，你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理。
1: 对，
0: 只要你轻轻喷过以后呢，让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停留在家里面很多污垢的表面，之后轻轻一擦就能够做到干干净净，
1: 是，
0: 也没有任何的磷，也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甲醇甲醛，对双手也是比较温和的。
1: 对，
0: 那咱们现场先给大家来擦一个墙砖、瓷砖
1: ，
0: 尤其是灶台后面烟熏火燎，那个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油垢。
1: 对，我现场的话呢，直接往上面撒上各种的油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解油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酱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上一些比较重的油垢啊，这个是辣椒油啊。如果说您炒菜的时候不小心有这些油污全部撒上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油污的话呢，可能厨房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难做打理，叫做机油啊。机油也被称为万油之王，我现场的话呢全部撒在我们整个瓷砖之上。你要知道啊，黏黏糊糊的瓷砖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款重油污的清洁剂，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喷洒出来它是一个泡沫状的一个形状啊，而且稍微喷洒片刻之后啊，您不用赶紧的去什么擦呀搓呀，你会发现所有的泡沫啊，它会附着在油污表面，然后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已经开始分解这个油垢和污垢了，大片大片的油污现在就像一颗一颗小油珠一样自动的剥落和滑落下来，而且它是比较的温和的，您看我的双手哦，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皮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您稍等片刻之后啊，只需要拿到一个干净的这样一个抹布稍微的擦拭一下，您看一下整个打理是非常的简单和轻松的。
0: 是，
1: 所以说您家里面啊，像这种打理重油污重油垢的一些地方，以往的话呢可能没有一款好的工具，所以说你会发现非常的劳心劳力，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你会发现就一会儿的时间打理是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0: 而且这个你看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细缝，
1: 对吧？
0: 这些地方里面特别容易卡油污，但是晨曦没有去做一个集中的一个处理，
1: 没有，
0: 但是你看就是啊，抹布均匀的擦过以后都是干干净净，
1: 是，
0: 这个打扫起来就特别的轻松了，为自己省时省力了。还有不仅是你做一些擦拭，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我就要直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浸泡，对吧？
1: 浸泡
0: 可能说我也不用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很多什么淤积油垢的油网上面去做一个刷洗，咱们直接喷洒一下就可以。
1: 现场的话，你看这么脏的一个油烟机的油网啊，平时咱们真的是很头疼的。今天的话呢，直接也是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重油污清洁剂啊。我现场不是直接喷洒在上面，他们是两种开合方式啊。我今天的话呢，用液体状直接喷洒在水缸里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我直接喷洒上去，然后的话呢，就把这一缸清水变成 成了一个有到清洁能力可以来瓦解油污的一缸水了。
0: 对，
1: 您家里面放在水池啊水斗里面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么脏的一个油网我直接放进去哦，稍等片刻之后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会儿会儿的时间，你会发现刚才还有很多的一些油污都是卡在缝隙里面的，平时咱们真的是很难做清洁，可能手抠也抠不进去，钢丝球擦也擦不到，但是通过我短时间的浸泡，我再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您看一下上下就像分层了一般。
0: 是，
1: 当我浸泡过的地方所有脸里面的空隙的地方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啊您家里面像这种油网咱们也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做一个浸泡，然后拿清水一冲就非常的干净啊。
0: 对，用了一点点量喷洒了几下，然后呢活性物质多，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清洁力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油网轻松泡完以后，像你平时吃完饭以后对吧，散个步呀遛个弯呀、哎、泡在水池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油网都能够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
0: 而且用它清理过之后呢，我们里面还有高效的抗菌的这个性能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针对这三大细菌，它们这个抗菌性能有的是大于99.97%，有的有99.98%，甚至于99.99%，都有99.9%以上的这个抗菌的性能。还有你看这边后面这个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然后呢，磷未检出，甲醛这边也是未检出。
1: 对，
0: 还有你看它的蓄油率99.99%。
1: 对。
0: 除菌率99.99%，去污率也是99.99%，又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大瓶装还是500毫升的，
1: 对，
0: 而且给大家喷到了这配到了这个喷头，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在这个澳洲当地来购买的话，其实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一瓶都卖的不便宜的。
1: 您看一下啊，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在澳大利亚的大型的商超啊，您去看一下，标价的话呢是16.99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呢，这一瓶就大概是80块钱左右啊。
0: 是的，你看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整整是有到10大瓶。
1: 对，
0: 所以是不是外面买的话这10大瓶起码是要花到是将近800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做到了238元，
1: 是
0: 比外面直接差不多是省掉了就是400-500多元以上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单瓶的价格才只有23.8块钱。关键这10瓶当中啊，您拿到产品我们有一瓶哦开放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您即使没有用过这款澳纯的重油过的清洁剂，可以把这一瓶先去体验感受一下。
1: 对，
0: 哪怕您用光用完觉得产品好的您留下，觉得产品不好的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
0: 别的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
1: 那是肯定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才会有这么一瓶哦正装给您做试用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咱们打进电话就先薅一个羊毛先体验体验嘛，满不满意您到时候再说啊。
0: 是的，而且教大家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可以单独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这个10瓶装，其中都有一瓶正装可以送给你，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那个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水节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今天为您带来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澳纯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啊。嗯，你看家里面很多的什么灶台呀、油网呀、橱柜的表面呀、台面呀，都能够用它直接来做一个清理。首先有很多一些，比如说重油过的清洁剂，如果买到市售部分劣质的，会有比较刺鼻的味道或者比较的伤手。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都是比较好的配方，然后呢活性物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家里面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电炸锅，对吧？
1: 对，
0: 那种很多的微波炉呀、烤箱啊、冰箱表面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而且我们的喷头会有两种喷洒方式啊，一种是这样的泡沫状的，可以附着在污垢表面停留时间比较的长，让更多的我们的活性物质去瓦解很多的一些重油垢。你看抹布轻轻一擦就特别的干净，
1: 是，
0: 而且它是不伤任何材质表面的。尤其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油烟机，对吧？这个是家里面这个重油垢的一个重灾区。
2: 对呀，那平时的话呢，可能我找不到一款非常合适的一个清洁剂啊，喷洒的很多一些液体状的话呢，一喷上去滴滴答答全部流下来了。我们今天这个泡沫状啊，它就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附着在表面。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喷洒上去，你稍等片刻之后啊，拿一个抹布一擦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几乎的话呢不怎么用来过水，非常的整洁。所以说，像家里面这些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剂啊，它一定是家里面一个必备的。
0: 是
2: 每天啊，咱们一日三餐，厨房间用完了之后，难免是油油腻腻、脏脏乎乎的。
0: 对，
2: 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慢慢天气转冷了，您如果不做一个及时的打理的话呢，它可能就会淤积在上面、凝固在上面，就更加难做清洁了。今天的话呢，每天做完饭之后就喷上个几下，也就花上个几分钟的时间，咱们整个厨房间打理的是非常的彻底和干净的啊。
0: 对的，因为品牌特别的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哦，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也很划算，238元是整整10大瓶。
2: 对，
0: 外面你即使到澳洲当地去购买的话，一瓶的价格差不多是小80元左右。
2: 没错，
0: 你238元大约哦，也就是顶多买到三瓶，第四瓶都买不到。
2: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是有到10瓶。而且看节目的观众，现在您什么都别考虑，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有1瓶正装开放试用。
2: 对，
0: 下一个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在当场付钱也可以一瓶的试用，您先拿下来，
2: 对，
0: 去体验去感受，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啊不嫌多的，可以给子女呀、你的兄弟姐妹呀、邻居啊做一个分享，保质期都有5年的时间，可以在家里面慢慢来用。
2: 对，
0: 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桌子屋里向啊，种拓牌游戏机、重游舞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游舞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的，一只就是泡沫状的。泡沫状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拓牌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这档东方购为你推荐是澳洲大品牌澳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
3: 对，
2: 特别针对家里面特别脏的油烟机、灶台、锅底。咱们现场就有一个锅底，这个锅底啊，烟熏火燎，对吧？那种高温，很多比如说倒汤汁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汤汁啊溢在外面，又被你看烤得扒干了，很难清理啊。可能家里面钢丝球、百洁布就要用起来了吧？
3: 对，但是今天的话呢，您看到没有？我直接喷洒一点我们今天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重油污清洁剂啊。首先喷洒上去之后啊，它会在表面形成一个停留，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使得里面的活性物质和你的油污做到一个充分的结合，来做到一个分解。关键是今天这个清洁剂啊，没有刺鼻的异味，更加不会伤害到您的双手。我现场啊，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都没有任何问题。您看，直接接触到它，不会说觉得手有这种刺痛的感觉呀，或者手有一种干干燥燥的感觉啊，都不会有。然后瞬间你会发现啊，油污全部都瓦解掉了，分解掉了。接下来呀，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锅底啊，干干净净，焕然一新。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担心对我的锅啊产生任何的刮伤或者是划痕，就是一喷停留片刻，拿抹布一擦就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这样一个清洁工具啊，咱们真正能够做到的就是事半功倍啊。
2: 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是什么好的清洁用品让晨曦这么轻松简单把一个重油垢的锅底打理得很干净？是常年在东方购热销澳纯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而且是500毫升大瓶装的，
3: 对，
2: 带到两种喷洒方式的喷头，并且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啊，它里面是有到淡淡的柠檬的清香，活性物质是特别特别多的，里面还有到这种小苏打的这个成分。家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灶台呀、油烟机呀、橱柜表面呀、台盆呐、水龙头，不挑任何的材质，轻轻喷过以后干干净净。
3: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啊，除了刚才你擦过这个什么，就是锅底以外，对吧？灶具没问题，
3: 对，
2: 微波炉、烤箱，很多重油垢的地方，包括呢，还有家里面很多橱柜表面熏的很脏很黏的，还有家里面不锈钢的龙头呀、水斗呀，包括你很多比如说浴室环境当中玻璃门呐、对吧、那种什么花洒呀、各种各样的陶瓷的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只要有重油垢有污垢的地方它都能够清洁得非常的干净，但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任何的甲醛。
3: 对，
2: 这一瓶哦，澳洲进口过来，在澳洲当地啊、你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卖得很贵的，
3: 没错，您看到没有，是一模一样的，和您飞到澳洲买都是一样的啊，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这么一瓶啊。
2: 是，今天东方购咱们给所有观众10大瓶的组合在这边，满满当当10大瓶还配到了有道喷头，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23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500多元。这个单价算下来每一瓶哦才只有23.8元，
3: 是
2: 这个价格，可能你在身边商超里面国产的比较一般的那种什么重油垢清洁剂都很难买到了，
3: 对，
2: 或者有些可能一瓶也没有500毫升大容量的，咱们今天单瓶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关键啊，这10瓶当中我们有一瓶开放正装要送给大家，就是产品送到您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可以去试用的，去感受一下澳洲进口这个重油垢的清洁剂有多好用，
3: 对，
2: 清洁力强不强，伤不伤手，对吧？味道清不清新， 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3: 对，
2: 开放试用说明品牌方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服务的。
3: 没错。
2: 但是啊，这个开放试用的名额我们是限时放送的，送完为止。现在你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就可以了，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啊货到付款。先把订单下了，等着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3: 没错。
2: 但是这个组合价格平时东方购很难看到，
3: 是。
2: 所以快速订单下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96位观众订购到了，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让俺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咱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也特别的会买哦，
1: 对，
0: 是不是很多观众可能还了解过澳洲那边很多的一些家居日化清洁用品也做得挺好的，澳纯就是一个大品牌，重油过的清洁剂238元，咱们给你整整10大瓶。
1: 对，
0: 你想天是这么热的，家里面上海观众也是厨房打理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2: 是，
0: 你别自己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对吧？钢丝球、百洁布、各种刷子轮番上阵，忙着一身大汗，最终还没有感觉清理得特别特别的彻底。那今天用上我们澳纯这么好的一个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轻轻喷洒上去之后，3下5除2打理得干干净净，这个真的是省时省力啊。
2: 没错，你要知道啊，咱们家里面像厨房间的这些油污啊，咱们肯定是定期要做清洁的，
0: 对，
2: 不然的话呢，长期积在那边，又是蚊虫啊，又是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都会从厨房间飘散过来。那今天有了我们这一款清洁剂啊，哪里脏了喷洒哪里，无论是灶台呀、油烟机呀、水槽啊、水斗啊、瓷砖呐、包括你的小白鞋、你的卫生间的马桶、淋浴房，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的。
0: 是，
2: 所以说今天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非常的受欢迎，但是这一瓶就要卖到80块钱。
0: 是，
2: 今天东方购物啊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也只有在今天和新闻频道联动才能有这个组合和力度啊。
0: 是的，还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我才不想弄这种重油垢的，我是怎么做的呀？我是、找人上门，对吧？家政保洁清洁上门弄一次，但那个花销真的是特别特别贵的，对吧？238元，咱们自己买10大瓶重油垢的清洁剂，在家里面轻轻松松也能够来弄，而且可能比很多一些家政保洁弄得更加的彻底细心，对吧？也更加的到位。
1: 对，
0: 关键你要有好的清洁帮手。今天我们10瓶当中开放一瓶正装给你试用，
1: 对，
0: 你先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这一瓶您先用起来，感觉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清洁力不强的、抑菌效果不强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
0: 但这个机会赶紧把握住了。您自己订购的话，也可以给子女呀、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长辈家里面送上一套。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7-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3: 老多次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澳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好多好多，也是大家都希望说家里面厨房各个家居环境干干净净的。有观众在问啊，这个产品好用吗？当然好用啊，不好用它不可能在东方购这边，一来我们这边电视直播做推荐就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真的清洁力很强，也不怎么伤手，又是比较的温和，还能够做到擦过的地方有高效的这个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1: 是，
0: 而且即使我跟晨曦来介绍，哪怕你不相信没问题，我们给你有一瓶的正装开放试用要送给您的。哎，就是啊，您只要把订单给下了，咱们这一瓶啊，在澳洲当地折合人民币买都要差不多是将近80元左右，这一瓶要送给大家用。
1: 对，
0: 您自己来体验感受它到底好用不好用。哎，好用的剩下产品您留下，您觉得不好用的直接您定的组合的价格238元，咱们如数奉还啊，这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但我们今天组合是几瓶啊？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满满当当10大瓶。真的，这个量是很足的，而且单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千万别嫌多。因为在咱们家里面，这个不仅是厨房重油锅的一个清洁剂，包括咱们家里面，比如说很油的那个水斗、水池，对吧？可能说有很多洗碗之前，剩菜剩饭的油垢会在里面，对吧？有时候还会流到那个什么下水管道里面。你用它哦，对着那个下水管道喷一喷，去除重油垢，对吧？很多的什么异味呀，都能够给你去除掉，还能够高效的抗菌抑菌。并且能够什么避免很多什么小虫啊、蟑螂呀、从里面爬出来，它是用途很多的。而且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它这个喷头有两种喷洒方式，一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网状片
1: 的
0: 盖起来以后呢，是一个泡沫状的，喷洒出来呢，它是覆盖面积是非常非常啊，就是说停留时间很长的，能够禁止让这个泡沫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去瓦解这个重油垢。
1: 对，
0: 还有一种是打开它你去喷，它就是
1: 液体状了，
0: 雾状的，
1: 对，
0: 它是喷雾状的，
1: 喷雾状，
0: 覆盖面积特别的广，在里面大面积的一些，比如说需要这个重油垢的活性物质覆盖在上面，你就用这个打开这个网状片的两种喷头方式，而且它哦针对家里面各个地方，后面我们的中媒体标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并且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单瓶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咱们现场用一个你看起来很头疼的灶台来考验它。
1: 是。
0: 这个真的家里面，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家里面这种不锈钢的这种灶台
1: 啊，
0: 这么多的油垢，
1: 对，
0: 你钢丝球百洁布，万一擦出划痕来，更加恶性循环，更加容易卡污垢。
1: 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啊，一日三餐咱们避免不了的油污啊，都会在上面附着。那今天的话呢，用上一下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重油污清洁剂，我们来感受一下啊。首先的话呢，我直接喷洒在我们的灶台的表面，而且以往的话呢，你可能说喷完了之后，我要赶紧拿那个钢丝球去擦，
0: 对，
1: 拿抹布去刷，要去抠。但是我告诉你哦，今天我们喷完之后您就停留，您不用管它了，它会里面非常丰富的泡沫以及活性物质啊，会和你的油垢来做到瓦解，不管你的油垢有多浓有多厚，我们都能快速的帮你瓦解掉。而且我要告诉你，它是非常的安全的，
0: 38组，
1: 我现场再来看一下，
0: 你现在订购产品今天就送到您家，
1: 送到您家中，
0: 但是我们今天送达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没错啊，而且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这个它不是很多朋友担心的，哎呀，会不会伤害到您的皮肤和双手哦？直接接触到皮肤，没有那种刺痛感，没有那种非常的干燥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您接触到你的皮肤，你都不用担心的。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擦一擦，其实大家已经能看到了，它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啊，已经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您稍等片刻之后，拿个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没有钢丝球，没有百洁布，不用担心啊，整个灶台表面上全部都是刮伤划痕。
0: 咱们轻轻擦过以后也很干净。
1: 对，
0: 这个是普通抹布。布哦，你看亮不亮？
1: 你看
0: 光光亮亮，能够反光的，对吧？
1: 像
0: 镜面一样。这个不是用你什么自己大的力气，钢丝球、百洁布擦出划痕来，
1: 没错，
0: 对吧？把那个表面给损伤了，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后面打理起来更加的吃力。这个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擦过的地方有到高效的、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功能。
1: 对，
0: 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种抗菌的数据都是99.9%以上的。
1: 对，
0: 你看，甚至于99.99%。4.9%的这个抗菌的性能，并且后面你看，去油率99.99%，除菌率99.99%，去污率99.99%，并且里面你担心的不好的物质，你看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磷未检出，甲醛也是未检出，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所以它难怪在外面一瓶价格特别的贵啊。
1: 是，
0: 这瓶澳洲当地买折合人民币将近80元左右。你想你238元是不是啊？顶多也就是买三瓶，对吧？可能三瓶都买不到。咱们今天238元给你10大瓶，一瓶多少钱？ 23.88元，对吧？在你身边很多什么一般的那种商超里面，
1: 对，
0: 可能没有那种什么进口的，没有那种抗菌的功能，对吧？没有那种能够出具这么多检测报告的，单瓶价格可能都不一定有的23.8元这么划算。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正装试用要给到大家，打电话来，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现在订，今天就能送到您家。
1: 对，
0: 晚上您家里面清理厨房，这一瓶您就用起来。有任何不满意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试用的机会赶紧抢，可以来薅羊毛。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都能拿一瓶试用，赶紧订购起来。我们今天送达当日送的名额还有最后的27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让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用雾状就可以了，所以要喷一喷，那么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春节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啊。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个，一只就是泡沫状个。泡沫状就清洁一种重油污个，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
0: 看看咱们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的一些直播画面之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厨房的一些器具呀、小家电来考验它到底能不能够打理干净。你看看，因为我们的成分比较的温和，然后也是蛮天然的，我们你看连那种烤箱烤盘，对吧，什么微波炉呀、锅底呀，甚至冰箱表面，还有很多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搅拌杯呀、榨汁机呀、破壁机呀，各种各样的你的很多的厨房电器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
1: 对，
0: 放在厨房里面，对吧，很多可能还没有在橱柜里面，对吧，表面烟熏火燎的很多很多的污垢，油油腻腻脏兮兮的。
1: 对，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特别在家里面厨房是不是干净
1: 啊，
0: 用很好的奥纯的多功能的重油垢清洁剂，轻轻一喷以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一抹真的就是干干净。你会发现啊，自己做这些重油垢的清洁打扫工作好有成就感啊。
1: 没错，以前的话呢，可能你在家里面真的是要自己费力气拿钢丝球百洁布去擦去弄，而且的话呢，很多那些清洁剂还有特别刺鼻的味道，
0: 是
1: 又是比较伤手的。但是今天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啊，您回家您先感受感受，所以说能够让你做到一个事半功倍，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但是你的家庭啊也是变得非常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0: 是，
1: 所以说选择好的工具啊，我觉得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键今天这个价格还没有花得很贵哦，才20来块钱，就这么一瓶哦，还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特别的高。
0: 对，
1: 你像这样的进口的清洁剂，你去进口超市你去看一看，没个大几十根本是买不下来的呀。
0: 对的，而且你看橱柜，对吧，柜门，不管你是什么材质，包括你家里面的地砖、地板、墙壁，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什么移门呐、窗框呀，对吧，你擦拭也可以，你用拖把拖也可以，你把它喷在那个拖把桶里面，对吧，涮着那个拖把直接去湿拖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轻轻一抹都是干干净净。而且咱们配合用的都是普通抹布哦，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刷子，
1: 对，
0: 就是这么的简单利索。因为本身活性物质高，对吧，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就是泡沫状的这种喷洒方式，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静置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活性物质帮你在自动的瓦解油垢。
1: 没错，
0: 但是关键今天这么好的产品在东方购跟新闻频道直接做联动，特别给我们的新 请观众开放一瓶正装试用。嗯，而且现在订购的观众，我告诉你啊，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下了订单以后，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就创建一个东方购的账号，后续还会有订购的积分返到你账户当中。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别错过，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
1: 对，
0: 你可以单组订购来跟家里面做一个分享。我们十大瓶里面还有附赠5个喷头哦，所以跟兄弟姐妹、跟子女、跟邻居做分享也可以送给别人。哎呀，这一瓶啊都是澳洲进口的高品质的清洁用品，特别有面子。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一瓶开放试用，打开您就去亲自体验，觉得好的您留下，觉得哪怕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东方购和澳纯就是这么的有信心，行动起来吧！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0。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平常阿拉先生扫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成为心之镜，
7: 成为心之镜，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在家里面呢一直是自己做饭做菜的，但是有一样菜肴我相信啊很多人在家里面都是经常做，那就是千张包了。但是千张包和宁波的面节其实在整个的口感上会有细微的不同。上海的千张包呢，千张会稍微的厚一点点，吃起来呢稍微有点嚼劲，而宁波的面节呢在吃起来千张皮会更薄，但是它会更有韧性一点点，并且呢宁波的这个面节呢您吃起来有一股天然的清香的味道，那就是来自于他们捆绑的这个蔺草了。那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老宁波特色的面节，而且有三种口味供大家来进行，不用选择，直接一次性带走。今天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仓桥里的这个老面节啊，跟东方购物是爆品了，
0: 太棒了，
1: 几个月就来过两次，今天是第三次。但是价格今天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0: 之前都是200多了，今天199。
1: 然后今天有三个口味，有鲜肉的，有荠菜的，
0: 还有虾仁的，
1: 鲜肉的，哎，都是老底子的味道，味道非常正宗，吃过的朋友都来回购了。
0: 每个三包，每包里面它是
1: 四捆八个
0: 给了大家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您今天来进行购买的话，你看一共有三包啊，一共有9包，每个味道是三包的这样的一个组合，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整整的9包，
1: 是
0: 鲜肉面节3包，虾仁鲜肉面节3包，加上荠菜鲜肉面节3包，每个面节全部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对，
0: 就是老宁波的口味。
1: 对的，如果你去仓桥自己点那个面的话，哈，这个面节面，对，
0: 哎，
1: 加那个比如说浇头嘛，你加两个面节可能就18块钱，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整盒8个合下来，也就是10几块钱，20块钱左右啊。鲜肉面节仓桥里，这是宁波的这个老底子的味道，对的，老底子的鲜香记忆。煮汤可以，清蒸可以，锅包可以，
0: 这
1: 上面都告诉你了，大概12分钟。之类就可以了，
0: 对的。
1: 然后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猪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
0: 排名第一名
1: 哦。对的，猪肉，然后千张皮，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的。
1: 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18.9。这个是鲜肉的，还有虾仁的和荠菜的，同样是这样，没有
0: 虾仁和鲜肉。其实虾仁和荠菜的就是在鲜肉当中加了虾仁和荠菜，仅此而已。
1: 是的，
0: 其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了。
1: 对，
0: 您能够尝到的就是真真正正。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这是我们蒸好的。
1: 是。
0: 外面为什么要拿这个东西打个结呢？这就是宁波的特产蔺草，
1: 好香哦，
0: 所以蒸出来是有一股天然的草木的清香味的。
1: 而且维甲，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很像那个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小点心的感觉？
0: 这个是非常的不错。
1: 就您就是蒸的时候不要把它拿出来，然后吃的时候哈，轻轻的把它拿出来就可以。
0: 对的，
1: 我稍微的给大家掰开一个哈，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掰开的感觉。

0: 这是我们的荠菜鲜肉馅儿的，你看里面是带汤汁儿的哦。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三肥七瘦，让我们的整个的肉汁呢会非常的丰富，
1: 因为
0: 而且要用手工搅打上劲儿哦。
1: 我们是鲜腿肉，
0: 哎呦真好吃。
1: 撕开您就知道，这跟那个冻的腿肉做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的哦。
1: 对，那个肉的颜色粉粉嫩嫩的，然后肉汁儿非常非常的浓。
0: 这个要跟大家来说清楚啊，很多人说鲜肉就是鲜肉，肉就是肉，哎，肉分两种，
1: 对，
0: 一种叫做冻肉，一种叫做鲜肉，鲜肉是什么样子的呢？鲜肉是隔壁就是屠宰场，
1: 哦，
0: 屠宰场全部处理好了以后，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冻肉是什么？全部屠宰好了以后冻上去，到了工厂再化冻，再做成肉馅，再来进行这个包制，这个完全不一样。
1: 对，
0: 第二点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红烧的口感。
1: 对，
0: 来，我先替我不用这样，来直接一样这样
1: 一
0: 餐，
1: 是不是？
0: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们今天啊是包的整块的肉馅。
1: 对，
0: 很多的一些上海的千张包是怎么包的呢？我一片千张包铺平，肉先均匀地铺在整片千张包上面，然后卷起来，肉和千张包是一层千张一层肉，一层千张一层肉。
1: 我们是很多肉，
0: 不是说那个不好吃，而是那样的肉量就少了。
1: 对，
0: 大家发现了没有？而我们今天是整块的大肉馅，
1: 来尝一尝吧，魏佳，
0: 赶紧来把这一块给我哈，
1: 尝一尝。
0: 如果要吃的话，就直接放在面条上啊，放在这个饭上面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哦，
1: 太好吃了。
2: 真的真的的很入味，哎
1: 呦，太好吃了，而且这个肉口感特别扎实。我们今天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这个肉弹弹的，软软的，不是那种很柴的冻过之后僵僵的肉。
0: 而且用的是猪的前腿肉嘛，猪的前腿肉它相对来说73:1的肥瘦比
1: 对
0: 更好。关键的是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红烧的啊，
1: 好，
0: 没有来说是给大家做到任何的调味，哦，
1: 这个也是肉的，
0: 我直接吃进去，淡口吃。正正好好，
1: 这个也是纯肉的。
0: 如果说你来进行选择，你来进行下酒也非常的不错。
1: 好香，
0: 来，我们来尝一尝啊。
1: 纯肉的，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来
0: 开一个虾仁的。
1: 对，
0: 那这个就是虾仁的。
1: 这是虾仁的吗？
0: 看到没有？哇哟，
1: 好大一个虾仁，朋友们，好大的虾仁哦！
0: 这虾仁就在这个里面，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肉
0: 不是把虾仁打成泥啊。
1: 对，
0: 再次强调，不是把虾仁打成泥，而是虾仁整颗的切进去，放在我们的肉馅当中，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好大一个虾！
0: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你能吃到虾肉的弹嫩，
1: 对，
0: 也能吃到鲜肉的味道。
1: 活虾现剥，然后
0: 特别棒啊！
1: 鲜的猪腿肉给大家，然后你平时自己做个锅仔，放点虾，放点蛤蜊，然后直接把我们的老面节放进去，太鲜美了。哎呦，
0: 这个很鲜很鲜了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三种口味，我们的鲜肉的、虾仁的和荠菜鲜肉的三种口味，每一种口味都有三大包，每一包里面是8个，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4个这个荠菜的是这样的吗？我记得没错啊，
1: 三包，对对
0: 对，
1: 24个荠菜，24个鲜肉，24个鲜虾鲜肉，
0: 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是192块钱左右，
1: 划算，
0: 给大家。带走的是所有的9大包，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得。首先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所以今天的节目特别的少见啊。
1: 对的，
0: 今天只有30分钟的节目啊。
1: 是的，
0: 只有3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多了20分钟喽。
1: 今天备货特别的少啊。
0: 对的，
1: 朋友们，给大家的价格做到了199，
0: 抓紧时间哦，
1: 应该是200多块钱。
0: 30分钟的节目，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又给力，但是备货并不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199块钱可以带走一共9包啊，每一包当中是8个这样的面结。
1: 是的，9包8个，相当于72个。如果你去仓桥吃面结面的话，你加个浇头可能加2个就要18块钱。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8个才20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关键是他不是说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他在东方购物是经过了大家的味蕾的考验的。
0: 对，
1: 买过的朋友对我们都是赞不绝口，买过的朋友都是反复来回购的。
0: 对的，
1: 只不过是没有哪次看到今天这么便宜的价格。
0: 关键的这个东西，咱们今天就是正宗的宁波面结，千张很薄，而且里面的肉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手工搅打上劲儿之外，保证了我们3:7的配售比。
1: 对，
0: 不仅仅是非常的鲜，而且您直接来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晚上如果说爸爸想要稍微下点酒的，你红烧一下，味道也非常不错。
1: 对，
0: 因为豆制品加上肉类，这个鲜的口感真的太棒了。
1: 今天
0: 我就问大家一句话啊，都不用多做，红烧肉里面加点豆腐干，嗲不嗲？
1: 绝，太绝了，
0: 嗲不嗲？
1: 太嗲了。
0: 爸爸是不是就直接半瓶黄酒就下肚了？
1: 超级爱的。
0: 我们这个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
1: 没错，
0: 面茄
1: 三个口味啊，
0: 稍微有虾仁儿的，
1: 虾仁鲜肉的，
0: 有荠菜的，
1: 还有
0: 我们的纯鲜肉的，
1: 对，
0: 每个都是这样，一包8个。一共有3包给到大家，199块钱。
1: 这跟上海的百叶包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朋友们，正宗的宁波的老底子的这个面结，
0: 对的，
1: 然后上面会有蔺草的。
0: 对的，
1: 你看这个蔺草湛青碧绿啊，它的品质很好。
0: 是的，
1: 它在蒸煮的过程中会散发清香。
0: 对的，
1: 让你这个面结更上一层楼。
0: 哎，
1: 而且煮过之后，这个蔺草仍然是非常漂亮的颜
0: 色。的确是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就拿咱们的鲜肉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配料。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猪肉排在第一名，不是千张排在第一名，说明什么？猪肉比千张多，
1: 当然。
0: 千张就是大豆水和这个食用添加剂，这个是什么呢？卤水。对吧？
1: 卤水。
0: 点你做豆腐皮的时候，做豆腐的时候肯定要点这个卤水。然后盐、鸡精，就没了。盐、鸡精就没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大豆制品肯定的嘛，很正常嘛，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你家里面怎么做千张的？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我甚至看到家里面农村的阿姨做过千张的，做过豆腐皮的。都很正常，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做完了以后，自己去做那个土猪肉，自己把它剁，拿刀剁成馅。
1: 我们现在没这个空。
0: 我们今天没这个空啊。所有的里面的肉馅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吃起来特别特别的结实有嚼劲儿？
1: 给大家看一下，它非常蓬松。
0: 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手工搅打上劲儿。
1: 是的，
0: 甚至我们里面没有放淀粉。
1: 对的，而且我们用的是鲜猪肉啊，朋友们，这个是荠菜馅儿的
0: 鲜猪肉，
1: 非常多的
0: 肉的含量。不是冷冻猪肉啊，
1: 不是冷冻猪肉，是鲜猪肉。所以你在它生的时候，你把它掰开来看，也是这样粉粉的颜色。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僵尸肉的颜色。然后这个荠菜煮完了以后还是湛青碧绿，
0: 对的，
1: 它有肉汁儿。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这都是鲜猪腿肉，它的成本很高，但是它带给你的口感非常非常
0: 的好。每个你看里面的肉馅
1: 特别鲜美，
0: 大粒儿大粒儿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今天蒸出来的，
1: 好吗？
0: 给大家来看一下蒸出来的。
1: 好，
0: 蒸出来的这个特别棒。你来看，稍微放点葱丝儿，
1: 是，
0: 稍微加一点这个酱油。
1: 哇，
0: 你看。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肠胃没有那么好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对
0: 这个面结蒸蛋是不是非常的棒？
1: 太棒了，
0: 蛋白质有了，
1: 太有营养了，
0: 我们的这个豆制品也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选择我们的荠菜口味的，它连蔬菜都包在里面
1: 了，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跟着蛋，跟着我们的这个面结，
0: 我就直接来一节。
1: 好，又有豆腐皮儿，又有肉，又有虾，又有蔬菜，这个营养太赞了。现在天气还很热，不要那么辛苦了，咱们就蒸一蒸，煮一煮就可以直接吃了。
0: 虾仁的，这是虾仁的，
1: 虾仁的啊，
0: 一口咬进去，里面是带着虾仁的弹嫩，再加上我们鲜肉的鲜味儿，外面的面结，我说句实话，它很薄，但是有韧劲儿，有嚼劲儿，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哇，一口下去一个大虾仁儿，一个大虾仁儿加上一大块的那个 鲜肉做的馅儿，这个太扎实了，
0: 关键是有人会担心、啊、
1: 小朋友老人都爱吃
0: 这个豆腥味会不会很浓、嗯、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宁波的面节它的豆腥味就是很淡的、
1: 哦、太好吃了，
0: 而且加上蔺草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整个的草木的清香散发在我们的这个面节当中、嗯、让我们的面节的豆腥味无限的消失，
1: 太绝了，这个味道
0: 特别特别的棒。来，还有最后的15分钟了，仓桥里老宁波传统面节，嗯，传就是传统的方式，
1: 对，
0: 包两圈半，老宁波的方式就是包两圈半。来，为什么要包两圈半？多包一圈肉是不是就是少一点？
1: 可不是嘛，
0: 我包18圈半是不是肉就扁得咪咪一点点？哎，我们就包两圈半，两圈半是正正好好可以覆盖住肉，
1: 肉馅
0: 同时又能够正正好好让这个面节外面的这个千张皮和里面的肉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配比，
1: 太过瘾了，
0: 外面的软弹嫩，里面的鲜香好吃，嗯，给到大家199块钱，一共72只面节，
1: 对，
0: 其中我们3包是鲜肉的，3包是荠菜的，3包是虾仁的。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整整72只面节，在家里面红烧、清蒸、这个直接或者是放汤都可以。
1: 好吃。
0: 最后的14分钟，02151199000。

0: 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宁波面节。什么叫做宁波面节？跟我们的千张包到底有什么区别？当然有。上海的千张包是这个样子的，首先你千张铺开，然后铺一层肉，再把这个肉呢卷起来，是一层千张一层肉，您吃起来的口感呢是相对来说肉感比较少，豆制品的口感比较多。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也可以正常，
1: 这个想当初节约点成本是吧？
0: 其实想当初呢，大家也知道副食品这个东西比较少，尤其是啊在80年代初，或者说是就是刚刚改革开放的那段时间，大家物资没有那么的丰富，那么豆跟肉，我说句实话，这么多的中国美食当中，跟肉口感通过调味以后跟肉比较相近的是什么？豆制品嘛，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你看，尤其是豆制品本身的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呢，就算是吃常素的朋友们，平时可能也会加一点豆制品，
1: 对，
0: 对吧？调节一下口感。但是咱有一说一，像我们今天把这个我们的肉只包两圈半，里面一整块的大肉馅儿的，
1: 对的，
0: 就是宁波面节。
1: 关键我们的肉馅还不是冻肉做的，一般来说它包成肉馅之后，
0: 鲜肉
1: 冻肉它就会成本低一点，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因为是老底子的宁波仓桥的老面节，所以我们一定秉承传统用鲜肉。所以不管你是生的时候，您回去也可以把它掰开，看那个肉就是粉粉嫩嫩的。
0: 对的，
1: 包括到蒸熟了以后，仍然肉汁四溢，非常柔软的肉。
0: 面节我个人觉得就是像这样，
1: 对，
0: 直接放汤吃，
1: 是
0: 直接放汤吃。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啊，您现在啊，其实非常的简单。比如说啊，天气一热，你弄点毛豆，弄点丝瓜，直接放个一包面节，里面有四只，
1: 对，
0: 这样呢，全家老老少少，豆制品、肉类，包括说，如果说是再放点青菜，你的膳食纤维，你的一些主食，全部都可以了，
1: 够了。
0: 再放点粉丝，
1: 是
0: 不是这一整碗就非常的不错了？
1: 对的。
0: 您要是愿意吃辣，稍微放点辣；您要是吃不了辣呢，直接的清汤稍微煮一煮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关键的是都是面节做的、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72只面节，
1: 对，
0: 其中在这边鲜肉面节给到大家24个，
1: 三包
0: 虾仁面节24个，
1: 三包，
0: 荠菜面节24个，
1: 都是三包，
0: 都是三包，72只，给到大家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192块钱，72只面节。
1: 对的，
0: 来，我们来看啊，你看，这个就特别的宁波。
1: 是，
0: 到了夏天，基本上啊，宁波是放弄点这个丝瓜或者是

0: QQ 谈谈，活虾现包的，
1: 对的，
0: 肉馅是鲜猪腿肉，没有冷冻过的，
1: 还是那句话，在宁波了就没有必要用死虾，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在宁波了就没有必要用死虾。
0: 是，
1: 你说真的是路途遥远运到新疆了，用个什么冷冻虾也就算了，但是咱们今天在宁波，哎，咱们工厂就在宁波，你可以完全的放心，鲜的不得了，而且你看里面的肉馅、
0: 肉汁儿
1: 还在往外滴，
0: 快尝一口，
1: 太鲜太鲜了，
0: 太鲜美了，真的。
1: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老宁波的这个做法，非常的棒。如果这个时候
0: 太鲜美了，真的。
1: 一般来说啊，咱们鲜肉面节还有一个非常重口味的吃法，我不知道福州有没有吃过，因为我家里面有宁波的亲戚，也有宁波的同学。臭苋菜梗、臭豆腐配这个面节，哎，这个汤很鲜，但是整个屋子很臭，但是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0: 有点黑暗料理，
1: 有点暗黑料理，但是我吃起来真的好吃。还有一个啊，就是如果说是爸爸平时晚上喝点黄酒，喝点啤酒，
0: 这个红烧的，
1: 来这个红烧的
0: 太绝了，
1: 这个红烧的稍微的会咸一点点，因为里面的面节就是鲜的，外面再加上红烧呢，会稍微咸一点，但是下酒下饭正正好好，
0: 真的，
1: 你来看啊，
0: 配上
1: 面
0: 节浓油赤酱，来更好吃了。
1: 我来给大家来个双爆，好吗？
0: 好，双爆，一口吃俩，哇，好赞好赞好赞，
1: 各位，
0: 太赞了！
1: 里面是满满的全是肉，
0: 哇赞！
1: 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你吃这个面节的时候，
0: 好吃，
1: 一定要嘬一口，因为里面的肉汁啊
0: 会溢出来，
1: 非常丰富，
0: 用的是鲜肉，味的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让肉汁溢出来。你嘬一口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用料特别的好。这个在东方购物就出现过两次哈，每次都卖爆，然后每次大家都来回购，今天终于有现货了，大家赶紧囤货。
1: 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就不给大家看了，非常的干净，就是千张皮、猪肉和一些什么盐啦，
0: 对，
1: 鸡精调味料没了，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没东西了。冷冻状态下可以放12个月，但是如果今天要吃，解冻以后今天一定要吃掉，一定要吃掉，放不到明天的，放不了，因为豆制品高蛋白，
0: 对，
1: 肉高蛋白，这个天气马上就坏了，如果一旦解冻，今天一定要吃掉，
0: 没有防腐剂的啊，
1: 199块钱，自助内锅立减5块钱，1.99元，一旦再送上的话，相当是192，整整72只面节，安全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很多人可能还是在心里面有点疑惑，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面节和千层包有啥区别吗？哎，
1: 我们今天是宁波的老面节，
0: 对，
1: 跟大家平时吃的这个千层包真的不一样。
0: 要修正一下，老宁波面节。
1: 老宁波
0: 这个面节不老的，这个面节不老的。
1: 老宁波面节，
0: 有一些面节，有一些，我说句实话，千层包呢，它放的时间长了，
1: 对，
0: 这个外面的这层这个千层皮呢，有点老，有点咬不动，有点硬。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给大家来做到搞定，关键的是。它就是包了两圈半，正宗的老宁波的包法，而且也是令草给大家来扎满，
1: 对，
0: 给到大家，你蒸一蒸也行，放个汤也行，让大家可以吃到是真真正正的宁波味道了。
1: 哎，我觉得第一个发明这个令草包面节的人肯定是个天才，因为这个令草我们用的也特别好哈，澄清碧绿，然后你蒸完之后颜色还是脆脆嫩嫩的，
0: 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嘛。
1: 对，跟单吃百叶包那是完全两个口感，
0: 的确是的，
1: 特别清香，特别解腻。
0: 我特别喜欢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做法，放汤，要不然这个汤里面呢，你一定要汤底要清汤，
1: 对，
0: 用蔬菜汤，不要拿那种肉汤去做，就是要清汤。
1: 是
0: 拿什么的？冬瓜，毛豆。如果说有点笋干，放点笋干，然后再放两个面节。哎呦，这个面节的鲜度就可以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朋友们好好吃、
0: 啊。还有最后一点了啊，来，就给大家看看。
1: 你
0: 看，我们拿这个猪肉的啊，你看，猪肉排在第一位。哎，千张节，你看。就加了卤水，你豆制品肯定要加卤水
1: 的，
0: 这个氯化镁就是卤水，
1: 肯定要做卤水啊。哎，
0: 食用盐、鸡精没了，
1: 没了。
0: 然后你看啊，看一下，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江山镇榕江村朝阳路387号4楼。鄞州区是宁波最大的一个区了，宁波区最大的一个区，因为我朋友在宁波，就他就住在鄞州区，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地方出的东西绝对不会差，就是老宁波的口感，
1: 太好吃了。
0: 还是要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啊。来，24个荠菜鲜肉的，24个虾仁鲜肉的，24个纯鲜肉的，一共72只，199块钱。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194，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块钱，整整72只老宁波特色面节。
1: 没错，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名额，如果说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拿一些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首先我们用到的是正宗老宁波的配料，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用的是鲜猪腿肉，不是冷冻猪腿肉，
0: 而且是用手工搅打上劲儿，不加淀粉，不加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
1: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
0: 对的。第三点，我们用到的是老宁波的包法，
1: 是的，
0: 有一说一，这个就是老宁波的包法。
1: 而且我们今天三个口味哈，纯肉的用的是纯的那个鲜猪腿肉，不是冷冻肉的，同时我们还有鲜虾口味的，
0: 有的
1: 鲜虾鲜肉馅儿，虾也是活虾现包，
0: 没问题，
1: 也是很卷曲，也是粉粉嫩嫩 QQ 弹弹，一点都不是那种冻的虾的那种很僵的口感，
0: 的确是的。
1: 另外还有荠菜，荠菜也是湛青碧绿，蒸出来之后，哎呦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荠菜的清爽，
0: 对的，
1: 所以这三个口味都大家都很喜欢，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不用大家挑选哈，三个口味你都可以收入囊中。
0: 的确是的、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一共可以带走的是整整72只，
1: 对，
0: 因为我们一盒里面就有8只、每个口味有3盒给到大家，同时为大家来品尝到的是3种老宁波特色，包法也非常的简单，
1: 对，
0: 就包2圈饭，让我们的肉多皮薄又韧，吃起来呢又更爽，
1: 没错，
0: 而且保证每个里面都带汤汁儿。
1: 哎，我觉得它的营养配比非常科学哈、又有豆制品，又有那个荠菜是蔬菜嘛，还有很多蛋白质，又有虾又有肉，所以老两口中午可能孩子在外面上学，在外面上班不想做饭了，咱们就随便弄一锅汤，弄点粉丝，弄点面节，一丢进去连饭都不用煮了，有各种的营养元素、
0: 是的，而且关键的是呢，多吃点豆制品呢，对自己的身体也非常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并且为大家来做到，咱们今天用蔺草来扎，不要小看这个蔺草，就是点睛之笔，
1: 对，
0: 在品尝的时候它还自带一股草木的清香，
1: 特别清
0: 香。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整整72只，每一只价格您自己去算一算，
1: 真是太便宜了吧，但是你去仓桥吃个仓桥面可能2只的浇头就要18块钱，
0: 对的，199块钱带走的72只，同时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9块的积分，还要送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用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驰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到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0: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1: 对，
0: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1: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0: 是
1: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0: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1: 是的，
0: 它里面就会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1: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0: 是，
1: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驰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盒身上面我们给大家标示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1: 对，
0: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1: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0: 是，
1: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0: 是
1: 还是1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 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2: 是，
1: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
0: 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植蒲虫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四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三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哎，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1: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0: 没错，
1: 就好吸收的状态。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0: 是
1: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像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所以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屈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0: 是
1: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0: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和参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得不便宜，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1: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0: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驰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1: 对，
0: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每天您吃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4: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3: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4: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3: 疼了多长时间了？
4: 有这有5-6年了。
3: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5: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行，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3: 没有办法打弯儿，哎，是吗？
5: 不能打弯儿。
3: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5: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0: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2: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面呢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6: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1: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0: 是，
1: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的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0: 是，
1: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0: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驰，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1: 是的，
0: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

0: 姐很需要的煎鱼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五维一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哦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1: 对，是的，
0: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1: 是的，
0: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1: 对，
0: 这个7盒当中哦，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1: 对，
0: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1: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0: 是
1: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像现在安踏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0: 是
1: 它的作用在哪里。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踏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线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0: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1: 对，
0: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1: 是的，
0: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1: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0: 是，
1: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0: 是，
1: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0: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3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1: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您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0: 漏的就少，
1: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还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1: 对，
0: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1: 对，
0: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1: 是的，
0: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1: 对，
0: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很好吞服。
0: 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 和鲣鱼弹性蛋白，哎，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嗯，
1: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0: 是，
1: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

0: 当中的钢筋，嗯，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嗯，那么鉴于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嗯，嗯，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嗯，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嗯，而鉴于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嗯，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嗯，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嗯，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啊，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鉴于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啊，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啊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嗯，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0: 是的，
1: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嗯，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啊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0: 对，
1: 这个啊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常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1: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0: 对，
1: 在我们软骨当中哦，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1: 是，
0: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1: 是的，
0: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
1: 我建议很多的新冠状，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四盒，这四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0: 对，
1: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啊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1: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啊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啊，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0: 对，
1: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粒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0: 是的，
1: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0: 是
1: 我们一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0: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1: 是，
0: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1: 是，
0: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1: 是，
0: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1: 是，
0: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1: 是
0: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1: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0: 是，
1: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0: 对，
1: 你后续补什么钙 脯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哎，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0: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1: 是，
0: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1: 是，
0: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1: 是，
0: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1: 是，
0: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曲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0: 是
1: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0: 对，
1: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0: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三六九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的锁在其中，
1: 是
0: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1: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哎，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哎，
0: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1: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0: 是的，
1: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0: 对，
1: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我呢是六七家，是老三家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5: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 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啊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啊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即使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格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7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3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 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对？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为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不仅是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合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还有合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呢是六七家，就老三家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20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哎，
1: 佳老师啊，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0: 或者
1: 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0: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0: 对的，
1: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0: 没错啊，我之前听孙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1: 是
0: 还是有来头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就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0: 哦，老字号哦，
1: 对，1958年，
0: 1958年，
1: 对。然后呢，它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它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古底子的一个桂花
0: 酸。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1: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哎，可以。
1: 首先我们是零阿巴斯甜啊，然后的话
0: 阿斯巴甜
1: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0: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1: 对的，
0: 我们是零阿斯巴甜哦。
1: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0: 没错，
1: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0: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1: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0: 太酸了，
1: 真的太酸了。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
1: 是。
0: 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
1: 是
0: 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1: 必须
0: 的，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1: 对，
0: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1: 是
0: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哦，
1: 是的，
0: 口感特别棒的、啊。
1: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的，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熬制的，
0: 12个小时、哦。
1: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0: 真的。
1: 我们还
0: 是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小时不太能做得到、啊。
1: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0: 要尝一下了。
1: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0: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
1: 是
0: 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1: 是不是这一杯
0: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1: 我先来好不好？
0: 你先来
1: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呀，我来试一下、
0: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

0: 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1: 真的好。
0: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1: 没错，哎，刚
0: 加了那种香精的，
1: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喝完之后马上
0: 提神了，是不是？
1: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0: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1: 是，
0: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太舒服，
0: 对不对？
1: 真的很舒服。
0: 真的，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1: 是今年的首发。
0: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1: 对的，
0: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1: 全是汗，
0: 真的一身的汗，
1: 没错，
0: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1: 是
0: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1: 24瓶
0: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1: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 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
0: 哎，
1: 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0: 哎，特别合适，
1: 啊，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哎，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满满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
0: 哎，
1: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是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0: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真的二十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1: 是
0: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1: 对，
0: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而且它这么健康，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
1: 有
0: 山楂呀，
1: 有
0: 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 对不对哈，
1: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0: 对，
1: 还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0: 是的，
1: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大家跟姐姐们说一下，
0: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1: 对的，
0: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去北京，你知道，
1: 对，
0: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
1: 的，
0: 对吧，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它可能是三无产品，它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说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1: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0: 没错，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四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0: 所以可以喝的完 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1: 没错，
0: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四五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他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1: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0: 哎、对我的天哪，
1: 你也不给他给他
0: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啊、
1: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哇
0: 救星大救星
1: 没错，
0: 小朋友那么爱跑、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
1: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仪态牌子、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0: 是的，
1: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0: 熬十二小时、哦，
1: 我们就是都是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0: 哎、什么兑的，
1: 勾兑出来的，
0: 对
1: 的。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
0: 乌梅、
1: 山楂、甘草、
0: 桂花、
1: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0: 是的，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1: 真的呀。
0: 对吧？我跟你讲，现在说的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1: 好来，
0: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
1: 是的，
0: 哇，你看这个色泽，
1: 是哇、
0: 太诱人了、
1: 这个、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是吧，
0: 真的好清爽、
1: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正正好好，
0: 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
1: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0: 哎，真的
1: 是
0: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1: 对，
0: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1: 不是香精味，
0: 完全没有、
1: 对的、
0: 完全没有，
1: 是
0: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山楂的味道，加上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1: 没错，
0: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1: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1: 对的，
0: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有了一份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1: 没错，每天都 喝, 大喝
0: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1: 好像有点腻，
0: 感觉哎、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1: 没错，
0: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1: 是
0: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的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1: 一定，
0: 然后河北的山楂，
1: 是
0: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1: 是
0: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 是不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1: 对，今年的第一次、
0: 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1: 没错，
0: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1: 没错，
0: 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3: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0: 真的、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 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1: 对的，
0: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1: 没错，可能爷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0: 哎
1: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0: 对
1: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0: 炉子去熬的那种。
1: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0: 真的。
1: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0: 哎，
1: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1: 没错，
0: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1: 要的吧？
0: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1: 对呀、
0: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1: 是、
0: 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就变掉了，不好喝。
1: 对，是。
0: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1: 仪态。
0: 哎，仪态是江苏老字号，给它是什么老底？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1: 是，
0: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啊。
1: 没错，
0: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是的，
1: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0: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1: 是，
0: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1: 对，
0: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汤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对吧？
1: 正好
0: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1: 没错，
0: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包里揣个两瓶，
0: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1: 是，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真的太热情了，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是不是？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蒸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2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 的，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啊，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
1: 好
0: 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穿上这么几瓶，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
1: 没错，
0: 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不
0: 酸梅汤就是解腻用的，
1: 对的，这不我忍不住了，我来、
0: 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来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是在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
0: 对，刚刚我还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的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觉，
0: 对，回甘的感觉。
1: 他
0: 说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的东西要高多了啊！
1: 是，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
1: 哎，好像是，哎，
0: 真的，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
0: 哎，
1: 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哎，你要不要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
1: 啊，
0: 所以现在我的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
1: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0: 真的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些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呀，啊，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啊。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洋汽水没进来的时候，
0: 哎，
1: 要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0: 哎，
1: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怡泰
1: 啊，对，
0: 真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整整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怡泰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您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两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清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
0: 哎，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哎，你这样说是可以，哎，
0: 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
0: 哎，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的都特别的干净、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0: 就没有了，
1: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0: 是的，
1: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0: 对，
1: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0: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
1: 不加冰块也很好，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1: 是
0: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1: 是
0: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1: 没错，
0: 你喝一口直接就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1: 是
0: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1: 没错，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买那些奶茶什么要高
1: 多了
0: 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咱们说夏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很多一些太太啊，身上穿的这个文胸要轻薄，要舒适，还要特别特别的健康。
1: 是的。
0: 所以啊，今天我们俩为大家带来特别好的 Dr. Bras 棉质的填扣式的文胸内衣。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啊，真的是卖出了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哪怕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啊，所谓的低价平台呀、买到的一件内衣，可能也得大几十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 Dr. Bras 的专柜品质，专柜品牌，而且给到大家这个数量啊，199元给您5件，让您可以进行在夏季很好的更换呀、换洗呀都没有问题，甚至和您同身材的好姐妹呀、这个母女呀、或者是婆婆呀等等，都可以去跟她分享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5件带回去，而且5件给大家配备了不同的颜色，
0: 对，
1: 不用挑，不用选，像这种不会透肉的肤色，对吧？以及这种很好看的豆沙红色，还有我们今天这种粉色，以及这种枣红色、砖红色，还有灰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是不用挑选，我们随机给大家不同的颜色匹配好在整合组合当中的。
0: 对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文胸啊，它的这个面料的部分是95%的棉，5%的氨纶，而所有贴到你这个就是说内里部分都是100%的全棉，所以外面单个的价格是高达109元。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买这5个就是啊500多元以上，我们今天是199元。
1: 是的，
0: 你除以5的话，单个的价格40元都不到，才3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
1: 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买条内裤可能都买不到。今天咱们是买到更高品质的内衣，而且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件内衣呢，它很能彰显女性的这个性感和妩媚，因为我们今天整个来往这边移一点啊，整个全部都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领，很性感深 V， 然后包括可以看得到啊，来我把这个网腿推一推，整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内衣啊，它是带有一个蕾丝边的，而且这个蕾丝它是一个水溶蕾丝。第一呢，它不容易勾花勾坏，而且它是有弹力的，甚至它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承托和聚拢的一个作用。并且你看，用手去刮它，我都已经刮出这么强的声音了，我的指甲很尖锐的，观众朋友不会有任何的勾丝啊、起球啊。这个蕾丝叫做真正经典耐穿。
0: 对。
1: 然后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啊，因为以往那种细肩带，很多的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太勒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到全部都是这种2指宽，甚至有3指宽的一个加宽肩带，弹性力度非常大。这样的加宽肩带，哪怕你穿一天，不会有束缚，不会有紧绷，不会有勒的感觉。整个的肩膀没有任何的压迫感。然后我们再转到背面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超大的 U 型尾背。夏天嘛，阿姨妈妈难免会穿一些大领子的衣服，它完全不会有露出来的部分，不会让您尴尬。而且这样的大后背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帮您收紧副乳。整个的这种副乳的部分啊，全部都给你收紧抹平了，整个该抹平的地方不会让你有游泳圈掰掰肉这种尴尬，该聚拢的地方把这个肉肉移到哪里，给你移到胸前来。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胸杯啊，可以感受到是非常非常具有承托性的，底下的这个也全部都这个土台都帮大家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们的系带方式呢，不再像以往一样后系带，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要弯着手，哎，勾着手，
0: 对，
1: 年龄大了啊，这个手弯上去真的很不方便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胸前的前系扣，而且以前给到大家的很多说4颗扣、5颗扣太复杂了，我们今天就用到3颗扣的一个前系扣，
0: 是
1: 更加的友好，更加的方便穿脱，更加的简单了。
0: 对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钢圈，
0: 是
1: 今天现场耿瑶也是特意拿了一件啊，给大家来卷一卷看看，看到了吗？没有任何的钢圈，然后接触到咱们皮肤的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是直接贴着咱们的这个这个罩杯的，这块都是100%的棉，
0: 是的，
1: 很舒服，
0: 对，真材实料。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买一些什么内衣呀，包括比如说我买很多的一些贴身的衣服，我要选择100%的全棉，我们所有这些罩杯的里啊，全部都是100%的全棉，而且你比如说没有钢圈，对吧？你这个洗涤呀、携带呀也是更加的方便，
1: 是的，
0: 这样品质的我们的5件啊内衣的价格就199元。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是你外面2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5件，而且搭配衣服不同的颜色，包括呢你可以勤洗勤换来穿着，都是很方便的。
1: 是的，而且其实说实话，但凡你去买市面上的这些品牌内衣，咱不跟一些特价渠道去比啊，比我们也比得过，但是如果说真正比品质的话，我们对标的你看看啊，200多块钱一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内衣，251块钱一件的，和我们这个款式也很像啊，今天我们的品质不输他们，甚至你看这件172，所以都是100多块钱一件。我们今天是30几块钱一件，
0: 对，
1: 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哪怕你对标一些特价的平台，我们也扛比。
0: 对，真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划算，我们还等于说把 Dr. Bras 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因为您就要选择尺码很方便，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然后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体重在125斤以下的选择85B，125到135斤之间选择90B，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B，145斤以上的选择100B。其实你不用了解这个文胸相关的尺寸，就平时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颜色也不用选，我们是4+1，我们5个颜色全部给到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要什么单独包装送人呐、给自己的小姐妹分享，其实也是特别的拿得出手。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
3: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因为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其实啊，年纪大了以后，咱们选择文胸内衣真的是啊，就是说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的。
1: 是的，
0: 我们可能身形有些变化，对吧？然后呢，我们平时也不太喜欢穿着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对你比如说那个就是乳腺呀，对吧？很多淋巴呀、血肉的地方，那个压迫到对于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1: 是的，
0: 我们年纪大了，而且手也不一定能够弯到后面，这个我们是前扣式的，就是没有钢圈。你家里面像怎么穿着小背心，咱们今天 Dr. Bras 这个文胸你就怎么样穿着，穿脱超级方便。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阿姨妈妈可能有误区，觉得说哎呀，内裤我要经常换，可能3个月半年我一定要至少换个1-2次的，那内衣可能穿的时间要长一点。不是的，观众朋友，内衣要同样频繁的更换啊。
0: 是的，
1: 穿到3个月左右内衣也该进行一个替换了。而且说实话，现在这个内衣，以前买件内衣都200-300块钱，
0: 有
1: 现在买件内衣你看看才30几块钱，你说你心疼啥呀？
0: 对，
1: 你买点吃的买点喝的，这个钱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内衣呢，是既纯棉的，透气会呼吸，适合夏天，又有着很好的聚拢穿脱方面的优点，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超高的性价比，
0: 对
1: 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30几块钱的内衣可能你买到的充满了线头，充满了这种劣质的感觉，也不是全棉的聚酯纤维的，但今天我们 Dr. Bra 都刚帮大家打消这个疑虑，100%的全棉，尤其到接触到皮肤的地方，都是这种很好的棉花，柔软亲肤又透气，再加上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谁了。东方购物放眼我们整个平台，这个也是超有性价比的组合。
0: 对的，原来我们是做不到199是有5个的，我们今天等于说是把以往难得出现的特卖的力度拿出来，顶多原来常规节目199只有4个，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完整的5个，然后呢每一个也是特别好的，都是独立带着吊牌的，外面一个就是109元。 Dr. Bras 也是专业品牌，所以你买2个的价格就是218元，超过东方购物整个组合售价了。我们199五个性价比太高，你自己穿着，包括呢跟闺蜜呀、小姐妹做分享也可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经是有2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我们里面啊，这个总共4个颜色，我们是4+1，还有一件是颜色随机送给大家。嗯，像这个就是砖红色，颜色也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其实内衣像瑶瑶讲的，就是要定期来做更换。嗯，你不能说什么一个内衣啊穿好长好长的时间，差不多对吧？3个月左右，最多到小半年，内衣一定是要换一次。
1: 是的，
0: 起球的、变形的，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面料洗的已经特别特别疏松的，接触皮肤不舒服的，定期内衣来做更换。
1: 是的，
0: 199这个价格外面真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买的话，像有些好的品牌内衣啊，一个估计都拿不下来，我们给你是足足有5个。
1: 而且我们今天 Dr. Bras 的这个品质是不给大家打折的，不是说因为便宜了就给您普通的劣质的聚酯纤维呀、给您做这种钢圈内衣啊，没有的。我们依旧给大家维持了专柜的品质，但是实实在在40多块钱，40块钱都不到的一件的价格。我刚刚还在跟娇姐聊，我说我们这个平台的价格真的已经卷到底线了，
0: 是
1: 哪怕放眼到10年前、15年前，我们东方购物可能一件内衣都要比今天来的更贵。但是今天这个内衣价格优惠，但是品质不打折。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原来东方购物是4件，
0: 是的，
1: 今天额外给大家加送到5件。第5件我们是颜色随机，反正就从这4个颜色当中出嘛，
0: 是，
1: 对吧？
0: 没错，
1: 一共5件带回去，199，咱们做除法好了，观众朋友，积分还有6块钱，然后去掉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几块钱，你除以5件，一件是不是就30来块钱？
0: 对呀、这种性价比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赶紧趁我们看节目的同时啊。你回想一下，现在可能说很多一些内衣做一些整理呀、换季要穿那种轻薄款的内衣，有可能你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内衣，你看看，以及你看内衬有点什么破了，起毛起球的，对吧？洗脱线的，还有你看里面这种啊，哎，厚海绵。感觉夏天穿着比较的闷热，对吧？捂的那种汗哒哒的、潮湿黏腻的，还有这样的一些文胸，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钢圈，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你可能说，哎，身形变形了，对吧？背也弯下来了，肩膀也没有那么的舒展了，这种硬硬的钢圈还在你这个下围这个地方戳到你身体，顶到你身体哦。有的时候真的、穿了一天那个文胸内衣脱下来，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红印子、特别的不健康，压迫你这个血液循环。咱们今天5件全部都是5钢圈的内衣文胸，穿起来舒适感很强，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它不会对于很多我们啊，比如说那个前胸后背很多的一些关键部位呀、有些比如说一些乳腺的必须要让它很放松的部位造成一些压迫。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对于这样的5钢圈文胸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款内衣首先从颜值上看很好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到这种竖纹再加上蕾丝的这种设计，既有女性的温柔典雅，又有一点妩媚和性感。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蕾丝啊特别的好，这都是这种水绒蕾丝，一来呢它是有一定的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有点弹力。二来呢，你看哪怕我用指甲去戳它，观众朋友，它是不会戳破的。整个的这个蕾丝经久耐穿，也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衣服起球了、刮毛了、翘边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蕾丝呢，给大家做到一个深 V， 甚至说你说我穿一些低领的衣服，但凡稍微露出来一点，不会尴尬，不会难看，很好看的。肩带的部分呢，以往都是那种超细肩带，
0: 是
1: 我们今天肩带都帮大家做了加宽的弹力肩带，完全不会对你的肩膀有任何的压迫。因为很多阿姨说上了年纪之后啊，这块经常这儿酸那疼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肩带舒服了，体感就会舒服很多。还有就是后背超大的 U 型美背，然后加高的这样的一个背托，把咱们这个背部的这个赘肉啊全部都抚平。您放心，穿上去之后啊，不会有这种掰掰肉，不会有游泳圈。然后你看夏天啊，观众朋友看我的指头在里边，看到了吧？很透气，很清凉的，会呼吸，不会说包裹着咱们啊，整个这个地方都被汗水给打湿了，完全没有的，
0: 对，
1: 很舒适，透气会呼吸的性能很好。前面都是前排扣，所以如果说咱们平常在不扣的时候啊，整个的胸型可能是比较垂的、散的，但一穿上这个内衣的一瞬间，整个的胸完全被这个托起来了，聚拢啊，承托的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加高的一个土台，对底部的这个收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
1: 然后你看在副乳的这个地方啊，如果它是这种超细肩带，可能对副乳没有任何的修饰，但因为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宽边宽带的，所以整个的副乳也可以起很好的一个包裹住，因此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阿姨妈妈穿这个内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杯啊，它不是那种超厚杯，
0: 是
1: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薄杯。
0: 对的，
1: 就显得人不臃肿，不会觉得说很肥，整个人这个肩很厚、背很厚的一个感觉。
0: 是，
1: 而且它的面料也是很好的面料。
0: 对的，我们所有这个外面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表面，我们全部都是95%的棉，5%的这个氨纶，而且我们的罩杯还是2片式的立体剪 裁，但你穿上身它会特别的平整。而我们所有这个罩杯的里面贴到你身体部位的，全部都是要100%的全棉，可以放心来穿着，特别的亲肤健康。哪怕你出了汗以后，也没有那种什么黏哒哒的那个感觉。很多观众买内衣、买贴身衣物要选择全棉，今天这款可以来入手，而且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钢圈，随便卷、随便窝折，很方便，对吧？你到了后面什么出差呀、旅行啊，放在自己的这个行李箱里面，对吧？小的一个内衣的一个分隔收纳袋，一放以后特别的轻便。但是它其实外面一个的价格不便宜，要109元一个。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件上面都是有带一个独立的吊牌和吊签，因为 Doctor Brass 给大家带来是真的专柜品质。所以你看刚刚这样交接说的，一件的衣服是109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是五件的话，是不是就已经500多块钱了？
0: 要的，
1: 东方购物五件今天只要199块钱，
0: 是
1: 每一件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合下来的价格30几块钱一件，就是买杯饮料、奶茶、咖啡的价格。
0: 真的就是啊，就是我们市面售价是545元，单组订购直接给大家省掉是300多元，而且我们都有独立带着吊牌。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1: 好，
0: 尤其我们现在像95B呀，包括那个90B这些热销尺码，到了后面一定会断码的，先入手为好。而且我们后面如果再有什么常规节目，未必有这样的五件组合，可能就恢复成原来只有4件了。今天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可以保留吊牌和包装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穿了老适宜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哎，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3: 哎呦，我打了对伐？天热哦，你还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内衣全部都是来自于 Dr. Brass， 非常好的棉质的，而且是无钢圈的前扣式的文胸内衣，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很多大部分的年长观众来穿着。你看我们其实给大家演示这个模特也是我们这样的中老年的模特，对吧？而且不挑任何的身形，你可能说是比较骨感的，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比较丰满的，对吧？你身板厚、身板薄，或者你这个肩膀有点垮肩，或者肩部是比较平的，没问题，这个就像你上身穿着小背心一样，而且是前扣式的，不用手弯到后面别到后面，对吧？可能穿脱内衣还要别人来帮忙。今天咱们就是啊，穿好了以后前面三个纽扣搭扣搭好了以后就是非常的平稳。哪怕你说我跳个广场舞，我做个瑜伽，对吧？我出去坐个地铁拉一拉高的扶手，家里面什么取取东西呀、不会有什么那种啊肩带滑落或者文胸上移的问题。
1: 是的，而且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觉得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天气热了，我真的很多传统的文胸穿不住，但是在家里呢可能有女婿，可能有儿子，不太方便，还是得必须得穿个文胸的。那你选择我们这件，为什么？因为它叫上身轻若无物，上身之后它有点无感，就没感觉说穿着文胸被勒着、被束缚着、被憋在那里。上身之后很轻盈，就像刚刚我们的娇姐说到的，就上身之后像穿了个小背心一样，很舒服，也没有任何的勒啊、坠的感觉。然后天气热，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家里20多度、30多度的时候怎么办呢？没问题，我们的吸湿排汗、透气性能特别好，而且接触到咱们皮肤的，您放心，100%的棉，所以这样的材质才是在大家更愿意去选择的面料。
0: 对的，今天你算一算，外面109元一个，我们今天你如果说选择我们的组合199是五件，你关注过原来我们这个货号这个 Dr. Brass 这款文胸内衣，你平时看我们常规节目基本上都是4件，做不到5件的。而且我们这个第5件送给大家是再送跟我们主品一模一样的一个文胸，对吧？不是送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小袜子呀，送一个小件的那种赠品，完全也是一模一样的正价的文胸送给你一个，颜色随机。所以你拿到手是足足5个文胸，单个真的30几块钱，就外面喝一杯咖啡的那个价格，能够买一个这么好品质的棉质的前扣式文胸。
1: 对，我刚刚还在说，我说我买一条内裤可能30几块钱都不止。
0: 对呀、
1: 现在你买一条好的内裤可能也得30-40吧。但是内裤费多少工，费多少料？我们今天内衣要费多少工，费多少料，对不对？我们今天不管是做工、面料都考究，所以对标到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且买且珍惜，因为下一档很有可能我们就恢复4件装了。
0: 是的，而且在我们现场你看我们的颜色特别的漂亮。首先我们主品4个颜色里面很高级的一个灰色，
1: 灰色。
0: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对
1: 豆沙
0: 皮粉色，还有就是肉色，对吧？还有那个就是砖红色。5件你想想，外面就是545元，今天30几块钱一件，没有任何的钢圈，我们是棉质文胸，所有你看到这个表面的面料部分 95%的棉，还有5%的氨纶，所以它也微微带有弹力。
1: 是
0: 贴到你身体啊内里的部分，罩杯里料100%的全棉。嗯，然后呢，我们现场那边会有一个假模，我们是把我们的内衣跟外面有些啊用料比较少、细肩带文胸叠穿在一块儿。这个就会发现有些市售部分劣质内衣，它那种稳当的感觉就不如我们，然后肩带也比较容易滑落。
1: 这就说咱们的肩带啊，这种细肩带，很多阿姨妈妈说穿了一天之后，你捏捏这个地方，哦，又酸又痛，很难过。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细肩带我们淘汰，而且这个细肩带容易很容易滑落，经常跑一跑啊，走一走啊，你要恼人的尴尬，你再伸进手去把它这个会复位，对不对？还有就是像这种内衣啊，说实话，厚厚的海绵，这满满的都是化学成分，完全的不透气不排汗，而且这里边还有钢圈勒在那里戳在那里，很难过的。但今天我们这个然后你看看背面，它是这种厚系扣的，只有这么一浅浅的一条，好，上面一块肉勒出来，下面一块肉勒出来，一层一层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游泳圈，对不对？然后这种后系扣，经常阿姨妈妈前面系了这里，后面系到这里，系得乱七八糟。夏天一穿一点贴身的衣服哈，这个直接露出来了，印子都印在外面，很难看，很尴尬的。而且很多阿姨妈妈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系扣都系不上了。所以像这种内衣啊，我们淘汰掉。我们今天给大家换上我们今天 Dr. Bra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 Dr. Bra 首先后背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换掉之后，你看看后背的地方，我们帮大家做到一个加宽，有一掌一个手指那么宽，
0: 是
1: 手掌一个手掌宽之后，像一个大手一样把咱们肩部的赘肉抚平。但是它勒吗？你看它完全不勒，看到了吗？通过这个镜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里边是透气的，整个的织法它是有网眼的，我有网孔的，所以完全适合夏天，不闷热。然后整个的带子，你看它是细肩带吗？它完全不是，它是一个宽肩带，并且很稳定，它不会跑杯，不会滑落，不会跑来跑去移动。然后当我们在前面把这个扣子聚拢到一起，系在一起之后，像两只大手一样，把咱们这个胸，不管大胸小胸，给你托得很好，给你聚拢得很好。前面超深 V 带蕾丝，女性的性感妩媚全部都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内衣才是值得大家选择的。包括你看，拉的时候一件事，
0: 是，
1: 然后里边给大家做的全部都是这种100%的棉，所以这种全棉的材质，你看一系上那瞬间马上就聚拢，
0: 是
1: 这种全棉的材质才更适合大家去选择，才能更好的亲肤、吸湿、排汗、透气。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每一款内衣都是来自于 Dr. Bra 他们特别好的专业的内衣设计师来给大家打版，就根据我们就是说东方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身形来打造，尤其我们这款也是特别根据我们的中老年女性身形特点所研发的。再说我们的材质方面，让大家做到也是特别的放心。有些内衣感觉很精致，对吧？然后呢，感觉也是特别的精美，但是你看看有些不是那种特别健康亲肤的那种棉的面料，对吧？可能有些不太好的那种材质，你在夏天穿着黏腻呀、闷热呀，对皮肤造成那种刺激，咱们不会啊。咱们的罩杯里料是100%的全棉，这些信息在我们产品每一个到手的吊牌上面全部都有哦。
1: 是的，
0: 我们的面料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也微微带有到弹力，所以它总体就是一个棉质的无钢圈文胸。外面一个价格，零售价109元，清清楚楚。说实话，这个定价也不贵。外面刚才像瑶瑶讲的一个文胸，对吧？棉的那种材质。对吧？200-300一个，我们今天啊200元不到，能够带回家5个，而且东方购是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随意打开里面的一个保留吊牌，上身试穿，对吧？你觉得罩杯不合适，没有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的，没问题，你拒收也可以，你要换尺码也可以。
1: 是的，我们今天5件给了大家，合下来每一件平均的价格才30几块钱，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种网络渠道，拼某某可能都做不到，你们真的是专柜品质吗？观众朋友，品质方面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来验货好不好？货到付款收到之后，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摸一摸面料，感受一下上身试穿效果，满意了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运费不用出，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市面上你看这种类似的前暗扣的带棉成分的172一件，不是说现在都便宜，好货还是不便宜的啊，观众朋友。 271件，你看和我们这个多像呀，对不对？也是这种很舒服的，像小背心一样的，聚拢承托性能特别好的。包括你看这个和我们简直就是同款，251件。今天我们小数点往前移一位，把几百块钱的价格变成几十，而且是30几块钱，让您同样拥有专柜品质，让您同样拥有100%棉的亲肤透气吸湿排汗。
0: 是真的，专业内衣品牌五个市面总价是545元，咱们今天单独订购直接省300多，1995个。你现在赶紧选尺码，我们啊现在电话线是爆满当中。85B 的比较娇小的一些太太赶紧选择起来，还有呢特别热销的90B 的到后面可能也会断码的，颜色不用选，我们是4+1，四个颜色，然后呢不同的主品再加颜色随机发另外一个赠品给到大家。现在赶紧选择尺码下订单才是王道，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5: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6: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4: 阿拉有我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嘛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7: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6: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5: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4: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7: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太划算了，原来东方购这边了解过我们这款 Dr. Bras 棉质的前扣式内衣的朋友发现，哇，今天不是原来已经很划算的4件了，今天变成5件了，赶紧订购，让你的小姐妹呀、闺蜜啊，大家定期都要换内衣的，把这个组合给拿下。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也是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你搭配一些浅色衣服，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皮粉色，包括那个肤色可以来选择，或者你说我要高雅一点的，我们里面有灰色，还有一个你看看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砖红色，总共会有到4个颜色，5个内衣给到你，单件呢30几块钱，而且还是棉质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部分，正反全部都是95%的棉，5%的氨纶，罩杯里料是100%的这个全棉，真的也是做到了真材实料，又亲肤又健康。
1: 是的，而且你看通过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衣服的优势啊，整个内衣的优势特别的明显。除了螺纹可以透气之外，我们的内里的里料用到100%的棉，所以它的透气性能、舒适性能非常非常强，非常高。水汽、汗气，夏天出的这些汗液。等等的完全不用担心，清洗起来不娇气，不用说哎还有特意的干洗啊，直接放到洗衣机里手洗啊机洗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今天无钢圈，所以阿姨妈妈这个胸下的淋巴啊等等啊，它不会给你戳到压到，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前系扣，我们有超高的土台，所以整个的聚拢性能特别好。
0: 赶紧选择尺码来下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130几位顾客订购到了，也是意味着所剩的货已经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8: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9: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0: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1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十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说实话，你喝过这个富硒黄菊，可能一般的什么小菊花啊、小胎菊你是看不上的。但是我们的价格以前一直都是298，这是我们恒定的价格。今天啊，因为很久没有备上现货，又是这么暑热燥热的季节，要让大家清肝明目，要让大家清热解暑，特别备了一批现货，还给大家做了特别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有现货，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真的，三伏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菊花我们说它是性温凉的，夏天来泡一泡是特别好的。咱们今天我开场拿出来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三罐这样的，来自于这个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
1: 是
0: 这样的一罐当中呢，大约是有到90朵左右。所以您家里面每天泡上一朵，对不对？在家里面手边那个杯子里面直接来泡一泡，喝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的。而我们说今天这个这个菊花茶它很不一般，
1: 对，
0: 因为它都是来自于江西宜春那边，是土壤当中富含到很丰富的硒那个地方种出来的菊花。
1: 是的，江西宜春的那个温汤镇明月山那边富含硒元素，所以它种出来的农产品天然富含硒元素。
0: 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它这个空气当中土壤当中它这个硒的这个含量是比较的高的，那江西宜春那边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所以我们在那边种出来那个菊花，它就自带着很丰富的这个硒的含量。
1: 什么叫依山傍水？又有明月山，又有武功山，然后中间有锦江，还有金钟湖，还有地下温泉。这块土壤里面富含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硒，然后有特别好的地热资源往上咕噜咕噜咕噜，把那些微量元素拱到地表来。所以你看哈，像我们温汤镇明月山每年都要举办这样就是赏花的大会，赏的是什么花？其实就是我们的富硒黄菊。
0: 是，
1: 他们还会搞很多就是那种活动，比如说拍一朵黄菊，比你的这个照片谁拍的黄菊好，谁就能拿大奖。在当地就是他们的一张文旅的名片，很多人就是跋千山涉万水的就为了去看一眼富硒黄菊。而且你到了那边买特产，你一定会去特产店里买的就是富硒黄菊，
0: 是
1: 又好看又好喝又富硒又有营养。
0: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菊花采摘的情况，然后采摘下来之后还要经过烘干。咱们现场这个产品当中包装拿出来先看一下，干的这个菊花
1: 对
0: 非常的饱满，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你用开水一泡以后啊，就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1: 真的漂亮。朋友们，首先我们给大家是传统的柴火烘干啊，非常非常的传统，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是
1: 这个亮黄的黄澄澄的颜色，金灿灿的颜色，完完全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天然烘干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真的赏心悦目，非常好看哈。
0: 是，你看你家里面，你看就每天这样的一朵加一点热水，看看我们这个杯子里面翻腾起来，这个菊花首先大朵的非常的漂亮，颜色它都是那种金黄澄亮的，
1: 对的，
0: 而且你看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
1: 是
0: 这么一泡开以后菊花自带的那种清香就在这个茶水当中比较的舒服，喝起来对不对？
1: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都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颜色，都有点淡淡的黄色，有点浓郁的感觉。
0: 是
1: 这样的一朵一天你泡个4-5次五六泡都没有问题，喝起来都会有非常好喝的菊花的香味儿。关键是黄菊不仅是好喝富硒，而且清火清肝明目啊！
0: 对，我们再次强调，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这个菊花茶。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说富硒黄菊，富硒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来说的。
1: 是的，
0: 当然你可以跟你家里面很多现在夏天经常喝的一些泡茶的东西啊放在一块儿，决明子呀、枸杞呀，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陈皮、那个石斛都可以放在一块儿泡。但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富硒，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黄菊当中它的这个硒的含量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1: 非常的多哈。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硒到底是什么东西，硒元素呢是人体必须拥有的一种矿物质营养素，但是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所以你必须从食物水源里面合成。那么每人每日的总需要量，中国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25微克以上，如果是缺硒地区的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50微克甚至75微克以上。然后在我们国家是不是很多 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复习地区呢？真的不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缺硒的大国，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硒，而我国是一个缺硒大国。我这边呢有一张板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国家您看，特别是在上海、江浙沪地区是属于缺硒地区，往右边偏绿的地方是越来越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但是大家也发现了。

0: 一个共性，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哎，跟我们平时经常知道的这些，广西巴马长寿村啊，还有温汤镇的长寿乡啊，有惊人的重合。而且啊，他会发现，在这些富硒地区的百岁老人的血液里面，检验出的血硒的含量高于正常人的5到6倍。从此开始，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么的需要硒。而在我们这些不产硒的地方，缺硒的地方，我们怎么摄取硒呢？我是今天我吃一粒硒的补剂，我能保一年吗？不是，硒是代谢的非常快的一种东西啊。
1: 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储存住硒、留住硒。
0: 是。
1: 而像夏天，你每天泡这样的一朵富硒的黄菊，通过每天你说出汗多，大量补充水分，在喝水喝茶的时候就把这个硒啊补充到身体当中。而且咱们产品说富硒两个字，我们也要拿得出证明的。
0: 对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富硒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啊，是大于等于250微克才能叫富硒的。如果你有很高的硒，但是不到250微克，你只能叫含硒。而我们今天不是250，不是300、400，我们直接高达2200微克，那真的是富硒当中的富硒，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2200微克不是自己说的，我们有检验报告、抽检报告。再来，如果你说我要吃别的东西，我要达到一个富硒的标准，要吃多少才能赶得上我们今天富硒黄菊？1000克大蒜，140微克的硒；1000克谷物，1到8微克的硒；1000克乳制品，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们能提供2200微克的硒，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花的钱少，我吃的喝的并不多，但是我得到的硒却非常非常的多。
1: 真的很多一些买过这种啊补充硒的那种补剂，对不对？单天的那个价格会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每天让大家，对吧，就是喝着茶能够补充到这个丰富的硒。当然我们说黄菊也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午后，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正当时。
0: 对。
1: 但是这样的一罐，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啊江西宜春那边，道地的富硒黄菊，它在外面单罐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我们也有实拍、
0: 我们有实拍。因为大家讲了，很多人跑到温汤镇去旅游一定要去买特产，就是富硒黄菊。
1: 对。
0: 这样的一盒668块钱，当地有售的，就是这样的一盒668，对，三罐。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一盒，我们还给大家送一个铁罐，我们相当于是4罐，才268。以前在东方购物怎么看都是298，今天变成268，正当其时，给大家清热解暑、明目滋阴啊！
1: 看一下我面前这样一个构成哦，总共是3罐一个独立的一个礼盒，然后这个里面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这个朵数来算的话，就已经是大约270朵了。
0: 270朵，
1: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从298元降到了268元，其实298都比外面我们这个礼盒单售价格是划算很多了。
0: 对，
1: 今天降价以外，原来的赠品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盒装的，
0: 是
1: 有到10朵依然送给大家。
0: 对的，
1: 所以你按总共组合主赠品加起来是280朵左右，你268除一下单朵，每天泡一朵的花销几毛钱，1块钱都不到，
0: 几毛钱又补硒又滋阴又明目又清热，而且非常好喝，而且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因为它泡出来太漂亮了，
1: 真的是啊，赏心悦目，喝得又非常的舒服，那种清香清爽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备货不多，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今天正好外面下大雨，在看节目的观众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产品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说李哥，你们来了，这个就是哪？我介绍的哪个古井啊？
2: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2: 我尝尝
1: 啊，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哦，
3: 含硒的硫磺不是假的。
4: 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5: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6: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到韩西的玫瑰啊，我们也是道地产地的。那么这个产品它是6罐，在外面的价格其实也要需要369元，我们东方购228元就能够拿下。甚至有很多观众啊，他把这个韩西的玫瑰也订了，对不对？富硒的黄菊也订了，这两种花茶正好也是我们家里面夏天特别适合来泡的。看看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画面当中金灿灿的一片啊，这么漂亮的富硒黄菊，朵朵来自于啊，还有到丰富的土壤里面吸的这个江西宜春那个地方，
7: 是，
6: 就是你觉得啊，泡这个菊花茶，对不对？你视觉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7: 享受，
6: 特别的漂亮。有很多观众其实他知道夏天三伏天家里面要多泡泡菊花茶来喝一喝，有些比较小的花瓣没有那么层层叠叠这么多的那种菊花，对吧？像那种什么胎菊，很多观众也会买，但是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首先它每一朵泡开了以后就像一个金灿灿的
7: 大绣球，
6: 大大的一个绣球啊，你跟家里面什么山楂呀、陈皮呀，对吧？石斛呀、枸杞呀，包括你跟这个咱们这个玫瑰花也可以一块儿泡，
7: 就是非常百搭。
6: 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很饱满的，
7: 没错，它是重瓣的啊，不像那种就是一朵花朵或花瓣很单薄，而且大家看这种所谓的胎菊颜色很寡淡，灰白色的，
6: 是。
7: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菊，真的花如其名啊，它都是这种金黄澄亮的颜色。
6: 漂不漂亮？大家看，
7: 好大哦！
6: 你看这么大一个杯子里面，你看看，
7: 是
6: 基本上我们这一大朵这个菊花，对不对？它的这个直径、立体的、饱满的感觉，把整个杯子，你看它的直径啊、口径都差不多给撑满了。
7: 是，
6: 而且一泡开了以后，好的菊花茶自然清香宜人，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今天你不仅仅是尝到这个口感，我们里面是富硒黄菊，
7: 对，
6: 还有到丰富的硒的这样一个菊花茶。今天在我们这个菊花茶里面，它是富硒的，
7: 对，
6: 它也不单单是含硒，它是富硒的，里面这个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7: 是，
6: 通过每天日常简单的喝茶补充水分，你把这个硒啊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而且不用太担心硒在我们身体当中流程不足，时间比较短，你是每天可以泡着这样的菊花茶来喝一喝
7: 的。对
6: 的，
7: 喝硒的非常就是正确的方式，就是每天都要喝。你说我吃富硒的大蒜，我是不是每天能吃多少大蒜？这个很难说，但是我每天8杯水，这个是得保证的。所以我每天喝富硒黄菊，我对硒元素的摄入，我就是能有一个保证。你看啊，常见食物的含硒量，大蒜1000克，我能得到140微克的硒。要吃2斤的大蒜，这个有点费劲，对不对？谷物1000克能得到 1到8微克的硒，乳制品1000克我得到1.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能得到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这2200微克，观众朋友，不是我们空口白话，这是经过这个抽检检验给大家检验出来的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如果您没有在这个富硒的地区，比如说你没有生活在广西巴马，你没有生活在就是我们的温汤镇，不是空气水源里都有硒，那我们大部分人啊，中国13、14亿人，9亿人生活在缺硒地区，上海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硒地区，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的硒的，怎么办？很多退休的爷叔阿姨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晚两天去这个地方泡温泉，希望多带点那个地方含硒的富硒的食物回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非常好的长寿乡明月乡把这个富硒的菊花带回来，让你每天都可以喝到，相当于你就在那边吃到那边特产的富硒的食品，但是您花的比去当地特产店买的还要便宜，因为在当地特产店，您看这是一定会买的啊，一盒668块钱，然后玫瑰一盒是108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从当地带来正宗的华夏瑞丰的温汤镇明月山的富硒黄菊。
6: 是的，等于说我们这一个礼盒里面这个3罐就已经比较你在别的渠道看到同样品牌我们华夏瑞丰这个富硒黄菊这样一个礼盒装市面售价是要划算很多的。我们今天这样的3罐放在一个独立的硬质礼盒当中，只要268元。有没有观众原来东方购这边买过这个产品的？是298，不是268。我们今天是夏日特惠，
7: 是
6: 而且再给大家送单独一盒，会有到10朵，总共我们礼盒装里面是3罐。总共270朵左右，再加我们送的那个赠品有10朵，从朵数来算的话就是280朵左右。我们的价格268元，每天泡1朵，喝的也是比较的那个舒服的。
7: 对，
6: 一天的花销几毛钱、
7: 几毛钱，
6: 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菊花，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富硒黄菊，对不对？
7: 是。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如果我们说夏天你要大量的喝水，出汗多，身体消耗也蛮厉害的。越是你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硒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7: 非常重要。
6: 您自己、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包括您家里面更加高龄的长辈，这个产品来泡一泡、喝一喝，特别的好，跟家里面各种一些别的一些冲泡的东西搭配起来也可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8: 我现在正在位于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左右的江西宜春，身处的更是我们华夏瑞丰大片大片的富硒黄菊的种植基地。这儿是著名的长寿乡，来到这儿，果不虚然，空气特别清新，水质又很清澈，最重要的是土壤里面不仅有矿物质，还富含有珍贵的硒元素。哇，好香啊！这儿的黄菊啊，和我以前见过的菊花都不一样，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花朵的花体很大，花苞呢很紧致，最重要花瓣还特别的厚实。因为这儿的土壤富含有硒元素，所以这儿的黄菊啊含有黄酮啊、硒啊这样一些珍贵的元素，受到很多的爱养生的朋友们的喜爱。那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每一年只有短短的11月头上的2个星期才是最佳的采摘期，那就更为的珍贵了。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大家看，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好的产品，我们当然还有摄制组团队要远到江西宜春，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它的这个原产地亲自去看一看。真的，咱们说这个古法的柴火烘干，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每一朵、每一罐、每一盒到达你手中，你也可以喝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放心。
0: 首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你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泡点菊花茶来喝一喝是特别好的。夏天咱们就是比较的容易，就是什么燥热，对吧？上火，然后呢，眼睛也干，嗓子也干，感觉这个。肝火也特别特别的旺，很简单，每天你与其大量的喝凉白开，你家里面就泡着这样的菊花茶，这个菊花你看看，这翻腾起来真的是极为漂亮，
1: 非常好看，
0: 视觉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能够闻到那种比较清新的那个菊花的那个清香，还能够喝到口感很清爽的菊花茶，以外还能补充到硒呀，真的是一举多得。
1: 而且这样的一杯喝下来，一天我的成本不过几毛钱。
0: 对，
1: 你说其实我要补硒也有很多种方式，我买那种硒的补剂真的非常的昂贵，几毛钱你是一颗都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几毛钱就能喝一整天，喝一朵菊花，让你反复的冲泡。
0: 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主品，就是我们这样一罐当中啊，会有到90多左右，还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赠品，送的都是一样的富硒黄菊。
1: 对，
0: 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印在这个盒身上面的，
1: 没错，
0: 是这个菊花当中得要含有到丰富的硒，大量的硒，而且是有数据标准的。
1: 太对了，国家的技术要求，富硒的要达到大于等于250微克就能叫富硒了。之下如果还有硒，那只能叫含硒啊。如果是没有硒的话，那你连这个都不能标。但是我们今天足足达到2200微克，所以是富硒中的富硒。另外也不是我们说是2200就是2200，我们直接会有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给大家2200微克，所以它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今天几毛钱一朵的话，你可以喝一整天，能吸收非常高的硒的含量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0: 是，
1: 关键是它一点都不难喝，它非常好喝，又好看又好喝，又能补硒，还有很多的黄酮啊、微量元素啊、
0: 对
1: 氨基酸的成分，所以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这几天下大雨的时候，大家说是下开水，
0: 对呀、
1: 就是不管是天气燥还是天气下雨，你都会觉得暑热难耐。有时候你进一下厨房，你都会觉得哇，做一下饭都要了我的命了，怎么办？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策哈。比如说喝点这样的富硒黄菊，首先清火，第二明目，第三清肝，然后还很滋阴，所以这样的东西夏天就是应该多喝。
0: 对，我们这个时节这样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正当时的。
1: 对，
0: 而且你从这个产品包装里面一打开，干的时候还没有泡，就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非常的饱满。
1: 对，
0: 泡开以后更加是一种非常大的视觉的一个享受。
1: 是，
0: 就像福州讲的，你夏天肝火旺，对吧？眼睛干涩，嘴巴干涩，咽喉也特别的干涩，对不对？空调房间、厨房、客厅或者卧室那个进进出出的，其实你夏天喝点菊花茶，比你喝什么那种什么冰饮啊，相对来讲也比较的温和，也不容易伤脾胃，
1: 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娇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半夜醒来的时候就有点刀片嗓的感觉，就喉咙好难受，就一直要咽口水，所以我最近晚上在自己的床头柜旁边都要摆一杯这样的富硒黄菊茶，就是渴的时候你能润一下嗓子，这样都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菊花茶的话，不仅是润嗓子，让你的刀片嗓不要那么难受的同时，我又摄取了很多的营养物质，我还补了硒，何乐而不为、
0: 真的是啊，就是那种空调的冷热的反复的刺激，对我们其实咽喉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而菊花我们说什么，就是清热，它也能够很好的这个润喉。如果你想避免那种上呼吸道那种燥热不适的感觉，夏天三伏天真的应该多喝点菊花茶。
1: 是的，是的，以前的价格都是298，大家都懂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268，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正当其时，就是喝富硒黄菊、富硒玫瑰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今天立省30块钱哦，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送给亲戚朋友做伴手礼，大家都很上档次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温汤县，可能你都去泡过温泉的，在当地买一盒得600多，今天你才花200多块钱，
0: 是性价比极高。但后面如果我们恢复到298的话，真的就是没有今天买那么省钱了。
1: 对，
0: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人们吃的是韩系的食物，喝的是韩系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总工资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畜牧亩地。
0: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2: 华夏类风的吧，这个牌子我太熟悉了。我来伊拉屋里向买个鱼戏网脚，已经有5、6年了。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就补戏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讲自家呢一边拼茶一边补戏，一举两得。现在呢，搿块玫瑰花呢也是鱼戏的，正好合我心意。人家来讲，玫瑰花是青年人的专利啦。我觉得阿拉老年人也要好看的，也要美美的，面色好，气色好。
3: 玫瑰花呢，我也买过不少个品种。葛末就是讲，从最便宜的花苞到搿个崇拜玫瑰花，我呢也看过不少。但是搿市面高头呢，就是搿个稍许好一点的玫瑰花呢，就讲价钿也比较贵个。一个一克呢就要买到6到7块，葛末我一直搿能坚持吃呢，确实也有点勿大舍得。葛末现在呢就看到了解下来有搿只玫瑰花，伊是崇拜玫瑰花，而且对伐，伊个花朵来得个大，而且还有得含硒个元素，老好个。葛末呢就是讲伊搿个一克对伐，只要买到1块多点，所以伊搿价钿也是相当便宜个，所以我呢就讲。一定要买了试试看。平常子对不啦？我一直欢喜跟小姐妹一道没事体嘛，就出去吃吃下午茶。那么其实呢，我也没啥个别的保养，我主要呢就是一直是吃搿只玫瑰花的，特别是搿只崇拜玫瑰花，哎呀，搿是肯定的更加好。所以呢，我会得坚持吃的。
4: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5: 今天咱们画面上的韩系玫瑰我们也做销售啊，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比外面别的渠道要降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玫瑰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玫瑰，它是重瓣玫瑰，
6: 对，
5: 所以它这个花瓣也是层层叠叠的。我们6罐的价格只要228元，然后呢其实按照单克来算才1块钱左右。对于这么好的重瓣玫瑰，单克性价比能够做到这么高，外面也是比较难看到的。
6: 其实玫瑰和黄菊都是入肝经的，都是清肝火的啊，特别是玫瑰对女性朋友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今天两个一起买回去，你把玫瑰和黄菊再加上什么藏红花啊，或者是红枣啊、枸杞啊，做一个三花茶、双花茶都非常非常的棒。人家都说女性是水做的，所以女性要多喝水，但是光喝水挺没意思的，也喝不下去。那么有了玫瑰花，有了菊花，这个水就变得非常好喝了，你就能继续坚持多喝水，让皮肤水汪汪的，同时还能摄取很多的硒元素。其实你在自己的水里面加一点 点这种好东西，你就能被动的多喝下很多水，对你的皮肤、对你的身体都非常的有好处。
5: 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韩系的玫瑰还有富硒黄菊全部包装拆掉，在这样一个箩筐里面展示给大家看。
6: 对，
5: 真的你就是所见即所得，每一朵饱满花瓣层次非常多的我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哦，
6: 是
5: 真的朵形又很大，颜色又非常的漂亮。
6: 对，
5: 还有很多观众说每年到了那个宜春当地呀，那个采摘菊花的时候，他还要像什么旅游一样，
6: 哎，对，
5: 去欣赏那边的美景。
6: 是的，
5: 今天你能够亲自拿到这样的富硒黄菊，
6: 好漂亮啊！
5: 哪怕你说单独拿起来，在东方购我们这个画面当中，也会发现品质真的很不错，
6: 真的很棒，
5: 不是那种你说有点什么就是枯黄的，
6: 对，
5: 干瘪的，对吧？而且它这个花瓣那个层数哦，由中间到这个四周这么扩散开来，层层叠叠，好多好多层。
6: 没错，再给大家泡一杯哈，大家看这个就是干燥的。可能没那么有感觉，当我们把它泡出来的时候，让它在茶水里面翻涌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不一样了。而且如果你从头开始看我们的节目，你发现我们这是泡的第四泡、第五泡了，
5: 是
6: 颜色还是这么澄澈，还是这么的浓郁，还是这么的香气袭人，所以不会说泡一两次就索然无味了，它的味道一直会释放鲜味、香味、菊花的清香的感觉，从早陪伴到晚，让你每一口水都有滋有味儿。
5: 对，它不是那种什么瘪的，然后呢扁的那种感觉，它是整个的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6: 对，
5: 特别特别的立体。尤其你家里面如果是要玻璃杯，对吧，泡那个菊花茶，真的是一种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视觉享受。但是关键不仅是好看，还好喝。
6: 对，
5: 除了好喝以外，它里面还有道丰富的硒。
6: 对，
5: 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买过什么富硒的一些矿泉水，买过那种富硒的那种什么鸡蛋，价格都好贵
6: 好贵。好贵，
5: 还有很多观众定期要到什么宜春当地去度假，去旅游，甚至要什么在那边定居一段时间，
6: 对，
5: 买特产，对不对？或者找去的朋友给你带很多特产回来。但今天你等于说啊，就根本就不需要出门，你家里每天一朵这样的富硒黄菊来泡一泡，一样补充到非常足量的硒，
6: 甚至我们比你自己舟车劳顿跑到当地去买还要便宜。这个就是我们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因为你去参加那个富硒黄菊的采摘仪式啊，或者活动，你肯定会买的，这就是当地的主角。一盒668，还不送你，我们送你的多送你的那一罐，但是今天的价格268，我们还要多送你一罐，相当于你在外面700-800啊。
5: 对，就是先便宜400元，再送额外的，我们有单独这样的一盒，里面还有到10朵。
6: 对，
5: 这个我们主品当中呢是3罐，每一罐大约是90朵左右，那么这一盒礼盒就是270朵，加10朵，按朵数算的话是280朵。
6: 对，
5: 268元，你除一下每一朵的价格
6: 几毛钱。
5: 对，这个我们的罐子你放在家里面泡一泡也可以，或者你要一个礼盒装里面这样的3罐送人也可以，或者这个对吧，你平时你说我带在身边，或者给孩子什么放在他的那个单位里面、公司里面茶水间泡一泡也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就是包装就是比较轻便的。
6: 是的是的，要不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泡出来的感觉哈，欣赏一下，太美了。每天您花几毛钱，您从早到晚泡出来的就是这样金黄硕大滚动啊，真的是美的享受，又好看又好喝，用来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跟小姐妹喝下午茶，你就给她一朵这样的黄菊泡出来，大家心情都会非常好，而且还补硒，还有黄酮，还有维生素，还有各种矿物质。
5: 是真的，富硒的东西外面价格是特别特别贵的，你想今天花销其实也就只有268元买我们富硒黄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要就是花小钱，但是你得到的享受视觉、味觉，还有对于整个的一个健康补充，我们人体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硒元素。刚才我们看到跟家里面各种别的东西也可以一块泡，
6: 对，
5: 枸杞呀，像你买的我们这个玫瑰花，包括家里面什么石斛呀，对吧，那个西洋参都可以一块泡。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家里面这些夏天泡的这种茶饮东西其实很多很多的，
6: 都可以搭配在一起。但是买硒的补剂可能特别贵，你觉得有点心疼，但是今天富硒黄菊补硒只是它一方面的功能，它又富硒又好看又好喝，送礼也特别的体面，我是从早喝到晚一样的好喝，每天喝水，每天喝菊花茶，每天持续的来补硒，特别聪明的补硒方式啊。
5: 对，我们等于是夏日特惠3伏天的一个限时优惠，极有可能到了后面大概率啊，真的价格是要恢复成298元的。
6: 对，
5: 那个我们比较便携那样的一个小礼盒，我们也不一定送给大家了，所以快速这档里面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的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备货其实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在我们这边买过，原来知道这个富硒黄菊，我们一个礼盒装是298的话，今天你268单独订购还可以再省30元啊，
2: 划算！
1: 200多的东西低价位你再省30元，或者你再来个自动订购，对不对？相当于是263元，特别的划算。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送送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礼盒装，也特别的漂亮。
2: 对的，
1: 夏天喝一喝菊花茶，对吧？眼睛干。咽喉干、嘴巴也很干，包括呢肝火也很旺，对上火的问题那么的燥热黏腻啊。
2: 这段时间你可能在吃寒凉的东西，你发现可能内寒外还是很火，对不对？黄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几毛钱又能清肝，又能明目，又能滋阴，还能补息。只有今天这档节目才从298变成268，所以今天一定要抢现货。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重瓣玫瑰价格也很优惠
2: 啊，
1: 228元，比电商价格也优惠了140几元，所以性价比都很高。还有观众两个产品一起订购下来，在家里面慢慢喝也是很适配的，所以大家下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的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备货其实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在我们这边买过，原来知道这个富硒黄菊，我们一个礼盒装是298的话，今天你268单独订购还可以再省30元啊，
2: 划算！
1: 200多的东西低价位你再省30元，或者你再来个自动订购，对不对？相当于是263元，特别的划算。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送送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礼盒装，也特别的漂亮。
2: 对的，
1: 夏天喝一喝菊花茶，对吧？眼睛干。咽喉干、嘴巴也很干，包括呢肝火也很旺，对上火的问题那么的燥热黏腻啊。
2: 这段时间你可能在吃寒凉的东西，你发现可能内寒外还是很火，对不对？黄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几毛钱又能清肝，又能明目，又能滋阴，还能补息。只有今天这档节目才从298变成268，所以今天一定要抢现货。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重瓣玫瑰价格也很优惠啊，228元，比电商价格也优惠了140几元，所以性价比都很高。还有观众两个产品一起订购下来，在家里面慢慢喝也是很适配的，所以大家下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朋友说到了入秋之后，什么样的服装能够让自己既能够保暖又能够体现出时尚的气质？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洲原装进口，注意了，它不是羊毛进口，它是整衣成衣进口，而且可以水洗的短袖的带领的羊毛衫。然后呢，你在这个天气里面，你搭裙子啊搭裤子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在入秋之后啊穿得非常的时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其实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总。
1: 高老师好。说到美利诺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去年的美利诺靠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啊，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火爆，卖得非常的好。我原因是什么？它不光是一家成衣公司，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美利诺羊毛可以说是羊毛金字塔的顶端，它的羊毛细腻柔软，穿在身上没有那种扎身的感觉，非常的柔软。今天所有的衣服都是采用到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原装进口，不容错过的一档节目。
0: 是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是短袖，然后呢你搭裙子，因为早秋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早晚其实是比较凉的。
1: 是的，
0: 你衣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暖度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两个特别热卖的颜色都已经挂在我的身边了，一个呢是藏青啊，这个藏青是搭配大家的裙子啊，你看搭配这种深蓝色的裙子或者是这种深色的裙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好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很阳光的这种淡蓝色浅蓝色，它也是搭起来会特别的漂亮。给大家来说一下细节哈，因为我们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大家要注意穴位的保暖。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特写好不好。来，我们今天是带有领子的，而且领子是比较厚实的，这个领子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这个领子很舒服，你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营造随意的感觉。如果说是有风的话，直接把这个扣紧，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而且很服帖的领子。
1: 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浅蓝色是爆款哦，就是蓝加上白的这个颜色是爆款，就非常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
1: 很经典的配色。
0: 对对对，很经典的颜色。它的菱格纹是配的是白色的菱格纹，另外这个藏青色配的就是这种蓝色的菱格纹。所以其实这两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带回去，可以好好试穿一下。本档直播我们是新品上市，女款直接直降50，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件这个羊毛的，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件短袖的，刚好就是这个季节穿的这种新衣服，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你如果说是要出去旅游，对吧？你想营造那种旅游的时候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或者呢，你有的时候偶尔想要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这种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出一种很休闲的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而且它所有的原料跟它的成衣是由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所以它的羊毛制品可以说是全球的金字塔的顶端。而且我们采用到的是澳洲里边羊毛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每一件成衣。所以说去年我相信很多人卖过我们的美利诺的冬款的衣服，消费者的好评是好评连连，都说啊，这衣服穿的就像羊绒衫的那种感觉，
0: 很舒服，
1: 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很舒服，
1: 享受到了高端羊毛为您生活带来的一个便利啊。
0: 对，因为女款是有直降50，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女款把这个一直断货的爆款带回家里去。然后我们今天的男款会有三个颜色，男款的这个藏蓝色、
1: 灰色
0: 和豆绿色，
1: 对，
0: 都很洋气，它是纯色的，没有花卉的。
1: 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如果去过澳洲，你们会发现啊，一些的澳洲一些国家，他们现在叫什么？叫低调的奢华。它不在衣服上面绣上任何 logo， 但是这件衣服穿上去的质感非常的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原材料很重要，羊毛制品的原材料的价值跟羊毛制品的品质，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就看得出。就像我身上这件，它是非常挺阔的，不像那些全棉的，有些全棉的衣服，不是说它不好，但它时间长了它会塌掉。但是我们的羊毛制品，你看穿在身上非常的挺阔。
0: 对，
1: 我觉得男人啊穿衣服啊一定要把男人的那一种立体感彰显出来。其次，袖口这里它帮你做了一个很好的
0: 收口，小螺纹。
1: 这样的衣服久洗啊，这个收口的螺纹啊是一直挺在这里，所以说从侧面看到的男人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非常的是有那种肩膀可以给依靠的感觉。再加上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它也帮你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有些衣服如果没有这个螺纹收口，时间长了以后啊，这块地方会塌着很难看。但是这个螺纹收口，你看 我今天穿的相对比较休闲，穿的像个休闲裤，如果您下面穿个西裤，您去朋友聚会、老友聚会都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好看。这里帮您做了足够的余量，现在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人啊，肚子会有点大，不怕的，足够的余量帮您撑着。您看余量大不大？但是您从侧边看，你整个身形是非常挺拔的，这就是澳洲设计师量身为我们亚洲体型定制的一个款式，
0: 它是有专柜架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专柜架给大家看一下。
1: 去过澳洲的人都知道啊，在澳洲的墨尔本机场各大的机场，您都能看到我们 Merino 的一个商品。 Merino 是澳洲的一家上市公司，上次我去的时候我特地买了一件，它的价值是189澳币，澳币现在大概在1比5左右，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的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您说，哎，我没去澳洲，我在它的官网能卖吗？当然也能卖，来看看澳洲的官网，我们截图给大家看，也是189澳币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所有的衣服跟您在官网上看到是一模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装进口，
0: 原装进口，整衣原装进口。
1: 对，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啊，成衣进口，我们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过来的一个价格啊。
0: 所以说，
1: 今天您就是花了小钱拿到的是澳洲的品质，澳洲的理由性。
0: 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了这个女款的，因为是只降了50块钱，才100出头，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的又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一件服装，它是可以机洗的，而且品质会非常的高端。像这个衣服是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就是秋季上市的这种新款嘛，
1: 对，
0: 就让你在旅游的时候啊，包括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人家看你说哎呦穿新衣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尺码。
1: 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米58100斤以下的，你选150165这个规格，如果是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这个规格。
0: 卡码往大里买，
1: 对，卡码一定要往大里买。
0: 对，如果卡码，咱们就往大里买。
1: 是的，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特别好的190斤的大块头的你就选190。现在目前男款的话，三个颜色都比较好，我个人推荐绿颜色或者上
0: 深色。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秋季的新款，然后刚好又是在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女款又只降了5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是真的要抢了。我非常推荐这两个颜色，我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再给大家比一下上身的效果。下面如果配条裙子来出一个全身的效果，大家会发现整个衣服，如果说是你搭这个上衣，下面再配条蓝色的裙子，是非常协调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也就是遮小肚子嘛，对不对？就这样让我们可以看不出来这个身上的小肉肉、小圆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订购了，021511190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的女款卖得非常好，因为女款刚好是秋款上市，然后秋款的新款上市又是澳洲原装进口，又是可以水洗，
1: 直接放在洗衣机
0: 可以机洗，可以水洗，而且今天女款降了50块钱，我跟你讲，不是降5块钱，哎，是降50块钱，哎，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想要，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因为马上大家就要秋游了嘛，
1: 秋游对，
0: 要安排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规划，你下面配一条，你就配一条米色的长裤，你就买这件浅蓝色的上衣，配一条这种浅色的这种长裤，会非常的洋气，相信高里啊，一定是非常洋气的。你大裙子也可以，大裤子也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男款这个衣，我也建议大家，因为你到外面去买一件老头衫，买一件那种棉毛衫，全棉的T 恤，可能都要100-200块钱。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羊毛的，而且不瞒大家说，这个羊毛你拿到手之后你会有惊喜，因为它是双层针织的，所以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薄款，它是厚款。所以如果说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体里面，你圣诞就不能说圣诞节哦，就说那种新年啊，
1: 国庆节啊，
0: 新年的时候你出去玩啊，你都会觉得就是可能里边就穿一件这个就足够了。
1: 是的，没错。而且啊，尤其是女款啊，新品上市就能降50。你要知道，如果是件普通的国产，我们说不是说国产不好，但是它毕竟是漂洋过海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每一件衣服上面的羊毛，您听清楚了，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是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我相信这两年很多人都会看到，哎呦，美利诺羊毛的袜子，美利诺，您去看任何渠道，一双美利诺羊毛的袜子都要卖到50-60块钱。
0: 是。
1: 今天是整整的一件衣服啊，做到了149块钱。女款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0: 对对对，女款因为只降了50嘛。
1: 是的。
0: 然后男款是目前是
1: 三个颜色
0: 、灰色、藏青和豆绿。豆绿也很漂亮。如果大家在三个颜色里面有吃不准，想要显瘦的买藏青，想要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您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买灰色。如果说是想要比较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买豆绿色。
1: 是。
0: 这个豆绿色很洋气。这个三个颜色都有的，我们目前都是有现货的，但是这个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档售完即止。
1: 对的，因为我们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就这些存货，不可能再帮你说啊，您今天预定好了以后，我明天再从澳洲就去做好，再从澳洲坐飞机，这件衣服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您如果有幸去澳洲旅游，您可以在澳大利亚各大机场、各大专卖店，您都看到美利诺阔这个品牌，
0: 对，
1: 它在澳大利亚将近有600家的门店。然后这件衣服在门店的售价是多少？189块钱。然后如果您说，哎，我不去澳洲可不可以买到？没问题，去它的官网去买，售价多少？也是189澳币，折合人民币在1000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东方购物能这么便宜？因为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东方购物，当时去年广受消费者好评，所以说他每次都会说承诺，我来东方购物就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批性价比超高的衣服，做到了这么低的价格。你想，100多块钱，高老师，买全进口的衣服。
0: 接下来中秋佳节嘛，大家可以穿着出去玩，你都不用担心
1: 是
0: 早晚会凉。比如说你在大草原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去旅游，你里面穿一件这个是足够了。我们是澳洲的，然后是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现在的女款、男款，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都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男款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女款今天直降了50。这个直降50的羊毛你不薅一下吗？好可惜的呢，而且是进口的羊毛，对不对？0215-111-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and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要的这个浅蓝色没有货了，你就赶快订这个颜色。 啊，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只降了50，
1: 是没错。
0: 然后这个直播是只有这一场直播，不是说全天候的都有直播的。另外有一些可能已经是没有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不是说我们这个货源已经不够了，我们不可能只降50的，大家明白吗？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好就是正当季的产品，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大家如果想要穿的就是比较的应时应景一点，
1: 不一样的话，
0: 对，又穿出这种季节感，因为秋天嘛，秋天到了就咱们就是要穿羊毛的，然后你又不要穿那种长袖的羊毛，你要穿短袖的羊毛，但你穿短袖羊毛的情况下，你又希望你的这个正式感又要有，对吧？就是它是带有领子的，所以今天就全部都贴合了大家的需要来。
1: 是。
0: 再要说到我们今天的羊毛，我们都知道澳洲羊毛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来看到我们的澳洲羊毛，它的这个档次感是非常的强。
1: 是，大家可以看，这是普通的羊毛衫，羊毛做的是羊毛衫，它的表面感觉是有点扎，颜色也有点混。再往上面好一点的是澳洲的羊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腻度帮助我们普通的羊毛的细腻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您身上每一根羊毛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丽诺，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人很知道，以前叫澳毛，现在很多人说我要高端的叫美丽诺羊毛，非常的稀有啊。这个羊毛的细度接近于羊绒，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以前我们在90年代说，哎呦，我要买件澳毛的衣服就很满足了，
0: 老贵了，
1: 老贵了已经。但现在人说，哎，不对哦，我出过国，我看过更好的了。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有一个比澳毛还要好的叫美丽诺羊毛，今天每一根都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
0: 是的，每一根都是美丽诺羊毛。然后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只降了50，反复跟大家讲说100来块钱，然后买到的就是羊毛的这个短袖，而且是这种学院风，它是复古学院风。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首先它是这个领子是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羊毛的这种羊毛衫的领子，然后你看领子做得很服帖，因为我们整衣是澳洲进口的，我们是整衣澳洲进口啊。再有就是这个领子呢，你可以稍微把它打开一点，这样就是可以营造一个很休闲的感觉。整件衣服呢，它是像这件蓝色我特别喜欢，因为很干净的颜色。那你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下面其实配条白裤子，或者你想要穿的正式一点，你下面配条裙子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有这样两排菱格纹，就是营造那种复古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1: 英伦风的感觉。
0: 对，就是复古英伦风，复古学院风。袖子不会特别的短，因为袖子如果太短的话，比如说你看袖子如果是太短的话，其实就不好看了，会显得我们的胳膊有点胖胖的。它的袖子其实已经基本上到整个这个上半的我们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上半部分了，对吧？就胳膊肘以上了，都给你盖住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到了秋天的保暖性还是能够覆盖得了的。关键是划算，因为才100来块钱。你想100来块钱，现在有的时候在外面点两杯咖啡就没有了，是吧？
1: 是的，
0: 喝个下午茶就没有了。这两件衣服都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件藏蓝色的这件衣服也非常的好看，
1: 这件很好看，
0: 这件也很好看哦。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件如果你下面搭一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你下面如果搭一条裙子，你配一条这种蓝色的裙子，或者是深色的裙子，或者浅蓝色的裙子，然后上面搭一件这个衣服就非常学院风，
1: 整体感非常的强。
0: 是，这两件它其实是在一个大的色系下面的两个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两件我觉得其实都是难以割舍的。如果大家这两件都喜欢，其实建议大家一起都带回去。
1: 哎，告诉的对啊，您两件带回去，喜欢哪件留哪件，不要到时候你说，哎呦，我喜欢这浅色，但我就觉得浅色不适合，买了件深色再来。看没货了，因为它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哎我没货了，我在国内我哪里做一做可以补货，它很几乎是补不到货的，
0: 是的，是的，
1: 漂洋过海要将近一个多月才能到了国内，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男款，我来试一下那个女款，我待会儿也给大家穿一下，你先给大家试一下。
1: 男款的话目前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绿色。如果您说我要选一件显瘦的，那您直接上藏青色；如果您要时尚一点的，我觉得灰色，大家现在都知道。大象灰是非常流行的，如果你要穿出不一样的，像我身上穿这个绿颜色，我个人觉得绿色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件衣服的我整个质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口这里帮您做了一个弹簧，久洗它是不会变形的。有些 T 恤衫洗了几次以后，这里塌掉了，很难看，这种衣服不要穿出去。其次，在我臂膀这里，它也帮您做了一个收口，显得人侧面看上去，您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这样感觉就是男人嘛，穿衣服很挺，有穿得出型。其次，再往下面来看，大家可以看整体的衣服的整体性特别好的同时，它下面帮您做了一个收口， 哎，这个收口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穿衣服很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我随着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缩在里边不一定好，但是缩在里边很正式。但是您看，您就像我这样往里边一歪，整个身体的感觉啊，整个体型就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澳洲设计师在每一个细节上帮您设计的完全是不一样，澳洲流行的叫慢时尚。所以说整体的衣服穿上去，大家可以感觉它跟一看哦，懂的人一看他就知道，哦，这件不是，肯定不是全棉的，不是棉制品的，因为棉制品塌塌的，只有羊毛才能把这种人的挺阔感做出来。今天男款也不需要您到澳洲花189澳币，只要花199块钱的人民币，您就能带回去了。只有在东方购物，我再强调，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只有在东方购物，
1: 因为美丽诺靠登陆中国第一次直播就在东方购物，所以他回馈给东方购物这些我们的这些嘉宾啊，我们的这些那个客户，今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啊。
0: 这件藏蓝色已经上身了，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看。
0: 其实这件衣服是真的很大方，非常大方。然后我们下面是有一个小收口的啊，你看它其实是整个的一身很长的，你可以稍微把它短短的把它掐在腰间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不显这个小肚子，
1: 对啊，
0: 对啊，不显小肚子。然后呢，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显瘦啊，比较显瘦。然后衣的版型很正，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服装的版型很重要。再来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它因为是整个是深色，所以就会衬的皮肤会比较白一些。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领子做得很好，很挺阔，像这种衣服其实你就看它的领子和它整个的版型就好了。整件衣服就是深蓝色打底，再有就是这种浅蓝色作为一个点缀。这个衣服呢，如果你看，如果大家像我一样下面搭一条蓝色的这个中裙，对吧？就我们现在家里都会有这种蓝色的中裙。其实你出去玩，跟朋友去聚会，去喝个下午茶，或者说是到哪里去旅个游，短途旅游拍个照，其实这个衣服就是又保暖又好看。它。

0: 整个的就是秋季的这种想要让自己能够穿得更加时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啊，然后浅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这件蓝色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藏青的颜色。
1: 是的，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00斤以下的，你选165；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
0: 我插一句，如果你是在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
2: 对，往大里买一码。
0: 哎，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哈。
1: 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190斤以下选190。男款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回去，因为男士的衣橱不需要多，但是一定要有金。
0: 是的，
1: 穿的太您太太穿的漂漂亮亮，您也要配得上您的太太。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只花199，您就能带回去。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颜色的各个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一开始都没敢去试它。其实我自己很中意这件衣服的。
1: 这个太好看了，这件它的整体感非常的强。
0: 对，你看它搭裙子搭裤子其实都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很正式的，但是又有很休闲的感觉。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一整套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澳洲进口的这个羊毛衫。再有就是它是可以水洗和机洗的，很方便打理。02151199000。
3: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ee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带来的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啊，整衣，我们不是羊毛进口，我们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然后我们现在的藏青色和浅蓝色，就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如果大家是在卡码的状态，大家就往大里买一码，然后因为这样让你在穿的时候更有这个余量嘛，对不对？毕竟秋冬季节咱们可能会吃的有点丰富啊，可能会身上有点小肉肉。然后呢，藏青色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尺码已经是备货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最上面的那一件藏青色的话，您需要抓紧时间。这会现在排队很多，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其实很好打理，因为它是支持机洗和水洗的，支持机洗的，你就把它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这是来源于它非常好的羊毛做打底，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编织的这种对，就是它的那种编织的工艺，使得它不容易变形。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女款起码两件体定，你两件定了都不到300块钱。
1: 是的。
0: 你定两件都不到300块钱，你想看你出去玩，你接下来有多少活动要出去玩？跟老朋友聚会，跟闺蜜聚会，要喝个下午茶，到华尔道夫的那个下午茶去喝一喝，然后明天去那个半岛酒店去喝一个下午茶，你不穿得漂亮一点吗？
1: 一定要有一件衬得出你气质的衣服啊。为什么我们说羊毛制品能衬得出气质？你想所有的材质里边，羊毛制品是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它能把整个衣服的质感给衬出来，再结合澳洲的羊毛，美利诺的羊毛，我们不是普通的羊毛，不是澳大利亚的您所谓的澳毛，以前说的澳毛已经
0: 很贵了，我们是美利诺羊毛，
1: 我们今天是澳毛中的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羊毛。其次，整衣进口，就是所有的制作跟设计都是在澳洲做的。澳洲的时尚是我们全世界走的比较前面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澳洲流行的就是这种低调的时尚，
0: 它
1: 最经典的，对，最经典的格纹，
0: 对，
1: 格纹你想流行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褪色过，但是这个格纹就帮您做到这个衣服上，相得益彰。这件
0: 是是好，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藏青现在是卖的超级好，我怕大家待会儿一不小心眼睛挑花了，藏青色就没有了。给大家看细节，现在我就是藏青色穿在身上的，出去走动玩耍，出去拍照，然后呢跟朋友去聚会，这件藏青色都非常好看，它很出跳。然后给大家来，我们进去看细节啊，它编织的非常好，你看它的整个的衣服，我做这个动作你看到有透光吗？有没有就是透光或者看得到里面的那种衣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对不对？而且你看我的手做这种动作，你都感觉不到它会变形，或者是担心有一些变形的问题，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考虑到了很多你需要去机洗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把那个牌子拿过来。对，就这张牌子，这件衣服我们是支持，是就放在这好了，就放这儿。我们是支持机洗的，
1: 啊，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
0: 我们是可水洗的，
1: 可水洗可机洗的，哪里脏了您就局部的手洗，没有任何问题，不挑的。还有，如果是哪里整体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洗。而且每件衣服我们不光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我们所有的衣服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商是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0: 对，
1: 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今天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原料进口？国内生产不是的。其次，在每一件衣服上面，来，大家再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不是所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商品都有这个绿色袋鼠标，一定要是代表澳洲的品质、澳洲的工艺，它才能获得这个绿袋鼠标。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我建议大家自己买一件，您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行，您也想帮他买一件，马上就要11了嘛，送送礼也特别好。
0: 对，
1: 澳洲纯进口啊，一看这个标就知道是价格的。
0: 是的，送礼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有的尺码支持大家去更换。但是呢，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你在尺码在买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一。
1: 没错，
0: 就可以了，就相信高黎，因为我是提前试穿过他们的服装的，然后他们的服装是卡码卡得很准的，如果你刚好是在那个公斤数的左右摇晃，你就往大里买一码是不会出错的。并且像这种羊毛稍微大一点，稍微松一点，穿着是舒服的，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不对？穿着是舒服的。那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就这一件藏青色是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这件衣服其实也是他们的橱窗款，
1: 是的，
0: 就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一个橱窗款，就是这个藏青色。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下面配牛仔裤，配仔裤，配那种弯刀裤，配休闲裤，可以的。那你说你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华尔道夫，或者说要去半岛喝下午茶，你配一条裙子，然后上面搭这个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女款，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你看到有149，你也看到有199，对吧？其实它俩本来都是199，
1: 没错。 错，
0: 就是男款和女款本来都是199，那后来女款做了一个降价，做了一个直降50，所以今天的女款就变成了149。那你看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我不知道大家买到这个颜色了没有？
1: 这个颜色就比较清纯，
0: 这个颜色很嫩呐、啊，
1: 很嫩很嫩，
0: 很嫩。嗯，你100来块钱，你有的时候买一件 T 恤都要100多块钱，对吧？你买一件优抹裤，还不是羊毛的，
1: 对，
0: 都要199，都要200，对不对？我们今天才149，我是羊毛的。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的这个面料和品质是说得了话的，并且它这个版型上是帮大家支持可以去机洗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在颜色上面会有一些纠结，不知道该选哪个颜色，你其实可以买个2件回去，你试穿一下。
1: 对
0: 对，你看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对吧？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很 OK 的。然后我把它拿出来，其实配裤子，像这个颜色，菱格纹、学院、复古风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衣服的最大特点就是显瘦显白，然后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显年轻，因为它就是宝宝的颜色。你看宝宝的衣服就是这种嫩嫩的黄、嫩嫩的粉和嫩嫩的这种天蓝色，所以就是两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都可以买回去你来试穿一下。你相信我，这两个颜色其实如果你是家里面很多是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休闲裤，这两个颜色都好看的，
1: 对
0: 啊，绝对不会就是买回去会有失望的。
1: 对，你配衣服非常的好配，这两个你看高老师深色系配深色系也非常的漂亮。
0: 对啊，你看我裙子没有变过。
1: 对，刚刚那个浅色系配这个深色系，这就是我们说的澳洲的那种我们的澳洲的慢时尚，这种时尚的一种的。您看这件衣服简简单单，但是它在细节上面那种经典的英伦风格，
0: 对，
1: 就做得特别好。男款也不用说了，
0: 男款是这样的，这个颜色快没有货了。
1: 这个颜色真的好看，
0: 这个颜色豆绿色我一眼看中，我觉得这个颜色豆绿色是真漂亮。
1: 对，
0: 就这种绿豆纱的颜色。
1: 对
0: 啊，绿豆膏、绿豆纱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跟它的那个面料哈、啊，面料的品质非常好，然后是双层的，
1: 对，
0: 里面是一层，外面是一层，
1: 双层，
0: 它是双层的，
1: 双层织法，
0: 所以它的编织，来，我们镜头推进的看一下，这里面是一层帮你编织的，是一层面料，然后外面又是一层面料，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面料厚实的不得了，你看还能看得到小孔吗？完全看不到小孔，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双层的面料，这个就是纯深秋都可以穿的，
1: 是的，
0: 甚至你在冬天，你说你如果在比较冷的冬天，像有些人喜欢里面穿短袖，外面穿羽绒服，有没有这种
1: 穿羽绒服，穿件夹克衫都可以，对吧？
0: 对，
1: 你其实
0: 就可以穿在里面，然后这件衣服又高档，
1: 好，
0: 才只要100来块钱。其实这个衣服我都好喜欢，你像这种衣服，其实男女穿都漂亮。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码子比较大的女性哈。个子高的，我觉得你都可以穿这个浅，就是这种纯色的，好洋气，好洋气的。
1: 是的，
0: 我穿不出来，因为那得要1.7米左右的那个高个子。但是如果电视前有这个1.7米左右的你的女儿或者家里的这个什么啊，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些亲戚啊，
1: 亲戚朋友，
0: 女孩子都能穿，它其实是男女通款都能穿，很漂亮的，
1: 几乎是不挑任何版型。
0: 对，这次我们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女款，尤其是女款已经快。全数售罄，因为今天女款是直降了50，而且没有下一次直播，就是卖完这些就全部都没有了。虽然它是都是秋款，但是我们这批秋款进来的货源非常少，
1: 所以
0: 就卖完就没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and Co.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我们的排队一直很高哈，商谈排队一直很高。我们有一位顾客一个人订了三件，一个人订了三件，就是这个颜色他订了不同的尺码，订了两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浅蓝色他订了一件，他一个人订了三件。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在抢货源。其实你想想看，现在买这种进口的全进口的整衣，这种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肯定是不可思议。
0: 如果不是进博会，我觉得他是去年参加了进博会的。
1: 去年参加进博会，因为是首次登陆中国就来到的是东方购物，所以品牌方对东方购物是全力支持，说今天这样新品首发，女款只降50，男款他说不能说男款又要降，女款又，但是我们照顾到东方购物多数为女性客户，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款式，就是女款降了50啊。嗯，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你想100多块钱，您出去吃一个午饭吧。但是今天带回去的是一件澳洲成衣进口，而且采用到的原料是美利诺羊毛的，做工是在澳洲的。今年的最新款式您带回去，您想，而且这件衣服太好搭了。太百搭了，嗯，
0: 又它刚好就是秋款，
1: 对，嗯，
0: 所以说刚好就是秋
1: 款。这款衣服一直是卖得很火爆，但是一旦售罄了，我们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我们是成衣进口，要漂洋过海过来的，
0: 对，没有预约，然后码子卖完就基本上是没有了的，
1: 是，嗯。
0: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它就是很少量的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爆款的这个销售。男款是我们的豆沙色，是卖得非常好的，这会上台排队非常高。其实如果看中了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订两件，因为这个颜色这个款式这个价格都是不复存在的，未来对不对？
1: 没错，嗯，抓紧时间了啊。男款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订一件回去，因为这件衣服啊从现在您一直可以穿到将近
0: 深冬。我一直看到排队很高，你看看，
1: 排队，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问一些问题。
1: 我觉得您
0: 排队非常高，
1: 您先把名额抢下来，您不要说哎我等在那里问问题，一个个排队，等你排到您了衣服没了。因为还是强调，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进口的，一旦售罄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漂洋过海过来要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在十一之前。
0: 我们的藏青可以加一点货吗？藏青已经快没有了。
1: 加不了货。
0: 加不了货，
1: 除非
0: 别听我们介绍了，藏青已经快没货了。导演已经在耳机里跟我说了。就是藏青已经快没货了，你们还在这问问题？100来块钱的全进口整衣，全进口的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羊毛的这个羊毛衫就没了，就没货了。02151199000。

0: 再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在120斤左右，我建议大家买170，就是码数往大里买。
1: 是的，100斤以下您选175，125斤以下您选170。如果你是就像高老师说120斤左右的，您就选170，没问题的。150斤以下选175，这是女款的啊。如果
0: 卡码往大，
1: 对，卡码就往大里拍，因为这个衣服的弹性特别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80，160斤以下选185，190斤以下选190。男款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件，男士的衣服不要多，一定要好。
0: 不是，男款可不可以可以不带，但是女款一定要带。
1: 女款必须要带。
0: 对，因为女款
1: 降50了，
0: 只降了50，不是只降了一点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哪个尺码是没有货了，你就不要考虑预约的事情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你能够抢到哪个尺码，你就抢哪个尺码。这批货源其实它就是一点点的货。当时是全进口过来的，刚好也是给大家相当于开一个小洋荤，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澳洲的这个美丽诺羊毛全进口的这种短袖，我们以前没有卖过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所以价格上其实做得非常亲民，在199的情况下，今天又只降了50块钱，所以相当于就是可能你在外面喝个下午茶的钱，我们今天就一件这么好的衣服带回去了。商代排队一直都非常高，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先把想要的那个尺码抢下来，回头再慢慢的问问题哈，一定能够帮大家来解决的，021511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明显是有点降温了，换季时节咱们家里面要准备特别好的当季的一个春秋被。而我们说起这么多的被子的这个材质当中，有一个材质啊，咱们很多的老观众非常的喜欢，那就是棉花。但以往可能说您家里面很多老旧棉花被，对吧？容易板结，然后呢盖起来的体感也不是特别的舒服。而我们现在全新工艺明光的特别好的一个色织全棉的棉花被啊，它就能够避免这个问题，非常的蓬松保暖之外呢，久用不板结。但是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亮相，价格超级的划算，东西的品质呢也是特别的好。而且我们请到了专业嘉宾傅宇来到直播现场，先跟大家来说到家里面这种老旧棉花被，真的让我们挺头疼的，
1: 是
0: 特别是容易板结这个问题啊，就是用到后面阴阴潮潮，一块一块一坨一坨的，就是板结在一块了。
1: 对的，棉花被只要棉花被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为什么？我们几千年了盖着棉花被，它的舒适度、柔软度、安全性都特别好，但是棉花吸湿以后不排湿。您看看这我现在手上这床被子，有没有像你家现在还在用的棉花被，它板结？你看，轻轻，这么薄，
0: 其实它原来不是只有这么薄，
1: 原来是这么厚的，
0: 为什么？它是蛮蓬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用了可能说蛮长时间以后，你看，
1: 它就
0: 越来越薄，
1: 完全很难再把它拉开来。那么这样的被子就有点硬。而且它的吸湿排汗性又差，再加上它的保暖性就会很差了。这就是以前我们说。

0: 那弹棉花弹出来的棉花被，棉花被什么都好，就是容易吸湿板结。
1: 嗯，但是今天大家看一下，同样是啊，棉花被的内胎，我们今天明光给你一个全新工艺打造的，一层一层、层层铺就，像网状工艺一样，40到60层这么厚实的一床棉花被，告诉大家它是不容易板结的。
0: 没错，
1: 你是啊，经久用下去一直非常的蓬松保暖，而且其实也不太需要是怎么样来打理的。
0: 没错，
1: 这个也是明光我们今年2024年全新的一个产品。
0: 是，
1: 而且其实我们说到明光大品牌，您家里面很多，比如说床单，还有很多的好的一些床品，都用到是明光这个牌子。
0: 是，
1: 从您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对吧？包括您的孩子、您的小辈，可能说这个记忆当中都会有到明光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80多年这样一个品牌的历史，而且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啊，明光这样的老牌子的东西啊，质量特别的过硬，嗯，真的是用了十几年、几十年，好像有一种用不坏的感觉，所以很多我们的老观众特别信赖明光这个品牌。那我们今天是一床明光的特别好的色织全面的一个棉花被。首先你从我们整个这个产品它的一个整体花型来看，非常的经典，有点那种复古的一个风潮。
0: 是的，
1: 它是一个 A 版特别漂亮的一个就是格纹的一个花型，然后呢就是那种粉橘色、浅浅的蓝色，还有呢一点点白色。我们说格纹它也是永不退潮流的，
0: 是，
1: 就是一直感觉它是在一个潮流的一个尖端。
0: 是，
1: 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品牌也一直用这个格纹作为一个经典的一个元素。
0: 没错，
1: 而我们今天你看这种格纹，对吧，横平竖直，其实它这个大小呀，这种我们的视觉效果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雅致的。嗯，而我们今天用到特别好的 A 面是格纹的一个花纹之外呢，我们的笔板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素面的，也是非常
0: 比较的
1: 暖色系的一个就是粉橘色。然后呢它是一个素色的，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颜色，所以被子啊背面背里您是分得很清楚的。关键这个棉花被的整个的这个被子的贝壳，它是用到100%的全棉，而且是色织的一个工艺哦。
0: 没错，
1: 就我们说被子你要贴身贴肤来盖的，一定是要全棉，棉是亲肤透气，特别特别的细腻。而且我们做了色织工艺之后，它跟你家里面传统以往的贝壳不一样，咱们这个贝壳的面料它是先去啊染纱，把纱染好了之后呢，再经过水洗，然后这个纱线就会特别的轻柔，也不容易掉色，然后再通过这样两步处理之后的纱线，再去编织成这样的我们的贝壳的这个胚布。嗯，所以你能看到我们这个就色织工艺，它这个布的这个触感特别的细腻，而且上面没有那种什么有点硬啊，有点僵呀，对吧，感觉好像有点摸起来手感不太好，超级的轻柔细腻，而且特别的顺滑。
0: 是的，更重要的就是啊，它在睡觉的时候在你再怎么翻身，它是没几乎没有任何声音的，因为它帮你做了一个洗涤的工艺。其次，色织布它还有个优点就是什么，它无甲醛，几乎无异味，让您睡觉的时候啊，整个感官都是非常非常的舒适，能闻到的是棉花的香味，而没有那些异味。这就是色织面料的为大家做到了一个提升。
1: 对，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就是它这个就是贝壳当中也是没有任何的甲醛的。
0: 是的，
1: 因为其实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复杂，有很多市售部分劣质很多的一些什么被套呀、被子呀、寝具当中有甲醛，咱们是没有甲醛的。还有我们今天里面用到整个的它这个棉花被里面这个内胎，棉胎是100%的全棉，而且我们都是用到今年的新的棉花，
0: 优质棉花，
1: 不是一些什么就是陈的棉花、旧的棉花给大家翻新的，新的棉花。所有你看这个棉花，我们这个内胎啊，把表布拆掉以后，全部裸露在你面前，
0: 多漂亮啊！
1: 洁白，
0: 这是棉花的本色啊。
1: 对，大家有可能会没有想到，棉花被呀、它能够做到你看层层铺就，这样你能够看到我们整体厚度叠起来的。我拿一个我们今天啊全新工艺啊剖面的一个展示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啊，我把它这个小样展示在你面前。原来我们说啊，像傅仪讲的老旧棉花被对吧，它可能说什么一坨一坨的，
0: 没错，
1: 然后呢里面是不太均匀。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棉花被的侧面的剖层，你看看
0: 它是一层一层，大家都知道老旧棉花，我们以前看过棉花是一个团状的一个纤维，然后通过我们以前有门口有那个弹棉花把它弹开来，但是那个弹棉花呢它弹不透，所以说你的棉花做不了层次特别多。而现在我们通过机器把棉花纤维彻底的给你打松，然后把打松的棉花纤维再织成很细的网，当中有40层这么的网格帮你层层铺垫。
1: 对，
0: 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第一，它的蓬松度特别好，其次它的透气性会更加好，更重要的就是它的聚水性也很好。大家都知道棉花容易潮湿，它的聚水性特别好，所以说这就是最新的棉花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升级。这样的棉花被啊，盖在身上有羽绒被的一个蓬松度，有蚕丝被的一个柔软性，这就是明光的今年的新款。
1: 我在摸的时候感觉这个棉花的纤维啊特别的细腻，
0: 是的，因为它打得特别松嘛。
1: 对。

0: 对，它这个每一层，包括这个每一丝丝缕缕的所有这个棉纤维，它都是经过要梳理过的，
1: 是
0: 才能够织成这样的单层单层非常密实的棉花的网状结构，
1: 是
0: 再铺了有40到60层、嗯，所以你看它这个横截面它是非常的蓬松厚实，嗯，而且你后续使用过程当中它是不容易板结，它为什么紧紧的团在一块儿，对吧？
1: 对，
0: 板结在一块儿，积在一块儿，这个其实完全是颠覆了这种老旧棉花被传统工艺做法的这样的一个弊端了。
1: 是的，大家看啊，这是我刚刚从被子上拉下来老旧棉花被的一个团，你会发觉你家的棉花被就会有这样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它会有这样一团一团结起来的感受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一团一团结起来的感受，
0: 对，
1: 它是团状，因为棉花纤维我记住它是团状的纤维，但是我们今天把棉花纤维彻底打松，打松以后做一层一层的铺垫，就像千层粉一样，做了一层一层的铺垫，
0: 对，
1: 40层的铺垫，所以说今天面料给你做了色质的升级，棉花的内芯给你做了最新的工艺，做到层层铺垫，确保了每条棉花被的蓬松度、使用寿命跟它的一个透气性。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啊，特别是5尺和6尺我们的尺寸当中，我们整个这个5尺当中，它这个棉花的内胎填充到的这个棉花的一个分量是达到了有足足是1500克，我们的6尺是有到1750克，所以它的这个厚度也正好是再过差不多1-2个礼拜，就是当季使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春秋被的一个厚度和这个分量，
1: 没错，
0: 而且后面不需要怎么样来打理的，尤其我们盖这个被子啊，非常的蓬松透气之外呢，不容易板结，就你其实每年如果拿出来用到春秋两季，一年能够用到差不多8个多月的时间，
1: 是的，
0: 后续也不需要怎么样来打理，它自己本身这个层层铺网的一个蓬松度，保证它就是啊轻柔透气，不容易淤积很多的汗气在当中，
1: 是，
0: 而且被子啊品质特别的高，我们的格纹面料色织全棉的一个被壳，里面你看纤维含量100%的全棉，甲醛的含量未检出。异味也是没有的，
1: 是
0: 因为色织的这种全棉面料，它的工艺处理啊要求是很高的，
1: 是
0: 还有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个棉花的一个内胎，纤维含量100%的全棉，也是你看甲醛的含量，实测的结论也是未检出，
1: 对，
0: 所以你拿回家由里到外它都是非常的放心，非常非常安全的，今天都帮购物能够给到大家所有喜欢棉花被的，喜欢明光这样传统老牌子的产品的观众，这么好的一个我们2024年新款的一个当季表很难得，而且我们还有非常劲爆的力度和价格带给大家。我跟傅宇一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区，给大家看一下，其实现在这个产品也在明光线下很多的实体专柜渠道都在同步发售。
1: 这是我们今年2024年的新产品，为什么？
0: 对，
1: 面料做了升级，色织我们的工艺也做了升级，做了什么升级？做了一个层层铺垫的升级啊！您如果到明光，大家都知道中华老字号，在上海各大商场您都能看到。
0: 对，
1: 马上就要双庆了，双庆的价格，新品首发的价格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
0: 我们的单人规格849元外面，然后呢，5尺是1129元，6尺是1279元。
1: 是。
0: 而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首先，明光和东方购这边也是我们合作很长时间的很好的一个家纺品类的一个供应商。
1: 是。
0: 所以我们跟他们谈好的上新价格，已经都要比外面差不多是便宜了，差不多是100多，然后呢300多，还有呢差不多是400多左右。
1: 7折左右的价格啊，您到门店过2天商场搞活动的时候，也是这个价格，600多、700多、700多这个价格。你想
0: 6、700左右
1: 买一个5到6斤的棉花被，而且是明光品牌的最新工艺的色织的，几乎已经外面很少看到了啊。
0: 对，但是今天傅宇来到直播现场，在我们本来谈好的上新价格上，已经比外面便宜了这么多，还有直接新品首发的红包立减，多少红包金额啊？
1: 非常非常开心啊！代替明光啊啊，为大家给一个红包，来1、2、3。
0: 看看红包金额，
1: 直降400块钱啊！400块钱，你想，您这400块钱在外面还可以买一根化纤被子啊，或者买个四件套来。
0: 对，所以我们的价格是单人规格299，5尺369，6尺才只有399元，
1: 是
0: 200多、300多里外100%全棉的新款的棉花被，明光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1: 是，
0: 而且没有甲醛，我们的品质检测检验要求都很严苛。这个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
1: 是的，
0: 很多观众就想寻寻觅觅买一条特别喜欢的棉花被，
1: 买一条优质的棉花被，今天您可以放心大胆买，为什么？第一，它是最新的我们的一个面料的升级，做到了色织面料，柔软无甲醛无异味，我们的内芯也做到了层层铺垫，40层的铺垫，确保了棉花被的蓬松度的同时，我们的吸湿排汗性还是保留着。
0: 赶紧下单，迅速订购，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的，来电话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糖，棉花糖又厚，也还有些细粒粒。辰光贴了上，我走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扇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鞭炮去啪啪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飞来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上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糖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糖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糖，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勿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想起欢喜用明光。

0: 大家对于这个棉花被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啊。咱们刚才第一段了，刚刚介绍完。 很多顾客都下单了，为什么？棉花被对吧？真的，我们家里面就是说盖了几十年，有很多真的老观众就盖了一辈子，就喜欢棉花那种什么实实诚诚，
1: 对，
0: 敦敦实实。然后呢，盖在上是有一定啊很适应这种啊分量感的。但是为什么轻柔，然后棉花那种非常的原始天然的感觉，很多观众都特别特别喜欢。
1: 是，
0: 但是就是啊，原来是觉得。 老旧棉花被，就是用到后面容易板结。其实其他方面优点都挺好的。
1: 对的，因为老
0: 现在明光的全新工艺，这个棉花被就给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是，
0: 不容易板结。
1: 没错。
0: 因为我们里面棉花有多了额外的一个它的铺层的工艺，
1: 是
0: 它的额外梳理的这个工艺，让这个棉花特别的蓬松，就每一层啊，你每年你这个春秋两季拿出来用，一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蓬松度和它的厚度的。
1: 是的，被子大家都知道，只要它保持蓬松度，它就有它的保暖性跟它的使用寿命会增加。 但是因为原来以前大家都知道棉花是用弹的，所以说它不能把棉花纤维彻彻底底的松开，而现在我们用机器把棉花的纤维啊彻底打松，打松以后，您看就像您看到的，再把棉花铺成这么薄的一层一层，经过多少层40层的铺垫，你可想而知它的一个蓬松度跟它的一个保暖性特别特别的好，这就是现在的新工艺，这也是明光为大家带到的新工艺啊。大家都知道明光作为上海的一个老品牌，这个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80多年的历史。
0: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的要国民床单就是明光品牌的，所以说今天你可以放心的买，而且大家看老旧棉花吸湿以后它不排湿的，它都被吸进去，因为它没有把棉花打松，而现在新款的棉花我们是把它彻彻底底的打松了。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价格，排湿透气不板结，全新工艺还是特别好的，我们的色织全棉100%的一个 AB
2: 棉花糖油和，伊拉一些纤维粒，整光贴了上，我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拍那个被泡，去拍拍伊，还有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粉粉粒粒个物事，现在上海经常碰着黄鼻涕，每个每年有一个季节唻，一到黄鼻涕，棉花糖一些潮了，有虫，盖了身浪还勿保暖，棉花糖只看到每年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个棉花糖，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个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个，所以来讲啊，勿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个，我想起欢喜用明光。
0: 大家看刚才这个阿姨也是提前用过咱们这个阿姨啊，就是嘛，明光的东西她喜欢的，而且呢又是轻盈透气，对吧？打理起来又特别特别的方便，因为全新工艺的明光2024年新款的色织全棉的这个棉花被，今天我们是三个规格尺寸，下面我们尤其是要单人规格非常的热销，299元，还有一个我们的是5尺规格的双人的399元，还有6尺的双人规格的399元，明光外面专柜价格都是1000多，1200多，今天都帮购的价格是赋予它直接在现场立减400元的大红包，才可能这么的优惠啊！终于买到一个让我打理起来又方便，每年用的时间又很长，还是我那种熟悉的那种分量感、实实诚诚的包裹感很强的那种原始的那种棉花的这种优势全部保留的一个好被子，
1: 是，
0: 而且我们是一个色织的全棉的贝壳，这个上面你看我们会有的航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40到60层这么
1: 是的，
0: 这个色织的全棉的贝壳被套，先染纱线，再去水洗，水洗完之后再织布。
1: 对，
0: 所以它是啊，颜色啊，你别看颜色它不是特别的亮丽，但是这个颜色我告诉大家，久用亮丽如新，
1: 是
0: 没有什么那种褪色的这种问题，色牢度非常的高。而且尤其是啊，这个表布触感太柔滑了，色织的那种啊，全棉的这种面料就是特别的软。
1: 对，
0: 超级的软，因为它没有那种什么像那种常规一般的工艺，之后呢它是把这个布啊后续整体再去染色，这个布料就会特别的硬，对吧？
1: 对，
0: 上面像上了浆一样的。
1: 对的。那么这样的布料有什么好？您在睡觉的时候再怎么翻身它是没有任何的声音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做到了没有甲醛，还更重要的就是它没有任何异味，这都是我们前面给大家看到检测报告里面检测出来的。你想您的睡眠的时候就闻到你最熟悉的那个棉花的一个香味，
0: 又是都为顾客定了，
1: 而且它的垂坠感也特别好，这就是棉花 我们今天明光的第一个升级，
0: 对，
1: 面料上做了升级啊。
0: 对，
1: 其次来看我们的内芯啊，
0: 还有里面我们整床被在表布当中就是实实诚诚的全棉的，今年新棉花给大家全新工艺做的棉花的这个内胎，我们的单人规格里面填充棉花内胎。1000克，我们的5尺是1500克，6尺是1750克，这个你看大的这个棉花内胎，它这个侧面啊，大家看一下，你看很蓬松，而且啊，它的这个蓬度啊，就是能够，你用很长时间都能够给大家这样维持住，
1: 是，
0: 因为它不是什么一坨一坨的容易板结的，随便给大家铺上去的这个棉花，
1: 对，
0: 我们里面
1: 彻底打开啊，
0: 对，把它这个侧面给大家看，明光的全新工艺啊，首先今年的新棉花，再把新棉花经过。梳理，先要梳理之后把这个棉纤维梳顺了，
1: 是
0: 理通了以后，再经过一个铺网的工艺，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给大家铺了那么40到60层，层数很多，每一层这个铺网工艺的棉花结构很蓬松，
1: 是
0: 就是全部给大家舒展开了，
1: 是的，那么这样的舒展有什么好，它的透气性会更好，不容易潮湿，不容易板结，这而且它的蓬松度特别好，垂坠感也好，这就是今年的我们说的明光把棉花又做了一个升级，内心做了一个工艺啊，
0: 对，
1: 您会发觉哎，这完全跟我们现在看的那些老旧棉花它是完全不一样啊，
0: 对，而且为大家看一下，我们尤其是啊贴着这个色织的全棉贝壳，贴的这个 A 面和 B 面紧贴的那两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就是磨到密度非常非常厚的一个网状的一个工艺，
1: 对，
0: 这个表面是特别密实的，
1: 是
0: 很好的保护里面啊，40到60层这个棉花这个每一层的这个结构之外，这个表面我告诉大家它是啊渗不进水，但是它又特别特别的透气，
1: 是
0: 非常的密实，就里面整个这个棉花内胎它的内里和它这个表面都做了全新工艺的一个升级，
1: 没错，
0: 也是特别特别的耗费时间，这样的工艺打造让大家原来啊特别觉得难接受棉花被的那种老旧的那种弊端，给大家全部解决了，
1: 是，
0: 所以这样的棉花被我们东方购的价格间这么的划算，尤其我们的单人规格和我们的5尺特别的热销，200多、300多能够入手，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全新没首发还能够来叠加参加活动，300积分如果拿到的话，5尺相当于69元，6尺相当于99元，专柜价格都是要1000多以上，赶紧迅速来电话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胎，棉花胎又厚，也还有些细粒粒。辰光贴了上，我走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鞭炮去啪啪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各种纷纷别离的么子。现在啊，上海经常碰上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胎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胎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胎。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不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0: 呀，明光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品牌。嗯，我觉得其实最近，尤其是我们说也有一种就是复古的一个风潮，
1: 是
0: 像明光这种80多年中华老字号的老品牌，嗯，一直在我们老观众心目当中屹立不倒。
1: 没错，
0: 像你看他们也是很多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嗯，你就说棉花被就是那么的经典，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这次用到的产品当中，我们的表布也好，里面的棉花的这个内胎也好，用到都是今年的新棉花。
1: 是的。
0: 而且表布我们是色织的一个就是全棉的这样的一个材质。
1: 是。
0: 里面你看，就是用这样的棉花给大家一层一层经过梳理之后，层层铺网。
1: 对，
0: 层层铺网给大家铺层啊，40到60层，做成这样的当季的春秋被的这样的一个厚度啊。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尤其是明光这样的我们的具有国民情怀的老牌子，嗯，它特别的会去了解我们很多真正使用他们产品的一些老观众的痛点和诉求在哪里。
1: 是的，
0: 因为有些材质本身它优势就是很明显，嗯，像棉花，保暖，对吧？然后天然。
1: 是
0: 很好的植物纤维，嗯，然后呢，而且它有那种让我们感觉盖起来很有那种安全感、亲近感，对吧？
1: 没错。
0: 您的儿子、您的女儿，包括您现在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有可能都是啊，在您家里面住都是盖这个棉花被，嗯，您儿子、女儿在你家里面长大也都是从小盖棉花被的，
1: 是的，
0: 就是离不了它，特别特别的亲近，嗯。但是棉花被在使用过程当中，让您可是啊，嗯，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1: 没错，
0: 要打理、要拍、要晒，还有很多就是棉花被就板结了，也有藏污纳垢。后的一些问题，
1: 对的，因为它吸湿以后啊，它排湿性很差，再加上棉花的工艺不到位了以后，就导致了整个棉花吸湿，它完全板结在一起，就会变得很僵硬。就像您现在看到的，老款的棉花它吸湿以后很难排湿，因为它板结了。但是我们新款把棉花的花彻彻底底打松。松了以后做到40层的铺垫，它的空气层越多，它的透气性就越好，聚湿性也越好，它就不容易板结，让您在盖棉花的时候享受棉花所有的优点的同时啊，把棉花这个唯一的个缺点啊给解决掉了。这也是明光品牌经过了这么多年对很多老百姓了解下来，哎，棉花被他们说我都很喜欢，但是就是因为用了时间长越来越板结越来越不舒服了。
0: 对，
1: 今天全部帮您做到了一个升级啊。
0: 我跟大家讲，棉花被原来它有一个不透气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是板结在一起以后一坨一坨太密实了，
1: 打不开来，
0: 太紧了，这个棉花。但是我们全新工艺的明光这款棉花被的内胎，它是非常非常蓬松的，
1: 没错。
0: 你看右边这个扁塌塌的，阴阴潮潮的，阴阴潮潮就是因为淤结水汽潮气，
1: 对，
0: 怎么会淤结的？板结在一块了，这个棉花太实了，压得太紧了，
1: 对的，
0: 对吧？你每年比如说其实也没有通过能够简单的晾晒呀、拍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左边不一样啊，我们每一层都是什么梳理过的，
1: 是的，
0: 蓬松的，密度是很合理，是很科学的，
1: 是的。
0: 这样的层数，这样的蓬松度，保证它是能够特别的透气散湿，而且始终保持被子里面这样一个干爽性的。
1: 是的，
0: 这么好全新工艺的棉花被，我们今天全新首发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和300多，而且花型啊，色织全棉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啊，你先下单到明光的专柜线线下都去看。单人规格849，五尺规格1129，六尺规格1279，我们的价格299、399和399，真的都是便宜了差不多有600多，700多。800多，所以我觉得这种价格真的一定是要快速下单。
1: 是的，而且今天您带回去的不是普通的您在市面上随便买到的棉花被，而是我们做了第一面料升级，色织面料有什么好处？静音、无甲醛、无异味，这是这三大升级。其次，我们的内芯做了升级，内芯做了什么？层层铺垫的升级啊！
0: 我跟富宇把这个两个棉花被的对比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看一下啊，
0: 单人规格最后的10组，
1: 加油！
0: 右边你看，同样是棉花被，
1: 是
0: 分量两个小样是差不多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看老旧棉花被。因为原来工艺达不到，这个棉花被里面看原来什么，哎，一坨一坨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他们把棉花打松，
0: 金金缕缕条条，你看
1: 是
0: 一坨一坨的，
1: 是
0: 这个就是什么阴冷，然后呢分量重，里面因为有很多汗气潮气淤积在里面不透气，
1: 是
0: 你怎么拍你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的棉花被你看这个侧面，
1: 它是把棉花彻底打松了，
0: 它是一层一层网状结构经过梳理过的，它是每一层的棉纤维都是蓬松的，自然而然铺展开的，
1: 没错。
0: 这样的棉花被轻盈蓬松透气，而且不容易淤结水汽潮气，
1: 是
0: 等层的这个棉花被它这个层数啊，是保证它这个蓬松度和它一个保暖的，
1: 是的，也确保了它的一个透气性。大家就记住啊，以前棉花大家都看到都是弹棉花，一根铁丝在那里弹，但现在我们把棉花纤维彻彻底底打松开来，然后再能铺成这样一丝一丝的网，所以说这样的棉花被蓬松度好，透气性好，聚湿性更好，不大容易潮湿板结。
0: 现在我们的六尺现货全部售罄了，因为六尺的价格只有399元，我告诉大家 家。刚才导演在耳机里告诉我，因为现在顾客下单手速非常之快，所有本来我们已经觉得备货蛮多的六尺现货全部售罄，我们紧急从专柜明光的上海这边的专柜给大家调货，调了额外的十床的六尺过来，再供大家来订购。但这十床额外调过来专柜货的机会你要珍惜哦，因为新品首发力度确实是蛮厉害的，而且我们今天单人规格299的价格，外面你要买的这种全新工艺，中华老字号明光品牌的全新款的棉花被，200多单人规格，今天我们订购的顾客也非常的多，给家里面单人床孩子用的，对吧？或者你有什么十一鸟送人都可以下单订购。嗯，喜欢棉花被的，知道棉花被盖得舒服，但是想避免原来这种板结，对吧？不透气的问题的，今天这个棉花被你拿回家用，明光的全新工艺，您值得来品鉴一下。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800-070-88000，全面盲线当中，还有个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接下去呢，搿个上海的天气大家晓得个，又要正好就是秋冬季节了。葛末一天气觉着有的辰光呢闷热，有的觉着辰光觉着有冷气，葛末盖了厚一点了呢，又感觉到闷。薄了一点呢，又感觉到太凉飕飕的，对吧？那么搿只明光的搿只被头呢，我感觉到呢，伊透气性好，又有保暖，所以呢，我老欢喜的。
3: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毯，棉花毯又厚，伊还有吸吸力力，辰光贴了上，我做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伊一拍那个被泡去拍拍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分分别别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上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毯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毯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毯，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勿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邪气欢喜用明光，

0: 这个棉花棉朵就是我们今天明光全新款的色织全棉棉花被的原料，是我们的表布，我们里面这个棉花的内台都是用到全新棉花，但是不是说这样的棉花棉朵采下来之后一坨一坨的，对吧？一块一块的就给大家做成这样的棉花被了。咱们不一样，你看这个棉花被是先给大家经过梳理之后层层铺网，都是明光非常专业的大型设备来做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打破以往棉花被？您家里面实际用了长以后容易板结，板结了以后，对吧？ 压得太实了，
1: 对了，
0: 不透气，不透气以后，汗气、湿气淤积在里面，又容易藏污纳垢，又容易滋长细菌，特别的脏，
1: 是
0: 拍呀、弄呀、打理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没错，
0: 我们先从给大家是根源开始解决，把这个棉花被里面棉花的内部结构重新梳理，重新铺网。这个工艺好像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观众来讲真的太好了，
1: 没错，
0: 因为他们就能够享受棉花的蓬松。 保暖，然后呢，也是特别的清静，很原始、很天然的感觉。
1: 是，
0: 但是就避免后续有板结的问题，也避免大家打理棉花被时间花得太长、精力花得太多了。
1: 是的，总结来说，这条棉花被普通棉花被皮就我们把棉花纤维彻彻底底的把它打松开来了，所以才能做到40层的铺垫。
0: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四尺半和六尺现货都已经卖光了，谢谢大家，因为我觉得上海观众尤其买这种全新款的东西，对吧？就是说大家其实也是要很看得懂东西的，因为手速。 很快，我们的四尺半现货也没有了。同样，四尺半跟刚才六尺一样，我们也是紧急从上海这边的明光的专柜调货过来，也只调到了十组哦。十组专柜那边还不太肯给我们的，人家专柜单条现在是新品896元，调给东方购这边。今天你订四尺半的单人规格，290元，要珍惜这个机会啊，因为其实我们现货调过来，专柜同样的产品，你其实收货的时候其实也就晚那么一到两天，全部都是专柜一样的货到你家里面去的。但是你订单一定是要下，如果这个预约的名额现货，如果说这个。
1: 预约名额就会没有了。对，那你这个力度价格可能以后也蛮难见到了。是的，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今年的明光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啊。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才能做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做了一个广告置换。
0: 对，
1: 带回去的都是明光今年最新款的棉花被，不是以往的我们说的老旧的那种做法的棉花被。
0: 对，
1: 是整个工艺升级，面料升级。
0: 对，
1: 像娇娇现在在摸的，我们就是色织面料。色织面料的好处在于哪里？它是先把线染色以后，经过一道清洗。 确保了每条被子它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而且它非常的柔软。您带回去以后，你去摸一下，几乎没有声音的。您再怎么翻身都是很静音的一种面料。这样的面料做了升级。其次，我们的内芯也做了升级，做了彻底把棉花打松，能做到多少层？40层的铺垫，我们以往的老旧棉花啊，基本上就四五层帮你铺一下就结束了，因为它打不松。但是今天我们彻底打松了啊，面料也非常的舒服啊，一点声音都没有。
0: 就是我不知道上海观众，我们很多太太里面原来有没有家里面是。 纺织厂里面做过的，对于面料加纺你很懂、很懂经的，你了不了解色织这样的工艺啊？先染纱，然后再去经过水洗，再给大家这样的织布。
1: 是，
0: 这个布料的触感特别特别的软，就软到你会觉得说，就像那种小婴儿的皮肤一样，软，然后呢细。
1: 然后特别的柔，而且A比我们双板都是这样的面料，但是关键是我们里面这么好的棉花被的内胎。我先给大家整体看一下，就我们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单人规格，四尺半的里面足足是1000克，我们的这个五尺呢是1500克，六尺是1750克，都是各自足斤足量棉花内胎的这个分量。这是棉花被哦，给大家看一下，全新工艺，层层叠叠这样叠好了以后，特别特别的蓬松。为什么整体体积这么大，这么蓬松？ 因为它的每一层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用全新工艺把这个今年的新棉花经过特别好的梳理，先梳理完以后，每一丝的这个棉花纤维都是蓬松打开的，是自然舒展的。然后里面再给大家密密实实从上到下给大家铺了那么40到60层，你看就像厚厚的一本书本一样。 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蓬松，而且你是摸不到什么那种什么渣渣的、刺刺的，它是今年全新棉花，这个棉纤维又细又柔，这种结构就不会板结。 是，
0: 会再把老旧棉花被小杨给大家看一下。
1: 来，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以往的。 普通的棉花的一个工艺啊，因为它没有彻底打开来，所以说它铺的层次少，棉花睡着睡着板结了以后啊，它湿气进去就透不出。
0: 你看，
1: 这就会导致了棉花的一个板结的现象。
0: 对，
1: 但是现在
0: 这不是说你后面你再去拉一拉、拉不开的，或者你去怕你越拍越紧，越紧越不容易透气，
1: 是，
0: 越容易什么汗气、湿气淤积在里面。
1: 是，
0: 但是我们你看，自然蓬松打开的，
1: 没错，
0: 就这个被子啊，整个的五指六指从头到尾。
1: 蓬蓬松松，哎，你到了后面那个再冷个一两个礼拜，哎，压得你实实诚诚的，特别的保暖，很有那种安全感。然后呢，透气排湿也不憋闷。你表面你出了汗以后，这个汗水也不容易渗进去。我们表面还做了一个特别密实的一个，给它磨得特别特别密的一层全棉的这个结构。
2: 嗯，
1: 里面是蓬松的，外面是透气，但是不渗水不渗汗的。
2: 嗯，
1: 这个工艺特别的难。
2: 嗯，
1: 今天这么好的棉花被，在东方购的价格真的200多、300多。我们的4尺半的单人规格，包括我们的6尺，赶紧珍惜我们开放的少量的这个预约名额的机会。把订单给捏到手里面，再到明光专柜去比较价格，真的品质非常的好。这么好的棉花被，终于哦，大家想避免的那个问题，在明光中华老字号品牌手里得到了解决。赶紧订购，来电话，五期限我们现货也没几组了，赶紧下单，还能够叠加参加我们抽单活动。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3: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毯，棉花毯又厚，也还有些些粒粒。辰光贴了上，我走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鞭炮去啪啪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别离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着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毯吸潮了，又重，盖了身浪还勿保暖，棉花毯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毯，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不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0: 我们来看一下五水舅舅最后的五组了，这个力度价格真的划算，我就直接问付宇了，多邦购以外的其他渠道。
1: 明光的线下门店或者网络渠道有没有可能今年这个同款新款的被子有东方购价格这么低？
2: 不可能，因为这是东方购独享的价格，任何渠道您都看不到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啊！
0: 对，所以东方购这个价格你赶紧定啊！有没有你自己定的？你身边的小姐妹，对吧？原来厂里面的那个老同事，你的那个对啊，你的姐姐妹妹有没有也特别喜欢棉花被的？就这份情怀，请大家是割舍不了的，
2: 是
0: 赶紧选择，因为现在明光新款的棉花被不是原来那种做法了，人家是铺网工艺，经过 梳理的棉花，40到60层，蓬松透气，不易板结，还经久耐用，还有特别好的，没有甲醛，对吧？没有异味，因为人家是色织的全棉的贝壳的工艺，还有航缝，赶紧订购先抢单，8000070881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定了没有啊？真的没有定吗？真的没有定？你东方购这边，你割舍这个订购的机会，到明光的门店专柜，就是啊，800多、1100多、1200多，想不想用用看全新的棉花被？明光现在能够做到无以反结，
1: 是
0: 又透气，
1: 没错，
0: 又蓬松，经久耐用之外，还给你配了非常非常轻柔的色织全棉的贝壳。真的产品你错过，你要后悔懊恼的、你是不是就喜欢棉花被？它的那种啊，盖起来有安全感，实实诚诚的，对吧？然后这么多年用下来就觉得很熟悉，也就很符合你这种特别传统的那种啊，就是个性，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就觉得就是说老产品的优势我们可以保留，它的这种原来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麻烦、这种弊端，我们给你解决。
1: 是
0: 什么品牌终于帮我们做到了？明光老牌子，还是得我们身边中华老字号80多年的这种上海的老品牌，出手出马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是的，我们也研发了很多年，把这个技术一代一代的升级，做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产品。
0: 对，
1: 做到了色织的工艺，做到了层层铺垫，就是这样的棉花被，您带回去就是您以前的那个味道，但是以前的那些缺点是没有了。您放心大胆使用，但是我告诉他，5尺也快买光了啊，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这个价格也只有在东方购物能抢到，所以说今天一抢而光。但是现在目前我们还能从门店调点货回来，今天你下订单，我们确保每一个人都能拿到明光的这一款棉花被。
0: 专柜买一床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能买三床了，
1: 至少三床。
0: 您自己家里面囤的两床，对不对？囤被子有安全感，对吧？家里面来人呐、对吧？子女回来小住呀，包括您的兄弟姐妹、好闺蜜、老同事要订的，赶紧招呼他们来下单。备货不多，迅速订购，来电话预约名额，赶紧抢！预约名额错过，东方购这个价格以后很难看到。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大家好，感谢关注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
1: 因为上高县那边它好像主打的发展方向就是这种富硒的农产品，我也买过他们的富硒鸡蛋也好啊，还有富硒的其他的大米或者是蒜头，一个富硒鸡蛋大概就要6-7块钱，就是比普通的鸡蛋要贵很多很多，但是人家就是供不应求，所以你说人家就是在那样的风水宝地，它的土壤结构就是那么的好，营养就是那么的全，所以人家可能农产品卖得特别的贵好，物超所值，所以人家卖的贵也是特别有道理的。但是你知道像我们上海这边吧，它就是一个比较缺硒的地方，我们从空气当中水源当中摄取的硒就有限，那你说你不补硒怎么办？你不喝这么好的菊花，你用别的方式来补硒，它的因为硒的半衰期是非常短的，11天它就已经半衰了，就说我今天摄取很多硒，11天它在我身体里残留的就不多了，所以我们如果是要补硒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更长久的方式，然后经济性更好的方式，我想来想去啊，还是用富硒的菊花泡水，这样的能让我们持续的来补硒，这个方式是比较不错的。
0: 是，这个我们就是夏天每天都要大量的饮水，你在这个喝水喝茶的同时，就把这个富硒黄菊当中这么丰富的这个硒元素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刚才傅舟说的很对啊，就是我们人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储存系统，长时间能够留住硒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对，
0: 所以你要什么日常的点点滴滴，通过这种花茶饮茶的这个喝茶的方式啊，就让你身体当中这个硒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咱们人自身也没有办法来合成硒啊，就可以从外界食物当中来补充一些，像有些真的富硒的什么大米呀，对吧，那种鸡蛋呀，包括那个富硒的一些花茶，卖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贵。今天我们觉得这样的富硒黄菊夏天来喝一喝特别的合适。还有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别的一些观众留言，有观众真的说啊，就是他也看到那个就是上高县那边等到那个菊花可以这个采摘的时候，那个景色真的是漂亮，金灿灿的，黄黄的那一大片，对吧？有顾客拍了照片，拍了视频，发了朋友圈，然后再在当地买了那个富硒黄菊，回到上海以后，家里面每天泡着喝，这个特别的好，也是当地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富硒含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农作物、
1: 其实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景区了，而且你知道，像明月山那边，它富硒的水源有多好？好喜欢抽烟喝酒的爷叔们，嘴巴里面老是觉得不是那么清爽，喝点菊花茶也感觉特别舒服、
0: 是，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富硒黄菊泡起来，大家一定要注意水温，不要用开水去泡，用